0: 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些产地的问题，或者将它就是有一些焦味，嗯，或者一些腥味，嗯，这个就是镜头上展示不出来，要你自己拿到自己去比较了。
1: 嗯，对，这个大家要在选产品的时候，但是万一人家不让你吃，
0: 那你只能
1: 没有办法，只能看
0: 的方法，我刚刚说一个，整个不能太焦太黄，
1: 是是是。
0: 另外呢，要菊花纹小麻点要清晰，
1: 对，你看大家学到了吧？啊，这学到小技巧，然后又来了，好多流行粉啊，粉行不行？就是肯定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劣势。嗯、你从这两方面都给我们讲一讲，有优势什么，劣势什么？这个粉的问题，市场有可能出现一些参差不齐的情况。
0: 我只能说，可能对于那些有些人优势的话，他可能更方便这个粉融在水里面去喝。哦，但是劣势呢？
1: 这种粉
0: 我讲句良心的话啊，就是这种粉的由来大部分是由这个而来的。
1: 等一下啊，我把这个拿上来啊。等会儿，刚才陆老师说透露了一个行业的内幕啊，有可能，很有可能，很大程度上有可能是油啊，是有可能，不能说百分之百，是通过这种小根须来。
0: 因为除了一般比较大的良心企业，一般的话，你想一般企业谁舍得拿这个？就好比
1: 就这种片儿，一般都直接做片儿了。您的意思是不是？
0: 我们在社会上吃鸡肉的话，不会用鸡大腿去做成鸡肉，都是鸡胸脯，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就是越好的部位，实际上如果它品质够好，是舍不得把它毁掉它的卖相，然后做成别的东西来的，这不是这个意思？好了，明白了。那么今天还没结束，我们继续聊啊。那我手里拿着个一个好的一点的香是，咱要说好的，大概从哪几个？如果大家很多人说我就是要买原生切片，我自己切，我信不着你们任何企业。任何品牌我都信不着，我自己如果买到参的话，怎么判断这根参的原参是好的呢？
0: 这个参呢，首先啊，它不能太胖，真正的五年以上的这个参啊，它是就是人老珠黄那种干巴巴有点瘦的这种感觉。
1: 那我请问这个算合格吗？
0: 这个算合格，
1: 算合格，没有太胖。
0: 这个、算
1: 合格，对，如果按我一个手指来比的话，大概是手指粗细，大概、
0: 对，你的手指其实算粗一点，
1: 算粗一点的哈。您继续讲。那从它的其他的方面呢？
0: 主要是看它的一个皱纹。
1: 皱纹啊，
0: 这个皱纹是最明显，就是最好是有点像那个又老又精瘦。就我们很多老年人上了年纪会，它不是那种虚胖，而是很精瘦型的。这种大家会发现，日常当中跟这种老先生打交道，他其实虽然人不是太胖，但是人的中气啊等都很足。
1: 对于西洋参对身体的好处，具体能带来哪些情况有吗？导演老师，如果有的话，我们来给大家放一放各个顾客的反馈，看看顾客对于说这个吃参到底对身体好是不好啊？来，中年白领，我们家里呢有老，上有老下有小的，白天做做家务哈，日常忙工作，相比于其他的食材，西洋参口感清润不厚重。上班族林先生啊，男性，很多办公室的朋友夏天都会常备西洋参片，日常代替甜饮料，这个想法挺好的。
0: 对，不要老喝饮料，它的口感很好，对。
1: 老喝饮料那些兑的勾兑的什么东西很麻烦的哈，添加这个添加那个的，就直接水煮一煮挺好的呀，代替饮料，淡淡参香味儿顺口，办公室放上一罐全天都能续水，是不是很多年轻人都喜欢。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啊！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的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3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宝贝不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哦。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春节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物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儿，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3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3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不过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堂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
这个燕窝，就东方购物卖这个价格，你会常年销售，你会常年订购的，你会反复订购的，你会担心这个品牌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不销售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好，谢谢大家十五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啊。来，我们的小组合是14瓶啊，14瓶599，但是大组合更划算，999，28瓶，观众朋友啊，28瓶999买大组合，好吧？好，谢谢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000。

0: 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大家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在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就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儿吧。我再说一下我们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啦，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身体呀啊更美更好，对吧？你给我弄一些化学的东西，我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吃燕窝，你刚开始吃燕窝，就是不走智商税啊，没有智商税，不走弯路啊，就是吃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燕窝，这种燕窝叫白燕窝，它没有加入冰糖，没有加入蔗糖，没有加入什么各种胶，没有加入任何，哪怕牛奶什么蜂蜜，百样不加。这个百样不加的这个燕窝，我跟你说，除了水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你要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燕窝，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椒鱼椒类的，或者什么椒什么那种东西，花椒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这里面是3克，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3。还有一个叫做，演什么屋，对吧？啊，没错，它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

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嘣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一瓶，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来来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儿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儿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让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啊，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45克，外面要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啊，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回数啊开始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虾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啊，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啊，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干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啊，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大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爱美的小姑娘啊？不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40岁朝上的这种女性啊，50多岁的。60岁左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这些大姐姐们啊，或者小姐姐们，吃燕窝吃的那叫一个凶。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是有常年也是做燕窝的，我们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包括我们上一次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的数据啊，也是支撑了我们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东方购物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们常年是吃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干燕窝的含量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着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0克、55克的瓶子，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燕窝的我们花钱买燕窝 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一百克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季节，现在高端的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停扔的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那个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两家工厂。这个，哎，啊，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两家工厂，而且在东方购物，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直播，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观众朋友啊，看一下这个品质，相当的不错。所以你对一个燕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要求，第一个，哎，它的那个原料啊，包括它的那个唾液酸的含量，包括每一罐里面的那个干的燕窝的那个重量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达到。但是吃法你就随便了，你像现在的话，反正我是喜欢你每天就这样一罐就这样吃了，因为我没时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跟各种的桃胶啊什么牛奶啦什么的都可以配，包括有一些小甜品啊什么的，小羹类的啊什么，这些都可以配在一起啊，包括有一些花椒啊什么的都可以配啊，都没有问题啊，或者闺蜜来了一个燕窝下午茶也没有问题，随便你，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好，来，今天是999啊，999卖爆了，这是他第二次直播。来，这是我们有2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两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两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00多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00多块钱啊。这个是小组合，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反正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哎，你就买融合堂，你先买一份儿，你先尝一尝，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会所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湖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马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38了，对不对？38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千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 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问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那是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我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怀孕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湖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好，谢谢大家，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三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 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它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它是作为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它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它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好吧？融合堂它是一个燕窝世家，它的品牌是新加坡的，但是它的原料是马来西亚跟那个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这两个地方，就全世界哦，就是比较优质的燕窝就这俩地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放心买吧，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还说啥？在第一，它在哪儿？线下部分我看看啊，东方商厦、九光百货、世百一店、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南京东路食品一店、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些地方全部有专柜，好吧？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好评，1月13号，2025年1月13号做的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再近点我看不见，一号机再近点，描述一致，质量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很满意，又回购了一组，看到没有？姓什么的？姓孙的，很满意，质量好，包装快，质量品质佳呀，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看到了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这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她价格一比较之后立刻下单，就是这么回事啊。今天这是融合堂这个品牌的鲜炖燕窝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直播，虽然说这个时间段5:30有点尴尬，有可能我们的那个燕窝的主力大军都在做饭什么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卖的依然是非常的好。我估计有一些那个吃燕窝的人哈，就是边做着饭一听啊，丹丹在卖融合堂，融合堂又来了，赶紧再订一套大组合，好不好？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啊，还有56秒，直播就结束了。我今天直播结束啊，明天早晨9:35再见，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0。

0: 大家好，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 啊，还有图片什么的，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 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 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买啊、素圆啊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 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啊分啊分啊分好几份儿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 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 不说今天少，前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笑>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 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千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 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 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727毫克
1: ，OK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
0: 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纷纷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春暖花开了哈，大家春天要穿新衣，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我们男女款的外套，正正好是这个季节可以穿上的，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你能想象吗？女款也好，男款也好，199块钱两件组合通通带回去，希望你可以把握住自己的尺码，包括是颜色不需要挑都可以。今天告诉大家哦，让我眼前一亮的不是我自己，是我们男嘉宾。我靠，哎呦，微笑老师，你今天要老规模呀？
1: 今天好像有点男人的腔调的味道了。
0: 是的，
1: 今天特别的高兴哈，赶着咱们这个在春天的时候啊，男士最是一年当中穿夹克衫最帅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新品夹克衫带到您的面前了。而且穿上去以后，燕花老师一般从来没有这么夸过我，今天一直对我点赞啊。所以咱们男人就要自己要捯饬捯饬，打扮的漂亮一点。
0: 是的，首先看看我们这个男款和女款啊，就是它不是让你挑，就是女款呢会有两个不同的颜色为底，但它们款式是差不多的，就是这种啊，非常非常像这种开衫，对吧？
1: 开衫，
0: 它的领子呢可以立起来。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卡其色，包括是棕色为底的，上头是这种菱格纹。另外可能是藏青色为底的，上头也有菱格纹。拉链款式方便您进行穿脱，这是女款的两件199元带回去。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男士，男士就不用那么的花里胡哨了，
1: 对，
0: 纯色一点点的，对不对？
1: 对。
0: 也是两个不同的颜色，通通是
1: 两个颜色。对，一个很经典的是什么？藏青色，就是咱们的深色带给大家。另外还有这个颜色的，其实你看上去啊，它是有一点点像灰色的这种感觉，对不对？有一点灰色的这个色调。关键给您看的是什么？每一件在市场上的定价都是599块钱，599，对，599，卡其色，卡其色，记住了啊。所以说今天呢，很多消费者就说了，女款两件两个颜色，男款两件两个颜色，我们选择起来啊还真的有点困难，因为都喜欢。但是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还在我们庆生季当中。
0: 对，
1: 所以说今天我们新品的 Rose Marie 不管是男款女款都是199块钱两件带给大家。
0: 确实，你听它的名字哦，罗斯玛瑞，感觉好像就是很浪漫的
1: 一个感觉。
0: 给大家看看我们女款吧，女款会有两个不同的穿着方式。一款呢就是啊，就是像这两天早晚比较凉的，你就可以把领子稍微立起来一点，当中带个小丝巾，或者呢是就配上自己的一些包包啊，立领穿非常好看。就立领呢，它一个好处，既可以帮助我们把脖颈之间风不要钻进去，另外一个你会发现它感觉人好像非常挺拔的样子，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它这边的肩膀没有设计成这种非常非常怪的这种斜肩的黄牛肩，能够把我们整个直角肩给露出来。除此之外呢，腰身部分还是做到了一定的修饰。但是我们女士最怕什么？最怕肚子这边藏不住肉，或者是钻风钻进去。这个不用，它当中的松紧的宽度是非常非常给力的。无论您说我吃多的，对不对？侧边看啊，就那边至少它能够撑得起来，而且底下那一层呢做了一个宽边的收的一个这设计，能够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把这个一些缺陷的地方，包括是不太好看的地方给收进去。那么这个面就算我们的这个肚子这边啊肉肉比较多的朋友们不用担心，它这既藏得住肉，而且扛着罗我也脏了。就是这个衣服可以从视觉当中帮助我们来进行修身和修行，然后再像袖子啊，袖子部分同样也是做了一个非常贴合的，有点像啊这种日式风格，然后贴合的一个袖子当中呢，这边是宽宽松松的，所以很多女士说哟手臂有点点粗啊，有白白肉的或者细的也没关系啊，它不会勒着，包括你平时做运动的时候啊不会卡着。那在整个的袖头的部分也是做到一个非常好的螺纹的一个设计，加长版本帮助我们更加好的啊能够让整个的线条给展露出来。无论您是戴戒指也好，戴手表也好，既能够做到一个非常好的防风，除此之外也能帮助我们把整个的衣型给收紧起来。那这套衣服整个看上去之后呢，休闲但是呢又很挺阔，包括它侧边两个隐形的口袋，你平时就可以像我这样出去玩的时候呢，哎，叠叠立下对吧，很潇洒的样子。再加上今天它的一个穿法，除了可以像我今天这样的立领穿法之外，你把那个拉链拉下来之后当做一件小开衫披在外头，领子就不可以就是可以不用立起来，你看这样宽松披着也很漂亮。你里头搭白的呀，像我今天搭的是一件啊，就是有一些金属风格的这个黑色的也很好看。包括啊春暖花开，你要穿黄的蓝的绿的，因为你外头这件呢是比较的这种沉稳，但是呢又不失这种风格性，所以穿出去之后啊还是蛮有回头率的。
1: 是的。
0: 那今天会有两个不同颜色是通通带回去，一个呢就是棕色为底，另外一个是藏青色为底，每个穿着上身都很好看和舒适了。199元，女士朋友们也是有5个尺码可以选择。除此之外来看看我们男士啊，性价比非常高的也是199，两整件带回家。
1: 是的，男士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第一点 点是什么呢？它这是一件非常标准的咱们夹克衫的一个款式哈，一个大翻领带给大家，领袖领袖的风采主要在这个大翻领上。立领可能对于年龄要求更年轻一些，大翻领是整个任何年龄都通吃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翻开的同时，假如说您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它立起来。大家可以看，也是彰显了那非常有腔调，而且领子的好坏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立起来以后一点都不塌的，您看到了没有？就代表我们制作工艺做得相当的到位。那除此以外以后呢，把领子翻下来以后就看的是什么？肩线的部位和咱们手臂的线条。因为啊这一块非常的关键，肩代表着男人的担当，手臂代表着一个人的线条的优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整个的肩部到手部这儿拉长您的这个视觉线条，显得这个人的条干非常的漂亮。再到我们整个的后背，您看到没有？后背看上去要相当的挺，整个男人显得后背非常的体态健康。这个夹克衫一穿以后，就是让整个男士的后背啊有一点像这种倒三角的这个感觉，彰显了男士的这个力量。还有一点是什么？还有人说了，关键是什么？肚子腹部这边可能随着年龄都有点增大了，所以说完全放心，不管您是啤酒肚还是您的将军肚，不管您是三尺的腰围还是180斤的体重，您穿上它都是绰绰有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拉链都制作得非常精良的同时啊，侧边都给大家做的是什么？防盗带有拉链的口袋。这在过去啊，像我们这种经典的夹克衫款式啊，这一道工序啊一直没有跟上，但现在都是带有拉链的口袋。叔叔们出门的情况下，咱们重要的交通卡呀或者手机啊放在里边都很好。打开来以后给您看的是什么？他担心的是内插袋有没有内插袋，完全没问题，符合您一贯的生活习惯和审美，两边都有内插袋，内插袋又大又深。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里边的这个衬里也都是非常漂亮的，类似于高定的带有格纹的爽滑的这样一个里衬，穿在身上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束缚。因为天气啊，咱们毕竟热了，穿起来要爽一点，要滑一点，会更加的舒服。
0: 是的，那今天呢，每一款式啊，无论您是自己来穿还是送人送礼，都是比较好的。单独一件，它上头有吊牌价格，吊牌价格呢是599元一件。
1: 对，
0: 您买两件回去啊，就1200元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再说到了，就算是打折打对折好了，你两件带回去也要600块钱了。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5个尺码全部都齐全，目前两件啊。这个外套无论男士也好女士要带回去，两件组合只需要199元。女士呢会可以从100斤一直可以穿到175斤，根据自己不同的身高和体重来进行选择， XL 到 5XL。 男士朋友们也是啊，可以从这个100斤一直穿到200斤了， XL 一直到 5XL。 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先抢自己组合的尺码。东方购物订阅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男士和女士啊，这个2X 和3XL 的整个这个尺码非常热销，大家都在问我要那一件，我要那个颜色，不需要挑的。我们的女士朋友们两件通通是您的，男士朋友们也是两件通通是您的。
1: 是。
0: 今天我告诉大家，很多朋友们订女士款的和男士款的，就是女士们把自己订好，要求就两件，
1: 是，
0: 对吧？
1: 对的。
0: 先生呢，赶紧订好呀。
1: 赶紧订好。
0: 对。你到外头去给先生们买衣服，不要说什么199了，398一件外套都很难得。
1: 您说的对，是的，
0: 对，
1: 包括星际的百货呀，大家熟悉的中百衣店呀，等等啊，男士的夹克衫，像这样的，咱们一件398，都属于是男士当中啊消费起来最优惠的。
0: 是的。
1: 一般男士像这种精品的品牌大一点的，还得挂1000多。嗯。但你仔细看，其实你要看针脚、看管型、看材质，其实我们今天的 Rose Marie 和他们都旗鼓相当的，但在东方购这样一个平台，为了让我们的男士也打扮得更加的漂亮的，为什么春暖花开了，每次去拍照，哎呦，姐姐们阿姨们啊，个人的美照啊，可以说是几百张几千张，很少有一张是叔叔的，对不对？因为没有趁手的好衣服呀，而且男士呢也怕麻烦，所以说我看我们小区里边好几个叔叔啊，还在穿着什么冲锋衣啊，冬天的抓绒内胆啊，真的是特别的踢他。为什么年龄上去以后，油腻中年男的味道本来就要出来了，人更要精神，对不对？人靠衣装，这个话还是有道理的。
0: 哎，确实，而且你看啊，像很多比如说亚洲人偶像剧当中，我们说欧巴，
1: 包括
0: 是其他的一些这个都市剧，对吧？
1: 都市剧，
0: 我们很多一些这个邻国的也有很多，那他们一些穿着风格比较配合什么？既可以正式，
1: 对，
0: 商务用途也可以说休闲，回家也可以，出去游玩也可以，一年四季要说，哎呦，这个男的。罗青桑啊，
1: 罗青桑
0: 光啊，对吧？
1: 对
0: 女士朋友们同样也是，我既可以说里头配一件衬衫，我可以出席正式场合，
1: 大牌风范，
0: 对吧？然后休闲的时候到公园当中去逛啊，喝个下午茶，
1: 对的，
0: 就是这种大女主的风范
1: 了。大女主的风范，
0: 而且说到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两件，确实是优惠啊，不用挑，不用选，今天是两件带回去199元，男女都是，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电话已经开始打爆了，老会员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六分时间了，我们男款两件，一个月呢是凯其色，另外一个呢是藏青色的，
1: 是
0: 确实就是非常的又休闲又有正式，对吧？关键是轻松挺阔。
2: 对对对，而且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男人应该有的一种腔调，对不对？让人看上去以后呢，第一点是什么呢？具有一种文化的底蕴，显得素质的很高。第二点是什么？彰显了男人的味道啊！咱们说现在要呼唤男子汉，拿出一种男人的味道来。所以说像这样的夹克衫，男士是必备的。但你要知道啊，现在啊，咱们女款啊，燕华老师身上这一件真的是爆款 啊！
0: 我们现在这两个颜色都能带回去。对，我选的时候，我本来是199一件你的，
2: 对，
0: 我想一件199蛮划算的
2: 啊，
0: 对吧？
2: 对，
0: 那我就再纠结两个颜色，都能穿出不同的样子。而且呢，我还有个仔细的点，以前我在网络当中买过，比如说便宜的衣服的价格当中是一回来把通风啊，单层的。我今天特地啊，第一点它拉链很顺滑，待会儿给大家演示。你当中的大扔啊，看到吗？它是两层有格的。
2: 关键关键，
0: 这个是用料的成本。
2: 对，
0: 如果你199两件，单件是不超过100元的衣服，你再看它剪裁、做工，包括是细节，两层面料，而且在拉链的地方它还做到了一个，就是里外，就算你翻开来，有一定的夹层。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带回去之后，你完全可以放心的穿。再加上了，因为是格子，格子对于印染工艺来说，它对形对色非常麻烦。大家买过一些格子的床上用品就知道了，格子一旦它啊就下斜肩，很多一些残次品它对不齐的，
2: 对不齐，
0: 或者歪掉的就不好看。
2: 对，
0: 它要是完全往中间，
2: 对，
0: 往中间的好处是什么？你看啊，从视觉当中来看，如果远远看上去，往中间好处就是把你的视觉效果一下子往中间去收了，
2: 对，
0: 腰往中间收了，底下往上头抬了，
2: 对，
0: 所以你这件衣服远看也好，近看也好，就算是体型比较宽的一些女性朋友们，不用担心这件衣服谁穿谁好看，
2: 显瘦，
0: 为什么？
2: 对，
0: 是它显线条，
2: 显线条，
0: 对
2: 吧？对的，
0: 无论是啊，就肩膀的这里啊，
2: 还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而且拉链也很顺滑。
2: 对，我今天看你穿这衣服，我是就是觉得你这人啊，身体瘦了，
0: 是吧？
2: 线条瘦了，对。第二点，它是这个夹克衫款式啊，上下身比例也拉得很自然的，
0: 它不是说那种啊，
2: 对，
0: 就很短的就
2: 那个很做作，很做作。对，
0: 我给大家试试看啊，高腰线是高上去了，
2: 对，
0: 但是呢，如果你再堵一段，嘣就带带它带
2: 出来了。对对对对，是的，
0: 这个就很尴尬，
2: 很尴尬。
0: 它正正好是把我们的肚子这边给收住，然后收到哪里啊？说到小腹这边，
2: 是
0: 一般来说，我们小腹如果这边突出，就突出在这个地方嘛。
2: 对，
0: 你怎么往那后搂，是不是？
2: 是的，
0: 也不会像这个一下子弹出来。哎，正正好好，你再怎么就大的话，视觉当中是往里头收了呀。再说到正面了，我们说腔调腔调，要这边的肩膀挺，有这样的直角肩。除此之外，视觉是往中心来进行延伸，而且它的拉链部分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金属的配件，又做到非常棒的这种啊，这种等于说几何图形的叠加设计起来。所以这件衣服很多一些女生朋友们会穿，哎呀，穿上去是不是更加的这靓丽一点了？既能够保证到中规中矩的这种中性，但是呢，因为是几何风，所以很多朋友们都觉得很高档，很有气质的样子。
2: 高档，高档。
0: 但再加上男士，两件衣服当中啊，我们卡其色和藏青色，通通是您的，不需要挑，199块钱两件带回去。
2: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藏青色显得更加的稳重，卡其色显得人非常的年轻。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假如说出外真的到苏州、杭州啊、无锡啊、扬州啊，接下来是不是要出去踏踏青了？
0: 是的。哎，
2: 男的真的缺一件衣服，天气的有点干里不尴尬的，这两天，对不对？人家说春捂秋冻，
0: 对，
2: 你真的把羽绒服脱开以后，您直接穿衬衫、穿凉帽衫单穿也还是有点凉。
0: 是的。
2: 所以说这个夹克衫啊，今年是特别有这个日子，让大家好好感受一下。
0: 是。
2: 和女款一样，也都是两层的。李湘上海话说大有干里啊，我这个干里你看做的多讲究呀，对不对？这个里衬的材质是带有格纹的， 是雨纱款的，摸上去是相当顺滑。你穿起来以后呢，不会说各里各冷，就算里边穿一件薄一点的羊绒衫，你都很舒服。
0: 对。
2: 第二点，超大型的内衬口袋，两边都有。你看，内衬口袋这么深哦，所以而言在里边你要放各种重要东西都没问题，尤其手机。还有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种包边里料的设计都是什么呢？将近3指宽。
0: 对。
2: 所以说整个的衣服啊，从上到下就是看到什么精工细作这四个字。
0: 是的。
2: 不然的话你199，我一件衣服才多少钱？90几块钱，朋友们。你在夏天当中买圆领汗衫199也最多2件。
0: 对。
2: 我今天买到的是男士来说的夹克衫外套啊，可以说是男人的门面。
0: 对。
2: 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
0: 是，我刚才特地是把这个衣服脱 多了，那种春暖花开你出去总是热的时候，
2: 对，
0: 那很流行里头一件 T 恤衫或者针织衫，然后呢把外头那件衣服当做小披肩一样披着戴了，嘿，这件衣服搭着你是不是感觉到瞬间像一条高档的羊毛披肩一样，这种感觉是不是它搭在身上出去游玩拍照都很好看，甚至还有朋友要出去爬山的，这个衣服你完全是可以把它拿下来之后系在我们的腰间，因为它的够时尚，它第一点不会觉得是很累赘，第二点它很轻盈，能够做到既保暖同时，你看又是一种不同的休闲风，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进行一种穿搭，所以这个衣服带回去之后199块钱两件，还能够像个小裙子一样啊，非常的休闲，所以这个啊，我觉得外套就是它穿搭起来非常的方便，除此之外要立领有立领，要翻领有翻领，要这个就双层有双层，
2: 对，
0: 而且拉链也很顺滑，你冷了风一大了稍微披一披立刻又是气质出来了，所以今天啊五个尺寸目前我们啊2XL和3XL 瘦得非常的厉害，我们女士的尺码从100斤100到115是 XL， 115到130是2XL， 130到145 3XL， 145到160斤呢是 4XL， 160斤到175斤是 5XL。男士款式更加齐全，也是100斤可以穿到200斤了，也是有五个不同的尺码。反正您先把这个适合的尺码，
2: 对，先抢下来，
0: 按照斤数抢下来，
2: 对，
0: 抢下来之后如果有不合适，是更换到您满意为止。
2: 对的，对的，完全没问题。
0: 电话线太繁忙了，老公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9。

0: 现一个很好玩的情况，就是太太们先说，哎，女的赶紧赶紧，我的尺码多少，然后又再比我来了，哎，我把那西装再给你，哎，就是我觉得还蛮真的蛮划算，你看199块钱两件，你跟先生到外头去逛一逛，我不说其他的什么牌子吧，也不说到哪里，随随便便买一件外套，一件199块钱。要不要？是不是？
1: 而且
0: 是隔着春秋两季的啊，两季可以穿了。
1: 是，
0: 再加上要符合到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气质和身份，
1: 没错，
0: 又能够显示出哦，既不是那种太过于跳跃的、夸张的，
1: 是的，
0: 但是你要显年轻的呀，
1: 要显年轻的，
0: 对，有气质的。
1: 是的，这种卡其色的这种带有翻领的夹克衫，大家可以看到没？其实它在过去的基础上，它还是做了一些立体剪裁的，
0: 对的，
1: 所以说你才会看到以后呢会比较的顺眼。而且还有一点，大家都知道，作为男士来说，像本身买这样一种带有一种正式感的衣服，什么七匹狼啊、海蓝之家呀，这些等等，哪件衣服不得700-800以上，是不是才有这种腔调和这种整机的版型，因为它这种编织机啊它是不一样的，才能打出这样的版本。但我们今天 Rose Marie 它也是大品牌东方购物将近10年的老朋友了，
0: 是的，
1: 所以它给大家做的东西价格是在199，但是它实际上的这样的一个质量，我个人觉得都是在699-799以上，
0: 差不多。
1: 而且本身来说，我们有的时候会销售衬衫，其实一两件衬衫在东方购物也是199，衬衫嘛，对吧？现在是夹克衫199啊，机会非常难得，今天是新品首发，
0: 立刻来抢线了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啊，立刻来抢线啊！199块钱两件，确实是挺划算的。然后很多太太们今天自己选好了，对不对？哎呦，我的新衣裳去了，跟小姐姐们一起才去拍拍照片，又气质又好看。关键呢，我是觉得衣服不仅仅是要好看，更加是舒适，然后实用。你现在到外头去，以比如说平民价格去买到一些外套，少则200-300块钱，
1: 对，
0: 贵的我就更加不提了，对吧？
1: 是。
0: 那刚才我还想回来之后呢，就是说到男士，然后我们就前头聊到我们以前的同事丹丹老师，丹丹老师卖到衣服的时候就会说了，他说：“哎呦，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们啊，如果说你自己已经买好了没，想一想，最近你们家那位啊，这个表现怎么样？表现得好呢，给他一件，对吧？
1: 对，
0: 他也带一件。
1: 是。
0: 我想到的是什么？今天是199两件，
1: 对，
0: 我扛了还送。”表现好的辰光送几，表现再好了再送。
1: 我的天哪，好送两趟，好送两趟。
0: 那看看我们两趟机会，这个男士款
1: 是的，
0: 值不值得送？男士收到之后喜不喜欢？
1: 对的，应该来说男士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男士可以选择的款式啊，它很经典。
0: 对，
1: 基本上在这个季节当中，除了夹克衫之外。男士穿风衣现在也很少了，对吧？然后男士直接穿单衬衫其实也非常的冷，所以而言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必然的选择。针对咱们第一点，叔叔年纪大一点退休的话，他这件衣服非常合适。第二点，还有对于咱们现在上班一族的话，毕竟咱们有一点商务，有一点正式的上班场合，穿这个就更合适了。
0: 对，
1: 所以买回家以后啊，假如说家里边老公儿子他正好是一人一件，本来的话对不对还要花2份钱，哎呦你自打我刚刚去实习，老公们已经有60几岁了，对不对？春天买件新衣服咱们不用了，直接199搞定了父子两个人。
0: 是的，那女士朋友们同样也是要再给大家看一下，哎呀，待会儿我来放另一个颜色吧。它因为是这种啊，这个自由的拉链式，你看立领立上去之后就很干练，有点像以前我们说像就罗马假日啊，很欧洲风，
1: 是的，
0: 法式风格，
1: 是的，
0: 对吧？披上一个小的披肩也好，戴个围巾也好，围巾在里头不会觉得很突兀的，稍微露出一点也好看。然后背个包包，然后无论下头是裤子和裙子都好搭配，因为它的腰身啊，正正好是在肚子以下。你说不是那种超短的，也不是那种过长的，所以它正正好是一个外套的夹克。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背面，因为我这边有话筒，大家稍微忽略不计。但就算你这边的背和腰比较鼓出来一点，也不影响它那个整体的样子。
1: 对，
0: 因为它肩膀开肩和裁剪做得好，整个人气质就能够发现了，对不对？
1: 对，
0: 挺阔，
1: 垂坠感也非常的好。
0: 是的，哎，然后再翻过来之后啊，胸线腰线设计，为什么说今天无论你的身材到底是本来好的，还是说有些需要我们藏的地方？
1: 对，
0: 因为它的设计是往内往居中进行，
1: 对，
0: 视觉感觉就会一下子哎呦居中到前头。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啊，比如说我们肉比较多的是哪里？手臂，
1: 手臂，
0: 包括是我们腰、
1: 腹
0: 部，对不 对？不需要了，它完全是往前和往中间，所以你看，就穿这件衣服，你不知道我的这个身材是什么样的，但是就感觉好像很挺阔，感觉好像很苗条的一个样子啊，很有气质。你里头就算是肚子肚腩稍微有点点小肚腩的，因为女性朋友们生完孩子之后，不可能一点肚子都没有的，
1: 是的，
0: 总会有一点。哎，更加好，第一点它藏得住，第二点。松松阔阔啊，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下摆部分，因为它这边收口，我特别喜欢下摆部分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啊，就3指左右的宽的收口。这样好处是什么？它既可以做到一个收口的防风设计，除此之外还帮助我们做到一个非常好的，等于说是立体的设计感，视觉看上去，哎呦，夹克线。我们以前印象当中的这种夹克线差不多都是这样，然后再把它脱下来之后，你披在外头。有些外套很奇怪的，你穿着一定要弄几在拉里拉了，在挺最好看。你披在外头不好看的，但这个衣服你看一下，我就随意搭，根本就没有去摆弄它，好不好看？经典在哪里？经典在于它领子做得好，很挺阔，不是那种昂着就一定要起来，也不说软塌塌的，一点都支撑不起来的。再加上它旁边里头会有一个小的，就是精心的宽边设计，它内外会有这种呼应的感觉，为您所献上。所以这款衣服无论是穿拉起来脱，甚至啊你平时出去之后呢，再把它啊这个披在当围巾一样披在自己的这个针织衫和 T 恤衫的外头都没问题。所以这件衣服还是蛮建议大家的，不是一件，我们是两件，
1: 对，
0: 两个不同的颜色，对不对？通通带回家是199块钱啊，通通带回家。所以今天是两件女士，两件男士呢，同样也是199元。
1: 199。
0: 魏晓老师都换好服装了，
1: 大家可以看啊，我们现在把这个另外一个颜色也都换给大家看一下。刚才那个是浅色的， 卡其色显得更加的年轻一些，深色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显得这个人啊更加的成熟一些，尤其针对家里边的爱人还是在工作岗位，对不对？孩子大学期刚刚实习的话，你看穿这件衣服啊非常的好，压住了人，增加了人的气质，而且还有点呢是什么呢？也是让整个人呢更加的显瘦啊。有些的男士也是相对人偏胖一点的话呢，你就穿这样的衣服啊，显得人啊更加的精干一些，一定要把握住了。而且这个颜色的也好搭，一般来说你里边啊，假如说正式点就搭咱们这衬衫。你休息。

0: 叫老钱就是松弛感，
1: 对，
0: 然后又是很精致，你可以跨上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是珠宝首饰也好，包括是很多一些丝巾，
1: 对，
0: 羊绒围巾都可以，春秋两季都好搭。而且因为它是属于你看都是卡其色，包括是这个棕色为底的，它那个袖子更加要一定要是做的宽，不然的话就觉得是污在一起的。嗯，无论是它的袖子也好，包括是下摆也好，两件衣服颜色虽然有点相像啊，但是完全不一样。你看看，是不是？
1: 对，
0: 风格会不一样。远看有点像，但是这件偏深一点点，
1: 对，
0: 偏一点藏青。这件呢就是偏这种，就是
1: 更洋气的啊，这件更洋气一些，
0: 都好看，
1: 是的，都好看。
0: 两件你带出去，
1: 两件都好看，都好看。
0: 而且你会发现吗？这两件衣服都很显白。
1: 对，
0: 你不要以为说衣服深了之后我脸色会黄嘛，不太会，反而像这样，它如果不是一抹色了，就是深雾气，它会显黄显黑。但是像这种有一点点的条纹和几何感，能够把你的肤色亮一点的感觉给凸显出来。所以很多朋友说，今天两件我需要选吗？不需要。两件都是您的199块钱，是不是很划算？
1: 划算。
0: 就是9分钟时间了，给大家再来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尺码部分啊。尺码部分来给大家报备一下。
1: 尺码够大。
0: 对，我们会有5个不同的尺码，100到175斤女士都可以有，对吧？这边的拦截呢是115、130、145、160XL到5XL， 男士呢是从100到200斤，也是有5个尺码不同的选择，好吧？这个大家可以拍张照。然后不清楚的也可以问我们客服，甚至于说，哟，万一带回去之后试穿，又八个其他试穿下来不合适，更换到您满意为止，
1: 没问题，
0: 好吧？官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1515119900。

0: 款热销当中啊，这是我们2026年我们这个路氏玛丽对吧、这个品牌的一个新款，
1: 全新款，真的全新款，是
0: 很多的女性朋友们等着穿新衣了。他们家去年有款式都是小碎花型的，也卖爆了。今年他们特地是做出这样的几何图形，
1: 对，
0: 那很多女性朋友会说去看大牌，
1: 对，
0: 大牌现在都是几何图形，
1: 都是的。
0: 几何图形第一点不会过时，
1: 对，
0: 第二点呢，一年四季当中你无论是内搭也好，外穿也好，都很好看，
1: 没错，
0: 而且能够亮得出来，跳得出来。
1: 对的，你看那个像女生有这个 CD 嘛，对吧？
0: 哎，
1: 还有像那 LV，有的时候会把这个 logo 做得小一点，
0: 是的，
1: 然后就和咱们一样，做得比较的密一些。
0: 对，
1: 它这种大盘就这种风格，既显得非常的简约，但是你反复看就是看不腻。而且更关键，在路上走的情况下，它不大容易撞衫，
0: 是的，
1: 对不对？因为它每个人的气质要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这种感觉，穿衣服要穿出自己独特的档次。今天咱们这款女士真的是卖爆了，咱们叔叔阿姨真的非常有眼光，
0: 是的，
1: 因为花小钱办大事儿，对吧？
0: 然后呢，还有这性价比，
1: 对的。完了，关键是再过两天放假了，你说呢？都准备好了，对不对？要去逛逛，要去走一走，看这个樱花的，是吧？接下来要看桃花的，所以这个衣服啊，衬得非常好看。
0: 是的，
1: 男款嘛，就走一个。什么大气加上中规中矩，因为这样的衣服男士肯定有的，但是穿了很多年了，肩膀的位置、手臂的位置已经磨了，有点磨花掉了，咱们直接换一件。还有的是什么呢？这么多年，有的时候宴会上啊，有的时候自己也好像这个抽两口烟什么的，衣服熏的味道洗都洗不掉了，就有的是这样的，索性要给叔叔换两件新的衣服，对不对？人整个的气质啊，整个的感觉都清爽一点。还有一点，我们毕竟是新的衣服，新的材料、新的做工、新的里料、新的款式，您穿上去啊，怎么说都有一种新的感觉。
0: 确实，最后的六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组织留给您，电话线持续爆满，五个不同的尺寸，可以更换到您满意为止，都能够的订购，真心的是0215119900。

0: 提示一下，就五分钟时间啊，我们的女款快要没货了。女款的备货所有尺码加在一起，最后的15组限时现货。我也没想到这些女款能够卖得那么爆，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但是确实是第一点，
1: 是好看，
0: 好看，
1: 超值。
0: 你怎么搭？哎。特别是拍照拍出来之后觉得蛮高级的，
1: 对，
0: 而且里头你看我今天搭的是深色的，其实你搭浅色还能够跳出来，对不对？你搭花的也可以，因为它的颜色是蛮中规中矩的，但是呢又不沉闷，
1: 对，
0: 那种马超厉害了，很多一些朋友们不是很喜欢，它要能够衣服好看，不仅是衣服本身好看，它辨认出人好看，
1: 对，
0: 那才是好衣服。
1: 对，
0: 那我不同的尺码也是，而且再加上这两天4月初嘛，对吧？春暖还寒的时候，平时的早晚还是凉的，
1: 很难穿，
0: 乱穿衣。
1: 对对，
0: 你这件夹克、些外套好搭了黑了。
1: 对，
0: 就算到了夏天，对吧？
1: 对，
0: 天气也是时冷时热的，空调房里披一披多好呀。
1: 而且这个女款的这个材质啊，也还有一点点绒感，
0: 哎，
1: 就这个天气，早上你穿的话是正好，
0: 哎，
1: 里边又有里衬，
0: 对，
1: 不是单层一层，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衣服就咱们这个天气，10度到20度之间，
0: 正正好，
1: 然后再热的情况下脱下来，身上一披，
0: 哎，
1: 也有强调。
0: 是的，那今天我们女士款式呢是2件带回去199元，男士朋友们更加划算了，
1: 也是2件，
0: 也是2件，卡其色和藏青色2件带回去199元，
1: 特别需要，不管什么场合，男士一穿以后，里边就和我一样，直接搭一个衬衫，潇洒的不得了，而且很轻便，非常非常的滑爽。关键是什么呢？肩部这边、手臂的出手、下边的长短、肚子这边都是做的非常有余量。您算下来每件衣服100块吧，到90几块钱，男士一穿一年总是够了。
0: 是的呀，那最后的3分钟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女士的很多尺码快没有了，打电话来先按照自己的这个斤数体重，好吧，100到115斤选 XL， 115到130斤2XL， 130到145斤3XL， 145到160斤4XL， 160到175斤5XL， 男士呢是从100到120斤啊，这个 XL， 120到140的2XL， 140到160的3XL， 140到180的 4XL， 180到200的 5XL。 如果正好你卡在两个尺码中间那个体重的，建议选大号。如果大号穿过来觉得有点大了，没关系，打个电话过来换小的，好吧。正好是卡在160斤，正好两个当中嘛，对吧？你就稍微选大一点点。最后2分钟时间抢到备货是关键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多的时间了哈，我们的备货快要没有了。这是我们2026年给大家一个新衣，穿新衣，关键是两件衣服夹克衫，哎，都是有格的，对不对？带回去之后是199块钱，你单独到外头去，我们说平民一些的这个品牌门店，
1: 品牌对，
0: 单独一件的夹克衫
1: 都得300-400以上。最少398，
2: 398，
1: 对的，
0: 499，
1: 一定是要的，因为你要看做工，
0: 是当季的，
1: 对，又是针脚的走线，又要看这个里料，所以说很多时候你也自己知道，几十块钱买到这样一个外套的话，真的你拿到手才会发现，哎呀，要么是脱线，对不对？要么是薄得不得了，或者是有些可能是库存了很久的商品了，
0: 对，
1: 但是你对今天你拿到以后，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的新的做工，新的料，而且款式也是的，既在传统经典当中还有改变，那女款更是不得了，还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
0: 哈，
1: 这样一种特殊的材料和花案好久没见到，
0: 确实很多一些几何的设计呀，它是经典的，但是呢又是这种非常有时尚和高级感，
1: 对，
0: 很多艺术啊，包括是艺术家当中呢，他也是玩几何图案出来的。那关键是今天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199元两件，女士呢夹克衫和男士夹克衫，对不对？
1: 对，是。
0: 就是两件大回去199，备货不多了，立刻再起来是京东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著名国际品牌美居酒店2.0旗舰版首秀登陆东方购物，紧邻西湖与灵隐的黄金地理位置，走进法兰西浪漫优雅酒店，即是拍照殿堂。米其林法餐大厨联名早餐，更包含杭州本地人气餐厅双人餐、杭州西湖玉泉美居酒店双人度假套餐。9月22日18:35。
1: 大家好，我是青青。转眼啊，下个月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那在上海的话，我们中秋节应该是全国都是都要喝老鸭汤。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光明集团的2年的老麻鸭，2只，买1只送1只，每1只达到了1公斤啊，加起来总重达到4斤，实惠的价格278元。现场呢，也是请到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2: 青青好，东安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上一次直播呢是在2025年的4月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光明的老麻鸭2年生的1年半左右的时间，对吧，没有来跟大家见面了。所以的话每一次过来做直播差不多是以年为单位的，那么今天这个时机刚刚好，马上还有个把月中秋节，还有一个就是从节气上面来说，后面一个节气就是白露了，秋天比较燥的时候，其实也是更加适合喝鸭汤吃鸭肉。
1: 对的对的，马上就是秋早，我看了9月7号，
2: 对，
1: 白露对吧，我们老祖宗讲究白露深不露，可能很冷的那种短袖啊就不能穿了，
2: 对，
1: 大家穿长袖了。那么在节气上的话，也是建议大家多喝鸭汤，
2: 对，
1: 更加的清补和滋补。
2: 因为秋天气候比较燥嘛，其实越是干燥越伤肺，你知道吗？所以这2年大家是不是养肺的人特别多？那其实鸭肉是入肺经的啊，你自己网上去搜，鸭肉对肺是非常非常好的，好吧？然后再看我们要买鸭买禽类，不管是鸡还是鸭，大家是不是认品牌？对不对？所以来上海农场是商标持有人是谁？光明集团。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哦，所以你看我们光明上海农场的鸡，童子鸡、老母鸡什么
1: 卖得非常好，
2: 是不是在东方购都卖得非常好？
1: 对的。
2: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2年老鸭，写得清楚吗？包装上有的就直接给你写老鸭，500天它也叫老鸭了。你知道现在买1只500天的老鸭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2: 都给要我们差不多110块、120块，
1: 才50天的。
2: 对，有500天，
1: 500天。
2: 我们是2年，2年就是700多天，700多天卖到人家500天鸭子的价格。然后你再来看我们的鸭子哦，品种什么品种？中国有几大优质鸭种？北京鸭、高邮鸭、绍兴鸭，所以我们今天的鸭种全部都是绍兴麻鸭，也是差不多这个养殖历史上千年了啊，鸭的品种也好，又养到2年，又是光明大集团的，而且吃什么？是笼养的、圈养的还是散养的？以稻谷、水草、
1: 对的，
2: 鱼虾为主食，所以我们的鸭子都是散养的，而且养在什么地方？来给您看看啊，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
1: 是的，
2: 是不是边上就是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所以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养鸭子其实很关注的就是水源，就是水质。所以我们光明集团啊，每年对这个大丰农场方圆几公里之内的水质土壤要进行抽检，那买我们光明的鸡是不是很放心哈？

0: 食，我们的老鸭是不是大家也会非常放心？嗯，对不对？
1: 是的，嗯。而且今天给你准备的还是两年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对，比如说下个月的中秋节，对我们来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0: 你夏天其实
1: 你肯定是要选一个好一点的鸭子去炖汤。
0: 对，其实老话有一句说的就是苦夏，就是防苦夏吃老鸭，对吧？就是我们夏天呢，可能之前东方购物大家吃到的嫩鸭会比较多一些，但是老鸭、老麻鸭是不是直播就会比较少一些？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看这个颜色，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嫩鸭子是细皮嫩肉的，养了两年的老麻鸭，你看它就是皮糙糙的，颜色就是黄黄的，而且你再看它的嘴巴。对不对？这个嘴巴也是捏上去特别的硬，对吧？养了时间越久，你看这个骨关节啊，就是鸭嘴啊，包括它的气管都是非常的这个坚硬的。然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来看一看我们怎么证明我们是老麻鸭。你看它的鸭掌的地方，看到吗？这个还是我们的工厂啊，把这个茧给把它剥干净了。其实你镜头推近点看，你能看得到上面厚厚的茧层，看到没有？这个就是这么大两块，你看凸起来的，就是这个老茧。
1: 走路走得多
0: ，对吧？说明它养的天数久，对吧？你看这个地方，你看，如果笼养的不出来有水散养的，
1: 没有这个老茧，
0: 或者养的天数很短的，它的茧就不会有这么厚。
1: 是的，
0: 对吧？我们今天这个鸭子是不是就茧很厚？
1: 对，啊，是的。
0: 然后看它颜色特别好看，而且老鸭子的话，你会发觉它的鸭胸脯的肉也会比较偏厚一些，然后颜色会比较偏深一些。但是老鸭子它就没那么肥。哎，
1: 对，我刚想说，你看它这个皮下脂肪不是那种
0: 特别肥腻的。老鸭跟老母鸡不一样，鸡是越养越肥的，所以皮下脂肪会越养越厚。鸭子是越养越瘦的，所以你要是买到很肥的那种鸭子，基本上天数都比较短。但是我们这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修长的这种身形。看看这个鸭翅膀，
1: 是不是
0: 很有劲道？
1: 那炖的汤就不会很油腻，相
0: 对
1: 比较清爽。好，我们来看一下，对的，我们有两只。你拿到手其实可以先吃一只，
0: 先吃一只，
1: 留一只呢，留在下个月，转眼就到了，就9月25号，
0: 今年中秋节比较早，今年的中秋节，
1: 而且这次中秋节跟十一小长假离得很近嘛，所以在家里过节一定要备上好吃、
0: 来吧，
1: 好喝的，
0: 把你的碗拿来吧。
1: 好的，我来喝一下，
0: 先看看这个鸭汤。
1: 你看它这个汤色也蛮金黄的哦。
0: 有一句话应该爸爸妈妈应该都听到过，就是养几年的鸭子炖多长时间？就我们写的是
1: 两小时了，
0: 两年的鸭子，你回去如果说哎呀，它一个小时或者什么多长时间它就炖烂了，那我告诉大家，你买到的不一定是两年的鸭子。像我们这个鸭子，你就给炖2小时，好不好？就给要细火慢炖，拿个大砂锅，对吧？去慢慢的炖。然后这个汤头特别的有营养，
1: 我给它吹一吹冷啊。
0: 好，
1: 这个鸭汤首先闻到的那个味道就很香，
0: 是。
1: 然后家里有扁尖的，前两天我们有直播那个扁尖笋。放进去，对吧？
0: 对。
1: 然后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放点盐就能够调味了。
0: 绍兴麻鸭就是这样子，脖子特别长。哦。哎，绍兴麻鸭就是麻鸭，其实最早是野鸭的品种。所以你看它的身形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就是细长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看我们的鸭子炖了2个小时啊，它不是这种。什么一炖就烂的，它还是你看整只还是很有劲道的，但是确确实实炖2个小时之后，你看它的鸭肉，哎呀，
1: 这个鸭肉
0: 这个
1: 粉色的，
0: 啊、
1: 对的，然后看起来是带有这种汁水的，
0: 对，
1: 而且肉眼可见那个肉啊，不是那种老到
0: 对
1: 这种
0: 鸭肉，
1: 对，是还可以吃的那个地步，
0: 就是说还有网上的3年的鸭、4年鸭、5年鸭也有卖，那个养人吗？非常的养人，但是那个的话，如果从性价比
1: 的，
0: 性价比上面来说的话，可能是适合家里面需要特别补的人，对吧？你就日常家里面吃，全家人日常
1: 2年够了，
0: 对，你就2年够了啊。皮下脂肪又少，然后来这个鸭腿来给青青。
1: 好的，
0: 我跟大家说，好鸭子哦，不单单是这个，就是汤头炖出来浓郁，还有就是它鸭肉吃到嘴巴里面，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膻味儿。
1: 对，
0: 有的不好的那种鸭子，大家吃过
1: 有膻味的。
0: 对，炖出来那个汤，不管你放什么料，就是一股鸭烧气，
1: 好喝，
0: 很好，
1: 好，
0: 我也来一点。
1: 就是我有点烫，我找个。垫一下啊，
0: 因为东方购物确实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
1: 是的，所以在节目里忍不住就已经要喝了。
0: 好，
1: 这个汤啊，现在我们是放点盐，就把它的鲜味全部吊起来了。
0: 对，我反正是有必要、有责任告诉大家啊，很可能在中秋节之前，我们
1: 就这档，
0: 对，就是备不到货了，就没鸭子或者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直播。
1: 我们一般都是要对吧，提前囤货的，未雨绸缪的嘛。
0: 我刚刚在这个手机这个生鲜渠道我看了一下，
1: 我跟大家说，
0: 来。

0: 哎，你管你查来，
1: 能，五百天、哦，看到没有？五百天的鸭子多少钱？119。嗯，五百天的鸭子190。我们七百多天，
0: 140天。
1: 两年是700多天，我们是
0: 140不到，
1: 130几，
0: 278除以二，140不到，130几一只。
1: 对啊，
0: 但是我们养足的是两年哦，
1: 700多天
0: 这个地方，两年的700多天的，
1: 而且是光明的，
0: 对，
1: 知道吗？
0: 对的，所以这个汤很好喝。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季节已经口干舌燥了，对吧？我怎么喝水都觉得口渴。
1: 对，
0: 好，下个月秋燥更加是让你觉得哎呀，
1: 其实
0: 口渴身体渴。
1: 对，还有就是上火，口腔溃疡。各种、对吧？
0: 对，你看到我们同事那个嘴巴上也是发火气嘛，戴个口罩。我们那个老师，
1: 哇，所以好鲜哦。
0: 对，爱吃辣的，爱吃尤其炸的，你的这个口渴，身体对吧？身体的那种就怎么说，这种生津止渴啊，需要喝点这个鸭汤，还有这个鸭肉。等一下我来品尝啊，这个是两年的老麻鸭，东方购物已经是一年半没有来直播了。
1: 对，
0: 然后呢，今天的备货也是有限的，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囤就对了。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零21531990。

0: 很多香喷喷的那个味儿，太棒了。
1: 好喝吗？肯定老
0: 是吸吸的嘞，已经是
1: 眉毛了我嘞。
0: 它是很自然的咸，
2: 一个阿兹的味道老浓啊，但是没有那个膻味的。
1: 哇、哦，大家看看啊，鹅肉啊，
0: 蜗牛部分，
1: 蜗牛，红哈哈才是蜗牛。嗯，好香啊！来，各位。这么好的两年份的鸭子一定要细细品尝，和我们平时吃鸭子完全不一样。
0: 对，
1: 洪一飞，味道如何？
2: 味道好极了。嗯，细刚个烫，不烫无几的讲了，觉得刚一个米道里像鸭子味道很浓郁的，
1: 对，
2: 但是它没有膻味，没有那种绿色不燥的米道，我觉得我们家小孩也会喜欢的。米道老好啊，而且个
1: 烫。
2: 汤跟阿兹哦，跟阿兹真的随便烧，嗯，品质罢了的，真的随便烧。
1: 我觉得这个鸭汤啊，它没有鸭的膻味，但是鸭肉的香味和鲜味体现得很充分，非常好。
0: 还有就是它的鸭肉，嗯，你别说它是老鸭，老鸭把人家感觉总归是老老的，一丝丝丝的，总归有一点柴，嗯，但是这个一丝丝既有分明，
1: 对，
0: 但是又很柔、嗯、柔软，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刚一。嗯刚子老啊，但是一个牛头吃起来，对不啦？还是蛮嫩，
1: 蛮嫩的，对不对？蛮好吃的。因为你就要知道，我觉得它的运动量够啊，你会发现啊，它的肉很紧实，对不对？我从来没看见是红哈哈的。
0: 这个汤就鲜，就是很自然的这种鲜。
1: 太鲜了，太鲜了，没白味精吧，萍姐？一眼味精没吧？五个细度，一眼味精没吧？
0: 盐。
1: 对吧、啊？原汁原味，原汁原味。
3: 萍姐包呢，肯定好吃。嗯，过几天再包了好，肯定要原材料好，对吧？原材料因为搿只是老两年的鸭子嘛，嗯，伊就是刚刚从年轻转化成过去，所以讲伊刚刚才收起来，所以讲侬吃出来一个鸭肉啊，滑爽的，
1: 对，
3: 带滑的，对吧？我老早子就讲我做，你要讲去做美食，你弄啥物事吃？哎，挂了，我鸭皮跟鸡皮不肯吃了，我今朝吃伊搿只皮啊，吃我就
1: 也吃不起了，
3: 带滑，嗯，一眼眼种杂味都没有。
1: 对对对对。

0: 的，我们今天是光明集团的2年的老麻鸭，
1: 两年老麻鸭。
0: 然后这个鸭子是长在哪里？盐城，盐城那边的话就是那个苏北嘛，大丰农场之乡。对的，大丰农场，水质好。然后我们这个鸭子它是吃稻谷、水草、
1: 鱼虾，对，
0: 自己去觅的食。
1: 对，
0: 要养到两年哦，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养鸭子成本很高的，你就看它吃鱼虾，你想想看，对吧？你要河里面，首先你要这个要有非常
0: 对吧？
1: 河资源
0: 呀，
1: 对，水资源，对吧？你不是说一个荷塘是死水，然后哎呀怎么
0: 你给它扔里面完全不行的。
1: 对，所以的话水资源就是要好，对吧？然后还要河里面它吃的东西要多，它不像小鸡啊等等的，对吧？相对而言啊，就是养鸭子的成本会更高一些。所以我们基本上去外面看到一般性好一点的，说什么一年的鸭子、两年的鸭子，基本上都给要百来块钱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不便宜的，好的鸭子从来不便宜。
1: 不管你是安徽啊、崇明啊，还是说我们苏北啊、盐城这些地方，然后画面当中你看，就是我们的鸭子，哇，这么广阔的水域啊！我的天，太开心了，这个鸭子。
0: 真的是的，所以这个鸭汤啊，我跟雅琳刚才又个人喝了一碗，好鲜。然后我们也问过他们那个煲汤，
1: 不放味精，鸡精的，
0: 就放点盐就能够调味到了。你爱吃扁尖的，就是扁尖老鸭汤，
1: 是的，
0: 这是非常经典的。
1: 包括现在这个季节啊，你就是从养生去的话，放一点什么这种莲心啊、薏米呀、海带呀，
0: 哎，你知道有个经典的是那个叫绿豆薏米老鸭汤
1: 啊，也可以，也可以，但前提你要买到好的鸭子，对吧？因为真正的养到一定天数的鸭子的话，我们说它的汤才特别的养人。
0: 是不是有一些鸭子养的时间很短，它就是肉鸭，就专门去做一些烤鸭，
1: 对，
0: 会价格比较便宜的。
1: 对对对，红烧鸭、酱鸭之类的，
0: 不太适合拿去做那个炖汤，
1: 对
0: 对吧？你炖汤你要喝营养，我们上海人讲究的，老母鸡煲个汤，你要喝里面的好东西。那么老鸭也是的，你一定是达到一定的年岁，那么它煲出来的汤才有营养。
1: 对，而且你要养人的话，就是更加要吃就是年数久一点的，对吧？
0: 对的，
1: 而且老鸭跟嫩鸭之间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整个光明集团它是更加的这种科学化的养殖，选的鸭子的品种就很好。绍兴麻鸭，绍兴麻鸭是中国几大知名的鸭种了，对吧？本身这个鸭种好，我们再加上养殖的这种方式，自由散养，然后吃河里面的小鱼小虾、水草之类的。
0: 对的，
1: 然后对于水质啊，对于土壤，我们都是每年要进行这种多次的检测抽检的，对吧？
0: 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只啊，一只你留着过节吃，你给它就是调成全家人的口味。
1: 对，
0: 还有一只我觉得老两口可以放这种虫草啊、西洋参啊，这种就是小孩子不能吃东西。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外婆、我妈妈就那个买虫草给他炖老鸭，全家人你放点红枣枸杞，或者放点那个绿豆薏米啊，都可以的。
1: 对，而且鸭子相对而言在很多禽类当中它是属于胆固醇没有那么高的，钾元素含量很高，你知道吧？所以像我们年长的人，对吧？这个高那个高，我们鸭肉当中钾元素含量高，蛋白质含量高，维生素含量高。
0: 是的，
1: 对吧？
0: 关键我们这个两年的老鸭，2025年的4月份到现在都没有直播了，现在来正好是为了我们中秋节而做囤货啊。大家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吃不上烤个鸭子了，我跟你说为啥子不是那这个价值请来的，侬能够买到两年的，都不容易，
3: 不容易。
2: 所以侬讲要买只老鸭子，侬都分不清楚，因为明明是只手鸭子，
3: 侬完全不晓得，
2: 侬完全不晓得。一般性呢，侬是分辨不出来，
3: 对，
2: 所以你很专业的。所以搿鸭子侬就买到已经是赚到，
3: 就赚到了，对不对？
4: 葛末搿呢就是讲，一个是实惠，对吧？另外一个呢，煲出来汤呢是刚好。因为侬太老了，有人家会得觉着就是有点柴，
3: 肉柴，
4: 或者有点老，
3: 对
4: 吧？煲了辰光又特别长，人家刚煲了几钟头，我要再吃还好吃吗？那么搿乃是刚刚好，
3: 就两年肉刚刚好，营养也好。
4: 哎，对对对，
5: 搿只价钿我觉着是还是可以，因为现在外头侪会得讲我阿子几年的几年的，侬是完全不会分辨的，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有这个品质保证，包括它的那个就是养殖环境。像侬讲，侬是圈养啊，帮侬散养啊，
3: 不一样，
5: 搿投入成本不一样，搿出来个品质也不一样。
3: 生长的环境帮其他只生长环境也不一样，搿成本侪不一样。
6: 我看到搿阿子，我想起我小辰光养过阿子，
3: 侬养过阿子啊？
6: 我养过阿子。 子，你看天津里向养过鸭子，哦，就想起刚刚刚拨伊吃个物事，我小辰光拨伊吃啥物事，就是芦丝，哦，芦丝买得来哦，拿榔头敲敲碎，嗯，拨伊吃，嗯，就是讲侬感觉自家养个鸭子了，它的整个的状态，它的感觉都精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吃的东西
3: 很关键的，
6: 很关键，
3: 它的心情很关键，
6: 对，很关键。如果说你到那个菜场里面去买，伊现在多数买肯定侪是搿种
3: 区养
6: 的，
3: 对吧？
6: 好的，哎，侬根本没办法分辨的，所以如果买品牌鼠呢，首先是有保障，
3: 对，
6: 另外一个质量好，所以买的很放心，这个价格又是很优惠，我觉得真的很棒的。
0: 这个汤满满的，第二碗，第一碗全部喝掉，自己又在盛。你喝完，我第二碗了，我在朗朗饮，这很烫。
1: 可以可以，我待会儿准备
0: 要
1: 喝新的那一锅了。
0: 哦，对，新的一锅又来了，
1: 来
0: 看看是有加什么不同的东西啊？
1: 我们顾客好
0: 评，各自发挥。这么好的老鸭，当做你的基底。红枣、枸杞、扁尖、冬虫夏草、西洋参，往里面放就可以了。
1: 我们顾客
0: 海参也能放
1: 的。我们顾客好评非常非常的好，
0: 的
1: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我们是光明集团的，光明集团上海农场。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应该对于这个是非常熟悉的。我们光明集团就是在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个地方，边上就是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那童子鸡、那老母鸡、那灯鸡、黄油土鸡卖的特别好，对吧？
0: 对的，
1: 就是真的是老鸭，两年老鸭多久没来卖了？一年多的。时间没来了，一年多时间没来了啊！今天在包装上写的很清楚的，年份就是两年，
0: 对，
1: 因为你吃鸭子的话要煲鸭汤，我们就是冲它的年份去买的，对吧？每多一年，每多什么多少天，
0: 价格不一样，
1: 成本对就给要高很多，
0: 对的。
1: 然后这个鸭子吃的呢也很关键，看到没有？稻谷水草鱼虾为主食，不是吃一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饲料，对吧？我们不是吃那些合成饲料的，所以这个鸭子本身就是养殖的方式散养为主，
0: 生态本身那个鸭子生长的这个环境，生态环境就好，再加上它吃的东西又好，
1: 是
0: 我们再给它养到两年，你说这鸭子能不香吗？
1: 苏北盐城，其实盐城就是鱼米之乡啊，
0: 对的呀，
1: 水多呀，对不对？所以啊，你看小鱼小虾啊，小鸭子，
0: 大家可能去盐城旅游过，我是之前去旅游过的，哎，那边的蔬菜咯、米咯、那种肉类都很好吃啊。
1: 对，你就看我们这个鸭子啊，包装里面。打开来，你看看这是不是两年的？看看这个鸭头，对吧？看看这个鸭脖颈，绍兴麻鸭的品种，对吧？本身就是非常的这个优质的。然后看看底下的这个剪，我之前跟他们说，让他们工厂不要把剪给
0: 剪掉，
1: 去不行啊，要
0: 太干净了，
1: 要给消费者收到的嘛。所以
0: 的
1: 话，我们节目上大家看起来可能会比较吃力一些啊，镜头上面可能颜色，因为它把它给削干净了，看到没有？这个地方都拿剪刀给剪掉了，但确确实实啊，这个剪摸上去很厚实，就是我们全部都是正儿八经养到两年的，
0: 是的，
1: 而且对于光明这样的大品牌大集团，对吧？很多爸爸妈妈没有任何的顾虑，
0: 对的，
1: 没有任何的怀疑。
0: 我们这次一定要拿好一点的鸭子来做直播，是因为下个月9月25号是过中秋节，
1: 对，
0: 那必定是一只要适合煲汤的，而不是一只肉鸭，
1: 对，
0: 让你炒着吃吃的，
1: 哇，
0: 必定要煲一锅好
1: 汤。
0: 哎，前两天我们公司有卖那个天目湖的有机扁尖笋，不知道大家买了吗？买了这个有机的扁尖笋，哎，你跟我们这个老鸭炖在一起，那是互相提味儿啊！
1: 你看，你看，我们这烧完了之后，
0: 清汤
1: 就
0: 还是很清的。
1: 烧完了之后，你更加能看得出来，这确确实实
0: 对
1: 老鸭，对吧？它
0: 皮下脂肪不多的，
1: 它不是那么的肥，没有那么的肥腻，它不是那种肉鸭。然后你再看我们好的地方，你看它的鸡就是鸡皮疙瘩，它的皮很粗糙，对吧？不是像那种小鸭子细皮嫩肉的，
0: 对的。
1: 并且你看鸭身上这些有一些些小这个小绒毛在里面，没有剃干净，其实这是好事情，你知道吗？就说明我们甚至这个拔毛都不是拿那种什么药水呀什么去脱毛的，都是手工给大家拔毛。
0: 那个恐怖的哦。
1: 对，所以你看这个就光明集团嘛，大家就
0: 是
1: 吃的放心嘛。对，
0: 不会用这种什么药水之类的。
1: 你看哦，有点烫。你看炖了两个小时。
0: 我们每只是1公斤哦。
1: 对，你看炖了两个小时的鸭子，不会说轻轻松松拎起来之后就散架了，
0: 对的。
1: 你当然这个鸭子啊，里面放一点点火腿啊，更加的鲜一些。然后你看这皮
0: 儿，笋啊，扁尖笋，火腿都可以。
1: 这个皮更有很有弹性，看这个鸭腿这皮很有弹性，
0: 是。
1: 但是里面的肉的颜色，是不是跟鸡肉的颜色跟很多其他的一些什么颜色还是有点区别的啊？鸭肉。鸭肉当中铁元素其实含量也高，对吧？钾元素含量也高，
0: 是的，而且就是我们
1: 消化，
0: 对的对的，自古以来就是认为鸭子是良性的嘛，阿拉当阴啊，对吧？小的时候我外婆一直说阴啊，就是在这个季节，好像我们中国也都是讲究什么样的节气吃什么样的东西。
1: 是，
0: 既然老祖宗定下来中秋节要喝老鸭汤，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1: 其实你知道，
0: 这个节气你就是应该喝鸭子了，吃鸭子了。
1: 对，因为一个呢是夏天，我们苦夏
0: 还有这个肉啊，很好吃的。
1: 对，夏天呢就是经过了两个月的漫长的这个人体消耗，因为出汗比较多。
0: 对的，对的。
1: 出汗多，你的身体呀、很多的有机物啊、矿物质啊，对吧？身体的盐分流失的很多，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慢慢的节气变冷了，要开始贴秋膘。
0: 对的，
1: 其实是为了弥补这个夏天的自己的身体的损耗。
0: 贴秋膘不是说你吃吃胖，吃点脂肪进去，吃点垃圾食品。
1: 你要适合这个季节的，
0: 真的是好的东西。
1: 你说给你吃羊肉贴秋膘，那不是更加火上加火吗？对不对？
4: 我当然
1: 也可以少吃一点，我昨天晚上吃了
4: 什么东西啊？
1: 羊肉，就少吃点。但是多吃的话，你想现在鸭肉是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中秋节啊，包括我们秋燥的时候啊。然后两年的老麻鸭，保证一下大家，光明集团散养的两年老麻鸭，好不容易来一次直播。
0: 对的，我们家最近还解锁了一个新吃法，
1: 什么？
0: 先炖完了汤之后啊，把两个鸭腿扯下来，然后那个炸。不是我，我阿姨把它是油里面种什么，怎么弄一下炸一炸，炸成那种像香酥鸭一样的，哎呦儿子好吃死了，
1: 这是最新吃，
0: 哎对对对，给小朋友吃。我的话我不需要，我就直接这么吃。
1: 对，
0: 我可能蘸点醋，蘸点那个哎酱油，自己调个味碟，好好吃。
1: 太烫了，好了，加油定吧，
0: 喝点热汤发发汗，特别的好。
1: 对，
0: 真的是加油定。今天备货是有限的，而且下一次直播能不能在中秋节之前还有直播，我们都不确定的。
1: 对，
0: 一年半没有直播了。
1: 是的，
0: 批次都是新鲜的。保质期12个月吧，肯定是
1: 18个月。
0: 啊、对，18个月，
1: 18个月冰箱冷冻，谁放18个月啊？那不是这个月吃一只，下个月吃一只就没了。
0: 3个月内肯定吃完了，2个月内可能就吃完了。
1: 对、啊，
0: 1个月吃一只。好的，留时间给大家，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7: 老好吃的汤，伊是话又纯，就是讲起了又厚，吃起来晓得吧？真的是老香啊！伊辣辣烧的辰光，对吧？侬就闻到了搿个香味道。
8: 我呢品尝了一下，煲汤，伊不像有种鸭子，侬烧个汤呢，搿汤的搿就是啥湿度了啥，浓度了啥呢，侪老就是清汤广水的。伊搿烧汤烧出来个鸭子汤呢，有点稠的，就是讲把阿拉讲起来就是老浓的啦。细了不得了，
7: 哎呦，细嘞，那噶细了！我讲我味精也不摆哦，真的有些搿能介细了，吃了一回，一回以后呢，再吃第二回，因为伊在搿三伏天嘛，吃老鸭汤是更加好。
8: 但是光明吧，首先一点就是讲，伊是国企大品牌，搿趟只鸭子呢，搿伊采用的是绍兴的只母鸭做的，
7: 就自然养殖，超过2年的老鸭，所以伊搿只鸭子呢，煲出来的就是老鸭汤，对伐？搿汤是相当的细，
8: 伊搿个细呢，细度呢，勿是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我摆眼味精啊，我摆眼啥个鸡精啊，调细。搿个细呢，就是鸭子老鸭子个纯粹的细度。
7: 就是个伊搿个鸭肉对伐，老紧实的，吃了嘴巴里伊搿肉质哦，可以讲是紧致嫩滑，口感呢是相当的好。
8: 搿只鸭子烧好以后，我拿筷子一勺，哎，熟了，搿味道是好的嘞，搿肉对伐，侪是筋肉。不是搿种白灼灼的搿种，那阿拉吃勿下去的搿种肉。
7: 侬再哪能介烧？伊搿个鸭子个皮和搿鸭子个肉对伐？勿会得脱离开来的。侬市场高头买回来对伐？就两样了。侬烧出来哦，伊搿皮就等于浮辣高头个，和肉侪脱开来了。外加搿鸭肉对伐？松扑扑的，勿像搿个鸭子哦，搿肉看上去老紧实的。
8: 外头一般性的鸭子对勿啦？人家讲老鸭、老鸭、老啥？伊搿个老鸭侬一看就是老鸭，侬看伊个脚。已经上搿种，把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搿种老鸡咯啥，对伐？但是伊勿是搿种老厚的搿种老鸡，还有颜色，侬看上去也是个。伊老真正的老啊，是勿大的啦。像搿两只鸭子，我建议大家买了吃，那会得来想我的，真的非常好。

0: 老麻鸭哦，我们今天老两年的老麻鸭，但是在直播结束前备货也是，
1: 对，
0: 马上就要售完了。
1: 所以
0: 雅琳说上次是2025年的4月份，现在是2026年的都8月底了，将近8月底了，
1: 对，就
0: 一年零。将近一年半，哎呀，
1: 将近一年半，反正这个鸭子是这样子的啊，就是登陆东方购物，因为我们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确实呢，登陆东方购物呢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但是他们家的鸭子，鸡很多的鸡，就是直播还是
0: 我们前两天有直播他们家的那个童子鸡，对吧？
1: 但是但是鸭子真的是以年为单位，年为单位，一年大概来一回。就是这样子的，而且更何况两年的老鸭子本身在市面上就比较难买，不相信你自己把手机拿出来，自己去生鲜渠道，你自己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会手机买菜嘛，你去看，你去找找看，两年的老鸭好不好？两年散养的老鸭，就一个不太能找得到，再有一个价格看看多少钱，我替大家已经找过了，我没有找到两年的，我找到500天，500天一只鸭子119，就120块钱吧，120块钱500天，我们今天两年是700多天，多了200多天哦，我们今天价格130多块钱一只，
0: 是的，
1: 而且品种好，绍兴麻鸭的品种，养在什么地方？苏北盐城大丰农场，对吧？吃什么？吃水草，吃稻谷，吃鱼虾，
0: 对的，所以这样的鸭子特别适合煲一锅汤，
1: 对，
0: 尤其下个月就是中秋节，我们中国人讲究就是在过节的时候，一定要有一锅很赞的那个汤，对吧？不管什么节日，又首先有汤好，然后中秋节一定要有的是老鸭汤，这个是我们对吧约定俗成的。
1: 其实为什么呢？也是季节嘛，气候嘛，就是更加的老祖宗其实真的我们中国人很多智慧，对吧？真的是很多的一些
0: 什么节气，
1: 对，
0: 吃什么东西，对吧？然后到了中秋节，
1: 你比如说中秋节还要吃柚子，对吧？柚子是不是也是清火的，是不是？
0: 是的，要润燥嘛，可能气候比较干燥，对吧？就算你说哎我皮肤一点都不干，但你的就身体里面那种就是那种干干的这种感觉，
1: 对，而且本来鸭肉的话它就更好的消化吸收， 对吧今年雨水特别多，雨水多湿气重，身体当中其实湿气也是的，所以对脾胃啊等等压力就负担很重的，
0: 对的，
1: 然后喝鸭汤好消化一些，
0: 对 的，而且鸭肉一般我们认为就是没有那么发，很多时候以前不是那个我们老祖宗认为有些东西它是发物，你可能不能吃，但好像鸭肉就没有没有这个问题，
1: 这个我有两年就是我妈妈那个鸡肉是坚决不吃的，对吧？就是那时候我们家真的是经常吃鸭子，真的是
0: 鸭子在这个季节可以多吃了。
1: 我记得以前买到好鸭子还是概率挺高的，对吧？但是现在你说我要买一只好的鸭子，真的天数要养那么久的，对吧？吃到嘴巴里面鸭肉要这个要有鲜味
0: 的，
1: 煲汤煲出来要好喝的，没有膻味，没有什么鸭烧气的，
0: 对的，
1: 是不是？
0: 所以今天我们销量卖得非常的好，大家都在囤，因为就是首先要为中秋节做准备了。
1: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有些可能儿子女儿在外地工作或者平日很忙，难得一聚的，那么中秋节的那几天一定是会到家里，在这全家人就是要聚会聚在一起，
1: 对，
0: 你食材一定要好，
1: 对，而且买正宗的，
0: 对的，
1: 好吧，买有出处，买有来源，买品牌自己靠得住的，
0: 是的，
1: 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的，包装上写得很清楚，两年的，不是我跟青青口头上跟你说，
0: 是的，
1: 我们的鸭子呢，口头所有的都是不作数的，
0: 对的，
1: 你一定要印在这个包装上面，对吧？写的这种清清楚楚的，
0: 是的，所以我们是有品牌有品质的两年的老麻鸭，大家扫码订购，这个二维码就在左下角，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光洁，牙齿烫侬哪能造法子？
1: 我基本上差不多就是拿牙齿打清爽。我有一个口诀，比如讲一年牙齿一年等等等一个钟头，两年牙齿等两个钟头。
0: 哦，有讲究
1: 了。三年牙齿三个钟头，因为伊随着一个泥
0: 盆
1: 上，伊越来越老。我经常买过四年牙齿，我就是等四个钟头。
0: 要等到四个钟头，味道才出来。
1: 像个精华全部才出来。
0: 哦，
1: 两年就两个钟头。
0: 嗯
1: 但是两年的牙齿呢，实际上已经是不上台了。所以已经老了。
0: 所以老。
1: 所以个一个就是养生了啦。
0: 嗯。
1: 牙齿一不上台就养生了，养生个牙齿营养什么就到了。
0: 哦。
1: 我等着，真正你要好吃个，连肉头带啥肉头，两年牙齿是老正宗啊。
0: 哇。

0: 这个热热的老鸭汤啊，很舒服，微微的发汗。其实家里都是24小时开空调，然后我们家是就一直不关哈。他们开的老冷的，所以我觉得喝点热汤哦，很舒服，
1: 身体代谢
0: 对吧？
1: 你要通过就是这个正常的这种出出汗呀、啊、等，本来就是这样，对吧？你到了夏天，你不让自己出汗，然后又喝冰的什么饮料啊、冰激凌啊，对吧？
0: 想服之后其实不建议喝冰的，
1: 对，想出汗，然后又一下子给缩回去了，对身体是不好的。
0: 是，
1: 所以多喝喝汤，好不好？多喝喝热的汤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有个不好的消息，刚刚接到通知，5分钟的时间卖完就卖完。卖完的话，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也不加货，也不预约，很可能中秋节前也没有，很可能今年
0: 按照上次的情况，2027年，
1: 很可能今年都不一定会有直播了、哦，好吧？因为你看一下，首先我们是光明集团上海农场，因为光明集团大家懂的，我们的铺货很广的、就不是说只在东方购卖，对不对？我们你看各个渠道，是不是光明哪儿都看得到光明的身影？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的2年的老鸭，你要是这样，他给你。写老鸭，500天也算老鸭，但是它成本低很多喽，
0: 对
1: 不对？但是也给要110-12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2年的老鸭养了700多天，2只才278，一只才130多。
0: 是的，然后扫码不是再减5块吗？就273。
1: 对，
0: 如果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 APP 里面有积分，你再抵进去，
1: 对，
0: 那就更划算了。
1: 对，
0: 100多，市场上买到500多天的，我们拿到的是2年的700多天的。
1: 700多天的，然后鸭总看清楚了。啊，我们这个就是光明大集团的，选的鸭种也非常非常的好，对吧？所以你看，全部都是绍兴麻鸭的品种，麻鸭不是其他的那些什么樱桃谷鸭什么鸭，对吧？品种好，鸭肉啊，煲汤煲出来更加的香。然后再看小鸭子吃什么呀？吃稻谷，吃水草，吃鱼虾，就是它的天性喜欢吃这些，我们就给它吃这些。而且是散养的，养在哪里？养在我们江苏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海丰农场。本身苏北盐城鱼米之乡，边上就是丹顶鹤的生态保护区。而且我们光明大集团每年都对自己的农场方圆多少公里水质要抽检。水质抽检了，保证这个小鸭子散养的时候，它在水里面吃的东西才会更加的放心。
0: 对的，我们还有4分钟可以看一下。
1: 好吧，
0: 还有锅什么汤？我们前面已经炖了2锅汤了。
1: 芋头汤。
0: 对的，这个鸭子拿回去记住就是炖汤。
1: 对，
0: 2年的老麻鸭就是要好好的炖汤。
1: 是的。
0: 还有鱼呢。老鸭汤，这也就是中秋节了。
1: 对，哎呦，你看我们炖出来的老鸭子，你看这个汤的话，2个小时啊、千万记得2个小时，好吧？不可能是说让你1个小时就炖烂的，
0: 对，
1: 不可能的。
0: 慢慢炖。
1: 它如果是1个小时就炖烂了，那就是不可能是2年的鸭子了。然后2年鸭子，你看皮。对吧，皮就是黄黄的这种感觉，然后你看炖了2个小时不散的，不是那种肉鸭一炖就烂的那种，对吧？然后你再看看，但是它是熟了呀，对吧？轻轻松松扯下来，
0: 对的，
1: 但拎起来它又不散架。哎，你说这鸭子品质好不好？
0: 你说这个2年的鸭子不是它适合炖汤吗？很多说哎呀那
1: 很适合炖汤，
0: 对的，它适合炖汤，但是它的肉也好吃，
1: 肉也好吃，
0: 而不是说有些东西就它可能炖汤那个肉就可能要丢弃。
1: 就是你在网上可能是4年或者我那种鸭子更难买，就是只喝汤好喝的，但是肉就
0: 相对会比较的老了。
1: 对，
0: 但2年的话，我觉得就是它的汤好喝，然后肉也是吃得下的，哇，好吃的。
1: 记住了。
0: 还有
1: 20组，
0: 最后的20组，最后的这个20组，按照他上一次2025年4月份的直播，可能你下一次等直播要等到2027年了。所以今天你看到有这么好的商品就可以囤了，而且又是节气上，下个月中秋节，然后9月7号是那个白露了，白露过后喝老鸭汤，对身体也非常的滋补的。好吧，还有2分钟，
1: 对，
0: 你慢慢喝，我也要喝了。大家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的扫码下单，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的，电话呢是02153919000。

0: 还有妈妈在排队啊，
1: 好东西可以自动订购啊，打电话。
0: 每你的老妈呀，
1: 按下按键一自动订购，或者直接扫码下单更快，就不用排队了。
0: 对，
1: 还有最后的十组，大家都在抢好东西啊，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两年的老麻鸭，
0: 对，
1: 你买完之后你也可以去比价的，市场上可能看到比较多的是一年多的
0: 500天，500天就已经算不错的了。其实家里面喝喝烧烧吃吃也可以了，但是你看500天的这种鸭子都给要100多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两年是700多天，对吧？130来块钱，所以今天是福利档直播，但是这个组合我们平时都是闭着眼睛卖的，一年为单位，什么意思？大概一年来个一回啊，所以卖完就不加货了啊。
1: 是的，因为它在市场上本身也是非常好卖的，给到我们的话本身也是一个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每个季节都要盖不同季节用的被子啊，那么现在已经是到了秋天，所以很多观众也想着未雨绸缪，要把家里面的夏被薄被换成特别好的当季的春秋被。所以今天我们的奥利弗也帮大家提前考虑到了非常好的一床95%的鹅绒的朵朵绒的多季春秋被带给大家，品质特别的好。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说当季被啊，在专柜那边几乎也没有什么折扣力度，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这边给大家谈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案。如果您不管是当季自己现在家里盖，还是你要作为中秋礼物给家人长辈亲戚，都很合适。今天先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节目，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娇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要选好被子，我建议你什么？首先要你要性价比之选，对吧？还有什么？就是的品质之选。再有什么？就是的舒适之选。那我今天向你推荐这款被子，我相信你能满足你这三个之选，你买了肯定感觉很舒适，价格太划算，你只会后悔今天可能货不多，我抢的不多，因为你买了我们欢迎到我专柜去比价的，别比完价再来看货没了。我相信你是精明的话，今天考虑下几组。
0: 真的是啊，秦老师也是对于他们的东西的品质和价格特别的有底气，而且我相信愿意买春秋被鹅绒被的观众，你家里面冬被肯定是盖过好的奥利弗的被子，很舒服很保暖。尤其你说上海到这个秋天以后呢，也是开始逐渐转凉，所以这种具有保暖性的鹅绒材质特别适合秋天来盖。
1: 是，
0: 而我们这个被子的颜值也真的是高，整个的演播室当中，因为啊它一铺出来感觉暖洋洋的，
1: 是
0: 非常的明亮，非常的明艳。咱们是在一个那种玉粉色的底色上面，有特别多的一些丰富的欧式的这种花型，有那种四瓣花，然后呢有这种佩兹利纹，还有特别特别灵动的像那种卷草纹的这个花型。
1: 对的，
0: 而且这个颜色啊搭配啊就感觉很尊贵，对不对？橙色、黄色，然后呢还有非常好看那种同色系这个搭配。
1: 对的，
0: 就像数码印花、数码印染一样，特别的精细。这个表布它的印染工艺也特别的好，
1: 没错。
0: 而关键它是啊，高织高密100%全棉的一个被壳，
1: 是
0: 因为被子你还是贴身贴肤盖的，所以我们这种全棉的健康和亲肤，很多观众是很注重的。关键啊，这个被子我们是 A B 两面，没有说 A 面给大家做印花印染 ，B 面用素色。有些品牌可能会省成本，但是我们你看整个的被壳，不管你背面背里哪面朝外面，全部都是做到了这个印染的工艺。
1: 没错，
0: 所以光光我觉得这样一个被壳，它就是用到很高的一个品质，而且秦老师是不是很多观众说知道羽绒被、鹅绒被它是经久耐用的，所以很多观众很担心说被壳上面被子用久了容易什么有螨虫啊、有滋生啊，那这样的一些问题，细菌和螨虫的滋生，我们这条被子在被壳方面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升级啊？
1: 对了，这是也要今天隆重向你介绍的，我们对被子的全棉要满足，对不对？今天满足你，但是我们感觉冬被、夏被以后的被子不怎么洗了，对吗？那不洗可能用的时间长会不会滋生螨虫啊，什么什么对身体有不好的地方，那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处理。这什么处理？做了一个抗菌防螨的处理。有这样的一个处理，很多对产品清洁度有要求的，你完全可以放放心心，它肯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肌肤是特别友好的。
0: 在市面上面有这样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些羽绒被、鹅绒被的被壳也不多见，
1: 是。
0: 但是奥利弗因为很专业，给我们做到了。然后你看四边所有两道彩线，并且做滚边的锁绒工艺，
1: 精工细作，
0: 针脚呀、包边呀都很细致，而且这个等于说也是再多了一道这个人工的这个步骤。
1: 是。
0: 但是为了让大家细节部分能够看出奥利弗的用心和专业，我们都是两道彩线的双织口，再加滚边工艺。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被子啊，说当季用的春秋被，你可能再过什么一两个礼拜，这被子就能用了。
1: 是，
0: 5尺填充500克，6尺填充600克，
1: 是
0: 95鹅绒朵朵绒的填充物。
1: 是，
0: 秦老师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奥利弗有专柜充绒，所以他们在东方购所有每一条被子里面的填充物跟专柜一模一样。
1: 对，我们希望消费者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看节目和买东西，像享受我们专柜一样的明明白白消费。我看见刚才说的面料，你们说的很仔细，我听明白了。但是你很关心里面的绒，绒我们看一看，眼见为实。今天这个绒，大家首先看它，我手随意才抓了一把。它完全是粘连抱团在一起的，因为好的羽绒它这个就是特性，假如一把羽绒我捏住，它就是稀稀疏疏散开的，那肯定品质不够好，里面的飞丝啊、杂质啊、异色绒比较多。今天我们是什么绒？是朵朵绒，95%的含绒率哦， 高含绒率的朵朵绒，它是经过人工手工来挑选的。必须有自己的实体工厂，要有足够的熟练工人。围着四个桌子，一天四个工人只能挑500克，500克，听明白啊？所以耗工耗时。但凡市场上大家能看见朵朵绒价格贵，它贵有贵的道理。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大家镜头上可以仔细看哦，它依然是粘连抱团在一起的。你看，我随意把它抓一把捏起来，
0: 没有那种比如说白鹅毛片呐、毛梗扎到钱老师的双手，
1: 没有，
0: 而且可以捏得很小，
1: 没有。
0: 但是只要把它手掌打开以后，它依然往外撑、往外涌，而且依然还是手朝下，
1: 是
0: 勾连抱团在一起。
1: 大家看一下，好的羽绒，你眼见为实了。为什么我做一个捏起来再放松呢？羽绒好都是大朵绒、手挑绒，它的压缩比很大。什么叫压缩比？这场羽绒每个格子里面它固定的绒隔外面的空气，它是静止的，所以无论你被子外面是湿度高也好、人也好、潮日也好，它不会侵蚀到你被窝里面。所以好被子你要用的舒适，对不对？
0: 这样的绒可以说它是有到勾连性，它是有到垂挂性的。不是所有的鹅绒哦，你说没有经过那种手挑的绒，未必每一根绒丝上面爪钩都是很丰盈，能够相互之间挂在一块、勾在一块。因为我们的鹅绒球状纤维盖的就是它的一个蓬松度和立体结构，这种厚度就能够帮你隔绝外部的冷气、寒气，
1: 是
0: 锁住你身体散发出来那种暖气和暖意。所以很多观众说，我知道一年四季其实上海都很适合盖鹅绒被，
1: 没错，
0: 尤其是冬天，还有就是现在的秋天。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条被子就是特别好的鹅绒95朵朵绒的我们的当季的一个春秋被。再加我们的绒品质这么好，展示清楚之外，给大家出具刚才钱老师讲的我们的表布，100%全棉，具有抗菌防螨功能。这份是他们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在抗菌方面，我们针对三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然后呢大肠杆菌，它的抑菌的数据都是98甚至于大于99，对于螨虫的区别率数据也非常的高，而且表明啊，它就是有到防螨效果的我们的100%全棉贝壳表布。
1: 是，
0: 这些报告东方购这边我们都有备案，都有留底，也跟我们节目里面介绍的全部都是有互相佐证的。
1: 是的，
0: 这点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是的，完全一样。
0: 对，
1: 所以消费者可以明明白白消费，放放心心的买回家享用。
0: 对，然后奥利芙在我们上海的各大门店专柜呢，还有实体渠道充容。姜老师，您先跟我们讲一讲，奥利芙都是进驻我们上海的各大商场，在哪些综合性的百货商店，奥利芙有自己的门店专柜？
1: 首先，我们是不是进商超？是进上海的一线商圈。
0: 嗯，
1: 所谓一线商圈，全国人民都知道，南京路一条街上，对不对？有一个新世界，新世界7楼消费者可以走上，7楼打开电梯门，您看见我的专柜。其他我们还有第一百货啊、巴黎春天啊等等啊。你在这些专柜里面能看见我们现场充绒的专柜，很多消费者都是我们 VIP 顾客，因为我们公司已经成立30几年了嘛，这个工厂也是这样的，因为它能眼见为实。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这几年10多年来，让我们消费者在这个平台当中享受的产品和我专柜是完全一样的，也让消费者是明明白白的消费。
0: 是，这条被子像奥利芙出样摆出来，在专柜渠道价格也是一目了然。我们跟大家讲一下，5尺价格4968元，6尺是5784元。

0: 辈子可以拿下，
1: 对，
0: 而且它是可以一年盖两季的。
1: 对，其实再可以这么说，假如你冬天不是特别冷的话，我们说的初冬，你可能家里微微的设备一点取暖设备，有些人喜欢稍微打点热空调等等，其实这个被子可以用三季，除了夏季啊、
0: 哦，对，
1: 它的使用率是很长的，
0: 是。
1: 所以今天你花的价格大家一目了然，从上面的4000、5000多到我们天猫那旗舰店里的价格，到今天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可以这么说。假如消费者现在打开电视机，把技术参数都搞明白了，看见这个价格，可以这么说，上次不敢相信的。
0: 是的，97位观众在顶，但是这个价格不是随便出现的。
1: 是，
0: 奥利弗品牌给予我们这档直播非常大的支持，所以啊，他们的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今天也亲自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我先把她请上来，欢迎丁总。
1: 丁总好，
0: 感谢丁总，
2: 金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当季的春秋被，而且这款商品呢也是我们线下专柜的同款。今天呢我们是把品质做到了最高，但价格做到了全渠道的最低，而且我们今天也是把一些虚的赠品全部拉掉了，不是像会什么加个小毛毯给你或者是怎么样多加200块，没有，今天就是实打实的一床裸被，实打实的把利润全部让利给到大家，不要说其他渠道，就是东方购物后期任何的大活动都不可能买到比今天更加优惠。这个价格我们只做一次，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补不出来的。
0: 是的，所以大家放心订购，你对于品质 对于价格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忧，我担心的你手速慢会订不到。
2: 对，
0: 因为中秋节很多观众要什么，自己家里面换季
2: 是
0: 要用冬被，用这个秋冬被，用那个春秋被，
2: 对，
0: 还有要送礼准备礼物的话，我们这个产品还有一个礼袋给大家可以要附赠，你要拎出去送人，
2: 是，
0: 都很好，赶紧两组三组这么下单，就像秦老师啊开场白的时候讲的，多囤几组真的才是经营的和省钱的。对，只要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尺寸就可以了，5-6指供你来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9900。
3: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4: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3: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4: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点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今天我们说根据这个季节的变换，家里面很多观众也正在考虑着，因为天气转凉了，对吧？最近其实体感的温度也有点低，所以很多尤其我们上海的很多的主妇都是未雨绸缪的，对不对？可能换季的衣服要准备一下，家里面的被子要换厚的。如果你家里面的秋被还在盖着一些老旧被子，我跟秦老师特别建议大家换成鹅绒被。
3: 是，
2: 秦老师，其实我们说上海的这种秋冬季节也是有点湿冷的，
3: 是是，
2: 鹅绒被的它这种优势和特点就很适合上海的秋天。
3: 对对，其实上海的天气它也很特殊哈，全国它夏天嘛湿热，冬天嘛湿冷，
2: 对，
3: 包括现在这个季节一会儿有点雨了，早晚反正你这个人还是一点阴的，对不对？所以消费者我们买东西肯定要考虑几点。首先我当季了啊，我要买一床性价比好的织选，还要买一个呢质量好的织选，还有一点呢，要这个被子嘛肯定要舒适度嘛，睡眠的时候要舒适织选。我很建议消费者这款被子它适合你现在当季春秋初冬，它的性价比，今天用700-800块这个性价比，它是划算的，真的没得说了。
2: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花销，你像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很有可能我们这样一个出具过检测报告、有抗菌防螨功能全面的贝壳你都买不到。
3: 是，
2: 别说里面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容纳，我们5尺有500克，6尺有600克，这个被子蓬蓬松松卷在一块儿，就是今天你可以花到700多、800多就可以东方购物给大家送货到家的，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这个被子我们一直强调当季被，它当季现在在专柜的价格就是4900多和5700多，
3: 是
2: 雷打不动，因为当季的东西一般是不打折的，
3: 没错。
2: 但是奥利弗的电商渠道、某猫渠道确实这个产品也有在销售，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品牌，他们有自己的电商网络的一些别的渠道，我们也如实的告诉大家。5尺1398，6尺1498，
3: 也是个活动价，
2: 也是活动价，
3: 是。不是常规价，
2: 不是常规价。平时如果说常规价格，某猫渠道也做不到这个价格。
3: 是，
2: 活动价格才是1398和1498。
3: 对，
2: 但东方购物是比他们这个某猫的活动价再足足便宜了600元。这是我们真金白银帮大家实打实省下来的。
3: 是，
2: 所以秦老师也很骄傲，我们的价格5尺798，6尺898。
3: 是，
2: 我再跟秦老师确认一下，这个价格是不是？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你们的某猫也好，电商也好，专柜也好，真的真的看不到，
3: 肯定。这向消费者在节目当中做一个承诺，我下面的话消费者你可以把它录下来啊。首先今天这档节目是只做一档的直播，大家听明白为什么只做一档直播？我们平时今日特卖直播也要2档、3档，今天只做一档，大家懂了对不对？然后呢，今天说的这个价格，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低价，超低的低价，你在我们东方购物只在今天节目的直播当中直播只做一次啊。
2: 金老师底气也很足，这个话是咬死跟大家说的，
3: 是，
2: 所以21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觉得就说这个被子，从我们一年四季盖的这么多的羽绒被、鹅绒被来讲，夏被就盖一季，冬被也盖一季，但是这个被子一年可以盖2季，甚至于到3季。
3: 初冬，
2: 对，你可以从比如说夏末的时候盖过整个秋天，盖到你后面整个的初秋，甚至于如果你冬天家里面上面再压一个那种毛毯，你还可以冬天也可以来用，
3: 是的，
2: 性价比特别高。就像秦老师说的，除了家里面夏天这辈子用不了，别的一年三个季节都可以来用。
3: 对的，
2: 花销才多少钱？700多、800多，这太划算，几百块钱的价格，这个是我们的鹅绒当中金字塔塔尖尖上的95鹅绒朵朵绒的春秋多季被。
3: 是的，
2: 表布还是全棉，还带双面印花，还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有抗菌防螨功能，所以真的这个被子没有短板，
3: 真的没
2: 短板，你就定吧，抢吧。
3: 是，
2: 节目我们差不多剩下一大半的时间留给你快速订购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么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弱。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很多观众已经订购了，因为有很多观众可能也有家里面的一些老旧羽绒被来做升级，或者有观众想一步到位。如果家里面你说从用的这种使用的时间范围来讲，你只想买一条好的羽绒被、鹅绒被的话，我跟秦老师是蛮建议大家买春秋被的，
3: 是
2: 因为一年可以盖到2到3个季节。
3: 对对对。
2: 然后呢，本身品质你可以买好一点的鹅绒啊、九五啊、朵朵绒啊。所以我们原来一些羽绒，像80、90的或者95的羽绒、鹅绒，有的一些比如说透气呀、保持干爽性啊，它的那些蓬松度呀，这些优势我们全部都有。再加我们这个被子，因为它是手挑出来的95的鹅绒、朵朵绒，它还能够做到经久耐用。秦老师，是不是有些绒如果它没有爪钩，它不经过手挑，这个被子可能盖了时间相对比较长一点，有的时候它这个绒啊会团在一个角落，没有那么均匀，蓬松度比如说远离那些立衬的地方就没有那么厚了。但是

0: 朵朵绒的那种爪钩的绒，能够互相之间拉在一块、挨在一块，每一格的绒，它基本上每一季拿出来都是厚度很均匀的。
1: 那肯定啊，其实我们向消费者、普通消费者做一个普及，专业人士这点肯定懂了啊。好的羽绒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朵朵绒，经过机器提炼，它90%，然后再手跳一下，把一些绒啊、杂质、飞丝都剔出来。 在羽绒被里，你看见的绒就也就是我们实际填充的绒，都是大颗大朵的绒。其实鹅绒它在显微镜下，你要仔细看的话，它每一个羽絮上面有无数的爪钩，反着倒过来触钩。这个触钩它有很多的恰到好处的作用，一个它就是散发湿度很好，然后呢保暖性也可能和这些微小的细小的结构有关系，对不对？ 所以羽绒被它的特性就是经久耐用，舒适轻，对吧？这个睡眠是自己去享用，自己去舒适体会的。我们但凡住五星级酒店的时候，以前不懂，感觉是好舒服，这一晚睡眠这个感觉好。因为其实星级酒店它五星级以上，它有一个标配，必须是羽绒被。那我们有单位也做很多外贸是运往这些欧美国家或者进入这些星级酒店的。
0: 其实消费者，你在我们自己家里用今天这个价格享用高端被子，就可能就是今天这款被子你入手了。现在我在帮大家把奥利弗他们的销售总监丁总再次请上来，我要让丁总给大家来算一算，为什么专柜啊这个被子是能够卖到4000多和5000多？因为今天在我们现场，丁总也带过来一份，就是他们奥利弗全国统一的价目表。这个价目表当中啊。 贝壳管贝壳满，绒管绒满，
1: 对，
0: 绒我们就是在单价每50克，很上面的95白鹅绒朵朵绒50克就是358元。你去买贝壳的话，这个就是没有抗菌防螨的贝壳是700多，有抗菌防螨全棉贝壳是1300多，1400多，
1: 成本增加了，对，
0: 成本增加，这两个价格你都记住以后，我请丁总给我们拆解一下，专柜如果你去买被子，营业员怎么帮你算出？
1: 今天我们这条春秋被就是4000多和5000多，我们用一个表格的形式来讲解。
2: 好，奥利弗产品系列的价格呢非常非常的透明。这款被子而且是线下专柜的同款，你去到我奥利弗的线下专柜，你跟营业员说我要冲一冲，就是现在当季用的春秋被，我想要的是一个全棉贝壳，而且我希望能够有一些功能在里面，抗菌防螨的。好的，5尺长的一个贝壳1388，6尺长的一个贝壳是1488，单单只是一个贝壳，我里面填充到的绒朵。 5尺长可以填充到500克，6尺长是600克，然后我要好的95等级的手挑绒朵朵绒，大家来看一下，5尺长就要3586元，那这个被子的价格呢就出来了，贝壳加上一个绒，5尺长4968元，6尺长是5784元，在奥利弗所有的线下专柜，这个价格是全部都是统一的，而且这个被子是线下当季的被子，所以大家想是不是4000多，是不是5000多？
1: 对。
0: 丁总这么算，你到专柜那边，营业员帮你计算计算也是这么算，
1: 对，
0: 而且一分都不差，
1: 是，
0: 一元都不会差，人家是全国统一明码标价。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的直播现场，你看我们右下角的价格，以及看我们大的这个价格展示板，今天我们的5尺是798，6尺是898，
1: 是，
0: 就是足足比专柜那边的价格，5尺要便宜4000多，我们的这个6尺也是要便宜4000多，
1: 是。
0: 这个价格是让我们绝对感觉不可思议的，所以丁总今天他本人为什么来？这个价格是不是奥利弗集团特批给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的？
1: 对，而且我前面一上来就讲，这个被子你真的是要买，因为我们这档节目是限时限量的，我们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真的是一床都补不出来。如果你说有买到这个被子，这个品质比这个价格低，哪怕低1毛钱。 今天你这个被子你就放心在留在家里用，然后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回给你。对我今天只是担心你会抢不到，因为你一旦抢不到这个被子的话，你在最划算的一个渠道就是去到我旗舰店，也是一个活动价，也要1398、1498，但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也是相当相当划算的。
0: 为什么丁总跟我们钱老师以及我一定要让大家？ 加快手速来订购，因为首先这个节目是限时放送的，售完为止，而且不是说我们这档节目售完了以后，如果你说我希望奥利弗以这个价格再来做几次直播，这个被子说有就有，因为里面所有我们这个95鹅绒朵朵绒是单朵单朵，老师傅拿着镊子，花着工期，花着工时帮大家挑出来。丁总，你跟我们讲一讲。 奥利弗这个里面的我们填充物的95鹅绒朵朵绒挑绒的过程是几个工人，要花多少时间挑出这样的绒？
3: 工厂里面是四个师傅围着一个桌子，一天也就500克。今天你看到的这些被子的一个备货，我们是提前2个礼拜就已经在准备了，所以说我前面一直在强调限时限量。如果你买就是电话打进来已经没有货的话，最优惠的一个渠道只能去到旗舰店了。如果去到线下专柜的话，真的就是要花那么多钱。对，
2: 对的，去到某猫的旗舰店，价格要比今天东方购物再贵600元呢。
3: 是，
2: 这真的，我觉得现在就是在我们便宜的平台东方购物这样一个我们的直播渠道，赶紧下单，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56尺供你来选择。产品还给大家附赠一个拎袋，你要送人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完备的配齐了。
3: 对，
2: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和。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弱。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觉着呢现场来看一看。
1: 陈老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每年到了秋冬季节，像奥利弗这样的好的品牌，羽绒被，尤其是鹅绒被的销售进入到了旺季？
2: 对
1: 啊，
3: 其实很多消费者可以到专柜去看一看啊，去看看比一比。其实现在也开始生意越来越好了，因为当季了嘛，我们春秋大家要都要换春秋被了，然后要初冬也要准备被子了。那现在消费者呢，对吃的也比较讲究，但是吃的呢，我们每个人可能吃的胃口不一样，可能身体状况也不一样，那我们对睡的被子那肯定越来越要求了。其实以前朵朵绒被子啊，鹅绒朵朵绒被子在专柜是有经济实力，对生活品质有特别要求的人才会享用，因为价格贵嘛。那因为什么？因为好被子，季节到，那东方购这个平台呢，让我们消费者享受高端被子，就是专柜一样的品质，在这个平台特殊节目当中出现一次特殊价格。它这个被子好在哪里？它的首先它的高性价比，还有好在哪里？它的品质，对吧？再撒下感觉我睡眠肯定要舒适，它几乎是静音柔软的。消费者这项的体会，这些体会你都满足了，我相信你今天出手理由很充足。
1: 嗯，
3: 今天这个直播过了，
1: 就收组了，
3: 你今天要这个好的被子可能就留下遗憾了，我们直播就结束了。消费者你想一想，今天这么好看的被子，今天性价比这么高，这么舒适被子，你该下几组？
1: 嗯，
3: 静谧的话你下，假如你拿到手打开看一看，
1: 嗯，
3: 不像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那么好，或者你感觉哎呦我不想要那么多了，退了，都完全接受你的。
1: 嗯，
3: 但凡你今天遗憾了，到专柜去几千块，到我的旗舰店去，它也是有活动价，也要1000多。这样的机会在700-800块是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呈现的。
1: 嗯，丁总，而且我去逛过你们专柜，就是我发现你们一年专柜其实人都挺多的，客人很，而且有很多是老顾客，在专柜那边愿意花很贵的价格买鹅绒95朵朵绒的鹅绒被的观众，相对我感觉他们是比较在意自己这个睡眠的感受和这个生活质量的。哦，
4: 对，因为在线下专柜的顾客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因为他有一些绒朵的对比，只要你看到过这种95等级首挑绒的品质，而且如果你买过这种商品的话，这个被子我怎么讲，就是你以后真的是不太会再去换其他的被子，真的是太舒适了。
1: 是的，经久耐用，一步到位。也有很多观众是他对于羽绒被、鹅绒被，包括看东方购的节目，听秦老师讲，听丁总讲，也不断的知道，就是如果你羽绒被里面的不断进阶升级，你最终一定会升级为95的鹅绒朵朵绒。而且秦老师啊，朵朵绒它也有鸭绒朵朵绒，但我们是鹅绒朵朵绒，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3: 鸭绒、鹅绒，首先两种绒是不一样，一个是鸭身上的，一个是鹅身上的，首先体型不一样，绒朵采集大小也不一样，对吧？然后呢，鸭子大家可能也知道，有些人对气味是特别敏感，湿度高的时候它会感觉有点鸭腥味，对吧？但是敏感的人啊，但鹅绒它是食草的，鹅是食草的啊，
2: 对，
3: 不吃鱼虾的，它没有任何腥味，绒朵大，对吧？但是呢，我们说朵朵绒这个概念又是一个概念，朵朵绒就是说穿就是手工挑选的大朵绒，对不对？那鸭绒也可以手工挑选大朵呀，鹅绒也可以手工挑选大朵，但是它的完全两种基数是不一样的，
1: 一个是鹅绒，
3: 一个是鸭绒。
2: 对，
3: 所以消费者听明白了，那肯定是鹅绒，大朵朵绒是你最对生活睡眠有要求的人，没办法再升级了。
1: 哎，我们又是95鹅绒朵朵绒，又是我们的全棉两面带印花，还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的有抗菌防螨功能的高端被壳，这个被子700多800多，赶紧订。大部分今天入手的观众都是订2组自己盖，哪怕你家里面再囤一组都划算，外面单淘是4000多5000多，我们今天798898，别忘了后面我们中秋，然后呢可以送给长辈亲戚，我们6尺个位数备货了，所以先抢单，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

0: 利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弱。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女士，我们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可能说要办喜事儿的，有跟家里面的孩子什么置办新婚房间东西，要准备很多的寝具啊、床品。春秋被很多观众说，我就选这床，又喜庆又尊贵，对不对？还有画面上面我们这么好的鹅绒、九五、朵朵绒，大家所见即所得。好的羽绒有的透气排湿，不需要打理，其实我们这些优势全部给你保留。我们还是更加经久耐用的朵朵绒、调调绒。现在我们一个尺寸的备货只有最后的5组了，
3: 不够了。
2: 哎，真的是，我觉得还有10分钟时间，可能来几个家庭的观众，对不对？每个家庭订个2组，订个1组就没了。
3: 预料之中呀，
2: 真就是我们预料之中。
3: 对，
2: 因为今天其实奥利弗向丁总那边备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货，按他们的诚意来讲是很足的，
3: 是
2: 不容易的，准备了好几个礼拜，挑出这么一点绒坐在我们这个被子当中。但丁总真的给大家保证，这个价格，大家如果还有疑问，还在打问号说到底这个价格外面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奥利弗的正规官方渠道会比东方购物价格更便宜，你再给我们吃颗定心丸。
4: 今天这个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是绝对绝对超级实惠，而且是最低的一个价格的，大家真的是要放心购买。为什么？就是你之前看到我们有一些产品的组合，可能是会有一些赠品什么的，今天这个组合是就是一床裸被，那些续的赠品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也就是实打实的利润全部让利给到大家了。而且我前面一上来就跟大家讲了，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我们只有这一档直播。为什么？因为你今天买的这个货品也是我线下专柜的同款。
2: 所以今天真的告诉大家，如果你还在质疑价格方面，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4: 对，
2: 我们就跟大家这么讲，我们所担心的就是你手速慢，会订不到，会错过。因为我觉得从被子的颜值、品质、性价比来讲，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4: 是，
2: 就是你能够拿到这个被子，甚至我感觉这个被子，你如果看到实物在你家里面铺出来，很漂亮，非常的惊艳。你中秋如果说铺在家里面床上，让亲戚朋友、兄弟姐妹来猜一猜，这被子让他们摸一摸，这种蓬松度、这种表布的这种细腻顺滑，花多少钱买？我觉得几乎亲戚朋友人里面没有人会猜说在几百块，都感觉应该是4000-5000，甚至于5000-6000。但我们的价格，朋友们再看一下，798元、898元，不是过季的夏被、薄被，不是宝宝的小被子，不是单人被，这是一个双人大规格。看我们产品的这个参数啊，95朵朵绒白鹅绒多季被，表布我们还有什么功能性？还是全棉的两面印花，
4: 是
2: 这辈子你说今天几百元这种价格，你买一床能够经久耐用一年盖2到3季的鹅绒被，这性价比太高了。
4: 今天这个性价比大家真的是不要错过。为什么啊？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线下专柜的同品质，我们跟线下专柜产品只是区别于价格，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无限制一直可以供应的，我们是限时限量的。今天你一旦错过的话，你以后真的真的是不可能买到，
3: 没有以后了。
4: 对，因为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包括双十一也好、双十二也好，你再怎么给我们厂家让利，我们今天连赠品都不拿出来，就是做那种虚高的价格，已经是实打实的把利润全部放给大家了。
2: 是的，而且就像钱老师就第一段了跟我们讲里面这个绒，为什么奥利弗的丁总和钱老师这么叫，在业内不是所有羽绒被的品牌厂家都能够做朵朵绒的。
4: 对，
2: 要有工厂的规模，
4: 是
2: 要有工人的数量，
4: 是
2: 要有这种工期花着时间来挑朵朵绒。
4: 对，
2: 所以钱老师我们一直讲，就是说但凡有朵朵绒这种绒的来源的工厂或者厂家，大家价格大差不差，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专柜4000多-5000多，这是奥利弗价格有虚高。
5: 不是不是不是，
2: 别的差不多的羽绒品牌有朵朵绒、鹅绒的这种绒，它也是这种定价，
4: 同品质都差不多的，就是这个价格区间了。对，
2: 是。但是我也觉得，在各家羽绒被的品牌厂家里面比较，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钱老师因为也为自己品牌站台十几年、小20年，这种价格我们都不说没有以后，
3: 也没有以前
2: 都没怎么见到过，
3: 也没有以前。对，其实消费者买东西你就看它的参数啊。我们今天是全棉面料，还有一个功能抗菌防螨。
4: 对，
3: 里面是什么？不是鸭绒，鹅绒 多多龙，对，
2: 是，
3: 对不对？
2: 是，
3: 它适合三个季节。为什么说三季？春秋还初冬，
4: 对，
3: 对不对？
4: 对，
3: 它的使用性价比也很高，对吧？因为消费者买东西，我走读东方购，我也是消费者，我也喜欢买好东西，比较一下价格呀。
4: 对，
3: 首先你要它的品质要好，满足你；你要那下的性价比好，也满足你呀。
4: 对，
3: 最后被子嘛，肯定盖的要舒适。肯定满足，这些技术参数摆在这里肯定是舒服的嘛。所以这样的节目今天出现这个价格，我刚才已经提示过你的，我们做特卖也是很划算的哦。特卖都没有这个价格，特卖还一天做两三档直播了。今天我们这个直播只做一档，大家听明白了？
4: 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都
2: 做不够卖，
4: 对，做不动特卖，因为特卖那个备货量太大了，我们做不了。
2: 对，但我甚至觉得这个价格几乎要比特卖还划算了。
4: 是，
2: 所以我们顶多也就这一档，这一档我们节目最后的五分多钟，这一档备货你不定，可能你现在就错过了，你不要现在看。在想，在犹豫，在纠结，再跟老伴儿讨论一下，要不要再给兄弟姐妹打个电话问一问，打听一下。几分钟时间，现货就没了。
4: 必入。
2: 我们的货号一旦关闭，现货没有了，不追加不补货，你再拍着大腿后悔懊恼没用了。人家家里面拿到产品快的话，明后天拿到就干了，中秋礼物也准备好了。
4: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逮住时机，看到东方购好的平台、好机会。把它给把握住了。
4: 是，
2: 我们最后节目还有四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价格你放心，建议大家，我怂恿大家，买好以后去奥利弗的门店专柜比较，
4: 欢迎比较，
2: 你就去暗访也可以，跟他们说一说这个被子的参数，什么绒，什么克重，什么表布，让营业员给你算是不是4000多和5000多。我们就是这么有底气，所以要不要订购你自己考虑，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我里想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6: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5: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6: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里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稠。
1: 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很多观众都订购到了，真的精明的观众订两组订三组。今天奥利弗的秦老师也在，丁总也在，这个节目就是我们奥利弗真的集团特批撒福利，就是给大家我们金秋特惠。季节到了，温度降了，家里面被子要换了，要换要盖，咱们就要盖好的。所以我觉得在东方购我们现在这么多奥利弗做的被子当中，你要从性价比这个维度来看的话，一年盖两到三季，价格在900元以内，甜的绒还是95鹅绒朵朵绒，
3: 对、啊，
2: 表布有功能，
3: 是、啊、
2: 还是全棉，花型还这么好看，你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想，这个被子没有不买的理由、啊，
3: 超高性价比。其实消费者买东西，刚才信息已经听明白了，价格什么都听明白。就是你要看一看这个品牌是不是扎实。
2: 对，
3: 奥利弗这个品牌它已经存活30多年，这个企业有实体工厂了。大家听听，30多年一个企业还生存得好好的，做外贸做内贸，对吧？做得很好，你完全可以放放心心的购买。
4: 是，
3: 这你放心的购买，你就用得很踏实。然后东方购这个平台，它为什么能拿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它是平台有优势，和我们厂家是强强联手的。
2: 对，
3: 这个价格只出在东方购特殊节目当中。
2: 嗯。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秦老师反复讲这个机会比爆杀特卖还稀少？
3: 是呀，
2: 他不是说一天两档，一天三档，或者还有比如说当天还有什么录播带，今天我们直播就这一档，是不是丁总？
4: 对，
2: 丁总特地赶过来，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说羽绒被、鹅绒被在专柜，现在我们也是正当季，
4: 是
2: 专柜也很忙，各个渠道也都在抢好的这种备货。我如果是专柜人员，我不会把货调到东方购，愿意给丁总拿过来卖700多，我专柜新世界第一百货能够卖4000多、5000多，我放在某猫渠道卖，我是卖1300多、1400多。东方购物现在在卖700多、800多，对整个奥利弗价格体系都有影响啊。
4: 是因为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对我们厂家来讲没有钱可以赚，所以说我们这个力度真的是只能应付这一档直播。所以说今天看到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你现在拿到手的被子是和我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但是这个价格是限时限量的，而且对，就千万不要纠结这个价格，因为你在其他任何渠道都不可能买到比今天更加划算了。如果有的话，哪怕便宜一毛钱，这个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然后你今天买被子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
2: 是的，
4: 所以说我今天只是担心你会抢不到。
2: 对的，所以现在赶紧要做的就是把握手速，总共需要几组，哪个尺寸，来电话告诉东方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把中秋礼物也可以准备起来。订购热线10211511900。
5: 我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6: 我蛮欢喜奥利弗的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5: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6: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这款鱼油呢，也是我个人自己现在一直在吃的一款好的鱼油，叫吉家鱼油。它是什么呢？小月月鱼油的升级版。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原来这个鱼油呢，我一直在吃的小月月鱼油，含量特别的高，对吧？然后纯度也高的，这个吃起来还特别口感特别好，不反腥。但是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这是这个吉家鱼油第三次直播，小月月呢已经是退出东方购物的这个历史的舞台了。很多顾客想要回购，来，观众朋友今天看到吉家，因为为什么呢？同一个老板，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有多重升级，我们从原料的捕捞方式升级的同时，而且呢我们经过检测之后它的纯度更高。如果您要是一直在吃小月月鱼油的话，不妨选择今天的吉家鱼油，价格也是一模一样的，喜欢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现在呢正好处于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又是啊马上要临近春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有多重负担。一方面寒冷会导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高发，另外呢大吃大喝会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负担也会加重，再加上过年的时候可能你要熬夜吧，你情绪可能会特别的兴奋吧，这些情况都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一些隐匿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保健意识啊都在慢慢的提升，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更追求的是膳食平衡，但是恰恰是天然食物当中，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就是缺那份营养素，就是我们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所以现在吃鱼油的人非常多，大家对于鱼油摄入之后对身体的健康保障也是非常的看重。但是吃鱼油还是要讲究一点，一定要吃欧米伽三含量高的鱼油，纯度高的鱼油，对我们健康才是有帮助的。
0: 是的啊，其实呢我跟邱老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我们说啊叔叔阿姨吃鱼油千万咱们不是说吃口感，像吃鱼我觉得它吃的鲜它吃的好，

0: 对，
1: 吃 Omega 3纯度高的鱼油是什么呢？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啊，尤其是像刚才邱老师也说了，最近呢，你看这个温度，昨天一下完鱼，然后今天这个体感啊，就觉得冷得不得了。那这时候血管的收缩，咱们一定要注意起来。这款极佳的鱼油呢，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啊，像我刚才说到了，我们的捕捞方式啊发生了改变，在这儿您可以看到啊，
0: 啊，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升级啊。
1: 哎，是我们今天是什么？野生捕捞，观众朋友们。
0: 对，
1: 咱们今天的渔场来自于哪里啊？这些鱼
0: 是全球非常有名的秘鲁渔场。
1: 哎，是，包括呢，像我们说到了啊，现在呢，您看一看市面上啊，能够做到90的鱼油纯度啊，包括它的价格，其实已经觉得说不错了。
0: 嗯，
1: 但是做到95的纯度的话，这个真的是少之又少。咱们今天瓶身上面标注的啊 ，Omega 3的纯度达到了95%，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观众朋友们，咱们的 Omega 3就占了多少？1425毫克，对吧？
0: 嗯。
1: 然后咱们的 EPA 呢，是更是突破了四位数，1050毫克。DHA 有225毫克，包括还有 DPA。DPA 是在海豹油当中才有的，咱们有25毫克。当然，这个是咱们瓶身的一个标注啊。这一批经过实际的检测，因为呢也是去年年底啊刚刚到案的，
0: 2025年11月15号刚刚到案啊，非常的新鲜，
1: 很新鲜，两个月前刚刚到案，所以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个批次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检测的日期和批次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咱们经过抽检之后呢，您看每一粒 Omega 3的纯度达到多少？99.5。
0: 对，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当初小月月鱼油的检测数值是99.3左右？
1: 哦，又高了0.2。
0: 所以你想，我们的升级其实在它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的捕捞方式都有所升级，所以品质也会特别的好。
1: 是，包括观众您看到了啊，咱们的 EPA 呢经过抽检呢是多少？1197。DPA 呢是25.2。所以您看看咱们的杂质几乎是微乎其微。
0: 是的。
1: 因为为什么呢，观众啊，一粒鱼油好不好呢，您可以先去看一下它的到底有多透亮。
0: 嗯，
1: 因为咱们纯度特别高，就像你学生考试一样，你会发现那个卷子上啊全是对号。
0: 嘿，对的，
1: 对吧？
0: 嗯，是的。
1: 所以你看看今天我们这粒鱼油啊到底有多纯。来，现场呢我请邱老师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0: 是的，我们经常会做这个实验，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做啊。
1: 是，
0: 把鱼油挤到水里面，
1: 嗯，
0: 然后发现挤进去以后的颜色跟水非常接近。
1: 对，
0: 是因为 Omega 3本身就不应该有太深的颜色。
1: 嗯，
0: 我们家里面用的炒菜油，比如说大豆油啊、玉米油啊、花生油，是旁边这个颜色。
1: 对，
0: 而低纯度的鱼油，因为它本身就含有像这些植物油一样的 Omega 6系的脂肪酸，
1: 嗯，
0: 所以它的颜色会成这种状态。
1: 对，
0: 同时还有个方法，就是把这个鱼油啊放到冷冻箱里面、
1: 哦、
0: 冷冻室里面你放了之后，你去看它会不会凝结，
1: 对，
0: 会不会有絮状物。
1: 是，
0: 我们的鱼油你即使放在冷冻室放那个几天，零下那个几十度、
1: 嗯、
0: 它都不会凝结，因为它主要是 Omega 3的这个成分。
1: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们既然花钱，既然吃鱼油，对吧，咱们一定要图它的 Omega 3的纯度要高。只有高纯的鱼油，你也可以去问问专业人士，才会对您的心脑血管有帮助。而且今天为什么说啊，之前大家都特别喜欢小月月的那个鱼油呢，就是我们依然延续了这个长荣的这个包
0: 长荣包衣，对，我们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
1: 哦、
0: 所以大家吃鱼油很多时候不能接受，是因为打嗝反心的问题。
1: 对对对，是，
0: 如果我们现在的长荣包衣它在肠道崩解的话，就不会有那个反心的问题、
1: 哦、
0: 而且吸收的效率也会更高。
1: 哎，所以啊，这也是这款鱼油收到这么多的这个忠实的粉丝或者忠实的观众啊的拥趸，就是因为它确实纯度又高，而且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又好。关键是什么呢啊，七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同时我们也刚才说到了11月15号的新鲜批次刚刚到案啊、嗯，价格很多顾客说，那你们涨价了吗？来，观众朋友们，咱们啊压住了价格。
0: 对，
1: 三瓶装，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999块钱，外面市场上一瓶的价格就是999。咱们外头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三瓶，但是我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大组合购成，因为什么呢？我待会儿跟大家要说啊，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一粒，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两粒。全家人一起来分享的话，八瓶装更具性价比，1998块钱，咱们单粒算下来只需要4.1块钱。
0: 是的，
1: 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单粒的价格只需要3.3块钱。
0: 嗯，
1: 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哈。
0: 对，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鱼油，我们是高 Omega 3含量浓度的这个鱼油。

0: 游，而且还是长荣包一不返心的鱼油，更何况我们这次升级了野生捕捞的这个原料，
1: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在市面上一定不可能3块多钱吃到的啊！
1: 哎，是，基本上呢，差不多可能都是15块钱左右一粒的啊，
0: 对的，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因为一粒呢，我们不是什么500克、1000克，咱们一粒呢是1500毫克的啊，8瓶装是在火爆的热销当中，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只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八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刚才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三瓶挺划算，999。但是一想到啊，说翻了一个倍的话，咱们今天八瓶才1998块钱，所以更具性价比。其实现在呢，我自己是这个高纯鱼油的一个忠实的粉丝，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吃鱼油吃的就是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包括在咱们之前的东方购物有一款鱼油呢，是叫做小月鱼油。今天呢也是把我们的负责人啊沈定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1: 我们在找到这个原料商以后呢，
0: 哦，
1: 从新西兰
0: 哎，
1: 请了一个品牌叫积家，
0: 对，就是这个了。来，咱换一下啊，手里头现在拿的就是咱们今天做的这款啊，
1: 这款。
0: 嗯，
1: 然后我们在这个小月月的基础上，
0: 嗯，
1: 它又做了升级。
0: 对，是
1: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这个鱼
0: 的
1: 野生捕捞啊，
0: 哎，
1: 这个在其他的鱼我们鱼油上面我们目前也看不到。
0: 哎，对，野生捕捞这个方式上头啊，
1: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呢？第一个，大家非常注重食品安全，特别是东方购物，它在食品安全上面是特别注重的。
0: 哎，
1: 我们不光是在这个野生捕捞上面，我们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嗯，对，
1: 我们升级了原来没有的 DPA，
0: 对，是，
1: 还加入了更高的 DHA。
0: 哎。
1: 包括这个纯度啊，我们也是要求它不能低于原来的。
0: 对，是比原来的那个检测数值
1: 还要高，
0: 对吧？但是价格变了吗？
1: 没有。我们这个如果价格变了的话，对顾客来讲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
0: 是，包括还有就是咱们特别喜欢的这个长绒包衣技术，不翻新的这个技术，咱们还是保持住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是东方购物来说，从2023年开始做小月月，第一家做这个长绒包衣的产品。
0: 哎，是，
1: 其他没有做。那我们这个很多顾客，前面我们也在跟导演分享的，有一位导演，
0: 对，
1: 他之前吃鱼油没办法吃，
0: 老觉得就腥嘛，对吧？
1: 他说吃完了以后，我这个一个下午都不要说话了，
0: 一打嗝一说话，那个鱼腥味就出来了。但是这一款
1: 吃了这一款以后，他坚持吃2年多。上次邱老师也讲的，体检以后他还问邱老师有没有。
0: 还有没有了？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好东西啊，不光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在追，我们自己的导演、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都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一批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吧。
1: 没有错
0: 啊，
1: 是去年2025年，我们联系了3个月以后嘛，
0: 对，
1: 就立刻找到工厂去生产，但是从那边运过来也需要时间。
0: 对，
1: 大概是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首次的直播，这是第三次直播
0: ，前两次也都是我和邱老师带给大家，对吧？
1: 现在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马上新闻综合那个联动观众就要来了。
0: 对，
1: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小月鱼油是第一款做新闻联动的鱼油，当时是第6届进博会，
0: 对，
1: 刚刚开始有这个活动，我们就参加了。
0: 对，
1: 自从有了这个活动以后，非常多的顾客买了以后，
0: 嗯，
1: 就有络绎不绝的人来找我们
0: 找了。
1: 所以我很担心等一下新闻联动的顾客来了以后，大家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去抢这款产品，
0: 备货不多是吧？今天
1: 没有错，
0: 没错啊，因为呢新鲜批次去年11月份刚刚到港，我们今年1月头才是直播，今天也才算是第3次和大家见面，所以备货真的不多。感谢沈总啊，我们待会儿再和您来聊。我和邱老师还是要和观众朋友要来说一下咱们的高纯鱼油啊，因为很多顾客说了这款鱼油到底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欧米伽三的一个纯度。观众朋友今天看一下啊，您现在拿开手就打开手机，你说我不懂你们说的这些这个英文的单词，没关系，你把95%的纯度的欧米伽三拍下来，包括呢啊，您看咱们一粒胶囊1500毫克，我们可不是什么500毫克、1000毫克的鱼油啊，
2: 对，
0: 大的鱼油带给大家，大的鱼油啊，欧米伽三达到了1425毫克，EPA 更是突破了4位数。我们为什么要把 EPA 做这么高啊？邱老师，
2: 因为我们之前吃鱼油呢，大家是没有什么区分的，所以头道提纯的鱼油基本上就是30鱼油。EPA 大概在180毫克。
0: 对，
2: 那在那个00年到10年期间，其实都是这样的鱼油。
0: 嗯，
2: 所以很多时候市面上会有一种声音说，吃鱼油不如吃鱼，因为你吃同样的鱼的脂肪，这点含量鱼当中有，同时鱼还能吃到蛋白质这一类。后来我们发现欧米伽三是一个人体无法合成的脂肪酸，我们对它的摄入是有量的要求的，所以如果你吃我们30%的鱼油，你可能摄入更多的像欧米伽六、欧米伽九饱和脂肪这一类我们其实不太需要的脂肪酸。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平衡你膳食的脂质就很难做到。
0: 嗯，
2: 所以后来会发现东方购物也是第一个把鱼油做就是高浓度70%的这个鱼油的这样一个平台。
0: 对，
2: 然后做完之后吃了之后反应真的是不一样的。 那到后面鱼油开始慢慢深入人心的时候，对于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浓度也就越来越高了。所以东方购物在卷鱼油的时候，欧米伽三的那个值从70到80、85、90、95，我们是一步一步看过来的。
0: 对，
2: 所以现在我们卷的是多少分数？99分以上。
0: 对，
2: 那么欧米伽三，这是我们到了第二代，大家知道就是说哦，要吃欧米伽三含量要高。那么现在我们又发现，因为鱼肉当中它的脂质有很多的成分种类。
0: 对，
2: 我们说的欧米伽三当中，EPA 它是针对我们血管营养的。DHA 它是可以进入大脑和眼睛的。所以如果到了我们冬季，或者说我们日常赛事当中，其他的脂质太多带来身体负担的话，对于血管的保养我们需要更好的营养，就是 EPA。
0: 是，
2: 所以把 Omega 3当中的 EPA 再要做到提高的话，这又是一个难度。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你在市面上如果去看，大部分它都不舍得做1500毫克
0: 啊、哦，是
2: 做的基本上都是500毫克，然后呢它给你的不会是60粒一瓶，
0: 对，
2: 基本上是盒装的30粒一盒的。
0: 哎，是，
2: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按照500毫克30粒来算的话，我们这一瓶
0: 对
2: 抵外面就是6瓶
0: 哦，
2: 所以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凑完大3块多钱，
0: 对，
2: 我说外面你真的很少能看到标那个含量那么高，
0: 对，
2: 配比那么好的鱼油。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今天再看一下啊，咱们上面呢是类似于像这种磨砂的质感，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款极佳鱼油的自己的一个独特之术啊。
2: 对，
0: 就是哪里呢，它叫做长绒包衣技术，它的好处是什么呀，
2: 我们就叫它不反腥的鱼油。
0: 哎，
2: 所以你吃完之后，哎，多多叮叮到了我们的那个肠子里面，好好去吸收，不会进过胃，你吃饱饭吃不会有反心，你空腹吃也不会有反心。
0: 对，
2: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我们很多人都愿意来尝试，因为以前都知道鱼油好，不吃为什么，
0: 对，
2: 那一嘴巴的腥味谁都受不了。
0: 是，
2: 但是今天解决了你这个困扰，您就可以放心来吃，而且每天可以摄入到足够含量的欧米伽三。
0: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起来了，所以呢我们赶紧要来说一说组合构成啊。小组合很多顾客刚才订了发现不划算退掉了，因为什么呢，3瓶装是999块钱，按理说咱们翻个倍的话应该只拿回去6瓶，今天在6瓶基础之上再加第7瓶第8瓶，8瓶装1998块钱，一共呢480粒。我还要强调一句啊，不光叔叔阿姨要吃，咱们现在电视机前的中年人，像人家自己现在一天哪天要吃2粒，我待会儿会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会吃2粒啊。来，今天价格单粒只需要4.1块，参加完活动每一粒的价格只需要3.3块，我真的敢拍着胸脯说，叔叔阿姨你把这个鱼油拍下来，然后你再去到网络当中再去对比，包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智能的那个 APP 吗，
2: 对，
0: 哎，你去问问他，你说这个鱼油纯度高不高，这个价格合算不合算，对我的身体好不好，我非常非常的有自信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姨经常有活动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一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天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观众朋友，你想想看啊，秋冬季节是这个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第一个，你会发现这个天气太冷了，对吧？你家里面现在开了空调，地暖，包括商场里、地铁里，进来出去，这个温差一下子在10几20度的时候，你的心脏是不是会打岔？然后呢，你的血管是不是会收缩？而且呢，尤其是最近啊，包括我要强调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在上厕所的时候，千万不要太使劲，因为为什么呢？就怕你的血管突然一下子崩掉。就像因为什么呢？您家里面的这个水龙头长期要是动。 住的话，你想想看，是不是如果要是温度特别低，它会爆血管啊，会爆这个水管。其实血管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刚刚转台过来，我们刚才呢请我们的沈总呢给大家说过了，原来我们很多的顾客买的是哪一款鱼油？
1: 这个
0: 小月月鱼油是吧
1: ？Vicky 小月月鱼油。
0: 哎，就这款啊，就他手里这款，来，我给大家拿着啊，您看看，就这款。这个当时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它叫不反腥鱼油。
1: 一个是它在原料的基础上就在升级。
0: 嗯，
1: 原来小月月的鱼油也是在南极圈的，但是它没有野生捕捞的这个证书。
0: 对，
1: 想要取得这个野生整捕捞的证书啊，
0: 嗯，
1: 鱼油目前只有几家有
0: 啊，只有几家有。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顾客说你们说野生就是野生啊，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观众朋友看到吗？野生捕捞。我们来自于秘鲁渔场啊，野生捕捞写在这个瓶子上头了，所以它的捕捞方式已经是提高了，
1: 对，安全性就非常高嘛。
0: 哦，那第二个升级是啥？
1: 第二个升级，它在这个指数上面
0: 啊，纯度
1: 指标上面，
0: 对，
1: 它又升级了。
0: 哦，
1: 第一个是，这个 DHA 原来是202.5，现在升级到225，当然实际检测会更高。
0: 对，
1: 另外还它加入的 DPA。
0: DPA。
1: 前面我们就在讲 DPA 的话，其实是在海豹油里面才有的，
0: 对，
1: 鱼里面是非常稀少的，它要经过不停的提炼，不停的提炼，要提炼十几道以后，它才会这个数值才会上去，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哎，所以你看啊，咱们里边的指数升级了，我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里头的这些纯度，包括这些 DPA 啊、DHA 啊，包括还有 EPA， 还有就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最喜欢的这个不反腥长绒包衣技术，我们依然做了。
1: 其实我们这次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在这个体感上是非常好的，很多人坚持不了的原因就是他吃了以后人会难受，他的感受不好的话他怎么去坚持吃，
0: 他坚持不下来，对，
1: 他就坚持不了。所以这个长绒包衣是解决大家一个体感上面的这个问题，
0: 嗯，
1: 这是对大家来说能坚持做很多事情需要坚持。
0: 哦，对，
1: 健康就是坚持。
0: 哎，那我问一下啊，原来小月月咱卖多少钱？8瓶装，
1: 1998，8瓶装。
0: 咱们今天涨价了吗？
1: 没有涨价。
0: 我们做了那么多升级，干嘛不涨价呢？
1: 这个第一个是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
0: 对，
1: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信任的基础的。
0: 哎，
1: 第二个，我们对观众的这个感受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做长绒包衣，包括这个价格，就是为了让观众能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0: 哎，是我问一下啊，批次新鲜不？你把这块板给大家举一下，你看一下啊。我们要跟观众朋友说啊，这个是去年11月15号是刚刚到港的。我记得我们本来说是去年12月要做直播，我们会都开完了，然后结果最后没做，一直拖到了今年1月份。这是咱们第三次直播，前面两次也是我跟沈总还有邱老师我们带给大家。今天我们的现货多吗？
1: 我们这个目前来讲生产就非常困难
0: 啊，
1: 因为原料的原因啊。
0: 哎呦，只有19组。

0: 这个脂肪酸，就我们炒菜油啊，花生油、玉米油、大豆油，你看它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
1: 哦，
0: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鱼，它的鱼油是粗豆提炼出来的话，
2: 对，
0: 一个它放到冷冻箱里面会有絮状物，
1: 哦，
0: 微微的凝结。另外呢，就是它是呈现这种金黄色的颜色，
2: 对，
0: 因为里面有更多比欧米伽三更多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
2: 哎，
0: 而我们现在饮食当中其实都不缺这些脂肪，
2: 嗯，
0: 太多了，
2: 对，
0: 我们要欧米伽三去跟它平衡。但你想想，你早上吃的早餐当中有深海鱼吧，午餐有深海鱼吧，现在晚餐时间也完结束了，
2: 对，
0: 有没有？有的人可能一天都是以肉类和那个蛋啊这一类的豆制品这一类为主的，摄入不到欧米伽三，所以身体里面一直在累积这一些对我们可能负担比较重的脂肪，而我们今天欧米伽三就是跟它去平衡的。所以你想想，你吃只有180毫克的 EPA， 你说够不够？
2: 嗯，
0: 而我们今天这一粒的 EPA 要达到1000多毫克以上，
2: 对，
0: 是，所以这样才能去跟你膳食做到平衡，才能建立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
2: 观众朋友们啊，像我现在一天是2粒随餐吃，而且我不会放在晚饭，我就是放在早饭的时候随餐吃。
0: 早餐随餐，对，是的，我们一般营养素都是会在早上这个时间去摄入。
2: 嗯，
0: 那么像鱼油的话，它其实就是鱼，就是食物。只是把食物当中鱼当中的脂肪再给你进行分离，
2: 哎，
0: 把我们特别缺的那部分给你多道提炼之后，
2: 嗯，
0: 变得浓度很高，其实它还是食物，所以我们要吃的时候还是要跟食物进行搭配，
2: 嗯，
0: 随餐吃是它的那个服用方式，
2: 对，
0: 嗯，
2: 是，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呢，天天就是带在身边，但凡一吃饭的时候，那个紧箍咒就上出来，我要吃鱼油了啊！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最近呢，尤其是快过年了，咱们吃的东西都是大鱼大肉的，过年期间又有各种的酒局啊，要喝酒啊，要应酬啊之类的，鱼油一定提早咱们买回去啊！8瓶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很多顾客都是说，为了凑单，包括走亲访友的时候，可能要送人的一个需求，今天都在订着这个8瓶装，因为参加完活动单粒3.3块，哪怕不参加活动，观众朋友看到了单粒4.1块，这个我真的还是要说一句啊，4.1块，您想想看，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多大？叔叔一天抽2根烟、3根烟，是不是可能4-5块已经出去了？
0: 嗯，
2: 阿姨你想想看，咱们吃一块巧克力，吃块别的东西，可能4-5块又出去了。一瓶好一点的，现在矿泉水都不止4块了。但是今天这款好的鱼油，咱们及时补充起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啊，只剩最后12组了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老张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只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还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两粒 Omega 三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对，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 Omega 三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
0: 哎，
1: 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评
1: 价，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Omega 三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
0: 啊，
1: 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
0: 看看，
1: 如果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10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瓶身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为什么那么多的鱼油？你想，我跟邱老师做了这个鱼油，包括啊，可能不说上百场、上千场，差不多也都有了吧？估计真的是有了、
1: 几年下来，
0: 几年下来，我们累积下来，接触了太多的鱼油，包括市面上的鱼我们都看到过，但是自己吃的，我刚才还在问秋儿，我说你自己吃的哪一款，他说我吃的就这一款。
1: 我是比较就是说有好的过来，有新的过来，我就会换，因为对我自己身体负责，我要的就是好东西啊。
0: 对，
1: 所以当初小月月没有之后，那我肯定还是要选99以上的鱼油，
0: 是
1: 他来了，我肯定还要再选不凡心的鱼油。
0: 是的啊，邱老师，咱们再给大家挤一下，好吧？
1: 哎、
0: 我们这次再挤一次啊，我们挤完了，我们就要收一趴了，因为呢，很多顾客现在
1: 挤的时候，大家也看一看，学一学。
0: 对，
1: 您的鱼油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鉴定，它的品质的好坏啊，欧米伽三的高低，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来了解它有多好。
0: 观众朋友，我们已经挤了3粒还是4粒进去了？
1: 三粒了
0: ，对吧？您看，依然非常的清澈透亮。您家里面的鱼油，你也可以挤出来对比一下那个颜色啊。电话线报线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嗯，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嗯，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起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就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的。
3: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姨经常有活动活动，但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备货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估计就是2-3组左右，我们还有9分钟呢，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的是咱们今天货不够卖，因为确实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很早就有这个领先的意识，就是开始吃鱼油。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跟你用手机一样的嘛，你从最开始的那个什么大哥大，对吧？然后到了什么小灵通，然后到了这个智能的手机，现在多少代更新迭代了？您看您那个手机的像素都已经到几亿的都有了，
1: 对，
0: 这就跟鱼油其实。这是一个道理，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各个脏器、各个器官里面，它都有对于营养特定的要求。我们日常膳食当中能补到的、能吃到的，它就在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些好的方面。但是还有一些我们从膳食当中不太容易吃到的，那就会缺失。那么这种缺失日积月累的话，就导致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是那种次品的状态。特别是在我们一些特定的地方，比如说血管，
0: 对，
1: 为我们全身器官输送营养和养分、氧气，还有我们各个脏器、心啊、脑啊，都不能缺乏一些好的营养物质。所以如果膳食吃不到的，我们现在就有营养补充剂的方式，同样来给我们做到好的平衡。
0: 您别说啊，咱现在呢确实生活条件好，每天都跟过年一样，更别说了接下来的过年了，对吧？咱过年的时候，我刚还跟邱老师说，我这过年到哪儿去吃两天就到哪儿去聚一下去，
1: 看到就是吃，
0: 对吧？就是说了一个吃，但是你说到这个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欧米伽三摄入为什么不足啊？你看咱们中国人每一天的膳食的这个欧米伽三摄入量只有49毫克，
1: 对。
0: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量是要在接近2000毫克左右。人家这些临海的国家可能吃，比如说生鱼呀、深海的鱼呀，吃的比较多，而且呢，人家是生吃的，咱是啥烹饪熟了的。您看看咱们平时天天摄入的米面、鸡肉、猪肉、牛肉、鸡鸭蛋、牛奶，对吧？你看欧米伽三微乎其微。
1: 是的。
0: 你说虾，深海虾，但是你虾是生着吃的吗？
1: 不是啊，
0: 不是啊，对不对？
1: 烹饪超过30度，它的脂肪酸就可能发生改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既然膳食当中吃不到，我们就通过特有的方式，
0: 对，
1: 我们今天的鱼油就是从鱼的脂肪当中去提炼出来的。但是出道提纯的话，它的欧米伽三大概就在30左右，所以像 EPA 只有180毫克，根本没有办法跟你膳食当中去进行平衡。而我们经过多道提纯，又是在那个秘鲁渔场进行野生捕捞，才能有那么高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0: 对，
1: 每一粒1400 多毫克，
0: 1425，
1: 25毫克，
0: 对，
1: 这个才能足够的跟我们膳食去进行好的平衡。
0: 嗯，是，而且关键呢，今天这款鱼油我们叫做不反心鱼油，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啊，我知道，我理解，我每次吃鱼油的时候，我也说，哎呦，吃完那个一打嗝，一股腥味，跟人要社交的时候都不敢靠太近。但是今天这款您看到了，长绒包衣技术，东方购有那么多的鱼油的品牌，但是唯独他们家有这个长绒包衣技术哈。
1: 哎，对，所以我们这样吞服的话，它在肠道里面才崩解，无论你空腹还是饱腹的情况下，都不会让你难受。所以我们说，今天鱼油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都是膳食当中不够，要真的要去弥补的。所以像这样的好鱼油，每天吃一粒，你时间越久，对你的那个身体的帮助就越大。
0: 是的啊，我们最后两。

0: 组了啊，然后呢价格方面还有很多顾客可能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才问价格。三瓶装999块钱，咱们外边一瓶是999，三瓶今天东方购物可以买三瓶啊，这个性价比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直接翻倍，因为为啥你按照999的话翻个倍应该是6瓶装嘛，但是我们今天8瓶带回去，一共480粒。你看啊，像如果说您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的话，建议大家是1天2粒，
1: 对
0: 对吧？包括还有像我这种啊，已经检测出来这低密度和这个胆固醇的指数已经是已经往上了啊，我也是吃2粒的。还有就是你要关心一下电视机前，哎，我现在是不是孩子还在加班呀？最近年底了还要考核呀。包括可能应酬又特别的多呀，
1: 经常吃外卖啊，这种啊，
0: 是给他们也备一下啊。1998块钱，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粒价格3.3块，哪怕我不参加，单粒4.1块。这个我觉得对于叔叔阿姨来说的话，不是说咱们负担不起，而是对于你的身体保驾护航。我算了一下，1天4.多块，我就吃2粒8块，30天下来300多。
1: 对，
0: 你说咱出去。
1: 如果你要知道，我们今天2粒就是要将近3000毫克欧米伽三的啊。
0: 陈总，我这边因为有一个问题啊，你过来，来，因为我要临时把他叫上来，因为导演跟我说马上要快售罄，2组全部都是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啊。来，咱站起来，我问一下你，你加点货呗。我每次要是叫我们供应商临时上来的时候，确实就是且买且珍惜啊，叔叔阿姨们且买且珍惜。咱们这批货，你今天能给我临时加一点不？
2: 我目前来讲，后面都排满了。
0: 都排满了，
2: 对，
0: 就这么点了，
2: 不能说改变我们这计划吧。
0: 你再给我加10组吧，我多也不要，我就要10组行吗？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盲线，我就把后面那一场直播，因为后面那一场直播我知道要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也还是我在做嘛。因为今天是这个极佳鱼油第3场直播，前面2场都是我跟这个邱老师做的啊。我今天因为做第3场了，我就自己问你要这10组，然后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因为你看现在直播的这个8瓶装只剩最后一组了，行吗？
2: 我们尝试先去调动一下吧。
0: 行，好，那就是先赶紧定。
2: 因为顾客那么支持的话，我们也不能
0: 就驳了这面子嘛，
2: 对
0: 吧？
2: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啊，你这个货真的多还是少？
2: 不多，
0: 不多。
2: 前面我们还在聊，这个货的多少还取决于我们这个原油。
0: 对对对，
2: 这个原油野生捕捞的数量本来就很有限，
0: 很有限。对，
2: 不是说那些去圈养那些
0: 对
2: 那些，它可以批量生产。
0: 对，
2: 我们这个
0: 批次还要给大家再说一下啊，这个批次是多少的？我们给大家说，为什么说我们调不到这么多的货啊？您看看，11月15号刚刚到岸，
2: 对，
0: 咱今年直播
2: 的货，
0: 直播的时候好像是1月份吧，对吧？
2: 1月5号
0: 第一次。
2: 本来因为这个野生捕捞啊，国家在海关就是检查的非常严，本来我们定于12月就能跟大家见面，
0: 对对对对，
2: 但是我们后来就耽搁了，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提供非常多的
0: 这个。对，是
2: 去告诉我们相关的部门，这个的确是野生捕捞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告诉大家，这个原料是非常稀少的，
0: 很少了。所以咱们今天您看啊，刚刚到岸，然后保质期有36个月，也就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组合构成，我今天临时问你调了10组，但只剩最后的2分多钟了。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我估计现在还不知道呢，对吧？
2: 没有错。
0: 还没错了，所以
2: 你不问我要这10组的话，我可能又要往后推迟了。
0: 还要往后推一推啊！但是要抓紧给我们啊，顾客先赶紧订啊，因为我要的这10组是现货啊。加的货现在已经全数在商谈了，如果你再要是要犹豫的话，我也没本事问他再要10组了，好不好？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先赶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老早呢，我也在吃牛肉啊，刚开始吃呢，总是。人老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得伊。跟老早有点不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得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4: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

0: 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1: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引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不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2粒 Omega 3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对，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 Omega 3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比
1: 啊。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欧米伽三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
0: 啊，
1: 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
0: 看看、啊、
1: 如果是Omega 3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十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审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好东西，因为每周一的高丽的品质生活，我们一般都会帮大家精挑细选一些比较应景的，然后品质又高端的产品。那么今天的这档节目呢，其实很特殊，因为马上就是中秋佳节，中秋佳节是一个大家很团圆的这样一个日子，可能很多朋友都是会把健康啊、家人团圆啊，然后活在当下这些很多的关键词会放在生活当中的首位。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少鱼头的有机的这个鱼丸，这个鱼丸在东方购非常受欢迎，所以我想到说这个产品应该大家之前吃过的也都非常认可它的品质，家里面的存货应该不多了，今天刚好是一个囤货的很好的时机。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少鱼头的鱼丸以前是没有加马蹄的，当时大家就特别的喜欢，也是狂销热卖，后来进一步配方升级啊，给大家用了有机的鱼肉，再加上了马蹄之后，哇，大家更加喜欢了。所以现在直播很少出现，一出现就卖到断货。今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又有现货，价格又特别便宜，所以今天是个囤货的好时机。新鲜批次刚刚生产出来的，而且是这个千岛湖的有机鳙鱼肉，真的太好吃了。
0: 对，它是千岛湖的鳙鱼，然后呢我们关键的是有机的，有机的鱼肉再加上马蹄儿，所以你看看，因为这个天气其实虽然说是已经马上就到中秋节，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还闷热，
1: 还闷热，
0: 潮湿，对吧？然后人整个人觉得没劲，打不起精神来，其实很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消耗的多，然后你摄入的少了。
1: 对，
0: 那今天的这款千岛湖的有机的这个鱼肉再加上马蹄儿，真的就是这个季节里面的一个必选的哈。
1: 真的，
0: 我们今天是少鱼头这个95%的鱼肉含量，这个大家应该之前都一有货就会买的，对不对？
1: 就会买，对，
0: 95%的鱼肉含量，然后非常鲜嫩，因为这个鱼丸我之前带回去给爸爸吃了，我爸爸最大的特点就是胃不好牙不好、两个都不好，然后他吃这个鱼丸，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鱼丸是我这辈子吃到的最好吃的鱼丸，他的牙不好，所以一般的那个鱼丸如果说是稍微硬一点他都没法嚼
1: 吃不下去。
0: 那这个呢就是特别特别好咀嚼，保证有机放养的鳙鱼，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食物什么样子 的
1: 每一包就是这样子啊，非常漂亮，一次吃上一包，或者说你家里人口多吃上两包，一包是125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有机标识、你看中国有机食品，
0: 对，
1: 包括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可以验证的码，您可以去验证，这上面也写了有机的马蹄鱼丸精选千岛湖的鳙鱼，有机鳙鱼鱼肉含量在这边
0: 是这个样子的，
1: 95%，对，
0: 是的，是这个样子的、非常嫩，极其嫩，
1: 是，
0: 所以家里面老人家呀孩子啊，刚好趁接下来的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好好的来吃一下，
1: 对，
0: 再给大家看一下背面，
1: 对对对，配料表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看了大家会特别喜欢，因为一般的火锅丸子那些香精味儿，然后防腐剂，大家有点担心。您看我们的配料表，新鲜鳙鱼肉，不是用冻的啊，是鲜的，
0: 对，
1: 给你做的，然后是有机的马蹄儿，然后一点猪肥膘调味，还有鸡蛋清，一点点的淀粉、盐、姜、葱，后面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
0: 这是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个拳头商品，
1: 对的，18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生产出来的。所以今天你买个几组都没有问题。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营养成分哈，蛋白质高达9.1，
0: 对，
1: 能量低至337。你但凡吃个零食，前面得加个2，得加个1，对吧？1000多千焦，我们只有337，所以贴秋膘的时候，
0: 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了，然后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
1: 的，
0: 对，因为鱼肉嘛、本身就是好消化，
1: 好东西。
0: 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了几样东西哈，就是这个季节咱们真的就是多吃点这种鱼丸，
1: 是
0: 鱼丸汤。我们今天这个鱼丸汤管饱哈、
1: 这个鱼肉我们是一个鱼头跟鱼丸一起包的，你看包出来这个鱼丸汤啊，奶白色，对吧？
0: 对，
1: 很清澈，但是很浓郁，很浓郁。
0: 这里面是有马蹄儿的那个鲜香味，
1: 有马蹄儿的鲜香的，而且它真的、你看我们煮了很久之后啊，它也不会说因为很多淀粉、很多面粉泡发的巨大，它还是跟原来
0: 不是那种淀粉肠，
1: 对，不是那种淀粉丸子，
0: 淀粉丸子
1: 特别特别柔软。Q 弹好吃，所以你说牙口不好、胃不好的老年人放心的吃、又有这么多的营养，又没有那些大家害怕的什么添加剂、
0: 防腐剂，非常好吃，
1: 特别好吃，
0: 非常非常嫩。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里面那个鱼的那个鲜味很浓郁，
1: 保留的特别好、
0: 对对对，因为它95%的那个鱼肉啊，
1: 你看我撕开以后不是那种面粉，像挂大白的那种腻子的那种很平的感觉的、它是有鱼肉的纤维在里面的，一棱棱、一丝丝、一缕缕的，真正的鱼肉含量高达95%。哎呀，太好了，
0: 我已经吃起来了。
1: 真的特别好吃，
0: 对，还有另外
1: 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直接炒菜也很方便。你不煲汤的话，直接把它一剖二，或者是一剖三、一剖四，炒个青椒，炒个洋葱，任何蔬菜跟它搭配都很好。我觉得这种天气别自己去买鱼肉，费劲巴拉的啊。我们直接来吃鱼丸，鱼肉含量高达95%，而且没有刺没有骨，老人
0: 还有马蹄儿
1: 都放心。
0: 哎，我说出马蹄儿了。
1: 哎，它的口感层次就很
0: 丰富，你看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到那个马蹄儿和鱼肉加到一起的，嗯，感觉到了没有？
1: 对。中间有一颗马蹄儿，
0: 哎，会有马蹄儿，看到没有？嗯，马蹄儿跟鱼肉夹，你是手拿开来，对，嗯，黑色的，我们镜头推进就可以看得到，那个马蹄儿跟鱼肉放到一起，其实是很明显的。然后这个当中有一点半透明的感觉，那个就是马蹄儿立在当中的，
1: 所以口感层次就是有清脆，然后又有很软糯，啊，
0: 是的，是的，非常好吃。然后你可以直接把它做成汤品，或者说是直接咱们炒一下都是可以的。
1: 凉拌，
0: 来，你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凉拌的。
1: 好，
0: 对，替大家尝一下。
1: 太棒了，太棒了，嗯，这个凉拌的。
0: 我们有很多种口味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呢，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比如说家里想做个小串串都是可以的。
1: 串成这个串哈，
0: 对对对，孩子很喜欢吃。对对，我也是觉得你在家里面弄一个比较干净的串串，然后串个几串这个鱼丸串，孩子肯定爱吃的。
1: 空气炸锅炸一下，就是炸鱼丸，比外面的炸鱼丸那是不是卫生健康到哪去了？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们觉得还划算。
0: 对，主要考虑到它非常精致，你看就这样的一包，对吧？我们不会每次吃的太多，这样的一包呢，刚好都是这个有机的马蹄儿的鱼丸，
1: 是
0: 有机的证书也在这儿，然后这里面的鱼肉保证有95%，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是真的非常非常的
1: 好了，
0: 非常非常的实用，也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用这个鱼肉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我其实都没有说构成，大家已经在定了。150块钱是有8包，每包是125克啊。另外一个组合是238块钱是16包。
1: 应该来说，按两个小组合来说，应该是300块钱。
0: 对，
1: 16包。
0: 对，你看，如果说是按照150块钱8包，那么买16包应该要300块钱。我们16包专门帮大家谈的这个价格是238块钱，性价比非常高。
1: 太高了，一定买这个组合。
0: 对对对，这个我真的是非常建议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平常多来吃点这个，因为它是新鲜的有机鳙鱼来做的鳙鱼丸，有机的食品，当然还加了马蹄儿，口感也特别的好，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鳙鱼算是鲢鱼的亲戚，都属于鲤科，它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鳙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鳙鱼的头特别大，占了1/3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3: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看着清澈的湖水，在这湖水之下还灵动着另一种美丽，那就是中国第一条有机鱼。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4: 搿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勿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个。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个，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一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个，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5: 这个外头买个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啥勿吃。
6: 口感高头。
5: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0: 鱼肉是一个特别滋补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很多朋友说想吃一些高蛋白的又好消化的，那其实鱼肉是一个首选。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不是一般的鱼肉，它其实是可以做成很多很多种膳食的美味的。
1: 是
0: 我们是千岛湖的有机的
1: 鳙鱼板
6: 啊，
0: 对，它95%是鱼肉，另外呢还加了马蹄儿，
6: 对，
0: 所以它是鱼肉加马蹄儿加到一起，那个口感就特别的鲜美，
1: 口感层次非常丰富，因为鱼肉是软软糯糯的，香香弹弹的，马蹄因为非常新鲜嘛，所以它是脆脆的，甜甜的，所以你吃到嘴里哇，一次就两种享受，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我们自从加了这个马蹄的配方之后，销量又是大增，然后每次有直播，我们一定是抢空的，然后又好长时间备不上现货。
0: 对，
1: 今天真的是筹备了很久哈，在高老师的栏目里面给大家备了现货，价格还做得如此之低，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有18个月的时间。
0: 对，我们是8月底的批次，你想现在才刚刚9月，对吧？就是非常新鲜的批次，这个新鲜也很重要。它用的是8斤以上的千岛湖的有机的鳙鱼，对，然后呢，它在湖水当中静养的这样一个好处就是把这个鱼当中啊，鱼肉当中的那些泥沙给它吐掉，
1: 类似
0: 吐掉以后呢，就调到低温-35°C，
1: 对，
0: 它要调到这样一个温度，速冻，其实它是还原活鱼的口感，然后呢，这个就相当于几分钟，新鲜的鱼肉就变成了这个相当于是冻鱼。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是。新鲜鳙鱼丸哈，新鲜鳙鱼丸和马蹄儿，就是我们排名前两位的，就是新鲜鳙鱼丸和马蹄儿。
1: 对，
0: 而且我们的这个鱼肉的含量是
1: 95%，
0: 给大家看一下，95%的。来，在
1: 这个地方啊，
0: 那有机的放养的鳙鱼，
1: 是，
0: 所以你吃到嘴巴里的那个鱼肉的味道，鲜美的程度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一点都不是那种面粉丸子、淀粉丸子的那种面面的口感，
0: 对，
1: 就是肉肉的 QQ 弹弹的口感，非常好吃啊。
0: 是的，我们现场呢，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些这个抛砖引玉哈，因为大家就像我妈妈也是有这个感觉，说，哎呦，现在已经不知道做什么样的吃的了，对吧？就老是觉得都是老三样，
1: 是，
0: 那马上要中秋佳节了，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寓意又好？全家团圆，但是呢，这个味道呢，它又是跟平常吃的丸子不太一样的。
1: 放点咖喱，做咖喱鱼蛋、咖喱鱼丸，朋友们，这个孩子啊得多开心啊！而且你做出来非常简单哈，你就把这个鱼丸、鱼蛋拿个筷子，拿个竹签儿给它串一串，是不是就是外面买的那种街头网红小吃的感觉？
0: 那绝对呀、
1: 小朋友会太喜欢了。
0: 替大家尝尝味道，我看着都眼馋。
1: 特别眼馋哈、里面还有这个花菜，还有这个土豆，大家真的怎么做怎么好吃，你愿意怎么做都可以。
0: 对，
1: 大人孩子都很馋。
0: 对对对，这个呢，就是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每天有不同的口味来。你比如说做一个汤品，或者说是你把它做一个咖喱，都是可以的。
1: 好吃，
0: 好吃吧？
1: 特别好吃。
0: 我这边闻着都香，因为它当中的鱼肉的含量是95%。我们每一包上面，每一包的外包装上面都告诉你很清楚，鳙鱼鱼肉。含量大于等于95%，对，这一包是125克，所以有的人就是说，哎呦，你怎么只有125克？我跟你讲，这里面基本上满满的都是鱼肉了，
1: 95%都是鱼肉，你自己买一条鱼，鱼头、鱼尾、鱼骨、鱼刺去了，
0: 对，你想看才剩多少肉？
1: 对的，
0: 而且我们还把它当中加了马蹄儿，让它的口感更好。
1: 是，
0: 那做开封之后就是这个状态的，
1: 对的啊。解冻之后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发现你煮了很久之后，它也不会泡得很大，因为我们里面没有什么面粉啊这些。然后我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肌理和质感哈，你看它是一条条的，一丝丝的，有纹理的，有肌理的，因为我们里面鱼肉的含量高，95%的鱼肉，而不是说一撕开平平的就是面粉，就是淀粉，不是那样子的。
0: 没错，另外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在这个季节我们吃点什么，比如说做这个咖喱的，还有就是做那个鱼头汤，
1: 对，
0: 你可以。买一只鱼头，再加上点鱼丸，这一大锅就非常营养了。
1: 哇，这个颜色哈，朋友们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汤的颜色，奶白的，特别诱人。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已经煮了半个多小时，快一个小时了，它的大小还是跟刚拆封的时候差不多，因为它是鱼肉嘛，它不是那种淀粉丸子、面粉丸子嘛，
0: 是
1: 非常 Q 弹，久煮不烂，久煮不胀大，永远都是这么 QQ 弹弹，非常好的一个质感。
0: 是
1: 老年人吃得动，小朋友。特别喜欢吃，包括到它很入味儿，因为鱼肉里面有气孔，所以它能把这个其他的汤品的鲜美全部吸进去，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呢，假如说大家中午有的时候来不及哈，就直接弄一个鱼丸汤，
1: 对啊，
0: 再加一点其他的主食，就非常美味了。
1: 弄点面，弄点饭，鱼丸面、鱼丸饭，那是不是也吃起来很过瘾？
0: 是的，
1: 没花多少钱，还有机的，这么高品质。
0: 我们现在是两个组合，大组合是卖得非常好。
1: 要我就买大组合。
0: 大组合性价比是真高，
1: 对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八 袋装是150块钱，
1: 是
0: 八袋150。那你算一下，如果说是我买16袋的话，
1: 300块钱，
0: 我可不得300块钱吗？
1: 对，啊？
0: 对吧？我们今天16袋，我们的价格要比那个就是这种小组合的那个8袋，我们要便宜62块钱。
1: 哇，对吧？所以这个肯定划算啊，
0: 60多块钱不是一点点。而且如果你用积分来买的话，你可能就一抵扣就没多少钱了，
1: 对的，
0: 是不是？嗯。所以这个包数，我们是特别建议大家拿这个。这个呢，其实你平常比如说啊，我跟大家来讲，你做个汤。或者说是你弄个菜，把它烩在那个菜里面，弄点木耳，弄点那个其他的一些那个青椒、芹菜，弄到一起，它可以做一个拌菜，对吧？就很方便。关键是很干净。我们是有机的鳙鱼丸，目前东方购物卖的最好的鳙鱼丸，有机的鳙鱼丸就是这一款了，
1: 就这款，
0: 好像就是这一款了哈。
1: 是的，
0: 有机的鱼丸，然后把鱼肉含量。高达95%以上，直接扫码打电话，这里面还有马蹄儿的呢。可能很大家没有吃过升级版的马蹄儿的这个鱼丸的这个整个的产品，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对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像米粉啊，侪有做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个。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个，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个，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1: 这个外头买个就淋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2: 口感高头，
1: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个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你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0: 你看，我们今天啊，就是其实相当于抛砖引玉，给大家一些小小的这个建议，大家可以在接下来的中秋佳节的时候做一些不一样的美味，然后跟家人一起来分享。
1: 真是，你看这个绝对是做饭新手，他都能很顺利的把我们这个鱼丸给切片儿，然后炒制。所以不管是刚刚独立出去的小年轻，妈妈爸爸给他买点鱼丸冻在他的冰箱里面，等到他饿了的时候，他不用去点外卖了，直接把它拿出来化冻，小刀切一切，直接青椒炒一炒。那就是非常健康营养的有机食品啊！我们今天一包有机马蹄鱼丸125克，如果两三口，你可能一包就够了；人口多一点，4-5口，你可能需要个两包左右。小年轻一次一包，再加点米饭，加点面条，那就是非常有营养、非常好吃的一餐。
0: 对，
1: 吃起来是新鲜鱼肉的口感。我们没有加很多什么淀粉、面粉，不是面粉丸子，鱼肉丸子，
0: 营养又美味。
1: 对的，
0: 营养又美味，所以其实也是帮大家精挑细选了，毕竟。我们再有这个4天就是中秋佳节了，9月25号。然后今年的这个中秋节特别长，有些朋友一算，就是掐头去尾的，然后把这个假稍微调整一下，可以有个13天的假，
1: 跟十一连起来了。
0: 对对对，跟十一如果连到一起有13天的假，那你也不能天天出去吃吧？
1: 那是
0: 吧？你肯定在家里面也有很多跟家人一起聚餐的机会。那么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吃一点好的这个鱼肉。我们现场哈。我来跟大家分享这道菜，因为我本人是特别爱吃黑木耳的。
1: 黑木耳，
0: 对，黑木耳，你在黑木耳是黑色的，加上这个鱼肉是白色的，
1: 我来尝尝，
0: 再加上一点这个胡萝卜，再加上一点青菜，哎，这道菜就色香味俱全了。
1: 哇，甜滋滋，非常好吃。鱼肉清甜，加上胡萝卜有点甜，那真的入口甜滋滋的，香喷喷的，太好吃了。
0: 你可以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就是这样的，这样更入味一点，替它尝一下味道。
1: 哇，真的好吃。软软糯糯，
0: 它很软糯，
1: 嚼在里面它会有脆脆的马蹄蹦出来啊，这口感
0: 好吃的，好吃的，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我发现这次的马蹄儿品质特别好，
1: 特别好，特别脆甜，
0: 它那个。那个马蹄儿啊，就是灵魂，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说，如果光吃这个鱼肉，你当中如果没有那个马蹄儿，它那个马蹄儿一加进去之后，好像整个那个鱼肉的那个味道被点燃了一样，很好吃，
1: 而且它鱼丸很吸味儿它把那些其他菜的香味儿都吸进去了。
0: 这道菜非常推荐啊，我们平常在家里边可以来做，非常美味。这是一道菜啊，另外一个，家里面有没有喜欢吃？西红柿鸡蛋汤的，
1: 对，
0: 西红柿鸡蛋汤少了那么一点意思，咱们再加点鱼丸，哇，是不是这道汤品更加有特色了？
1: 太赞了，浓稠的酱汁儿，然后鱼丸把这个茄汁儿都吸到里面去了，加上吸溜吸溜的这个蛋花儿，太棒了，这一口下去小朋友爱得不得了，而且好有营养哦，
0: 是，
1: 这个多吃点不怕的，我们的热量很低，才400多千焦，朋友们，你要吃个薯片，那得前面加个2000几千，对吧？我们这个热量非常低，你能吃得很饱，吃得很满足。
0: 对，你接下来尝一下这个味道，
2: 来来来，
0: 这是个新味道。
1: 对
0: 啊，这是今年我们大厨给大家
1: 新研发
0: 的一个新味道，就是番茄加上鸡蛋，再加上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鱼丸加到一起，它跟一般的番茄鸡蛋汤就不太一样，它会带有一些鱼的那个湖鲜的味道在这个里边，
1: 好吃了，
0: 好吃吗？
1: 它不是说光挂在表面一层有味儿，它里面会吸味儿的，所以里面外面都是茄汁味儿，真的是香得不得了。
0: 对，因为这个点儿刚好是饭点儿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说，哎呦，我吃来吃去就是那些东西，但是呢，又要保证营养，对吧？我们又不能去吃那些垃圾食品，那怎么办呢？这个有机的鱼丸今天就专门给大家来准备的，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我们是有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鱼丸它会有很多的特色。首先，它这样一包哈是125克，这样的一包大概2.5两左右，125克。下面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1: 是的，
0: 就是保证有机的这个鳙鱼的鱼肉是大于等于95%，有这个含量。
1: 是鱼肉
0: 那这个鳙鱼鱼肉呢，而且不是那种我们说那种，比如说冻的肉啊，或者怎么样，它会告诉你说我用到的配料排名第一的就是新鲜的鳙鱼，
1: 对，
0: 新鲜的鳙鱼肉，另外排名第二的就是马蹄儿，然后我们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你担心的那些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
1: 通通没有，
0: 通通没有，干干净净的配料表，看到没有？
1: 猪肥膘，一点鸡蛋清，
0: 就是你的
1: 淀粉，一点盐，
0: 就是你的整个厨房当中会用到的一些东西，
1: 没错，
0: 盐呐、什么东西，就除了盐，然后还有就是葱蒜，对吧？鸡蛋清、淀粉这些东西没有了，就干干净净的配料表， 所以这个为什么在我们东方购物卖的超级好呢？就是
1: 太好吃了，
0: 就是很硬的一个产品，你知道吗？
1: 对的，
0: 它很硬。然后我们注重健康的人士是肯定会去看一下配料表的。今天大家放心，所以这个产品呢，我是建议大家拿大构成。其实大构成吃起来很快的，你算一下啊。一共是16包，16包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方说你一周吃个2到3次，每次呢吃个1到2包，
1: 可以，
0: 其实也就是大概10天左右就吃完了。
1: 没错呀，特别是这个长假，你

0: 可能都。都不够吃。
1: 小长假当中，小长假之前，我们只有这，尤其只有这一次直播，
2: 只有这一道。
1: 对对，238块钱，批次超级行军。很多朋友在问批次，我们都是2026年8月底的批次啊，八月份的批次，
0: 18个月的保质期。
1: 对你根本吃不到，你能吃到18天都不错了。我们的16包现在备货告急，因为16包性价比太高了，16包比那个小组合相当于就是便宜了62块钱。
0: 对，
1: 这个价格上还能便宜62块钱，就性价比很高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000。

0: 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虽然入秋了，但整个的这个上海的天气还是非常的闷热。
1: 哎，你要是到厨房去杀一条鱼，宰一条鱼，弄头弄尾，怎么腌制一下，那肯定是一身大汗，一身跟水里捞出来。
0: 出去吃饭也很麻烦，
1: 不用那么辛苦的哈。
0: 出去吃饭其实也非常的累啊，然后你出去对吧，走出去又走回来，你在家里面如果有好的食材，直接就可以来做。你看像这种炸鱼丸也相当不错，
1: 小朋友多喜欢这零食。
0: 对对对，你随便家里面有一点蔬菜，随便哈，鱼丸是百搭的，
1: 百搭
0: 鱼丸跟任何食材都是百搭的。你跟青椒，你跟家里的
1: 洋葱，
0: 比如说是木耳，你跟家里的胡萝卜，你全都可以搭到一起。
1: 是，
0: 它就是一个百搭的食材，非常有营养。我们的鱼丸95%都是鱼肉，
1: 雍
0: 鱼的鱼肉，有机的雍鱼丸。哎，
1: 而且是来自千岛湖。大家都现在知道这个淡水产品，它的产地很重要。如果是那个臭水塘里出来的，那也不敢吃啊。有一些不好的水质，养不出好鱼。而千岛湖大家知道是打矿泉水的地方，矿泉水的源头水源，它是非常好的 A 类水质。所以我们今天它的鱼头，它的这个鱼啊，就是养在千岛湖里面。它吃什么呢？湖里营养非常丰富的饮食有，然后它湖边种满了那个松树，松树成熟的时候，松花飘下来，松花粉，他们吃松花粉呢。你想它能不好的这个品质吗？
0: 哎，你看这个鱼好大个头啊！好大个，
1: 对，我们是抓大放小，8斤以下的就要放回湖里面去，然后我们只用8斤以上的，就营养也充足了，口感也在黄金赏味期了。用这样的鱼肉给大家来做鱼丸，而且有那种吊水鱼的感觉，什么意思啊？抓上来之后还要再静养一段时间，让它把那个泥沙呀、腥气啊给它脱净，所以就是非常好吃，一点儿不腥。
0: 哦，难怪完全没有腥味儿，
1: 完全没有腥味。
0: 并且它为了让整个这个鱼肉吃起来口感更好，它还加了马蹄儿，
1: 马蹄儿
0: 啊，加了马蹄儿。
1: 对，
0: 所以它这个鱼丸的品质确实是在市面上我们很难吃得到，
1: 太赞了，
0: 这么好的品质。今天东方购物给您带来是有机的雍鱼丸，大家可以做汤，或者是做一些美味的菜肴，都是相当不错的。给孩子吃啊，给老人家吃，还有上班族哈，上班族其实压力蛮大的，
1: 这就是快手菜，是不是？孩子上学了之后，你可能接了孩子回来已经很晚了，这个时候怎么办？鱼丸煲个汤，切个菜，凉拌一下，那就非常快了。有荤有素有营养，还是有机食品。
0: 是的，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晓得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侪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烧烧菜也老好吃个。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个，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个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一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个，就是很Q弹。

0: 那种。哎，很好。
1: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2: 口感高头。
1: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你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3: 好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这个鱼丸是这样的，大组合和小组合，大组合还有大概12套到13套左右，12套对吧，又刚刚本来13套又订走了一组，小组合目前还有蛮多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大组合要抓紧时间，因为大组合今天给大家谈的这个价格是238块钱16包，
4: 对，
3: 那你算下来平均单包才多少钱，10来块钱，
4: 十块钱不到吧？啊，10块钱多一点，
3: 十多块钱
4: 出头
3: 啊，十多块钱。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呢，这个是八包，这个其实是150块钱，将近每包是20块钱左右，对吧？将近20，那这个才10块钱出点头的，这个就划算很多了，
4: 划算很多。
3: 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238块钱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4: 非常高。
3: 它相当于小组合上面再给你省了62块钱，嗯，这个是在东方购帮大家谈下来的这样一个组合。
4: 对，
3: 其实本身这个150块钱的这个八包。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再有就是我们这个构成，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组合，因为你接下来你想想看，11小长假，然后还有就是你们家里的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家里面要吃的东西比较多，然后你需要有一些食材来帮你来做一些搭配，
4: 没错，
3: 对不对？你看比如说家里面有没有小朋友喜欢吃这种串串，
4: 真是这种串串你就咖喱鱼蛋给孩子哄孩子，孩子得多喜欢呀，你愿意煮就煮，愿意卤就卤，你要不愿意
3: 关键有营养，
4: 对，
3: 关键有营养，这里面95%是鳙鱼肉，95%啊，所以你想想看，孩子有的时候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你就给他吃一串串，哎，你心里就笃定了，哎，家里面今天孩子的营养到位了，
4: 太对了。外面呢，你也不知道有没有加别的东西，这个你给孩子吃，你多放心，你自己也爱吃，所以家里多备一点，我觉得大组合买个一两组没毛病，
3: 是的，
4: 都是新鲜批，自有18日保质期。
3: 大组合还有9组，就是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售完之后呢是没有预约的，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全年大概在栏目当中这个鳙鱼丸。就来一次，
4: 对，
3: 全年就来这一次，
4: 很少的货，
3: 对，所以货源也非常新鲜，因为它在外面也卖得非常好，基本上我们就是8月底的货源，8月底的生产批次，
4: 对，
3: 给到大家，我们的保质期也是10多个月，16个月，
4: 18个月，一年半，
3: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哈，这边就是来做一个汤。这个家里面都要有汤的，这个汤呢你看看就是金玉满堂，
4: 对，
3: 这个汤就叫金玉满堂，加了一点丝瓜，加了一点这个我们的蛋饺，然后再加上鱼丸，这个就是接下来的中秋佳节，如果你还想再加点东西就加点粉丝好了，
4: 对，可以，
3: 对不对，先到掉眉毛啊，先到掉眉毛，
4: 如果中午吃这个咱们饭都不用煮了，加点粉丝当主食了，
3: 是
4: 是
3: 是，加点红薯粉，就直接可以当主食了，哎呀，这个你可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它这个就是家里面的老人家孩子吃都是牙口好的就吃起来，牙口不好吃这个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4: 没问题，好软糯，观众朋友我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
3: 放丝瓜，尝一下味道，
4: 感觉怎么样哈，我直接拿手了，直接上手了，
3: 这个就是给大家相当于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你在家里面做这种金玉满堂的这样的一个鱼丸汤，
4: 他把丝瓜的鲜美全部吸到这个鱼丸里了，
3: 那肯定呀，
4: 哇，它真的很百搭，就是其他的食材的味道它全部帮你吸得满满的，所以这样一颗就像那个美味炸弹一样在你舌尖绽开，太好吃了，
3: 对对对，我们希望大家在家那个过节的时候不要光是在外面吃饭，其实更多的在家里吃，
4: 现在真的在家里吃，
3: 对对对，因为在家里面吃饭呢其实你可以吃得更简单，
4: 对，
3: 更健康，然后也相对来说呢促进家人的一个可以说是交流，对吧，因为大家一边吃饭
4: 一边聊天
3: 其实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爸爸妈妈也可以了解一下孩子最近的情况，
4: 而且中秋节
3: 怎么样，
4: 吃这个圆圆滚滚的鱼丸就有那种团团圆圆的意思，是不是，
3: 寓意也特别好，对，寓意也特别好，时来运转嘛，对不对，我们这个就是圆咕隆咚的就很可爱，它是还原了活鱼的口感啊，这个鱼肉丸子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因为它选用的是8斤以上的千岛湖的有机的鳙鱼，然后呢静养土了泥沙和藻类之后，把温度调到-35度，然后又用这个鲜冻液把它变成冻鱼，
2: 变成冻鱼之后呢，用速冻的技术还原活鱼的口感。
4: 对，
2: 所以这是他们家里为什么这个鱼丸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我们今天这个鱼丸呢，最大的特点是在鱼肉

0: 口不好的老人家呀，还有一些肠胃不太好的，有些朋友就是吃太硬的东西，是不是
1: 停不下来了啊？真的太好吃了。
0: 你第几碗了？你老实交代一下。你第几碗了？
1: 不好意思说。
0: 肠胃不太好的一些朋友，其实你吃太硬的东西，你消化会有一点负担。
1: 对。
0: 你就吃多吃点鱼肉，吃这个用于玩是可以的。还有给孩子吃。
1: 真的。
0: 对吧？给孩子吃，让孩子能够摄取到足够多的蛋白质。我们蛋白质含量很高，每百克含量是9克，含量非常高，
1: 非常非常的高，高蛋白低脂肪，而且低卡路里，低热量，特别
0: 喜欢。16袋的组合是只要238块钱。我们今天还剩下5组，售完即止，没有预约的名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2: 鳙鱼算是鲢鱼的亲戚，都属于鲤科，他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鳙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鳙鱼的头特别大，占了1/3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3: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看着清澈的湖水，在这湖水之下还灵动着另一种美丽，那就是中国第一条有机鱼。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4: 搿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勿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个。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个，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一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个，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5: 这个外头买个就是零粉咯，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啥勿吃。
6: 口感高头。
5: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0: 组合不多了，大家组合即将售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有机的用鱼丸，在东方购物是独一份的存在。
1: 对的。
0: 然后呢，它用到的是千岛湖的这个鳙鱼，八斤的，对吧？
1: 对，八斤以上的大鳙鱼。
0: 八斤的鳙鱼，它那个肉就特别的肥美。
1: 是是是、然后它的营养也累积到一个地步了哈。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出来，有机标是贴在我们带身上的。
0: 对。
1: 成品就是有机食品。
0: 是。
1: 所以这个卫生度、洁净度，大家给孩子吃、给老人吃，特别放心的同时，你看看它的热量超级低，这个我很在意。
0: 它关键是很鲜美，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你像你有的时候你熬鱼汤啊，或者做个菜啊，你就希望菜很鲜。
1: 是。
0: 你放这个鱼肉进去，我跟你讲，你的味精都会少放一点。
1: 哦，都可以不放味精。
0: 对，因为它本身就很鲜，你知道吗？
1: 鲜美，
0: 就是非常的鲜美。你炒个芹菜，对吧？或者说是炒一个其他的一些什么素菜，你混在里面就相当于荤素搭配的。但你如果拿一些牛肉来炒，可能有些年纪大的人他吃牛肉啊，他有点嚼不动。或者说吃起来的牙口有点不太方便。吃鱼肉谁不能吃？谁不爱吃？ 对不对？
1: 谁都喜欢。
0: 谁不喜欢吃？所以今天真的是性价比很高。我们再把所有的菜跟大家来过一遍。大组合快没有货了。大组合因为今天是238块钱，我跟大家讲，你听上去大组合，你觉得它大吗？16包，它每包
1: 125克。
0: 你一次性一包是不够的，我先告诉你，你一次性做菜你要2包。因为我们一包是125克。
1: 125克。
0: 对，像你比如说做个汤啊什么的，你不可能就这一包吧？
1: 那是
0: 你肯定弄2包。你这一包大家怎么吃啊？还得谦让，哎，你吃啊，我不吃。
1: 小朋友吃这个很猛
0: 的，小朋友多吃一点
1: 啊，我就留着肚子吃，
0: 对不对？你不可能这样的，都过节了，大家肯定都敞开了肚子吃。
1: 敞开吃。
0: 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我们就说2包，一般来讲做一道菜是2包，一开就开启的。那你想想看，16包其实也就是8顿。
1: 对。
0: 8顿，你能吃多久？8顿其实也就是10天左右吧。2周都吃不到。所以我会强烈建议大家拿这个大组合。刚我们导演都说了，说这个吃下来很快的。
1: 是。
0: 他们家娃也很爱吃。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不要觉得哎呀，我那个150块钱我先买个8包试试看。栏目里面全年就出现这一次。栏目里面全年就出现这一次。这个有机鳙鱼丸今天的价格，大组合比小组合是150块钱吧，我们便宜62块钱。对，你放在冰箱里面，你做各种各样的菜肴，你放一包进去，你这个菜提鲜度一下就提升了。
1: 好吃。
0: 你这现在已经第几锅了？
1: 大家看哈，这一锅本来装的满满的，被我吃掉了差不多大半锅。
0: 是。
1: 我给大家端起来看一下，这一锅有多少。
0: 我看出来你喜欢吃咖喱的了。
1: 真的非常好吃啊。这大人孩子都爱得不得了。你只要拿个咖喱块融化进去，
0: 对，
1: 把它弄熟就可以了，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0: 这个是我非常推荐给大家吃的。
1: 对。
0: 那就这个汤品，那这个汤品当中你加这个叫金玉满堂吧？
1: 金玉满堂，
0: 你加一点我们平常喜欢吃的这种蛋饺、
1: 丝瓜，
0: 再加上一些小丝瓜啊，
1: 火腿，
0: 就很好吃。
1: 这得鲜成啥样啊？
0: 这个非常非常鲜美的，在家里面，你到外面去，真的人家不太可能给你那么多的食材在这个里边，是不是？
1: 这么真材实料，只能自己在家里吃。
0: 对。
1: 而且你要吃到有机的，你不可能去要求饭店，你给我用有机的鱼丸，人家得卖你多少钱了？咱们自己在家里吃有机鱼丸，10来块钱有就一包，真的很划算啊！
0: 啊，好鲜好鲜，
1: 真的好好吃哦。
0: 而且，而且它这个。加了马蹄儿的比不加马蹄儿的好吃太多了。
1: 对，所以每次都断货，来的机会很少。今天就是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才有这么一点点现货，本来一大锅现在被我吃的没有一半了。
0: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确实是16包这个组合性价比非常高。然后你其实在外面很难买到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即将全数售罄了，02151199000。

0: 我们刚刚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朋友一致认为是加了马蹄儿的这个有机的鱼丸比不加马蹄儿的要好吃太多，
1: 就是口味大升级了，
0: 就真的口味升级很多。你像那个，如果我们去吃那种狮子头，加了马蹄儿跟不加马蹄儿也是味道两样的，
2: 不一样，对，
0: 味道两样
1: 是。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这个加了马蹄儿的非常好吃的这款鱿鱼丸，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是帮大家在节前哈备到了现货，
1: 节前可能也就这一档了。
0: 对对对，
1: 真的是不可能再看到，
0: 不是可能是就这一档，直播就这一档是肯定的。然后全年的栏目里面直播也就这一档，非常少，它的货源每次有一点点货源，新鲜的货源就来了一批就卖掉一批。
1: 对，
0: 然后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因为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的是雷允上1734年的雷允上2026年的第一款野山参。注意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野山参是原样的啊，原汁原味的，长什么样就拿过来是什么样的野山参，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参龄非常非常的久，无论是大家在中秋节的时候送礼，或者是自己来滋补，都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900。
3: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这个牌子还要好吃，对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这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烧烧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款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4: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你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嘞。
6: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2: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6: 是，
2: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6: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0: 每年到了秋冬季节，很多人都知道进行身体的滋补，那滋补呢是绕不开野山参的。野山参在中国的神农本草经啊，包括很多的传统的经典的书籍当中都会有记载。说到野山参呢，对它的一个最经典的概括就是野山参它是大补元气的，补五脏之气，可以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轻身延年。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1734年的雷允上的野山参，而且今天带来的野山参，为大家看一下，不是山参粉，而是山参的原本的样貌。所以很多朋友说我要吃野山参了，我到了要吃野山参的年龄了，但是呢，我想去买这种原汁原味的原本状态的野山参。那今天的这个呢，就专门是为这批顾客朋友们准备的，因为有太多的朋友打电话过来说，我们就想买这样的野山参。那好，我先从头跟大家来说一下，说到雷允上，他们家的这个参茸产品是在整个咱们中国是一个金字招牌。雷允上的它的产品线非常丰富，而且它的参的这个量，它的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原产地也好，还有它的量也好，可以保证它拿到参龄非常久的、非常长久的野山参。一般来讲，我们讲到野山参，它的年份15年以上就叫野山参。野山参就两个字嘛，一个野，一个老。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野山参，我带来了25年的，还带来了27年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野山参，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本档栏目呢，我给大家做了升级。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升级在哪里哈。如果你一直看雷允上的野山参，你应该有印象，原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野山参是这个样子的。它的特点呢， 来，在这儿，我们的合格证也都在这边。它的特点呢，品质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上面看到的等级规格是一等五级。看到没有，一等五级，大家有印象吗？之前一直卖的就是一等五级啊。今天我们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没有涨啊，因为整个的门店的价格都在调价，我们其实是抢在门店调价之前做这档直播，因为中秋节嘛，大家都理解的，对不对？又是十一小长假，所以我说你必须在中秋节之前把这批货源拿到，好不容易帮大家拿到了现货，今天的这批货源帮大家做了升级。大家来看到您今天拿到的，注意了，是这个证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上面写到的是一等四级啊，一等四级，包括呢一等四级在这儿，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野山参的这个参龄是25年的参龄，在这边这一张证上面写得很清楚，是辽宁怀仁25年以上的参龄。以前呢，我们跟大家说25年，对吧？但是我们没有在这个证书上体现。那今天呢，这个我们就直接在证书上有体现了。两份证分别不一样的，一个证是表现它的年份，一个证是表现它的规格，这两份证都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有这个馈赠给朋友的需求，馈赠给亲友的需求，有这个馈赠的需求，这两份证它的含金量就非常高了。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有三个这个等级，三个规格，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在买这个野山参的时候呢，会想到说要去买一些年份久的、规格高的。另外一方面呢，有些朋友呢，他更倾向于是自己在家里炖煮，对吧？因为你自己在家里炖煮的时候，你比如说炉头取1/3啊，炉钉体虚纹，对不对？你在当中我们的身子取个1/3，然后呢身虚取1/3，很多人是非常享受这个炖煮的这个快乐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帮大家全部货源做了挑选。你看这个整个的这个野山参，它的飘逸感、灵动感啊，因为野山参它是一定要看它的整个的飘逸感和灵动感的，飘逸感、灵动感都非常强。你在炖煮的时候，如果你是真的是自己来就是进行一个滋补，你就炉头啊，炉头这块是炉头啊，炉头，然后身子的当中以及身虚，那包括都有珍珠钉的部分。珍珠钉都不要浪费啊，这些地方都是有营养的，每一个珍珠钉就是它的一个营养一个结，把这些虚各取，就是各取1/3，刚刚所讲的这三个部分各取1/3，然后隔水炖煮大概2到3个小时，你就可以收获到秋天的第一碗野山参汤。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整个这个产品的品质非常的高端。雷雨上，因为它本身做参茸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今天我们有三个货号给到您，就在栏目当中会有三个货号。一个呢是，刚跟大家讲了，我们是由一等五级升级到了一等四级，那就是这样的。它的分量，整个的这个克重是12克，两只，每一只差不多就是在6克左右，是两只啊，就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那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的专柜的价格是14640，如果大家去雷雨上的门店是可以看得到这个价格的，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1220元。这个单克的价格，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年单克的价格又往上涨了，就是所有的野山参它的单克的价格都是公布于众的，就好像黄金多少克，对吧？999的黄金多少克？这个就是这就相当于是黄金了，对吧？叫土中黄金了。今天的这个价格就是1220块钱一克啊！你到市面上去看一下，随行就市的价格，我们是直降了11640，常规价格是2999，3000块钱不到。今天的这档直播直降400，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599，你可以收获到这样的一盒。两只，一共12克的，25年一等四级的野山参，然后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83块钱一克啊！这是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大家就记住了。市场上是1200多，东方购物是183，这是第一个货号。如果大家平常想要去滋补或者想来感受一下雷允上25年的野山，哦，已经有2套走掉了。我今天可能不够卖哈，我跟你讲，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货号，我们是在直播之前才打开的，根本不敢提前打开，因为 提前本来提前打开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直播都是提前排出来的时候，后台就已经噼里啪啦走掉了几根了，所以我们赶快把那个销售通道关闭，是在直播之前才把销售通道现场打开的。再来看到这个，这个是同样是帮你升级了，从一等五级升级到一等四级。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克重翻倍了，由12克变成了24克，啊，24克，一共有4只。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也带过来了，然后我们的专柜价格就将近30000元，对吧？单克价格也是这样的。这个关键是我们今天单克的价格，你看4698块钱，单克价格降到196。再有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刚才记得大家还记得吗？单克价格是183，现在的这个单克价格就降到了179。那这个比刚才两只的那个价格单克价格要更划算一些。好，这两个货号一般来讲是这个24克的这个抢先售罄，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另外一个，今天如果大家想去买身亡，今天我准备到了身亡，但是我只准备到了2只，因为身亡很多的雷允上的线下的门店，他们是提前8月份的时候，我是9月份才排的直播嘛，他们在7、8月份的时候就在门店已经下好订单的，所以他是要提前先满足门店的这批客户，所以我能拿到现货是很不容易的。注意了，我今天是拿现货，是不需要你去下订的，是直接拿现货的。这个现货你拿到手的是有27年的野山参，雷允上的啊，雷允上的，其他家的他能不能出27年？他这个企业都没有27年，我怎么敢在他们家买27年，对不对？而雷允上1734年的中华老字号，我敢。一等二级，品级非常好，它的克重是10.5克。来，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颗身亡，我今天现场带过来了。你看这种飘逸感，像不像那种敦煌的飞天的感觉？每一根须都已经仿佛有仙气一样啊，非常之精美，品相极其完好。如果你刚好看中了这一颗，你就打电话，你就拍照下来，你说我就要高丽现场展示的那一只也是可以的。我今天一共是2只，我现场展示了一只啊。门店价格是30240元，门店的价格身亡一直都在往上涨。待会我跟大家来说一下门店我们的这个价格一路都是在往上涨的，因为你毕竟有年份在这儿，然后吃的人又越来越多嘛，就迎来了这样一个银发时代。所以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9999，帮大家做到万元以内。珍惜这个万元以内的价格，因为很可能我只有这一次的机会可以把它的价格压在万元以内。栏目里面啊，只很可能全年当中只有这一次机会。参加完活动之后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9599，算下来单克价格914。这个就是身亡当之无愧的人参皂苷的含量也好，就是这种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也好，它的整个的含量对我们的人体的帮助也好，那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看到这里呢，大家可以来那个旋磨一下，您看看您是买哪一种，想要买哪一个参来进行滋补，或者说是你想要去买哪一种这个野山参来进行一个送人，因为马上就中秋佳节，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对吧？最快明天大家就能收到货了，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现在就可以下订单，非常珍贵，然后全是现货，赶在门店涨价之前，我帮大家争取到了现货，02151199000。
6: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啊，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5: 是吃一点点的，就是说我
7: 每天要吃多少？
5: 我这时候举照我们吃三顿饭吧。嗯，三顿饭你要么一等就吃饱，是不是？哎，可以维持几个小时吧。嗯，你每次饿了就吃一条根，你有用吗？还饿在那里，老子你弄一条根没意义的，不解决你问题啊。
7: 那怎么吃？
5: 哎，那就是一天呢，就是野山参一般来说4到5克。
7: 4到5克，
5: 对吧？
7: 不少啊。
5: 4到5克嘛，还可以来。4到5克切片，
7: 泡茶，
8: 就直接喝还是泡水喝？
9: 直接吃，
5: 放在杯里边，放在下面，杯子水放到放一点一半左右，嗯，盖子盖好，锅里边的水放到杯子的一半，火烧开，
7: 隔水蒸吗？
5: 烧开滚滚滚开了以后滚30分钟，头前可以吃。
2: 哦，就喝
7: 隔水蒸，
8: 隔水蒸，
7: 水蒸掉，一口气喝掉。
5: 第二次再这么来一次，
7: 还是同样的刚才那一锅吗？
5: 就是就蒸两次，
7: 再蒸一次，
8: 切凉等于
5: 水吃掉，嗯，然后呢，把生渣也吃掉，哦，再一次，如果然后呢，你身体轻活，感觉还好，自己也没感觉太疲劳啊、软啊、精神不好啊，纯粹是养生的。那么过4-5天你再来一次，
7: 4-5天啊，
5: 也就是说3-5天就整个30天，4-5天也就是大概吃6次到7次这样子，嗯，是吧，嗯，到冬天3-9那么也是这个意思。
0: 野山参在我们的这个《神农本草经》，包括中国的很多古籍当中，对它有非常非常多详细的记载。它也在我们中国的这些药典、中国药典的书籍当中都会有记载。它的吃法，还有包括它的滋补的作用，其实有些朋友是有了解的。就尤其到了秋冬季节，我们气虚体虚的时候，或者说是大家动了大刀子的，身体最近不太好的，元气大伤的朋友，野山参是绝绝对对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对于一些年纪大的人来讲，其实体虚包括气虚可能都是很常见的，但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些就是身体的状态非常好，然后整个的身体的这种比如说体力也好，包括身体的整个的这个面色也好，都是比常人要更加的精良一些，有没有见到这样的朋友？其实这样的朋友呢，一般来讲就是他跟他的身体的滋补的程度有很大的关系。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雷允上的25年和27年的一等参。我们今天所有的参都是一等参，所以你今天其实是在整个的这个雷允上的野山参当中，我们是帮大家精挑细选的。首先我们一般来讲说，我们说这种野山参15年以上就叫野山参，对吧？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吃到15年以上的，可能把它打成粉，或者是有的朋友就可能吃一些粉类的这种吃法。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呢，相对来说它在整个的野山参的队伍当中，它是属于比较罕见的，20年以上就叫一等参。然后我们今天分两种哈，一般来讲呢，断枝的、断须的这种啊，就是55%-60%的占比，可能会有另作他用。但是如果说是按照芦丁体脾虚啊，以及它当中的整个的这个姿态，还有它的营养，它的整个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判定它是精品的，一般的这个是不舍得给你打成粉的，对吧？就是精品是不会打成粉的。换句话说，打成粉的呢，应该来讲是在整个的野山参这个队伍当中，它是属于在往下走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按照这个芦丁体虚皮的整个的这个都能够做到的话呢，大概占到40%-45%左右，能够出具到它的等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边哈，今天我们卖的特别好的就是一等的4级，那这边有一等4级、一等这个5级啊、一等6级啊等等、一等7级啊等等。那么一等4级的市场价格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啊，都已经帮你标得很清楚了，1020块钱左右一克。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17块钱一克，在这儿。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实际上还是没有参加活动的，如果大家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我们的价格是180多块钱，甚至刚才我跟大家来讲到，我们说一开始定走的那个24克的那个是179块钱一克，这个就是大家如果是日常来吃，对吧？或者说是你来泡水，是相当不错了。我其实是问过我身边的朋友，我说，哎，我说你们买这个原，这就是叫做原参嘛，对吧？它是没有动过的这个参，你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想法？我跟大家讲哈，买这个原参的，他们都是说我要自己看着这个参的样子。就这个参它是什么样子的，我得自己去看到它，我得就算把它打成粉，我也是让它要在我的眼皮子下面打成粉啊，就有这些朋友。然后呢，他说我要让它变成粉就变成粉，我要吃它完整的这个状态，比方说我这边各取1/3也可以，就是所有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的手上的， 就有一些这样的朋友。那我们今天就是刚好把这样的需求给大家满足了。再有就是今天这批参帮大家在传统的直播上做了升级。以前我们的这个参呢，是大家有没有印象，是一等五级，今天我们价格没有动的情况下是一等四级啊。在这边这个参很难得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可能很可能我栏目当中一年就只有这一次的机会，就拿到完全没有加工过的原参，就野山参的原参。来看到这两份证书是以前大家看不到的，一个呢在这儿，那在这儿它是一等四级。大家记不记得以前啊，这是老的证哈，这以前的我们卖的那批货源是一等五级，那这是以前的一等五级，今天帮大家做了升级，一等四级。一等五级和一等四级的价格相差20%，这不是我说的啊，这个上面是有价格的。一等四级1020，一等五级在下方800多块钱啊，800多块钱，800块钱左右，相差20%。所以我们没有把这个20%的一等五级和一等四级的这个价差给您加上去，因为如果加上去了，我说你就不要进我的栏目了。我当时就跟我们的供应商朋友说，我说你就不要进来了，你最好是不要调价。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等五级升级到了一等四级，就是原料的价格相当于是涨了20%，我们价格没有动。然后呢，就是在这里，这个是它的这个年份。以前我们跟大家讲年份，证书上是不体现的，并不是说以前我们不是25年，是说当你有的时候你要去送礼，因为有些朋友他有这个需求，他说我要送礼，我跟这个送给对方的朋友，我说我给你的是25年的参，但是对方有的时候看不到这个参龄，对吧？以前我们的这个上面是不展示这个参到底是多少年份的，今天的这份证是目前雷雨上直播到现在的第一次啊，第一次在证书上体现了，参龄，看到没有？参龄这两个字看得清楚吗？字有点小哈，我们镜头如果推近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哎，好的，在这儿，25年以上，那包括它是什么样子的，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绝对不给你去打任何的混账。对吧？绝对不去给你有任何的这种打擦边球，清清楚楚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是跟大家讲说，今天的这批参，它升级的地方就是大家特别需要的一个地方。然后每一批参，因为我们都知道野山参，它其实在长的地里面，它是每一只参它的形状都不一样的，出来的时候有的是缺胳膊少腿儿。大家去看过那种，就是把那个参抬出来，我们叫做抬参嘛，对吧？要把它请出来。它在从这个土里请出来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艰难的。有的时候可能参须会断掉，但参须断掉之后，它会影响它的品相。所以如果说是像那个品相完好的参，它的身价是非常高的。除了它的品相给它加分之外，其实营养也是加分的，因为每一只参就是一定是要看上面这块颅头啊，颅头一块，再有就是身子一块，再有就是身须一块，这三块各取1/3来进行炖煮，缺一不可。我们现在的这个双礼盒只剩下5套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双礼盒，抓紧时间，很可能全年就这一次，因为货源实在太紧张了。我再把这个双礼盒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双礼盒这会儿买的人特别多，是这样的。双礼盒，单礼盒是12克，那这就一个礼盒，对吧？12克，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599。那你如果说是买2套的话，那的价格是不是要5100块钱，对吧？你要买按照这个单礼盒的话，你得要花到5200块钱左右，5200左右。今天我们的双礼盒不是5200，我们的双礼盒一共24克，一共是4只的，这个4600。相当于比单礼盒的价格再要便宜到差不多600块钱左右。再有就是参加完东方购物的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79，所以我会非常推荐这个，因为它毕竟年份到了25年，能到25年的，并且等级升级到了一等四级的，并且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品质哈，给大家再看一眼。品质非常非常好，所以你无论是说你要自己在家里面来炖煮，享受那个炖煮的快乐，还是说你来把它作为特别的一份礼物来送人，都相当不错。我们现在有人也在商谈这个，27年的参王，给大家看一眼参王。参王今天是10.5克， 10.5克，然后是一等品，27年，本档直播一共只有2套啊，只有2根。简单来讲就是只有2根，如果大家看中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02151199000。
6: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嗯，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嗯，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啊，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哎呀，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啊。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于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9: 野山参呢，实际上它就是野外生长的人参，它就是人参当中的高级品了，所以它就适合于就是说，年老体弱的人，这个手脚冰冷的人，这种这个阳气不足的人吃野山参比较好。这个一般的人家呢吃呢，因为野山参呢比较贵重的，所以人家都是含服的比较多，就是把它搞一些放在石头底下含服。假如条件好一些的，也可以这个这水煎煮或者水泡，因为那个使用的量要多一点。人参呢应该说各种季节都适合吃，像为什么天冷的时候吃人参的比较多呢？这个因为人家有句老话叫冬天进补，夏天打火，所以说一般的呢在冷天呢它是一个收敛的季节，它不容易出汗，所以它的精华呢给人气吸收呢它能藏于人气里面，所以它不容易散发掉，不容易消散掉。

0: 说到这种完整的身亡，其实它是五行俱全的啊，可以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它是自带那种原生形态的特征。像这样的身亡呢，其实你在这个专柜里面，就像雷允上的专柜里面，都未必能够买得到。我们今天在现场直播现场是有一共有两只身亡，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2026年中秋节之前，你买一只真正的啊，不带任何水分的，因为是雷允上嘛，不带任何水分的这样的一个好品牌的野山参的参王，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档直播。他们的这批野山参来还没有做直播之前，在后台就是没有做直播就已经卖掉了几根了，所以我当时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再开这个预售了，就是我们留一点货源给直播现场。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的参王今天一共就是有两只野山参的参王，你要知道它在整个的地里长27年，它要经受到那么多的这种大自然的考验，非常不容易。所以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报告，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是翻了几个跟头的，真的就是以一当十或者以一当百，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我们进来看到啊，就是在这个雷允上27年的一等的这个野山参，历年来哈，这一只18750块钱，一等二级单颗价格1700多，然后到了这个2024年的时候涨到22800多，单颗价格飙到了2180，再到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这一只的价格涨到了30240，单颗价格2880元，今年预计的涨幅大概是不低于30%。像这种啊，参王不低于30%，因为参王它不是说你想随时什么时候去能买得到就能想买就能买得到，有的时候你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而且市面上可能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对不对？今天雷雨上的正宗的参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有两只。再我看到就这边是27年，年份上面也足够老，另外等级上面帮大家从一等五级升级到了一等四级，也全部都是一等品，全部是一等品啊。也来看一下，像这个2022年的时候是10000块钱不到9999，那个时候单颗价格833，到了2023年的时候单颗价格983，2024年的时候涨到12960，单颗价格就已经过四位数了。2025年，去年，单颗价格1220块钱，整个的这个参的价格已经要快到15000了。所以为什么大家会现在对于这种原样的没有加工过的参趋之若鹜呢？因为是我看得见的呀，对吧？你没有任何的猫腻和水分，我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像这样的参呢，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哈，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会儿我们这个很多朋友都是想到中秋佳节的时候送礼。它整个的包装跟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从门店拿来的货，就是因为我们的这批货就是雷允上的门店拿过来的货，所以你看到就整个的包装就是门店同款。那这个礼盒因为我到门店也去看了，礼盒都是非常精致的，这个礼盒就是门店同款。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送礼，因为送礼的话呢，其实真的就是一定是买原参更合适，因为原参就是看得见的，而且年份上都帮你标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并且原参是它在品相上面帮你挑选过的。那么这个野山参，它当中的这些人参皂苷，我们吃野山参就要吃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嘛，它的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会非常的丰盈。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检测报告，一等四级，年限大于等于25年，哎，看得清楚吗？我拿到上面来啊。年限大于等于25年，没有人为改变野山参的原有自然形态，野山参清洁，无明显病虫害啊，包括外部无腐烂啊，包括像这些什么淤伤啊什么的，都是不允许有的，要符合标准要求。所以你看到这个野山参啊，其实我们要挑的就是能够到这种等级的，对吧？能够到一等品的，是属于野山参当中的尖尖货的，而且在我们要在重量上啊，在等级上啊，都要满足条件的。那么到 到了这样的等级，就好比说是野山参当中的精品嘛，它的人参皂苷，因为你吃野山参就是为了吃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它的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就非常的丰富。那么野山参当中的人参皂苷和我们吃的那种就是这种西洋参当中的人参皂苷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个叫稀有人参皂苷，就野山参当中叫稀有人参皂苷。这个稀有人参皂苷是干嘛的呢？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在这边比如说你经常觉得累乏，打不起精神，人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整个人蔫的，这个是第一类人参皂苷，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 RE 帮到你的。第二个人参皂苷 RGE 的这个，它是跟你的活力有关，就是你人呐、啊，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嘛，人的细胞没有活力了，整个人就是有一种这种衰老之气，对不对？这个是跟人的活力有关。第三种叫做 RBE， 这个也是稀有人参皂苷，它是跟我们身体的滋养相关的。所以说三大稀有人参皂苷，那这三大稀有人参皂苷我们都帮大家来做了检测，这个是标准啊，后面的是标准，比如说大于等于 0.4， 大于等于 0.6， 大于等于 4.4， 我们有没有达标？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的三个数字啊，我们这个考试成绩，这三个考试成绩都非常漂亮，对不对？因为它年份够老嘛，是不是？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东西货比货，真的就是你比你就能看得出来区别。而且这个之前的这个一等，这个是一等五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一等五级，你如果没有跟一等四级比，你觉得一等五级还可以，那这是一等五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等四级啊，这个就是一等四级，这是今天大家拿到的货源啊，这个货源整个的品质，包括它整个的这个那个芦丁体须，以及上面的所有的这些珍珠丁，就很漂亮了，就整个的体态上面会更加的丰盈灵动，而不是那种矮板的那种感觉。那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按照整个的野山参的这种滋补的方式来吃。我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货源，就是拿到手的货源是赶在门店涨价之前，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全年当中栏目很可能就这一次，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比方说家里面想要去滋补的，人身体比较虚的，你来吃一下好的野山参，你是可以看得到身体的效果的。参王已经订走一颗了，我们参王一共是两只，今天走掉了一只，还有一只，我们能加库存吗？加不了，就这两只，一共就两只啊，所以大家就只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了。我也是完全帮不了大家，因为能拿到现货就很不容易，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不耽误大家去送礼啊，或者说是来进行自己身体的一个调养，因为毕竟中秋佳节就近在眼前了，对不对？0215-119-900。
1: 非常虚弱的时候我会用人参，就已经非常非常虚弱，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们就说怎么办怎么办，后来于主任就当时忽然想起了一个妙方，就是独参汤。他说谁有人参，谁有人参要好的，就结果一个老农从家里拿来的一个人参，
2: 老山参，
1: 他们就熬了一个100毫升的液体，就拿老山参熬完了以后就给这个产妇给灌进去了。那么慢慢灌，他们就觉得产妇慢慢的气色就好一点，后来血真的止住了，就这样救了一条人命。所以当时我们于主任那时候也年轻啊，他说我高兴极了，他说我都快掉眼泪了。
3: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4: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3: 是，
4: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3: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5: 因为他这个元气不足嘛，他这气喘不上来嘛，所以给他这个吃这个野山参嘛，他人马上就是能够恢复他的元气嘛，要不然叫大补元气呢，就恢复他的元气，他就气就能够喘上来。
6: 其实就是证明这个野山参啊，其实它的这个威力很强啊。
5: 它威力很强，为什么它威力很强呢？因为它这个生长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原始森林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森林当中的树叶不断的落下，然后年复一年，然后它之间吸收的营养就比较多，所以说称得上野山参必须要在原始森林状态下生长大概15年以上，最起码要，所以它吸收的各种这个营养成分比较多，所以它的这个营养含量就比较高。
6: 所以既然要吃野山参，就要买好的正宗的，然后年份长的。
5: 对，一定要买好的，因为现在野山参的实际上在全世界实际上就三个地方有，我们吉林的长白山脉，包括朝鲜也是长白山脉的分支了，然后呢就是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0: 恐怕只有野山参我们会花长达25年的时间去等待它。其实我们每个人一辈子又有多长呢？可能一辈子就是3到4根啊，四根好像有点难，3根吧，3根野山参的这个生命的长度。所以如果说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吃到一根真正的25年的野山参，其实是相当有缘分的一件事情。现在在我身边有很多，比如说45家、50家的这些就是比较懂得滋补、注重滋补的人群，会每年吃上几根好的野山参。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高端的这个野山参的这个滋补品哈。现在我们是不是走掉了？对，我们那个大的参已经是不是都定掉了？大的参2根都没有了啊，2根大的10.5克的参都没有了。所以如果大家要买的话，只能去买24克的这个25年的参，2根大的都没有了。我就跟大家讲，你们不买，你知道每年这个货有多紧张吗？而且你知道我今天卖的有多划算吗？才1万块钱不到，前面叫你们买你们不买，你看现在就没有货了。他就是每年到了9月份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高端人士，他们进行一个身体的滋补的时候，他们是一定要去买这种大年份的。像这种参，其实在门店里都是一升一价，他不会说一个统一的价格，对吧？都是一升一价的。我们今天是统一给大家一个价格，就是不到1万块钱，9999带回来这个参王，27年，然后上面都是有年份的，年份上帮你写的很清楚，是27年。对，这上面写的很清楚，27年，看到没有？你在市面上，你看到这种参王，他怎么敢跟你写25年或者27年？他根本不敢。我们全部都是帮大家写了25年以上的，然后再有就是克重上面也帮大家标的清清楚楚，然后再有就是说今天的每一只参，大家在入秋的时候滋补啊，会有很多种滋补的方法，比方说你就把它放到这个水当中，隔水炖煮。那水开再滚30分钟，这个喝人参水，这个季节来吃是刚好就是一个最佳的滋补季节已经到来了。再有就是这边4到5天之后，叫人参片留着，4到5天之后再炖煮一下，喝完人参水，再把人参片吃掉啊。这就是雷允上给到大家的一个方子，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刚才有些朋友不是买了我们的野山参吗？然后您要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吃，今天我们把雷允上的这个老师傅他们教大家吃野山参的方子也拿过来了，您可以拿手机拍照下来，就在家里面，如果自己家里面有野山参的，可以如法炮制，按照这个方式在秋冬季节哈，来品尝一下家里面的这个野山参，对自己的身体的滋补作用是非常大的。然后再有说到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刚才讲到这个27年的，是有鉴定报告的，在这边呢，鉴定结果就是1等27年的野山参，1等品，所以大家放心，确确实也没有了。我们今天因为全部都卖光了27年的这个，再有就是25年还有少量的现货。25年是这样的，25年今天会有2个规格，一个是1盒装，一个礼盒装，一个是2个礼盒装，一个礼盒装的是12克，2个礼盒装的是24克。那么双礼盒呢，它的价格要比单礼盒要再划算6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就是以往都是双礼盒卖的会更好一些。大家要如果是送礼的话，我们今天礼袋也都有，很多朋友问双礼盒有没有双礼袋，有的，双礼盒是帮大家配好双礼袋的，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要送礼的话，这个在专柜的价格就是要跑到2万块钱了，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价格4000多块钱， 到了秋冬季节，这个是刚需啊，就是原参是刚需啊，就不是粉啊，它是原参，都是刚需，全部都是有批次。27年还能加一根吗？
7: 不能
0: 加。
7: 再交两根，现货。
0: 不能加，不能加吗？我们现在有朋友在要订的，
7: 只能预约，
0: 对，就不一定有。那我们就开一套预约吧，开一个预约的名额，好吧？开一个预约的名额，因为刚才的两根这个参王已经订走了，这个就是我们27年的参王，在栏目当中也只出现这一次。如果大家看中的话，我们给大家开一个，本来是不能开预约的，我们说给大家开一个预约的名额。只能开一套是吧？只能开一套，很紧张，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然后现在我待会到下一趴，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爸爸。我爸爸是48年的，今年应该叫80岁了。他今年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怕冷，自从吃了野山参之后不怕冷。他胃不好，他胃寒，然后他牙口也不好，他原本身体很虚的，自从吃了野山参之后，真的我觉得是改天换地，让你的细胞整个充满了活力。我下一趴跟大家来分享，就年纪大的人吃野山参之后，你的身体是看得到很明显的变化的。大家如果看中了现有的这个12克和24克的25年的一等参，抓紧时间来拥有它。02151199000。
8: 不是吃一点点的，就是说我
9: 每天要吃多少？
8: 我就说举照我们吃三顿饭吧。三顿饭你要么一等就吃饱，是不是？可以维持几个小时吧。你每天吃饿了就吃一条根，你有用吗？还饿在那里，老子你弄一条根没意义的，不解决你问题啊。
9: 那怎么吃？
8: 那就是一天呢，就是野山参一般来说4到5克。
9: 4到5克，
8: 对吧？
9: 不少啊。
8: 4到5克嘛，还可以嘞。4到5克，切片。
9: 好长。
10: 就直接喝还是泡水喝？
11: 直接吃。
8: 放在杯里边，放在下面，杯子水放一点一半左右。盖子盖好，锅里边的水放到杯子的一半，锅烧开。
9: 隔水蒸吗？
8: 烧开滚，开了以后滚30分钟，头前可以吃。
10: 就喝
9: 隔水蒸，
10: 就当水蒸喝掉，
9: 一口气喝掉。
8: 第二次再这么来一次，
9: 还是同样的刚才那一锅吗？
8: 就蒸两次，
9: 再蒸一次，
12: 切两等于
8: 是吧？水吃掉，然后呢，把参渣也吃掉，再一次，如果然后呢，你身体精华感觉还好，自己也没感觉太疲劳啊、软啊、精神不好啊，纯粹是养生的。那么过4-5天你再来一次。
9: 4-5天啊。
8: 也就是说3伏天就整个30天，4到5天也就是大概吃6次到7次这样子。是吧？到冬天39，那么也是这个意思。
13: 首先看几点，颅顶体皮纹腿虚，说你这颅讲的什么？颅长耳密带圆颅。圆颅是已经都把颅管脱掉了，没有东西成一圆形的了。人参没有圆颅不值钱，这叫体。你是横灵体，你是跨海体，你是笨体，讲究是八字分开的，就是这两条腿别并腿，底下这纹讲究纹深纹细，讲究说一纹到底那太少了，底下就叫虚。虚讲的虚长，清晰不乱，虚上还有疙瘩钉，这虚根要长的这主根10倍，就这么长。虽然它不是野山参，我当野山参讲，大家衡量整只人参的时候就是这么嚼法。
0: 现在我们的单礼盒还有一套，双礼盒还有两套，就是加到一起一共是3套。就单礼盒，就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2599的这个是单礼盒，12克单礼盒，一共有两只。其实这个是性价比也是蛮高的，如果专柜的价格其实也是很贵的。如果大家去专柜买这个单礼盒的这个价格，你如果去买一买的，这个我看到了是14600多。将近15000，看到没有？14600多。这个我们还有一套啊，今天这单礼盒也卖得很好，因为才2000多块钱嘛。参加完活动之后， 对吧？才183块钱一克，到哪儿去买呀？买不着啊，外面。你第一个你买不着，第二个你不知真假呀。25年，人家跟你说25年，人家有这个25年的年份的那个证吗？我们今天都有的，看到没有？你证书上都标了25年，你到哪儿去买证书上标了25年的？雷允上今天帮你把年份都标出来了，25年，在这儿，那看到没有？25年。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包括等级一等品，我们也是有证的，一等也是专门有一个证在这儿，一等品，这是一等品的证，这是一等品的证，这个是年份的证，双证啊，双证礼盒，这个还有一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两盒的四支的，将近3万块钱的这个组合，还有两套，这个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这个4298。参加完活动之后4298，你在专柜买是将近3万元，相当于专柜的一点几折，对吧？一点几折的价格，专柜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买得到划算的价格，因为雷允上今天相当于在东方购物是做中秋的大促，在栏目当中做中秋的大促，拿到的也同样是25年的四根儿，一共是24克。再有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价格，这个比单礼盒还要划算。还有就是身王帮大家加了一支，帮大家加了一支预约，身王还有一根，所以总共加到一起，身王有一根，然后那个单礼盒有一套，这个还有两套，加到一口就四套，所以我也不用催大家了，就是反正大家买要买就买吧，以后就只有粉了哈，以后就是粉了，粉我就是反正都每周都有，但是这个就是说没有就没有了的，因为它的货源非常的紧张，它是在品相上，在人参皂苷的含量上，在所有的这些数值上面都是要求非常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了我们采收野山参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那这个宁夏参也叫野山参呢，我们当时就是很自然的去撒种子，但是在这个期间，在这20年、30年里面是没有任何人工干预的。所以这个参有多少年？野山参的基地呢，我们已经养了20年到30年了。那采收完之后呢，我们整个土地要全部的不去碰它，不去再种植，要继续再养20年的时间，才可以重新的去播种我们的野山参，让它有一个自然的生长环境。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野山参的第一步，就是我们刷参。这边呢是我们第一步。然后用人工一个一个的先除去它上面的表面的一些泥土。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我们洗人参和西洋参的机器，它每天呢大概可以洗到几百公斤。但是野山参是不能用机器洗的，因为损耗特别的大，都是用人工一根一根的洗的，每天一个人大概只能洗到5斤左右。

0: 的帮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大家。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啊，就是这两天月饼店各种的话已经是开始大排长龙了，经常的话你需要排队很久才能够买得到。今天朋友们我们带来什么呢？西区老大房特别好吃的我们的各种月饼，三种口味啊，我们有到了鲜肉月饼、萝卜丝火腿的月饼，还有到了我们的鲜肉蟹粉的月饼啊，特别的多的口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来分享。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真的没几天就是我们的中秋节，那么今天这档特卖的话，也是您看到的啊，我们西区老大房的鲜肉月饼，在今年度的最后一次直播了。库门的货呢，我们就只有一点点了，也就是说卖完了之后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给大家加货。
0: 是。
1: 那么如果你真想吃，到了中秋节这天怎么办？你去西区老大房的门店。然后你要早点去，还要排队，
0: 对
1: 对吧？然后还最多买个十来只样子回家，
0: 对，
1: 买一只鲜肉月饼，看清楚了是6块钱，对吧？包括萝卜丝火腿月饼依旧是6块钱一只，哎，然后贵一点的鲜肉蟹粉月饼，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也有哦，哎，是要达到11块钱一只，
0: 没错。
1: 但是我可以跟您透个底，今天东方购物的特卖价格，不管什么口味，每一只只要4块来钱。
0: 是的啊，今天真的很划算了。我们就说啊，这两天真的你路过各种月饼店去看一看，真的全部都在排队，因为真的是临近节日的时候，这种店里边真的是非常非常受欢迎啊。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两个组合，大组合和小组合。
1: 对，
0: 小组合来看一下啊，150块钱啊，两盒，八只，一共是24只，6盒带回家，150块钱啊，比门店还是要再便宜一点的。但是我们大组合朋友们是更加优惠的，我们来看一下，大组合是6盒、2盒、2盒，一共是10盒，40只带回家，只要199块钱。还没有结束，朋友们，我们还有什么？还给大家加赠了我们的积分，加赠10块的积分，总积分11.99元，再加我们的自动订购价的话，182，大家去算一算，一只只要4块来钱。
1: 对，
0: 刚刚我们看到了那个蟹粉的月饼，一只要多少钱？
1: 11块钱
0: 啊！我们现在只要4块多，太划算了。
1: 对，然后呢，您可以放心啊，口味都是一样的，无非呢有一个区别，就是你去门店吃，它是帮您烘烤的，我们这个呢全部都是生的，你回家之后辛苦自己放空气炸锅、放烤箱、放平底锅，然后自己去烘一烘，因为我们为了让大家接下来过了中秋之后，大家也能吃到这么好吃的酥饼，
0: 没错。
1: 保质期呢是冰箱冷冻室，里面有300天的保质期啊，
0: 是的，
1: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重要的一点，我们是西区老大房，对于上海的爸爸妈妈很挑的，
0: 对的，
1: 吃栗子吃新长发的，吃月饼鲜肉月饼要吃西区老大房的，
0: 哎，那肯定了。
1: 然后所有的啊，不管你去西区老大房的哪一家门店，我们所有只要你买我们的鲜肉月饼，都是来在我们上海市松江区这一个厂，就是这一个工厂，都是中央厨房我们统一出品的，口味是一样的啊，每一只来净含量是65克。
0: 哎，
1: 你去门店吃的还是60克，我们今天65克啊，
0: 比门店还要更大一点点啊。
1: 对，然后之后你怎么吃这个鲜肉月饼？我们从小吃到大，之前啊有个问题是什么？趁热吃，
0: 对，
1: 买个2只，边逛街边吃，
0: 对，
1: 因为带回家之后凉了就不好吃了。
0: 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拿回家之后你就拿平底锅，哎，不用解冻。2面各差不多烘个10来分钟、20分钟，
0: 稍微煎一煎就好了。
1: 对，稍微烘一烘就可以了，让它受热均匀啊。然后你看看这个酥皮，看到没有？
0: 哎，
1: 上海滩做鲜肉月饼的很多家，西区老大房的为什么出名那么高？对吧？知名度那么高。
0: 掉，大家看一下，哇，
1: 来
0: 酥皮，然后里面的肉也特别的含量多，
1: 肉很饱满，哇，皮儿呢是薄薄的，对吧？肉馅儿是大块大块的。然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哦，不是说什么肉多。多啊，不单单只是肉多，看看这肉弹性。
0: 哇，这个汁水你看到没有？
1: 一个，你看这个弹性，按下去，回弹，按下去回弹，然后再来。哇，这种鲜肉，哎，鲜肉月饼为什么喜欢吃热的？你知道，就是因为热的这个肉馅里面带汤汁呀。
0: 真的，
1: 哎，你去逛个街，
0: 热的。
1: 对，你去逛个街，然后拿回家凉了之后啊，这个汁水就没有了。
0: 是的，
1: 你再去加热呀，什么是没有用的，对吧？因为我们其实很讲究。只用猪腿肉、前腿肉，而且冷鲜肉，
0: 是的，
1: 而且肥肉瘦肉是分开来绞馅儿的，
0: 没错，
1: 并且细心的观众朋友应该看得到啊，我们里面没有什么葱姜这些重味道的在里面，
0: 是的，
1: 你吃到的是
0: 这个肉的鲜，
1: 对，你吃到的是鲜肉的鲜味在里面，
0: 这个我得尝一下，
1: 你要拿手套吧，
0: 没关系，我直接上手了。
1: 有点烫，有点烫。
0: 就是真的啊，我觉得像这个时节，这个鲜肉月饼真的是家里边家家户户都要必备的，而且是真的很香。
1: 因为
0: 并且一定要是刚刚出炉的，如果是拿回家去吃的话，我跟你讲没有那个味道了。
1: 对，因为其实我们从小到大也吃过很多的月饼，苏式的、广式的、冰淇淋月饼的，包括现在各种各样的什么燕窝月饼啊，什么网红月饼很多。但你会发觉有没有从小吃到大的鲜肉月饼，每年每年吃，就是不是中秋节，平时把它当早餐吃也吃不腻的感觉，对不对？
0: 真的好好吃，
1: 很好吃，
0: 这个肉啊真的是不一样，而且这个酥皮的这种层次感觉很多，
1: 对，
0: 吃在嘴巴里边酥酥的香香的，
1: 对，
0: 加上这个肉的鲜味啊真的太绝了。我觉得有时候早上晚上
1: 可以
0: 吃饭的时候咱们轰两个，对吧，很简单，
1: 或者是4点钟小朋友放学了，到家里刚好肚子饿的时候，对吧，你家里面有空气炸锅有烤箱的，直接这样子给他一轰就好了。
0: 好吃哦，好好吃，
1: 对，就是就是很方便，又吃到老字号的这个口味，又吃到放心的这些食材。
0: 是的，
1: 而且回家之后有炒锅的有平底锅也可以啊，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家不一定有这个烤箱，没关系，我们炒锅平底锅你看各一面10分钟，双面20分钟，
0: 然后简单的
1: 烤箱，对吧，也是20来分钟，空气炸锅也是差不多12分钟，
0: 是的，
1: 保质期呢反正冷冻室里面是300天的时间，
0: 没错，
1: 今年没有直播了，不加货了、啊、
0: 是的，朋友们啊，你看到没有，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这月饼我觉得吃的真的是很快，咱不是说那种重，就是那种重油重甜的那种月饼啊、咱们是这种鲜肉月饼，非常的好吃，而且还有我们特别吃价格的蟹粉的啊，大家看一下大组合，199块钱您拿到手是什么？6盒的鲜肉月饼，2盒的我们的蟹粉月饼，还有2盒的萝卜丝火腿月饼，一共是10盒带回家，门店价格280块钱，今天只要199，还没有结束，朋友们啊，再送您，再额外送您10元的积分，总积分11.99元，再加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182。大家去算一算多少钱一个，4块多钱啊、
1: 不要订错了啊、我们只有大组合199的这个货号我们才参加今日特卖，
0: 是的，
1: 才有额外的积分，你要是订错了小组合的价格贵了不说、还不参加我们的特卖啊、
0: 跟大家讲啊，大家去算一算小组合的话一盒下来一个是
1: 6块多钱
0: 啊、我们是只要4块多钱，所以朋友们啊，我们一定要去订大组合，吃的也很快，而且这个味道是真的很好吃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2: 东方购的顾客大家好，我是耿瑶，又到了一年一度吃鲜肉月饼的时候了，那今天呢，耿瑶就是带着大家来到了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工厂当中，我身边呢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的楼厂长，楼厂长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因为你刚才一路走下来，我发现我们西区老大房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规范化流水线的一个生产线，能不能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多少年了？
3: 我们成立于1900年，有光绪26年就成立了，现在距现在有117年了。
2: 就很多人了解西区老大房，肯定也是从鲜肉月饼开始的。那我想问一下，上海现在大概西区老大房的门店有多少家？
3: 对啊，我们现在有200多家了。我们自己门店的销售就要达到1000万只了。
2: 看完这座工程之后，我这个肚子已经呱呱叫了，口水快流下来。咱们接下来带着大家一起尝尝西区老大房正宗的鲜肉月饼到底怎么样？那现在就是刚刚出炉、刚刚烤好的鲜肉月饼了，是吗？口水快要滴下来了。
4: 哇，这个酥皮好酥脆啊！
3: 是的，我们这个月饼的素质有64层，是百年传承的一个技术，都有老师傅带领徒弟一起在做。
2: 就是刚才我吃下去那个肉之后特别的 Q 弹，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它的肉选用的都是什么肉啊？
3: 我们选用的这22号前腿肉。
2: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前腿肉呢？
3: 因为前腿肉比较嫩，那个肉心啊不姜葱跟姜的，所以说我们的鲜肉月饼不腥不膻，而且味道相当鲜美，
2: 而且它的这个猪肉要好的话，猪种也很关键吧？
3: 对的，很关键的。我们那个猪身都能达到出口的标准。
2: 现在吃的是肥瘦相间的，
3: 对，肥瘦相间。我们而且是有一定的比例，6-5-3-5一种比例。
2: 肥肉和瘦肉是分开的呢？
3: 一定要分开，才能最后达到那个 Q 弹的感觉。
2: 哎，我看到每一个鲜肉月饼上都有一个西区老大房的印章呢。
3: 是的，我们从

采购的猪种，到最后出来每一个月饼都是零十八度的冷链配送，能使消费者拿到最新鲜的月饼。

0: 刚看到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是订了小组合，是不是订错了呀？叔叔阿姨，大家去算一算啊，虽然多了40来块钱，但是您多了特别多的月饼，而且这样一算的话，朋友们啊，一个月饼的价格只要4块来钱，但是小组合的话是要6块多钱啊，一个就差2块钱了。
1: 小组合跟大组合，首先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价格差多少钱啊？一个是150块钱小组合，大组合是182，哦，
0: 只差30块钱。
1: 组合182，差价是32块钱。
0: 我的天
1: 哪！但是小组合24只，大组合40只，
0: 40只，也就是16只，
1: 差了16只，你才多花30来块钱，你可以多拿16只回去。
0: 是的，哎，
1: 你这个16只，你小姐妹一起跳广场舞的，一起下象棋的，一起打牌的朋友，对吧？你这个分2盒过去嘛，这
0: 你看，就多了4盒嘛。
1: 对呀。
0: 然后我一想，30来块钱，你说哪怕你送个人情，4个人，你说各送1盒，30来块钱。
1: 对。
0: 你现在给人家请杯奶茶都要30来块钱了。
1: 而且如果保质期是偏短的，对，拿回家之后放不起的，那么你订大组合可能会考虑到一个就是自己的这个存放的问题呀，
0: 是的，
1: 对吧？或者自己消耗的这个速度问题。但是我们的保质期，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是300天。
0: 是的。
1: 300天不就是跟这个你家里面就像放包子啊、馒头啊、葱油饼一样的感觉吗？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这个虽然叫做鲜肉月饼，但是它是苏式的点心。
0: 没错。
1: 其实最早也是叫酥饼，早餐也好，下午茶也好，茶点。
0: 没错。
1: 对吧？那近在眼前的这个中秋节更加是离不开。
0: 而且大家想一下，刚刚我们看了，七十宝大方，其实我们不用多说了，大家经常去这个名店去买东西的。
1: 对。
0: 一个月饼，鲜肉月饼，1颗是6块钱。我们光是说这一盒啊，就多少钱了？24。
1: 对。
0: 24块钱了，朋友们啊，我们只要加32，您可以带回去多少盒？多带回去4盒，所以这个性价比大家算一算嘛，对不对？
1: 对，您可以快速的这个计算机上面摁一下啊，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可以快速的下单，因为今天的货品牌方跟我们说临时
0: 到了，
1: 临时换过来的，就这点货了。老师傅手工包制的，忙不过来，现在肯定不加货，一定不加货，预约多一个都没有啊。
0: 是的，
1: 中秋节之前也没有直播，今年我们也不会再有直播了。
0: 跟大家讲啊，这两天你去这个孙小大房门口去看一看啊，肯定是买月饼的人一定要排很长的队的。
1: 对，
0: 咱们就不要去凑这个热闹了，您就不用出门，打个电话就能给您送到家门口，而且还这么便宜，对不对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今天备货真的不是很多了，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年中秋的话都会来买，就是这边的鲜肉月饼。
1: 老大方的蟹肉月饼，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都会来买的。
2: 对啊，是每年在速通嘛。
3: 阿拉在吃老大方鲜肉月饼了，所以讲今朝特别过来买。
0: 肉里面肉还挺多，然后里面现烤出来的话，汁水也是挺浓郁的，所以那个外面的酥皮的话，咬下去是蛮那种松脆的那种。
2: 这是蛮多的，肉头也蛮多的，所以蛮，我觉得蛮香的。
4: 小孩子喜欢吃，没办法，再热的天也要来买，好吃吗？
5: 老大房的牌子嘛，因为是老牌子，吃起来嘛放心。
2: 老早小辰光，爷爷奶奶就买老大房月饼给我吃，所以一直就记忆犹新吧。一直忘不了这个味道。
1: 一般买回去的话，老人啊、小孩当早饭啊，或者有的时候当夜宵啊，当个点心都蛮不错。
6: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还真的太热情了，因为确实可能知道我们以后就是很有可能
7: 没有直播，
6: 对，见不到了。
7: 不是很有可能，就是今年没有了，
6: 今年就没有了，
7: 没有了啊，没有了。我们的库里的货就这些了，因为一到大家都知道的呀，各种节日，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端午节，
6: 对，
7: 你越靠近要到端午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粽子越热销？
6: 是的，
7: 但是粽子这种东西要手工包，
6: 对
7: 吧？你说我们可能啊，门店十来块钱一只，然后这个地方，比如说东方购还其他渠道五六块钱一只啊，我们肯定先紧着门店的货供应，对不对？所以来在我们的门店啊，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这个月饼哦，鲜肉月饼，包括这个萝卜丝火腿月饼，就是六块钱一只。哎，然后我们今天如果你订大组合是四块钱左右一只，东方购四块钱一只啊，
6: 是的，
7: 你看门店六块。包括还有这个鲜肉蟹粉的，门店要11块钱，
6: 没错。
7: 我们今天也统一价，都是4块来钱一只。
6: 对的啊，我们再来计算一下，朋友们啊，真的很多人刚刚买了小组合，我就觉得您
7: 一
6: 定错了啊。
7: 不对，
6: 大家看一看大组合是多么的划算啊！
7: 好，
6: 大组合我们有到了6盒的鲜肉月饼，24只，刚刚是多少钱？6块钱一只，对不对？大家记好了。2盒的我们的蟹粉月饼，刚刚是11块钱一只哦，一共8只。2盒的萝卜丝火腿月饼也是8只，门店价格280块钱啊。10盒40只，我们199，还没有结束，叔叔阿姨，我们还有什么呢？给大家赠送加赠10块的积分，总积分是11.99，加我们的自动订购是182块钱。
7: 来，
6: 大家去算一算，40只带回家只要4块来钱一只哦。刚刚我们说蟹粉都是11块一只，其实你4块多钱就能够吃到一只了。
7: 对，然后再给你算的细一些，你看这个是我们的大组合，对吧？40只182，你要是订错了。对吧？没算账算清楚，定小组合150块钱，差价差30，对吧？差价差30块钱，可是个头呢？这个40只，这个才24只，
6: 差了16只，4盒，
7: 你就多出来多花个30来块钱，你多的这个4盒16只，你送人不香吗？
6: 对呀，
7: 对吧？你才多花30块钱嘛，是不是？
6: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大家不要觉得这个40只吃不完，我跟你讲，真的很快的，
7: 一家三口，
6: 而且真的，你说去送给这个邻里邻居、这个亲朋好友的，你就当成礼物送给人家，人家觉得哎呦特别的合适，而且又好吃。
7: 马上
6: 大品牌西区老大房呀，
7: 马上11黄金周了，就是金秋10月的时候，出去露营的野餐的应该很多。
6: 哎，对，
7: 现在很多人装备很齐全的，卡式炉、平底锅，对吧？各种的野餐的那些什么这个器械，对吧？都有。然后你看我们的月饼哦，是不挑的，
6: 没错，
7: 你平底锅，对吧？炒锅、
6: 空
7: 气
6: 炸
7: 锅、烤箱都可以，
6: 都可以。
7: 你就把这个带出去，然后出去野餐的时候，拿个小火，对吧？正反各烘10分钟，
6: 没错，
7: 开绿豆火，不用放油，好吧，不用放油啊，
6: 然后非常方便啊，
7: 热气腾腾的鲜肉月饼，鲜肉酥饼，来来来，
6: 这是萝卜丝火腿，哇，
7: 这萝卜
6: 酥
7: 的吧，鲜肉，这也是鲜肉，
6: 是鲜肉吗？
7: 鲜肉，
6: 我们是60多层的酥皮哦，朋友们，
7: 哎呀，
6: 我的天哪，
7: 这个秋风送爽的时候，来一杯咖啡，
6: 嗯，
7: 或者爸爸妈妈喜欢喝茶的。对，喝红茶这个季节，哇呀呀呀呀，
6: 真的特别好吃。
7: 这个
6: 对，刚刚我吃了半个啊，这个肉的香味还在我嘴巴里边留着呢。
7: 而且你看它肉是不是很完整？我稍微给你夹出来一下看看，好吧？肉弹性十足，因为吃这样子的鲜肉月饼的话，无非就是什么呀？你挑为什么喜欢大品牌？
6: 口大，
7: 因为你挑大品牌，
6: 千万是这样的，
7: 觉得它口味好，对吧？还有挑大品牌，我们的肉原材料好，它不散。 它有弹性，老师傅上劲的劲道非常足，而且肥肉瘦肉分开来绞馅，对，而且在整个绞肉馅的过程当中不加黄酒，不加葱，没有姜粒在里面，
6: 是的，
7: 没有过重的那些辛辣的味道在里面，就是这个鲜肉的鲜味儿，
6: 是的，
7: 所以我们西区老大房的月饼啊，我们是拿到过奖项的，
6: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啊，
7: 获得过奖的
6: 冷鲜肉，不是冷冻肉，我们坚决不用冷冻肉，
7: 对，
6: 那大家要吃就是那一口鲜味儿嘛，对不
7: 对,
6: 对，真的是很香了啊，朋友们，所以今天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大组合真的是卖得特别的快，因为确实之后的话，大家就是过了中秋之后可能见不到了，
7: 今天是21号，25号是中秋节，对吧？
6: 对，
7: 你今天抓紧时间订，快一点，基本上明天就能收到了，
6: 是的，
7: 明天收到的话，你可以晚上啊，后天早上啊，先做个早餐吃一吃，对吧？
6: 对，
7: 然后的话留一点分一点去爸爸妈妈家，中秋节总归也要吃嘛，
6: 是的，跟大家讲啊，大组合一定要赶紧订了啊，大组合走得特别的快，今天我们确实没有备什么货，因为的话大家说再往后的话直播还有吗？很有可能就没有了，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今天199都不需要了，再送您10元的积分，11.99块的积分，再加上我们5块送订购182块钱，一支才4块来钱啊，朋友们把握机会了，赶紧了，打电话02151119000。

0: 好，我刚刚停下来啊，前头忙得了要死，在那买月饼啊。哎，现在西药肯定不在，对吧？那才得紧张啊。现在呢，新出来的哈粉，搿才买了老好，人家才是整个整的打打出去。
1: 朋友介绍我过来的，我吃了好吃，我就过来买了。阿拉买不着，小人吃，自家吃吃，小人吃吃。那经常来买的，走过来经常来，是每只礼拜来买的，都是每只礼拜来买。那地方读书嘛，顺道走过来么买点点吃吃，当药饭。
2: 先吃老大王的老八子，阿拉老年人才老会吃，阿拉现在也才欢喜吃。
3: 哎，搿个就讲也蛮实惠的，
4: 每趟来侪要排队，但是小人要吃，我只好没办法来买，对吧？这个小人吃了开心，阿拉也开心。
5: 我阿拉吃了好几年，老人也欢喜。就讲里向头那肉呢，讲有得汤水滋养，讲肉嘛老新鲜，就大嘛老大的，像外头烧些好吃点。

0: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蟹粉的月饼就是那样子，人工在一个一个拆的啊。去门店里边，大家去看一看啊，一只蟹粉的月饼是要多少钱？11块钱，199大组合，您能去买多少只？18只，17、18只。
1: 对，反正我们东方购物，肯定的价格是比门店优惠很多，对吧？西区老大房的话，也是一个中华老字号了。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包括有很多的外地游客，喜欢吃上海一些糕点啊、点心的，也对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品牌非常熟悉的。
0: 是的，
1: 东方购物呢，我们也卖了很多年，每年每年他们家月饼都来，每年每年都卖得很好。
0: 对的，
1: 因为他们家月饼真不一样。当时我记得他们大厨有来到现场的，我们当时有采访过他们，这个加工的窍门有哪些啊？后来他慢慢就告诉我们一些，比如说绞肉蟹的过程，为什么要什么瘦肉肥肉要分开来绞？哎，它的速度、它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鲜肉月饼它里面汁水就非常多，然后很有弹性。然后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鲜肉月饼啊，灵魂不放葱、不放姜、不放料酒。你自己家里面烧个红烧肉、烧个小排，你能不放料酒吗？你能不放葱姜去腥吗？对不对？但是你看，因为原材料选得好，因为工艺好，所以我们的鲜肉月饼就主打一个鲜字。
0: 是的，
1: 葱姜酒都不加，
0: 没错。
1: 还有我们拿到过这个获得奖的月饼之外，跟很多星级酒店我们有合作。大家如果吃过，会有时候会去到就星级酒店吃饭，他们有这种月饼，对吧？每年要到月饼节的时候，那个礼盒包装得很漂亮。然后一只月饼啊，几年前差不多10几20来块钱一只。
0: 是的，
1: 你看我们西区老大房也有这样的渠道去合作，
0: 没错。
1: 但是不一样的销售渠道，我们的价格不一样啦。拿到东方购物来今天做特卖，我们吃一样的吃，味道一样的味道，工厂一家工厂，今天才4块钱左右
0: 一只。跟大家讲啊，就这么说吧，你想要吃蟹粉的月饼，去到门店里边，一只是11块钱。今天的话，朋友们4块来钱让你吃到蟹粉的月饼，就是这么的有性价比。但需要提示您的是什么？我们这次的组合数定的不是很多，所以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啊。
1: 其实
0: 就是这次直播结束之后，大家想要再以这个这么优惠价格去买的话，朋友们真的不一定能够买得到了。
1: 就这么跟大家说，其实就是收官档直播，就是库里面我们是上一次直播余下来的一点货，就是今天卖完就结束了。今年的我们的月饼的这个销售就尾声结束了，等到明年了，然后卖完就今天肯定是不加货的。
0: 今天跟大家讲，就真的是得抢，
1: 对，
0: 确实得抢。我一看到这个数字蹭蹭的往上涨，朋友们真的是特别的热销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逐渐我们走向高峰了。今天早上就开始猛的，就是还没开门的时候，8点钟不到的时候，就有人在外面等着要买月饼了。然后我们师傅都现在已经是就是一分一秒都不停的在烤月饼，就是炉子不能有卸下来的时候，就是不停的在，一般都是现在都是10盒20盒这样买的。现在一天的话，差不多我们现在昨天的话5000多，今天这估计要10000多了。
1: 刚刚导演提示我说我们大组合走得特别的快啊，真的备货并不是很多了。而且这两天我说真的，我前两天去逛街的时候，路过这个街边上的这种月饼店，我跟你讲，每一个都是大排长龙，更不用说西区老大方了，更是人满为患啊。
2: 我们刚刚采访的那个阿姨就说，天天烤月饼，天天烤月饼，忙不过来，烤不过来，停都不能停，没办法停，对吧？因为实在是这两天卖得特别好，因为越靠近过节就是这样子的，中秋节是我们。就是应该是春节之后对吧，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家团圆的一个
1: 日子嘛，我们中国很重要的一个节日了。
2: 对，但是鲜肉月饼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对吧，特别是江浙沪一带的人来说很喜欢，非常喜欢各式各样的月饼，很多爸爸妈妈这两年吃的非常的多。
1: 对，
2: 但是回头来看是不是鲜肉月饼那口鲜，
1: 那当然
2: 还是怎么吃不厌，
1: 对
2: 吧，吃不腻。然后今天看清楚了啊，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强调一下品牌，强调一下我们的历史，也是我们这个口味大家非常的喜欢。
1: 是的，
2: 配料表非常干净，都是中央厨房同一家工厂统一出品的，
1: 没错。
2: 每一只来，我们的净含量是65克一只，
1: 大含量啊。
2: 对，你要是去门店的话，来是60克这样的一只。
1: 是的，朋友们，我们还要多5克，更加的大了啊。
2: 对，门店一只60克6块钱，萝卜丝火腿60克一只6块钱，然后鲜肉蟹粉60克一只是11块钱。
1: 是的，
2: 东方购物今天大组合统一特卖的价格4块多钱一只，就唯一的区别我们是生的。
1: 没错，
2: 你回去要自己把它烘热。
1: 其实说实话啊，月饼一定要买这样生胚回去烤。为什么？因为能吃到刚刚出炉的那个口感。
2: 你可以，
1: 那个是最重要的。
2: 你可以在早上的时候，早餐吃热气腾腾鲜肉月饼。
1: 对，
2: 放以前的话，有哪家月饼店早上吃早餐7点钟的时候开门了？
1: 那不可能，
2: 没有了，是不是？
1: 是的，而且的话真的很方便。平底锅呀，我们空气炸锅呀，烤箱啊，都是可以的，对不对？几分钟的时间就做好了，并且的话，我觉得真的啊，早饭、晚饭，小朋友回家之后不知道吃什么，有点肚子饿。的时候来上一个我们的月饼，对不对？
2: 这个是点心，对，这个是点心，可以做下午茶点。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下午配茶，年轻人配咖啡，小孩子配牛奶，对吧？然后一个大小个头刚刚好，而且你看这个酥皮特别的酥，但是您放心，我们没有任何起酥油，不加起酥油，都是靠老师傅手工去起酥，
1: 没错，
2: 这个就很费时间火候喽。来看看，
1: 它的肉好多呀。
2: 哎，都是新鲜的肉，对吧？
1: 天哪，
2: 绝对就是我们用冷鲜肉，不用冷冻肉。
1: 哎，
2: 冷冻肉它里面不可能说不放酒、不放葱姜去腥，
1: 对
2: 不对？我们都是冷鲜肉，
1: 放心。
2: 而且猪前腿肉。是不是？你看这个弹性，
1: 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2: 对，
1: 我跟你讲，
3: 咸蛋糕再来一块了。
2: 你这个，我跟大家说，就是有些很好吃的一些东西，你要不就别开口吃第一口。你要是开口吃了第一口，你就停不下来，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鲜肉月饼就是这样子的，就你开口吃了之后就停不下来。
1: 真的，刚刚吃了半个，这半个我真的像一口吞下去，太好吃了。它这个味道真的做得很香哦。
2: 而且酥皮，特别的酥，然后里面的肉特别的有弹性。咸蛋非常的合适啊！现在是快2点钟的时间，很多爸爸妈妈这个点可能刚刚睡午觉睡醒，对吧？然后自己可以烤箱里面这样烘一个这样子的下午茶点，非常好，4块钱一只，
1: 就是两个字，满足。因为我没有吃中饭，你知道吗？就这一口吃下去，我感觉有能量了，你知道吗？肉又鲜，然后酥皮又脆又香，哇！
2: 我今天早上
1: 太绝了，真的是。
2: 今天早上买面包，就买了两个面包而已，大概就花了30来块钱，就
1: 贵了。现在真的，
2: 我们这一盒4个，每个4块钱，才16块钱。
1: 所以跟大家讲啊，大家看这个性价比，我觉得真的是太高了。就是月饼这个东西啊。它并不是说中秋可以吃，特别鲜肉月饼，你各种各种都可以吃啊，冻到冰箱里边，对吧？我们能冻那么长的时间，而且您看今天性价比有多高。6盒、2盒、2盒，一共是10盒，40只带回家，199啊，还没有结束呢，再送给您11.99元的积分，5块的自动订购，下的话182块钱，你去算一算， 一支才4块来钱。嗯，刚刚我们说了，一支蟹粉要多少钱？
2: 嗯，11块钱。
1: 所以你看这个性价比，朋友们真的不能错过了，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嗯，咱们买上几盒送送朋友也是可以的啊。
2: 可以，
1: 把握机会吧，02151199000。
3: 刘厂长，我看后面的工人们是在拆蟹是吗？
4: 是的，我们在拆蟹。啊，这个大闸蟹就是来自，崇明的老毛蟹。啊，这老毛蟹都要进行挑选，不能有死蟹，而且是质质饱满的，而且有个蟹黄的，拿到厂里以后自己拆。
3: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蟹黄我看都是手工在拆是吗？为什么一定要用手工？
4: 手工要拆出来的可以看到蟹黄好不好，如果不好我们就不用了。所以一定要手工来拆。哇
3: 塞，就连这个蟹粉的选用都这么讲究。看到这儿，我更期待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西区老大房的蟹粉鲜肉月饼了。

0: 间了啊，真的是大组合走得太快了，
1: 没货啦。
0: 因为确实这个今天的备货真的是不太多，我也只能说真的不太多，
2: 手工
0: 把握机会了，只能说啊。
1: 手工包制的，好吧、嗯？根据往年我们的直播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其实也是这样，越靠近要到中秋节了，我们的直播频率就是越少、哎、越低，备货就越难、嗯。今天真的就是库里面还有一点点啊，然后呢就给到大家，就索性就做特卖的活动给到大家。嗯、买到的话，你接下来你想想看，如果是40只，哎，对吧？中秋节包括平时，真的就是休息天啦、吃早餐啦等等啦，你家里面就烘一烘很方便嘛。
0: 上次我就是去门店买了几只月饼啊，嗯、我跟你讲，一天就吃完了，就是7、8只一天就吃完了，因为全家人都爱吃。嗯，所以啊，我觉得买回去咱们食盒带回家，我跟你讲，放心去吃。
1: 对，
0: 早餐呐、啊、晚餐呐、啊，或者小朋友当做一个点心去吃，太快了啊！
1: 对，
0: 包括说像我们这样就是打工的啊，嗯、对不对？你回家之后你不想做饭了，烘一个月饼，嗯，又香又有营养、嗯，而且肉又这么鲜，我觉得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
1: 对，家里面冰箱要是没有怎么办呢？嗯、你可能只能去门店买，对吧？像西区老大房这样、嗯、都是在闹市区，
0: 对，
1: 南京路啦，包括在这种商圈啦、哎、等等
0: 都不好停的。
1: 哎，你不说年轻人停车来，你就爸爸妈妈年纪大一点的、嗯、哦，为了吃个月饼还要出去一趟，哎、对吧？然后你说我要点外卖，我要叫外卖，你叫一个6块钱，2个12块钱，人家送都不给你送，是不是？
0: 对，而且大家想一想啊，我们这种就吃价格的这个蟹粉的呀什么的，都是蛮那啥的、嗯，蛮划算的啊。就想想8只我们的蟹粉就已经要多少钱了？
1: 11块钱一只嘛，
0: 哦，已经要快100块钱了。所以你想啊、嗯，我们的还有6盒的鲜肉月饼，还有2盒的萝卜丝火腿的，
1: 这个萝卜丝火腿绝了，
0: 真的是绝了。
1: 我们之前跟潘老师做直播的时候啊，结果潘老师特别爱吃那个萝卜丝火腿的咸鲜口味。
0: 而且真的啊，我觉得你说一个口味啊，你可能会吃腻。我们3个口味，你轮换着吃嘛、嗯对，对不对？
1: 对。
0: 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嗯、我们的食盒带回家只要182块钱，接下来的话一只只要4块来钱，把握机会，02151119000。

0: 朋友介绍我过来的，我吃了好吃我就过来买了。
1: 阿拉买不着，小人吃，自家吃吃，小人吃吃。那经常来买的，走过来经常来，是每只礼拜来买的，都是每只礼拜来买。那地方读书嘛，顺道走过来么买点点吃吃，当药味。
2: 西区老大旺啊，老牌子，阿拉老年人才老会吃，阿拉现在也才欢喜吃。
3: 哎，搿个就讲也蛮实惠的。
4: 每趟来侪要排队，但是小人要吃，我只好没办法来买，对吧？这个小人吃了开心，阿拉也开心。
5: 阿拉吃了好几年，老人也欢喜。就讲里向头那肉呢，讲有得汤水滋养，讲肉嘛老新鲜，就都嘛老多。你看外头烧起好吃。
6: 好，欢迎回来啊！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我们上海厨房特别认可这个牌子的。就而且你说这两天你去看一看，朋友们啊，随便你进一家店，
7: 对，
6: 一定是大排长龙的，你需要排很长时间店，有时候都供不应求的。
7: 快速
6: 的，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月饼的状态，哇塞，太香了，好不好？
7: 来，有刚刚打开电视的啊，刚刚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西区老大坊，我们的鲜肉月饼，你看看这个鲜肉月饼，看到了吗？这个里面汁水，然后看看这个肉的颜色，对吧？没有浓油赤酱，因为我们遵从的是肉本身的鲜味，不加任何的葱姜，包括我们的料酒，而且肉头很有弹性，不用冷冻肉啊，全部都是冷鲜肉，并且是猪腿肉，
6: 没错，
7: 猪腿肉我们是拿到过这个很多奖项的这个月饼啊，
6: 是的，非常把握机会。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啊，大组合的话我们是一共十盒带回家啊，十盒的话是40只，6盒我们的鲜肉月饼，还有2盒的蟹粉，2盒的萝卜丝火腿，10盒40只199块钱，门店是280块钱哦，你去门店买就是这个价格。但是朋友们，今天还有惊喜，今天我们加赠11.99的积分，再加5块的自动订购，下到182块钱。
7: 对，
6: 小组合是150，相当于您只要再加30来块钱，就能够吃到我们的大组合了啊！
7: 对，
6: 每一只只要4块来钱，性价比真的是特别的高了。
7: 你就订大组合10盒装，对吧？自己家里面冰箱留5盒，然后还有5盒给到爸爸妈妈家里面去。
6: 太合适了，
7: 年纪大的人很喜欢吃我们这个，你有时候送给他那种高糖分的那种广式月饼，
6: 哎，
7: 年纪大的倒不一定敢吃，
6: 对
7: 不对？
6: 现在你说各种的，大家说高血脂、高血压，你说吃那样子甜甜的不太好啊。所以我们鲜肉月饼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把握机会吧啊！还有最后的12组了，朋友们啊，02151299000。

0: 我们最后两分多钟的时间了，这个月饼真的是大家特别受欢迎，因为确实很有可能是最后一场直播了。我们要说下次再以这个价格去买，朋友们真的买不到了。嗯，去门店里边，一只鲜肉月饼6块钱，一只蟹粉的11块钱，你只能拿这个价格去买了啊。
1: 对，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啊，我们都是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口味都是跟您自己去门店买到的我们是一样的啊，
0: 是的，
1: 无非就是东方购物是生的，回家之后自己烘一烘。嗯，但是呢，我们的保质期你可以在冰箱冷冻室里面存放300天的时间，
0: 是的，
1: 保质期有300天，哎，所以不单单只是我们中秋节喜欢这一口，嗯，平时天气后面越来越冷了，秋风一起之后啊，早上在家里面你不用出门买早饭，
0: 没错，
1: 家里面自己烘个这样子的鲜肉月饼，哎，烘个2个，对吧？配一杯牛奶，特别舒服的事情，
0: 真的很方便的啊。嗯，我觉得像这种鲜肉月饼的话，你不是说一定要到中秋节才能吃，嗯，像这种鲜肉月饼，你真的是每天早餐啊、晚餐啊、点心你都可以去吃的，
1: 但是
0: 又好吃，对吧？
1: 对，但是像这种节日的这种点心，哎，你平时你要去门店买，是不是只有中秋节前后能买得到？
0: 是的。
1: 啊，你平时说什么啊？我想吃个鲜肉月饼，找了半天没有卖的，
0: 没错，
1: 啊，我们冰箱里面有现货就可以了。
0: 是的啊，所以的话，嗯，我觉得啊，像这样的组合一定要把握机会去买，因为的话，你再往后中秋节之后去买的话，嗯，朋友们会不到那个价格了。我们还是说，大组合10盒带回家，40只只要182块钱。最后的个位数的6组的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刚刚叔叔阿姨买了小组合，我觉得您可能是订错了。嗯，大组合只要加30来块钱就能够多4盒带回家啊！
1: 对，备货也不多了啊！嗯，我看到有爸爸妈妈在排队的。我们今天卖完的话，现货不加的，预约不加的，哎，所有都不加的。
0: 没错，
1: 中秋节之前我们也不加直播了啊！今年我们的西区老大房的月饼就收官了。
0: 没错，嗯，跟打电话吧，02151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大家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今天给大家介绍呢，来自于神像的香参啊。这款产品的特别之处呢，跟平常不一样的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礼盒包装，看清楚啊。以往呢都是常规的，要么三罐装光秃秃，要么六罐装光秃秃，偶尔呢送您一个像是枸杞啊这样的赠品。但是今天呢，给您配上的这样一个，这叫福。开门见福，开门见福，这几个字
1: 儿好哎。
0: 打开之后，盒盖上有一个福字，是吧？你要是送人的话，也蛮体面的，毛个小1000块钱也是要的。因为市面上这一罐啊，这一罐的克重呢，给大家看一下啊，一罐克重是60克。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加拿大，原生加拿大进口，保质期是有3年，建议的食用量是每日取3克，一定记得啊。不太能少于3克，
1: 没错。
0: 如果您把3克理解成3片，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1: 相当于没吃嘛，对不对？
0: 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所以这个3克呢，大概毛咕咕抓个1克，你就理解成10片左右吧。那你3克呢，你就在30片左右就可以了。
1: 抓一小撮，
0: 抓一小撮。您这一罐呢，一个人吃的话，大概1个月以内把它吃光光。那老两口吃的就更快一些，所以要订的话呢，一般来讲是订购大过程比较好。
1: 是的啊，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吧。
0: 说说价格
1: 啊，真的我一直觉得都不便宜，但是看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啊。先看一下我们这个门店的价格，朋友们，399块钱。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的常规价格多少钱？259。但是啊，今天给大家一个惊喜吧，我们的价格真的是让我觉得特别的惊讶啊。两个组合，三罐装和我们的六罐装。三罐装朋友们来看一下，是498块钱3罐，共180克，门店专柜的话1000多块钱了啊。这个小罐就是小组合，大家已经觉得很便宜了。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给大家啊，大组合朋友们，看一下啊，是六罐装，专柜价格2394，我们今天仅需多少钱？890块钱，每一瓶的话148块钱。还没有结束啊，
0: 束
1: 我们再往后来延伸一下，给大家赠送我们开门见福的礼盒啊，礼盒包装特别适合我们现在想要去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时候，对吧？礼盒装很漂亮，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再送大家2瓶的我们的特级的优质的神像枸杞，门店价格也是138块钱，就更加划算了啊！
0: 减去积分和赠品，相当于咱们花个1块多，1块出头一点点就把它带回家了。
1: 是的，
0: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吧。我们说这个香参好，从哪几点判断啊？我这罐给大家看，我有没有开过？这个没有开过。为什么要看没有开过呢？接下来没有开过啊，我摇一摇。这就是大货，摇完之后。听到这脆脆的声音啊，
1: 干燥的声音哎，
0: 然后再看底啊，有没有满屏的沫沫？大家自己看，
1: 完全没有。
0: 我晃了半天了，如果要撞击的话，也有可能有一些碎片掉下来啊。
1: 是的，是的，
0: 因为特别干，有一点点确实有，但它不会铺满整个瓶底。
1: 对，
0: 也就换句话讲，如果有一些说，哎呀，我这是60克，你撑呗，我保你60克，结果那个碎沫沫可能占了1/10。
1: 那你说你没法吃啊？
0: 就是啊，他为了给你凑重量，把那些边角料碎沫沫给你弄进去，表面好告诉你，哎呀，我们这是干的什么的，但其实他可能是故意放进去的，来给你压秤的。这个品质一定要看，老品牌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本身它又是让大家平常滋阴润燥的好东西，在季节换季的时候，可能啊，这个磕磕咔咔的呀，这头啊，因为是一换季。有点不太舒服
1: 呀。那我有个问题啊，明哥，像我这两天，我觉得晚上我总是会，就是感觉喉咙干干的、痛痛的。我经常我得起来喝水，我才能够接着睡。你说这个是因为秋燥的原因？
0: 那肯定是了。就是如果你要喝水的话，只是喝水，就欠那么点火候。如果你在喝水的时候，
1: 真的是喝完之后感觉没啥作用，
0: 没啥太大作用，
1: 对
0: 吧？你要是好的达到好的滋阴润燥效果呢，你势必啊。这个里边给大家冲泡一个，来帮我拿一个杯过来啊！
1: 那是不是喝点这个，我就对我自己，
0: 我来先给你倒一个
1: 你感受感受，
0: 因为你刚做完一档直播嘛，
1: 是的，
0: 我估计你有点口干舌燥，
1: 真的，
0: 大家注意啊，酒煮完之后，把它呢，你愿意放点枸杞呀，愿意放点陈皮呀，随便你，我这么摇一摇，看看您平常自己的能不能达到这么多的丰富的泡沫。
1: 泡沫这么多，就是人参皂苷，是不是？
0: 对喽，人参皂苷的一个外在的体现。而且你看这个水的颜色，煮得多浓稠。来吧，
1: 真的，
0: 把这个交给我们佳佳喝喝看。
1: 太好了，
0: 有一点点烫，你小心哦。
1: 真的，我就觉得啊，像我们这样说话多的，特别是我刚刚做完一场直播之后，特别需要来给我润一润，我就去燥啊，直接来喝。
0: 有些人说了，说你们是不是里面放洗洁精什么？谁我们谁敢喝洗洁精的东西？慢慢喝，不要烫着啊。 怎么样？味道浓不浓？哇，
1: 哎，真的，深味特别浓，
0: 是
1: 就是你入口的话会有一点点微苦，然后之后的话会喝到那个回甘的味道，好好喝，我这个得一口喝完啊。
0: 那佳佳先喝着啊。喜欢常喝西洋参的人是对这个味道是觉得甘甜的，
1: 特别是回甘的，
0: 特别是回甘的一个味道。
1: 然后我跟大家讲，
0: 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六瓶装，刚开始我一直点题了，我说吃三克，你大概要毛菇抓个二三十片呢。哎，按照这种吃法的话，你看啊，按照六罐来算，老两口也不过就是两个月。马上中秋，马上十一就快到了。
1: 没错，
0: 你说中秋十一到的时候，您拿点什么礼物？几乎不怎么挑人的情况下，我觉得送参，不管你是野山参还是西洋参，说到参，它的最根儿上的东西都是来补元气的，都是让大家强壮身体来用的。
1: 是的，
0: 只不过在像树干之后往上走，树冠的时候就开始分叉了。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他们俩各互相的走自己方向的路了。
1: 是，
0: 所以走到了西洋参这边就是紫金润燥。刚才佳佳说的。那如果您的职业是老师的啦，或者是您说话比较多的操心的，
1: 对，
0: 姐姐们操不操心？操心老公，
1: 是
0: 操心孩子，你还没到这年纪呢，以后会由得你操心。
1: 有别的操心事儿啊，确实也操心的啊。
0: 是，哎，反正您自己懂我的意思了。可能还有一些在更年期的情况的一些姐姐们啊，也可以好好的调理调理。我们说内火有的时候特别让你压不住。之所以它所谓的清凉，不是只是让你皮肤吹吹空调的清凉，并不是，而是由内而外的整个情绪上面让你非常的平和，这个东西就很厉害。所以您自己看啊，有礼盒，有礼袋，而且额外给大家配上两罐的特级枸杞。
1: 没错，
0: 按照我们市场价格把它减一减的话，一除大概1.2-1.1左右吧，就是非常的便宜。参加满减送版，那就更别说了，你就890，你这。三件满三八八返您四百元积分。
1: 对的，
0: 你这个拿到手里面，你花个400来块钱，你说你拿六罐，哎，又有礼盒又有礼袋，送人多
1: 好，真的性价比很高啊！而且的话，大家看一看，马上就要到中秋到国庆了，你说想要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时候，咱们直接对吧，礼盒礼袋这样子多体面啊！
0: 是，
1: 而且你想啊，两罐这样子去送给别人才多少钱？200-300块钱。你说200-300块钱，你去买个什么样的礼盒？我觉得都买不到，好点的果盘你都买不到啊！
0: 所以
1: 的话，我觉得真的很合适了。
0: 可以送西洋参，来自于神像的，打电话咨询您，购02-1511-9900。
2: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5: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6: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5: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买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0: 哎，阿姨好，阿姨好，啊，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仙香参，
7: 对，
0: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7: 吃了大概靠10年了吧，很多年了。
0: 哎，让我们看去看一眼。
7: 一个买了，
0: 放在哪里了？哎，哦，放在这里啊！
7: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0: 哦，看到了，看到了。
7: 这个、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0: 哎呦，这就是我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7: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7: 常吃的。
0: 叶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7: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0: 真的呀？
7: 真的。清凉，补气。那么，内火重的，很适合吃这个西洋参，吃了好多年。
0: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7: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哦， 新鲜生的汁、哦、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热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三参、嗯，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8: 哎，这个特别好。
7: 这个
8: 补
7: 每天
8: 蛮好的，
7: 当茶喝的。
8: 啊，那不错，哎、那不错。
7: 这样呢，其实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0: 这品质其实大家回去试试看啊，哎、很多有卖西洋参的。品牌，但是回去酒主呢、嗯、或者你摇摇水发现它的沫沫和神像的来比确实差一些，
1: 是，嗯，真的、啊、而且的话其实刚刚就是明哥给我倒了那一口之后啊、嗯、我喝完我真的觉得我嗓子舒服多了，
0: 是不是，
1: 然后你的唾液会不由得增多啊，
0: 对，
1: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西洋参很神奇的一点所在啊，
0: 这跟它本身品质确实有关系啊，
1: 哎，
0: 我们刚才也看到画面里面一个是我去采访包括神像的一些工厂，那个时候呢我也去过，
1: 哎，
0: 首先神像是在加拿大有自有基地，
1: 没错，
0: 所以在参的品质原材料的品质把关上面您安心，
1: 嗯，
0: 等到运到我们国家之后，然后再对原材料进行检测啦，包括切片呢、啊、
1: 是的，
0: 切片之后呢如果里面有一些不合格的还要再人工把它挑选出去，
1: 哎，是的，
0: 您告诉我哪一个地方不需要钱，
1: 那是啊，
0: 每一个部分都需要成本，
1: 嗯，
0: 当你又有成本的时候呢，您可能在外面买一买香参，它的价格呢其实就不是很便宜，
1: 是的，
0: 比如说啊、您看在对这个就是美国的香参，
1: 哎，
0: 美国的参它一般叫花旗参，
1: 嗯，
0: 那道理都是一样的啊，14块多、
1: 嗯、
0: 如果你有一些纯正的加拿大进口的参，它就卖到近20块钱一克，
1: 是的，
0: 按照我们今天给大家建议的3克来吃，那你这个就60块，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按照1块钱吃的话，那您吃个3克大概也就是3块钱左右，
1: 个位数啊，真的是，
0: 你说能不能坚持住，实际上从原材料角度来讲，如果你说我是2手3手的、嗯、我没有像人家神像这么有实力、
1: 嗯、
0: 我只能通过像类似于从神像买第2手第3手，那我自然的成本就会贵，我还要再赚点钱，再有一些包装上去，那它自然西洋参的价格确实是高居不下的，
1: 是的，
0: 我们神像之所以能够做到性价比很高、嗯、也是拿出一部分的广告补贴、
1: 哎、
0: 再加上确实这些原材料呢自己能控制一些成本，
1: 嗯，
0: 您刚才看到有一些在检测原材料的那些机器，我看到的大几百万都有，哎，
1: 哦，
0: 这应该都算进去成本里的，
1: 那当然，
0: 但是作为一个国企是有一个社会责任感的，所以它本身在定价就不是很贵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东方购物又更划算了，
1: 是，
0: 而且今天还给大家为了中秋和11的这个节日节骨眼上，
1: 嗯，
0: 给您配上非常漂亮的礼盒，
1: 哎，
0: 这个礼盒不是常有的，
1: 对的，真的不是啊、嗯、就大家可能以前的话我们就是这样子盒装罐装的、
0: 嗯、
1: 礼盒装可真的是很少见的哦，
0: 开门见
1: 福，所以的话你说这样子送给别人当礼物的话我觉得特别气派啊、
0: 哦、当然了，
1: 哎，
0: 你这一罐就400，
1: 是的，
0: 然后你这两罐加在一起你再加点这个成本包装费，这个是邦邦硬的，
1: 对的，
0: 特别挺刮的、啊、
1: 哎，真的是很高的品质啊，它不是说那种很廉价的那种，就是很轻飘飘，哇，
0: 嗯，
1: 沉甸甸的，
0: 是不是，你说这、就是、这个拿过去就拿这一盒送人，
1: 哎，
0: 好事成双嘛，这有2个，
1: 真的，光这个包装来说我都觉得别人一定会喜欢，而且你说秋燥秋天就是要吃点这样子香参呐、啊、对不对、嗯、我们的滋阴润燥的一个好东西啊、嗯、送给别人就当就是这个果盘啊、嗯、那种很那个很油腻的月饼的话、嗯、大家可能不想吃，但西洋参我觉得是没有人会拒绝的，对不对、
0: 嗯、啊、嗯、然后我们给大家再泡一个，这个这一波我来喝一喝、
1: 哎、来来来，
0: 我替大家也感受感受，
1: 是的，
0: 如果您的职业里面、啊、刚才我说的看看佳佳也能不能想到别的，我比如说我说到了老师的职业，
1: 对，
0: 你可以说一个，你感受感受、哎、你觉得什么人群还适合，
1: 老师，销售，我甚至觉得
0: 销售也
1: 是这个高中生高考生，
0: 嗯，
1: 对吧，
0: 高考生
1: 这个平常费脑子的，
0: 嗯，
1: 还有我们平常比较容易乏力的、嗯、累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哎、都可以去喝的、
0: 哎、这个角度不错啊，其实佳佳是从容不容易累，
1: 哦，
0: 这个就是你的元气足不足、
1: 哎、真的，
0: 这个角度说倒不是从滋阴润燥角度，这个角度非常好、嗯、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啊，我是从你看
1: 哇
0: 这么多的水能摇出了比它其实还多一点点、
1: 哎、
0: 而且这些沫沫呢是久久不散，
1: 对，
0: 就说明当中的西洋参的人参皂苷含量它不低，
1: 是，
0: 如果您要是质疑，你说你们里面是不是放泡沫了，放洗
1: 咱们直接喝给他看啊，朋友们就完全可以放心啊，我们这样子的品质绝对是给大家就是这样子亲自冲泡的，而且我们立马喝了，绝对没有放洗衣粉什么的啊。
0: 你回去酒煮，
1: 哎，
0: 还有一件事跟大家提前报备一下啊，
1: 嗯，
0: 当您煮完之后这么里面还剩一点的小片片吗、
1: 嗯、
0: 这个小片片不要倒掉，
1: 吃掉，
0: 您把它呢，对了、
1: 嗯、
0: 放在您的饭里或者嚼掉也都行，
1: 是，
0: 另外它一种吃法除了煮水之外， 像是这样的，我们就没有拆开这一罐啊。嗯，您可以拿一些出来，我看看前面有没有打开的，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我随便拿一罐看看啊。这里面，哎，这面是打开的，哎，随便就拿个几片给您演示一下。比如说我在家里早上起床，假设啊，嗯，假设这是十来片啊，我就拿个两三片，意思意思，放在嘴里面，你就这么嚼。你佳佳要不来两片？你嚼嚼看看味道。哎，你看你嚼的
1: 感觉，它这个还真的还蛮大的啊。
0: 但是它的身味会比你煮的水的时候，因为你嚼嘛，它直接入口，它没有再经过水的淡化稀释。哇，
1: 它是那种真的是回甘的感觉，身味特别特别的浓啊。我觉得这真的吃法很多，你泡水也好，你这样子直接含服，然后含服完了之后把它就软了之后你直接吃掉，
0: 对，
1: 这也是一种方式，对吧？
0: 刚开始含它的嘴巴里面是不是就是很渗？就哎，你要是说口香糖想去去味道的话，我觉得倒不如含点渗。
1: 我跟你讲真的，而且就是真的，你一含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唾液一直在往上溢，
0: 这个东西就很神奇，
1: 滋阴润燥嘛，好东西啊。
0: 说到这儿了，那不得不再提另外一部分人群，如果您害怕吃一些糖分比较高的东西，
1: 是的啊，
0: 我这么一说您就懂了。那你要是光喝水的话，其实就不能够彻底的解决你这种渴的问题。
1: 没错，
0: 这个渴的问题几乎是从内部而外生发的，所以你这时候放一点鲜洋参片，然后再进行补充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身体的津液的感觉就会非常的充盈，
1: 真的啊！而且我刚刚也看到了我们这两个这个东西啊，报道啊，秋分马上就要到秋分了啊，两三天的时间了。人家说秋分养生防凉燥，饮食要润燥滋阴，看到没有？秋分重养生，滋阴润燥正当时，就是真的是大家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我们到了秋天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家人和自己这种滋阴润燥时候要提上日程来啊，吃点西洋参，吃点这种白色的食物是特别好的。
0: 而且我们肯定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的原材料啊，
1: 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进口的报关单，看一下就在哪里呢？加拿大的这个原产国啊。我们一说西洋参哪里的好，肯定首选就是这个加拿大的嘛，对吧？安大略什么西洋参，牌子也是大牌子呀，神像的大牌子，对不对？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啊。
0: 常规节目当中确实是没有礼盒的哦，我这是有证据的，
1: 是的，
0: 可不是诓大家的。说话要有证据，比如说这是我们之前六瓶装常规里面。要是有礼盒，后面会有括号。我们今天三瓶装后面没有括号，有礼盒吧？是不是没写？此时此刻的三瓶装。
1: 是的。
0: 你看六瓶装是不是写了礼盒装？你看我们当时六瓶装就是六瓶装，没有礼盒装哦。我们今天是有的呀，不仅有，还有两罐特级枸杞送给大家。
1: 没错啊，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很划算了。我们说了啊，去门店里边多少钱？399块钱是一罐带回家，但是今天来看一下我们的啊，这个价格2394，我们只需要890块钱六罐哦，每一罐我们是60克，每瓶大概要140来块钱，还没有结束，再送给您什么呢？第一个惊喜，我们送给您我们的礼盒；第二个惊喜，再送给您我们两瓶的特级的枸杞，就可以和我们西洋参一起来泡着喝。
0: 尤其是中秋十一，大家有走亲访友的需求的话，您都可以选择这个构成。记住，选六盒装的构成，三盒装的什么都没送啊。
1: 没错，
0: 我们再强调一遍，三盒装是光秃秃，就他自己，
1: 而且也没有人家划算。
0: 当然，单个价格肯定它是最划算的。
1: 没错，
0: 定吧，02151119900。
9: 这些东西都是你平时自己吃的，
10: 对。
9: 为什么都选择神香的品牌呢？
10: 老品牌信得过，所以我就买神香的。
11: 要到这来买，就是要想买真的，啥地方买不放心。
9: 要您牌子哦，神香牌。
12: 神香牌。哎，
9: 真的
13: 好。神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14: 那上海你们就晓得，这是阿拉老牌子呀。
15: 哦，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牌子。侬讲对吧？
9: 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15: 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才。
16: 自己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香牌。
17: 神香西洋参真的是老香了，就哎，转过来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8: 是神香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19: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大姑娘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是。

0: 这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甥来，
1: 神像牌，
2: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1: 哎，神像老牌子，
2: 哎，上海人都知道，
1: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0: 实姜参还蛮搭很多的食材的，比如说菊花本来就是明目的嘛，
1: 是，
0: 你可以跟姜参搭一搭。嗯，比如说佳佳你自己会对什么食材滋补起来你会比较喝？
1: 我喝的啊，我
0: 喝什么那种？
1: 枸杞，
0: 枸杞可以搭，可以搭
1: 陈皮，
0: 那对女性很好，红枣
1: 对，
0: 陈皮也好。
1: 哎，那现在我是不是可以把姜参也加进去？
0: 哇，你加进去，它是属于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应该加一点。
1: 我这个必须得加了，因为这两天确实啊，真的是一过秋天，就是一到秋天我就感觉到身体各方各面都觉得，哎呦，没有那么的那个得劲儿啊。嗯，喝上点姜参，而且我觉得老年人，爸爸妈妈，对吧？高考生，我们就平常容易劳累的，也都可以多喝一点点。
0: 费脑子的，尤其是费脑子这种职业的人群，干 IT 的呀，有创意的呀，孩子啊，尤其是指的高三的学生。
1: 是。
0: 我在去年高考之前，不是去年，今年，今年六月份之前嘛。在2025年的时候，2025年六七月份的时候，我就说2026年要高考的啦，大家一定要准备好，提前一年就跟大家开始唠叨，唠叨，时间就这么快，就过到了2026年的四五月份，我那个时候还在唠叨，我说马上就要高考了，还有两个月啦。你看看我都嘴巴都磨出茧子了，您听了没，观众朋友们？
1: 真的是，我想说啊，如果说那个时候有这么好的家长能让我多喝点西洋参，我可能考多考几分。
0: 可能这会儿你不坐我旁边，不知道你坐哪儿。
1: 真的啊，我觉得真的你在费脑子的时候补充点西洋参真的是很好的，而且我发现几乎是全年龄段的人，就想除了很小的小朋友啊，高考生可以喝，稍微年轻一点的我们青年人也可以喝，对吧？中年、老年，我们每个年龄段都是需要西洋参去帮我们去这样。滋阴润燥一下的，包括说费脑子的、说话比较多的一些职业都是可以的啊。
0: 如果您嘴巴里面动不动破个小洞，小白色的小皮，哎呀，疼得不得了，不得了的。然后里边就是整个的情绪也不太好，总好像感觉往外冒火。就像说这里面破个洞啊，破个皮啊，白色的那个就是冒火啊什么的，火力有点旺，那就是有点燥嘛。
1: 对，
0: 喝一点西洋参，从内而外的好好调理一下。
1: 是，
0: 如果您自己本身也要有出去游玩的打算，害怕自己有点跟不上大队伍，万一要掉队了，好像不太好。您这一路把这个保温瓶、保温杯，现在天气也稍微有点转冷了、转凉了嘛。您用热水开水之后把它丢进去，就这么泡着。
1: 对，
0: 泡着泡着喝到有地方，比如说中转站的时候有加热水的。
1: 水。
0: 哎，喝一路走一路，喝一路走一路，您就一直，比如说我出去玩了，报了个5天团，家里也做旅游嘛，报个11天团的时候呢，您就带上这一罐。
1: 太好了，
0: 如果老两口的时候，一人分一点，一人分一点，我觉得蛮好的。
1: 特别合适。
0: 关键是这样的，佳佳前面这个礼盒啊，它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甚至佳佳自己看到这礼盒都觉得惊艳到了。
1: 哎，我真的太惊讶了，因为我以前要见的话，就真的是朋友们来看一下里边，里边这个一点点，哎呦。就看一下，
0: 不太好拿是吗？
1: 哎，里边就这样子两个光秃秃的，没有这个礼盒。我现在一看礼盒，哇，好高档啊！我说这要送给我爷爷奶奶，说这得花大价钱吧？
0: 很多人一摸这礼盒都觉得好几十块钱，
1: 因为它特别重啊，就是那种非常的有分量的，不是那种轻飘飘的，特别的那种有质感的啊。
0: 而且还给大家送上了这个金色的。你看这金色的像什么金贵金属？请告诉我。
1: 黄金。黄金嘛，对不对？
0: 所以你看，红为喜，红色的是喜。金色为尊，哇，
1: 太合适了，
0: 上面写的是精气神像四个字，
1: 没错，
0: 送出去的面子是在上海知名的国企神像的大品牌，
1: 是，
0: 人家是上药集团旗下的，品质上面您安心。我再给大家晃一晃，有些观众朋友还真不晓得，我这罐一直没舍得开，连上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我都没舍得开，哇，为什么呢？还好你遇到我了，要不你早开了。我给大家讲啊，给他们省一点点成本啊，也倒不是为了省成本，是不是给大家做这下面的一个实验啊？不开这个罐呢，锡纸啊，这个罐是因为我想给大家晃的，晃完之后，听到声音了吧？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的，很干脆啊。然后呢，你看这个底部有没有密密麻麻的铺满整个底的那种东西啊？
1: 哎，完全没有。
0: 碎屑屑啊，如果是铺满底的碎屑屑，那你就不要买了。
1: 是，
0: 也就意味着他可能给你故意往里加点碎屑屑，给你压压秤。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即便是有，也是刚才我晃出来的，就是我呱呱呱呱这样，有的时候太干燥的时候一碰可能就碎掉了。再有一个，大家关注啊，每一个片片，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呢？顶头
1: 正切的。
0: 正切。哇。而且我就拿我这个，食指来给大家比一比啊。你看看自己感觉就感觉，跟我的指甲盖，你感觉感觉。我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啊，整个身的身体也会有稍粗和稍细的部位，但是它不能细到这么一点点，比如说它只细到这个身的一半的，比如说大小是这个身的一半，
1: 是，
0: 那么你就不要买了，
1: 没错，
0: 明白了吗？它一定有个限度，它有一个比例，但我们保证你是完整的整根主身体来切的。
1: 哎，真的，我就是拿起来刚刚在桌上这个对比的，大家看一下我们神像的西洋参用的是什么的。哇，就是这样子主根的这么粗壮的，而且看到没有，切出来就是我们里边那个盒子里边的那种圆片。
0: 你比如说就用这个来，佳佳的这个来翻过来，对，这个根也可以翻过来。你比一比头。
1: 来，
0: 他怎么来切这么大片嘛？
1: 是的，
0: 他的年纪不到，他切不出来。
1: 真的，
0: 他只能用一个障眼法。什么叫做障眼法呢？我来给大家讲一讲他的障眼法啊。佳佳的这一片，借我这一根。表面上看这个是不是？你说这个头能切出这个片吗？观众朋友，你说能切出来吗？
1: 真的，
0: 我告诉你，切得出来。怎么做切得出来？不能顶头正切。
1: 对，
0: 我把它斜切，你看看它的宽度是不是正好一样？
1: 真的啊，
0: 你看看是不是正好一样？
1: 那品质可完全不一样了，对吧？
0: 当然，观众朋友们，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了很长一片，觉得哎呦挺吓唬人的，咋咋呼呼的。但实际上，你让它顶头正切一下，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对，
0: 它就非常的小。这就我刚才说的，如果整个就这么一点块，你说你买的个什么劲儿呢？
1: 是
0: 这个身什么样的情况可能都有。比如说人家取的是，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某个品牌人家实力强，用的是中段，剩下这段咋的不用了，被谁拿走了？可能一些小企业可能怎么着拿走了，人家用这个头也切，但是为了稍微的好看一点，怎么切呢？就开始斜切，哎，这个卖相就会好很多，它的价格呢也不至于卖那么的低，但实际上它的营养和它的所含有的品质
1: 真的没有办法比的，
0: 当然是大的。
1: 真的啊，就是神像这个一拿出来，我就发现这确实是品质差别太大了。
0: 很
1: 多叔叔如果不懂的话，你说买那样子的，你说对身体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的，对吧？一定要选好这种好的参，好的品牌，而且是哪里的呢？加拿大安大略省我们的西洋参啊，对身体打起来，知道的啊。
0: 来，我们今天的构成呢，还有最后21分钟，我们的礼盒装就要售罄了啊。
1: 是的，
0: 因为是专门为中秋和十一准备的。
1: 没错，
0: 您呢有家庭聚会，考虑走进房有送人，而且不出错的前提下，
1: 是的，
0: 我觉得可以考虑这个六罐装有礼包啊。
1: 大组合朋友们，我觉得特别需要，因为我们中国人什么特别的有家庭观念的，对不对？想要出去走进房有的时候，你说这六罐装。大家看一下啊，890块钱你就能够买到我们的六瓶带回家，每一瓶才148块钱，而且每一瓶，朋友们看一下啊，我们都是有什么开门见福的礼盒的，还有到了给大家加赠两盒咱们的枸杞哦，枸杞哦，100多块钱呢，所以你这样一算才700来块钱就能买到六盒了，
0: 确实性价比，
1: 你就性价比高不高，对不对啊？我们走进房又带上两盒，是不是200、300块钱？你说买个什么好点的那种果盘果盆，你都买不到这种太好的，但是能买到两大盒的西洋参呀。
0: 那但是你想一想，我花的成本是多少？比如说我890，我两罐是一盒，我就有三大盒嘛，
1: 对不对？
0: 那我这一盒的成本大概就是200块，
1: 是
0: 200块的成本，我送出去1000块的面子，我能省800左右，
1: 太合适了。
0: 你就说这个以大博小的心态，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1: 真的，
0: 但是我们的面子还有了啊，就是里子面子我都照顾到了，
1: 没错啊。
0: 您还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压力，打电话最后订购吧，最后还剩7组，最后订购。
1: 对，刚跟我们说还有7组，朋友们啊，一定把握机会了。确实，大家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想要。对吧，就是把这些礼物开始准备起来了，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2: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啊，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5: 啊。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6: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5: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7: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8: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7: 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 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0: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9: 你好。
0: 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9: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您看啊平的，对，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型的。
0: 对，
9: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
0: 这个好黑的，
9: 对，这就是黑片。所以这就是不合格的，我们放在
0: 这么严格、
9: 对。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机器筛完就是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0: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9: 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0: 这个又大又白啊！
9: 对，特别好看是吧？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0: 就叫扔掉的。

0: 友们啊，我们的这个香参片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几组了。确实神像的香参片每次一上啊，大家都特别的受欢迎，更别说这次我们还有礼盒包装，更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想要送给亲朋好友做礼物的，对不对？一定要把握好机会了。
1: 今天的价格啊，如果参加满千送百的话，大概算下来是1块钱左右。
0: 对，
1: 反正我是觉得无论自己吃还是送人，尤其是在送人这个节骨眼儿，有的时候这个礼盒呢也不是经常会有，就在特别特殊的节日当中才会给大家出现那么一次两次，全年呢可能这两只手都算得过来的，
0: 真的是的。
1: 而且这一晃又到年底了，你到此时此刻中秋，我总觉得应该是有家庭聚会吧。
0: 当然了，
1: 你中秋不聚会，你十一月总会有一些日子，你十一不聚你总有跨年，你跨年不聚你还有整个的过年了。
0: 对，
1: 整个这，哦对，还有一个它的保质期啊，它的保质期我记得是有3年，所以您不用担心说我吃不完。你说一个6罐，按照1天3克最少的量来吃，它上面的建议量，老两口也不过就2月，这里面还保不齐你的孩子、你的儿子女儿放在办公室里面，家家会想到香参吃吗？
0: 我跟你讲，
1: 你这个年纪的小朋友，
0: 以前可能我没有概念啊，但是这次咱做完之后，我真的要买6盒了。为啥？我现在一想啊，真的所有人都能吃，爸爸妈妈可以吃，他们两个人2盒，我觉得个把月就吃完了。
1: 你知道吗？
0: 我自己也要吃的呀。
1: 像咱们这一行啊，尤其是比咱们还要再辛苦一点点的，就是网络直播的那些人。网络直播的这些朋友们啊，其实我们也算都算个半个同行了啊。
0: 对，
1: 他们的辛苦一次性说5个小时、8个小时。他非常费嗓子，
0: 太累了，真的。
1: 如果电视机前有看我们节目的，你说你的孙子孙女儿在做网络主播，在做带货主播，他们真的很辛苦，真的是有一说一
0: 的。
1: 哦，他们的拼搏精神，对不对？像拼命三郎一样的，哇，一直在说，一直在输出，脑子也不停，又累脑子，又累嘴巴，还得提精神头。所以你看啊，如果他没有香参给他顶着这股劲儿，整个人很快就会废掉。
0: 真的，
1: 换句话讲，就是拿什么呢？拿命换钱呢。
0: 我跟你讲真的，我身边有很多做网络主播的朋友，他们啊每天就是靠什么来维持这个身体特别那啥的，有精气神的，真的，各种
1: 的
0: 补品，
1: 各种各样的补品，
0: 西洋参他们是
1: 一定，
0: 就是一定啊，不是说肯定，就是有
1: 可
0: 能有，他们是一定会有西洋参，各种泡水就对身体好的黄芪、西洋参，还有什么
1: 枸杞。他多大年纪啊？
0: 跟我一样大呀。
1: 那都已经就是这个已经不分年纪了，
0: 真的是不分的。你像高考生也可以喝呀，
1: 当然
0: 对不对？
1: 当然当然，
0: 真的是。
1: 如果您自己本身身子骨就比较虚的情况下，你这部分人群都毋庸置疑，人过40。阴气就自罢了，
0: 没错。
1: 很多女性朋友们呢，可能稍微的再晚一点点，但总体来说，跟这个40的年纪大差不差。40岁确实是一道坎儿。比如说您自己经常休息的不是很舒服、很顺畅的话，心火旺，有的时候心火一旺，这里边就各种破皮、白色的，疼得不得了，杀得慌啊！
0: 是，
1: 哎呀，你就给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
0: 对，
1: 你可以试试看，因为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要伤津液的人，刚才说到了某一些这个甜的不能吃，那个不能碰的，您试试看泡的西洋参的水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忽冷忽热，季节也转换，您就扛不住了。
0: 对，
1: 您首先就倒下了，您一倒下，您告诉您孙子孙女谁看呢？
0: 是的，
1: 您是不是儿子女儿还得先关注到您？
0: 真的。
1: 然后呢，他们要是不上班的话，那个工资谁赚呢？他们要上班的话，还得请个保姆来接孩子、接送孩子。你说这个欠，就算不请保姆，你得欠别人人情啊。
0: 是，
1: 你求人家帮你接送一下孙子孙女，那他不是人情吗？所以我说身子好啊，是你当你不好的话，你会发现啊，太麻烦了，
0: 是真的。
1: 哎呀，这家务干不了，精神头也没有，身体不舒服，你还花着钱，还遭着罪，家里好多事情你都不能办。
0: 没错。
1: 所以那个时候你不觉得怎么样，好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一旦身体不好了倒下了，你才觉得哦，健康太可贵了。
0: 自己身体好是最最关键的啊。
1: 是是是。
0: 所以的话，其实刚刚那些点，我感觉我自己中了好几条。
1: 那
0: 对。真。就这些点呀，我中了好几条。
1: 你平常熬夜吗？
0: 熬夜呀，你说咱不熬夜吗？你这么健康？
1: 我肯定熬夜呀。
0: 对呀，
1: 咱们下班有的时候都多。
0: 所以大家想啊，我觉得你不用说，就是我们会不会吃得到？我觉得是大家都会吃得到，儿子女儿需要，叔叔阿姨需要，有时候咱们家里边有这个高考生的小朋友也是需要的。所以的话，大家不要觉得哎呦六罐多不多？完全都不多啊！而且大家看一看有没有礼盒装，
1: 你先看。
0: 哎，并且的话，看到没有？我觉得中秋节的时候、国庆节的时候，想要就是我们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上2盒，对吧？又有品质，又好看，面子里子都有了。还有我们这样很漂亮的手提袋，对不对？
1: 家家喝这个
0: 特别合适。
1: 我再换一换。
0: 这明哥太心疼我了，太好了，
1: 那必须的，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说话多了确实是累啊。
1: 看看啊，刚才确实里面存一点点，但它不至于这么多目，
0: 对，
1: 那是肯定不可能达到这么多的。你看这一点点，那一点点是刚刚家家生和上面稍微剩一点点，这个量 丰富的泡沫，也就意味着汤中的西洋参皂苷，皂苷含量非常多。
0: 是的啊，
1: 真的感受。
0: 我觉得啊，喝了西洋参，就是咱俩说话，我感觉我这个口干舌燥，好多了，真的是好多了
1: 啊。
0: 所以你让我喝，完全不排斥，特别的好喝。
1: 而且大家一定要喝含有带礼盒的，而且送枸杞的这个套装构成。其实当你多喝几次，我跟你说，佳佳，我最开始喝参的时候呢，是觉得参的味道很浓，就是大家所谓的那种，哎呀，一喝就是参，有的人不愿意碰这个味道。哎，但实际上当你喝酒以后，你就会觉得它的回甘味道，就哎呀一喝，哦，
0: 真的，
1: 竟然是参，你会这样，而不是啊，竟然是参，是这种表情，完全是两个，
0: 哎，
1: 我喝到参了，
0: 喝就是吃这种，我觉得稍微补点东西啊，太难喝的我有点吃不下，但是参啊，
1: 参非常
0: 回甘的呀，我是完全不排斥，我特别喜欢。
1: 而且大家这个不要光想着是嚼着吃也成，或者泡水喝也行，你平常做菜啊，来个炖蛋，西洋参炖蛋，或者在某一些肉的时候，对，你撒上几片也都可以的，这个就是咱实体片片的优点。
0: 没错，
1: 您自己嚼着吃，含着吃，一含含一路，一嚼嚼一路，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个单个价格呢，刚才给大家已经梳理过了啊，给大家再看一眼吧。
0: 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吧，朋友们啊，我觉得大家啊，你不用犹豫，直接冲大组合，因为性价比要更加高了，890块钱哦。你看一下门店要多少钱，专柜价格2000来块钱，今天只要890块钱，每一瓶才100来块钱，六罐360克，叔叔阿姨放心去吃吧啊。我们还有惊喜啊，给大家赠送咱们的什么？刚刚我看到的这样很漂亮的礼盒，开门见福的礼盒，这是惊喜之一啊。另外一个惊喜，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再送您两罐我们神像的枸杞，这个就是我吃的枸杞啊，我现在一直在吃的，两罐门店价格138，你再这样减一减，算一算，是不是更加划算了？
1: 是的，还有配上金色的大礼袋，我们也送给大家，都给您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就订六罐装哈，马上就要售罄了，02151119900。
2: 像个西洋参，真的是老香了。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3: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4: 啊，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了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筋肉。香参，基本上才是吃香参。
1: 哎，阿姨好，阿姨好，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西洋参，
5: 对，
1: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5: 吃了大概快10年了吧，很多年了。
1: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5: 一个买了，
1: 放在哪里了？哎，哦，放在这里啊，
5: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5: 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1: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5: 对。
1: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5: 常吃的。
1: 殷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吧。
5: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1: 真的呀？
6: 真的。
5: 清凉补气，那么内火重的，很适合吃这个西洋参，吃了好多年。
1: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5: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1: 哦，
5: 西洋参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山参，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1: 哎，这个特别好，
5: 这个
1: 补
5: 每天
1: 蛮好的，
5: 当茶喝的，
1: 那不错，哎，那不错，
5: 这样呢，其实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0: 最后7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刚刚看了啊，就是个位数的几个库存了，所以现在真的是抢一单少一单了。想要中秋啊、国庆送给别人当礼物的、送礼的、走亲访友的，现在一定要是抓紧机会了啊！
1: 回去自己搭配一下喝，1+1=2的效果非常的好。不要只是喝一个西洋参水啊，自己喜欢的放一点点，像什么红枣的啦，
0: 对，
1: 有实力的放一点点陈皮呀，或者年份再稍微多一点的，好好煮一煮，
0: 没错，
1: 去去湿啊，都还不错的。肉类放一起煮也是蛮香的，
0: 对，
1: 因为这个西洋参呢确实还是蛮大，尤其这种实体的小片片一切好。 哎，直接煮啊、嚼啊什么的都还是可以的啊。这是比粉的优势就在这儿了。如果您出去喜欢游玩的，平常在路上这个保温杯里面放上个二三十片，注意这个量不能少。
0: 对。
1: 要如果少的话，就起不到这样的好的效果。
0: 是的啊，就大家千万不要舍不得啊，咱们就是每次二三十片这样子去喝一喝，我觉得从早到晚，对吧？就是一直你可以不断的加水，不断的去喝一整天，咱们喝秋冬，就是秋冬季节这样下来，我觉得整个身体啊，你到春天再看啊，真的是可能会不太一样的啊。
1: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构成吧。
0: 哎，
1: 马上就要售罄了，六罐装。
0: 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啊，大组合现在是热卖当中啊，因为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专柜价格，我们六罐装是2394块钱，一共是360克啊，今天朋友们只需要890块钱，每瓶的话才100来块钱啊。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有准备了惊喜哦，惊喜之一是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礼盒包装，我们是马上就要到各种节日了，想要送礼的，想走亲访友的，这个礼盒是特别合适的，同时再赠送给您2罐的，也就是我现在吃的我们神像的枸杞起啊，2罐看到没有？门店价格138块钱，你再减去890块钱，你去算一算，对不对？我们的这个箱身更加的合适了啊，性价比更高了。
1: 而且我们今天带回去的全部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原料产地，一定要认清楚啊。
0: 是，
1: 箱身只是个名字，它可以在很多地方长。如果您有实力的话，您家花园里也可以种。
0: 是，
1: 但问题就在于原料产地一定要正宗，来自于加拿大，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含量才能够至少保准嘛，
0: 没错，
1: 对不对？规格是60克一瓶，保质期是有3年，而且这个下面写的很清楚，每日取3克，建议啊，每日取3克，您愿意嚼着吃也成。这三个大概是什么量呢？一次性抓个20-30片，
0: 对，
1: 就是可以了。你也可以煮水，你也可以嚼着吃，哎，都行。
0: 是的，
1: 我呢也给大家再冲泡一个，我这边这里还剩一点点的沫沫，我把它。
0: 哎，这个沫沫，你是上一次、上了一趴，
1: 上一段
0: 的对吧？
1: 还剩一点点。
0: 哇，天哪，就10几分钟、20分钟的时间了，还没有消，刚刚又喝了一口啊。
1: 我
0: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真的是很多的。
1: 稍微晃一晃啊，
0: 哎，
1: 这个就是一点点沫沫，它不会晃完之后变更多，除非本身这个水呢，它含有的沫沫以及人参皂苷更多，它才会变多啊。
0: 这么多，
1: 你看看，就是这个水的能力啊，让它变得更多一点。
0: 是的，
1: 里边煮了非常丰厚的西洋参的。等于说把它的营养都煮出来了，
0: 对的啊，
1: 味道。
0: 大家平常我觉得从早到晚，咱们就是准备一个保温壶，对吧？这样子煮一煮，从早喝到晚，20-30片的量啊，是特别合适的。
1: 再强调一遍啊，我们的赠送给您的是有礼盒包装的6罐装，
0: 没错，
1: 平常呢会没有这个礼盒，而且呢也没有2罐的特级的枸杞。这枸杞不是菜市场红枸杞啊，它是非常棒的宁夏的特级的枫枸杞。
0: 是的，
1: 是2罐，一般以前呢送的是1罐装，而且还给大家有金色的礼袋在这边。
0: 是的，
1: 走亲访友都很是体面，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6: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7: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6: 西洋参，
7: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6: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7: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8: 这些东西都是你平时自己吃的，
9: 对，
8: 为什么都选择神香的品牌呢？
9: 老品牌信得过，所以我就买神香的。
10: 要到得来买就是要像买正啊，其他地方买不放心。
8: 要您把字哦，神香牌，
11: 神香牌，
12: 哎，真的好。
13: 神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14: 那上海人们就晓得，这是阿拉老牌子呀。
15: 哦，阿拉大概吃了10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牌子。侬讲对吧？
8: 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9: 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才。
16: 自己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剩下的。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神像的西洋参啊，神像西洋参在东方购物依旧是蛮热卖的，因为它品质很过关，原料呢都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而且有3年的保质期，吃法上面很方便，您不愿意泡水，就想要吸收的更多一点，直接牙口好的话，咱就含着，含软了之后呢再嚼着，即便您煮水的时候最后剩那点小片片也不要倒掉啊， 可能放在米饭里做一个精力饭也都行。你比如说人群上面，您自己就是人到四十以后了，总觉得自己体力跟以前差了很多很多，一到季节转换的时候，总比别人先中招先倒下来了，不是这儿流鼻涕了，就是这儿头有点难受了，这身子骨有点发酸呐、没有劲儿啊，对不对？你这种情况就说明自己的能力下降很多呀。在下降很多的时候，要怎么把这个能力补充上来呢？您自己考虑考虑，吃一点点参补补元气，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呢？今天一个是三罐装，一个是六罐装，六罐常规是没有礼盒和礼袋的，赠品呢一般也只有一罐特级的红枸杞。我们今天是两罐特级枸杞之外，再给大家配上礼盒和礼袋，所以你选择六罐装，我个人认为是最为明智的选择，为中秋和国庆做好准备，走亲访友送礼，拎上神像倍儿有面子。您说呢？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著名国际品牌美居酒店2.0旗舰版首秀登陆东方购物，紧邻西湖与灵隐的黄金地理位置，走进法兰西浪漫优雅酒店，即是拍照殿堂，米其林法餐大厨联名早餐，更包含杭州本地人气餐厅双人餐，杭州西湖玉泉美居酒店双人度假套餐，9月22日18:35。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马上就要到秋分了啊，我们说就是温度降下来之后就想吃点这样汤汤水水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什么呢？特别好吃的丝绸故事的馄饨，得到了我们的整颗虾仁大馄饨，还有我们的黄鱼大馄饨，以及我们的虾仁小馄饨。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小邓一起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那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黄鱼馄饨啊，也是少量的补到了一些库存来进行一场直播。为什么？因为这个馄饨真的在这个时候卖得非常好，已经到了九月份了，大家也都想吃一口这种鲜的馄饨，对吧？家里面我相信大家冰箱馄饨肯定是常备的，但是菜肉馄饨、肉馄饨咱们吃多了，咱们换换口味，
0: 没错，
1: 咱们吃一口鲜美的馄饨。而且今天我们给到您的馄饨，第一个黄鱼馄饨，我们承诺我们都是用到的海捕的大黄鱼，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的整个虾仁的大馄饨，每一颗里面都是有一整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货真价实，真材实料。
0: 是的啊，真的，这个虾仁馄饨，包括是我们的黄鱼馄饨，真的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啊！而且今天朋友们性价比特别的高。我们说了，之前我们常吃什么肉的呀，或者是菜肉的呀，今天朋友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黄鱼的馄饨的这样的价格：五袋的黄鱼大馄饨，五袋的我们整颗虾仁大馄饨，送您两袋我们的虾仁小馄饨，再送您一袋咱们的藕粉圆子啊，朋友们，只要199块钱了。真的，黄鱼馄饨包括是我们虾仁大馄饨，真的在市面上的价格可真是不便宜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吧。
1: 对，这个东西真的是比较吃价格，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第一个，你如果是真的要自己去买那个大黄鱼，自己去取馅料的话，真的很麻烦，很少有店愿意这样去做。就算做到了，它价格不会便宜的。大家看一下，
0: 没错，
1: 黄鱼大馄饨10只41.8块。对吧？这样一碗，我觉得40几块钱吃一碗馄饨，真的是有一点点可能会，就感觉有点心疼的，对吧？
0: 上次我俩看到是多少钱？48块钱4只，
1: 对吧？
0: 对吧？咱俩一块现查的那个。
1: 我们看的，然后8只是118嘛，对吧？
0: 是的。
1: 对，然后包括到整颗虾仁的馄饨，这个只说是虾仁馄饨啊，没有说是整颗的啊，30.9块一碗。
0: 是。
1: 也就是说，咱们今天5碗的黄鱼大馄饨价，5碗的虾仁大馄饨，在市面上的一个价值就超过350块钱了。
0: 是的。
1: 对吧？那今天的话，我们除此之外还要给您赠送到我们的虾仁小馄饨2碗，再加1碗的一个藕粉圆子。藕粉圆子在我们东方购物商城也是有销售的，16块钱一包，今天是纯赠送给到您的、
0: 啊。没错，朋友们啊，我觉得大家家里边想要这样囤一点汤汤水水的东西啊，馄饨很合适。而且的话，没有吃过的黄鱼馄饨，我们来看一下到底煮出来是什么样子呢？
1: 对，
0: 哎，这个是我们的黄鱼的，对不对？
1: 对，
0: 哎，肉发白的，就是黄鱼的。
1: 其实能看得到的，因为鱼肉馅料嘛，对吧？咱们它那个颜色是白色的，而且的话，你一打开整个肉馅的话，是非常的饱满，非常的足。
0: 真的，
1: 你看。
0: 就吃这个馄饨，我觉得特别的
1: 满足、啊。你肉眼可见里面就是鱼肉占大多数，当然它里面也加了一些猪前腿肉，因为你不加猪前腿肉的话，它
0: 粘不起来，
1: 对，不好成馅、对吧？但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整个的馄饨煮熟之后给大家看了，我再给大家拿起来我们的这个、
0: 我们的原料也是给大家拿过来了。
1: 这个是我特地让工厂就是拿了一条鱼出来，就是我们就是直接取鱼肉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能取多少鱼肉啊？鱼头、鱼脖子到这一块我们是不能取的，对吧？然后去尾，然后的话去刺、去骨、去内脏，等于就三去嘛。去掉完了之后取纯鱼肉，能取的部分也就这么一点点，
0: 是的。
1: 所以一条黄鱼它能取到的肉是不多的，而且我们还每一颗都要手工包制，所以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但是呢，我们怎么说呢？还是希望说在这个季节大家都能尝到这一口鲜美，所以今天能够把10包这样的一个价格，再加3包的赠品，做到199块钱，
0: 真的是很费功夫，而且真的是吃价格的。我们都说啊，刚刚的黄鱼的很贵，还有到了我们的整个虾仁的也是很贵的啊。
1: 的
0: 它里边是有到什么一整颗的大虾仁在里边，都可以看得到的。而且的话，你一口咬下去，第一口吃到的就是我们的虾仁、啊，
1: 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啊。你看，其实你看。这个馄饨皮稍微一打开，它整个虾仁就呼之欲出了，
0: 对的，立马就能够看到了，一整颗虾仁都在里边。
1: 而且我给您承诺到，就是如果整个组合里面，咱们不是有5包的一个虾仁大馄饨嘛？
0: 是。
1: 如果说有一颗馄饨你吃不出来一整颗的虾仁，我整套全部退给你，
0: 没错，
1: 不管咱吃了多少袋，我全部都退给你，整套退给你
0: 啊。所以大家想啊，我们是5袋的黄鱼大馄饨，5袋的整颗虾仁大馄饨。虾仁的话，50只虾仁在里边，对不对？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虾仁小馄饨，再送您一包咱们的藕粉圆子，这么多，13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我们这个馄饨有多受欢迎啊，真的。就是我上次买了一套之后，现在我们家人全部吃光了，然后又让我再买一套。我今天就是要趁着这个有活动的时候，我要再给家里边囤囤货，真的特别特别的受欢迎。
1: 我非常的理解，因为这个黄鱼馄饨是我吃到第一口我就惊艳的一个馄饨。
0: 真的真的，
1: 因为之前我们其实私厨故事我们卖了很多的馄饨，菜肉馄饨、鲜肉馄饨，对吧？但是这个馄饨这一口咬下去就是一口鲜美。
0: 是
1: 我平时吃鱼肉，其实我怕就是就觉得太麻烦，
0: 对，
1: 而且怕腥味儿。
0: 我跟你讲，我特别懂你。
1: 对，是吧？但我吃我们这个黄鱼馄饨，第一个它是入口就鲜美的味道，
0: 是，
1: 然后没有腥的那种味道，然后的话价格还实惠，对吧？
0: 哎，它真的是鲜美两个字可以用来形容的，
1: 真的
0: 鲜。而且的话，我们刚刚就是也查过了啊，就是在黄鱼馄饨在市面上你点外卖的话，首先很少。第二点真的很贵啊，你像吃到这样正就是特别好的品质的黄鱼大馄饨，你在市面上你需要花很大价格的。但是今天你去算一算，199，我们是13袋带回家，每一袋才10来块钱你就能够吃到了，性价比多高啊，这对不对？
1: 对，我刚算了一下，我们199块钱带回去整整13件单品，对吧？
0: 哎，
1: 咱们自动订购减5块钱，然后的话再减1.99的一个积分，192块钱左右，差不多是15块钱不到，14块7左右。
0: 对，14块多。
1: 你想十五块钱，我就算它15块钱，你去吃，可能咱们去吃一碗普通的大馄饨，
0: 我跟你讲，
1: 也就差不多。
0: 小馄饨你13、14块钱你都是吃不到的，更别说我们大馄饨，更别说我们是黄鱼馄饨，还有整个虾仁的馄饨。所以就跟大家讲啊，像这样的馄饨在家里边，你不要说哎呦我怕吃不完，只有说是不够吃，不可能是吃不完。而且今天朋友们性价比又这么的高，还给您赠送2包的虾仁小馄饨，还有1包的藕粉圆子，你说是不是？家里边一定要囤上一点了。
1: 对的，而且跟大家说，我们今天是给大家额外赠送1包藕粉圆子，这样这个活动时间不长了，就好像是最后几天了，因为我们就是这个是咱们周年庆期间的一个活动方案。
0: 那正好后的话就没有这个，
1: 没有的，就咱们就回归到常规的一个组合了。所以说如果说您看到咱们现在还是活动的方案，您现在就有现货赶快订就好了。
0: 是的，朋友们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每次上我们黄鱼馄饨和这个虾仁蛋馄饨的时候，都卖得特别的好，
1: 对，而且复购率非常的高。
0: 真的是的，
1: 因为大家
0: 零次和无数次，我觉得就是
1: 大家平时都喜欢吃馄饨，家里面可能有一些吃的勤快的，一天两顿， 对吧？但馄饨大家要吃喜欢的，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咱们就吃这一口鲜美的海捕的大黄鱼的馄饨，对吧？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承诺，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黄鱼大馄饨，全部都是新鲜的，就是我们取到的海捕大黄鱼自己。整条的鱼买回来，然后去去头去尾去骨去内脏，
0: 是的，
1: 取纯鱼肉给大家包制而成，一盒是有十只，都是大馄饨啊，全部都是每一个都是手工包制，
0: 是的，
1: 其实这个是非常耗成本的，你想第一个原材料我们要选到海捕的大黄鱼，这个就已经非常耗的一个成本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另外一个还要自己来取纯鱼肉，我们不是直接买的那种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这样的，整条的
0: 鱼都给大家带来了，
1: 对的，我们这个是直接从工厂我们拿过来的啊，
0: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一条海捕的大黄鱼，它其实也就这么大，能取到纯鱼肉的一个部分，
0: 灿灿，
1: 你看它鱼肚这个地方是发黄的嘛，
0: 对
1: 吧，
0: 对的，
1: 能取到鱼肉的也就这么一段，对吧，去头去尾嘛，去脖子，然后去内脏去骨，能大概一条鱼可能也就剩个50%左右或者60%左右的一个纯鱼肉能够拿来包制这个馅料，对吧，所以每一个都是这样取的纯鱼肉来包制的，这个是我们真材实料，另外一个我们整个虾仁大馄饨也是一样，每一个馄饨里面都有一整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
0: 是的，给大家承诺一下啊，
1: 这个是给大家承诺的，
0: 每一只里边都是有这个整颗的南美白对虾的啊，所以的话大家想一想，五包我们的这个虾仁的馄饨那就是50只虾仁都在里边，你少一只都可以来找我们，
1: 对的，你少一只我给大家承诺啊，50只这个虾仁大馄饨你有一颗没吃到，我不管你哪怕吃了12包了，你就最后一包吃到它，你没有吃出这个虾仁，你整套退给我，我把钱退给你，
0: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个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是有售后保证的，而且的话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整个做出来的一个馄饨，你其实如果能在现场闻得到的话，它就是一整个鲜香，没有腥味，
0: 就是把这个皮一掀掉之后啊，那个黄鱼的腥味立马能钻到你的鼻子里边，特别的好吃了，
1: 里面发白的这种是咱们的一个鱼肉嘛，对吧，
0: 是的，
1: 因为它如果是带着那种粉红色或者是微红色，那就是猪肉嘛，
0: 说明的鱼肉的含量很少，
1: 对的，所以
0: 但是我们大部分全部都是什么，都是黄鱼在里边的啊，你能够吃到那个黄鱼的鲜味，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虾仁大馄饨，每一颗都是啊，都
0: 能够吃得到，个头很大，而且看到没有，就是里面的话、
1: 这个、
0: 你一口下去都是我们的
1: 里面的虾仁，看到没，这个虾仁就呼之欲出了、而且都是卷尾的，就是你咬下去吃下去，它的口感是 Q 弹的，弹牙的，你看都是卷尾的，
0: 太过瘾了、真的
1: 每一个都能确保你吃得到咱们的这个白对虾仁、
0: 另外一口下去就咬到那个虾仁了，
1: 是吧，就是每一个都有，另外哪怕是今天给您赠送的两包的这个我们的虾仁小馄饨、
0: 这个、也
1: 非常大，其实类似于云吞的一个大小，给大家看一下啊，就你看有勺子这么大，里面的馅料你也是能看得到，我们不是说沾了一点点肉就把那个皮包起来，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啊，两包这样的虾仁小馄饨是送给您的，今天整个组合的价格给您算过了，199块钱，总共带回去13包单品，大概在14.7块左右的一个价格，我实话说，您14.7块出去吃虾仁小馄饨，我觉得价格可能便宜点的也差不多能做到，但今天你吃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第一个跟大家讲，真的太好吃了啊，
1: 5包黄鱼大馄饨10只1包，然后5包虾仁大馄饨10只1包，然后再送你2包虾仁小馄饨，再送你1包藕粉圆子，总共13件单品，每件单品14.7块左右。
0: 没错，朋友们啊，大家就是，我觉得这次你尽可能你就是带回家去啊，因为吃的真的是很快，而且的话，你看中秋国庆了，对不对？小朋友放假的时候不想做饭的时候，来上一包嘛，几分钟时间我们焯个水就可以做好了，
1: 对的，
0: 又好吃又划算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那看一下，真的很香哎！真的，我觉得馄饨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比较喜欢的一个早点心啊，对吧？你说这个煮一煮汤馄饨可以吃，像我们这样煎一煎油煎馄饨可以吃，或者炸一炸凉拌一下，对吧？馄饨真的是家里边吃的特别快的，所以一定要多备一点点。而且的话，你说不知道早晚吃什么的时候，你就下一碗馄饨嘛，又简单又好吃又划算啊！
1: 对，关键咱吃的是什么馄饨，对吧？咱十几块钱吃一碗菜肉馄饨，我觉得也就正常的一个价格，
0: 对
1: 吧？你去吃一碗菜肉馄饨，15块钱左右，你觉得可能是一个很符合它的价值的。但今天咱们是什么馄饨啊？咱们今天是黄鱼大馄饨，
0: 真的
1: 每一个馄饨都是取自海捕的大黄鱼，这个东西没办法人工养殖的，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您想，您可能在外边也吃过黄鱼大馄饨，到了这个季节了嘛，对吧？但是它的价格不会便宜，为什么？因为它的成本摆在那儿。
0: 没错，
1: 你首先你捕了那个买的那个大黄鱼，它成本就比较高，
0: 对。
1: 然后你买回来还要自己去取那个鱼肉，然后再活馅料再包起来，很少有馄饨店。甚至一些连锁的他不愿意去这么做，因为太耗时间太耗成本，
0: 是的，
1: 对吧？你就算做出来了一碗卖你个40块钱50块钱，
0: 我跟你讲特别正常啊，大家完全可以自己去查一查，看市面上这个黄鱼大馄饨是多少钱一碗。
1: 我们上次搜过的呀。
0: 对的啊，首先第一点的话，你很少能够见到有卖黄鱼大馄饨的店。第二点的话，你要能见到真的是很贵的。上次我俩在那个某外面的这个软件上面看一看啊，
1: 我们就直播的时候找的，给大家找的，
0: 对
1: 吧？一碗
0: 四只，
1: 我刚开始我还愣住了一下，我说50块钱这个价格也正常，结果点进去一看，它四个馄饨，对吧？
0: 对，
1: 当然了，这样的可能就是卖的就比较贵的一些，也有可能稍微平价一点的，但是总的来说它价格不会便宜的。但今天我们什么价格啊？今天15块钱左右一碗啊，15块钱左右一碗，里面都是海捕的大黄鱼加进去，包括到我们的整颗虾仁大馄饨，每一个里面都是有整颗南美白对虾仁。
0: 是的，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为啥呢？因为下次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就看不到这个加赠的藕粉圆子了。趁现在我们还有加赠，对不对？咱们就是也是赚到了嘛，对不对？就是朋友们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这两天啊，真的是很多人都在买这种比较方便的食材在囤货，为啥呢？因为马上各种节日就要到了，中秋节、国庆节，你看到没有？连在一起的，小朋友要放假了，你总不能天天给他做饭吧？那得多费劲儿，对不对？每天给他煮碗馄饨，花几分钟的时间，又好吃又方便，而且价格还不贵，而且是我们黄鱼馅儿的，还有我们的虾仁馅儿的大馄饨啊，朋友们。所以我觉得真的啊，这次机会太难得了。
1: 对的，黄鱼嘛，也就咱们这个季节吃一吃，也是尝一下这一口鲜美的一个味道，对吧？而且黄鱼馄饨真的比较少见，黄鱼大馄饨，对吧？您去看一下，整个市面上卖的，就是咱们说的啊，就是自己买那个黄鱼回来手工取肉，然后包的这种黄鱼大馄饨，它比较少，有的话它价格也真的不便宜。
0: 没错，
1: 我觉得30-40块钱吃一碗这样的馄饨，我觉得大家吃得起，但是呢，你也不能常吃。
0: 对，
1: 吃下去真的有点心疼的，
0: 也就是尝个鲜，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说我们这样5包5包下来，一包才10来块钱，那随便吃，对不对？
1: 对呀、我们这一碗才算上是15块钱左右，对吧？
0: 不到
1: 15块钱啊、包括到我们的一个虾仁，整颗虾仁大馄饨，这个其实也挺讲究的，因为我跟您说啊，您可以去吃一下那些虾仁馄饨，它是说的整颗虾仁包在里面，还是说把那个虾打成泥，然后包到那个肉馅里面给到你，
0: 不一样、
1: 这两个它是不一样的，对吧？因为它打成泥的话，你就不知道它的一个原材料，
0: 是，
1: 对吧？包括你吃到的这个，其实它虾仁品质到底怎么样，你是不知道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敢给您承诺，我们每一个馄饨里面包的都是一整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每一个你都吃得到。
0: 真的是的哈，而且我觉得啊，是馄饨这种东西啊，真的就是跟家里跟泡面一样，但是比泡面要健康。像我们这样子，经常晚上下班比较晚的时候，你不想做饭的时候，也不想点外卖的时候，下一碗馄饨又省事儿又省力又好吃，我觉得真的家里边一定要多囤。而且我们家的量啊，真的一不知道吃什么就吃馄饨，而且真的吃得特别特别的快。哎，
1: 这个是真的，我家里面可能放个10包左右，我最多也就吃一个礼拜，因为我也是每次下班回家不知道吃啥，又不想下面条，我就煮一碗馄饨，对吧？
0: 是，
1: 因为特别的简单又方便，而且
0: 没错，
1: 今天吃到的这个味道是非常好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一盒这样都有10只，而且里面是带汤料包的，
0: 对，
1: 汤料包的，而且我们整个配料也是非常干净，包括到我们里面的黄花鱼的它的含量我都给您标清楚了的，它是比猪肉要多的，当然它里面会加猪肉，不加猪肉它没办法呈现。
0: 哎，但是真的很鲜啊！我跟大家讲，就这个馄饨，咱们吃一次，我跟你讲，你立马爱上，为啥？因为我俩就真的是吃一口就被这个黄鱼馄饨给征服了，
1: 第一口就
0: 太香了，
1: 第一口就被它的那个鲜味抓住了我的舌头。
0: 我这个我得再来一个，就是。我觉得啊，像中午啊，或者下午晚上的时候，你饿的时候来上一口，给大家咬开来看看里面什么样子吧。
1: 对的，咱鱼肉是发白的嘛，你如果里面加的是那种猪肉或者怎么样，它是应该带一点点那种粉红色或者鲜红色，
0: 满满当当都是肉。我已经咬了一半了，里边还有这么多，而且你看是白色的馅啊，它的这个鱼肉是含量是特别特别多的，
1: 而且它这个馅它不会腥，
0: 特别香。
1: 对，它
0: 的黄鱼的香味儿和鲜味儿特别特别足够、
1: 对的，因为我其实之前吃黄鱼，我有一个担心的点，我就是怕它腥。我其实对腥味比较敏感嘛。但这个的话，我们吃下来
0: 太好吃了，
1: 你一口下去就是鲜美的一个味道。这为啥呢？因为我们取到的都是海捕的大黄鱼，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就是原材料啊，我们就特地让工厂拿过来的一整条的这个海捕的大黄鱼，这个是我们的原材料，自己要去头去尾去脖子去内脏去骨，然后取到纯鱼肉。你想一条鱼其实它也没有多大，
0: 是
1: 它能取到多少鱼肉呢？取不了多少的，对吧？可能也就5成6成左右。
0: 黄鱼多贵呀。
1: 对，
0: 黄鱼包成的馄饨，朋友们真的市面上可真的不便宜，大家随便去查一查。
1: 咱一定是海捕的大黄鱼，因为这个东西它没办法去人工养殖的啊，所以都是海捕的大黄鱼，它成本本身就比较高，而且我们还要取完肉之后还要人工手工去给你包，
0: 是，
1: 所以它整个的成本非常高。但今天我们还是做到15块钱以内，
0: 没错，
1: 你能吃到一碗，
0: 真的很划算啊！除了我们刚刚的黄鱼的，还有一个也是我特别喜欢的整颗虾仁的。
1: 对的，
0: 今天的话我觉得是海鲜主题啊，你看又有黄鱼又有虾仁，而且是馄饨。
1: 咱今天就不吃菜肉馄饨。
0: 对，就是我们可能常吃鲜肉的呀菜肉的呀，但是咱们换个口味，虾仁的，而且是整颗虾仁的，并且还有我们的黄鱼的，看到没有，我们虾仁是一整颗在里边的，
1: 而且每一个它都是卷尾有弹性的，就是你牙齿咬下去它是那种 QQ 弹弹的弹牙的那种，我们不是把虾肉打成了那种泥，然后混到那个肉馅给到里面。
0: 是的，
1: 然后
0: 每一只里边都有我们的虾仁。
1: 对的，
0: 还有到了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1: 小馄饨。
0: 小馄饨，但是完全不小的小馄饨。
1: 不像小馄饨啊，给大家看一下，
0: 说是说很大颗的哦。
1: 说是说虾仁小馄饨，但其实跟云吞的大小差不多，有勺子这么
0: 大
1: 你看。 每一个肉馅里都
0: 真的，以前经常看到那种小馄饨，它里边就是那种一点点肉，可能就是筷子沾一下你就包起来的那种。但是我们太实在了啊，满满当当都是我们的肉馅了。
1: 肉馅你都能看得到，有这么大一
0: 颗。而且是虾仁的哟。
1: 对的，我觉得其实咱出去外边吃15块钱一碗，我觉得吃一碗这样的馄饨，我觉得算价格比较亲民。
0: 真的。
1: 但是今天你吃到的，
0: 我跟你讲，
1: 只是赠品。
0: 虾仁小馄饨在外面我吃过的，一碗20块以上了。但今天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黄鱼大馄饨5包，整颗虾仁大馄饨5包，送您2包我们刚刚的虾仁小馄饨，再送您1包我们的藕粉圆子。来算一下，一共多少包？13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加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价格，192就能够买到了。所以你想，朋友们，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啊！家里边有小朋友的，有我们不想做饭的时候想要去这样准备一些。这种方便食材的，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朋友们，还有最后18分钟的时间了，真的太好吃了！就是整个过程当中，我和小东就没有停下过来嘴，一直在吃啊！真的，如果说平常你说菜肉的话，我觉得吃多了我也不想吃了。但是呢，又有黄鱼的，又有馄饨的，我真的是停不下来，太美味了啊！
1: 对，我自己吃完这个黄鱼的馄饨之后，我就。菜肉的我以前很喜欢，然后现在我就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普通。
0: 对，是的。
1: 我就想试一下这种鲜美的，
0: 哎，
1: 换个口味，对吧？而且咱吃到的不是说那种在平时都能常见的那种食材，咱们今天吃到的是海捕的大黄鱼，手工来取到这个肉包成的黄鱼大馄饨。
0: 是的，
1: 对吧？像这样的一个馄饨，咱们在外面吃一碗是很难吃得到，包括吃得到价格也不便宜的。平时在外面吃一吃40块钱、50块钱，可能觉得有点心疼的。那今天您不妨把我们这个组合定回去，才15块钱左右一碗，你就能吃得到了。
0: 真的啊，我觉得就是这个馄饨嘛，家里边一定要多囤的，因为吃得太快了。像我们家上次我买了这个组合之后啊，真的每个人都爱吃啊，从小到大到老都是很爱吃的。因为的话，黄鱼的馄饨还有虾仁的馄饨真的是不多见，并且它的馅儿又特别的足，不是说那种给你放一点点的鱼，
1: 我们是真材实料
0: 的，
1: 包括配比呀、啊，也敢放进去的，包括到我们给您承诺到，第一个黄鱼大馄饨我们就是自己取的那个海捕的大黄鱼的肉，第二个南美白对虾仁加到里面的整颗的虾仁馄饨，你每一个都能吃得到一整颗的虾仁，
0: 真的，
1: 好吧。
0: 而且的话，我觉得馄饨啊，朋友们去家里边一定要多囤。马上就要到中秋、到国庆了，平常不想做饭的时候，想要这个对付一下的时候，煮包馄饨，咱们不要瞎对付嘛。馄饨里边又有黄鱼，又有这个我们的虾仁的，对不对？又有营养又好吃，关键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199是我们13包带回家了，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真的太开心了，你知道吗？就这个馄饨，我一吃的话就特别有幸福感。我就是黄鱼和馄饨挨个吃啊，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它真的能第一时间抓住你的味蕾，就是为什么？因为一口咬下去，它那个黄鱼的鲜香就出来了。啊，你吃到的这个是虾仁大馄饨，对吧？
0: 对的，看到没有？尾巴已经露出来了。我把它来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每一个承诺给到大家，每一个虾仁馄饨里面都有一整颗完整的南美白醉虾仁啊，每
0: 一颗都有。一大颗的虾仁就在里边啊，真的每一只都有。所以你想一下，其实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用料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足的，
1: 真材实料。对，我们不会把那个虾仁打成泥，然后裹成那个肉馅包到里面。我能让你吃到的、看到的都是一整颗完整的虾仁，对吧？包括到我们的黄鱼馄饨也是一样，原材料也给大家展示的。当然它是要取那个纯鱼肉给到大家去手工包的这个馄饨，但是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你吃到的一个价格是真的物超所值。咱们说钱花了，咱要吃的这个钱不能说花出去你吃的也不开心，对吧？
0: 对的啊。第一个，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包数啊，黄鱼大馄饨是五包，
1: 总共
0: 刚刚我吃的我们的整颗虾仁大馄饨也是五包，已经十包了哦。再送您两袋的虾仁小馄饨，两包，十二包。再送您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啊，随机口味发放的，一共十三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我们刚刚说了，下次有可能这个不给大家送了，对不对？
1: 对，不是有可能，是下一次一定不送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丝绸故事周年庆的一个活动已经到尾声了，这应该是咱们在整个活动期间内的最后一场直播了。所以这个方案就是咱们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方案，
0: 没错，
1: 下一次是就咱就恢复到常规组合了。
0: 是的，
1: 这个备货也不会多，所以如果您看到现在咱有现货，咱就直接定下来就好了，不要犹豫。
0: 真的一定要把握机会啊，真的太香了啊。因为的话咱们说了，菜肉的常见，各种的虾仁其实也常见，但是我们是整颗虾仁你可能不常见，而且黄鱼馄饨肯定不常见。
1: 对，就算你能见得到，那也是价格比较贵的，对吧？
0: 对，
1: 再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它整个都是大馄饨啊，每一个都是手工包制的大馄饨，
0: 个头很大很大，
1: 全部都是手工包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一个肉馅，那里面肉馅鱼肉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是发白的。对，它这个一打开这个馄饨皮，你如果是自己在嘴巴里面咬一口下去，
0: 好鲜哦，
1: 它那个鲜美的感觉就会抓住你的味蕾，
0: 真的好鲜
1: 的
0: 好香啊。你说你不就是不想做饭的时候来一碗黄鱼馄饨多过瘾啊，对不对？
1: 对的。而且我觉得你如果说平时自己又喜欢吃点

0: 这样的一碗小馄饨，你在外面吃一吃太吓人的，20块钱，我觉得也是要的，对吧？哪怕算到15块钱，这是380的，今天还要送你一包藕粉圆子。这个藕粉圆子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商城也是有销售的，16块钱一包。
1: 没错，
0: 就是今天是纯赠送给到您的啊，16块钱一包，48块钱三包嘛，16块钱一包。
1: 所以大家想一下，
0: 价值400块钱左右，
1: 真的400来块钱，你今天只需要半价都不到，199块钱再送你5块的我们的自动订购，还有2块的积分，对不对？192块钱13包带回家，咱们何乐而不为呢？而且馄饨真的是吃得很快的，不想做早饭了煮一个，不想做午饭了煮一个，不想吃晚饭了煮一个，
0: 吃得非常
1: 快，全家人都爱吃啊！朋友们，把握机会吧，我们下次很有可能就没有赠送的活动喽，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朋友们，最后九分钟的时间了啊，真的是太受欢迎了。我们备货也不是很多了，而且我们也说了，下次如果说想要以这么划算的价格，想要以这样的这么多赠品来买到的话，真的是很难了啊，朋友们。
1: 这个活动的方案，咱们这个是咱们四十故事周年庆的活动的一个庆生的一个方案，是额外再给您赠送到一包藕粉圆子的。这个藕粉圆子，东方购物商城也是有卖的，16块钱一包。啊，所以这一个方案的话是咱们卖一次少一次的一个库存，也是卖一组少一组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是的。
1: 所以说您今天看到的话，真的就不要犹豫了，192块钱左右嘛，去掉自动订购加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带回去整整13包的商品。
0: 我跟大家讲，真的是特别值得现在去拍的。为什么？因为真的上次我在卖了之后，我自己就已经下了一单，然后发现全家人的反馈都很好，都觉得很好吃，黄鱼很鲜，馄饨也很大。就特别美味啊，这次吃完之后又让我买，就真的是一定要趁着这个划算的时候一定要多买一点。而且你看一下，你黄鱼的你能平常吃得到吗？我觉得真的是很少见的，对不对？你平常菜肉的鲜肉的可能常吃，黄鱼的还有整颗虾仁的，我觉得市面上都少见的。
1: 对的，尤其是黄鱼的嘛，咱们也就是说因为它要取自那个海捕的大黄鱼上的一个鱼肉。
0: 没错，
1: 这个我们也不是说去买到的那种鱼米回来做到的，我们是自己真真正正的买到这样的一个大黄鱼。你看，买回来取完鱼肉之后，每一个都是这样手工包制而成的，都是手工包的。然后你看，包完了还称一下重，要确保它的一个分量，每一袋都带汤料包。
0: 没错，
1: 就是吃的好吃的同时，咱们也不费功夫，不费时间，
0: 是的，
1: 对吧？也不用您自己再调汤底了，都
0: 没错，
1: 帮您考虑到了。而且就咱们说了，包售后，因为四叔故事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哪怕您今天就是买一袋馄饨、两袋馄饨，我们也是包您售后的，
0: 没错，
1: 好不好？所以您买了也没有后顾之忧。
0: 是的啊，而且你看，朋友们，黄鱼馄饨，你说你自己去包吗？我觉得很难哦。首先是我们海捕的大黄鱼，而且去头、去尾、去刺等等的，它剩下的这个本身就肉就不多了，你说你自己去承担这部分损耗吗？我觉得也不太值当，对不对？
1: 对，
0: 不妨买我们这样子给大家包好的，人工去给大家包制的，
1: 对吧？
0: 这么鲜美、这么好吃的黄鱼大馄饨，朋友们啊，把握机会了，021019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数真的是不多了啊。我们再捋一下今天的一个构成是什么样子呢？跟大家讲一讲，我们是黄鱼大馄饨啊，一共是五袋，每一袋是10只、50只，还有整颗虾仁大馄饨也是我们的5袋、50只，再送您2包咱们的虾仁小馄饨，再送您1包咱们的藕粉圆子，一共13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平均1包的话，朋友们10来块钱的价格，真的是很合适、啊，
1: 15块钱都不到，我们刚算了嘛，192块钱除以13包，14.7块多一点点，对吧？
0: 对。
1: 咱平时在外面吃一碗菜肉馄饨，您去看一看那个价格，对吧？10几块钱我觉得是正常的一个价格，但今天你吃到的是什么馄饨？今天是黄鱼大馄饨跟虾仁大馄饨，每一个的。都保证给您承诺到的，我们一个原材料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啊。
0: 是的。
1: 首先，我们的黄鱼全部都是这样的海捕的大黄鱼，您看一看。虽然说是大黄鱼，你看它一条鱼，它能取鱼肉的部分它是不多的，鱼头、鱼尾、内脏什么去
0: 骨，
1: 一取只能取这么一点点肉，
0: 只能取这么一点点肉，所剩不多了。
1: 对的，所剩不多的一个肉，然后还要手工包制而成这样的一个黄鱼的一个大馄饨，这样的大馄饨有到50个5碗，对吧？今天10几块钱一碗。
0: 而且其实馄饨的话，我觉得你不要觉得说，哎，我吃不完。我跟你讲，绝对吃得完。为啥？做法太多了。我们说汤的馄饨，对不对？我们平常可以做一做。
1: 煎的、凉拌的、
0: 凉拌的、油炸的，还有我们煎的，
1: 怎么做都好吃，
0: 真的是超级美味。而且每一个里边都是特别大的一个馅料啊！
1: 我给大家夹一个起来看一下就知道。我直接给大家吃一个吧。其实我
0: 好大一个。
1: 我喜欢吃这个凉拌的。
0: 哇，真的好诱人啊！你看到没有？
1: 来
0: 客人之后，你说给他煮碗馄饨也好的呀，对不对？这么大颗，并且里边的馅料是满满当当都是的。
1: 这是黄鱼的。
0: 哎，黄鱼馅看到没有？白白的黄鱼。
1: 里面这个鱼肉是发白的啊，您可以看得到。而且我们给您承诺，一定是鱼肉占大多数。我们里面是加了猪前腿肉的，但是一定是鱼肉占大多数，不然的话它是出不来这个鲜香的一个味道。
0: 没错，真的特别香。你在这吃啊，我那个鼻子里边已经闻到这个黄鱼的鲜味了啊！所以大家朋友们，平常想吃黄鱼馄饨又买不到的，这次的机会一定要把握好了啊！因为是13包才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这个太鲜美了啊！因为我中午没吃饭，我现在我吃的这个黄鱼馄饨，吃了六七颗了吧？我感觉我已经饱了。
1: 哎，我觉得你能吃六七颗已经不错了，因为我觉得我饭量这么大，我也就吃一碗，我也就饱了。
0: 哎，那你小鸟胃啊？
1: 哎，不是我小鸟胃，是它真的每一个馄饨都很大一个，影响我们一包有到十个大馄饨，对吧？其实如果我觉得大家你家里面三个人，我觉得下两包，大家分一分，其实就差不多了。
0: 我跟你讲，我饿极了的时候啊，我一碗下去，
1: 饿极的时候
0: 一碗下去十只，我立马我就整个人舒服多了。
1: 对，但主要咱要吃的这个东西，咱要喜欢吃，对吧？你要买到的那个馄饨是大家不喜欢吃的，那你其实这个钱是白花的。
0: 说实话，我经常逛超市，我就看啊，这馄饨，因为我们家常买嘛，我不知道买什么口味的，
1: 加工要常备。
0: 我去超市看黄鱼的，真的我没见过，说实在的，
1: 很少见，
0: 真的是没见过。
1: 很少见，因为为啥？因为这个东西，第一个咱要取自海捕的大黄鱼，它本身成本就高，
0: 哎，
1: 对吧？能一条鱼取出来的鱼肉，它不会很多的，
0: 是的。
1: 然后还要手工给您包好，所以你哪怕去外面吃那种堂食的那种店，他们能做的这种的比较少。就算做出来有这样的馄饨，它价格也会比较高。
0: 是的，刚刚我们也看了黄鱼馄饨，
1: 40块钱，
0: 上面都要40块钱，
1: 40块钱我。

0: 算以正常包括算便宜的一个价格。
1: 上次我俩外卖上面看到一个四只就要50块钱，
0: 那个是稍微价格真的太高了。
1: 两只多少钱？100多块钱，对吧？八只一百一十八，八只一百一十八，
0: 我当时都震惊了。但是
1: 怎么说呢？就是卖的可好了。
0: 对的，但因为大家就好这一口鲜美的一个味道。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呢，你也不会常去吃，你吃一碗馄饨50块钱，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咱都是有点心疼的。但是今天。 咱就让他吃的不心疼。今天我们一碗黄鱼大馄饨，一碗虾仁大馄饨，才15块钱不到。
1: 没错，才15块钱不到。真的啊，我觉得这两天你看马上就要到各种节日了，咱们小朋友也要放假了，家里边你说你总不能天天大鱼大肉去做吧？咱们也累的，所以的话，囤一点这样方便的食材，早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下一碗馄饨。 7、8点的功夫就能够做好了，也省事儿。而且的话，又是就是黄鱼的，又是虾仁的，以平常也吃的比较少。可能我们常吃什么菜肉的呀、鲜肉的呀，但是黄鱼的真的是少见的哦，朋友们。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我们是13包带回家，才199块钱，5包虾仁带馄饨，5包黄鱼大馄饨，再送您2包我们的虾仁小馄饨，还有1包咱们的欧芬圆子，13包199块钱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
0: 对的，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活动的方案啊，这个活动的方案就已经接近尾声了，咱们这应该是最后一次的一个直播，给带给大家这个方案了。过了之后，咱们就是换到常规的一个方案了，好不好？就没有那个赠送的欧芬圆子了。所以也是趁着咱们这现在还有活动，因为馄饨这个东西家里面备着它也不慌的，好不好？
1: 是的。
0: 再给大家承诺一下，你如果有一颗整颗虾仁大馄饨，你吃不到虾仁，我整套退给你，不管你吃了多少。而且我们保证就是承诺给到您批次都是新鲜的。
1: 这个
0: 你放心，因为黄鱼大馄饨跟虾仁大馄饨，包括虾仁小馄饨，它的保质期是8个月，
1: 没错，
0: 8个月。但我们承诺给到您，我们的日期都是新鲜的，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买回来放在家里面吃不了多久，都可以放心的。
1: 是的啊，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要不然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在东方购有一个非常牛的品牌，做蛋干很厉害的，是哪个牌子你还记得吗？没错，就是
1: 棒槌岛。
0: 哎呦，这个棒槌岛已经有小半年没有来我东方购物直播喽，
1: 观众朋友们。
0: 而在季节转换的时候，秋冬季节要滋补的时候，好不容易把人家请出山了，说你赶紧给我们来做趟直播吧。你们这个性价比要给我们打造的高一点，要史无前例一点，为中秋、为十一做好准备。那么今天这个性价比的价格怎么给大家打造的呢？我们先把这个人家的本事说一说啊。来自于辽宁的
1: 辽参，
0: 这个很关键，这是辽参地理标志啊。
1: 辽参这个词不是说我是辽宁的参，我就能叫辽参的，它必须要有这个GI 标、国家地标，叫辽参，你才能叫做辽参，否则你只能可能打个擦边球叫辽次参呐、辽宁海参、大连海参，我们不是、我们有国标，我们能自豪的叫辽参。
0: 是的，这是其一啊。我们翻过来再给大家看一看，这几些啊，很多关键点啊，还要把它塞进去啊，在这儿，
1: 直接
0: 你故意注意啊，原种，
1: 对，原种，
0: 这个很值钱，
1: 对，原种太值钱了。
0: 什么原种？
1: 原种是什么意思？观众朋友听过保种场没有？
0: 没听过，
1: 保着这条血线，保着这个种群，
2: 用它来繁育的吧？
1: 对，用来繁育，
0: 不要用来繁育，
1: 不要串了，不要把基因给它污染了。
0: 那它这个基因不要太厉害，
1: 就是这个基因筛选出来万中挑一的优良基因，不能给它弄坏了。
0: 那您这要滋补用原。原种去滋补、那已经到顶峰了。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0: 然后刚才还说蛋干，咱不是盐干，这都值钱。
1: 对、不是盐干，不是糖干，所以它里面别的成分就少嘛、海参的成分就特别特别的高。比如说你看我们的盐分含量是小于等于18的，这是蛋干的含量、如果你买的是盐干的海参，它可能在38-48。
0: 哇，那你吃了一半盐了。
1: 对，
0: 是吧？您说这何必的呢？而我们越到一定的年纪，一定要少油少盐，而且这样的品质会非常的好，我们就要原种蛋干
1: 辽参。
0: 今天这一盒里边呢，一共是有看看多少克啊？这个是多少克来着？
1: 80克的，是不是？
0: 这大过程
1: 80克的吧？
0: 80克，
1: 80克，
0: 80克也最高投数给你达到了24头，16到24头，最高投数达到24。我们有一个常规构成，常规构成是1599元。
1: 对，
0: 买这一盒，给大家再来上一盒。9到10头的，
1: 30克的，
0: 对，只有九到十头啊，只有9到10头，人家这个是大一点的啊，24头多一点的啊，这个是9到10头的，
1: 送你这个，大小都一样哈，
0: 大小一样啊，就是这个头数它俩不一样而已啊，1599元，
1: 110克，
0: 这个价格哈，东方购物原来卖一个什么呢？你看啊，刚才不是送你这个是常规的吗？我们今天有一个大构成，你看啊，2998元。全都是更多投数的，刚才说最高投数达多少投你还记得吧？也就是26头左右的这个，24头，不好意思啊，24头这个大的，加在一起您看2998元，您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请看前面，今天只要您定，我们就给大家来加送一盒，哇，最多10头的这个，也一样，跟主品一样的品质啊，一模一样的，先加送你一盒。
1: 30克的是吧？
0: 中秋节加送完之后，11再来加一个。
1: 我去，这么厉害！
0: 一共是4盒，
1: 太厉害了。
0: 你还记得吧？刚才我说的那个1599，刚才1599是不是它？大家记不记得？它是这样竖着来啊？
1: 对的。
0: 它是不是一套1599？
1: 是。
0: 它是不是一套1599？记不记得？
1: 3000多了。
0: 这个加在一起就已经3200了呀。
1: 3200了。
0: 大家看，记不记得刚才？我再给大家看一遍这个版。您会惊喜的发现，刚才你看到的24加10最多啊，我说的最高头数啊，这就是1599。
1: 对，
0: 我们的大果虫有两套它，正常来讲要花3200。我东方购物原来是2998元的情况下，我给大家再有一个惊喜，在哪里呢？哦，在这儿，再给您加送。哇，130块钱的积分，
1: 这太惊人了吧！
0: 在这里边有从来没有过加送吧？没有那两个小的吧？
1: 没有
0: 那两个小的吧？我们给大家加送两个小的之外，没有额外那么高的积分吧？原本就是29.8块的积分，
1: 对，没有看到积分，
0: 没有看到积分吧？我们今天给您额外再加上130元的积分。
1: 说真的，以前加50都很少见，今天一加130，
0: 这个就是为了中秋和十一打造的，
1: 顶格了，
0: 专门是为节日打造的一个构成，所以之后你很难再看到了。满千送百，3件满3888，再送100元、400元积分，这个不好吗？
1: 太好了！
0: 本来你这个价格就在这儿了，很容易拿到400积分，相当于2400多。 这个价格你随便去比，
2: 对，
0: 这小半年从来就没有过。
1: 4个礼盒4个礼袋2400，每个礼盒每个礼袋才600块钱左右。
0: 是啊，你600块钱在市面上怎么可能拿到？在市面上都大几千块钱的东西，嗯，我们才这么划算。来吧，给大家再看一看细节。
1: 好的，给大家来看一下细节，嗯，我们看一下这个大连海参和，嗯，辽参的一个占比吧，嗯，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有多珍惜了啊，嗯！整体海参如果是一个圆饼的话，大连海参占了这么多，嗯，然后淡干辽参占比大概是25%左右，但是我又要淡干，又要辽参，又要圆种，这三个元素要结合在一起，占比只有0.2%，也就是1/1。嗯，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它的生长环境就完全不一样，嗯，不是那种在外面你有可能买到的虾圈养殖的，哦，就是一个圈里面海参居住的密度特别的高，嗯，很容易生病的，嗯，那你想我要让它不生病我得上点什么手段对吧，哦，哎，得上强度了啊，哦，围堰养殖更大一点，自然放养更好一点，嗯，但是我们今天是金字塔的尖尖，我们叫四参原种场的原种辽参，嗯，而且我们自己的这个核心保护区24小时都会有摩托艇来巡逻的，避免外面来的人乱投喂乱捕捞，嗯，所以我们特别特别讲究。嗯，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辽参，嗯，想得到辽参这个标不是一般的人能得到的，首先我们得血统纯正，我们得基因纯粹，而且我们在深海，因为我们是在辽宁大连那边嘛，嗯，生长特别的缓慢，所以它的营养更高，我们今天是8年左右的参，嗯，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在外面哈，
0: 看一看
1: 这个是3年左右的一个参，嗯，它的大小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呢是5年左右的参，来明明帮我拿一下吧，嗯，因为我戴着手套有点不方便啊，给大家来看一下5年左右的参，哎，它的大小，嗯，然后这边
0: 挡一挡啊，
1: 对，8年左右，
0: 哦，完全不一样。
1: 这个是让它已经完全干掉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大区别，哦，它的泡发比非常大，哦，你把它泡开之后，你就会拿在手里觉得哇，真的很健壮，哦，很硕大，
0: 这个。
1: 泡开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对，这是我们的，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哦，泡开的我给大家拿出来对比一下哈，让大家来
0: 感受
1: 一下
0: 泡大之后的。
1: 对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可以免费泡发的，您想中秋节吃上我们今天这么好这么紧实这么粗壮这么坚挺的海参，嗯，您今天一定要下订单，价格也便宜。而且
0: 周周就捏那个小头而已啊，它就可以还是不塌的，嗯，
1: 对，我不是说我捏着它中间，我
0: 只
1: 捏着一端，
0: 对，
1: 它也可以不塌，
0: 很厉害，泡发得很好，
1: 是的，特别棒。而且大家看这个刺哈，嗯，我把这个刺拨上去拨下来，它都会恢复原状，它是非常坚挺的，嗯，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肉壁，真的观众朋友，这个海参品质太好了，
0: 很厚实，
1: 厚不厚你感受一下，对，你想如果你咬着它的那个肉壁，嗯，弹着你的舌头，是不是口感会非常好，嗯，包括里面满肠满筋，海龙须都替大家留着，海龙须是非常名贵的一个，大家知道在有一些非常古风
0: 的
1: 店，对对对，
0: 滋补里面的东西，
1: 先扒下来再卖给你，我们今天不扒下来，嗯，我们连着海龙须一起卖给大家，
0: 好，
1: 切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吧，
0: 切一切，感受感受它的口感，
1: 真是切到中间的时候你一定要下刀得有力气哈，嗯，否则你都有点切不断的感觉，嗯，它会给你阻力的，朋友们，嗯，它真的好像还是非常活的，
0: 鲜活一样，
1: 对，非常鲜活，非常有活力的这种感觉，你看，嗯，完全是可以站在这边的，嗯，然后一个个很瓷实，像那个小木墩儿一样，看到没有，嗯，观众朋友，你中秋家宴上难道不需要一道这样子的菜品吗？凉拌炒菜怎么做怎么好吃，烧鸭子烧鸽子烧鸡，
0: 哎，
1: 都可以放，对，然后您就是做一个小米辽参，您就拿个半个拿个一个，嗯，你看多有这个肉头的一个感觉，啊，
0: 这个里面大家不要担心，嗯，其实为什么说淡干的很适合于在节日的时候给大家推荐，嗯，
1: 对，
0: 有礼盒有礼袋
1: 有礼袋，
0: 您拎着它拿起，嗯，它来可以进行二次流通，
1: 没错，
0: 我说实在点，
1: 很滑，啊，
0: 说实在点，偷偷吃着
1: 不用蘸任何的什么酱油酱料，嗯，有些东西它有异味，有些海参很腥啊，因为它的海域不好，嗯，你吃不下去，但是这个我们不用蘸任何的酱就好吃，嗯，就清新，嗯，
0: 它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二次流通，大家懂我的意思的啊，嗯，
1: 好好吃，
0: 哎，所以你要拿它走进访友送人的时候，嗯，你总不能拿一些即食的去吧，即食去人怎么进行二次流通啊，而且你看到很多的，比如说人家会有些收回来的，像酒的那个店呐，
1: 啊，
0: 什么的什么茅台那些店呢，啊，知道吗？
1: 只收干参。对，
0: 这个你拿即食的谁理啊？
1: 对呀，啊，
0: 所以它本身确实是几乎在某种程度来讲是个硬通货，
1: 对，
0: 但品质一定要好。你不好的品质，人一看这个，对人就肯定是不要的。 再一个，你本身在家里面好存放，
1: 对，
0: 就这么一点小盒，想要泡发的时候呢，我们是有可以免费的来进行泡发的，
1: 没错，
0: 这个规矩记住，拿手机拍一拍。
1: 对，这只有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能享受这个免费服务。首先你打服务电话说我要泡多少，然后顺丰小哥上门免费给你取货，然后送到我们店里面，我们会拿小锅把你送来的写上你的名字，单独给你泡发，跟别人的肯定不会弄混的啊。泡发好了之后，顺丰小哥再免费把它泡发好的送货到你家。你说我今天买一组买两组，我要全部泡吗？不用，你可以分批来泡，想泡几个泡几个，没问题啊。
0: 不要忘记啊，今天我们大购成其实就是你买那个1599那个两套它。
1: 对，
0: 我们首先在这个情况下，你这个一成的话，那个两套单的，就这个159，你算在1600嘛，是吧？1600好算账，就3200。3200和2400多，你是不是省了800块？
1: 是，
0: 800块钱呢，不是80哦。我们直接订购大购成800块钱，您自己可以留两盒，把那个常规的，那个十头最多的，你送人不也很体面吗？
1: 太体面了。
0: 所以你看，有4盒在手里面，你一点都不亏，一点不心虚，不要害怕说朋友来家里面了，我没有回手礼了。
1: 就是。
0: 就算你要一些新身朋友身体不是很爽利啦，这儿通过小刀了，那怎么怎么着了，或者骨折的时候，他不发，他不是发物，所以该给人家。送上去之后呢，你就告诉他，人家是免费泡发的，你不用自己费心费力去发。
1: 对的，我们的服务特别特别的好，关键是这130的积分，
0: 对的，
1: 从来没有过，50的积分都很难见，今天见到130，所以大家今天疯狂抽底吧。
0: 一定是抓紧时间订购。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可以看看那个1599的，它是不是15.9块的积分？而2900多应该按理来说应该是29块多的积分。
1: 对呀、
0: 你看这不是吗？是不是15.99吗？
1: 是，
0: 它的道理就是2900都是29块钱左右的积分，而我们今天直接给您做到了130元的积分，高额积分，很久都没有出现过了。所以这个积分出来之后呢，下次还什么时候有不一定。您要想订购的话，记着咱们蛋干的，而且还是原种蛋干的辽参，选择4盒装是最完美的，赶紧订购了，02151119000。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从上海千里迢迢来到了棒槌岛的国家刺身原种厂，这也是我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原种蛋干海参的品牌。观众朋友们，我们这次出海啊，赶上风浪有点大，我们整船的人都有点要吐的感觉了。
2: 我知道做棒槌岛在咱东方购物有个极大的特点啊，就是原种。
3: 我们海参因为它是深水嘛，所以说它的刺啊是钝圆的，当然也长啊，它是钝圆的，所以不是那种尖尖的。
2: 据我了解下来，好像说咱这一根参就是有1斤重啊，原参啊，
3: 特大的有啊，
2: 对不对？
3: 2斤的也有啊。
2: 就是我们用这样的海参做出了原种蛋干的辽参，所以观众们吃到的发回去的口感也能个大，营养也多，是不是？
3: 因为个大吧，它就肉厚，肉厚的话口感就比较筋道。对，你吃的口感就非常舒服。
2: 那这儿的这个营养应该是会不会可以讲远超于别的地方的口感？哇，这个灯浪太大了，都要倒了。
3: 一个是海域环境，一个是营养，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品种，就因为它是土著种嘛，所以它的这个整体质量肯定要好，
2: 非常好。每一根海参它不仅原种，它还不仅是野生环境生长的，连捕捞的我们的海风的师傅啊也都不容易。所以观众朋友们，您在每一次享受享用我们的海参的时候啊，一定要非常的珍惜才行。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来自于棒槌岛的海参啊，这个当时也去拍过，觉得确实是不错，品质也够好。
1: 对，
0: 而且呢，海参对于身体的滋补呢也非常的到位，尤其是到了一些节日的时候，大家买过来，按照性价比比较高，你要送一些很重要的人的时候，而一收到蛋干的海参。值钱的，
1: 值钱，值钱，
0: 没错的。
1: 哎，我们以前经常说腌鲍翅身甘为上品啊，一定是选择出来好的、品质优良的，先把它做成干品。其实大家都知道，像鲍鱼也好，干贝也好，干的泡发以后它味道更足，更好吃。海参也是一个道理哈，先把好的拿去做干品，可能稍微次一点的我才会拿去做即食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可能你家里楼下的那些滋补店呢，人家不会去收那些即食的海参，人家只收干海参。也就是说，它是真的是可以二次流通的，它是很值钱的，所以一到中秋节，一到过年的时候，海参的销量狂涨。我们棒槌岛自己也有旗舰店在长宁那边，这几天就是排着队儿，顾客排着队儿来买，因为要过节了嘛。
0: 就是到过节，就是到滋补的时候。
1: 对，
0: 越是到秋冬季节，好好的把身体打好底子很重要。 你看我东方购物之前的两大盒，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大购成也是2998？
1: 是。
0: 我们从两个维度来给大家比较啊，一个是自己大购成跟大购成比。
1: 嗯。
0: 2998只能拿回去几盒？
1: 两
0: 大盒吧，
1: 对，
0: 最高24头嘛，
1: 对，
0: 就两盒最高24头，最多24头的带回去了啊，2998。而我们今天2998怎么着，送给大家
1: 另外两盒，
0: 对，最高两盒加在一起是20头了，
1: 嗯，
0: 啊，就这两盒，
1: 所以有四个礼盒，四个礼袋，
0: 这从两个礼盒变成了四个礼
1: 盒，四个礼盒，
0: 两个礼袋变成四个礼袋，就是说的、这个、
1: 送人太好了，这个，
0: 而且它当中还没有130元积分、嗯，
1: 对，这个积分是从来没有过的，
0: 你就说性价比高不高？
1: 以前不管是过年或者是东方购物过生日也好，送50积分是我们的极限了，
0: 顶天了，
1: 对的，
0: 极限了，
1: 嗯，
0: 今天再参加满就送100，难道不容易参加吗？2800多块钱的，他不容易参加吧？就闭着眼参加的事儿太容易了，
1: 简直就是把这个钱塞到你手里的感觉，
0: 就硬塞了，几乎就是，
1: 是的，
0: 喂到你嘴边，这个肉饼你咬不咬一口？2400多块钱，
1: 每个礼盒600多，
0: 没出现过这价，
1: 没有，
0: 就是为中秋为十一打造的，记住这一点，
1: 是，
0: 这是从跟自己比，那你说我不跟你以前比，我跟你今天自己的构成比行不行？许明，你别诓我呀，你跟以前比，说不定你这什么时候的节目呢？你拿以前的比，没关系，您说这话我爱听。我们自己跟自己比，
1: 好，
0: 来看啊，1599，您记得这个吧？一，记住这个价格1599，它的积分是15.99元。
1: 嗯，
0: 换句话讲，你要是2999的那个，你要是29.99元。
1: 嗯，
0: 明白吧？啊，这个是解释一下，但是注意啊，24+10，我们有几个24+10？我们是有两套它，
1: 对，
0: 两盒24。两盒十，是不是就是它乘以二？
1: 68头左右。
0: 对，近3200，取个整，3200和今天的2468，为什么2648？再加送130元积分。
1: 是。
0: 2468和2998，你减一减，800块左右的差价，您就说。
1: 真的。
0: 观众朋友们。
1: 棒槌岛在东方购物10几20年了，也没有这么划算过。
0: 对呀、啊，你这个算得出来的，1599乘以2就是3200，3200和我们最低价格2468，你就可以有近800块钱的差价。
1: 对。
0: 而且关键是积分能给到130块钱，这史无前例的多。
1: 史无前例。
0: 所以您要是选择，记得啊，要会选。这几个呢，关键点，您出去买蛋干，无非就是选择品牌靠谱。
1: 没错。
0: 咱送人家不能让人讲究。
1: 嗯。
0: 说呀。这个东西很容易被发现，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其实买海参很好分别，一个你到底是不是辽参，
1: 嗯，
0: 没有这个地理标志不要买，
1: 不敢叫辽参，
0: 你不要送
1: 啊，
0: 你送也别送，你买也别买，买了你也别送，那丢不起这人，
1: 哎，对，
0: 对吧？你要买就买有辽参
1: 标识的，有 GI 标的，
0: 对的，没有 GI 标肯定不能买，这第一点啊。第二个注意了。您能买到
1: 原种
0: 的，就在辽参基础上加一，你本事大了。
1: 对，
0: 当然本身蛋干的那比你盐干糖干好的不知道好多少倍了。
1: 当然，性价比更高，而且品质更好。
0: 这三点一个都不能少，原种、蛋干、辽参，这都是您保证品质值钱的标志。
1: 对，买海参就是买品质，千万别说我贪便宜。有时候你真不知道你买到的是什么，是不是那种虾卷，那种就是笼养的呀、跟那个脚不沾地的鸡儿一样，挤在那个鸡舍里面，就直着喉咙往里面灌饲料，然后长大的。我们不是那样的。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是原种厂，我们有证明哈，这是我们的验收合格证。国家大连金浦新区次生原种厂就是我们棒槌岛的次生原种厂，符合水产两种厂的标准。所以啊，我们棒槌岛的海参，我们是要延续这个种苗的，我们是不能让别的外来的基因把这个基因给污染了，也不能把这个种苗给它弄坏弄脏了，这条血线很重要。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棒槌岛有多厉害，它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国家次生原种厂，次生原种基地就落户在大连棒槌岛海产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次生原种厂的建立，对大连的次生原种资源实施了有效保护。第一个是给所有的消费者保证我们的品质啊，也保护了品质。第二个也是保护我们国家自己的海参的一个生态，一条血线，特别特别重要。而且现在你在外面很难听到人家说辽参，因为全国能拿到辽参标识的厂家不多。大部分人说我是辽次参，因为它不是辽参，它不能叫辽参，它是我叫辽次参
0: 啊。在泡发上面，如果您真的一定要自己吃的话，你说我也不想送人，只是我留一手，万一要送人的话可以。我们反正今天有4盒了，你随便愿意送大送大，送常规送常规，随便你
1: 是
0: 啊，我是指了从投入来算啊，在免费服务上面，您不要有任何一点担心，我们必须给大家免费泡发，而且是一人
1: 一
0: 盅
1: 一小锅，对。
0: 这个是专门贴上你的，这个是有证据的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1: 是
0: 这个是我们的对话，微信的对话，微信里面都要建好群。
1: 是
0: 您的这一盅会给你拍照，发给您的，
1: 看到教大家就是自己来
0: 也会有教
1: 泡发都可以，
0: 特别贴心，超贴心。
1: 我们真的是售后服务太好了，
0: 非常好。
1: 您愿意免费泡发也可以，哎，您愿意自己这个发，我们也教您，然后告诉大家你的进度到哪里，今天晚上是不是就能出发了？
0: 对对对，
1: 收到。然后那个锅子贴着您的名字都会拍摄给大家，
0: 都会抛给你的，不会说的你的这个品质跟别人品质混在一起，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干这个事情，要不然也不会做这么多年了，应该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了。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身，
1: 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身哈。刚才给大家切的那根真的太好了，太过瘾了。
2: 你看它原本泡发的这个大小，
1: 是的，
2: 大家看
1: 干身的这个大小，
2: 哇，这泡这么大，
1: 真是。你看，我就捏着底下一点啊，一点啊，它完全不会说往下倒倒伏，或者是。很皮它的感觉，它非常坚挺，非常柔润。然后你看这个刺啊，就跟那獠牙一样。观众朋友，如果它不是这种长着这种獠牙一般的刺，它都没办法在海底生活。
2: 对的，
1: 深海底啊，它靠的是什么哈？深海底有很多洋流，很湍急。
2: 对，
1: 如果你没有这么多觅食的底足，你没法扒在那个礁石上，你就被冲走了。
2: 有道理。
1: 所以它的身强体壮，真的是在那个海底锻炼出来的。然后深海啊，它会让它长得很慢，所以你看它的肉多薄满，不是那种长得瘦瘦长长的，它是长得紧紧实实，肉壁很厚，所以你吃起来很过瘾。里面满肠满筋，里面海龙须都给大家留着。你知道一般的海参，它先把海龙须给你刨掉，卖钱，然后再把其他的海参卖给你。我们没有，我们全部连着给大家，这品质真的太好了。
2: 来给大家再切切看。就是它简直就像活了一样。
1: 对，
2: 你这边落刀的时候切上去，也就是那种很明显的阻刀，
1: 有阻力，
2: 是不是？
1: 真是有那种阻力的感觉。然后观众朋友，你想，你做个小米疗身，你直接拿一整条做，你在外面得多少钱？我们今天也就是一两杯咖啡的价格，对不对？然后你直接中秋节的时候，把这个作为你中秋家宴上招待亲戚朋友的东西，这是不是特别特别划算？
2: 这弹性非常好哈，软软的啊，我尝尝看这个口感。
1: 尝尝这口感，
2: 它也不腥，
1: 对，
2: 很有嚼头。哎，我突然发觉一个好事，如果观众朋友们买它之后，给你即食优点在哪里啊？你不用占家冰箱，你即食你肯定是一大坨吧？
1: 对，
2: 比如说这
1: 是，
2: 就说哪有一箱。
1: 如果我们今天这六七十头啊，你要是弄成即食，你就要
2: 家里
1: 很多地方放，
2: 只能放它了。
1: 对，
2: 肉啊、鸡啊、鱼啊都放
1: 都放不下了，
2: 全都放不下。那你说这好处就是，你看这么一箱。
1: 我想发多少发多少，
2: 对，因为我想发多少发多少，即便我都发也可以，按你的要求来。所以你在家里面不占地方，这个很关键。这个和这个比，你说哪个？
1: 真是。
2: 而且刚才周周也说了，燕鲍赤身，什么是上品？
1: 干为上品，好的先做干的啊。
2: 好的一定是先做干的，这是一个行规，你安心吧。
1: 对，
2: 想吃到营养丰富的且口感特别好的，就记住，1500多块不要订，谁订跟我们大悟城，您一定吃亏。
1: 是。
2: 从另一个角度讲，您1599的价格，您有这样的意识，知道吃点海参补身子骨，也已经有1500多了，
1: 可不嘛？
2: 你和2400多块钱，你差多少钱？
1: 是，
2: 而且我们把本身的一个积分额外又给您了，又比你本身订两套，那个1599的，不就是我们大购城的量吗？还能比它省个800块。
1: 哇天，太划算了！130的积分我从来没见过，太划算了。
2: 所以赶紧订，有礼盒，有礼袋。走亲访友送人也非常的，
1: 每个礼盒每个礼袋合下来600来块钱。
2: 订购吧，02151119900。
4: 爸就要经常各种补毛，就担心胆固醇啊什么会超标会补
5: 过。大可不必，啊，这个海参里边的成分呢，它主要是含蛋白质，这个就是水发海参21.5%。脂肪呢，
6: 0.3%，好低哦。
5: 干海参的话，它那个蛋白质的55%呢，脂肪的1%多。哇，所以高蛋白低脂肪。
7: 我去个李阿姨，李阿姨到海鲜市场去买海参，被买到便宜货了。你晓得海参几钿？30块的10只，奶奶3块的1只，比鸽子蛋还便宜。照样回去烧，把你的海参剁起来，还有个海参吃干， 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个烫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像苏州舞一样。没有，不是现在苏州舞，是老早苏州舞。没吃哈，那么一海参烧啥？海参烧鸡汤。怪怪，搿只鸡比乌骨鸡了，是我都买了介便宜了，30块的十只，3块的一只，侬要看买的便宜哦，卖相也勿太白，看上去对伐？扎扎又大又饱满，而且颜色没出黑。咾这个3块的一只个海参烧出来味道到底哪能呢？
6: 做了只鸡汤，结果摆了搿个里向。一块不点嘞，烧成那鸡黑的啦！
7: 大家现在看到是李阿姨烧好海参，不但这个丝发黑，我只旁边搭了一层黑的。
8: 这海参多少钱？这个我们这个是也是淡干的啊，就是4000多、5000多、6000多不等的，价格不等。
9: 这有什么差别吗？这些？
8: 这反正也是淡干，淡干参，因为散装的比较实惠，您自己吃嘛，散装的便宜嘛。
9: 产地是
8: 大连。
9: 大爷，
8: 对对对，
9: 你没有什么标志认证吗？就这些啊？
8: 没有，因为散装比较实惠，这些我们没有。然后你自己吃口还是挺好的，真的不错，很优惠，价格也很便宜。
9: 不是价格，我想要那个原种参，你有没有原种参？
8: 原种参我们没有，那只有淡干的。
9: 只有这种吗？
8: 对对对，只有这种。

0: 其实说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我看刚才下去了能有一个多小时，下去到多深？有20米吗？
1: 有20多米，
0: 20多米。那下边是什么状态？水压特别强，是不是？
1: 是是是。
0: 观众朋友，我真的是觉得啊，这个完全是靠人工来采捕，每一只啊，我们这种原种辽参全部是我们的种犬员师傅们啊一个一个用手的捡起来，然后拿到我们的岸上啊。所以说呢，每一只海参真的是得来不易，因为这个工作危险系数之高，劳动强度之大，真的是前所未有。但是大家看到啊，每一只海参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它是辽参应该有的一个特征啊，纺锤的外形，参咖的颜色啊，乳头刺儿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底足的部分呢密密实实的，看这都是在我们弹陀岛的海底自己扒着礁石抗拒风浪自己觅食锻炼的一个状态。我们全家每一位家庭成员，您想每天吃的就是这种高品质的海参，咱的身体能不棒吗？
2: 对于海参我相信大家也比较熟，
3: 对，
2: 都一些频道的海参广告都要被洗脑，所以大家不要一看到我们给大家东方购物介绍海参，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广告平台广告频道啊，总体来说。但是我们对于海参的选择上面大家发现没有，即便市面上海参品牌忒多了，我一个北方人都不了解海参吗？辽宁黑吉辽本来就是东北三省，
3: 对呀，
2: 就因为我离得太近了，
3: 是，
2: 所以相对来说呢，对海参也是比较了解的。但是就算牌子这么多，当中你也要学会挑，
3: 是，
2: 怎么挑？抓住这几点，您就不会跑偏。比如说它有没有地理标志？
3: 哎，这个很重要。
2: 先选地理标志，比如说你养生，先挑蓝帽的。哎，这个一样的，如果选这种正宗的，先挑地理标。你吃大闸蟹，先挑地理标。
3: 哎，有 GI 标很
2: 重要。但是有 GI 标地理标，它必然贵。
3: 是，就是
2: 你有大闸蟹，有带上那个环，它就倍儿贵，那可能就来100来块钱一只。很吓人的。那你没有那个标，你可能就20-30块钱一只，
3: 因为供少求多嘛。
2: 对呀、
3: 大家都想要打这个擦边球。所以你在外面很经常听到人家说我是辽刺参，他不敢说我是辽参，因为他没有 GI 标。
2: 好，他不能叫，对吧？你要不然直接说辽参
3: 啊，对，
2: 你多加一个字就不行。
3: 我们就是辽参，很自豪的。
2: 然后再往前数第二个卖的更贵一些的，它是盐干辽参、
3: 糖干辽参、
2: 糖干辽参也都行。对了，它还是淡干的，这就价格又贵了。
3: 淡干更好，
2: 这是更稀缺了，
3: 好太多了。
2: 原来已经辽参就不多，然后呢，辽参里的淡干辽参更少了。
3: 对，
2: 在淡干辽参里面再给您增加一个档次，
3: 是
2: 原种。
3: 原种，
2: 刚才周周解释的非常到位。什么叫原种？
3: 原种就是
2: 培育下一代的种，就叫原种。
3: 不能把它的血线给它弄混了，
2: 对，
3: 不能把它的 DNA 给它串了，
2: 没错，
3: 不能污染它的基因。
2: 对，这才叫正宗嘛。那您说我要想吃到倍儿正宗的，就是营养已经 DNA 丰了，基因好的不能再好了，那就是原种啊，
3: 就是原种。
2: 你要是在农村待过，以前上山下乡的种猪
3: 啊、
2: 种马，
3: 那个得留着繁育的
2: 种鸡，这就是留下来繁育的，你就这么理解。但你说凭什么他家敢用繁育的来做？那凭啥？凭人家实力强。
3: 因为我们那条血线全部都是这个级别。
2: 对，就是换句话讲，别人可能好不容易整点种过来原种的参，
3: 人家要跟我们买种。
2: 对，我们的原种多了去了，我们可以拿出一部分来销售，但是也就一部分，这个跟大家讲就一部分。所以我们东方购物没有给您提供太多，半年小半年来这一次，你觉得原种量多吗？
3: 非常少。
2: 您要是抓住我给您普及的这几点，您就不会跑偏。但是不会跑偏归不会跑偏，但是价格会比较贵。市面上价格这一盒，我记得就这一盒精品的，
3: 对，
2: 是大几千块钱来吧？
3: 3000多吧，应该是。
2: 是不是？我们这个一盒市场价格原价是多少来着？3000几？3280。
3: 对。
2: 那我们供应商老师说3280，3000多块钱一盒。观众朋友们，刚才周周给我们单算，一盒算下来是600吧？
3: 对，我们一个礼盒一个礼袋一盒，600块钱左右。
2: 600块钱左右，
3: 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没谁了啊！
2: 3200，600，你省了2800。哎，不是什么2800，2600。
3: 2600，
2: 对不对？观众朋友们，你要是想又有里子又有面子送人的话，这个蛋干你要人送人一些及时的，你让人哪儿放啊？
3: 就是，
2: 就算人家想要走你这及时的，再给拎给别人的话也麻烦。
3: 而且及时感觉跟干的放一起，人家觉得就有点掉一个档次。
2: 一定是蛋干的很体面，这个您毋庸置疑，您就放心。
3: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
2: 一定是蛋干盒子所有的集市里面，干为上品。
3: 干为上品。
2: 好，我给大家比较一下，这回我就不再多啰嗦别的。
3: 好，
2: 我就直接拿我们今天单盒的，就是所谓的那个1599的这个不是买一个送一个吗？你看啊，1599是这样一个构成啊，看啊，这就是1599，买下面的送上面的，对不对？这不1599吗？
3: 对。
2: 我再给你一套1599，
3: 3200，
2: 应该多少钱？
3: 3200，
2: 是不是3200？很好算吧？ 三千二的情况下还没有没有额外的这个积分啊。嗯，你要单订两套是没有130元积分的哦。我们再次计算，再给你加130块钱积分。1599两套是3200。嗯，3200和2468，您告诉我划算多少？给你额外增加了130元积分，然后再参加满券送百，这个位太近了，太近得不得了了。
3: 是，
2: 那2900多，你这3888简直离。你稍微够个高就碰到他了，
3: 对，
2: 这个400积分就拿到你手头了，
3: 是，
2: 你就相当于花个2400多，我们是大头嘛，算我们身上很正常。2468，刚才周周说除以4，是不是600块钱一盒？
3: 600来块钱，
2: 这可是市场上3200多块钱、3300的东西，我600块钱一盒，
3: 不敢相信，
2: 这么好的品质，
3: 辽参有600块钱。
2: 对呀，说的就是，如果你是一定要自己吃啊，你说我不是要送人的，我就是像，我刚才给大家算一下啊，你像这一盒里面是有最高投数是34头，按34头两套34头就是68头。嗯，大家记住68，您就算一周吃一头的话，你也吃2个多月。哎，如果你一天吃一头的话，您可以吃2个多月。你要是隔一天吃一头的话，大概吃小半年。哎，小半年隔一天吃一头，
3: 4个月了。
2: 这已经很奢侈了吧？嗯，你要说一天一头有点太奢侈了。对，我稍微奢侈一下，就是
3: 老两口一人分一半嘛，
2: 分一半嘛，
3: 这
2: 蛮好的嘛，对不对？
3: 这性价比太高了吧？
2: 而且人家是免费哦。
3: 对，
2: 你要发一头人也免费啊。
3: 是，他不是说我一次都得把这60几头全发完，我想一次发4头，我一次发10头，我们都给你免费取货、免费带泡发单、免费送货。
2: 这就是这么爽气，服务就这么到位，
3: 周到。
2: 为什么东方购愿意跟人家棒槌岛合作这么多年？
3: 常年合作，
2: 本来人在上海本来就有专柜的，
3: 是啊，
2: 品质又好，信誉又高，绝对不给您掺着发。这一小锅就是您的，贴好了名字，拍好照，一锅都是给您发，发完之后发给您，要发几头发几头，明白不？再给大家看一看品质不？
3: 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辽参标识，这个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也许您在市面上看10个品牌，可能只有一个品牌能看到这个标。其实，在全中国这么多品牌，也没有几家能拿到辽参标识的。有辽参标识，说明它血统纯正，基因纯粹，生长很缓慢。这个要跟我们的海域相关，因为我们是大连那边很冷的北方哈，所以它的水很冷，它长得就很慢。我们都是8年左右的参，所以营养累积到一个峰值了。另外，我们的生长环境，它是在这个保护区里面，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保种场里面，自由的在底波繁殖，所以你说它能长大它就长大，它长不大没有人工会去给它催肥啊、喂饵啊，让它强迫长大，所以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一切都是优胜劣汰，不是那种下圈，不是围宴，也不是自然放养，这个已经是很高级别了。
2: 是，
3: 我们是国家次参原种厂的原种辽参，种又好，生长环境又好，本来基因、本来身体的营养就很强。我们还给大家做蛋干，只有选出来特别好的才会做干的。往下再排的话，再去做及时的海参。所以干海参一定是优中选优，万里挑一。
2: 给大家比较一下，再拿一条给大家看一看。
3: 好，再给大家看一下。
2: 这个是原本的蛋干的大小。
3: 对，
2: 你看发完之后了，摆在旁边你看一看。
3: 好，给大家
2: 大出多少来，你自己看一看，
3: 看到没有？太大了。而且它这个品质，您看哈，颜色首先非常深邃啊，然后这个刺非常非常的就是锋利，你会觉得像那个獠牙一样，充满了野性的感觉。不是那种温室里的花朵，它不用长什么很粗的刺，它也能活下来。它全靠自己的这一身獠牙武装。然后我给大家切一下，你看它，非常健壮。
2: 人家发哦，不是像海绵一样稀松巴软的那种的，
3: 是的，
2: 好像趴在那个盘子上了，不是的。
3: 我切我需要花很大的劲儿。
2: 你看这就是及时，
3: 对，哎，
2: 不，这个不就是那个蛋干。泡发以后跟及时的区别，
3: 对，它的肉都把它的里面整个肠子堵着长满了。
2: 周周，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烧鸡，哎，它袋儿装以后，或者是牛肉，就湿哒哒的，它不是那种现卤的，
3: 对，就不一样了。
2: 它放久了，就是有种那种很松懈的，它包装袋里面就是水水捞捞的那种感觉，
3: 吃起来像吃棉花一样。
2: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个就不是那种，
3: 给大家看，
2: 我们给大家自己泡发以后就不一样。你看看这品质，
3: 充满生命力啊！
2: 就是会吃的都要泡发的哦，
3: 真好。这是真的好海参，真的，如果有时候你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买了一头海参，吃回去像那个吃海绵一样，吃那个棉花一样，你会觉得好亏哦，这个钱花的。但是我们今天您放心的吃，招待朋友，送给你的贵客，送给你的亲戚朋友，一定大家都说这个海参好，不用蘸任何的酱，你就直接这样空口吃，一点腥味儿。
2: 因为它本来在上海就有专柜，你可以看得到它的市场专柜价的。
3: 对的，
2: 你把这些呢放在小粥里面呢，或者是呢拌个凉菜呀，也都可以的。
3: 真是，我们平时怎么吃哈？ 朋友们，对，就是如果你今天买回去，你说我跟我老伴儿长期吃早餐，咱们喝粥，咱们喝点什么，就是其他的麦片的时候，咱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凉菜，
1: 是啊，
3: 直接跟这些洋葱啊、什么芹菜呀、对身体很好的东西一起拌着吃，蛋白质含量是不是就上去了？
1: 是呀，
3: 而且口感也非常好，营养也特别的丰富，或者你炒一炒，跟彩椒一起炒，跟那个洋葱一起炒，都非常非常的好，然后马上。过中秋节，亲戚朋友欢聚一堂，怎么让您的家宴
1: 显得？不是，这一周，周周，你给我一个价，饭店得吃多少钱？
3: 268了，298，
1: 是不是得200多了？二十开头，
3: 肯定得。
1: 关键你也是辽参呐，
3: 对，
1: 你不是辽参的话，你凭什么要人家两百多？
3: 我们今天一杯咖啡钱吧，
1: 对不对？
3: 一杯咖啡钱，
1: 很便宜
3: 啊，
1: 简直便宜的不要不要的。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啊，我东方购物在之前，你像这个大购车，你就记住认这个价，2998这个价，您能拿到多少东西？你就记住能拿多少。也不过最多24头拿2盒，
3: 对，
1: 2盒最多24头什么都不送了，
3: 是，
1: 没有额外的积分，什么130元积分，也就是29.988的积分，
3: 对，
1: 就是这么一点积分。我们今天给您的是除了这2大盒之外，就是24盒，24头一盒嘛，最多啊，最多24头一盒，2大盒之外，再在这个基础上给您往上
3: 再加，
1: 加上一盒，
3: 因为
1: 再加上。一盒
3: 4季发财4大盒，
1: 这个最多是20头啊，最多10头加上20头啊，一共4盒吧。
3: 有没有礼盒？
1: 照有礼盒，
3: 每一盒都有单独礼盒，你可以送4户人间，每户人间你相当于送海参才花600块钱左右。
1: 对的，而且送你的赠品跟主品是一样的啊，
3: 对，
1: 品质是一样的。
3: 是的，都是8年左右的淡干原种辽参。
1: 对，大小个头都一样，所以您看，如果这4盒均算下来，每一盒是600块钱，
3: 600来块钱。
1: 我按照我们今天这个24头的专柜价格3200多，近3300，您600块钱送出去3300的面子，
3: 真是。
1: 因为上海它有专柜，人家品质在上面写着的，一点做不了假的。
3: 我们就在长宁那边，
1: 是的，
3: 真的最近接种。
1: 如果他真的过去看一看，玩一玩，呀，这不是你送我那个朋友送我的那个棒槌岛吗？
3: 牌子，巨大的牌子，
1: 进去看一眼，
3: 门店啊、
1: 买不买什么事？进去看一眼，
3: 是。
1: 看完之后那价格，你回来，这朋友对我。
3: 太好了，
1: 确实没白照顾人家一下，是不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的备货不多。导演老师，我们的2998的构成，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一旦3组外完之后，您就去专柜买3200，这3300一盒的啊，一盒的。如果按照我们今天这个套组算下来的话，得小个10000块钱了。
3: 要，肯定
1: 真的要了，小个10000块了。
3: 12000、12300。
1: 对呀、差不多呀，是不是这个价格？
3: 13000左右。
1: 抓紧时间订，02151111900。

0: 像经常各种补嘛，我就担心胆固醇啊什么会超标，会补过。
1: 大可不必，啊，这个海参里边的成分呢，它主要是含蛋白质，这个就是水发海参21.5，脂肪呢
2: 0.3，
3: 好低哦。
1: 干海参的话，它那个蛋白质的55%多呢，脂肪的1%多。哇，所以高蛋白低脂肪。
4: 我去了李阿姨，李阿姨到海鲜市场去买海参，被伊买到便宜货了。你晓得海参几钿？30块钿10只，哪能啊？3块钿1只，比鸽子蛋还便宜。照样回去烧，把你的海参剁下，还个海参吃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个汤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像苏州舞一样。没不是现在苏州舞，是老早苏州舞。没吃哈，那么一海参烧啥？海参烧鸡汤。怪怪，搿只鸡比乌骨鸡呢？是会得买了介便宜了，30块钿10只，3块钿1只，侬要看买了便宜哦，卖相也勿太白，看上去对伐？扎扎又大又饱满，而且颜色没出黑。搿个3块钿1只个海参烧出来味道到底哪能呢？
5: 做了只鸡汤，结果摆辣搿个里向。一块不对了，烧出那鸡黑个啦！
4: 大家现在看到是李阿姨烧好海参，不但那个水发黑，我只旁边搭了一层黑个。
6: 我已经7年吃下来了，
7: 吃螃蟹刀应该有的4年了，因为觉着螃蟹刀牌子比较大嘛，伊是正宗的辽参，葛么质量也比较新。
6: 搿主要是补充蛋白质，对人的身体啊是老有好处。
7: 我现在主要选的是伊拉只原种海参嘛。也和别的牌子做过眼比较啊，就觉得首先呢卖相比较好，一个海参有颜值，一只只侪比较胖的，口感呢也比较好，比较 Q 弹，最主要伊不腥气，葛末物事好了再有的效果，对吧？4年前头，我作为伊拉个 VIP 会员，就是跟伊拉公司的团队就到了大理。真正的亲身体验了一场，俺们参观伊拉个车间，那么就看了伊拉个叫哪，我拍了个照片，是那个海参是相当好啊。那么就讲我参观了伊拉个车间，老清爽啊。那我是拍个照片，侪是4年前头拍个照片，搿就是个一个很例证吧。
8: 今年好像涨了蛮明显的。比较明显，前两年还可以吧，4000到5000的价位吧，但是前两年是4000到5000，现在就要到7000了。
9: 我吃下来蛮好的，已经吃了几年了，跑出来你肉头厚，刺全部里向老多的刺，所以你的营养肯定全部在保留了里向。还有侬比方讲挤开来以后，里向呢各种须须头在了海，我想搿营养更加好了，对吧？所以讲。伊价钿居然喏，就讲还是比较贵的，身体喏吃了对身体有利的，我完全可以承受
6: 的。原种的，所以吃下来感觉呢是老好啊。
10: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个礼物啊，确实有的时候让人头疼。你送的不好不到位吧，特别是关系好的，突然之间来看望您了，您回首还有一些身边的。同龄差不多的人，身子骨突然之间不是很爽利的，您说我要去看望他，关系又特别好，您就拎上这个礼袋呗。
11: 这个礼盒礼袋多体面呀，
10: 我们都有吧，我们几个里面全都有。哎，
11: 四个礼盒四个礼袋，合下来一个600来块钱，
10: 随便送。
11: 对，你现在买一盒，就是比如说什么广州酒家呀，或者是什么贵一点的月饼，是不是也好几百块钱？
10: 说的就是啊，
11: 真是。我们今天可是海参，所以棒槌岛这个我们的礼盒一出来，别人一猜。4位数是不是？感觉就是4位数的一个礼盒。
10: 买海参，特别是要送人的话，记得送蛋干。
11: 对，
10: 没谁送即食。
11: 对，
10: 除非你自己家人，我送了就是真的是自己家人吃一吃。
11: 退而求其次，那就
10: 算了，
11: 吃点即食。
10: 如果你要送别人的话，一般来讲，确实要送蛋干。
11: 千万不要贻笑大方啊！
10: 你送蛋干，人家也可以有个。其他的打算或者怎么着的啊，因为人家是这个是蛋干的，
11: 对的。
10: 但你送蛋干注意了，送辽参，
11: 必须要有这个，你别听人家说我这是辽刺参，你要拿出吉埃标的辽参，拿不出来。我们有吉埃标，这个标很难得。
10: 然后我们这是蛋干，
11: 对的，不是糖干，不是盐干，所以你不用担心糖和盐占很大分量。
10: 这个是原种，
11: 原种太厉害了，
10: 还不是一般的。如果很多人说我到蛋干海参辽参确实有的卖，有的卖。但是我们今天写上"原种"两个字，就是把营养价值 能力最好的参。
11: 就是这么多年，这个基因是大家优中选优筛选出来的、嗯、啊。
10: 再加上你要说我送完之后了，人家说万一我不会泡发，我真的想自己吃、嗯、我不会泡发怎么办呢？甭担心，您自己储存起来方便吧，泡发起来也不用您操心，您直接交给我们就好了，我们这边是有免费的服务。
11: 没错、嗯、我们免费的打电话告诉我们、嗯、就是要泡多少，
10: 泡多少，
11: 然后顺丰小哥上门免费取货、嗯、我们免费用单独的小锅、嗯、贴上您的姓名，便帮您免费带泡发、
10: 嗯、
11: 泡得漂漂亮亮的、嗯、泡出来之后顺丰小哥再免费给您送到家里面、嗯、泡十头可以，泡五头可以，
10: 随便你
11: 想全泡了，那有这么多呢，反正大家自己定，你可以泡好几次的，
10: 顺丰不是成本吗？嗯，是不是？
11: 对的，
10: 泡发不是成本吗？
11: 我们来承担了，
10: 人工在这看着不是成本吗？嗯，您在家里面还要看着火，看这个完全都不需要。
11: 是的，
10: 你就交给人家就好了。嗯，您想想看，周周拿着一拎，不是别拎这了，多累的慌。
11: 好重，
10: 哎，放到这，放到这吧，
11: 放到这儿啊。
10: 你说周周前面这一大坨、嗯，您在家里好放，好存储。
11: 我家冰箱是绝对没有这么多地方，
10: 还是
11: 容纳这68桶。
10: 你这样还是今天？嗯，这么薄好存储？
11: 可不是。
10: 哪个好存储？你告诉我。
11: 可不是。
10: 这个好存储。还是我薄薄的这个好存储吗？
11: 而且你知道吗，如果是及时的这样一大箱、啊、价值感比这一小盒都不如，
10: 因为它一定会知道及时的和淡干的一定是淡干的品质要优，
11: 当然才会做干的嘛，
10: 必须是这样的
11: 才会拿来做干的，
10: 对的对的、嗯、您记住啊，所以要送人的话可是要懂行的、嗯、懂经 的咱不能送错了啊、哦。然后呢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来周周
11: 好，
1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啊、嗯、我们之前2998只能拿回去最高投数24头，两盒24头。
11: 对，
10: 记住啊，最多也不过是这样。而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2998是什么样的构成呢？嗯，是在原本只有2大盒24头的基础上，
11: 是
10: 给您再增加一盒，
11: 一盒
10: 十头，再增加一盒最高投数10头的
11: 4盒了，68头。然后。

哦，贵呀、啊，观众朋友们，肯定的呀。那你这样算下来的话，你说你又没有多拿到积分，还比我们贵那么多，何必呢？你要想送人的话，你有四盒自己的余地，想要送大送多头的，或者想要稍微送投入小少一点的，你可以选择少一点那个十头最多投入，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如果你说我要自己吃，一天一头，咱们奢侈一点的话，你可以吃个68天左右，近70天的量，按照一天隔一天吃一次也行，这样也挺奢侈的，我觉得你也吃个小半年啊，从现在吃到过年，不是蛮好的吗？过年的时候，大家拿它做一道菜，拌个凉菜，炒个热菜，什么都行。海参可不像是，我觉得甚至比鲍鱼出现的机会还要少。虽然鲍鱼出现的机会也不多，但是海参更珍惜，更难得。对于您恢复身子骨啊、滋补啊，很多这个晚辈不是要那什么嘛，对吧？怀宝宝嘛，新人要怀宝宝呀。你可以吃一吃海参啊，对身体滋补非常到位，很多爷叔都不用我说了，吃海参啊可以好好的补一补啊。抓紧时间订最后的一组2998元这个构成，额外130元的积分给到你，打电话订02151111。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马上啊就要到了小长假期间，中秋节期间，家里的亲朋好友的聚餐啊肯定是必不可少。我们说家里的食材一定要备备好。那丰瑞食这个品牌在东方购之前卖的带鱼呀、鲳鱼呀，包括还有他们的梭子蟹呀，东方购的客人非常的喜欢。今天丰瑞食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的上海家庭更加常备更加常吃的就是我们的虾仁儿，而且给大家带来是个头超大的青虾仁儿，并且今天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我们保证今天虾仁品质都是不注水的，不会任何去给你额外的泡药的，整个配料表没有加任何的保水剂的，所以给家里老人小孩吃咱们都比较放心。今天更是请到了福州跟我一起推荐介绍这款优质虾仁。你好福州。
1: 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双节将至哈，家里的好食材一定要备好，在家里呢肯定要吃很多餐，那么咱们尽量吃点秋天合适的高蛋白低脂肪啊，不要吃那么就是太油腻的了。丰瑞食的牌子，我们梭子蟹，我们鲳鱼，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今天带来的是青虾仁，您看哈，我们整个有个透明视窗，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每一个都是硕大无比，而且去头去壳去虾线很干净，解冻马上就能吃。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后面的信息，原浆的青虾仁它是没有给大家做这个就是很厚的那种浆质，所以非常原生态，非常好吃。
0: 原生态，
1: 对，品名就叫青虾仁。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都是新鲜批次，它的产地是浙江省啊，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来买，非常非常新鲜。
0: 配料表就3个字啊，品名叫青虾仁，配料表也只有青虾仁。
1: 是的，蛋白质13.6，高蛋白低脂肪，只有青虾仁3个字，什么意思？观众朋友，没有额外添加保水剂呀，没有用药把它泡大呀，它就是原生态，是多大就是多大。
0: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开一个，看一看里边的这个品质啊。我们今天都是有易拉口的
1: 哦，
0: 拿回家去我们是双重包装，
1: 是
0: 你把外面的包装打开之后，里边还有这样的一个包装，
1: 是
0: 这个包装就可以整个看清楚整个虾仁的一个状态了。虾仁状态非常的清晰，我们这一包就是180克，正好一袋够一顿炒制，
1: 是
0: 非常的方便。然后我们一直为什么跟大家强调，我们这个和这个虾仁青虾仁啊，
1: 对，
0: 它的个头还是蛮大的，因为今天我们提前准备解冻了两个，
1: 没错，
0: 给大家来看看啊。
1: 对，
0: 耿瑶手里拿一个矿泉水的瓶盖，
1: 哎呦，
0: 您来看看咱们见这个虾仁，它的个头是不是跟一个瓶盖差不多大了？
1: 是的，是的。
0: 海虾，青虾仁是海虾，海虾和河虾仁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河虾仁要打卷儿，要蜷成一个蜷，就蜷缩起来。但是海虾这种状态，这种弯钩式的状态是它最好的一个状态，
1: 对的。
0: 对对，
1: 另外它是一升的，就是这么大哈。我给大家再拿一个熟的，让大家来看一看。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没有额外添加什么保水剂啊之类的东西，所以生的和熟的呀，哎，我这个有点碍事儿。生的和熟的，你感觉好像差差，
0: 我来给大家拎一个熟的起来看看。
1: 对对对，
0: 你用你也拎个小尾巴。
1: 我拎着那个小尾巴。
0: 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啊，生熟之后它的缩水比，就是目前您所见即所得。
1: 对，
0: 这是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用大货自己做出来的一个缩水比，
1: 是，
0: 所以证明我们几乎不怎么缩水的，
1: 哎，没有额外添加保水剂。
0: 你说虾仁一点不缩水不可能，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缩水率就是很自然、很天然的一个状态，
1: 没错，
0: 并且我们品牌方可以给大家承诺，我们是不添加任何的保水剂，
1: 对的，
0: 所以不添加任何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素，各种各样的一些胶啊等等的，
1: 哦，没错，
0: 所以这个虾仁整个的状态吃口都是3个字原生态，
1: 真的
0: 拿回家去啊！现在这个时节，其实给家人吃点虾仁特别好。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我为什么个人很喜欢烹饪虾仁，它的整个熟的速度非常快，
1: 特别快。
0: 家里的大鱼大肉是不是要炖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1: 哎，
0: 我们今天这个虾仁简简单单烹饪一下，5分钟10分钟搞定了。
1: 哇，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虾仁棒不棒，圆圆的，然后那个虾线都替你抽了，干干净净，白白嫩嫩的，直接好 Q 弹呐，好新鲜，新鲜虾仁才会这样半卷曲的状态，对不对？不是那种笔笔直的一个虾仁。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跟我拿出来的生虾仁基本上差不多大小，
0: 是的，
1: 很干净，很漂亮。
0: 而且我跟大家讲，有很多虾仁外面买回来啊，
1: 对，
0: 吃到嘴巴里
1: 跟那个羊肚菌一起炒，
0: 对，你会觉得吃的它那个弹性都弹得不真实，
1: 真实，
0: 一定是加了点什么的啊。
1: 没错，有些虾仁它是就是不良商家，它是加了东西给你泡大的。
0: 但我们这个虾仁，
1: 我们是原来就这么大，
0: 你吃到嘴里它弹是弹的，
1: 对，
0: 但是它该有那个虾肉的纹理，纤维还是有的，
1: 有。
0: 药水泡过，纹理纤维全部结构打乱，
1: 太对了，
0: 整个光 弹，光剩弹了。嗯，吃在嘴里像嚼那个胶皮一样，
1: 是
0: 光剩弹了。但我们今天这个鲜虾肉的纤维非常的清晰，
1: 对，
0: 包括我们给大家看看，这是在做什么？虾仁炖蛋。
1: 对，这个直接当早餐都可以。早餐刚光吃一个炖蛋，你会觉得营养有点单调。咱们加了虾仁之后，有了这个动物蛋白。
0: 哎，你知道我的注意力在什么？观众朋友，你看，先看这个颜色。
1: 好，
0: 这个虾仁蒸熟了之后，它的颜色，嗯，虾青素满满。
1: 虾青素满满，
0: 血血红的，它是有点粉红粉红那种质地啊。
1: 是，嗯。
0: 然后呢，你再看看它整个的形状，以及我们烹饪熟了之后它的个头大小。
1: 对，
0: 今天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一个大拇指都放在旁边，
1: 哎呀，
0: 看到了吧？
1: 是的，
0: 是不是就像个小乒乓球，像一个小鸡蛋那么大？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这个虾仁它是不太缩水的，关键是吃口特别的好，
1: 特别好。
0: 轻简单的蒸一蒸，炒一炒就可以直接吃了。
1: 哇，像这种跟蛋一起吃，小朋友特别喜欢，
2: 尝一尝，
1: 简直高蛋白。对，
2: 你尝一尝。
1: 我觉得这个会有点烫哈，我们要不要先放一放？太
0: 这个味道太好了，
1: 尝尝。
0: 嗯，尤其是你像家里有小孩的，嗯，小朋友。这道菜没有办法拒绝，家里小宝宝的，你像我们家小儿子正在吃辅食阶段，蛋羹配虾仁儿，你不管是给他做一个虾滑，给他包个虾仁饺子，或者是直接虾仁炖蛋，烹饪的方法多种多样，但还是那句话，上海的家庭冰箱的存货当中没有办法离开虾仁，
1: 真的，
0: 我们爱虾仁，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而且虾仁你现在吃多了以后，你完全能分辨出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品质到底怎么样。
0: 是
1: 的，我们今天品质太好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整整十包带回去，东方购299元，丰瑞时东方购物的算是新品首发，
1: 没错，
0: 第一次跟大家亮相，每一包180克的克重啊，十袋1800克的总克重带回去啊，观众朋友，拼手速，我们新品首发备货不会很多的，02151999000。
3: 白粒带红的，
4: 粉粉的，
3: 粉粉的，然后呢，可以闻一下气味。它应该是有一种天然的鱼虾的本来的那种叫腥味，
4: 对，
3: 但是不是臭味，
4: 对对对，啊，嗯，
3: 第三个呢，你就是可以摸一下，嗯，摸一下应该有点弹性，嗯，啊，但是不是
4: 软掉的，
3: 软的，
4: 它就是水水的，
3: 而且就是
5: 有一种会黏黏
3: 扁的，哎，捏起来要有点弹性，嗯，啊，不是一捏就粉掉了，
4: 嗯，好，非常好，嗯，那么这就是虾仁儿这个食材的一些特点。

0: 来听天轩所有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因为是全新品种首发，所以很多之前买过 Furry 时的顾客说，哦，他们家带鱼我吃过的，
1: 对的，
0: 他们家鲳鱼我吃过的，他们家梭子蟹我很喜欢的，对不对？
1: 都很好的品质。
0: 今天他们家的虾仁终于来了，我说实话，在上海的家庭，我们的虾仁一定是餐桌上更常出现的，
1: 对。
0: 而且对于叔叔阿姨来说，他们喜欢的虾仁儿就是喜欢这种一口一个，
1: 一口一个，
0: 吃起来爽脆弹牙，
1: 特别脆。
0: 但是吃口好，配料表要干净的，
1: 因为我们特别新鲜，我们给大家活虾现包啊，去头去壳去虾线，而且保证给大家肉质就是那么的 Q 弹，没有加任何的药去把它泡大，也没有加任何的保水剂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大或者增重哈，所以它的肉质非常的紧实，吃得到本身的一个鲜甜。老人孩子您自己一吃就知道好，上海人太会吃虾仁了，什么牌子你可能都买过，您今天买我们丰瑞时的，你会发现新大陆，你会觉得哇，这个太好好的品质啊。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就这个虾仁相对来说缩水率没有那么的大，为什么很多虾仁会缩水缩得严重？
1: 对，
0: 可能啊，我们只是说可能，会不会药水泡过，
1: 是
0: 把它泡大，
1: 对，
0: 所以你一下锅一煮熟炒一炒之后，哎，虾仁变得咪咪小了，但我们今天这个虾仁你只要火候拿捏的比较到位啊，彻底熟透了之后，整个虾仁依旧是鲜亮的，颜色也好看，个头也饱满，
1: 吃起来
0: 而且处理得干干净净，虾仁这个东西不用跟大家多说了吧，怎么回去烹饪不管是煎炒烹炸，蒸一蒸，炖个汤，甚至包点馄饨，包点饺子都好吃啊。
1: 哎呀，虾仁饺子太好吃了，你在外面买颗虾饺多少钱，里面可能一颗虾仁还没有这么好的品质。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自己包，孩子爱吃的不得了，
0: 马上小长假就来了，中秋小长假好像还有个三五天就到了，对不对？
1: 是
0: 十一小长假放那么多天呢，家里难免要来个客人吧，
1: 要
0: 孩子要回来吃饭吧，
1: 要
0: 你要和家人聚餐吧，
1: 对，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家里一定得备点食材，心里才不慌，对不对？
1: 是的。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啊！我们今天保质期12个月都是新鲜批次，180克给您做一袋，整整10袋带回去，299块钱的价格，赶紧来拼手速啊！回到现场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所见即所得，丰瑞时给大家全新品种吧，第一次带来虾仁，我们要不就不来，来的话品质还是相当有保证的。
1: 当然，
0: 我们可以给大家先承诺一下，都是不泡药，
1: 不泡药，
0: 不注水，不增重，
1: 对，不额外添加保水剂的。
0: 是的，
1: 我们是多大就是多大，活虾现包，去头去壳去虾线，
0: 好，你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随便拿一个啊，
0: 大货，
1: 对，有，
0: 我们今天不是说特意给大家挑出来的，
1: 是
0: 大货就长这样，然后你看看整个的颜色，
1: 厚不厚，朋友们，您看白不白，漂不漂亮，没有说放什么增白剂，也没有说放什么保水剂，我就是随便给大家拿个一两个，每个都是这么漂亮，每个都是这么好，
0: 清清爽爽的，
1: 对，清清爽爽，而且你把它煮熟了以后，你自己对比一下，
0: 来
1: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0: 我来把这个煮熟了的放在它旁边啊，
1: 朋友们，
0: 你看煮熟了之后，它的那个肉质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弹性也不一样了，
1: 对，
0: 但是你看它的个头
1: 还是这么大，基本上还是这么大，
0: 基本上还是这么大，这个就是我们用大货煮的，不做一点假的，
1: 一点都不做假。
0: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虾仁通过这样的生熟对比，也可以证明我们真的是不泡水，
1: 不泡
0: 药水，
1: 对，
0: 然后也不给大家做什么各种人工的二道干预，
1: 是，
0: 就是一个很原生态的一个状态，
1: 品质就是这么好，所以你吃起来脆脆生生的，蒸一蒸，炒一炒，煮一煮，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包括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虾仁啊，它的品名叫青虾仁，配料表也只有一个东西，青虾仁，
1: 没有加保水剂，
0: 对吧？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拿回家去，咱直接放到冷冻里，什么时候想吃，提前拿出来解冻就可以了。
1: 对，
0: 一袋这一袋啊，观众朋友看看，这一袋是180克，
1: 好大个，
0: 180克一袋。然后你看所见即所得，看到了吧？
1: 是
0: 虾仁一个个完整吧？
1: 对，
0: 个头也比较大，对吧？也比较饱满的。丰瑞时这个品牌，懂的观众朋友都知道，它还是有一定的品质的保证的。
1: 没错，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菜品吧。
1: 天哪，
0: 看的是不是想流口水啦？
1: 真的流口水。
0: 哎，先来个虾球。
1: 这个虾球。
0: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好不容易放假了，有时间了，
1: 对，
0: 自己在家里稍微加工一下，
1: 哇，
0: 炸一炸，
1: 好漂亮，
0: 抹点那个蜂蜜芥末酱，哎呦，好吃的，我跟你说，小朋友，爱到不行。
1: 哎，这个在外面好贵哦，你要吃一个这个。
0: 然后在外面那个叫虾球，对吧？所谓的这个芥末虾球。一个一个的，每人一个，按照人头来算的，对吧？你看，哦，你看里边的红粉红粉红的那种肉质，看到没有？
1: 好 Q 弹的，我告诉你们，吃起来是脆脆的，香香的，太好吃了。如果你就是没有给孩子做个这些菜啊，长假的时候一定给孩子尝一尝。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好不好？看一个虾汤吧，就这个虾仁炖汤都很鲜。
1: 搞点口蘑，
0: 对
1: 吧？然后跟我们的这个虾仁一起来炖汤，哇， 这个相声大不大，朋友们？
0: 真的，
1: 所见即所得，没有靠药啊，不是说用药水把它泡大的，
0: 是的，
1: 天生就是这么大。
0: 所以我们这个虾仁，你看看观众朋友，就看它原生的状态，
1: 对，
0: 白白粉粉，
1: 是，
0: 然后那个虾青素的含量，
1: 嗯，
0: 整个的颜色就证明我们的新鲜程度，
1: 对
0: 吧？我们都是活虾现给大家剥出来的，
1: 对，
0: 所以整个虾仁的品质非常有保证。你看这小尾巴，
1: 太棒了，
0: 你看这小尾巴，翘的嘞，弹性力度大不大？
1: 对，
0: 关键
1: 这就是很新鲜。
0: 还是那句话，市场上很多虾仁吃起来像嚼那个胶皮一样，
1: 对的，
0: 光剩弹了，纤维都已经破坏掉了。
1: 对，
0: 那它做过什么干预我们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但这个虾仁呢，你吃它那个虾肉的纤维还是在的，
1: 没错，
0: 口感又特别的好。
1: 哎呀，我们根本不用做任何干预，海域纯净，然后我们的虾仁品质就是特别的好。
0: 好吃。
1: 然后平时大家喜欢做点这个海鲜焗粉丝的，你今天完全可以用我们的虾仁来做。
0: 是的，
1: 平时吃这样的一锅六七十块钱，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非常划算的价格，你吃一次可能单价也就是10块钱左右，然后弄点海鲜，弄点这个虾仁一起，主食也有了。有时候老两口中午在家吃饭，我们保证一个营养又不要很麻烦的话，就这样做一锅，又有主食又有蛋白质哈。
0: 反正在我们家虾仁我们称它为百搭，
1: 百搭，
0: 就不管什么食材加上点虾仁，又好吃又有营养，整个的价值感还得到提升，
1: 白水煮一煮都好，
0: 熟的速度非常快。
1: 对的，
0: 不管是男女老少各个人群都适合吃这个虾仁。我们今天呢，东方购物的售价299块钱，十包给到大家，每一包是180克，
1: 是
0: 总重达到1800克，一通电话全部带回家，
1: 是的，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啊，已经11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时间留给您，把握机会，先来拼手速，02151999000。
2: 虾仁也是白肉，鱼虾类，对吧？和禽类一样。那它的特点呢，也非常鲜明的，高蛋白，
3: 高蛋白，
2: 低脂肪。
3: 嗯，
2: 虾的纤维还特别的短，很细很嫩。钙的含量也很多，锌的含量也很多，煮起来也很方便，很嫩的。炒起来一炒就熟了。
3: 对，
2: 所以是很好的一个
3: 食材，所以是快手嘛，这一下去就熟哈。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今天是在东方购第一次亮相，我们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风味石的一个原浆青虾仁儿，十袋，每袋呢是180克。我觉得这种东西拿回家去烹饪起来还真的是很方便的。
1: 很方便，因为已经去头去尾去过虾线了，而且我们是活虾现剥的原浆制作 的，保证给大家没有额外添加保水剂，不额外注水，不增重，就是它原来是多大就是多大。然后你煮过之后，你会发现它就是虾子肯定会缩水。对哈，但是它跟原来生的时候差距不大，因为没有额外添加过那些用水把它泡大的这个步骤，所以你吃起来首先更健康更安全了，第二口感很 Q 弹很纯粹，
0: 是的，
1: 该有的那种肌理纤维你是可以尝得到的，
0: 是的，
1: 而不是说被一些药水把它破坏的乱七八糟，
0: 是的，
1: 吃起来味如嚼蜡，像嚼木头的那种感觉，不是那样子的。
0: 是的，我们的虾仁说了不挑人群，
1: 对，
0: 哪怕牙口不好的老人，哪怕刚刚开始吃辅食的小宝宝，对不对，虾仁你都可以给他吃一点，虾仁这东西多吃也没有什么负担，
1: 是
0: 高蛋白低脂肪，
1: 低脂肪，
0: 并且虾仁它很好熟，你知道有时候孩子马上给你打电话，妈妈我现在回家吃饭
1: 对，
0: 怎么办，着急忙慌的，你说你现在炖吗很多东西解冻都来不及，
1: 就是，
0: 对不对，更别说大鱼大肉炖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了，直接来个虾仁3-5分钟、简单快速出锅，
1: 对，
0: 而且虾仁化冻的速度也很快
1: 很快，
0: 然后关键是虾仁一炒完之后摆出来啊，那个色面特别好，摆在台面上人看着都开心，
1: 就是你到哪个饭店去吃饭虾仁都是大菜，都是贵菜，对不对，
0: 虽
1: 然它做起来非常简单，但是虾仁这个食材就是很昂贵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虾仁的一点就是冰箱里啊有点什么蔬菜都能跟它配，我冰箱里老有一些边角料的蔬菜跟虾仁一配就显得都很上档次，
0: 是的，
1: 什么玉米粒儿啊、豌豆粒儿啊、芹菜呀、或者是什么芦笋呐、各种蘑菇呀，跟虾仁都好配哦。
0: 我们家有过，今年过年有一个非常备受家人好评的菜，虾仁炒腰果。
1: 哦，
0: 现在不是百合的季节吗？
1: 对，
0: 虾仁炒百合，
1: 哎呦太润了，
0: 再加点西芹，
1: 太棒了，
0: 哇，又有营养又清爽。这种小炒，然后对吧？再摆在家里还好看。
1: 对。
0: 虾仁水饺、虾仁馄饨不用多说了，包给大家自己家的孩子吃啊。还是那句话，马上小长假就要来临了，
1: 是
0: 中秋节也好，小长假也好，小长假也好，正是我们中国人团圆欢聚的时刻。家里总归要备点食材的啊，虾仁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今天一通电话到手，马上我们明天后天就给你送货到家了，
1: 好快，
0: 全程冷链包邮，12个月的保质期。大家且买且珍惜啊！来看看我们的风味石，今天全部都是给大家带来的。青虾仁儿，
1: 青虾仁儿，
0: 去头去尾去
1: 下壳，
0: 然后我们配料表全部都是只有三个字，
1: 青虾仁，没有加保水剂，没有额外给它泡药泡大，是多大就是多大。
0: 是的，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都是冷链包邮送到家的啊。营养成分表给大家看看，蛋白质含量，
1: 哇，13.6，特别高，这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0: 是的，我们这一包是有180克啊，观众朋友，这一包正好是一顿的一个量，给大家看看我们开袋之后的样子，这应该就是大货，
1: 就是我们刚。
0: 所见即所得，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说实话，打开之后，它几乎没太有水，一点点那么几滴滴，然后你再看看我们的虾仁个头大小，
1: 是，
0: 以及虾仁的颜色，有一个算一个哦，你看这个颜色，
1: 对，
0: 是不是？这个头
1: 是
0: Q 弹的程度很新鲜，
1: 特别 Q 弹。
0: 然后我们今天把它煮熟了之后，也给您对比一下，一个生一个熟，
1: 基本上看不出差别吧，因为我们不是用药把它泡大的，我们是天生就这么大，所以你稍微煮一煮。根本不影响大小，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虾仁最关键的还是什么，它是活虾剥出来的，
1: 对的，
0: 我们的成果给大家来看看，
1: 好嘞，我们今天一定要给大家强调哈，大家怕在外面买虾仁踩坑，今天你肯定不踩坑，因为我们不泡药不增重，您吃得到本身的鲜甜，肉质很紧实，没有添加额外的保水剂，也不额外注水增重，
0: 是的，
1: 另外保证给大家是活虾现剥的，所以会卷曲会新鲜，原浆制作，也没有那种外面很厚的一层糊糊，它就是很脆很甜。
0: 是的，所以这拿回家去这一包啊，正好打开是一顿的一个菜量。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菜，刚给您看了虾球。哎，这个再给大家看一眼啊。
1: 好，
0: 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
1: 漂亮。
0: 这道菜已经摆了大概半个小时，不到半个小时吧，20分钟吧，对不对？你看20分钟之后，这个虾仁依旧是 Q 弹的。你看这个尾巴，
1: 是
0: 看这个尾巴，观众朋友看看，
1: 卷曲的小尾巴，
0: 对不对？哎，在这里，在这里，来来来，看看这个尾巴，对不对？
1: 对，
0: 依旧是有弹性的，粉粉的一个颜色。
1: 是的，
0: 现场你去看那个颜色更加的
1: 明艳动人，对，
0: 新鲜。
1: 真的建议大家早餐要吃炖蛋的，您加上我们这个虾仁儿，就跟蛋一起炖，那这个营养一天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早晨的营养够了，一天都很有活力，对吧？
0: 是的，
1: 而且口感更好，吃了你更满足。上班上学更有精力了，
0: 这个虾仁就是明显能感觉到它不塞牙，
1: 对，
0: 肉也不干不柴，它是 Q 弹的，
1: 对的。
0: 但这种 Q 弹是食材本身的那些
1: Q 弹，
0: 而不是过度的人工干预之后像嚼的橡皮筋一样，
1: 是是是，
0: 嘎吱嘎吱光剩弹了，嗯，什么纤维啊，什么口感啊，吃口味全没了。
1: 对，
0: 拿回家去也可以做。我跟大家讲，这个菜啊巨补钙，
1: 对，
0: 不管你把这个菠菜或者是放点那个海带，嗯，你都可以。巨补钙，小朋友在长身体的过程当中啊，你就给他煮这道菜，
1: 是
0: 又有豆腐又有虾仁，蛋白质拉满呀，植物蛋白、动物蛋白全有了，
1: 而且高蛋白低脂肪，就是你吃这个菜吧，你会没有任何负担，你能吃得很饱很满足，你都不用担心热量超标。
0: 哎呦，看得我们吃得这么开心啊，观众朋友，您的手速一定要快，我们继续再吃起来。
1: 对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您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因为咱们今天这个是全新品首发，
1: 品质太好了，
0: 所以备货也不会特别多的，一会儿现货售罄了啊，我们今天没有追加，
1: 没有。办法追加，好脆，
0: 丰瑞时
1: 好甜，
0: 对，
1: 好弹，
0: 丰瑞时
1: 太好了。
0: 丰瑞时的粉丝老顾客们都在打电话抢先，你也赶紧行动起来吧，02151999000。

0: 猫，200多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啊，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波瑞时这个品牌的团购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1: 对，
0: 老朋友。他们之家之前的那个带鱼、
1: 对，
0: 鲳鱼，包括
1: 种海鲜，
0: 各种海鲜，然后他们家都是以舟山海鲜闻名的
1: 嘛，没错没错，
0: 所以上海的顾客朋友们非常认可它。
1: 嗯，
0: 那今天呢 ，Fresh 是全新品，给大家带来的是青虾仁儿，
1: 对，
0: 原浆的青虾仁鱼。什么叫原浆啊？
1: 就是
0: 没有浆制过的，
1: 没错
0: 对对，
1: 而且我们保证给大家活虾现剥，鲜活处理，锁住鲜美，而且剥了之后马上速冻锁鲜，锁住营养，然后是人工给你去虾线、去头、去那个壳儿。所以它能够保证它的肉质特别 Q 弹、细腻弹滑，口感鲜甜、但是你说市面上也有这么好的虾，但是我不敢保证的是我会不会踩坑，踩在哪里，会不会泡了药把它泡得这么大、不是，原来没有这么大，你泡药泡大的，然后你再加点保水剂，看上去水灵灵，我一煮就缩了，
0: 是的，
1: 然后放了药呢可能还有一些我不喜欢的化学物质、我们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不泡药，不增重，吃得到本身的鲜甜，
0: 是的，
1: 也不添加保水剂，不额外注水，
0: 是的，
1: 是多大就是多大。
0: 所以你知道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家里如果家里有孩子的啊、给孩子能吃活虾剥出来的不要买虾仁儿、就是担心虾仁市场上这种乱象。
1: 对，
0: 那我们今天丰瑞时呢也是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了，
1: 是
0: 我们说配料表干干净净，我们说不泡药不增重，大家就放心的去选择我们这个，所以这个虾仁非常适合什么老年人吃，
1: 对，
0: 老年人比如牙口不好的，你去嚼这个虾仁，这个虾仁又 Q 弹又不费牙口，
1: 一点不塞牙，
0: 但是该有的虾肉纤维啊都留着，
1: 都留着，
0: 都在、
1: 嗯、
0: 然后可以给长身体的孩子们吃，
1: 没错，
0: 正在这个运动呀，正在小学初中的这些孩子们尽量补营养，对不对？
1: 对，
0: 又不能吃得太油腻，还是那句话，油炸食品少给孩子吃，
1: 太对了，
0: 虾仁多吃一点。
1: 嗯，
0: 哎，这就是刚刚要说的，现在百合不是上市了吗？鲜百合菜场都有卖的，
1: 好润啊，
0: 买点芹菜、买点这个胡萝卜，最如果说想要色面好看的话，再加点木耳，
1: 好看。
0: 哎呀，锅里几下，
1: 两下，
0: 真的就是几下，
1: 很容易熟，
0: 三五分钟的时间熟透了。
1: 对，
0: 然后包括这个早上起来，你说孩子早上起来光吃馒头白粥，
1: 那不行，全是碳水哈。
0: 一定要给他加养营养，营养
1: 啊！
0: 早上起来的时候给孩子来上这么一个，哇，这道菜，
1: 这就是加了点百合吧？
0: 这就是百合，
1: 这是步步生
0: 源。然后把虾肉打成泥，然后一起做这么一个。对吧，
1: 这不是中秋节上必做的这个大菜吗、
0: 哦、
1: 是不是这个全家人一起围着这个菜来吃多开心啊，在酒店你想吃个同品质的菜可能199，可能99，小一点的分量、因为虾仁就是贵菜，到哪里都是贵菜、只有在东方购物你买到这样的品质的虾仁，我们一包才20来块钱，好划算哦。
0: 我们这样直播做的太开心了，
1: 一边吃
0: 整个嘴巴都没停下来过。
1: 对的，
0: 这个虾仁如果不好吃的话我们吃两口意思意思就好了、结果我今天和富州把它当晚饭了，
1: 又甜又脆
0: 又新鲜，又甜又脆，
1: 太好吃了。
0: 来，回到现场啊，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虾仁，这虾仁真的是，来看看，所见即所得，这都大货来的，这一袋就是180克，
1: 对。
0: 好处是什么？现在有市场上那种大包装的虾仁，你每次打开之后是不是一直放冷冻里？
1: 对对对，
0: 放长时间
1: 是。
0: 带我们店这个。
1: 一包一餐，
0: 一包就是这么一顿。来，我们今天这个盘子里就是刚葛瑶开出来的这一袋，
1: 是
0: 给你看一看。
1: 好，
0: 这一包一包就这么多的量，
1: 对。
0: 然后每一个啊，晶莹剔透的，你看看去处理的多干净。
1: 这不是泡水泡药泡的这么大的，我们是天生就是这么大的虾仁儿，去头去壳去了虾线之后，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直接送到您府上，而且是在那个冷水下面人工手剥的，剥了以后马上极度锁鲜，所以你把它化冻的时候它是第一次化冻，非常新鲜。
0: 我们现场做菜的这些大厨们都在说，哎呦。这虾仁蛮好的嘛，这虾仁缩水率好像蛮低的嘛，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基本上它不怎么缩水、这就说明什么，证明我们没有太多的人工干预。很多叔叔阿姨说菜场买回来那种活蹦乱跳的虾仁，你把它剥出来之后煮完之后它就是这样的，几乎不太缩水的。
1: 是的，
0: 但为什么我们现在买到很多虾仁看着挺大头 个头的、炒完了之后缩的一点点小，那怎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多说了。
1: 对，
0: 但是最起码我们这个虾仁品质是有保证的、
1: 给大家保证哈，不泡药，它的大小是它本身的大小，不是泡药泡大的，不额外加水给它增重，它重量就是它自己的肉重，然后吃得到本身的鲜甜，肉质很紧实的同时，还要给大家保证未添加保水剂。吃虾仁大家担心这个问题，我们未添加保水剂，也不闻额外注水，完全是好的海域里的活虾现剥出来原浆制作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大家委屈什么、别委屈自己张嘴。你现在说咱吃，敞开了吃，能吃多少？尽量保证吃的每一口高品质，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虾仁啊，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品名叫青虾仁，但是配料表也只有三个字，就叫做青虾仁。
1: 对呀、那
2: 有些有保水剂的后面很长一串，我们没有那些东西，我们甚至连盐都不给大家就是腌制，我们就直接是芹虾仁儿。
0: 是的，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
2: 13.6克
0: 的超高蛋白质。
2: 对。
0: 然后拿回家去烹饪起来很简单，
2: 很简单，
0: 只要解冻之后炒一下、蒸一下、煮一下都可以，
2: 几分钟的时间，对，
0: 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我们又上了一个新菜，
2: 又上了一个新菜，
0: 这个菜是哇，这个也是快手菜，
2: 对，
0: 自己在家里现炒现制，
2: 哇，好漂亮，
0: 看，加上我们的虾仁儿，对吧？蛋炒一炒，2分钟要不要？
2: 对，
0: 然后再加上点木耳，加上点这个海这个黄瓜，
2: 对，
0: 再加上虾仁儿，这种清爽的小炒，过年过节期间您来招待客人，啊，不要太屌哦，
2: 又实在，花的钱又不多，营养美味全部都齐活儿。你看这虾仁每一个都是硕大，我们就是不是说展示的很大，每一个都硕大，
0: 有一个算一个吧，
2: 是
0: 有一个算一个吧，观众朋友。所以我跟大家讲，就家里的小朋友。一口虾仁一口蛋，
2: 对，
0: 营养还愁吗？
2: 哎，你说现在
0: 长身体还愁吗？
2: 说实在，现在初高中生都长得好高啊，为什么？不就是家里的大人重视营养，蛋白质给他吃的多嘛，对吧？没有蛋白质哪里来合成长高高了哈？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8分钟了，我们的虾仁快要没货了。
2: 是的，
0: 快速再看看组合，
2: 品质太好了啊！
0: 十袋带回去，
2: 每袋180克，全部都是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的青虾仁，
0: 是的，
2: 不增重、不泡药、不额外添加保水剂，就是这么安全健康。
0: 总重一共1800克，
2: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的电话线被打爆了，老顾客都在多组订购，参与凑单活动的啊，没问题。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把名额抢占起来，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3: 还可以看一下，一个看颜色，颜色是不是白里带红的，
1: 粉粉的、
3: 然后呢可以闻一下气味，它应该是有一种天然的鱼虾的本来的那种叫腥味，
1: 对，
3: 但是不是臭味，
1: 对、
3: 第三个呢你就是可以摸一下，摸一下应该有点弹性的，但是不是
1: 软的，如果坏掉的它就是水水的，
4: 而且就是有一种
3: 捏就扁的，哎，捏起来要有点弹性啊，不是一捏就粉掉了，
1: 好，非常好。那么这就是虾仁儿这个食材的一些特点。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已经在开始偷师学艺了。就这怎么这么好吃？
1: 真的。
0: 然后刚刚他们大厨跟我说，哎，啥呀？这食材好，
1: 怎么这么想？
0: 就是真的映衬了那句话，好的食材往往真的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1: 就是
0: 这虾仁，说白了，你炒完之后撒点盐，说白了，你炒的过程中就加点生抽，
1: 没错，
0: 啥都不用加，味道就够鲜的了。
1: 就是你再来，你汆个水，汆个水，然后加点那个调料就可以。比如说你平时煮个，就是很赶时间的话，我煮个面，什么菜都没有，什么那个肉都没有，咱们就汆个虾仁，对不对？虾仁面也非常非常好。然后我可能只是煮个白饭，我可能没有任何的菜，我弄个虾仁就是一分钟的时间。
0: 是的。
1: 那么我又有蛋白质又有碳水，所以现在的人啊都很讲究，每餐都要有蛋白质。但是我做牛羊肉太麻烦了，我做鸡肉可能太柴了，嚼不动。虾仁又 Q 弹又柔嫩又好吃，老人孩子都能吃得动，还是高蛋白低脂肪，真的是很理想的食材。
0: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都讲究科学的这个每天营养摄入，
1: 对
0: 不对？叔叔阿姨都知道了，你每天光吃碳水也不行，光吃蔬菜也不行，
1: 是
0: 一定要荤素搭配，营养均衡。虾这个东西一个星期总归要吃一次的，
1: 就是
0: 一个星期吃次虾，吃次鱼，吃次牛肉，吃次猪肉，反正轮着吃，
1: 很均衡，
0: 对不对？
1: 很均衡。
0: 那虾仁呢在家里使用的频率又会更高，为什么？方便呀，
1: 方便，
0: 简单呀。
1: 对，
0: 就是虾仁是什么，它是一个怎么说，就做的人省事儿开心
1: 啊，
0: 吃的人好吃更开心。就是大家其乐融融，每一个参与这个环节的人大家都省事儿都开心，对不对？
1: 是，
0: 说的就是我们的虾仁。
1: 虾仁
0: 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组合。还是那句话，丰瑞师已经是老朋友了，
1: 对，
0: 他们家舟山的那些什么带鱼呀、
1: 鲳鱼呀、梭子蟹呀、
0: 很受欢迎，
1: 都很新鲜。
0: 今天是丰瑞师的虾仁全新上市，给到大家新品首发的力度10袋299，
1: 对的，每一袋189克，10袋1800克，
0: 1800克。
1: 然后每一袋都是这种单独包装，你其实在冰箱里面你是很好放的，你看就这样放，一餐一袋，或者是家里中秋团聚的话，一餐吃个2袋都可以。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大小克重正正好好，关键是要给大家保证哈，这么漂亮的虾仁，它的品名就叫青虾仁，没有任何加什么盐呢，或者其他的防腐剂、添加剂或者保水剂，这些通通没有，只有青虾仁。所以它的个头不是药催出来的，它就是这么大的、这么好的虾仁给你活下现包爆出来的。
0: 是的，拿回家去简单的炒制，炒制味道就非常好吃了
1: 啊！
0: 来给大家快看，再看一眼吧，好不好？再看一眼我们开袋的这个大货开的啊，
1: 对，
0: 不是说什么特意给大家挑的那种好的给大家开出来的，大货就长这样，所见即所得。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生虾仁和熟虾仁的，哎呀，我感觉它要掉了。对比啊，观众朋友，您来看看我们自己虾仁这个缩水率，
1: 对，
0: 对吧？当它把它煮熟了之后，它的那个弹性。弹度是已经紧实了的，和这种生的状态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你看个头，
1: 对，
0: 对不对？
1: 基本上不太差哈，
0: 是基本上不太缩水。你说一点不缩水，那不可能，假的。
1: 对，
0: 但我们这个基本上不太缩水的，就证明我们今天整个是原生态的一个状态，
1: 不是药泡大的，天生就这么大哈，就这么好，这么 Q 弹。
0: 是的，
1: 所以怎么做的好吃啊？
0: 既然要买，咱买放心的，
1: 是
0: 买高品质的，买好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所以时间留给大家，还是那句话，新品首发，我们备货不会很多的，现货售罄之后也不会追加的啊。
1: 肯定中秋节前就这一档，
0: 最后的3分钟了，10包带回去299，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最后的3分钟，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今天是299块钱十袋，每袋是180克，
1: 180克。对，
0: 但是还是那句话，虾仁你不买这家买别家都可以。虾仁现在做虾仁的厂家太多太多了，一定要擦亮双眼看品质。
1: 没错，其实东方购物的虾仁已经很卷了哈。我们丰瑞时刚刚把我们的青虾仁带来，我们就是要以品质性价比取胜。我们今天给大家承诺哈，我们的个头很大，但是不是药泡出来的，是天生就这么大。今天承诺给大家不泡药不增重，你能吃得到本身的鲜甜，而且肉质特别紧实，因为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保水剂，也不额外注水增重，活虾现剥，去头去壳去虾线，原浆制作，你尝起来它是脆脆甜甜的，粉粉嫩嫩的，真的太好吃了。
0: 是的，如果你说便宜的话，这个虾仁应该不是市场上最便宜的，
1: 便宜就没底了。
0: 但是我说实话，吃的东西啊，最便宜的咱也别不敢买，
1: 就是
0: 对不对？
1: 还是要看品质
0: 啊，还是要看品质。我们今天丰瑞时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原浆青虾仁，配料表反正是干干净净的，
1: 没错，
0: 克重足斤足两的，十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也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拿回家去放到冷冻里边，咱能放12个月的时间，并且我们今天是在小长假来临之前给您这么好的食材。
1: 对，
0: 小长假家里要来人的、聚餐的、聚会的，把虾仁买起来备起来啊，
1: 没错，
0: 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张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在看虾仁节目的时候，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耿瑶这穿的叫什么衣服呀？好像和他的日常的风格不太一样。”告诉大家，我今天穿的这个叫现在很流行的新中式，有一种古韵在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件服装，而且是马上正当季，天气转凉之后又能当内搭又能当外套的一件衣服，而且上身之后非常的舒服。今天耿瑶里边就穿了个小吊带，全部都是贴肤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整个的材质啊，100%的棉，并且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两种款式，有这种圆领的，还有那种小半立领的，整个的风格也它不太一样的，颜色给了您做了4个颜色进行选择啊。今天这场直播呢，我也是请到了李莹跟我一起分享介绍。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耿瑶夸我来着，说我穿的好
0: 看，
1: 对吧？姐姐们，应该是好看吧，对吧？这个是有点新中式的感觉，不是中秋佳节快来了吗？对吧？小长假要来了吗？像这种全棉的外套是需要的，我们用到的是100%的全棉。在颜色方面选择，我觉得真的很亮丽。它不做纯色款的，纯色款呢比较丰满的人穿了以后会有膨胀感。我们做到的几何图案和树叶图案，以我这个为例啊，我这有两个颜色，这个是卡其色，这个是灰紫色，灰紫色
0: 是的，
1: 都是有点中式古韵风，但是材质不是聚酯纤维，100%全棉。
0: 是的，
1: 还有两个颜色呢，一个款式呢是在耿瑶这边的啊，
0: 一个是蓝色。还有一个好看的粉色，我个人觉得粉色也是非常台肤色显年轻的一个颜色啊。这两个颜色都好看，但我觉得这一件的款式呢就会更加的日常一些，但是因为它上面的花纹，这种大片大片金枝玉叶的感觉又会让你觉得贵气满满，有一种古韵和古风在当中。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啊，反正我和林坚都是选择当外套穿，因为这个季节当外套是最合适的了。整个衣服从领子的部分它就有巧思有设计，它全部都是这种螺纹收口的这种圆领，但这种圆领就显得人古韵十足，然后又不会特别的浮夸，然后关键是你看啊，这种螺纹收口做的不好的话容易翘边，容易卷边。你看我们见这个领子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多么的服帖，对不对？然后我们随着镜头往下走啊，你看这是纽扣这种细节，我跟大家讲一件衣服一定要看细节，这种纽扣的细节都是这种木质的扣子做的非常非常到位和精致的，前面门襟的地方也都是给你做双层的这种门襟啊，做的细节做工非常的到位。然后我个人很喜欢它的整个的衣长呢，它是属于中长款。说实话啊，这种小短款你说小年轻穿穿还可以，但真正有点年龄底蕴的话，这肚子不挡臀部不挡也不太好看。但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长度，后能包臀，前面能挡大腿，挡到大腿根的这样一个长度，所以是一个中长款来的，就显得人啊很有气质的同时又很显瘦，然后把该藏肥遮显瘦的地方都给你遮挡起来了。袖子很好，我们这个袖子它相对来说稍微短一点，它不是那种完全的十分袖，它有点类似七分袖，就这个季节穿刚刚好的。然后你举手投足的时候啊，就显得人很利落，你不管是跟人家交谈呀，或者是哎待人接物的时候，这个袖子长度你看看刚刚好，又能通风，然后又能显得很利索，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上面身上的这个纹理，刚刚耿瑶说了金枝玉叶，哎，我们说叶子啊，中国女人很爱叶子，叶子它天然带一种古韵在当中，我们这个叶子还是各种颜色的叶子，然后上面的纹理感很强很强的交织在一起。然后你看这个镜头，观众朋友，你抚摸它，100%的棉，超柔软，而且这个棉就是那种经过水洗工艺之后，它是带有一点自然的天然的小褶皱，不是那种皱皱巴巴，但又不是说那种像衬衣一样一马平的，就是这种褶皱显得高级，亲肤感更强，就是这种自带的褶皱有一种松弛感，有一种那种有钱人家的松弛感，对不对？
1: 对，刚才耿瑶说金枝玉叶，我还想到开枝散叶，
0: 哦，对
1: 吧？我们是加长款的夹克式的外套，所以是很适合这个季节穿着的。在两个款式当中，耿瑶的这一件是比较偏年轻化的，它是中式风再加上那种夹克款，我的这一件呢是更加具有中式的感觉。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背景是灰色调的，一般灰色调如果我再穿一件纯灰色的衣服反而会淹没掉，但这件衣服更具有中式元素，它都有点像福字啊，然后呢有一点中国节的感觉在那边。你想中秋佳节来临了，举家团圆的时候吃中秋饭的时候穿上这一件，又显得正式又显得松弛。我们都戴口袋的啊，我这个是横插口袋，小小插口袋， 包括口袋也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甚至于说我们内里的位置都是做到这种印花图案的，不是粉紫色吗？我们紫色为外围的主色调，粉色为内里的颜色，所以当你不系扣子啊，有点小风掠过的时候，里边那个粉紫粉色稍微露出来一点的时候，是特别好看的。另外我要说啊，其实中秋佳节来临，很多室内的地方仍然是开空调的，你会发现你万一落座在一个风口的位置，颈椎这个地方就很容易受寒，对吧？我们颈椎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加高的，如果我是短发或者再短一点，颈椎大椎这个地方完全帮你遮挡掉，它跟很多翻领的衬衫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些翻领的衬衫领口开得很大之后，你这把是保护不起来的，但是现在我们这一把包括肩膀这一把都是帮你保护起来，我们做到100%全棉，哪怕是我跟瑶瑶两个人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仍然是有余量，因为我们是外套，其实一件外套可穿的时间更长，可以从春天穿到秋天，到秋冬的时候略微有点再有点寒意的时候，你把它作为一件内搭，外面再选择一些马甲风衣也是可以的啊。
0: 对，林说的外套我才发现我和林这件衣服上面都是有口袋，我今天这个是个斜插袋，它是一个直角的正方形的那种垂直的口袋，但你看这个斜插袋就显得这个外套它更合理了，然后显得整件的衣服它更有设计感了，你看这个口袋都在这里啊，都是有口袋的，所以你把它当成一个外套穿真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吊牌给大家来看一下，刚刚我还在仔细看四件衣服全部的材质都是统一100%棉，
1: 对的，我们来看啊，那材质部分这个100%的棉，想想棉哦，真的是现在都觉得吸湿排汗舒服透气，对吧，软软的，
0: 穿来穿去，
1: 然后价格一件399，因为于兆麟的品牌它是以做内衣起家的，所以它在选择很多棉质类衣服的时候真的是对棉的要求很高，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产品。现在提示大家，我们尺码四个颜色，粉色、蓝色、紫色，然后还有个卡其色，我们从 XL 起码，最大穿到 5XL， 100%全棉做 5XL 啊，可以穿到170斤的啊 5XL， 140-150斤的 4XL， 140斤的 3XL， 125斤的双 XL， 110斤的跟我和瑶瑶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啊，观众朋友，今天四选一，你喜欢哪件拍哪件，实在拿不定主意，你可以多拍两件拿回家去试穿一下，满意哪件留哪件，不喜欢的直接一通电话，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和风险。时间教会给大家选自己喜欢的尺码颜色和款式吧，02151999000。

0: 朋友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快。说实话，现在新中式真的大行其道，但因为新中式流行，市场上做新中式的这个服装啊，这个分寸很难拿捏，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做得过头了，夸张了，不够日常了。日常生活当中你真的穿不出门去，偶尔拍拍照片还可以。但我们今天这个新中式，它的好处是什么？分寸拿捏得刚刚好，拍照显得华丽大气，显得人很有东方女人的底蕴和韵味。如果说日常去穿着，它也不夸张，很合适。这个分寸感拿捏得如此之恰当，再加上我们是全棉的，100%棉的。我们说了，各种材质的衣服现在新兴的材质我们都穿过了，很多叔叔阿姨还是觉得穿来穿去棉的最舒服，
1: 对的，
0: 最安心。那我们今天用到这100%棉的材质的基础上，做了水洗的工艺和处理，所以你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棉啊，它有天然那个纹理和小小的褶皱在当中，这种褶皱显得衣服更有贵气感，老前锋。
1: 对的，而且于兆麟的品牌在做棉的时候是做预缩水处理的，就不用担心说100%全棉，我拿到实物试了正好，落水一下会不会缩水了，小了不会啊。做了预缩水处理的话，对于料的这个成本要求是更高的，
0: 是的，
1: 更为耗料的。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上身以后非常时髦和好看。
0: 好看，
1: 我觉得因为是外套，所以卡码可以往大拍。像我们模特都是正码正穿的，你会发现模特身高很高，1.7米左右，好像这个夹克有点短。我跟大家说，我跟瑶瑶两个人是正常身高，所以我们觉得正码正拍或者卡码往大拍的话，完完全全不短的，完全不短的啊。
0: 甚至于拿到中长款，
1: 哎，中长款，甚至于拿到实物之后，真的发现尺码不合适。是长短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你看我们这个袖子啊，做到的是机织螺纹的，然后包括我们肩膀立领的这个位置也是机织螺纹的，它做到夹克款，纽扣的部分又非常具有古韵风的木质调的，
0: 是的，
1: 你会发现很有韵味的。叶子款的既是金枝玉叶，又是开枝散叶，对吧？我们还有一个是这种，就是有点像那种中国节图案的。中秋佳节来临了，这个传统的佳节，你穿上这样的一件中式风的衣服，又是100%全棉材质的，上身以后你会发现又好看又时髦。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么好看的衣服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拼手速。尺码吗？在我们的右方已经出现了，大家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尺码方面大家不用纠结担心啊，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款式上身之后试穿，不喜欢不满意也可以给您做更换，实在不喜欢一通电话就是退货了。东方购物的售后就是这么牛，所以在这里买东西啊，大家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和担心。您现在需要做就是看看这衣服喜不喜欢，好不好看，能把新中式做到这么高级，能把面料用到100%全棉的，于兆麟做到了啊。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已经3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回到现场，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提供的颜色和款式。葛瑶身上的我们叫做七分袖款，是叶子风格的花纹和纹理，给大家两个颜色去选择，一个是蓝色，这个蓝色超显白，而且这个蓝色很亮眼哦，上身之后真的会惊艳到您。如果没买过类似这种蓝色的衣服，一定要尝试一下，上身之后整个人的气色都会不一样，会比较好看。底下搭配点牛仔裤啊，搭配一个白裤子，或者像葛瑶今天搭配一个黄裤子，越亮丽越出挑越好看的。然后旁边还有个粉红色，这个粉红色也很显嫩的，但是完全不艳俗，对不对？这个粉色调的也是拿捏的刚刚好，全部都是七分袖的一个款式设计，都是有螺纹收口的，底下有螺纹收边，袖子有螺纹收边，领子亦是有螺纹收边，来自玉兆麟的品牌。我们今天这个款式七分袖款有两个颜色，同样还有一个长袖款。
1: 对的，长袖款做到的也是两个颜色，灰紫色和卡其色。现在我们的灰紫色就是我身上的这件，穿的非常好，就是卖的挺好的啊。因为在这两件当中，我也抉择了一下，我觉得比较低调的阿姨，或者想说我就是老实一点的，就是稍微中规中矩一点的，可以选这个卡其色。但是卡其色也蛮贵气的，它卡其当中带有点金，然后呢都是带有口袋的，而且是长款的，
0: 是的，
1: 纽扣做到六粒加长款的外套，而且是长袖，全部的领子部分是立领款。像这种立领款的外套，你会发现在这个时间和这个时节是特别需要的。
0: 是的，
1: 有很多阿姨们都在说颈椎不舒服，肩肘不舒服，所以在这种天气的时候，如果你是选择那种翻领款的，把领子翻得很大的，这种年轻人可以尝试。那你大面积的裸露在外面，呼吸道这一块，还有大面积的后椎这块露在外面，但是我们做到立领款的，你就会发现该帮你趟的风，该帮你挡住的地方都全部挡住了，
0: 是的，
1: 对吧？这一款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在小长假的时候穿着，包括你看长袖，但是在底部的地方我们不做那种方形的，也是做这种年轻款的机织螺纹收口，就显得很运动，显得很休闲，然后上面所有的这种像中国结一样的图案和图腾啊，就特别显时髦。你看我这个颜色叫灰紫色，但是如果我的灰紫色的配色内里的颜色也做灰紫色的话，你就会觉得太老气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内里以粉色调为主，它就是在风啊吹过的时候，你整件衣服一会儿嘛紫色，一会儿嘛灰色，一会儿嘛粉色，就是摇曳一下的时候，
0: 是的，
1: 既有时髦感又有年轻感。
0: 而且其实我今天看李莹穿这件衣服一上身，我就说好看。为什么？因为女人的风格一定要是多变的，当你穿惯了那种休闲呀，穿过那种熟女风之后，偶尔体现一下新中式，感觉不一样。因为最近我也在参加各种亲戚朋友的一些婚礼呀，包括儿子刚办完那个周岁宴啊，我会发现稍微上一点年龄的这些亲戚们、女士们来参加我们这些节庆的时候啊，稍微穿点这种带有点古韵、带有点中式的这种服装，感觉不一样。刚李莹提醒我了，马上中秋节到了，中秋节的时候全家要不要拍个全家福？出去吃饭的时候要拍，要不要来个合影？我跟大家讲，你穿这个衣服去拍合影，手一柄，整个那种端庄、知性、有底蕴、有知识、有内涵的女性的角色，马上这种光辉就亮起来了。所以，观众朋友，有时候你的衣服不要总是一个风格，永远是什么啊，熟女风啊，永远是运动休闲的风格，偶尔尝试一下新中式。而且这个新中式啊，观众朋友，我说这个新中式叫一衣三穿，这个新中式的分寸拿捏得非常好，就它不会像很多的新中式好浮夸。阿姨妈妈说：“哎呦，我穿不来，穿不来。”你看这个。它平常你把扣子扭起来，它是一个衬衫，你把扣子解开扭起来，你看扭起来衬，它是一个衬衫来的，对不对？棉质那种衬衫，扣子一拉开马上就变一个这种很飒的
1: 休闲外套，
0: 休闲外套，而且你看口袋都带的，变成一个飒飒的、飒气十足的休闲外套。然后天气再冷一点的时候，你把扣子扣好，你把它当成一个内搭，外面套个马甲，纯色那种马甲穿，超好看。然后天气再冷一点，你要套外套了，对不对？你把外套套在外面，里边搭我们今天这个当成一个内搭来穿，都很好看。所以其实它能穿的场合特别的多，时间特别的长，各种生活场景它都可以轻松驾驭。
1: 而且材质还是100%全棉，
0: 100%，
1: 我可以跟瑶瑶两人站在一起，就是你现在可以选择买两件，就买一件瑶瑶身上的这个蓝色的，

0: XL， 125斤的双 XL， 110斤的 XL 码。因为我们是外套，卡码往大拍，绝对能穿出休闲感，
1: 是
0: 绝对的啊！你如果里边还要再加点衣物的话，完全可以卡码往大拍。
1: 是的，
0: 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平摊到各个颜色上面的备货，各个尺码上的备货都已经不多了，赶紧抓紧来抢线，拨打听歌热线02151999000。

0: 间在一分秒的流逝啊，抓紧时间，我们这个衣服的备货已经不多了，100来块钱。我说实话，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现在100来块钱买件衣服真的不贵，但是你要买件有品质的衣服，100来块钱真不一定买得到。我们这个衣服呢是余兆麟的大品牌，收到手之后啊，你首先去摸我们的面料，我们的面料是经过预缩水处理水洗过的棉，而且是100%的棉，并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整个的款式啊，是现在大行其道的新中式。但是我还是要夸一下，这种新中式不会太夸张，就日常去穿没有问题。但凡有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的场合，你穿它也是非常的恰如其分，拍出来的照片这个款式也是特别的有温柔知性的那种，
1: 是的，
0: 东方女人的特有的美。
1: 我跟大家说啊，你要再不抢蓝色没货，给瑶瑶换颜色了，
0: 真的
1: 就是要换粉色了，
0: 蓝色要没了，
1: 蓝色要没了，就是我们穿什么什么就要秀没了，知道吧？所以现在是什么刚需，就是觉得说，哎，有点青黄不接的，早晚温差比较大的，穿短袖嘛，哎，正午的时候正好的，早凉晚凉的时候嘛，总要拿件衣服披一披的。你拿一件衬衫披，跟拿一件有中式风格的衣服披在身上完全不一样，而且还得看材质，聚酯纤维的、化纤的，你早凉晚凉披着也都闷闷的、热热的。我们是100%全棉的啊，做到100%全棉的。现在我提示大家，待会儿我们镜头回来之后，瑶瑶就要换粉色了，因为粉色在一辆像卖空之后，后续我们就把那个颜色给拿掉了。
0: 是的，
1: 现在什么尺码有货抢什么尺码，什么颜色有货抢什么样的颜色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一定听手速，哎呦，电话线再一次被打爆了。现在大家一听蓝色没了，都要抢蓝色。哎呦，顾客朋友们，我们没有办法，现货没有办法追加的啊！各位观众朋友，跟大家说一下，教教您，我偷偷的跟您说，如果你实在拿捏不准颜色和款式的话，你买2件，甚至你买3件，你多买几件带回去，反正你就多试穿几件。你试穿了一圈，你喜欢哪个你留哪个，你一个都不喜欢，一个都不留，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就把家里当试衣间。
1: 今天耿瑶就很幸福，换了2个颜色了。
0: 对呀、
1: 对吧？
0: 我就一直在试穿，我
1: 自己穿完之后，蓝色换到粉色。
0: 我自己穿完之后，我刚跟那个供应商说，我就要自己要留一件，好好看。各位观众朋友，你也帮我挂挂眼神，帮我看一看，我穿蓝色好看呢还是穿粉色好看呢？刚刚给要穿蓝色，蓝色被卖掉了，卖爆掉了，基本上蓝色已经快要没货了，然后现在我又穿了粉色，换了粉色是不是也好看？粉色我跟大家讲，就是天然的自带显年轻显温柔，然后这个粉色和树叶啊也是好搭哦，你看这大片大片的金枝玉叶开枝散叶，哎呀，我作为两个儿子的妈妈穿这个衣服很合适啊。观众朋友，
1: 对，
0: 散不起来了，散不起来了，2个已经足够了。但你看，寓意好呀，口才好呀，对不对？所以，如果妈妈们穿上这个衣服，是不是那种典雅贵气？一定要搭配你的首饰，您的那些玉镯，您的那些珍珠项链，您的那些什么
1: 翡翠，
0: 戴上去超带范儿。所以我就说，东方女人的美还在老祖宗自己的这种，对吧？自己的这种东方的图案、东方的面料、东方的设计和款式才能够彰显得出来。
1: 它不仅款式赢，而且还材质赢，赢在100%全棉。
0: 全棉。

0: 给大家看看啊，我非常喜欢这个衣服是什么？因为普通的全棉衣服你怕皱，对不对？你如果坐下呀干嘛的时间长了会很容易皱，但今天这个面料你看它自己就带一点皱皱的那种纹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看到这里，对不对？它自己就不是那种一马平川的衬衫那种的，它这个叫水洗棉，它做过预缩水的工艺，然后它自己本身有点那种皱皱的纹理，这个叫什么？叫松弛感。你会发现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面料的纹理的这种服装在一直流传到今天，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穿来穿去还是棉的好。这种棉你不用担心它皱，一来呢它不容易皱，二来它就算有点皱它不明显，它就会让你有一种自带松弛感的感觉。然后这个衣长，观众朋友，耿耀金穿的是最小码的衣长，我身高1.62米啊，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的衣长。你看这个衣长，前面能挡到大腿根，后面能挡到屁股，屁股在这里啊，屁股在这里，对不对？它是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藏肥显瘦的一个遮挡的。袖子啊很棒，袖子是做七分袖，一来呢我还是要做这个动作，观众朋友，你看当我说话的时候，当我与人交流做一些手部的语言动作的时候，利不利落，对吧？它不会像那种脱离邋遢的这种感觉。再来就是整个的袖子它做了这种螺纹的收边，就显得很年轻。然后当你露出一定的这个露肤度之后，你的玉镯，你像耿耀金的手链，你的珠宝是不是都可以露出来了，很显肤白的，粉色真的超显白。我可能浪费的时间有点多，因为我太爱这件衣服了。我想讲的太多了，
1: 不浪费。我耿瑶在做那个手部动作的时候，我还想到中秋佳节不是吃饭还得夹菜吗？你要那个袖管太不利索，你夹菜还容易太拖沓，对吧？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刚刚好。然后呢，我那个灰紫色还有少量现货，所以我也就不换了。如果待会儿灰紫色断货的话，我就要换这个卡其色了。
0: 真的，
1: 灰紫色呢，因为我的年龄要年长于耿瑶12岁，所以我就选了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款式更正式一点，或者说更加稳重一点。它那个领口就不是机织螺纹了，就不像夹克衫了，就是完全是中式的感觉。但我喜欢在于哪里哦？它后面特别高，就是后面的这一块特别高，能够把我颈椎的这个位置完全护住。有的时候啊，我们在那个吃饭的时候落座下来，会坐在一个风口下面，哎呦，凉得不得了，凉飕飕、凉飕飕、凉飕飕的。我们这个地方得趟一趟风。然后呢，肩膀的位置也是，你看这个颜色就超级显嫩，它叫灰紫色，灰色当中带有点粉紫，但是呢，你会发现它里边的配色很有讲究，跟外面的颜色区分开，它是嫩嫩的粉。但这个粉如果做在外面的话，就跟我们那件粉太冲突了，所以我们把这个粉做在里边，包括里边都有这种提花哦，像这种有点像那种中国结的感觉，然后呢菱形的格纹，就是穿完以后稍微有点风掠过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它是一件潇洒好看时髦精致的衣服，
0: 真的好看。
1: 它跟翻领很多衬衫完全不一样，其实很多阿姨家里是不缺那种翻领衬衫的，翻领衬衫你会发现，哎呦，好像感觉挺时髦的，挺好看的，但是真的需要你颈椎通风，这个地方呼吸道需要通风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纽扣不够了。我们是彻底的立领款，把领子全部领上之后，你呼吸道这一块是完全通住的，
0: 也好看、
1: 对吧？我就觉得这件很有韵味。
0: 是的，
1: 你从中秋佳节开始穿到这个11小长假，然后一直都穿得到。我们长短的问题讲一下啊，带口袋的外套，然后呢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不会压你的身高，你搭什么浅色裤子、深色裤子、灰色裤子、什么裙子什么都行。100%全棉，
0: 对，
1: 余兆麟的品牌，对吧？而且做了预缩水处理，然后上身以后又很有古韵风的感觉。
0: 是的，所以我和李莹都会自留。其实李莹平常穿时装比较多，我平常穿休闲比较多。但是当你偶尔换一下风格，整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我今天一直在夸李莹，我说你一定要自己留这件衣服，好漂亮！整个人上身之后，那种东方女人的韵味，就是。不用讲话，你自己就会带一种庄严，带一种温柔，带一种温润如水的感觉。
1: 哎，我突然想到，瑶瑶，就是十一小长假，很多人可能还会选择出国游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当你走出国门以后，穿了一件新中式衣服的时候，你会发现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对吧？好，现在是这样的啊，尺码要断码了，就是5XL、4XL 和3XL 全线备货告急，卖爆了啊！不接受预约了，170斤的阿姨们快抢5XL，穿完以后真的显瘦。140-150斤的4XL，140斤的3XL，125斤的双 XL，110斤的 X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来抢自己喜欢的颜色、喜欢的款式以及适合的尺码，021511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八分钟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好的衣服真的是值得这个399的价格。的确，观众朋友，什么叫好的衣服？我们对好的衣服有什么定义吗？一定要款式好。你说你千篇一律的，你们家已经有多少的 T 恤衫了？你再买件 T 恤衫有意义吗？家里已经有多少的翻领衬衫了？你再买件翻领衬衫，无非就是大同小异，对不对？我们今天的特色在于哪里？我们整个的款式叫什么？叫新中式。现在新中式有多火多流行，尤其是在中国马上传统佳节要到来的中秋节来临之际，我们把这样一件新中式的服装给到大家。你不管是中秋节要出去旅游的，要出去家庭聚会的，要出去朋友聚会的，你把这件衣服穿上身，中国女人、东方女人独有那个韵味就出来了。而且这个衣服它不夸张，就现在很多新中式做的很夸张，别说您了，就连30几岁、40几岁的小姑娘你都觉得穿不出去。
1: 对，
0: 但你看我们这个新中式是不是日常生活能穿？特殊的场合需要您穿的正式一点，需要您穿的古韵一点的场合也能穿，然后搭配首饰，翡翠、珍珠、钻石，然后各种的金饰，中国那些古典金、古法金，你搭配上去超级好看，
2: 好看好看。哎，我觉得瑶瑶讲的很对哦，就有一些中式用力过猛之后，你会发现，我为了穿件中式，我得化个妆，我为了穿它，
0: 配裤子、配鞋，
2: 对吧？就是今天我们两人都是休闲装扮，阔腿裤，然后耿瑶搭的还是彩色裤子，因为我们颜色丰富，对吧？另外还有一个好就是材质，就是一般很多新中式可能就是聚酯纤维化纤的，我们做到的是100%全棉，而且全棉当中还做到了提花的工艺，你会发现这种花的图案啊，包括这种叶子的图案，寓意又好，上身以后又很时髦，就是不会在人群当中被淹没掉，反而让人感觉好像没怎么打扮，挺松弛的，但是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2: 现在瑶瑶跟我身上穿的两件在热卖当中啊，一个是粉色，一个是灰紫色，
0: 我们两个再站到一起，跟大家来说一说，
2: 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这两件衣服啊都是各有风格的。首先我们两个说，我们俩日常其实穿这种风格的衣服都比较少，但是穿上之后您不觉得突兀吧？不觉得很奇怪吧？再来就是，你看我这个是一个七分袖，袖子会短一点。林呢，这个是一个长袖，这个长袖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翻上去，也可以放下来。七分袖的好处是什么？整个人啊，袖子举手投足之间很利落、很干练。然后领子的部分也稍有不同，我这个啊，我愿意称之为贝壳领，像一个小贝壳一样。还是那句话，这种螺纹收口的领子，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它容易翘边，容易这个不平整。但你看我这个领子，从后面。从后到前是不是完美贴合？贴合的严丝合缝，因为这里是夹麦哦，夹麦，所以说有点翘边。但你看前面的地方是不是严丝合缝，贴合的特别好？然后对，
2: 看这个地方，
0: 对，
2: 看到没有？背后的这个位置做的非常平整。然后呢，它有一个厚度，能够保护你的脖颈，
0: 是的，
2: 又有弹力，不觉得勒，对吧？
0: 是的。
2: 然后到正面的位置，
0: 对，我刚才还在跟李莹说，我说这个寓意特别好。李莹说：“哎呀，叔叔阿姨要开枝散叶，当然啦，第二代、第三代是不是要开枝散叶做起来？”对不对？你穿着个衣服也像在给他敲敲钟，哎呀赶紧的，对吧？又想到抱孙子了，又想抱孙女了，太开心了。然后你看金枝玉叶，每一个女人都是金枝玉叶，女人就像花做的，就像叶子做的一样，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的叶子很有中国的古韵在当中。然后你看这个口袋，我说了这件衣服可以有三种穿法，可以当外套，可以当衬衫，可以当内搭。这个口袋虽然不算深啊，但是很实用，日常的那些卡呀、钥匙啊，你可以放在当中没问题，像一个外套，但是把纽扣扣起来又是一个衬衫，所以多种场合去穿着它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这个粉色快要售罄了。
2: 对，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很多人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穿在身上厚薄怎么样？我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属于春秋款薄的。你看我叠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0: 不会特别厚，
2: 不要以为是很厚很厚的那种，它是薄的。薄的那种，它是100%棉薄的，然后摸上去那个手感是非常非常柔软的，非常非常柔软的。
0: 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就是随风
2: 不厚的，
0: 随风它会晃起来，
2: 对，摇曳的，摇曳的，
0: 它会随风摇曳起来。
2: 你看，
0: 哎，好处是什么？就是现在这个季节，你说说实话，上海啊，我记得上海去年的时候，为什么印象深刻？因为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大概生二胎，生我二儿子。穿短袖的衣服又穿了一个半月，所以其实上海接下来还有一段时间热着呢，且热着呢。
2: 薄的，
0: 哎，你这个基本上可以穿到十月底，
2: 对的，
0: 差不多没问题。
2: 它非常非常柔软，非常非常柔软。
0: 我就说这个衣服啊，观众朋友，你相信耿瑶的，一定要再配个马甲，到时候配个那种带新中式、带点盘扣的马甲。天气冷了之后，你把这个扣子扭上，配上那个马甲一起穿，更加的古香古色，更加的有古韵在当中。你像粉色，你就配个紫色马甲，蓝色你就可以配一个那种米色的呀，
2: 白色的呀，
0: 其色，
2: 可以，
0: 都非常的好看的。
2: 对的，
0: 所以嗯，然后我们看看吊牌吧。
2: 吊牌价格399哦，399哦。如果想着给妈妈、给丈母娘、给婆婆买什么，399来，其实你只花费199。然后阿姨们、姐姐们都认材质的啊，蓝面料。100%棉，包括品牌是来自于余兆麟。其实我对于余兆麟的认知很长时间了，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内衣级别的棉质类的产品都会选择余兆麟。那今天我们是什么外套选择到余兆麟？我的这件灰紫色的5X，真的，
0: 我最喜欢这个领子，
2: 真的。哎，我这个领子，我因为我颈椎不好，瑶瑶，我是深有体会。就我买了很多外套，好多的外套全部都是那种翻领的，我给大家看一下翻领的。买的时候觉得哇，时髦好看，那什么什么天鹅颈。后来我发现买外套主要是为了通风，如果你完全是那种领口那么低的话，不加高的话没什么用。现在我们是做立领款的，就是颈椎的这一块和大椎的这一块是帮你保护起来的，正好在是早晚有凉意的时候穿着它，然后呢呼吸道这一块也能够完全帮你趟住。我这一件是更加具有那个中国元素了，因为上面不是叶子，帮你做到那种十字的那种中国节的感觉。中秋佳节、十一小长假、元宵佳节，我发现哦，中国传统的节气啊，传统的佳节特别多。你这件衣服想穿的时候就拿出来，
0: 是的，
2: 它叫灰紫色，外面的颜色以灰色为主，但是内里以很嫩很嫩的粉色为主。这个粉色阿姨们都是心里住着的，但是你完全把它放在外面穿的话，你会发现哎，好像有点 hold 不住。那没关系，我就是有把内心的小粉色放在我内心最贴近我身体的部位，然后有点风掠过的时候露出来一点点，能够做到一个点缀。所以这件又显白又显年轻。如果我的尺码啊是 XL， 如果姐姐们阿姨们丰满到170-180斤的 5XL 还会更宽，还会更加长，还会更大。然后140-150斤的 4XL， 140斤的 3XL， 125斤的双 XL， 110斤的 XL。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3XL 的粉色即将售罄， 4XL 的蓝色即将售罄， 5XL 就是我身上的这件啊，灰紫色快没货了，
0: 是的，
2: 早已都打出来了。粉色所有的备货加在一块儿，只有最后的9组。
0: 是的，我很理解大家啊，您的纠结可能也是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是买这个长袖款还是七分袖款，灰紫色呢，还是买粉色呢，还是买蓝色呢？听耿瑶一句劝，我要是您的话，我就都买回去。反正东方购物，你订5件、订10件也没问题，也不怕的。反正全额都是可以随时退款的，到时候试穿一个遍，喜欢哪件您留哪件。衣服这个东西一定要上身试穿，我们还是劝大家一定要。上身试穿的啊，喜欢哪个留哪个。你说我一件都不喜欢，哎，我哪个都不喜欢，没问题，全款退，随便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尺码不合适也可以给您换到满意为止的啊。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这么好看的全棉外套，我们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够高了。但关键是这么好看的款式，在外面很难遇到合适的。今天既然入您眼缘，赶紧把握机会，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吧，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司马图的冬虫夏草。到了中秋国庆的时候，走亲访友的需求变多了，自然我们知道好多人是要自己吃，但是这个时候也要考虑考虑送什么就会很体面，而且花小钱怎么办大事，让人觉得哟，你对我真的是很好啊。您看一看，如果大家拿出去的是根根独立包装的，一克当中是有四根冬虫夏草，这种规格和达瓦手上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常规规格，
1: 对的，
0: 这两个送人，您说哪个体面？先告诉我。
1: 当然是我们单支独立包装的，一方面它的个头比较大，另外一方面它的一个包装方式呢，区别于我们的一个常规包装。
0: 确实个头大嘛，
1: 是
0: 因为从规格上您就听出来了，一克四根，那每一根呢大概在0.25克左右，
1: 是的，
0: 那一克五根，每一克0.2克左右，差那么个0.05，那个的个头可就差不小呢，因为本身的冬虫夏草克重一根就没有太重，所以差那么一点点就跟蚕丝似的，那差别很大很大的。我们今天这个是7.5克，30根，
1: 对，
0: 额外呢还会送你礼物
1: 2克，10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常规构成，所以加在一块总共是9.5克，40根的冬虫夏草。
0: 9.5克，40根。
1: 是，
0: 如果按照吃法上面来讲，哎呀，观众们说了，你这单道上面一个是1499，常规的，这个是8克，
1: 40根。
0: 如果一天吃2根是多少天？
1: 20天。
0: 记住啊，一次吃2根，建议大家
1: 20天，
0: 这是我们建议，它的规格在这儿呢，
1: 对的，
0: 就是20天的量。那您要说1880。那你看，那1400的和1800都差个300块钱左右呢，那我要么就选1499的好了。您是停留在表面上差的这个数值，规格大小您是不是忘了？
1: 是的，这个
0: 刚才说过了，如果按照我们的这根根根独立包装吃的话，这个大草一天建议吃几根？
1: 一根就够了，其实
0: 一次是一根。
1: 是的，
0: 您要是有钞票，你要吃2根，我们也不阻止。但是按照最少最少量的话，你一天吃上一根，送给你的那个就是刚才看到的常规虫草，你要讲清楚啊，这是常规虫草啊。
1: 对的，
0: 刚才不是干那个8克40根那个的规格跟它是一样的啊。那这个人家是一次吃2根，它也一样。我们送你这个赠品，一次吃2根，5天的量，10根嘛，35天，
1: 35天，
0: 是不是比你那20天要多了？
1: 没错。
0: 也就意味着，如果您自己要吃，比如说按照2个月来吃，那你说为什么不吃3月啊？你以前不是老说3月为宜吗？当然呢，我也知道3个月为宜了，这不写了吗？3个月为宜，那跟着你自身的情况啊，尤其是吃的时间不能过于短，起不到什么效果。如果是断断续续吃的话，也很难起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那3个月，您花的钞票不就是更多，压力就大点吗？按照2个月吃，相对来说这个周期呢，很多官们能承受，而且这2个月呢，也恰到好处是东方购物的活动那个边缘那个线，你能够参加上，
1: 非常。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按照2个月吃，一般天数是不是在62天左右？31天是一个月嘛？
1: 对，
0: 应该是62天左右。请问，达瓦这个要订几套？
1: 至少是3套。
0: 给大家看看，
1: 因为它这样一盒的话是20天的量，如果是按照2个月的话，至少是3套。
0: 哎，
1: 也就是说，你要接近花4500块钱买这3套回去，是2个月的量。
0: 您说2个月能够吃吗？我们只是按最短的2个月给您算。
1: 对的，
0: 如果2个月够吃的话，那你说那我吃2周，吃1周不就那没有那么快？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坚持住，也就意味着您订3套只能吃60天，还不到62天哦，60天花4500。那么这个精品大草，请问大家订购几套呢？我刚才说了多少天，还记得吗？35天，35天的量，所以订购2套变70天，比62天多。
1: 是，
0: 反倒总价只需要
1: 3700块钱，
0: 3800不到。
1: 对，3800不到。
0: 那我就取个整，往走整凑啊，3800、4500。我请问大家了，这个订购2套就好了。3800，那要订购3套，4500，
1: 您
0: 反倒吃的天数还比他少，少了10天，你还多花了700，少10天多花700哦。那您这个时候这个一算，这小算盘一打，您才恍然大悟哦，这个规格上面是很讲究的，是很关键的一个要素。不要光看一套的总价，要看我吃的时间长短以及单根的营养丰富程度。
1: 是的，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如果从单克价格来算，首先啊，订购大的您划算，而且单购价格呢也不会让大家有压力。
1: 对，
0: 参加满减送白只需要
1: 155块钱就拿回家，
0: 1551克。如果你说我非得要订那个1499，也不是不赢，那你这个满减送白的活动，你就要很大力气蹦蹦高才能参加到。您想想看，是不是这道理？ 那您这个才1400多块，你离388远了去了。但是我就算您勉强参加上了啊，达到这个限度了，137一克也行，因为我们的你看这个是不是就很容易参加到了？而且你订购2套，你几乎就差个100块钱左右。
2: 对的，
0: 你就到3888，
2: 随便再买一件，满足活动商品，你就能够400积分拿回家，对吧？
0: 对呀、啊，我刚才不说3800，
2: 单客算下155，
0: 那个是4500，这个3800，那个才3套呢。嗯，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细节啊，来。您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合身上面呢，对于冬虫夏草卖的单个价格，市面上有可能300来块钱的一克，400来块钱一克的，
2: 是
0: 有500-600块钱一克的。它的关键点在哪儿？当然克重很重要，单根的大小很重要，另外一个要素维度就是原料产地。我们是哪里？
2: 西藏那曲，这个写的非常非常清楚，一定是精确到地级市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冬虫夏草追随的是一个规律，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嗯，西藏那曲地区呢，基本上它的一个生长海拔是在4800米左右，嗯，已经到了一个山间的位置，嗯，品质非常不错。
0: 日期呢？
2: 日期呢也是你要看一个纬度，因为冬虫夏草每年它是在5月中下旬才开始采挖，嗯，而我们的日期呢是在8月20号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也就意味着您拿回去的每一根冬虫夏草都是今年的新草。嗯，
0: 既是高海拔的，
2: 对的，
0: 是今年的新草，保质期是有2年的时间。
2: 对的，没错，
0: 你就不用考虑两年的时间了。你看这个生产日期，刚才给您算过了，你就算订购2套的话，也不过就是吃个2个多月，70天的量，还要等2年吗？而且万一要走进房有送礼的话，您拎上这个礼盒，还有这个礼袋，是不是也是很体面的？
2: 25号
0: 中秋，刚才给您算过了，这个比如说是。我们单套算下来花多少钱呢？
2: 155块钱。
0: 单客155。
2: 对的，
0: 一套的话是1800块钱左右。如果你再减去那200块钱积分，嗯，1400来块钱，1400来块钱，你送出去的面子大概在市场上，你就算500块钱一个好了。您大概要多花钱一套？
2: 4000多块钱嘛。
0: 对啊，4000-5000块钱呢。
2: 对的，
0: 您花1000多能送出4000-5000块钱的面子，这在市面上你可以自己随便去比，他们一看冬虫夏草就知道你的品相是怎么样的。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虫草的样子。来打瓦，市面上一般是什么样的多？
2: 其实呢，一定是这种自然棕黄色，一定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它是跟泥土直接接触的，不能是那种过于棕黄的颜色，或者是泛白的颜色，不可以。第二点，你看它的一个重生背后的一些环形纹，一定是一环接着一环，三密一疏啊。然后呢，腹部的那种丝类足一定是清晰可见的，这才是高品质纳曲的冬虫夏草的一个典型特征。如果说您在市面上，它不可能像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把虫草拿出来给您看。我们不仅要看，还要让许明哥去使劲的去捏它。
0: 稍微
2: 怕什么呢？就是怕。万一里面是有中风干底的
0: 啊，
2: 对，
0: 各处
2: 证明使了劲儿了，对吧？但是虫体是没有任何变化，也就证明着它里面是非常非常饱满的状态。
0: 还有一点啊，它的草头和身体呢，脑袋瓜尽量接触的要多一点啊，
2: 对的，
0: 尽量多一点啊。而且呢，脑袋瓜也不能突然陡然的
2: 变窄
0: 啊，
2: 这才是在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冬虫夏草典型特征。哎，然后您再看它的一个横截面，一定是乳白色的虫体，外加消化腺。
0: 消化腺，
2: 对，这个不是脏东西，也不是添加进去的，是它自然的生态特征，对吧？是贯穿虫体全身的消化腺。
0: 比如说，再掰一段，
2: 你看，
0: 每一节横
2: 截面都有，
0: 都是满满的，对不对？在吃法上面呢，你像我一般会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当然你煮一煮可以，你或者像我这样直接，
2: 干嚼。
0: 哎呦，这个因为它比较干燥，嚼起来很脆。
2: 对，
0: 但是你可能在你自己的收藏方面要注意一点啊，别塌了、发潮了、变湿了，反正至少嚼起来很有菌菇的那个香味儿，嚼着吃上还可以。
2: 只有好品质虫草才是这样。如果说您说家里面有老人牙口不太好的，可以拿个温水泡5到10分钟左右，加点枸杞，然后把虫草泡软以后，吃虫草。喝水吃法特别特别多，你只要别让它在高温当中长时间的去炖煮就可以了，因为它是高蛋白，长时间高温炖煮势必会破坏它的营养，所以吃法上面你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呢时间坚持一下，坚持一段时间总归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过程，大家自己来选择一下。其实自己吃，按照时间长短来讲，你以前画的这个1880只能拿到常规虫草，
2: 对，
0: 2280好像是精品大草。我们今天等于给大家先让利了个400块，用常规价拿回去精品大草，而且订购2套呢，实际上要比你吃常规草的2个月时间来算，你就比他吃的时间多了10天，比常规的，反正还能省了个700块。一年当中有几次2个月呀？
2: 6次。
0: 6次2个月。
2: 对，
0: 按照6次2个月的话，6700-7400，
2: 没错，
0: 4000来块钱，
2: 将近3套的大精品大草钱又给你省下来了。
0: 所以能省还是省的，而且能吃更好一点的。 能够一步登顶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鸡鸣大草，送人也是非常体面的。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3: 驱车六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着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你的前提还是西藏吗？
1: 不是。
0: 哦。
1: 日本的南山，西藏一个地方南区就南区，一往后加四百个南区，一往后山南区，一北上往后山南，二北上往后山南，一为原来是南区嘛。
0: 哦。
1: 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南区，说什么方每个地方南区什么？
0: 对对对。
1: 懂意思了？一往西藏就是南区，对。
0: 嗯。
1: 一北上往山南去，对吧？你往山中上。
2: 这个断草多少钱一个？
3: 388，有个十克，各三十克。都是2000多，
2: 这个断了238一克。
4: 刚才看到了断草价格，
5: 嗯，
4: 刚才我一开始掰的，其实本来想给大家留着，后来丢到嘴里把它吃掉了。一会儿再给大家掰一个吧，就大概断个三分之一，断个这种情况的卖个238，200多块钱，
5: 对，
4: 稍微的像断一半的这种，
5: 哦，那贵了300多块钱。
4: 但我们今天的单个价格竟然比他们都便宜，是吧？
5: 是155块钱是参加完活动的价格，
4: 嗯，
5: 但是你买回去的并不是什么断根的碎的，是完完全全整根带虫体跟籽座，好品质高海拔地区的冬虾枣。
4: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规格？
5: 第一点啊，第一个规格呢，也是我跟许明哥主推的，它是二级大槽，四根为一克，总共是7.5克30根，单支独立包装，送的是2克10根常规装，那么总共加在一块是9.5克40根。如果参加完活动的情况下，155块钱性价比非常高。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常规构成是8克40根，单个算下来活动价格也是137。如果说您如果单套想入手的话，也可以选择它。两种规格有各自的特点，但是呢，前提。如果说您是25号中秋佳节走亲访友，或者说11需要拜访朋友的话呢，我们还是推荐大家选择1880这个组合构成，非常非常划算。
4: 有没有挑人群
5: 啊？其实呢，冬夏草它是在药典当中有记载，温平归肺肾二经，它在人群上面没有特别的要求。比如说您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群，或者说您是一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正在奋斗的一些青年的话，都可以选择冬夏草。
4: 嗯，吃法上面也比较简单，
5: 是的，
4: 磨成粉啊什么的，嚼一嚼啊都是可以的啊。今天带来这个两个过程，一个构成的是我们精品大草，这个精品大草呢，根独立包装，走进房友送人呢还是蛮体面的。刚才再强调一遍啊，很多在市面上你可能看到一些，或者是手机上面，那虫草卖的巨便宜，啊，便宜到不得了。结果拿手机里会拿回手机啊，拿手这个手机订完之后呢，拿到家里发现不对劲儿啊，这个虫草怎么长得奇奇怪怪的？
5: 是的，
4: 而且看到虫草的背后，一些参数全都没有，除了冬虫夏草的介绍之外，该有的参数全都没有。您可以拿我们的当一个优等生来对照一下，您拿手机拍一拍，您看看刺马驼，一个好的企业是要怎么做，给您打个样。首先您注意啊。我们刺马驼是拥有自己品牌，你说许明不是说是废话吗？这不刺马驼肯定拥有品牌，不对的。您买的冬虫夏草可能就没有牌子，而且它也没有这个 R。往上看，这个品牌很大吧？上面有个 R。
5: 是的
4: ，R 什么意思？
5: 注册商标。
4: 对的，您不要小瞧这个 R 哦，能拿到一个合格的商标，包括这品牌，别人敢冒仿冒的话，那是违法的。
5: 哎，对的，
4: 不可以造假，
5: 具有法律效应。
4: 对的，这个是标志，是属于刺马驼的。你不用，观众们真的不用抬杠。你看你有没有？你买的虫草如果没有 R， 只是随便起了个名，没有啥太大作用。随便起名不行啊，一定要有个 R。然后再往下看，每个要素都要符合哟。比如说，净含量你可能会有啊，这个我会承认。原料产地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如果原料产地它写了个中国大陆，
5: 太宽泛了。
4: 您还真别不信，我们这边呢给大家找到过，
5: 有的。
4: 哎呀，许明，你乱说，真的会有
5: 其他渠道？您在看点击看到的一个详情页的时候，你会发现产品参数那边写的就是中国大陆，
4: 产地
5: 它没有精确到地级市，对吧？
4: 啊，产地中国大陆，写的清楚吧？清楚啊，但对吗？你以为只写个中国大陆就结束了？你要买五常大米，写个中国大陆；你买阳澄湖大闸蟹，写个中国大陆，
5: 就是太宽泛了。
4: 你们开玩笑的吗？应该写什么？你是哪儿产的，就一定要具体的位置要写出来的。你说你是西藏那取的，那你的原料产地一定让我在河身上找到，这样你要如果不是的话，我可以投诉你。如果你写个中国大陆，我怎么投诉你？你确实中国大陆的。
5: 嗯，没得说呀，这个
4: 对吧？你要是湖南的草也可以啊，那也是中国大陆的呀，对不对？乱七八糟的一些草，乱七八糟冒充也是有可能的。
5: 是的，
4: 你人工草也可以说中国大陆的呀。
5: 是的，
4: 那是冬虫夏草也没错呀。所以这个产地很关键，生产日期它可能会有也可能没有，保质期什么的，关键这个产品标准代号你有吗？ 这个几乎如果是在网上随便你乱买乱卖，
5: 几乎是看不到，
4: 几乎就不太会有。嗯，他没有这心思给你搞这些东西，还有这些生产商、产地、地址、
5: 电话这些生产商的信息，我们也是一应俱全。
4: 对的，所以您要看啊，这就是一个优等生的一个范例，给您打了个样。如果您把您在网上买的拿出来，跟我们严丝合缝，该有的都有，尤其几个重要的点，这个产品代码有没有？代号？你的原来产地写不写？
5: 日期对吧？
4: 日期有没有？
5: 生产商的相关信息有没有？
4: 哎，你的产地如果写个什么安徽，写个吉林，
5: 对，
4: 那你心里就要有个数了。怎么不写拉萨呢？怎么不写什么什么呢？
5: 对，
4: 你到底是不是正宗的呀？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啊？你能拿到哪儿的虫草啊？所以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光看外面的价格便宜，价格再便宜它没有太大作用，
5: 是的，
4: 不吃。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我这段就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啊。您拿回去的呢是根根独立包装的，这是7.5克精品大草，要比常规草要大出一个规格来。
5: 对，
4: 所以从营养价值角度来讲呢，确实要更多一些。一次吃一根，我们再送给大家
5: 2克10根。但是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2克10根送给大家呢是我们的一个常规大小，这个的话呢，其实我们个人建议是每天2根，也就意味着这样一盒加起来是35天的量。
4: 嗯，这一套您这么混起来一起吃，35天量，
5: 没错，
4: 订购2套70天，您花个3800。
5: 嗯，
4: 好了，那你说我同样按2个月左右的周期算，你是70天，不好意思，你即便订购它3套常规的，你也只有60天。
5: 没错，
4: 你都没不一定到2个月。
5: 但是有个问题，如果是3套的话，你就意味着要花4500块钱才能拿下它。
4: 对，是的，
5: 之间差了700块钱，
4: 差700了，
5: 是没错，
4: 700左右啊。你2个月差700，一年只有几次2个月？
5: 6次，
4: 差多少钱？
5: 4200块钱。
4: 您说你这4200块钱是不是就
5: 相当于接近3套的精品大草的钱，又给您省下来了？
4: 就是你没有必要，有的时候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就是这个账，一旦给大家算清楚，你就会恍然大悟哦。表面上看好单盒比他们两个差价是有一点的，但是没想到长期这么一吃，反倒是精品大草更划算一些。而且大家想想看，精品大草我订购2套，我只差100块左右我就到3888了，而你的常规虫草你订购3套确实是超3888，但超的多不多？
5: 4500块钱，超太多
4: 了，超了700了吧？
5: 对，没错，
4: 你超了700就为了得400积分，你琢磨琢磨。但是我只差100块，我订购什么，我额外的是不是都是偏得的？比如说我加了个100来块钱的东西，就到了3888了，那我额外的300积分是不是就白赚了？你想想看，是不是这道理，观众朋友们？所以啊，你这个算盘这么一打，您就明白了。那你要订哪一个呢？我个人建议大家就订购精品大草。
5: 是的，
4: 满轻松买一算到身上，
5: 155块钱。
4: 常规虫草我们也给大家算，如果一样硬算也行。那硬算到3888，到了自己身上是137一克。但是你要知道谁更容易满减送百，且您拿到的积分会更开心一些。
5: 当然是我们的精品大草。
4: 哎，精品大草，明白了吧？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有礼盒，有礼袋。
5: 对的，
4: 走亲访友送人。哎，这儿呢啊，摸了半天。
5: 没事，
4: 走亲访友送人啊。然后您那个自己吃都成，关键是中秋啦、十一啦，
5: 中秋
4: 确实有需要的。
5: 十一之前的唯一档直播，
4: 唯一档直播
5: 需要的话呢，抓紧时间
4: 订购吧，02151119900。
6: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1-2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1-2根。
7: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8: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6: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7: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8: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9: 那我也要选择买点虫草，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10: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结果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价的勿敢买。
11: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 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感谢大家订购啊。什么样的人群到了？
1: 第一点呢，推荐这种体质比较虚弱的人群，对吧？走出去的时候比较喘，比较咳嗽，这个时候呢，来点东西下肠会比较好，因为它贵的是肺肾而行。还有的话，就像家里面这种生活环境习惯不太好，经常喜欢咳咳这种情况下，你给它研磨成粉，然后呢，每天早上空腹的时候给它一勺虫草粉，拿温水送服比较好。还有的话呢，你比如说这种小辈走亲访友的时候，如果说送一些烟酒，哎，如果说对方老人身子骨比较好的话，可能会比较排斥。但是冬虫夏草是大家熟知的一个滋补品，我相信大部分人

0: 都不会去排斥它。
1: 它不是药、啊、
0: 送到心坎当中。
1: 它不是药，再跟大家讲一遍，它不是药啊，
0: 真不是啊。
1: 根据您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我们还是要这个实力来消费啊，大家不要过于消耗自己的那个什么，还是要有用。没有用的话，那你又说了，那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呢？如果它没有用，它不会入中国药典吗？
0: 是，
1: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证据。只不过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你像可能一些女性姐姐们，您自己吃，可能需要吃个一次性，假设啊三根，那可能爷叔就一次性两根，对于常规虫草来算，那你精品大草可能一些姐姐们就要吃到两根精品大草，那很多爷叔呢可能一次性一根，所以我们给大家算的量是常规的最少的量算。实际上您也要稍微的问一问相关的一些大白啊，或者您的家庭的一些大白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社区的大白啊，都可以，您可以咨询咨询，问一问。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了两个构成，哪两个？
0: 第一点是我们的，我跟许明哥强烈推荐的是我们精品大草，它是7.5克，30根，单支独立包装，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非常拿得出手的一个精品大草，然后送两颗10根。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常规构成，8克40根。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中秋或者十一的时候需要走亲访友，那个时候呢，如果说你要选择礼品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强推大家选择比较好的一些赠品。赠品当中，我相信大家对冬虫夏草其实真心不陌生。可能在市面上，如果说你在选择冬虫夏草的时候，可能会去打一个问号，哎，第一点，我是不是买到了一些假的，或者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某些问题是其他产区的，对吧？都会打一个问号。还有或者说我是不是花了一些太贵的一个价格，比如说单个价格400-500才能买到一盒，但是咱们今天这儿呢，如果第一点门槛价就不需要花2000就能够入手，第二点保证每一根都来自于高海拔地区好品质的冬虫夏草。
1: 性味与归经，
0: 对，
1: 是做到的是甘平，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说啊。啊，《冬虫夏草蓝皮书》这本书里面，对于它的性味与归经是采自《中国药典》2010年版摘取，告诉大家普及一下了啊。甘平归肺肾二经，
0: 是的。
1: 什么叫甘平啊？
0: 就是
1: 不挑人嘛，
0: 温补平补嘛。有些作品可能是在一些比较对一些体质比较寒凉的人，他会有些挑剔。但是冬虫夏草呢，因为经过老祖宗的一些认证，它是温补平补，也意味着它不挑体质的同时，然后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去吃它。比如说现在秋冬，对吧？快进补的时候呢，冬虫夏草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来给大家再看一看。我手头这两个冬虫夏草，大家自己看一看，分辨一下哪一个是人工的。刚才看到的有人说了，许明，我能够，80-90块钱买一个买。那甚至更便宜，
0: 是几十块钱就能买到。
1: 你的冬虫夏草为什么在市面上又很贵？那你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我们来看看啊，你从这两个看不出它俩有什么问题，对不对？
0: 对，
1: 你看看脑袋瓜。
0: 好，脑袋瓜一看，非常
1: 看看有没有区别，大家自己仔细看。
0: 其实刚才我们在单根对比的时候，许明哥提了一句，就是它一个子座跟头连接的位置一定是需要包住的一个状态，就像我们人戴了一个帽子一样，对吧？
1: 对。
0: 但是你看屏幕左边那一根，它的连接点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面积，证明它有可能就是在人为干预的环境下长大的，对吧？
1: 右侧呢就像一个小帽子一样，把头给盖住了啊。而且左侧的小脑袋瓜呢是陡然收窄的，有点像个小铅笔头似的，但呢它呢粗细尽量是均匀的，除了到脑袋瓜实在没有办法，它可能是窄一点点，但是整体上的粗细均匀。你看这个是更加偏向尖一点的啊，
0: 是的，
1: 你就能看出来哪一个大概是大自然天然天养，哪一个是人工的。左侧是人工啊，我跟大家再说一遍啊，人工培育的啊。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自己的这个好的虫草呢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啊。你看这个环形纹的清晰程度
0: 非常非常明显啊，
1: 但是它不可能说上下颜色都统一一致的啊，
0: 完全一致的话呢可能需要打一个问号。
1: 那反倒有问号了，按一按你看都是一致的了。
0: 对，这边也没有，是非常结实呀，对吧？
1: 没有变，
0: 没有说一捏就变，一捏就变扁的状态，并不是。
1: 看看这个里面，
0: 哎，你看 V 字形的消化线非常标准吧，对吧？这才是高品质的象征呀。你再看它的横截面，乳白色的虫体呢，它是证明它非常新鲜。如果说你掰开之后发霉了、变质了、变黑了，哎，这个可能就是一些陈草。
1: 刚才说到了，这个是200多块钱一克的，
0: 对，
1: 灌草啊，
0: 没错，
1: 就是300多块钱一克，
0: 没错。你看，但是我们呢，今天整根的，您才花155块钱就能。
1: 你看看哪个性价比更高一些？
0: 当然是我们的冬虫夏草了，对吧？
1: 来看看构成。如果大家买回去的是精品根根独立包装的，表面上看，我还是要先说表面看，确实要比你单那个什么常规虫草贵出去个300块钱左右。但是吃冬虫夏草一定要看规格，
2: 规格它的营养含量也不一样。那我这是精品独立大草，怎么个规格呢？一克有四根，
3: 是
2: 单克大概在0.25克左右。那个呢，常规虫草是一克5根。妈的，你明显感觉到肯定是要轻嘛。
0: 没错，
2: 那它的营养跟我们的常规的大草肯定有精品大草就不一样了。你这个叫订购三盒，60天的量，
0: 4500块钱。
2: 3盒60天4500，2盒70天
0: 3800，
2: 4500 3800，差个700块。我按2个月算啊，那我们一吃可能要吃到1年，有的人2年，一年我能省个4200，那我2年了，省个小10000了。
0: 没错，
2: 观众朋友们，这钱不就是省出来了吗？既滋补到了，我还能省钱，所以我觉得大家自己考虑考虑，要订购哪一个构成？
0: 是的，
2: 不要只被当时的一盒的价格被蒙住了眼睛。我给您这么一解释，您大概心里就清楚了。但你要说我走进网友送人，那不如一步到位。人家收礼的一看你是根根独立包装，明显知道比你扎成扎的这个要精品大气质好很多的。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单克价格，如果我们订购精品大草的话，参加满减送买只要
0: 155块钱。
2: 02111199零。
4: 走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吃码头个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
5: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6: 我都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7: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了，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4-5年了吧。
8: 像我们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点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人家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购物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么啥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1年4季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1: 如果大家需要走进朋友送礼的话，一个可以选择我们的精品大草。那送人的面子呢，你自己考虑考虑。比如说，我一克像我们的精品大草在市面上500块钱左右，
0: 需要的，
1: 要的差不多。那按照我们今天的克重算，大概要花多少钱呢？
0: 9克，咱们取个整的话，9克的话就接近4000多块钱。
1: 你要算7.5，
0: 对，7.5的话，那就4000块钱左右吧。
1: 5840嘛，
0: 对，
1: 4000块钱左右嘛。
0: 对，
1: 我们今天关键还送给大家赠品了。
0: 对，
1: 这个赠品价格加在一起，那肯定是毛5000跑的，这个都毋庸置疑的了。
0: 没错，
1: 对吧？你这400块钱左右的常规虫草，那你就四百块了。对不对？10克了嘛，你就有400块了呀。那你400块的话，你要送人，你这4400，接近于毛个小5000块，还是很体面的。自己把那个10克留下来，塞到酒瓶子里，也可以呀。
0: 对，
1: 自己泡
0: 泡
1: 酒也蛮好的。
0: 是的，
1: 或者你就说我，哎，也不要送谁了，就是自己吃，自己吃，你就直接订购2套好了。精品大草最后的机组备货，订购大的，给您算过账了，订购2套。您可以吃70天，
0: 是
1: 花个3800左右，
0: 是
1: 3800不到啊，3800不到，比你我们今天的那个1499的订购3套，是不是要省钱呢？
0: 当然，
1: 你要想订购3套常规的1499，你只能按照2根一吃的话，只能吃60天，60天花个4500，70天大草你只要花3800，所以差个700块左右，那一年当中有6个2个月，
0: 对。 接近4200块钱、帮大家省下来，也是接近将近三套精品大草的价格了，对吧？性价比十足。而且呢，我们的中秋十一之前，我们司马托的直播节目只有今天才会有。如果说您在中秋十一初要出门，走亲访友的时候，在带上一盒月饼的前提下，也可以准备一盒我们司马托的冬虫夏草。如果是长辈的话，打开一看，哎，这么好品质的冬虫夏草，这么大的个头，单支独立包装，问题是您还花了2000块钱都不到的一个价格就可以直接拿回去。
1: 东方购的活动一参加，你的积分一拿到手，这多开心呐！
0: 是啊，
1: 什么样个吃法呢？
0: 其实呢，我们强烈推荐大家，如果说你在早晨的时候空腹直接干嚼会比较好一些，然后用温水送服，或者说如果家里有老人说，哎呦，你们的虫草太干了，我嚼不动，没问题，你给它在温水当中泡5到10分钟，加几颗枸杞，加2片西洋参，然后喝水把虫草吃掉，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做法。如果说家里面老人，哎，或者我们在中秋聚餐的时候煲锅汤，对吧？就不建议大家把虫草直接放在汤里面直接炖煮1-2个小时了啊，你直接把虫草稍微在水龙头下面冲一冲，放在汤碗当中，然后再把汤盛出来浸10分钟左右也就可以了。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我们精品大草，参加活动的话满金送外只需要
0: 155块钱
1: 一个，订购吧，02151119900。
3: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1-2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1-2根。
9: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10: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9: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10: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11: 我现在选择买眼虫草，把了我楼下老公吃。
12: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价的勿敢买。
13: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1: 是这样的，大家在外面买虫草一定要擦亮眼睛。
0: 是的，
1: 比如说我这个手头有一些这个可能作假的容易出现的问题和情况啊。你看这个是什么草？
0: 这是一种湖北的一种假草，就是经常用来冒充冬虫夏草在售卖。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外观比较相似，但是有一点，它原来的长出来是白色的虫体，然后呢是淡白色的一个子座，
1: 这个，
0: 然后经过染色染成这种类似于冬虫夏草的棕黄。因为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单颗价格它比较贵，基本上都是3位数，对吧？所以很多不法商家呢在冒充作假的手段上也非常非常多。
1: 是的，要么我再看看这个，
0: 这种呢很简单，就是铁丝。第一方面，他把断草当整草串联起来卖，然后呢还可以压秤，对吧？
1: 那这个呢？
0: 这个就是压上方毒草了呀。
1: 毒草，
0: 对的。
1: 那这个嘞？
0: 这个种呢就是牙签直接串联，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在收虫草的过程当中经常能够遇到。
1: 那这个呢？这个
0: 外观非常相似呀，但是它基本上是用塑料开模，对吧？倒出来的，每一根都完完全全一致。所以我们在介绍冬虫夏草的时候，第一点就给大家说清楚，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中生长的，相当于不同的个体，所以它每一根基本上的不可能完完全全一致。
1: 所以你看，在外面真的不好乱买冬虫夏草啊。
0: 是的，
1: 也有很多呢跟它像的东西，也有可能是小虫经过真菌，那慢慢形成了我们的冬虫夏草的样子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冬虫夏草一定是来自于好品质的。怎么个好品质的呢？看盒身就好了啊。盒身上是怎么写的呢？给大家打个样，还是说这句话啊，如果大家在网上曾经买过冬虫夏草，把您的盒子包装盒拿出来，应该没有丢吧。如果大家说前几天刚买刚到手，您拿出来我们对照一下，它有没有像我们这么专业这么规范。
0: 是
1: 如何之规范呢？原料产地一定要有西藏纳曲，生产时间一定要精准，2026年8月20号。但有一些自己没有这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些编号啦，包括品牌的 注册商标啊，这些都不齐全的话，他自己随

0: 过年的时候买那种散装的
1: 虾片儿，对吧？直接拿手抓，
0: 那个没关系，你就一炸出来了，我可能真的无需品牌。但是这是冬虫夏草，我们来滋补身体的。你要是真的买不好的话，它不是滋补，它是有毒。刚才达瓦说了，有毒。
1: 其实这点呢，我们之前315晚会的时候已经报道过了。
0: 可不能乱买。
1: 记者呢，他是在其他平台小屏的一个平台，选择连销量接近20万跟排名第一的一个店铺买冬虫夏草，全是用胶水拼接而成。
0: 对呀、
1: 他的员工还打趣的说什么用的好胶水吃下去没事儿，你觉得什么胶水吃到肚子里面？
0: 你让他要不灌一瓶他试试看，
1: 对吧？还有些呢，冒仿冒冬虫夏草含毒，还有一些是直接以廉价伪冒品来冒充冬虫夏草进行销售。
0: 对呀、我们给你展示过了啊。
1: 对，
0: 廉价的那种展示
1: 过全都是那种容易接触到、它常常是以什么呢？以那些比较低的一个单颗价格、或者说以什么散装大批量薄利多销的一个口语进行传播的，可能都是需要打一问号。
0: 刚才好像大草就剩最后的四套了啊。我反反复复的跟大家唠叨过，我说这个精品大草呢，看大家这个吃的量，您根据自己经济实力来，不是不能订购常规草，但是我一定要把背后的这件事给你讲清楚。如果你说我是一个常吃的观众朋友们，有的人要按6个月算，有的人要按3个月算都行，但是我按最低的2个月给大家算可以吧？1个月就不用什么好算的了，就按2个月给大家算起来啊，起算。你这个订购几套？
1: 2套。
0: 这是7.5克30根，也就是一天，因为是大草嘛，就吃一根。
1: 建议大家一天一根。
0: 这个呢是我们常规草1499的规格啊。
1: 建议大家一天2根。
0: 这个是一天2根量，我们都是统一的啊。我没有说这个原因告诉你一天一根，不是的啊。
1: 这个
0: 就是一天吃2根的量啊。那这个是5天10根嘛，5天。35天的量
1: 是
0: 订购2套多少时间？
1: 2个月，70天。
0: 对，
1: 可不止2个月多了。
0: 要准确说天数啊，
1: 70天，
0: 花3800不到。
1: 是
0: 达瓦手里的另外一个常规构成。
1: 对，因为它的个头比较好，接近4500块钱，3套。
0: 3套4500，60天。60天、70天，比精品大草少10天。而且还比精品大草多花了700块。
1: 是的。
0: 时间少了，反倒多花了。您说您这个价格到底定哪一个？
1: 当然，
0: 营养上面谁更多一点？那自然是精品大草更多了，
1: 更好一些。
0: 这个想都不用想啊！参加满赠送百，单个价格多少？
1: 155块钱，性价比超高。
0: 155块钱呢？你订购2套，是不是3800不到？
1: 是，
0: 差一点点，
1: 差100多块钱。
0: 你说你随便在我东方购物活动商品，110来块钱的有的是。你订购一下就满了，3件正好也满了，什么要求都满了。你400积分当中拿出个100来块钱，就当。给那100块钱凑单了，你还剩个300块左右了，200-300块钱呢，积分呢？
1: 一个积分1块钱，
0: 你这不是硬赚吗？生生的硬赚，
1: 是非常划算的，
0: 对吧？
1: 我们这个价格高一些呢，参加这个388的活动优势性更强。
0: 但你说取名那个你也我也超了，我那个4500，对呀，你也知道那是4500啊，他离3888你多花了700块的，你拿了400积分，那不是应该的，应有之义了吗？但是你说你这个哪个性价比更高，你自己琢磨琢磨，心里就知道了吧。多多白赚300块，和你往回减了400块，那能一样吗？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的备货不多了，最后6分钟，精品大草啊，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02151119900。
2: 就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四码头个总裁，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头了。
3: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4: 我都要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5: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了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到现在大概4-5年了吧。
6: 像我们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点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不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不晓得。东方购物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么子就是为了身体好， 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此你最大的帮助。

0: 所以我在屋里向搿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勿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侪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勿有数的。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网，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1: 我们备货呢，精品大草大概就剩个一两套这个样子了啊，我也不给大家增加预约了。嗯，尤其是在你刚才说什么时候没有直播了？
2: 我们在中秋跟十一前夕都没有直播了，嗯，就只在今天。如果说大家需要在走亲访友的时候备上一盒高品质的大草的话呢，嗯，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契机。嗯，
1: 最后的两组现货了，
2: 是的，
1: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刚刚给大家算过这笔账，精品大草您订购两套，其实花个3800块不到，
2: 对的，
1: 您可以吃70天的量，而你今天的这个常规的冬虫夏草呢，您要花3套，也就是4500块左右，要订购3套，60天的量，我都按照两个月算啊，这是60天的量，嗯，4500，70天的量，2000，哎，这是3套，这2套，那你说为什么它多？因为它吃的量多呀，你一次要吃2根呢，这个是一次吃1根，是30天，
2: 对，
1: 额外还给大家送上了那个常规虫草的
2: 10根，
1: 对呀，那他们是一套的啊，
2: 对的，
1: 所以还有5天的量，35天就这么来的，好吧。还有最后的3分钟，单个价格呢，我们精品大草这样算下来的话，满千送百，只要
2: 155元
1: 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对的，
1: 最后的一组现货，抓紧时间订0215111999000。

0: 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2: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但我也选择买点虫草，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4: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5: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6: 好了，还有最后的一套的金品大草啊，如果观众朋友们在中秋啦、十一啊有走亲访友送礼需求的话，我觉得可以首先考虑金品大草，您可以订购两套嘛，可以均摊一下我们的均价。比如说我们订购两套金品大草，离3888就差
7: 100多块钱
6: 和100块的这个条件，那您这400积分算到单子上面，您只要花个155块钱左右一克，
7: 没错，跟市面上那种动辄400多块钱、接近500块钱价格的比起来，我们性价比真的超级高的，基本上算是对折的情况下还有一个。
6: 然后呢，常规草也不是不能定，就是看您的需求。如果你说我只送一套，我就要入手门槛低，那你就常规虫草呗，对吧？送去也 OK， 都可以的，因为我们的品牌在这儿嘛。而且我们是哪儿的产地的？
7: 原产地西藏那区，在每一盒拿回去的冬虫夏草，盒身后面都标注的非常清楚。我们可不打什么擦边球，什么中国大陆啊等等，一定是给大家做到精确到地级市上面去。
6: 日期
7: 也是今年的8月20号，今天为大家生产包装，保证每一根都是今年的新草，
6: 今年
7: 不是去年前年的陈货，一根都不是。
6: 行，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一套精品大草了，把握住机会啊，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有问题，选择完之后再去市面上比价也都可以，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

0: 一部河南史，半卷中国策，中原大地藏着五千年华夏的密码，让我们循着黄河文脉，开启这场穿越古今的旅程。首日走进河南博物馆，贾湖古笛的千年余音，在一件件国宝中触摸夏商风华。次日奔赴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寺，看禅武共生的千年传承，拜访龙门石窟，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烟，庐舍那大佛的慈容，见证被位至盛唐的时刻巅峰。第三日投身云台山的怀抱，红石峡丹崖碧水，潭瀑霞飞泉流韵，感受北方山水之雄浑，南方山水之灵秀的神韵。第四日沉浸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百亩麦田映初心，21座剧场演春秋，在沉浸式光影中读懂土地与人民的故事。最后一日踏入清明上河图，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宋庄仕女民俗演绎，还原市井繁华，漫步开封府，追忆公生明的廉政风骨。五天时光，遍历三大古都、四大五 A 胜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读懂中原的厚重与璀璨，跟着东方购物畅游河南。这场旅程是与文明的对话，更是心灵的归乡。
1: 东方购物直播时区，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
2: 各位好，我是耿瑶。
1: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的恢宏历史所以大家会发现，在河南旅游的话呢，今天也是带给大家只有河南东方购物自营旅游爆款产品。
2: 是的，这条线路其实我们销售过多次了，大家喜爱程度啊非常非常之喜欢。很多观众朋友一回馈过来给我们的反应，说是哎呦，没想到河南这么美，没想到你们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安排的这么好。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景点更丰富，而且这趟行程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它超高的性价比，一定不要错过了。
1: 出门旅游其实就怕累啊，我们今天是一点都不累啊。我们今天是高铁的往返，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从上海虹桥站发车，直接到了河南的郑州。
2: 郑州直接坐高铁就到达郑州了。
1: 对，
2: 到了郑州之后，我们也要先看郑州当中有一个河南博物院。刚潘老师说了，一部河南策，半部中国史，所以整个的河南博物院也珍藏了众多的这个自古至今的一些宝贝，我们在里边都可以一一的了解一下。
1: 特别好啊，
2: 比如说像那个，
1: 我们都知道像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在河南，对吧？然后还有龙门石佛等等都在河南。然后我们说到了这个博物馆之后呢，其实就是给大家看到了有17万件的馆藏文物，特别多，而且像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等等，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和二级文物达到了5000多件。
2: 是的，所以所谓的旅游开眼界，就是要看这种博物馆那样的地方景点，对不对？
1: 很多镇馆之宝，比如说像妇好墓，对吧？包括像武则天的金简包括汝窑天蓝釉刻的花额瓶颈等等这些都在河南博物院。所以其实河南本身在古代就是中原地区，
2: 是的，
1: 然后它有很多的一些文物供大家来进行参观展览。
2: 是的，所以开封、洛阳这些流传下来的文物都汇集在河南博物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南下，我们来到了少林寺，一个五 A 级的景区，而且我们说南拳北腿，少林寺绝对是中国武功的一个发源地。
1: 对，
2: 那这次通过少林寺了解之后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北腿这个少林寺，然后包括可以感受到少林寺的这种文化整个的风景都是很优美的。
1: 对对对，我们83年那会儿李连杰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少林寺，也是在全国大江南北掀起了少林寺热潮。然后呢，少林寺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有禅宗祖庭、功夫圣地之称，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刹，始建于北魏太和19年495年就成立了，就开始建造了，对吧？到1000多年历史了。然后是孝文帝为了安顿印度高僧而新建的一座寺院。然后少林寺其实是跟大家，对吧？我们说是南拳北腿，然后各种的这种文化包括宗教的这种交融都在少林寺得到体现。
2: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想去祈福的话也是很好的选择啊。
1: 是，
2: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古都洛阳了，对吧？洛阳我们要看的几个景点，知名的第一个五 A 级的景区龙门石窟。
1: 是，
2: 所以其实除了莫高窟之外，龙门石窟也是中国四大名窟之一。
1: 对对对，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等都很有名，但是龙门石窟它的石刻艺术的宝库 库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五 A 级景区，位于洛阳市南郊。龙门石窟也同样开凿于北魏年间，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至今仍存有窟龛达到了2100多个，造像达到了10余万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评定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2: 是的，
1: 对吧？
2: 然后接下来告别龙门石窟之后呢，我们继续往下走，
1: 对，
2: 来到丽景门。丽景门啊，也是一个四 A 级的景区，也是一个非常有着历史底蕴的古建筑，在这里可以逛古街、看城楼，包括还可以吃小吃。
1: 对，我们不光可以逛古建、吃小吃，而且还能够去观赏武皇迎宾胜礼表演。这个是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城市史，以及1500多年建都史的洛阳。洛阳本身是对吧？六朝古都，
2: 是的。
1: 然后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历史上先后有13个朝代，大大小小的南北朝啊等等啊，都包括在里面。13个朝代在此建都，承载着千年历史。所以洛阳的一砖一瓦之间都颇具帝王之气，一眼千年，说的就是他。
2: 说的太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走到了焦作，经过焦作之后，我们要到达一个此行的又一高潮景点——云台山，一个五 A 级的景区。据说云台山的山清水秀，风景极其优美。
1: 对，
2: 很多观众朋友都没想到说，原来在自然景观方面，河南做的也如此优秀。
1: 是，如果说之前几天都是安排大家去饱览我们的
2: 历史
1: 文化的话呢，其实现在就是达到了一个旅行的高峰啊，就是国家的重点风景名胜区，也是五 A 级景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名胜区，以及国家猕猴自然保护区，它有6个，对吧？我们说于一体的风景名胜区。而且你可以看到的是，它的山势是险峻陡峭，北方的山啊，跟南方山不太一样啊，险峻陡峭，落差非常之大，常年是云雾缭绕，所以叫云台山。
2: 怪不得，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到那边之后，把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尽收眼底，各种拍美照拍不停啊。从云台山出来之后呢，我们要带大家又打卡目前整个河南旅游的一个重磅的旅游版图。只有河南，
1: 对，
2: 这个是继印象系列新的一个只有系列，
1: 对，
2: 据说也是非常震撼的一个场景演出。当
1: 然，它有21个剧场，近1000名演职人员上演30多个剧目，我们会安排大家去看这个只有河南这个扛鼎之作啊。然后我们差不多是三个主剧场，每个时长约1个小时，然后也是让大家就是在一天的奔波之后啊，有这样的一个定心，好好去欣赏表演的这么一个机会。只有河南也是王朝歌导演也是亲手打造的只有系列当中一个巅峰之作。
2: 是的，所以目前在整个全网你会发现只有河南很火，很多的这些明星呀、网红啊都在推荐这个景点，今天我们也带大家打卡了。
1: 对，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清明上河园，又一个五 A 级的景区。
1: 对，我们都知道，其实北宋的首府开封，对吧？也称汴梁，然后在张择端画那个，其实是宋徽宗时期的这种大片的河南市井文化啊，开封市井文化，我们也是一比一还原了《清明上河图》的这种啊建筑啊、风貌啊、历史啊、文物啊等等，所以你在这个桥上面啊，你在这个古城驻足，你会觉得哇，整个清明上河图就像一幅画卷一样在眼前慢慢铺开。
2: 是的，所以我们也是根据清明上河图实景来打造的这么一个园区。大家可以换上这种古香古色的中国风的古装，好好的拍拍照片，或者是就沉浸式的欣赏一下这个当时的场景，
1: 对，
2: 仿佛一秒钟给你带回到中国的古代时期。
1: 就好像你就是宋朝人穿越了，对吧？宋朝也是中国每个中国人都喜爱的一个盛世。
2: 是的，是的。
1: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游览到开封府。
2: 其实我对于开封府的认知还停留在开封有个包青天，对不对？所以大家其实现在去到开封府，还是会有这样的像包拯的演绎啊、演出啊，很有趣味性的在等待大家。
1: 开封府啊，距今有了1000多年的历史啊，在北宋时期更是成为天下首府。北宋时期，我今天下午还在听一篇文章说，北宋时期的人口已经破亿了，已经破亿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城市。然后开封府也出了好多开封府尹的寇准、包拯、欧阳修、范仲淹、苏轼、司马光等等啊，
2: 都是厉害的
1: 一大批文人，包括政治家等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开封府本身它也有表演，也是给大家还原到当时开封府的包拯他怎么升堂啊、怎么断案啊等等，这些表演我们同样会给大家带来。
2: 是的，所以整个的行程大家可以看到啊，既有历史又有人文，再加上大自然的自然风景相结合，所以其实这趟行程我们之前走过的观众朋友回馈就是 趣味性特别强，每天都是目不暇接，琳琅满目的各种的体验在等待着大家打卡。整个的行程还是非常的赞的。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亲民。
1: 对，
2: 先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团期啊，我们的团期呢也是在不冷不热的10月份。我们说金九银十，10月份是非常好的旅游季节。10月17号一个团期，24号一个团期，正好一个月中一个月尾。小长假过后大家休整一下就可以跟上我们的团队出发了。
1: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呢单人的价格是4499元一个人，但是但凡现在看电视的顾客稍微年长一点，恭喜您，您可以享受我们东方购物的长者福利。
1: 对，
2: 就是60到69周岁，我们今天可以享受4199元一个人的优惠价格。如果您是70周岁以上的，那么您就可以更加的享受一个底价3999元。也就意味这趟行程啊其实一点都不累。
1: 对，
2: 哪怕之前跟我们走过的有78岁的76岁的老人一起走下来，体验感也是非常好的，不用跋山涉水，不会特别辛苦。
1: 是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大交通以及住宿和餐饮怎么安排。我们是大交通，是高铁往返，高铁其实特别好，对吧？它不用像飞机提前2个小时的时间还要去安检。我们今天其实差不多准点能发车啊，这也很好。然后在高铁上还能够看看两岸的风景，两边风景，吃吃零食，聊聊天都可以啊。
2: 走一走啊，
1: 对，走动一下啊。然后再来用餐是全程4顿早餐和8顿正餐，然后给大家升级3顿特色餐，对吧？有洛阳的水席宴、太行山山珍风味餐以及开封名小吃风味餐。全程入住的是亚朵品牌酒店，包含8个景点门票全包含，2处世界文化遇产以及4处五 A 级景区和2处4A级景区。空调旅游大巴，对吧？坐得也很舒服。然后上海出发有专业的导游以及全陪都有，不超过30人的一个精致团。
2: 是的，
1: 你算一下，我们今天如果70岁以上的话是3999，5天时间，
2: 对，5天，
1: 每天差不多800块钱，你住也有了，吃的也有了，景点门票全包了。
2: 所以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啊，观众朋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100元就是一个一箱金，先行来抢占自己的席位。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3: 龙门石窟呢和敦煌的莫高窟还有大同的云冈石窟是中国的3大石窟，现在我所来到的就是龙门石窟了。在我身后就是龙门石窟最精华的代表卢舍那大佛，据说它是以武则天为原型而塑造的，被称为神秘的东方蒙娜丽莎。龙门石窟呢始凿于北魏年间，断断续续营造了1400多年，所以呢这里它不但是佛教艺术的瑰宝，也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大唐史诗，真的太值得打卡了。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是登封的少林寺，它位于河南省登封市的少室山密林中，所以叫少林寺，已经有到15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呢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级的景区，这里是禅宗祖庭，也是少林功夫的发源地。在这个行程当中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看一个非常特别的少林功夫的一个表演，并且你还能看到一个也是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叫塔林。所以呢在这个行程当中呢非常的值得，因为少林寺它也是天下第一古刹，希望大家到这里游览打卡。
1: 河南的这个整个地理环境非常好，地大物博啊，然后再来上面有各种零零散散的一些建筑文化历史，都是让大家心驰神往。所以身为每一个中国人，我觉得都应该去一趟河南，因为毕竟它是古代中原地区的核心，
2: 是的，
1: 心脏和腹地。光古都，无论是6朝古都啊、13朝古都啊等等，都大多建落在洛阳啊、河南啊、
2: 开封
1: 啊等等啊、
2: 安阳。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叫做文化覆盖全面，一次性的可以打卡河南的4大古都，比如说郑州啊、洛阳啊、开封这种地方一个都不落。从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北魏唐代石刻，到少林的这些禅舞、太行的山水，
1: 对，
2: 等等等等，浓缩了中原5000年的文明，人文加自然，我们可以说是山水兼顾。所以这样的丰富的行程，你很多观众朋友一定是心动的。
1: 是，
2: 再加上我们从上海出发，好处什么？高铁往返，你就可以省心省力。然后呢，全程我们都是由旅游大巴给你进行一个接驳。
1: 对，
2: 再加上我们今天啊，整个 个最多控制在30个人，不超过30个人。
1: 对，
2: 30个人以内，所以有一定的控座率，整个的行程是轻松惬意且舒适的。
1: 是，
2: 我们特意把行程不拉得那么紧，不把节奏赶得那么紧，让大家哎呀光剩了累了。我们今天是嘟悠悠的放松休闲，吃吃喝喝玩玩，休息着休闲着就把河南的山水、河南的文化给领略了。
1: 但是每一处的，无论是河南博物院，还是龙门石窟，还是少林寺，还是这个《清明上河图》的实景展现，我相信都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心灵震撼。所以我们这一趟景点的重磅景点，今天很多，给大家介绍几个重点，比如说河南博物院，但我们说到了有5000多件的文物，然后包括像妇好墓。妇好应该是在商朝时候一个非常出名的女王啊，也是个女将军，所以她的墓当中、墓穴当中的一些文物都在我们的河南博物院当中。
2: 是的，所以馆藏17万件呢，大家慢慢看。
1: 少林寺，
2: 包括少林寺世界文化遗产，可以感受到南拳北腿少林寺中国功夫的发源。龙门石窟，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与它齐名的都是世界文化遗产，而我们的龙门石窟我们也说了，可能是终有一天会被消失的，所以赶紧去打卡看一下先人的智慧，那么雄伟的石刻是怎么一点一点的雕刻出来的。
1: 对，
2: 还有我们的丽景门，这里就是好看好吃又好逛，还有众多的演艺演出在等待大家，趣味性特别的强。
1: 对，
2: 要看自然景观的云台山5A级的景区在等待大家，对不对？我们可以去游山玩水，而且大家放心啊，整个的云台山的行程我们也尽量考虑到大家可能不想太累，我们也尽量给大家轻松了。但是说实话，看到云台山，很多观众朋友回来感慨，原来河南自然景观也这么的丰富，太美太美了啊！
1: 就在北方的山水之间，它还有这种瀑布，
2: 是的，
1: 等等，所以在云台山，因为云台山它
2: 三峡必
1: 是6个国家级的这种啊特别好的景点景区，对吧？地质公园啊，还有猕猴森林保护区等等啊，生态保护区都有。所以云台山本身的这种自然宝藏蕴藏的非常的丰富。
2: 是的。
1: 所以当你漫步在这种啊河流和山间交汇的地方，包括你走在啊这种玻璃栈道啊，包括像这种石门栈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北方的山真的是巍峨耸立。
2: 是的，雄奇又兼具了灵秀。所以北方的这种自然景观，很多上海的观众朋友很喜欢啊。看到之后也非常的震撼，都是大景来的。
1: 对。
2: 好，这个是我们的云台山景区。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打卡只有系列，而且是只有系列最具盛名的只有河南。
1: 对，
2: 也是一个戏剧的幻城。包括你看现在在全网啊，这个只有河南很火爆，就包括某红书呀，包括抖音啊，都是在推荐打卡这个只有系列的只有河南。我们今天也是带大家去领略，而且看的是精髓段的那个演出。
1: 对，因为对于河南人来说，麦子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全国1/4的麦子产自这片河南土地，所以不少啊，我们说当地人他的儿时回忆都在麦田。所以其实王朝歌导演大家很熟悉啊，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努力将麦田打造成一种意象，在麦田里我们可以畅想未来，它是充盈的、饱满的、连绵不绝的。所以它这个不光是参观，我们还会看表演。所以这个只有河南系列，你看过印象系列、印象丽江啊等等，你去看一看只有系列、只有河南，哎，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2: 是的，那接下来来到清明上河园，打卡的就是以前宋朝时候的清明上河图。我们尽可能1:1的给大家还原了清明上河图的一部分的精华段，也是一个5A级的景区啊。
1: 对。
2: 然后在清明上河图当中，你可以感受到这个上百场的实景宋风演出，沉浸式的体验北宋汴京城的市井和繁华。
1: 清明上河园其实它全园占地600多亩啊，它其实分为南院和北院，以虹桥为界，所以我们说清明上河图它也是1:1复刻了我们在清明上河园当中的虹桥、上扇门、浮云阁、九龙桥等等这些标志性建筑。
2: 是的，是的。
1: 清明上河图我记得应该是将近10年前吧，在故宫真迹展出的时候排队排的人非常多。清明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到后来到现在就没有再展出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可以先做一点点的功课去了解一下清明上河图为什么成为中国文化的瑰宝所在。而今天这个实景园区，它不像你印象中那么的商业化，它还是有，对吧？复刻当时北宋最巅峰时期的这种造型啊，包括人文历史啊，包括建筑啊等等。所以这一眼扫过去，整个画卷慢慢在你面前次第铺开，你就仿佛就成为了一个北宋人，对吧？宋朝人啊，就是特别的自豪。
2: 是的，那接下来还有开封府，我说了，我们开封府啊，现在还会有一些实景的演出，看看当年的包拯是如何判案断案的。刚刚潘老师的科普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自古至今有那么多的历史文人。 墨客名人们都曾经是开封府，在开封府衙
1: 啊
2: 坐镇过的，
1: 对
2: 吧？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去到那里之后，真的是可以领略到中国的历史，很多以前在书本当中、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也可以照进现实。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河南整个的旅游资源特别的丰富，它既可以兼具了人文历史，又可以把自然景观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对于很多屏幕前可能在看电视的是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您可能去到河南会更加的有感觉。
1: 对，而且我们今天吃其实安排的也特别好，我们正餐全含，还升级3顿特色餐，而且都是十菜一汤，对吧？所以大家说其实这种团餐吃起来也是蛮有味道，因为每顿都不一样的。
2: 对，不一样。
1: 我每顿都一样，可能吃到后来就乏味了。但今天你看，像郑州玉满楼、开封梅里烤鸭，这肯定要吃的，对吧？登封麻辣婆婆、开封大凉桂圆、开封皇家包子、洛阳水席、大槐树。
2: 对，云台山大槐树，还有只有河南麦浪餐厅，就是演出、看演出的时候一般都不含餐了。但我们今天在演出的那个演艺场馆旁边，也是给大家安排了餐厅、特色餐厅的。
1: 对，
2: 所以8顿正餐，每一顿的饭店都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是，
2: 3顿特色餐也包含的非常的吃价格，有含金量啊。
1: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初八团期啊，我觉得刚才姚也说了一点，就金秋十月，丹桂飘香，枫叶正红的时候啊，
2: 是的，
1: 出去玩啊。
2: 这个时候其实河南的温度也没有很冷啊，温度非常舒服的。再加上大家可以看到深秋的那种层林尽染的风景，很好看。10月17号一个团期，24号一个团期，不要看两个团期，两个团期加在一起不会超过60个人。
1: 对，
2: 因为我们每一个团期都控制在30个人以内的精品小团，
1: 嗯，
2: 往返全部都是正点的高铁班次，
1: 对，
2: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晚点呀，不用担心提前呀，等等的。然后我们全程4顿早餐、8顿正餐都包含，入住的是亚朵旗下品牌酒店，很年轻化、很舒适的这样一个品牌酒店。然后包括景点门票全部包含哦，空调旅游大巴给您做好安排，做好一定有一定的空座率的。上海出发有全陪专业的地接导游，不超过30个人的精品团。我们的价格呢，4499元是5天的一个价格，但是如果在看电视的您是在60周岁到69周岁这个区间段的，你只要花4199，
1: 减300，
2: 这叫长者福利。
1: 对，
2: 70周岁以上减500，叫做3999元一个人。
1: 是，
2: 那对标到每人每天就几百块钱，性价比超高。
1: 是的，所以今天不管是几个人去，就定咱们的预付款啊，3个人去定3个100块钱、300块钱就可以，好吧？你要是去不了，到时候再退都没问题。但是你要再加，就没有这么多席位了啊，本身就是一个精品小团30个人。
2: 是的，
1: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600。

石窟呢和敦煌的莫高窟还有大同的云冈石窟是中国的三大石窟，现在我所来到的就是龙门石窟了。在我身后就是龙门石窟最精华的代表卢舍那大佛，据说它是以武则天为原型而塑造的，被称为神秘的东方蒙娜丽莎。龙门石窟呢始凿于北魏年间，断断续续营造了1400多年，所以呢这里它不但是佛教艺术的瑰宝，也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大唐史诗，真的太值得打卡了。

0: 好的，我们刚才还是那句话啊，就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策啊，所以这在河南的整个历史开源当中，就是能够看到它，无论是洛阳、开封，对吧？我们说它的这种文物出土又非常多，甲骨文的发源地啊，等等。所以其实在河南它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历史资源以及傲视群雄的历史建筑啊，所以像这种龙门石窟也是四大石窟之一，也是当时我去过云冈石窟，去过大足石刻等等，那你来看一看我们龙门石窟，对吧？它开凿于北魏1000多年历史，而且断断续续是1400多年没有间断过，那就佛教文化在南北朝时期是非常兴盛的，所以这
1: 是
0: 那时候开凿到现在为止，你可以领略到龙门石窟，你就站在这种建筑下面，你还才会觉得中国的艺术瑰宝有多么的灿烂，
1: 是吧？
0: 我们的文化有多么的底蕴深厚啊！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带大家看的都是一些大景来的，都是要不就是5A，要不就是世界文化遗产，要不就是极负盛名的这些知名的自然景观的景点，所以没有一个是哎呀可去可不去，或者没有一个景点是那种敷衍了事的，这样一趟行程可以说是天天精彩，每一个景点停留的景点都会让大家有着与众不同的一个感受，这才叫做旅游的意义。每天景观、人文、历史这种互相的穿插，所以我们说河南这个城市，这个省份，我们之前开玩笑的说严重被低估，直到你去过之后才会感慨说，原来河南的景也这么美，文化底蕴更不用说了，太浓厚了。后来很多上海人说，哎呦，河南不愧是出麦子的大省，他们那是面食，他们那是面，这个饼，哎呦，味道都特别好吃，
0: 很香、啊，就是不一样这味道，
1: 真的。
0: 所以大家说，其实河南确确实实也是大家说经常在课本里出现，在电视里出现，但是离自己可能又近又远。
1: 是的。
0: 那现在不妨把这个距离拉近一些，拉近的这个成本呢，告诉各位啊，今天3000块钱，3000多块钱，对吧？4000块钱左右啊。你如果说70岁以上呢，我们今天是3999，这个价格性价比还是蛮高的，高铁的票来去都包了啊。
1: 对的。
0: 然后呢，住宿都是蛮高级的，因为亚朵本身就是一个智能轻奢，然后又是比较高级的一个酒店，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全程8顿正餐。还有不但是正餐全含，还有十菜一汤，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是升级到特色餐，所以在住和吃上面肯定是保证咱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长者朋友能够，对吧，能够休息好，能够吃得好。
1: 是的。而且你看现在我们刚刚画面当中青青他们是6月份去拍的，天气还比较热，比较闷，对吧？哎，10月份的河南大家知道有多舒服吗？秋高气爽，气温适宜，避开了暑期的高温人流的高峰，又没有到真正哎冷的时候，所以逛石窟啊、游山玩水啊，包括清明上河园啊这种的景点走一走逛逛，体感温度很舒服的同时，自然景观也会格外的美，而且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错峰出游。
0: 对
1: 啊，说实话，11小长假期间，你别说河南了，你到中国的任何一个景点去看看，都是人挤人的。我们今天正好是10月中旬一个团，10月下旬一个团，哎，正好能够增加咱们的旅游舒适度的这种观感体验。再加上我们是精品小团，我们每个团啊都不会超过30个人、20多个人，所以你的整个的体验感就会更好了。
0: 是是是，而且今天只需要100块钱运付款嘛，离我们10月底出行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嘛，对吧？你到时候可以再临时变动等等都可以，提前锁定好名额，而且天气也不冷，对吧？我们说再往后面走，11、12月份可能天气冷了，北方可能会更冷，但是10月份的时候正好是一个秋高气爽，适合出游踏青的一个很好时机。
1: 是的，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啊，021-511-9900。
2: 一部河南史，半卷中国策，中原大地藏着5000年华夏的密码，让我们循着黄河文脉，开启这场穿越古今的旅程。首日走进河南博物馆，贾湖骨笛的千年余音，在一件件国宝中触摸夏商风华。次日奔赴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寺，看禅武共生的千年传承，拜访龙门石窟，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庐舍那大佛的瓷容，见证被位至盛唐的石刻巅峰。第三日，投身云台山的怀抱，红石峡丹崖碧水，潭瀑霞飞泉流韵，感受北方山水之雄浑，南方山水之灵秀的神韵。第四日，沉浸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百亩麦田映初心，21座剧场演春秋，在沉浸式光影中读懂土地与人民的故事。 最后一日踏入清明上河图，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宋庄仕女民俗演绎，还原市井繁华，漫步开封府，追忆公生明的廉政风骨。五天时光，遍历三大古都、四大五 A 胜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读懂中原的厚重与璀璨。跟着东方购物，畅游河南。这场旅程是与文明的对话，更是心灵。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很多顾客都在订我们的10月17号的这个团期，马上10月17号的团期满员了。我是建议大家呢，你不管现在在纠结哪个团期出发都无所谓的，先来把100元的预款定下来，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定金，因为我们是严格控制在60个人以内的，后期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对接，你具体想哪天去，到时候确认就好了。
1: 对。如果大家其实想了解中国的历史，然后想对河南的各种古都洛阳也好开封也好都有所兴趣去了解、嗯、更何况你想去到河南博物院，本身它其实也是蛮难预约的、嗯、对吧，一票难求的，那如果想针对这样的一种目的去旅游的话、嗯、这一趟的河南的这款产品是不能错过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都精选到在河南整个大地当中，它所无论是拔地而起的新建的建筑也好、嗯、还是它本身富含的悠久历史河南博物院也好、嗯、还是它本身灿烂的这种文化，对吧？哪怕是条丽景街、嗯、它都有上千年历史，
0: 是的，
1: 还是它巍峨起立的这种山川河流，其实都是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经典、嗯、没有同质化，对吧、嗯、也没有说是都是风景
0: 天
1: 都是人文建筑、嗯、哎，它穿插在其中，
0: 是
1: 其实让你的每天旅行都带有新鲜刺激的感觉。
0: 哎，而且我们从上海出发现在很方便啊，咱们的中国基建、嗯、直接一个高铁我们就到达了河南郑州，
1: 是
0: 啊、几个小时的时间到了郑州之后呢、嗯、我们会先带大家打卡有着众多馆藏的河南博物院，目前馆藏数量达到17万件，而且还有很多的镇馆之宝，
1: 有
0: 哎，我们运气好都能看得到。
1: 这个河南博物馆馆藏文物达到17万余件、嗯、尤以史前文物商周
0: 青
1: 铜器、历代陶瓷器最为这个出名，然后国家一级文物和二级文物也是达到了5000多件、嗯、其中镇馆之宝有那个贾湖骨笛，9000年前出土的最早可以吹的管乐器，哇哦，世界上最早的一个管乐器在我们中国，在我们河南哦、嗯、然后还有妇好墓，对吧，商代女王妇好墓出土的最早的鸟形青铜酒器、嗯、它是个酒器，然后还有像那个武则天的金简，唯一可以移动的武则天实物遗存、嗯、对吧，等等，还有汝窑啊、嗯、传世汝窑的赠品，汝窑现在天价了，
0: 天价
1: 不要太天价了，
0: 真的可以去到那里打卡真迹，
1: 哎，在博南在河南博物院都能看得到、嗯、
0: 是的。接下来呢、嗯、我们会带打卡又一个我们以前在影视剧当中之前一直看到的少林寺、嗯、我们说哎呀，这个李连杰以前拍的少林寺可以说是深入人心，
1: 对对对对，
0: 叔叔阿姨可能对少林寺也有一些好奇、嗯、想去真正看一看中国功夫的发源，包括呢少林寺它毕竟是一个寺庙，大家如果想要去祈福啊、嗯、等等的都是很方便的，都可以
1: 耳边得放着那个牧羊曲，嗯，日出松梢，就这首歌、嗯、对吧，我小放的时候我才2、3岁啊，
0: 暴露年纪了，
1: 但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对这首歌应该很熟悉，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像这个少林寺也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文化，少林文化啊、嗯、5A级景区，然后再顺着这条路线到了洛阳、哎、我们去看到的是龙门石窟，
0: 是的，龙门石窟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啊，然后你会发现它全部都是这种大型的雕刻、嗯、你会感慨说以前的技术，以前人民的古人的这个智慧是如何把如此巨大的这个一点点雕刻出来的，特别的牛
1: 啊！什么叫石刻艺术的瑰宝？嗯、就是它，
0: 真的
1: 说的就是它。
0: 集大成
1: 开凿在北魏年间，1000多年不间断在开凿，所以你站在龙门石窟的这尊佛像的下面，你会觉得啊，人就这么的渺小啊、嗯！如果没有去过，一定要去看看五 A 级景区，然后再去丽景门啊、嗯！丽景门同样也是一座历史建筑，
0: 好吃、好逛、好看，领略历史，结合演绎小吃特色，在这个地方都可以实现。
1: 对，
0: 甚至还有实景演绎在等待大家，演出也很。很精彩啊，嗯，
1: 5000多年的洛阳、嗯、然后再加上这个4000多年的城市，1500多年的建都史，洛阳它集合了这么多悠久历史，你站在城门楼子上面一眼望千年，嗯啊、哦、特别的有那种历史恢宏的画卷之感。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云台山、嗯、又一个5A级的景区，云台山呢它的自然景观真的是集合了雄奇，再加上了灵秀，所以既有北方那种大景的恢宏，又会有你像猕猴的一个自然保护区、
1: 嗯、
0: 对不 对，所以它有一种灵气在当中，一定要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1: 它不光有山哦，它还有水、嗯、还有瀑布，
0: 而且那个水的颜色非常好看，很清澈，嗯，
1: 所以这个其实也要大家去看一下5A级景区啊、嗯、然后只有河南是我们只有系列当中的一个巅峰之作啊、嗯、这个也是以河南的这种劳作为主题的、哎、因为它本身是产麦子大省，
0: 是的、啊、
1: 所以大家去看一看这个特别好的实景演出、嗯、实景演出其实也 蛮难预约得到的啊。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也是包含这个门票的。
0: 是的，尤其是现在城市化这么的越来越厉害的城市化，所以当你看到这种土地、这种农作物、这种人类对基础生存的渴望和渴求的时候，你真的会大为震撼啊！接下来呢，我们会来到清明上河园，这个是用清明上河以清明上河图为原型，一比一进行一个打造和设计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穿上了古装，游走在整个这个景区当中，真的仿佛一秒穿越回汴京城最为繁华的盛世。”
1: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哎呦，我没有看到这个清明上河图，的这个真迹。哎，我不妨去一去它的实景，去感受一下当时作为宋朝人北宋他们的自豪豪迈之感啊！真的是它还原出来了很多的一些建筑啊、历史啊等等，都在里面可以呈现。
0: 然后就是开封府了，四 A 级的景区。
1: 对，
0: 然后当你了解过历史之后，你会发现自古至今那么多的文人墨客、有名之士、有志之士，其实都曾经在开封府任职过。
1: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灵秀的地方。然后包括现在还会有这种实景的演绎，像包拯啊，如何的开庭，如何的断案，在这里都可以看到。
1: 北宋早期的一些政治家非常知名，寇准
0: 啊，
1: 这个包括像那个范仲淹，欧阳修。我们都说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等等，都其实在开封府隐任过职，所以大家会发现开封府一个开封府他就有出过这么多文人雅士。
0: 对，是的。
1: 然后接下来我们从河南
0: 郑州
1: 再回到上海结束愉快的旅程。所以整个旅行看到了这个，大家可以照片拍下来，对吧？到时候如果说要签订合同的时候，可以一一来对照交通啊、用餐啊、住宿啊、景点、用车、导游人数，对吧？我们都不超过30个人。
0: 是的，
1: 两个导游，一个全陪，一个地接啊。
0: 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好了。
1: 出发日期其实也是蛮好的。
0: 我们再度重申啊，大家一定记住10月份这个团期是非常好的，因为金九银十，秋意正浓，但是没有到冷的时候，温度适宜。然后呢，10月份如果说再往前一个礼拜，对吧？十一小长假期间去全是人挤人。但我们今天是真正错峰出游，10月17号出发，10月24号出发，既能够享受到适宜的温度，又可以看到绝美的秋景，而且错开人流的高峰，您的旅游体验感一定是更棒的。拍出来的照片后面不是乌压压的全是人头，而是更多的回归于景点景色自己的本身，对不对？价格方面呢，我们今天有3个价格，可能很多观众朋友有点纠结啊。来，观众朋友，只要您是60周岁以下的，都是这个价格，4499。
1: 是，
0: 比如说我和潘老师去都是这个价格。
1: 对吧？
0: 如果您是60到69周岁的，您可以享受到长者福利
1: 300元，
0: 立减300，4199。如果您是70周岁，我们是按周岁来算的啊，70周岁及其以上的观众朋友的话，3999元。所以其实说实话，对于70岁以上的顾客朋友，你可能也不想跑得太远，也不想太累，也不想太折腾。那东方购我们这趟行程还是非常适合大家的。
1: 是的，叫上几个小姐妹，叫上几个老哥俩啊，咱们就可以一起出发游了，对吧？也不用在11假期的时候去人挤人。但是河南的地大物博，真的可以尽收眼底。
0: 是的，现在不管锁定哪个价格，100元的预付款都可以定起来。到时候后期我们补差价的时候，会根据您实际的情况和年龄来让您补差价的。哪怕最后在签订合同前，你说我不想去了，我不要去了，100元都可以随时原封不动退还给您的。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一部河南史，半卷中国策，中原大地藏着5000年华夏的密码，让我们循着黄河文脉，开启这场穿越古今的旅程。首日走进河南博物馆，贾湖古笛的千年余音，在一件件国宝中触摸夏商风华。次日奔赴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寺，看禅武共生的千年传承，拜访龙门石窟，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烟，庐舍那大佛的慈容，见证北魏至盛唐的时刻巅峰。第三日投身云台山的怀抱，红石峡丹崖碧水，潭瀑霞飞泉流韵，感受北方山水之雄浑，南方山水之灵秀的神韵。第四日沉浸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百亩麦田映初心，21座剧场演春秋，在沉浸式光影中读懂土地与人民的故事。最后一日踏入清明上河图，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宋庄仕女民俗演绎， 还原市井繁华，漫步开封府，追忆公孙明的廉政风骨。五天时光，遍历三大古都、四大五 A 胜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读懂中原的厚重与璀璨。跟着东方购物，畅游河南。这场旅程是与文明的对话，更是心灵的归乡。
3: 龙门石窟呢，和敦煌的莫高窟，还有大同的云冈石窟，是中国的三大石窟。现在我所来到的就是龙门石窟了，在我身后就是龙门石窟最精华的代表卢舍那大佛。据说它是以武则天为原型而塑造的，被称为神秘的东方蒙娜丽莎。龙门石窟呢，始凿于北魏年间，断断续续营造了1400多年。所以呢，这里它不但是佛教艺术的瑰宝，也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大唐史诗，真的太值得打卡了。

0: 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啊！我们今天是100元的预付款，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因为今天的价格是4499一个人，但是如果你说是60周岁以上的朋友，我们能减300，70周岁以上再给你减掉200块钱，总共优惠了500啊，3999。其实你说我今天在河南5天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太短的话呢没有尽兴，太长的话呢有点旅途疲劳，对吧？而且我们今天不但是把这种像这种高级的酒店啊，然后包括像餐啊，用餐全含。
1: 是的，餐也给大家准备得很好啊。我们今天可以把8顿正餐，每一顿的饭店都可以给大家介绍出来。
0: 是。
1: 说是3顿特色餐，在我看来啊，每一
0: 顿
1: 其实都是有一些当地的特色在当中的。
0: 没错。
1: 比如说在郑州，我们吃的是玉满楼，豫菜的一个特色。
0: 是。
1: 还有登封的麻辣婆婆，大家相信啊，不会特别的辣的。河南人吃辣也是，我们也是迎合上海人的口味，点到即止。包括。或洛阳的水席，哎，洛阳的这种酒席大家可能还真没体验过，
0: 是是是，
1: 可以去好好感受一下。云台山大槐树，哎呦，看的都是这种看着就比较接地气的这种美食啊，都是一些天然的食材，天然的农作物。
0: 在河南有一个名小吃叫梅里烤鸭，大家都知道，梅里烤鸭我们开封的啊，这个河南梅里烤鸭，大家尝一尝正宗的梅里烤鸭，好吧。然后还有像开封大凉桂圆，这个也是吃面食，但也有这种特色菜，对吧？开封皇家包子，
1: 哎呀，我跟你说，我每次看短视频那些河南的包子啊，我看的我都流口水，一定要好好去尝一尝，因为河南的面食确实有名，只有河南的麦浪餐厅，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一顿餐食。
0: 还吃饭呢，
1: 对呀，所以真的很不容易。
0: 吃得好，玩的也很尽兴。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种
1: 重点景点，
0: 这么多的五 A 级景区，河南博物院啊，河南博物院也是一个这个镇馆之宝，都给大家看啊。然后少林寺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
1: 对，五 A。
0: 哎，
1: 都是5A，
0: 对，
1: 包括丽景门是4A，云台山又一个5A景区，对吧？只有河南现在也是一个4A级的景区，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网红演出、实景演出，以麦浪为主题的，包括清明上河园又一个5A，然后开封府带大家感受历史岁月的沉淀。所以就像刚刚潘德老师说的，每一个景点啊，它都是历史、人文、自然相交融，让你每一个景点感受到的这种感觉、风情以及它的特色都不一样。趣味性特别强，每天你都是充满了期待，然后到晚上结束了一天的游玩之后，你会觉得说记忆满满，意犹未尽的回到您温馨的酒店当中休息。
0: 每一处的景点都是带大家去领略河南的地大物博，无论是河南博物院，还是少林寺，还是我们龙门石窟更加震撼，对吧？还是丽景门啊，云台山有山有水啊，我们说那个峡谷啊、泉水啊、河水啊都交融在一起，然后包括像只有河南，这是一个只有系列当中的一个巅峰之作，好吧，包括清明上河园，所以整个行程都会安排空调旅游大巴带大家去好好的舒服的去玩。
1: 是的，全程景点的门票我们都是全包含的啊，然后包括旅游大巴也都是有一定的空座率，上海出发有全陪加专业的地接导游，我们都是不超过30个人的精品小团，我们两个团期，一个在10月17号，一个在10月24号，10月月中、10月月底都是错峰出游，且温度适宜，并且整个的旅游观感体验度都会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时节。
0: 是。
1: 价格方面，4499元是60周岁以下的人群的价格，但如果您是卡在这个年龄段的，您只需要4199再减300。如果您是卡在70周岁及以上的这个年龄段的，那恭喜大家，实际花的价格才3999元一个人。所以如果是70岁以上的，我们可能说是稍微年长一点的朋友们，您正在选一个想要去玩但又不要太远又不要太累，哎，距离合适、温度合适、景色宜人的一个景点的话，河南推荐给大家。
0: 真的是这样，所以大家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之后，河南作为中原腹地来说，也是蕴藏着很多的文物和历史文化。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赶紧锁定好名额，今天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锁定名额，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19000。

0: 一部河南史，半卷中国策，中原大地藏着5000年华夏的密码，让我们循着黄河文脉，开启这场穿越古今的旅程。首日走进河南博物馆，贾湖骨笛的千年余音，在一件件国宝中触摸夏商风华。次日奔赴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寺，看禅武共生的千年传承，拜访龙门石窟、洛都寺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烟、庐舍那大佛的慈容，见证被位置盛唐的时刻巅峰。第三日投身云台山的怀抱，红石峡丹崖碧水，潭瀑霞飞泉流韵，感受北方山水之雄浑，南方山水之灵秀的神韵。第四日沉浸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百亩麦田映初心，21座剧场演春秋，在沉浸式光影中读懂土地与人民的故事。最后一日踏入清明上河图，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宋庄仕女民俗演绎，还原市井繁华，漫步开封府，追忆公生明的廉政风骨。5天时光，遍历3大古都、4大5A 胜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读懂中原的厚重与璀璨，跟着东方购物畅游河南。这场旅程是与文明的对话，更是心灵的归乡。
1: 龙门石窟呢，和敦煌的莫高窟，还有大同的云冈石窟，是中国的3大石窟。现在我所来到的就是龙门石窟了，在我身后就是龙门石窟最精华的代表卢舍那大佛，据说它是以武则天为原型而塑造的，被称为神秘的东方蒙娜丽莎。龙门石窟呢，始凿于北魏年间，断断续续营造了1400多年，所以呢，这里它不但是佛教艺术的瑰宝，也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大唐史诗，真的太值得打卡了。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是登封的少林寺，它位于河南省登封市的少室山密林中，所以叫少林寺，已经有到15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呢，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 级的景区，这里是禅宗祖庭，也是少林功夫的发源地。在这个行程当中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看一个非常特别的少林功夫的一个表演，并且你还能看到一个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其实啊，在东方购物呢，一旦有好商品出现，顾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愿意为此来买单买账。那像东方购物这两年呢，一直以来有一个爆款商品叫做风草牧场的骆驼乳。这个驼乳啊，在东方购物从两三年前一经推出，大家重复购买率喜爱程度非常非常高。因为大家会发现，真正好东西是经得起市场的考验的。大家为什么之所以愿意买风草牧场的驼乳，是因为风草牧场本身就是在整个骆驼奶行业当中的三有机的开创者，所以你现在能够找到和它产品品质差不多的，和它获得的荣誉差不多多的，或者是和它的竞品替代品，你几乎在市场上寻无可寻。那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风草牧场呢，还有一个比普通的骆驼奶更为高端难得以及稀缺的产品，叫什么？叫30天的初生驼乳，也就是我们的初乳驼初乳，也就是我们之前在东方购物一直狂销热卖的。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为什么要买驼初乳呢？原因很简单，驼初乳它的营养密度更高，它的免疫活性物质更丰富，它的整个的营养的种类含量都会遥遥领先。所以这就是大家说，与其我已经要买了，已经要花钱了，我不如稍微多花一点钱，却能买到更好的产品，何乐而不为呢？但是驼初乳它有一个问题和它的短板，就是它每年的产量都是限量的。去年啊，这个风草牧场是长记性了，因为去年他们是一季头的，在5月份、6月份的时候就把今年一整年的这个驼初乳的批量都给到东方购物的整个的节目当中了，所以到了8月份、9月份之后就没有卖驼初乳了。很多观众朋友就一直打电话，一直电话打到他们公司去要驼初乳，所以今年他们就学聪明了，把驼初乳的直播节目做少，然后把每一档的备货的量给它严格的控制限量，所以它卖的周期就会稍微长一点。你看现在啊，今年已经卖到9月份了，但是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的确是卖一场少一场，接下来驼初乳的产量没有了，我们也做不了驼初乳的节目了。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喜欢驼初乳的观众朋友可以多囤一点啊，反正都是今年的新奶，而且我们的驼初乳每年您听清楚，都是统一在每年的4月份、4月中旬、下旬左右上市的，所以的生产日期都是在这个时候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把我们的驼初乳把握好，我们今天也是有少量的现货给大家供应的。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今天依旧是请到了邱老师跟我一起分享。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大家都经过了一个夏天，我们身体的各种消耗，体质的这个状态，很多人都会有明显的感觉，是不是？到这个时候秋天我们都要贴秋膘，或者说要吃些好的食物，把我们消耗的东西啊尽快给收起来补起来，那么我们才能在进入冬季的时候身体不至于出大的问题。那么说到初乳的话，它跟我们的长乳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想一想，一个小生命到这个世界上来，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它自身是不是要快速的生长，它更快的构建它身体的各种的结构，所以我们初乳当中的营养物质的种类和量都比我们的长乳要高很多。另外就是当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它对于环境当中的各种抵御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弱的，所以母乳当中要给到他们的就是它要具备要有保护的这个能力。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初乳当中，它会有很多跟我们体质相关的营养物质，很多的营养因子。比如说在那个长乳当中，你不会看到像免疫球蛋白这些物质，而我们今天初乳当中不但有，而且含量还非常高，所以如果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家里面有老人家，哎呀经常觉得没力气啊，身体体质特别弱啊，您就可以来试试看，家里面有小朋友去上学之后，哎，老请假，对吧？您也可以试试这一类的。

0: 食物，让它快速的把体质提升上来，让它身体里面具备更多保护我们的营养因子。
1: 是的，所以其实蜂草牧场牛就牛在啊，它可以做到整个市场上人无我有，它在市场上有着非同一般的市场地位。观众朋友，你看市场地位是什么？三有机的驼奶开创者，说的就是蜂草牧场。所以还是要给大家来一个这个认知上的这个梳理啊，就是不要以为骆驼奶都是进口的好。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骆驼这个东西是不是要看什么哈萨克斯坦啊，什么什么各种坦国家呀，对不对？其实非也，真正骆驼尤其是双峰驼非常适合生长的地方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中国新疆。我们的这个蜂草牧场这个品牌就来自于新疆伊犁，在伊犁那个地方我们有自有，再来这里啊，观众朋友，你看牧场全部是自有牧场。
0: 对，
1: 我们自有的牧场就是给骆驼提供他们的食物来养骆驼。我们两万头的双峰驼自有骆驼全部都是我们蜂草牧场自己的，
0: 对，
1: 不从农户手里收，不从一些别的小品牌小作坊里面收。我们两万头的双峰驼都是带有蜂草牧场的独立标签。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可以做到牧草的有机，我们做到驼乳的有机，甚至在整个加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可以做到全程有机的。
0: 是的，
1: 三有机的驼奶目前我们能找到的，我们找到的只有蜂草牧场。
0: 对，是的，
1: 对不对？而且我们不仅仅有中国的有机，我们还在全球多个的地区地方领域我们都有自己的有机认证的。所以像蜂草牧场这样的高品质，真正是金字塔塔尖尖高品质的驼乳，打着灯笼都难找。然而刚刚邱老师说了，我们这是什么？来，观众朋友，你看这里有一句话啊，叫做30天出生，
0: 对，
1: 有机驼乳粉。30天出生是什么概念？我们的蜂草牧场为什么可以做初乳牛驼初乳？原因很简单，30天出生就是骆驼妈妈生完小宝宝30天之内，
0: 对，
1: 它分泌出来的乳汁才叫初乳，才有意义。营养密度、免疫球蛋白才会那么的高。
0: 是的，
1: 而很多观众朋友说，你说啥时候生啥时候生啊？骆驼这个生宝宝也是统一生产的吗？别的地方不知道，蜂草牧场是这样的。它会有统一的，两万头的自有骆驼，对不对？双峰驼它会有统一的交配的日期，然后怀了宝宝之后，骆驼是这样的，12个月孕育一个孩子，
0: 对，
1: 单胎只生一胎。所以在12个月之后，他们统一一起生产，在什么时候呢？每年的4月份。从每年的4月份到每年的5月份，这一个月期间，就是骆驼妈妈生完崽之后，我们采集初乳的一个时间。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蜂草牧场才可以做到驼初乳。但是观众朋友，你知道啊，如果你说，哎，我就这么一点点骆驼，或者是我的驼奶都是从别的地方收过来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判定它是什么时候生的崽，什么时候产的乳，对不对？所以做不了驼乳。所以我们说蜂草牧场在做驼初乳市场上可能又是极其罕见的，极其罕见的，我不敢说独一份，但绝对是极其少见的。
0: 市场上的驼乳粉很多，但是要看到有驼初乳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蜂草牧场的骆驼它不是圈养哦，我们的骆驼可是有三种食物形态。
1: 是的，
0: 无论是在沙漠形态，现在很多那个进口的那个驼奶粉，他们的骆驼吃到的就是沙漠形态的食物，但是我们还可以吃到荒漠形态的食物，还有湿地形态。在我们新疆伊犁河谷，那是独一份的塞上江南，里面有很多的植物都被列入到维吾尔族那个草本典籍当中的。所以骆驼吃得好的情况下，我们还有专门一顿的
1: 加餐，
0: 就是有机的紫花苜蓿，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品种。所以这样的好的饮食，住的环境，才有我们这么高的驼奶的品质。
1: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蜂草牧场我可熟悉了，他们那个大绿罐我一直喝的，大绿罐已经很好了，依旧维持三有机。
0: 对，
1: 那我们今天驼初乳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和驼长乳比，初乳它牛在什么地方？第一，我们说牛在这个叫免疫球蛋白。
0: 是的，
1: 对应到邱老师刚刚说的，小骆驼宝宝生出来很脆弱，就跟人类的幼崽一样，小小的，对吧？它没有什么生存能力的，它如何抵御大自然各种各样天敌这个外来的入侵？这个免疫球蛋白，我们今天驼初乳当中的免疫球蛋白是大绿罐，就是驼长乳的1.96倍，就接近2倍的一个免疫球蛋白的含量。
0: 对，
1: 乳铁蛋白是1.33倍，硒元素大家都要吃富硒的东西，对不对？
0: 对，跟体质相关。
1: 然后这只是一小部分，包括钙呢1.28倍， 磷呢1.13倍，包括这个钾1.67倍，还有这个维生素D3.8倍。维生素D是跟什么的？跟

0: 钙吸收有关的，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这个维生素 D 的含量也超级高，包括我们钙质的含量呀、蛋白质的含量呀、等等等等的。来，观众朋友，说到营养元素表啊，我还是要回归到说一下骆驼奶的营养密度高这件事情。营养密度一定是决定一个食物价值感的主要原因。你看我们的营养密度有多丰富，你吃一样你可以补这么多样的营养元素。
1: 对，
0: 而这么多的营养元素你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婴配奶粉、婴儿配方奶粉，国家规定它必须要把
1: 强制标注的、
0: 强制标注的。然后你普通的什么老年牛奶呀、老年奶粉啊，不可能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表的。
1: 对的，
0: 我们的骆驼奶当中都给大家一一的列举出来了。而且我们的蜂草牧场有个好处啊，就是这个东西太珍贵了，所以我们不是说一大罐打开全部接触空气，我们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每一条就是这么一顿的量，
1: 定量而且锁鲜，所以大家平时出去旅行啊，或者说到那个办公场所啊，这个携带就很方便。
0: 是的，
1: 剪开之后就是每天你可以喝的这个量，十五克就会在里面了。
0: 是的，但说实话，初乳它因为太稀缺了，它的价值感的确是贵。正常的一罐蜂草牧场的脱初乳呢，我们的价格是卖到998。东方购物今天有小组合，依旧是维持998，但是我们相当于市场上买一罐送一罐，是有两罐带回去的。然而绝大多数的顾客一定是买这个组合，这个组合更推荐啊。1996，以这个小组合来说的话，是不是只有四罐？
1: 对，
0: 今天是六罐。小组合单罐500块钱，今天大组合单罐只要332块钱，这个也是我们东方购物能够享受到的独家机制和独家价格。
1: 是的，
0: 所以大组合如果感兴趣，今天的备货依旧特别少，观众朋友。蜂草牧场现在为了能够把这个卖的周期慢慢延长，所以每一档节目批给我们的量就更少了，更缩水了。
1: 是的，
0: 尤其是大组合特别的珍贵稀缺，时间留给您，如果您感兴趣，把握机会，先来把名额抢占，021519990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没关系，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对，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啊。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东方购的客人，包括现在上海的很多顾客，真的是活得很通透。大家都说，哎呀，到了一定年纪之后，退休工资也高高的，钱永不塌，花也花不掉。你说老了也没有什么欲望了，也不追求什么了，你真的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我们能做的什么？管好自己的身体，
1: 是的，
0: 把钱花在刀刃上。只要对咱身体好，咱愿意去稍微花点钱。你说敞开了，你吃，你能吃多少？
1: 对呀，
0: 你能花多少钱？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人老了之后，有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你想吃，你的营养、你的能量，你也吃不下多少了。
1: 首先就是因为年纪大了以后，胃口的这个
0: 胃口
1: 就是在下降，所以我们要讲求营养密度。
0: 对，
1: 你吃的每一口食物当中，我们的营养的质量是高的。数量是多的，种类是丰富的，那就是对身体的一种新的支持。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同样也在喝奶。你在喝奶当中，你看看我们今天的蛋白质是多少？我们每100克是30克。
0: 是的，
1: 普通的牛奶当中，如果是奶粉，它大概就10几克。所以这个里面的那个完全不一样，对吧？还有就是钙含量，如果在普通的其他奶粉当中达到800毫克，它已经叫是那个高钙奶粉了，强化过了。而我们今天是多少？我们是1160毫克。
0: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额外强化和添加，这是我们今天驼奶当中自带的。
0: 是的，
1: 所以你想，你每天的胃口虽然小了，但是每一种营养的支持的量一点都没打折，而且给到我们非常好的一个补充的话，那很多的体质体能就能表现出来啊。所以我们平时你要吃很多的营养补剂，无非也是希望从里面获得我们食物当中没有的成分。
0: 是的，
1: 但恰恰驼出炉带给大家的就是更丰富的种类。
0: 所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啊，与其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现在大家都活得也是越来越通透了，与其去买那么多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些对身体好的这个补剂那个补剂，你不如从天然的食物当中去摄取它，对不对？
1: 是的，
0: 对身体的负担也会更小一点。那食物当中有好的东西吗？当然有。免疫球蛋白脱奶当中有，尤其是我们今天这个脱初乳。
1: 对，
0: 还有我们的乳铁蛋白，
1: 对，
0: 我们的钙，我们的钾，我们的磷，我们的维生素 D 等等等等，甚至我们的氨基酸，10几类、几十类的这种氨基酸的含量都非常的惊人。
1: 是的，
0: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敬畏自然，我们作为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一员，对吧？人真的是生完人类幼崽，生完宝宝之后，你会感慨生命的神奇。孕育它，就人是孕育10个月，骆驼孕育12个月。
1: 对，
0: 生出来那一瞬间，不管是人类幼崽还是骆驼，脆弱渺小，可能自然界当中的一点点天敌的伤害都会带走它的生命。
1: 关键还有一个，因为骆驼叫沙漠之舟，就它很有可能在一长段的时间里面没有任何的摄食，所以它对营养里面关于营养的转换这一块的营养因子是特有的。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像比如说在它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当中有的有一些特殊的营养因子，我们都没有把它标注出来。那么对于有些怕糖的人群，或者担心那个糖高糖低的这些人群，您在选择奶品的时候，驼奶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0: 不能说了，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大组合已经进入备货告急，先来把时间留给您，2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这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啊，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五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1: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0: 对，
1: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0: 对，
1: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0: 对，
1: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0: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1: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对，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
0: 闻一闻
1: 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0: 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四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2: 好的，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跟大家梳理一下今天给您带来的好东西，这绝对是好东西。这个东西好到什么程度，你说在市场上找跟它替代的同品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平替，没有。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蜂草牧场，这个品牌叫什么，叫做整个市场地位叫做三有机的开创者。
0: 是的，
2: 哪三有机啊？我们全部都是牧草有机。刚刚丹丹老师自己去到他们紫花牧畜的那个自有的新疆农业大学给他们骆驼们种的那个加餐区，对不
0: 对，
2: 包括驼乳的有机，全部20000头的双峰驼都是我们自己的，每一个骆驼带身份证，包括加工的有机，整个的工厂我们是把骆驼奶挤出来之后保证几个小时就要把它喷粉喷出来的，所以超级无敌新鲜，这么严苛的有机，而且我们不是只是只拿到中国的有机，国际上的呀，欧盟的呀，等等的，我们都有有机认证的。再来，我们今天是什么？是蜂草牧场普通的骆驼奶下面的初生乳，你看这个叫驼有初，这个是比普通的骆驼奶来的更吃，价格更贵的。
0: 对，
2: 然后我跟大家讲啊，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配料表上面写的很清楚，100%的有机生鲜驼乳，这里边有三个是，第一个是100%，
0: 对，
2: 没有任何的添加。
0: 是的，
2: 现在很多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我们见得不少的，很多说是骆驼奶，但是你去看看它的配料表，
0: 是的，
2: 排在第一位的都不是驼乳，甚至都不是乳， 对不对？来，接下来你看我们的有机，对吧？你看我们 FDA 的认证，中国有机产品的认证，都是有拿到认证的，包括生鲜，就证明我们的鲜字。
0: 对，这个鲜字代表我们不是隔夜奶，不是高温杀菌奶，不是冷冻奶，所以有了这个三个那个排除之外，我们才能真正做到这个鲜字。
2: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整个我们的这里就。生产地方就在这里，
0: 是的，
2: 全部是天山雪水灌溉，全部有湿地有戈壁，整个的生长环境是丰富多样的，
0: 对，
2: 才能够出产这么高品质的乳。而且很多观众朋友说，怎么会有初乳啊？初乳是可以批量生产的吗？别人家可能不行，但是蜂草牧场可以批量，但是它的量也是有限的。
0: 是的，
2: 我们说每年有多少量啊？邱老师，
0: 8000罐。
2: 只有这么多，
0: 对，
2: 对不对？所以它不是说哎，敞开无限量供应驼长乳。什么叫长乳？30天之后，
0: 对，
2: 恢复到正常了，哺育宝宝的那个乳汁，那个要多少？可能相对来说产量更大一些啊。
0: 对，
2: 但我们今天这个绝对是稀缺，绝对是少量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还要回归到什么人群适合喝这个呢？我喝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告诉大家，体弱的。进食困难的，或者是营养欠缺的，正在长身体的，或者是您特别爱的，为什么？爱的人吃再好的食物都值得，对不 对？ 越好的东西给您爱的人。你说小孙子小孙女要吃，你不舍得给他吃吗？嗯，小朋友，你像我们家老大，大儿子5岁，最近幼儿园天天此起彼伏，什么、哎对不对？
0: 要请假了，上午去下午回来。
2: 那对，那这个时候我们说，真的，有的小朋友人家没事儿、有的小朋友又请假了，对不对？哎、考验的是什么？比拼的是什么？观众朋友，我们这个驼奶出驼初乳，牛就牛在这个地方，免疫球蛋白。嗯，我们是普通骆驼奶的1.96倍，接近2倍，对不对？一包是不是能抵2包？嗯，我们的乳铁蛋白含量1.33倍，
0: 是的。
2: 我们的硒元素2.5倍，我们的钙、我们的磷、我们的钾，甚至我们的维生素 D 跟钙吸收相关的，3.8倍。
0: 对，是的，
2: 所以都是遥遥领先，都是远远超越。你就说驼喝驼乳有没有意义？
0: 那当然有啊。
2: 你与其喝长乳，说实话，长乳的蜂草牧场这一罐也得正常市场价格400-500块钱。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大组合这一罐300来块钱，我们今天里边也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0: 是的。
2: 所以你说是不是值得？邱老师，你再跟大家说说什么人群特别需要喝初生的这个驼乳？
0: 其实我们一个是一老一小，因为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有句话叫老少终身不断奶。
2: 是的。
0: 那么喝奶无非就几点，第一个我们要通过它获得好的蛋白质、我们今天的蛋白质含量100克是30克、非常非常的高。还有就是我们通过喝奶要获得里面的钙，我们的钙含量是1106毫克、也是遥遥领先。还有就是我们今天通过这个初生驼乳可以获得的是跟我们体质相关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硒这一类的物质。所以今天的这一杯奶的品质和质量对我们来说，它是有多重的那个好处和效应的。
2: 是的，是的。
0: 所以家里面，比如说老的、小的，小朋友长身体的时候，给到他更高的营养密度。老人家胃口小，但是你的体格在那里，你身体的状态在那里，营养同样也是要丰富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家里条件蛮好的，对吧？有一些中青年人啊，那个平时吃饭饭点也不准，压力特别大，消耗特别大，那你也可以来喝一点。所以我们说，这首先是一款好的食品，营养密度特别高的食品。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身体体质弱的，还是年纪大的、年纪小的，需要的都可以来喝。
2: 但是呢，回归到现在整个市场就是这样的，好东西它真的不会便宜，越好的东西市场的价格就会越高。但如果你说，哎呀，有个很好的东西很便宜，说实话你得留个心眼儿了。
0: 是的，
2: 像我们的蜂草牧场这样的高品质驼乳，在市场上你都很难找到替代品的。多少钱？998一罐，贵不贵？真的贵。但是它值不值？值。
0: 对
2: 吧？尤其是对于生活品质有要求的人来说，买得起啊，我为什么不喝呢？对不对？东方购物今天不用这么多钱，不用这么贵，让大家在高品质的基础上又兼具了性价比。2罐装998，不推荐，推荐买这个，因为2罐装啊，你看单罐换算下来是要500块钱的，但如果你买大组合的6罐装，单罐换算下来多少钱？330。
0: 对，
2: 这一罐就差出150-160块钱呢，观众朋友，对不对？能省一点是一点。300多块钱一罐什么概念？对标蜂草牧场的大绿罐，我们都有的一比。
0: 是
2: 大绿罐的市场价格都比今天我们的初乳来的贵哦。但你想想初乳的营养有多少？
0: 对，
2: 初乳在市场上有平替吗？初乳别家有的做吗？有的买吗？观众朋友，东方购物我们还是要说初乳，他们真的是每一档限量的。包括接下来你就说再限量卖完了就这么多，对不对？
0: 对，
2: 卖完了也没有的加了。
0: 是的。
2: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初乳且买且珍惜，不要觉得多啊。观众朋友，6罐，其实你看看，有的顾客，你去看看人家 IP 账号，订了6次的，订了8次的顾客，很多的老两口坚持喝，家里的孩子想要他强占体魄，把这个初乳喝起来啊。时间留给您感兴趣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
3: 现在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4: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3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净乳。就是驼奶呢，它从牧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净乳的功能。这个净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呢，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 均脂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均脂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5: 在北纬，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的大组合的备货非常的紧张啊。今天合下来大组合一罐才300来块钱，嗯，说实话300来块钱买一罐驼奶粉您都会觉得说很值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还是在普通驼奶粉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升级到驼初乳，嗯，100%配料表叫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对，
0: 三有机，从牧场到驼乳到加工，嗯，都给您做到有机。哎，其实为什么葛瑶一直做这个节目啊，因为我觉得我挺有发言权的，我是一个，对奶制品非常拥趸的，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你说就像邱老师跟我说的，男女老少终生不能断奶。嗯，然后你看那些欧美的发达国家，为什么长得人高马大？
1: 对，
0: 你像那个挪威、芬兰，啊，那些地区人均的个子都非常非常的挺拔高大，为什么？嗯，从小奶制品吃的多呀，
1: 对，
0: 牛肉、牛奶、奶酪、黄油，他们都吃的非常的多。
1: 是，
0: 然后我自己自身。两个宝宝生好，我都是全母乳喂养，我一粒奶粉都没加过，后来倒是断奶之后才加的奶粉。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觉得你看看这个初乳它真的不一样。
1: 哎，是啊，
0: 就包括你看人啊，初乳的时候都是那种金黄色的，嗯，每一滴特别的粘稠，嗯，然后到了喂奶之后3个月5个月，哎，逐渐开始颜色慢慢变浅变淡，
1: 变长乳了。
0: 所以其实大自然真的要敬畏它，嗯，所有的哺乳动物它智能到你无法想象，
1: 是
0: 它整个的母乳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是会随

0: 宝宝的成长而逐渐变化的。
1: 对，
0: 不管是小骆驼还是人类幼崽，生下来都需要更强的免疫力，更强的自护能力来抵抗这个世界，对不对？而且咱们都养过孩子知道的，小宝宝出生6斤，出月子16斤，
1: 对，
0: 整个一个月的时间，他要把他的体重翻一倍，
1: 是
0: 哪来的能量？
1: 就是妈妈给他的奶呀。
0: 对呀，
1: 如果这个奶的品质好的话，宝宝长得好，那个子高，对吧？而且他的体质也好。但是如果母乳的质量不好，或者说不喝母乳的，那各种各样问题可能在6个月里面就会来。还有就是我们的老人家们同样也是，大家说虽然我们现在就年纪很大，智慧都已经上去了，但是你的身体在做一个循环，慢慢的开始回到原点。那么很多老人家说，哎呦，整个夏季吃不下，对吧？马上秋季就给你颜色看。到了秋季的时候，你说自己的体质再不调节，那接下来各种问题11月份之后，马上就给大家就是又有不同的差异。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对我们每一口食物的营养密度去考量。我们为什么每次把蜂巢牧场的驼奶粉先给大家看配料表？因为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除了我们100%的有机生鲜驼乳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但是换到我们营养成分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营养密度高到不行，它的蛋白质含量有的时候比肉都要高，它的钙含量更是我们很多乳品无法企及的，因为我们没有做额外的强化，我们没有在里面加什么碳酸钙，或加其他的那个钙的那个就是添加成分，自带的。这代表什么？这个食品的品质有多好。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我前两天在网上搜免疫球蛋白的营养补剂，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每100克1080毫克都已经赶上很多营养补剂的那个量了。但是你去看看营养补剂的价格是多少，而我们在拿到这样1080毫克免疫球蛋白的同时，我们还有其他的营养物质同时匹配在这其中。所以大家聪明人就在身体打底的营养上面一定不要偷工减料。
0: 是的，
1: 有好的食物，特别像我们今天的驼畜乳，真的不是所有人吃得起，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得到。
0: 是的，
1: 能看到这个节目你就是一个缘分。
0: 是的，
1: 你能买到你就是对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个负责。
0: 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当大家的物质都极大化的时候，拼的是什么？拼的是认知。
1: 对，
0: 拼的是这个你的信息差。你了解一个东西好，你坚持吃一个东西，可能就是咱们有一个更好的体魄，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状态，生活质量的一个基础啊。
1: 哎，我们经常说领先一步，其实在健康的领先一步，这个意识更要强。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是这样的，我们的大组合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今天大组合核摊下来一罐才300来块钱，330来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把握住机会吧。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都是今年的新的驼乳，说实话沉货也沉不下来。
1: 对，
0: 因为每年驼出乳的产量就这么8000罐，卖完就没有，今年的产量已经危在旦夕，已经快要全数售罄了。把握住机会，见一次少一次，先来囤货，02151999000。

0: 谢谢。
1: 哎，丹丹姐，哎，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0: 哎呀，啊，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啊，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让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2: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0: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谢谢谢谢！
2: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0: 哎，好好好好，就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3: 对。
0: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哇，谢谢谢谢谢谢您，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谢谢谢谢。
4: 说实话，好东西它到了什么时候也是好东西，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是不是你看丹丹姐去到新疆做客，原产地真正是圆圆头了，嗯，但是人家也会视作珍宝，那个东西也是真正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的时候人家才舍得拿出来。
0: 对，
4: 包括刚刚我们采访的时候说，在新疆什么样的人能喝上驼乳呢？怀孕的孕妈妈，嗯，一个人喝两个人补的时候，对不对？包括一些小朋友比较体弱的，一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的营养摄入远远不足的时候，你就是要需要靠这种强营养密度的食物来给你增强你的体魄。而我们今天还不是给大家销售的驼肠乳，我们是什么？驼初乳。
0: 对，
4: 驼有初，驼是骆驼是有初乳的，30天出生，从驼妈妈生完宝宝那一天开始算，30天之内的乳我们叫做有机驼乳粉。嗯，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自己养过孩子，我知道的，两个孩子我都坚持纯母乳喂养的原因，就是因为黄金初乳不想浪费。
0: 对，
4: 当你看到那种黏黏的金黄金黄的乳汁，你就知道这是对他好的。
0: 对，
4: 对他好，对我们人类也好。嗯，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哺乳动物，
0: 是
4: 我们所需要的营养，维持我们生命体征的这些营养特色是相同的。嗯，所以你看为什么说替代母乳的现在都是配方奶，而配方奶的奶底是什么？是牛奶，对不对？
0: 对，
4: 骆驼奶一样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哎，你别说，不能喝牛奶，就是牛奶当中乳糖有问题的，你喝驼奶没问题哦。
4: 是的，它相对来说分子小很多，温和很多，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你会发现，哎，喝完牛奶肚子咕噜噜的，可以喝驼乳。
0: 是，
4: 或者是刚刚邱老师说的那个，这个我也是问豆包才知道的。你比如说我这个糖有箭头，哎，我可以相对来说喝一些骆驼奶，它有一定的非常有一定的
0: 好处，它有专门的营养因子。
4: 哎，有营养因子啊，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比较关注这个叫什么，免疫球蛋白，这是干嘛的？邱老师说在外面有专门的免疫球蛋白的补剂。
0: 对，
4: 东方购物也卖过这样的保健品，我卖过的，大概一瓶1000多，很贵，但是因为它是和这个息息相关的，所以它卖高价，大家也能理解，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个肠乳当中，我们是肠乳的1.96倍。
0: 是的，
4: 吃一包抵两包。乳铁蛋白也很重要，我们是1.33倍。硒元素我们是2.5倍，包括钙呀、磷呀、钾呀，甚至维生素 D， 你看3.8倍。
0: 对，
4: 都是好几倍、好几倍的增长。
0: 是的，
4: 所以你说吃初乳有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而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已经很接近于肠乳了，你说和肠乳一模一样还是要贵一点点的，我们这个实事求是。哎，但是贵一点点，你看好了2倍，好了2.5倍，好了1.3倍，好了1.6倍，你说值不值吧？
0: 对，
4: 对不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你已经要花钱买了，不是说免费送的，已经要花钱买了，我们不如买更好的。
0: 对，
4: 买对身体更有帮助的。
0: 哎，您别说啊，我们到时候如果中秋送礼的话，这家人正好有那个刚刚生完宝宝的，或者说家里面的老人家那个体质比较弱的，哎，您都可以送我们今天的驼乳给到他。
4: 真的，
0: 而且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为什么买那个6罐装，或者有的可能还会买的更多，就是因为知道驼初乳接下来可能就真的是没了，卖完了就没有了。但是往往我们到了秋末冬初，或者到了整个冬季，身体对于能量的那个需求的要求会更高，这个时候你想吃反而没了。
4: 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趁现在有能看得到，
3: 能尽快就说囤起来啊。
4: 哎，我们今天也现场给大家冲一包，给您看看什么叫高品质的驼初乳。在邱老师冲的时候呢，我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您拿回家去只做简单的冲调这一个步骤，因为我们的配料表叫做100%的有机生鲜驼乳粉，对不对？有机生鲜驼乳100%，没有任何的添加，全程有机，而且是有有机认证的，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的鲜驼乳，不用隔夜奶，全部都是挤完之后几个小时全部新鲜喷成粉的，所以叫鲜驼乳。这么高品质的奶，来看看吧，冲泡起来整个的感觉溶解速度非常快的啊。
3: 对的，而且我们驼乳啊真的是非常的洁白，它没有那种添加过的那种特别甜的味道，
4: 是的，
3: 是一种清甜味。然后这个驼乳我们有的时候就真的就这样晃悠几下，它就完全全部溶解了。
4: 是的，溶解速度也很快。包括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每天早上起来这么一杯，你看这个颜色，
3: 哎，就是
4: 跟邱老师那个雪雪白的衣服其实是完全可以融为一体的。
3: 是的，
4: 是的。
3: 对，所以像这样的驼乳，我们在喝的时候，这一杯里面的营养密度和我们对身体那个保护性的营养因子，真的都是特别丰富的。
4: 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杯，哦，谢谢邱老师，太好了。我跟你说，我做这个节目，每次喝上这一杯啊，晚上回家睡得都格外香，
3: 是
4: 四条人群的。邱老师跟大家说说，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喝？好像三岁以上都可以喝。
3: 对，三岁以上，我们很多小朋友开始要喝那个奶粉的时候，如果喝鲜奶的时候，小朋友如果体质弱的，经常去幼儿园，有的时候还经常要请假的，你就给他喝营养密度高的。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脱出乳就特别好，还有家里的老人平时胃口就比较小了，对吧？很多时候晚上睡觉还要抽个筋啊或难受的，你也可以在晚上来一杯这样的脱出乳，不但给我们增加非常丰富的那个宏量营养成分，还有很多好的营养因子在帮到我们。
1: 我跟大家讲，我在喝之前也可能和您一样有顾虑，就会觉得说骆驼奶有味儿吧，或者是有奇怪那种腥膻吧，
0: 我没有特别酸味啊，
1: 完全没有。好的骆驼奶就是奶香浓郁甜甜的，自带回甘，而且任何的奇奇怪怪的味道都没有。
0: 是的，
1: 比牛奶还好喝。
0: 是的，
1: 它是有淡淡的清甜的，
0: 哎，就是那种清甜味。而且关键是喝完之后啊，我们没有那种就是感觉发齁齁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里面是100%纯的有机生鲜脱乳，没有任何的强化的额外的营养物质在这其中。
1: 是的，我是觉得秋天到了，天气逐渐转凉了，很多人说秋冬滋补贴秋膘啊，各种各样的这些补品要吃起来了，与其去额外的补充，不容从天然食材当中去摄取。
0: 对，
1: 我们给到大家呢这一罐，外面市场的价格是998，贵不贵？真的贵的，别说您了，我说大部分人都在心疼心疼。今天不需要让您花1000块钱一罐，我们的大组合到手多少钱？300来块钱。
0: 对，
1: 外面买一罐，东方购买3罐，不心疼了，对不对？这个价格咱也能接受了，对不对？今天332块钱买这么一套，如果买2套的话，还能再参与凑单活动。参与完凑单之后，一罐连这个价格都不要，可能就300出头一点点。
0: 是的，
1: 然而这一罐我们是有20包，6罐是120包，其实一个人吃的话，好像就4个月，
0: 对，
1: 4个月的量就喝完了。所以您不要觉得说，哎呀，很多的，这个东西坚持吃，你一定是可以感受到更多的营养，更好的这个感觉的啊。各位观众朋友，90位顾客已经订购，大组合快没了，就是每次都这么紧张。我们不多啰嗦，时间留给您，赶紧要抢大组合的观众朋友行动起来，拼手速啊，打电话抢一波，02151-99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啊。

0: 哇，一杯热乎乎的驼奶下肚，整个人真的是温暖又治愈。嗯，所以好，各位观众朋友，咱们有时候啊，好东西有，只是你缺一个信息差，
1: 对，
0: 你缺一个认知，你缺一个发现好东西的机会。多方购物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不管是我们的主持人、导演，我们的商品开发，我们嘉宾，大家都觉得特别的认可。
1: 是的，
0: 你如果一定要说蜂草牧场哪里有个短板，可能唯一的缺点吧，就是贵了点儿。
1: 对，
0: 但是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又不用您专柜的1000块钱一罐儿。嗯，我们这个价格才300来块钱。我说实话，你现在买就我儿子吃的这个奶粉，一段的奶粉还400多一罐呢。
1: 对，
0: 对不对？小孩吃的奶粉也。

0: 确实是贵了一点儿，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驼奶粉，驼奶粉其实叔叔阿姨都知道的，也不用我们科普的太多，都知道贵。
1: 哎，是、啊。
0: 我之前听一个叔叔说，他之前买那个驼奶粉，为了身体嘛，买那个驼奶粉，光驼奶粉花了1-2万块钱，
1: 真是
0: 啊，动辄万元左右的这个价格，因为什么，一罐就1-2千，你买个10罐，是不是就1-2万？对不对？所以市场上很多观众朋友也在乎说，哎呀，驼奶粉我知道的，哎呀很贵的，哎呦驼奶粉我知道的，进口的好。在这里我们再度的跟大家稍微的科普一下，不要只看进口的驼奶粉，现在你可能有了更好的选择。为什么？因为我们蜂草牧场是行业的三有机的开创者。
1: 是的，
0: 整个三有机，有机在什么地方？牧草的有机，骆驼们吃的全是自由的牧草，
1: 对，
0: 甚至还加了天然的紫花木素，包括我们驼乳的有机，全部20000头的双峰驼都是来自于蜂草牧场自有的，每个骆驼有身份证，包括加工的有机，所以三有机的骆驼乳，再加上我们的配料表叫做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是的，
0: 给到大家更高的一个品质，所以您来看看我们的蜂草牧场。这可能是我们市场上能够找到的至高品质，
1: 对，
0: 真的至高品质，对吧？而且我们今天还不是普通的蜂草牧场的驼乳，我们叫做驼有出30天，骆驼妈妈生完小骆驼，你看这里还特意印了一个妈妈和宝宝，生完小骆驼30天挤出来的这个奶，它的免疫球蛋白、它的乳铁蛋白、它的分子有效的分子含量，
1: 是的，
0: 都会来的可能更高一些，
1: 对
0: 于身体的自护抵御作用来的时候更好一些，对不对？我们今天要吃就吃更好的，
1: 对，
0: 而且驼初乳我们说了，长乳大绿罐什么时候买都能买得到，驼初乳是什么？限量的，
1: 买一罐少一罐啊，
0: 对，买一罐少一罐，每年就这么点量，我们今年的产量如果一旦卖光了的话，后续直播也没有了，所以有很多消费者很聪明，反正每年就是这个时候产的，
1: 对，
0: 4月份生完宝宝之后一直初乳挤到5月份结束，
1: 一个月，
0: 我们不如多囤一点，把这一年到了秋冬天，天气冷了，这个时候还不是你说那个的高发，对不对？后期家人孩子老人都开始陆陆续续的、
1: 你要知道到了这个时候身体有点问题的时候，你是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了，那这个时候又希望有营养密度高的东西来支持的话，那我们今天驼初乳当中，从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去看，无论是蛋白质、钙，还是我们的免疫因子，还是很多的营养物质，它都在其中。
0: 是的，
1: 你暖暖的喝一杯，正好给到你充足的营养支持。
0: 是的，但是好东西意味着更高的价格，驼初乳我们市场上要比大绿罐贵了一倍啊，将近一倍，900多块钱一罐。东方购今天2罐998不推荐，我们推荐的是大组合19966罐装，单罐核算下来只要332块钱。所以说，各位观众朋友啊，你看2罐装500一罐。6罐装330一罐，要您做哪个选择，对不对？要我肯定选6罐装，6罐装划算了不止一点点，所以不多啰嗦了，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东方购物的现货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下一次出入什么时候能看到我们真的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了我们都得打个问号，所以今天您看到它，把握住机会先来拥有回去，现在就可以喝起来了啊！中秋节马上前后就可以喝起来了，要送人的要自留的抓紧算好数量，我们赶紧把名额抢占，02151999000。

0: 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著名国际品牌美居酒店2.0旗舰版首秀登陆东方购物，紧邻西湖与灵隐的黄金地理位置，走进法兰西浪漫优雅酒店，即是拍照殿堂。米其林法餐大厨联名早餐，更包含杭州本地人气餐厅双人餐、杭州西湖玉泉美居酒店双人度假套餐。9月22日18:35。
1: 安全使用燃气，

0: 造美好生活。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金九银十的家装旺季到来的时候呢，也是给大家在十一假期之前啊，我们的极佳精装每平方米999元起的一个高端的家居的装修方案给到大家，正好是今天定下名额之后呢，十一假期去到我们说周董的门店呀、啊、等等都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啊，为自己的这个家庭呢更好的装修。那说到这个方案呢，其实在门店当中你是看不到这个方案出现的，每平方可能至少是1299元起，贵的可能达到1799块钱，但是同样的装修标准，为什么东方购物今天能拿到如此之低、性价比之高的装修方案呢？来，这个问题得由咱们的周总来解答一下。欢迎周总，欢迎。
1: 大家晚上好。那个，我们呢，这个999的产品呢，只有在东方购物，我们是联合我们的品牌供应链呢，大家一起在东方购物做品牌宣传，才能拿到我们999的价格。这个在门店呢。现在的这个报价，这本书我们都没有了，我们要12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999这样价格呢是10年前的价格。那现在产品升级了，工艺升级了，包括我们的一些，就是说我们的辅材它也在涨价了，像现在铜都涨到这个好像都翻了大概3-4倍了。
0: 对，就是厉害了。
1: 那我们还是按照原价来给大家做到999的这样一款产品。以我们这个建筑面积100平米为例，差不多就是10万块钱起。
0: 对啊，
1: 这样的一个价格呢，就是说不仅是我们说了包含人工辅材，而且是包含我们所有的主材，而且我们的总监设计师是给大家免费设计的，不是说就是说要您自己去设计自己去想方案，我们都是上过电视有案例的这样设计师给你去分享的。刚刚潘老师也说了，我们十一马上到了。
0: 对啊、
1: 你可以带着家人一起沉浸式的来我们这个展厅，沉浸式的来逛一逛。
0: 对，
1: 那这就我们就是说上海6家门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馆。各种各样就是今年时下流行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你可以现场参观一下。
0: 对，
1: 哎，是不是你想要的？那融入到你家的这样的一个房型当中，设计师给你出谋划策，
0: 对，
1: 就是不管你是老房子还是最新买的我们的新房，那只要你有就是说装修这方面的一些需求，你都可以预约我们，然后我们前期的设计师服务都是给大家做到总监设计师，来为大家量身定制未来新家的方案，
0: 而且是免费设计啊！现在画面所呈现出来的周总，好像跟之前所展现出来的样板间风格又不太一样了，所以这也是极佳的
1: 实力。这是我们新款的，
0: 是是是，你看它的配色啊，它的风格啊等等，我相信必有一款适合你，
1: 是
0: 吧？所以大家说，无论是美式的、欧式的、法式的、混搭风格的等等，轻奢工业风等等，都是适合咱们现在的小年轻来进行婚房装修，或者是已经居住了大概好几十年的老房子，二手房其实更要好好的去翻新一下。可能大家说交易一套房子的成本是摆在这里的，但是哎，我今天可以把家里的这个居住面积不变的情况之下，装修风格换一换，储物功能扩大一下，对吧？符合我们现在的这种居家生活的方式。那我们今天定下1000元定金之后，福利会非常多，但是给大家先说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们给大家来今天不但能享受各种的优惠方案，我们首先把这个服务提上前，这个叫解决大家最后一公里的车接车送的问题。什么意思？来，这个请周总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啊。
1: 只要您今天预约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东方购物的券，
0: 是，
1: 那您只要就是说预约成功了，我们是派专车到您家楼下来接你，然后到我们的公司看完我们的设计师啊，看完我们公司的样品房，看了材料展厅啊，无论你满不满意，跟我们就是说有没有意向签合同，我们都送你回家。
0: 这个服务之前啊，在极佳所销售的这个任何平台当中，任何历史当中都不曾出现过的啊。各位你听好了，就是哪怕你说东方购物这个之前给大家合作极佳有10多年的时间，这个服务
1: 是
0: 哎也是不多见的啊。你看好，这个叫车接车送，直接是到你家楼下，对吧？
1: 是，
0: 然后就解决。以前还是自己去啊，坐地铁，有的人说哎呦这个
1: 停车也不方便，坐地铁还要走路，
0: 好吧，
1: 是不是？我们今天
0: 车接车送
1: 到我们公司门口，然后专人接待您，然后谈完了在从公司门口送到您家，你也不需要打车，
0: 对，
1: 不需要这些麻烦，
0: 特别好啊，好吧。但是这个服务是你针对所有的？
1: 没有，只有今天东方购物预约的客户，我们给大家做到就是 VIP 的车接车送。
0: 最后你哪怕不签单，定金全退，但是我还是保证送回到您家，好吧？
1: 是，
0: 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优惠套餐是每平方米999。刚才周总也说了，这本书在他的门店你是压根看不到的，
1: 是
0: 吧？为啥呢？因为你想想看，我们10多年前来销售套餐的时候已经是九九。 999了。当时啊，我记得尼工一天差不多也就两三百一天。
1: 是。
0: 现在的费用好像不止了吧？
1: 现在呢，就是说正常的尼工差不多要五六百块钱一天了。如果你要贴大砖，可能要七八百块钱一天了。就是因为现在的瓷砖，它的这个越来越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免费升级的，不仅你选一米二的可以，一米五的也可以，你就选一米八的，无论是这个诺贝尔、斯米克、马可，我们都是一线的品牌，直接给大家免费升级。
0: 是，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个，不光是泥工啊，包括四大工种：泥工、木工、油漆工、水电工。不光是人工啊，我的辅材啊，水泥、黄沙、电线、开关、水管、插座，
1: 都是
0: 以及包含我们几大主材，什么地板、瓷砖、洁具、涂料、橱柜、套装门、厨房电器，全都有。好吧，好，所以这个套餐非常难能可贵。刚才周总也说到了一点，第一个，我们说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材料，设计先行。但是很多人有一个疑问，说，哎，我家的房子需要好好设计吗？哎，这个问题您问对了。其实一套房子，你说居住了几十年，早些年可能是两口之家，后来变成了三口之家，甚至多口人共同居住的情况下，你的空间是不是要更加的扩大一些？你的储物的地方是不是要更多一点？对吧？那我们得找什么？找专业的人士帮你设计。还有，有的人说，我刚刚拿到一套二手房，我想请专门的设计师，对吧？好好设计，哪怕我房子面积再小，三四十、四五十平方米，我想设计成自己喜欢的啊那种风格，是不是也要靠设计师？
1: 是的。就是说，无论您是觉得我们要功能性，就是说要增加我们刚刚说的房间，
0: 对，
1: 包括我们的储藏功能，包括我们的动线采光，都需要我们的专业的设计师给你去调整。
0: 对，
1: 包括你喜欢，就是以前可能十年前装修的风格现在不流行了，你想最新的，喜欢这个极简的轻奢的，那我们的设计师呢会给你提供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0: 是，
1: 然后专业的这个房型的改造，那这些呢我们给你出三套方案。以往您可能自己去请设计师，要至少两三百块钱一个平方吧。
0: 对，
1: 你一百平米两三万块钱要花的。
0: 要的。
1: 今天呢，我们是我们的总监设计师来为您量身定制未来的新家，然后设计费呢是公司给您补贴的，不需要您额外再出设计费了，
0: 一分钱都不用出。听好了，就是哪怕你说我今天是大别墅、大平层一两百平米的大的面积，我今天都是免费给大家设计，而且我们会为大家出具到什么程度？不是说。以前看到的那种绘图纸，不是的，
1: 是
0: 我们是出到了720度的立体效果图。先跟大家多说一句啊，就在我身后旁边，这个是720的效果图。这个720效果图就是直接送给大家，什么意思啊？就哪怕你最后我不签单，但是我这一千定金我是退给大家的同时，这一套效果图周总就送给业主了，
1: 可以，
0: 就送给我了。
1: 按照您的房型给您测量回来。就是1:1的这样的一个尺寸做的三维的720度的这样一个全景效果图，包含里面的软装，包含里面的所有的墙面、地面，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搭配，包括材质的规划，根据你喜欢的风格，按照你改造好的这样的一个房型呈现给你未来新家的样子。
0: 换句话说，您拿着这套效果图，如果您还想继续装修的话，你还可以货比三家，
1: 是
0: 对吧？这套效果图其实成本也不低的，今天是免费赠送。好，有了好的设计师设计先行之后，他会带着您啊去采购我们的建材。来看看这本书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建材，对吧？有进口的左墩涂料，有进口的，就包括像这个德高的地板、马可波罗的瓷砖啊等等，包括欧派的木门、索菲亚的橱柜、科勒的卫浴、TOTO 的洁具等等等等，这些一应俱全。但是这本书说实话也难以涵盖，怎么办？我们可以去它的门店，去门店实景的展现。因为在上海它有多家几家的门店，对吧？浦西的旗舰店、浦东的城山店啊，包括像八万人体育场那边还有徐汇店，对吧？青浦店、嘉定店、闵行店等等等等，你都可以去所见即所得。所以到了门店去，你才能够亲身感触。所以这个我多说一句啊，其实上海滩装修工。

0: 一两千块钱。
1: 我记得之前最早的时候是1198，现在涨到多少钱啊？
0: 1700多了，
1: 1700多，将近1800。这个我们也可以选吗？
0: 可以，可以颜色也可以挑选，都不需要额外另外加费用。
1: 那你有这个涂料的，比如说是颜色啊，或者是桶数的限制？
0: 都是不限制的。哎，
1: 这个我们在福利当中一会儿会给大家讲掉掉。涂料的平方数不限，
0: 是
1: 对吧？你想刷成什么颜色？有的时候我就想刷成那种酒店风也可以啊。好，除此之外，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涂料，这是一个，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我们的地板、瓷砖，对吧？通通都有啊。比如说地板，来，今天地板可以选择比利时进口的德高。它之所以进口呢，是因为它讲究一个环保性。同时，这款地板其实也跟吉家合作了好多年，
0: 是
1: 很多业主想铺地暖的，来，它避免地板起拱，所以它今天也是高品质，
0: 稳定性特别好。
1: 国内一些品牌像书香门第，对吧？美学地板，好，包括还有室友，还有龙森，还有八方等等，圣象这些一线品牌的地板。地板说到这里，给大家来看一下，我这里有一个这个说明啊，也是我们另外一个牌子叫八方。这个地板大家说像这种北美樱胡桃、黑胡桃木色喜不喜欢啊？对吧？很深邃的颜色，对不对？好，这个地板的标价在门店当中，不知道周总还记不记得？
0: 这个是我们推的一款三层实木复合地板。哦，您平时要自己去买，它是真的三层实木复合，
1: 不便宜吧？
0: 您自己去买，差不多要600多块钱一平方。
1: 我们今天套餐里，
0: 今天套餐里只有150块钱一平方。
1: 所以
0: 直接给大家升级到了三层实木的。
1: 哎，我自己去谈。我能谈到你原来标价600，给我150的折扣吗？
0: 肯定买不到，
1: 不可能的，好吧？
0: 我们集团化采购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处，而且厂家会给我们，就是说一起做一些补贴。
1: 是。
0: 那您可以就是说花普通的这样的一个费用，给你就是说用到豪华装修的这样一些材质。
1: 所以吉家给你的装修套餐，它说是一个套餐。这个套餐标明的是它有一个标准，但是套餐里的选项你是可以像点菜一样随意勾选的，
0: 是
1: 对吧？我可以有不同品牌之间的来回切换，地砖也有啊。那比如说像斯米克、诺贝尔、马可波罗，对吧？等等这些一线品牌的瓷砖，而且瓷砖的规格，我们在现场给大家来看一眼啊，现场也有一块。这个还其实是800×800的砖了，这个在以前要升级的、哦。
0: 这是诺贝尔的800×800，我们现在给大家用到1.2米，1.5米，1.8米的都可以，也是诺贝尔的这样的。
1: 这个套餐里也能选，
0: 可以选，
1: 也不加价，
0: 不加任何费用。
1: 哇，太棒了！这个一米，你要知道1.5×75的，或者1.2×60的。我建议大家用在哪里啊？用在卫生间里面，卫生间差不多你2块砖就到顶了呀。
0: 整个空间感，卫生间我们不大嘛，如果你用这种大砖，整个空间感就会有延伸
1: 拉伸，
0: 对，
1: 而且缝啊相对更少一些，
0: 是的，更容易打理，
1: 整体性、美观度、打理性都很好，
0: 是
1: 吧？这是一个瓷砖，还有什么？比如说像我们的开关插座也有，跟大家说一下，开关插座，我们今天像公牛啊、西门子，你别小看这些辅材，哎，我今天开关插座不但是优选到这些一线国内外大品牌，而且开关和插座的数量。周总怎么样啊？
0: 不限的，
1: 不限的、
0: 都不限数量。
1: 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正常100平方米的家庭，差不多用到个50个、55个，
0: 对，
1: 差不多吧。
0: 我们现在你用60个、70个都可以。
1: 我现在
0: 比如说电脑下面啊、门旁边 啊都要加，没有问题，
1: 都可以的，好不好？所以今天你就趁着11假期马上来的时候，把名额定下来。哎，我去你成山店，我去你问水店，可以吧？
0: 全上海我们有6家门店，
1: 都可以的，
0: 你可以就近预约来参观。
1: 而且最后1公里什么意思？您家到他门店的最后那1公里，哎，我们都给你车接车送，
0: 安排专车上门
1: 到您楼下等您。到店里面等您，然后这段距离全部都是车接车送，不管刮风下雨，对吧？我们都给大家就是免费的，好吧？好，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像这个，这是客厅啊，
0: 对，
1: 和餐厅很重要，
0: 看一下卫生间的品质，
1: 厨卫也很重要啊。那比如说像我们的厨房间和卫生间，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卫生间里面啊，我们有一线品牌，比如说墙地砖，刚才说过了啊，还有淋浴房品牌啊。你看这些一线淋浴房，我要做一字型的，做 L 型的，好吧？今天只是锁定一个名额，1000元定金锁定，锁定好名额不代表你马上就要签单了，你给自己有一个时间考虑，有一个机会去考察，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装修房子确实也是全家人共同商量的事情，但是现在锁定名额最重要，您一点都不吃亏，因为福利特别多，好吧？
0: 是。
1: 好，科勒的卫浴。贝朗的洁具 ，Toto 有吗？
0: 有啊，都是给大家包含在内。
1: 包含什么东西？首先啊，马桶台盆有吗？
0: 有。
1: 龙头花洒有吗？
0: 淋浴花洒。
1: 淋浴房或者是浴缸要不要？我们都包含进去，对吧？我们不是说单单几个某几个牌子，而是这个牌子当中所有用到的卫浴设备，整套卫生间所用到的材料，我都给您包了。
0: 是的，
1: 好吧。

0: 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比如说厨房间很重要啊。厨房间重要在哪儿？哎，我觉得这套这个产品不光是厨房间重要，是整个装修当中可以说是最大的一项支出，橱柜，对吧？
1: 是。
0: 我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他们家大概是85平方米，结果一拉单子，除了1/4占掉了人工之外，剩下最大的一笔开销是橱柜啊。
1: 是的，一套橱柜您正常去买像品牌的啊，比如说索菲亚的、欧派的、兔宝宝的啊，差不多一套就要2-3万块钱。
0: 为什么这么贵啊？
1: 因为就是说
0: 面积大，
1: 它
0: 材料多，
1: 3.5米，你要台面，还有上柜、下柜，还要门板，加起来其实就是这个价格。
0: 是，我就记得我大概在10多年前第一次装修的时候，我们家那套橱柜用到了价格，我记得特别清楚，33,000，
1: 是
0: 一套橱柜啊。面积不大的，大概也就是4-5个平方米的一个厨房间，3万多块钱，那已经是10多年前了，将近小20年了，好吧？那你到现在呢，人工材料都在涨价的情况下，一套橱柜怎么着4-5万、3-4万肯定是要的。
1: 是。
0: 好，但是我们今天你看好了，索菲亚大品牌，对吧？1981年源自于法国，而且是定制家具的龙头企业，上市企业。索菲亚有，欧派有，兔宝宝、志邦，关键它不但是能包，包的还很全。在我这本书当中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刚才周总也说了，我们基本上一户家庭当中厨房间的面积不太会超过这个数，3.5米。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啊，我是个套餐，但是不会说我超出套餐让你加狠狠的钱，没有。我这个套餐里面所包含的3.5米的地柜、3.5米的台面、1.8米的吊柜、阻尼木抽、拉手，包括踢脚线，包括它门板的颜色，同样都可以挑。我是一个灵活自主但同时包罗很全的一套橱柜。你说这套橱柜索菲亚的3.5的橱柜要不要卖到我们以前说1米1万块钱，
1: 是
0: 3.5米差不多3万多，你加附件3-4万要不要？
1: 是。
0: 我今天套餐里面，周总你还记得吗？套餐999折算下来一套橱柜多少钱？
1: 差不多5000块钱。
0: 5000块钱，对吧？就这么厉害。
1: 就你花5000块钱，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3万块钱的这样的一个
0: 品质
1: 、
0: 而且材料还不打折。
1: 是
0: 我所用到的这些橱柜的材料是什么材料？板材吗？
1: 都是我们实木多层的这样的一个材料，就不是用这种爆花板给大家做的。
0: 不是颗粒板，不是爆花板，我是
1: 稳定性更好。
0: 对，就知道大家在厨房间里面温度高，对吧？一热气一蒸腾，它容易挥发一些有害物质。来，我给你用到的材料居然是实木多层板。
1: 是，
0: 所以这套橱柜的品质和牌子，加上性价比是拉满的，好吧？好，除了这个以外，电器啊，我们
1: 电器也是厨电给大家包含在内，不需要额外再去购买了。
0: 是，所以厨房电器也有，对吧？都是一线品牌，都可以挑，对吧？在它生活管理也可以挑。然后再来看一下门啊，我们今天门都有，对吧？比如说像卧房需要推门。阳台需要移门，厨房间你可以做开门，也可以做移门，对吧？好，书房包括好这些门的品牌也有，梦天、塔塔是静音木门的代表，然后包括像欧派，而且这个门它还不是免漆门，我们画面上呈现出来可能是免漆，但是实际上套餐里面包含的叫烤漆门。
1: 是的，给大家一步到位升级到烤漆门。
0: 烤漆门要马箱有马箱，对吧？要里子它还是实心的木材，所以来请周总入座。我们看到这里，大家会发现哦，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的。所以我告诉你，今天福利多吧？你装修当中最吃价钱的部分，建材这么多的高档的这些材料都给大家包含。我还是那句话啊，这句话提醒大家，今天1000元定金可以享受的福利是，来免费预约之后车接车送。这个车接不是停在小区门口，是停在你家楼下，不管老房子新小区，然后直接送到他门店。谈完了满意不满意，咱们都把您负责送回来。
1: 是，
0: 刮风下雨你也不用再挤地铁，也不用再用手机软件去打车，我们直接就可以给大家这样的福利。哪怕11假期，我们也优先调度您的车辆，
1: 是，
0: 对吧？
1: 正好11假期，您可以直接到门店来，哎，只要预约了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券，我们都会派专车上门接送。
0: 给大家先来算一笔账，因为大家说，哎呦，说的再好，对吧？关乎到我口里的钱袋子，口袋里的钱银子到底要花多少钱？来，我们是一方一价，到100平米是刚刚好999一个平方米，这个价格是两房两厅一厨一卫的房型结构，包含的这些项目刚才也说了啊，再跟大家说一遍啊，科勒卫浴。左敦涂料、西门子的烟灶、八方的地板、索菲亚的橱柜、西门子开关、诺贝尔墙地砖、欧派木门、水槽、水电、淋浴房、踢脚线、浴霸。好，因为这个板子的规格所限，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品牌都写在上面，但是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你在某一个大类当中，你可以找到好多牌子。
1: 是，
0: 卫浴里面就有科勒、TOTO、贝朗，对吧？ 地板里面就有八方圣像等等，橱柜还有索菲亚欧派，所以这个都只是举一个例子。好，就哪怕举一个例子，所呈现出来的100平米房子算下来，加人工加材料24万多的装修款，这个我觉得也没有多算。正
1: 常的，你自己如果装一套，肯定就要这个价格，
0: 甚至还不止呢。我之前一个朋友他说，80多平方装了大概有30多万，一看人工占了1/4，
1: 是，
0: 对吧？现在人工是挺贵的，但我今天人工，这个套餐里面人工也
1: 包含在内，
0: 好吧？包人工、包辅材、包主材、包设计，一共他管来99,900，但是你享受的是24万的品质，省了10几万，花了不到10万。省的是不是比花的还多呀？
1: 是，
0: 好吧，这是第一句话。但是但凡装修过的人一定知道，装修哪那么简单啊，对吧？你说多用一包钉子它都得多加钱，多用一节水管它都得多加钱，泥工再返厂来一天还得给他钱。确确实实，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今天福利的第二项，7包8免9不限。就是这三个数字写在这里，您听清楚了，7包是让您放心，所有这7项包含的内容，您仔细把照片拍下来都可以，我们1分钱都不加。
1: 是的，
0: 而且在施工当中，万一要增加的，周总算谁的？
1: 都是我们，
0: 都是几家的，
1: 一家全包的。
0: 所以我们签订的叫闭口合同，这是第一句话。第二点，八免写在这里叫什么意思？免费给大家升级，有很多项不一一列举了，比如说像免费升级西门子的触控烟灶等等哦，瓷砖规格也给大家升级，好吧？这个其实大家到门店去，由我们的总监设计师团队好好为您解答。我要重点说的是九不限，因为不限写在这里就意味着哪怕你超出套餐，我也不多收您钱，
1: 都不是额外增加费用。
0: 你仔细看这9项啊、哪一项不是吃价钱的？因为它这里面不但有辅料，还有主材。比如说啊，厨卫的瓷砖数量是不限的。哎，我今天都用那个1.5米的大砖，可以吧？
1: 可以，
0: 铺在厨卫当中，我都是不算面积的，好不好？
1: 损耗也是我们来承担。
0: 数量都是不限的，涂料的平方数不限，厨卫的扣板、地板的数量，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因为现在很多的客厅和阳台面积它是打通的，那个隔断，本来它带一个下轨道，很容易造成一些老人的摔倒。我之前有个朋友就是老人家，哐当一下摔倒了，绊了一下，他就把那个整个的移门的这个门套全给拆掉了，打通了到阳台的距离。但是你要知道，餐厅和客厅当中铺的地板，一旦你铺到了阳台，阳台铺的是什么？阳台砖。阳台砖一旦升级到像这种地板的，是不是要补差价？
1: 对。
0: 哪怕我选择再便宜的地板，它也得补个几十块钱一个平方。但是，哪怕你今天选择很贵的八方实木地板，周总，我这个铺过去的面积也不补差价了吗？
1: 也是直接都是我们，就是说一价全包。
0: 一价全包，
1: 数量不限的。
0: 听好了，所以这个地板的面积也不限。还有啊，你看似小头，比如说开关插座数量不限，电线米数不限，水管米数不限，筒灯数量不限。你说这几项不限，你买买也没多少钱，你不限能给我省多少钱呢？周总，
1: 就是说，可能我们觉得开关插座不限，一个开关插座有10-20块钱，
0: 是啊，
1: 但是我们是包含它的电线、埋的管子和开槽，所有的人工都是包含在内的。这样子，你加一个开关插座，它可能开槽啊、人工啊，还要布一路开关插座的3根线啊，
0: 就是火线、零线、地线，
1: 火线、零线、地线，一直布到我们的这个空气开关啊。那这样子的费用就会比较高了，所以我们这个都不会增加你额外的这个费用。你无论用这个55个还是用75个，增加了20个，有可能就是说好多您找就是自己外面找的装修公司，
0: 是
1: 可能水电部分就要加你10,000多块钱、20,000块钱。
0: 对，
1: 这个里在我们这里呢是不加任何的费用的，
0: 这个
1: 您不用担心。
0: 就是大家说为什么？之所以说装修这个水很深，深的原因是什么？是信息不对称。就是你很少会说我只是买一个开关插座而已，但是你没想到的是它是以点带面的，
1: 是
0: 这个点位下去它开3个槽，这个3个槽它分别要布3根管子，
1: 是
0: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所以但是今天哪怕我们今天负责任说一句话，就是在整个套餐当中所有的这些九不限当中所包含的项目，真的就是让大家1分钱都不用掏出，
1: 真正让大家就是说做得安心又放心。因为我们不仅给大家包的全，就是说一价全包，包含人工，主材，辅材，还包括你的设计，连您的竣工保洁和安装售后都是包含在。
0: 还有啊，我手里捧着这厚厚的一沓，是吉家作为企业来说是补贴的消费券， 这个消费券怎么用啊？跟大家快速说一下，家电消费券直接带走一台飞利浦65英寸的液晶电视机。嗯，好吧，智能管家今天就是您不用到现场，就给您直接实时传送现场的施工画面。嗯，对，完了以后它还能够起到就是声控的作用，对吧？特别好。然后再来像总监设计师的设计师券，包括家居的建材的补贴券。哎，比如说像我们家要装一个防盗门，嗯，要做一个断桥铝的窗户，双层钢化玻璃的，
1: 可以直接抵扣，
0: 我都可以抵扣的，嗯，好不好？所以这个优惠福利真的太多了，我们一档节目不可能把它全部说得很详细。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定下名额券1000元定金，嗯，锁定好这个价格，999套餐。再次明确一下，门店是没有的。
1: 门店要1299。
0: 你看到东方购物的直播，你不订券，你也享受不了这个优惠。
1: 是，
0: 同时你一旦订下来999套餐享受的同时，看好我手里的这张红板上写的车接车送这几个字是真正落到实处的。
1: 是的，
0: 哪怕你说我今天离家远，挤地铁不方便，开车又没有地方停车，我帮你车接去车送回来，好吧，都是免费的啊、哦！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就是一个大事体，我也细致了交关。从各方面看下来，从大众点评高头看下来，人家对搿个节假日评价蛮高的。
3: 到他们这边样板间看了很多，觉得他们这边还是不错的，毕竟是品牌的嘛。
4: 像我们家两个孩子，所以说选材料方面就是选择安全放心的这块。
2: 搿建材质量从各方面来好看，侪是属于蛮好的，侪属于搿种品牌的材料，侪好像是我心目当中是想要的么子。首先，就伊拉一个服务态度好，老耐心的帮侬解释。
5: 尤其是这个设计师呢，就为了我这个呢，就是一次一次的跑，因为我在嘉定嘛，很远的。
2: 伊拉搿里头，伊侪一步到位，侬要啥要啥，伊侪帮侬选好的，不要我操心。特别是阿拉年纪大的，老早子碰着搿种情况，侪要自家去买的。
3: 选择几家这个装修公司啊，对我来讲我很放心。
2: 总体来讲，我好像选择搿个几家是老明智的。
6: 我这个房子呢，从2002年买的，20多年的，很多家电啊、家具啊，按的管道有点损坏了，因为年期太长了嘛。后来嘛就考虑还是大动一下吧。我太太呢有一次看电视，好像说吉家很好，后来就去联系了吉家，正好碰到了小周，要求和他聊了一聊，他说没问题啊。后来他又带我去看了他们的生活馆的各种品牌的家电啊、家具啊，后来我们就定了。他们的货货真价实，我付出的钱呢也有所值，我和他们合作呢还是蛮愉快的，效果呢也很好，也达到了我的要求，总的来说非常满意。
7: 您装修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求给到他们？
6: 要求肯定是有的了，但是有些要求呢，我自己也觉得有点过分了，及时收回来了。总之你也要在合理的范围内，人家要做得到。装修第一个就要增大过去的收纳空间。本来呢两代人，现在三代人了，人口结构起变化了，书房没了。后来我就叫设计师在我厅里面又造了一个书房，效果也挺好。本来的北阳台把它改成淋浴房，他们的防水做得挺好，哎，一下子成功啊，非常满意。
7: 现在待在家里跟以前装修前待在家里，
6: 当然了，心情比过去愉悦多了。人嘛，十几年就是要装修一次。
0: 这是欧式风格的样板间、啊、
8: 是的，这是一套简欧风格的样板间、嗯、这套样板间呢实际上非常大气也很简约、嗯、
0: 对，
8: 然后同时从欧式的角度来说也比较低调、嗯、
0: 对，用的材料也很好啊。
8: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用到这个砖呢、啊、就拿这个砖来说啊、嗯、我们这个砖呢用到了10米克的大板砖。嗯，那么今天呢实际上是大板砖、okay. 像这样的大板砖呢是在市面上的差不多也要400多块钱一个、oh. 一个平方。嗯，但是今天如果您成功预约的话，400多块钱的砖我们今天只要给到您130块钱就可以带回家。
0: 哦、oh. 涂料呢，涂料也是大面积。
8: 对，这也是啊，你像地板呢、啊嗯、瓷砖呢、啊、涂料啊都是大头。嗯，你像涂料呢实际上呢我们今天用给大家用到的是什么推荐的是
0: 德国
8: 进口的丝绒漆。
0: 是
8: 这款漆呢实际上是一桶要1000多块钱。嗯，但是今天如果您成功预约的话、嗯、只需要300多块钱，
0: 300多一桶的价格享受进口的1000多元的品质。
8: 对，您一家用下来的话差不多要一下子要省掉几千万。
0: 那省了好多了。
8: 是的
0: 啊，这是比利时进口的德高地板，
8: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在这卧室里面呢，其实大多数卧室呢现在还是大多数选择铺地板，那么地板呢更有一种亲近自然的感觉，那我们这个用到的呢，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给到大家用的是比利时进口的德高地板，那这个地板呢实际上市场上也要
0: 平方400多呢，
8: 400多块钱一个平方，但是今天如果您成功预约的话，给到您也只有130块5毛
0: 一个平方，
8: 一个平方，
0: 那你铺得多省得更多，
8: 你100平米的话是不是省了几万块钱？
0: 还真是。除了硬装修之外，软装修包括家具包括家电也可以在我们的家居生活馆当中一站式的采购的，
8: 所以今天您如果能够成功订购的话呢，我们还加送61700元的消费券，
0: 是，所以装修更加划算，更加省心，更加省力，就在本档直播。

0: 先抢名额，因为离十一假期也不远了。但是呢，我们在十一假期之前，反正吉佳就这么一次的直播机会啊，也是给大家一个提前预告一下，就是你在十一假期当中，你任何一天时间，一号到七号，你都可以去他门店就近的，对吧？我们说去那个虹口，住虹口啊、宝山这块了，我就可以去问水店，好吧？住浦东的可以去城山店等等，对吧？我们还有那个青浦店、嘉定店，包括还有像那个八万人体育场徐家汇都有，
1: 对，
0: 徐汇店，好吧？就是它都是，不是说只有大门店。说我今天都是这个一栋楼，哎，我不管在哪个区，我都是一栋楼的家居生活馆啊。这个名称听起来就不太一样，为啥呢？它有硬装修，也有软装修，对吧？还有样板间，这个样板间不光包含这些硬装样板间，还有那个施工样板间，
1: 对
0: 吧？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需求，一套房子，我告诉大家，你居住了几十年，特别是20多年以后，你会发现这跟当时的装修跟现在的风格完全不搭了。
1: 是的，
0: 跟现在的功能也。不一样。
1: 是的，无论您是住了5年、10年，还是新买的这种二手房，因为老的装修呢，它这个管道啊，包括它的这些工艺啊，可能都不一定满足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居住的这个需求了。
0: 对，
1: 或者我们时间长了，我们会发现，就是说我们房子里面储藏功能不够了，
0: 对，
1: 或者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采光啊，包括我们的动线不是很合理
0: 了，所以这时候需要找到一个好的设计师。而今天是免费为大家设计，而且今天还为大家保证最后1公里的车接车送。什么意思？您家不管住哪里，都到门店去，我都是免费的车接车送。
1: 是的，
0: 车到楼下停，接您上车走，到了门店谈完了再送您回来，一分钱都不收，风吹日晒雨淋不用再用打车软件打车了，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十一假期放出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啊，02151119600。

0: 可以的，质量也蛮到位的。我们如果要提到什么问题，他们都能做得到，他们的服务很诚信，让我很满意。
1: 嗯，那肯定放心的，因为他本来他这个质量什么都是有保障的，我就觉得那个性价比肯定高了。
2: 他们的品质也可以，因为我们的要求的品牌也是非常比较有一定的档次的，正宗叫一站式服务。尤其像我先生这个身体不太好的情况下，一站式服务，我们大概就挑了两个上午，大概两个小时，每次都两个小时，基本上就好了。然后他们的材料源也很好，在微信上我跟他说，我还想要什么品牌，麻烦你帮我联系，然后呢，他们就打电话过来了，上门来测量，那有多好呢？方便，
3: 因为看来价钱呢是最主要的，对吧？它比较合适，还有看下来的材料，我们都逛了一圈，好像都是比较符合我们心里的心理要求的。我们电话过去，他们好像一直开通的，马上就回复我们，所以这点我们是最喜欢的。

0: 吉佳跟东方购合作了这么多年，确确实实也赢得了，对吧，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三四十岁甚至更加年轻朋友的共同的喜爱，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口碑采访也是不得已而掐断了，对吧。其实好多好多的那些朋友都讲的，一个是讲他的设计好，有讲他服务的态度好，第三个有讲他品类丰富的程度，对吧，品类非常丰富。所以这些东西是什么，是这么多年来经年累月老百姓对于一个装修的品牌的认知。而且在东方购电视大屏，我还是那句话，就你可以在看到东方购电视大屏当中品类非常丰富，装修的直播啊，本身跟东方购合作的品牌也很多，但是这么多年始终保持合作良好关系的几家算一家，对吧。他的口碑包括他的品质以及他用心服务的态度。然后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来看好999这个套餐当中所包含的这些内容，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说一千到一万，最后性价比是王道。很多人说装修怎么还有性价比，哎呦，你价格便宜下来了，装修的品质可能是不是要打折扣，这是很多正常人的正常的思维状态，对吧。但是你看看99,900平方米的房子，你用到的材料，科勒、左敦、西门子、八方、索菲亚，开关是西门子的，诺贝尔、欧派、欧林水槽、水电等等。好，这里面发现没有，有两种不同颜色的价格字体，一个是它正常的专柜价，你比如说像索菲亚橱柜一套31,000块钱，好，一个是我们今天折算在999套餐之后的价格，一套橱柜4700。
1: 是的，
0: 很多人说周总你这里面有没有打折扣啊，除了价格折扣力度这么大之外，你品质有没有打折扣啊。
1: 没有，这都是我们新款的索菲亚的这个橱柜，您不用担心。嗯啊、可能就是说我们给到你5000块钱的跟30,000块钱的不一样，你可以去门店去看，确实实就是30,000块钱的。
0: 我可没有说少一米、是没让你说我今天再多花什么门板的什么材料钱，没有。你看我这个套餐里面，我依然是3.5米的地柜，3.5米的台面，加1.8米的吊柜，所以我没有完全没有少短上这么一寸，好吧。但是价格为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周总之前也说了，就是因为吉佳是一个特殊的渠道，
1: 集团化采购的。绕过了我们所有的中间商，他直接厂家源头给大家供货。所以我们一定呢是一年这个几百套几千套的这样的一个数量，您自己去定呢可能是一套，您买的价格肯定是谈下来没有我们
0: 是
1: 这个就是说厂家源头供货的要便宜的。
0: 对，我建议大家把这个价格板现在用手机可以拍下来。
1: 是，
0: 周总，我未来我100平米的家，我其他一分钱都不增加，我就按照这个套餐标准来装修，可不可以？
1: 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0: 没有任何的问题，我就是99,900，对吧？10万块钱不到的价格，享受这些高品质。但是你要知道，一旦装修动工开始了，来，这里面所涉及到的费用是哪儿哪儿都要支出啊。
1: 是，
0: 你就看这七项：人工、主材、辅材、设计、保洁、安装、售后，这每一项都是要花钱的。但是我告诉大家，今天来有着七包，周总，这七项是不是全包了？
1: 是，一价全包。
0: 我举一个例子啊，一会儿周总再举一个例子。我举一个什么例子呢？我举一个人工的例子好了。因为人工确实很贵，我还是举我刚才那个朋友的例子，他80多平方，装了大概有30多万，本身价格差不多也要4000多块钱一个平方。
1: 是。
0: 然后关键他人工好像占了1/4。
1: 是，
0: 有将近10万块钱，10多万块钱人工，这人工怎么这么贵啊？
1: 现在呢，因为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一价全包的这样的一个人工呢，它可能就是说，我们瓷砖要贴大的瓷砖，它可能要加人工费。
0: 为什么加人工费啊？
1: 因为
0: 重，
1: 一块砖这么大，一个人扛不上去，它要两个人工来去贴，同样的面积要花两个工，它人工费就贵。所以就是说不断的会有增加费用的，包括我们的水电，哪里要加一个开关，哪里要加一个插座，它都会增加费用。那我们呢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价全包，您可以就是说不用担心，都是这个人工费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增加的。
0: 好的，七包里面我说的是包人工比较重要，然后周总你觉得哪个比较重要？
1: 我们觉得就是说包主材。
0: 好，
1: 那这里面呢我们包含的大家无论是地板、瓷砖、卫浴、厨房间的整套卫浴，还有这个卫生间的整套卫浴，还有厨房间的我们的整套厨房，还包括我们厨房的电器，都是包含在内的。你就是不用担心这个，就是说还会需要增加您的费用，要自己买什么，硬装是一价全包的。
0: 对，
1: 你自己买软装家电就可以进去住了。
0: 对，有的人说了，我橱柜加地板这两项加一加，除以我家的面积数，可能早就超了999了。
1: 是，
0: 对吧？哎，我今天因为是集团化的采购，我就能做到这么好的一个性价比，好吧？
1: 是的。
0: 具体我们说这本书啊，其实这本书也不是说它都能包罗万象的，哪里能包罗万象？在它的门店，对吧？我们说那个浦西的旗舰店，浦东的城山店等等，我们都可以去实地的去感受一下它这种大成规模的上万套的这种家居生活馆，好吧？好，这是七包。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八面，

0: 我刚才说了，因为八美的内容很多，我跟大家稍微读两个，比如说免费赠送720效果图，就是当您完工之前啊，要开工了，要有设计图，对不对？好，但是我如果这套设计图今天不满意，我可以修改。然后这个订单如果我不签，没问题，这个设计图是免费赠送给我
1: 的，
0: 好吧？我还可以货比三家。还有一点是免费升级索菲亚多层橱柜，实木多层橱柜，免费升级欧派静音木门。免费升级诺贝尔的1.5米的大砖等等等等。免是什么？如果说包是让您放心，免是让你开心的，对吧？因为都是很多项的八项都是免费升级的嘛，
1: 是、
0: 你不用花钱就可以免费享受，这开不开心？好，放心开心，这个是让您省心的。你装修最糟心的事情是什么？对吧？不是我今天挑选这么多品牌无从挑，不是的，而是我挑选了这个牌子之后，它所带来的，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瓷砖好了，对吧？我瓷砖的人力两个工一上去，后面的重型粘接剂我一上去，我的材料就得加，我的费用就得加。但是我今天九不限当中有这么多项，周董，只要这九不限当中所包含的，无论是主材还是辅材，你写在这里清清楚楚的九项，我都不限。
1: 对，
0: 不限数量，
1: 都是不限数量。
0: 哎，我举个例，
1: 损耗都是我们来承担。
0: 涂料平方数不限，正常，你套餐里面的涂料规定几个颜色，几个牌子？
1: 我们就是说只要您选了这个牌子、然后无论是底漆面漆都是就是说不限数量的、一底两面嘛，而且颜色也可以去挑选，不需要您额外再增加任何的
0: 颜色。我每个房间不同的颜色
1: 可以，
0: 正常应该不行的吧？
1: 以往您自己去挑，你要调个颜色，
0: 我这好三个，
1: 对，都是要增加费用的。
0: 对，
1: 您这个都可以，就是说
0: 开玩笑说我们家刷成迪士尼酒店那种风格也可以啊，当然是个玩笑话啊，就说明什么？哎，我这个涂料平方数不限。还有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水管米数不限，你水管一卷能多少钱？你就算不限，能为我省多少钱呢？来，周总。
1: 水管呢，我们是不仅你就是说客餐厅，就是如果到我们的阳台都可以。而且我们厨房间、卫生间都是给大家做到冷热水都是包含在内的。如果你阳台一定要通一个冷水，我们也给你做热水，也给你通到。
0: 我们家就当年就省了这笔钱啊，就厨房间通到卫生间，阳台冬天洗那个衣服的时候特，因为有些内衣都是要手搓的嘛。
1: 对，
0: 对吧？哎呦，这个冬天真的是很冷啊，刺骨的冷水。今天我居然是热水也
1: 给大家直接
0: 不限，
1: 哎，不限。
0: 厉害了。所以装修是一个什么？装修是一个大家说，哎，外行看起来说，哎呦，哪哪都是坑，哪哪都是信息不对称，但是当我们内行的人士帮你稍微拆解和分解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这道壁垒、这堵墙其实大为的没那么高。而且今天就给大家一个锁定价格的机会，1000元定金，锁定好的几重福利哦。第一个，门店是不可能出现的999的一价全包的套餐，
1: 是
0: 不可能的。但是今天你定下名额券可以享受。第二点，门店你既然享受不了那个价格，也更不可能享受它的增值服务，什么啊监理券也送啊，啊什么这个建材费也是给你抵用券呀、再带走一台 LED 的飞利浦电视机啊，也不可能的。今天林林总总总共有60000多块钱的消费券，
1: 是
0: 后期要买软装买硬装、我们通通从这里可以抵扣的，好吧？这是第二重福利。第三重福利听好了，来，这个也是我们新加出来的，也是为了考虑到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可能手机用的不是很顺利，对吧？腿脚也有可能不便，来，想要到几家门店去有点犯难，我告诉你，今天几家派专车到你家楼下等您，接您上车去到门店谈完了再送您回家，中间你说我谈的满意或者不满意没关系，肯定就把您负责送到家。
1: 是，我觉得装修是一件大事，无论您选哪一家来装修，那你可以把就是说几家作为您选择之一，先从设计开始。我觉得设计首先是家里的灵魂，
0: 对，
1: 您自己去想，您不知道就是说具体家里想设计成什么风格，你可能东搬一块西搬一块也不是最终就是说能凑起来是你想要的。那设计师会给你专业的意见，系统化的解决方案，无论从整个的一个效果图的设计，包括材质的选择，这些都会给你合理的规划。你只要今天锁定我们的一个名额，然后剩下的您就到我们的门店去跟我们专业的设计师给你建议，看了满意了您最终决定跟几家合作，看了不满意1000元定金是在东风购物随时都可以退的，
0: 然后再把您送回来。
1: 是的，
0: 送到您家。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给自己一个机会，毕竟住了好几十年的房子需要动的地方特别多，那还不如请一个专业的人士帮你好好的量个房，出具一下方案， 这个不花钱，为啥？虽然定了1000元定金，但

0: 但是享受的福利很多，哪怕你最后不签单，定金还照样退给你。
1: 是的，您无论自己现在规划了有什么问题，或者您觉得现在要比较开始装修了，要看材料了，看风格了，把这些专业的问题您订好定金券以后，我们都会有专业的人员预约联系您。您平时到我们的门店，设计师他是需要收设计费的，今天只要您预约成功，我们的总监级别的设计师不需要您额外再付任何的设计费，直接给您免费出三套方案，看了满意了您再做决定。我们说了先体验后装修，体验了满意了您决定比较有哪一家公司，
0: 是
1: 不是说您今天订了定金券就要决定哎整个装修让吉家来做。
0: 对，
1: 我只是觉得您最近如果打算有装修的需求，你可以把吉家作为你比较之一，然后呢我们上门服务一下，然后也不会增加您就是说很多的时间
0: 额外的负担。对，
1: 是
0: 是，而且十一假期马上近在眼前，大家正好趁着装修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其实我以前装修就是趁着十一假期的时候头三天迅速咔咔咔把这几个大主材给买了，对吧？这就是个大段的空档，一年当中你要掏出这一个礼拜全休息的日子蛮难的，好吧？所以这时候正好是大家趁着空档期给自己家庭装修来一个更上一层楼的好的一个机会啊。去到门店去看什么？看它的样板间，看它的装修的风格样板间，还有工艺的样板间，也跟咱们的设计师好好聊一聊，对吧？就是设计师，我是这样的，就这个设计师未必能匹配我的想法，我可以换一个设计师。
1: 当然可以，就是根据您喜欢的风格，根据适合的房型，直接指定我们总监设计师。哎，设计了满意了，您再最终做决定。
0: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如果大家说我今天不满意，没问题，1000元定金如数退还，但直接还是把您送回到家里去。
1: 是的，
0: 好不好？抓紧时间，
1: 我们马上也直播结束了，您马上预定成功了
0: 就
1: 可以直接
0: 不多了
1: 名额也不多了。
0: 好，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600。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荐金佳莹的蚕丝被了，今天非常开心再次邀请到了卢总跟大家见面。你好卢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金佳莹。刚才说很久没看到了，因为就是在夏季到秋季这段时间，特别是今年，金佳莹的蚕丝被卖疯卖爆，卖到供不应求了。特别是9月7号，丝绸产品被列为万亿养生消费市场。你看这多不得了的事情啊！而今天在这换被季和送礼季，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刚被列入万亿养生市场的金佳莹的蚕丝共被套组。金佳莹公司大家都知道，是目前中国首屈一指有规模有公信力的蚕丝制品企业，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国际丝绸定制专家。金佳莹用近30年的时间，以诚信和匠心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2018年，金佳莹成为首届进口博览会衍生品蚕丝丝巾的唯一定制商。2019年，金佳莹在联合国获得国际行业影响力品牌奖，接下来亚洲名优产品奖、中国质量先锋奖。中国质量先锋奖已经无数年了，就是在2021年，我们还获得和学术界诺贝尔、电影界奥斯卡齐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这些奖项的获得表彰的是金佳莹对匠心的坚守、对诚信的执着，同时也要感恩东方购物会员22年到23年了，差不多啊，对金佳莹的支持和厚爱。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应该调价，必须调价，就是因为接下去的节日没有调价，不过马上要调价的我们金佳莹难得一次价格的一个组合，相信您听了会激动感动笑不动。
0: 那么我们首先还是要给大家再来普及一下蚕丝方面的文化。来，我们邀请卢总来前面跟我们讲一讲啊，蚕丝被要怎么来判断它是一床比较好的被子呢？来，
1: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5000年历史蚕丝的文化，蚕丝是好东西，古代是皇帝用的，所以市场上的蚕丝。

0: 贝，各种各样太多了。嗯，但是真的蚕丝被还假的蚕丝被，我们必须要有个鉴别。嗯，你比如讲这床蚕丝被，它叫什么贵族蚕丝被？那它是不是真的蚕丝被呢？嗯，用燃烧的办法给大家鉴别一下。
1: 哦，有燃烧一下哈。但是回家自己的被子不太会剪开燃烧吧，所以有可能就遇到有问题的被子了。大家注意了
0: 看一下啊，
1: 看一下，
0: 关注一下它的烟。
1: 嗯，关注一下是什么颜色的呢？是黑色的。哎呦，
0: 你走开一点。这黑的烟，
1: 黑颜色的，而且大家看啊，助燃喽，看到没有？有没有助燃？
0: 我为什么让他离开点？这黑的烟叫什么？叫二恶英。二恶英是什么？比砒霜毒900倍的东西。嗯，也就是我们8月15日，嗯，
1: 怎么了？
0: 生态环境法典正式生效的一个原因，嗯，就是国家从限塑令18年的限塑令，从创意升级为法律了。为什么？就是这样的聚酯纤维的塑料，嗯，做成了被子也好，做成了其他东西也好，多多少少对人体是有害的。嗯，特别把它做成被子，人的正常体温37度，你盖着这样的被子，等于天天给它烘烤，有害物质就是刚才看到的黑黑的，比砒霜毒900倍的二恶英就释放了，弥漫在被窝的小环境里边，通过呼吸进入5脏6腑。又通过皮肤进入毛细血管，嗯，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是什么？嗯，可想而知，太可怕了。而这样的一床被子，你看，它还来冒充蚕丝被，还叫贵族蚕丝被。那真的蚕丝应该怎么样呢？我们也燃烧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嗯，仍然关注它的烟。嗯，
1: 大家看刚才那个燃烧完之后，像塑料一样是黑烟。我们今天蚕丝是什么烟呢？白色的，白色的，
0: 凑近我的身体，看到
1: 吗？看得到，看得到，不用动。哎，不用动，看得到。哦，看得到白色的烟，很明显。来，借我用一用。白色的烟归白色的烟，大家我把它和刚才的黑颜色放在一起，我们来比较一下啊。您看看，两个都是黑色，看到没有？两个都是黑色的情况下，这个
0: 是疙瘩，
1: 疙瘩，对，硬硬的，
0: 它是塑料，
1: 它是塑料硬疙瘩。这个呢，你看啊，黑颜色的，但是我手捻一下，大家看啊，是个沫沫，
0: 对，
1: 它就像头发一样，烧头发一样的感觉，
0: 是。用蚕茧做成的蚕丝被，它具有羊毛被、羽绒被、老棉被，包括那些刚才的那个所谓的假的蚕丝被，也是中空纤维塑料，没有的四大特点。第一，冬暖夏凉，夏天透气，冬天保暖，一年四季可用，而且不上火，没有异味。第二，它有营养，18种氨基酸，97%蛋白质，这是中药大辞典上注明的。为什么把它纳入万亿的养生市场？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营养，而且它的营养可能比我们平时吃的食品、药品、保健品还要高，97%蛋白质，不得了。第三，它也是好多高端化妆品的重要原材料之一。我们都知道，女性朋友，你皮肤要漂亮、要美丽，你要用化妆品，更应该要盖什么蚕丝被，因为古人云：“蚕丝被下。”出美人，包括我这个美人，70岁的美人就是蚕丝被出来的。嗯，第四呢，它天然没螨虫、没蛀虫、没菌、没病菌、没感冒菌，它无需我们晾晒，无需我们打理。嗯，所以蚕丝被自古至今，它都是被中之王，又是古今中外的奢侈品。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带奢侈品的。
1: 来，
0: 那奢侈品长得什么样？给大家先看一下啊。嗯，
1: 好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今天呢带来这个奢侈品啊。颜色呀，从品质啊，都是怎么样的啊？来，给大家先看一看，今天这床的颜色，首先是这种帝王的
0: 帝王浅金，
1: 哎，帝王浅金色啊，而且它当中的贝壳采用到的是一个纯棉的贝壳，
0: 可以掀的，你看，
1: 哎，给大家看，
0: 把手一捏都是皱了，所以被子送到你家里，如果你觉得皱皱的，应该开心，为什么？它就是100%棉。哦，同时我们今天这床被子，不仅是100%棉，更可贵的是什么？它用的是 A 类的表布。哦，因为按照国家的标准，表布它分成3类。嗯 ，C 类不能直接接触皮肤 ，B 类成年人可以接触皮肤。A 类婴幼儿可以接触皮肤。因为它没有芳香胺，没甲醛。而为什么在市场上？用 A 类表布做蚕丝被表布的很少，什么原因你知道吧？就是一个价格的原因。B 类和 A 类，像我们今天的一个蚕丝被的被套，它等于是一个全棉4件套的价格，
1: 还蛮贵的。
0: 就是因为价格。 那么金佳银的蚕丝被不仅是表布用得好，用得安全健康，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里边的丝好，因为买蚕丝被买的是丝，贵的是丝，丝好才是硬道理。我们用的是100%天然蚕丝，不是木棉化学混合蚕丝，因为按照国家的规定，就是51%是蚕丝就可以称为蚕丝被。那么你怎么鉴别它是51%呢？对吧？还有万一你51%是蚕丝，还有49%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冒着黑黑烟有二恶英的塑化剂的，还有就是这些塑料被。那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一个是有营养的，一个对我们人体不是怎么好的。那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我们金佳银呢还做的是100%优等蚕丝，不是韧性较差的一等品的蚕丝和合格品的蚕丝。因为国家对优等品的蚕丝还有一条规定，就是不允许放增白剂、荧光剂。我们又是100%超优等的蚕丝，不是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生棉。有些妈妈可能不懂什么叫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生棉。我们知道一个蚕茧它分成三层，最外面的叫浮丝层，当中黄金层，最里边的叫永生层，当中的黄金层就是被烧丝厂把它提炼做成白厂丝，做成我现在的衣服，而留下的像软壳鸡蛋一样的永生层把它打碎做成被子。所以这个被子呢，它可能这个丝呢就是金金条条，像长绒一般。有时候做节目的时候，或者在人家的厂里，我们能看到哒哒哒哒哒一拉，一个车间被拉满了。这长绒般的机制永生棉呢，在2019年之前，我们国家还把它作为优等品，但是2019年之后呢，把它作为合格品。但是现在很可怕的是什么？我看到有些企业，包括一些头部的企业，在做蚕丝被的时候，上面两层优等品，下面两层优等品，当中就放的这样的合格品。如果标合格品没问题，但是它标的是什么优等品，这叫什么以次充好，真不知道人在做事天在看。而我们金佳银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棉斗。你别看它小，它传承的是我国5000年的皇家的手工工艺。所以有些企业他说我200年了，我300年了，你哪怕500年，你连小弟弟小妹妹都轮不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小棉斗，你看就是4个工人把它进行拉扯，要把它拉成2米乘2米3或者2米2乘2米4，一定要配合的相当好，所以对工人的技术是有要求的。4个工人一组，如果今天有个工人请假的话，其他3个人也要一起休息，因为换一个人上去手势不一样，拉出来的丝太不匀称。那我们就是你看这样的一个棉斗拉成了这样的一个蚕丝，像这样的一个蚕丝，所以金佳银我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00%的手工商场尝试，又是100%优等手工商场尝试，我们更是100%优等手工商场尝试当中的上上等丝。
1: 怎么会有上上等丝呢？
0: 对啊，国家的标准最高就是优等品。我们把自己的优等品好中选好，选出优等上等丝，
1: 再分
0: 再好中选好，选出优等上上等丝。然而就是这样优等的上上等丝，如果换一个被套的话，你知道在目前的日本市场什么价格？
1: 不知道。
0: 22万一床人民币。还有就是这样好的丝，你知道在古罗马的时候什么价格？它和黄金一个价。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按照我们现在一床1000克的蚕丝被，按照现在每克黄金是1000块的话，多少钱你知道吧？一床蚕丝被
1: 太贵了，不敢说了。
0: 真的说出来吓一跳。
1: 是，
0: 竟然如果是这样的话，100万人民币一床蚕丝被，
1: 太快赶上楼了，楼一个房子。
0: 这是古罗马的价格，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蚕丝被的价格，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就是把它纳入万亿养生市场之后，它的原材料价格，或者它的原材料供不应求，价格肯定会一个大的调整。就是这样好的蚕丝，对吧？长得什么样，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开开眼界。
1: 卢总慢慢走，我直接过来啊，给大家直接来看啊。大家看到这床被子了吗？刚才说到这个贝壳呢是纯棉表布的，而且是 A 类纯棉啊， A 类纯棉。我们在这边已经给大家拉出了一个小口了，但是您注意啊，我用拉出了就这么一点，注意啊，就这么一点，您注意它的韧性可以把纯棉贝壳给它撕开，大家看到没有？
0: 你看三个男孩在拉，对吧？哎呦，你看，哎呀，钢丝般的劳动，江罗伞般的韧性，像这样的蚕丝， 对吧？
1: 练健身的人
0: 做成了丝绸，在国际市场

0: 上可以和德国的汽车、法国的香水、意大利的服饰并驾齐驱。
1: 我们这位工作人员都已经这样，太倒了。
0: 也就是这样的蚕丝被，
1: 好了，可以了。
0: 金家银的，你看一床被子用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不成问题。而今天我们就是这么好的蚕丝，100%优等品当中的上上等丝，做成了被子，在东方购物是一个怎么一个价格呢？说出来真的。
1: 来吧，让我们惊喜一下，看看今天是什么价格。
0: 不是惊喜一下，我觉得我已经很难开口了。
1: 来，首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床呢是13999元的这床，是吧，陆总？
0: 对，这床
1: 被重3.6斤，
0: 表布100%优等品，上上等式，在我们的商场里边13999，而且还有时候去买不到，为什么？因为优等品上等式有，上上等式少之又少。所以往往是有价无市，而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刚才说我不想说了，说出来我就心里感觉到不好受。
1: 怎么一个价格？
0: 我们今天不要13999，也不要甚至于9999，7999，甚至于5999。
1: 那到底是多少钱？
0: 你今天知道我们今天六尺的那床被子啊？我们那些价格是3498。五尺的3398，吓死人，对吧？
1: 这个价格性价比确实蛮高的啊。
0: 吓人的还在后面了。
1: 还是什么在哪里？来，
0: 我今天因为在东方购物，我们都知道买主品还要送赠品。我们的赠品是一床，也是100% A 类棉表布的蚕丝被。这床被子它的市场价格，你先看一下多少钱？
1: 7999。
0: 我们今天
1: 送给大家，
0: 免费送。
1: 好，7900，而且贝壳跟我们的主品是一样的吗？
0: 对的。
1: 除此之外，
0: 对的，纯棉100% A 类的，里边的蚕丝100%优等品。
1: 这两个加在一起已经有7斤总重了，60床。
0: 对，加起来20000块。你看我刚才是什么价格？再加上我们的一床多功能的丝棉毯，100%的天然材料。它可以是海尔毯、休闲毯、午睡毯、车船毯。有了这床毯子，对吧？你不用什么用什么拉舍尔、法拉绒毯，那些都是化学的。现在我们都知道，化学的东西都是塑料的，尽可能的不用，对吧？它的价格是1380元。
1: 对，送给大家，
0: 免费送。
1: 那这两个加在一起，
0: 我们还有一个免费送的产品，你看是个什么？
1: 这个是
0: 在我身后的
1: 卢总特别喜欢的，
0: 叫阳光海浪。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知道吧？
1: 为什么？
0: 因为就是这条阳光海浪的丝巾，是我那可爱的孙女设计的，它代表的是海浪在阳光下欢快的奔腾，代表着和平，代表着青春，代表着希望。
1: 这个价是多少钱？
0: 1998元，是我们东方购物我们的会员人见人爱的这款。
1: 我知道，现在呢要以卢总的3000多块钱，我相信卢总今天的惊喜不止于此吧，卢总。怎么呢？您叹气呢？为什么要叹气呢？是要拿还是不拿呢？这个卢总是要拿还是不拿呢？因为我在看他这个手要往下拿是不拿呢？我们来给大家一个惊喜，
0: 因为考虑到接下来的两个节日，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大的红包。
1: 我抢过来，我把这红包不礼貌的先抢过来啊！我看一看啊，这红包今天是中秋要到了啊，十一也要到了。卢总，如果您这红包小的话，我就把它塞回去了啊。
0: 怎么
1: 小的号就塞回去了啊！
0: 我今天开始已经说了，我已经
1: 给大家让20，那我就塞回去了，让2000块，不是让20块啊！开个玩笑，让2000块钱，所以我们的字幕老师可以改价格了。今天最终的惊喜价格落在了1398元，这是几指床？6指床。那么5指床就是1498是6尺，1398是5尺。
0: 所以这个价格低到极致，低到极限，低到我根本不想说了。因为它，你就是按照这样的价格，你走遍上海，走遍中国，你走遍全球去找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我相信你绝无仅有。
1: 好，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了像不论是1300还是1400多这个价格，我们除以4大件，每一件的话大概是在400块左右，400块连我们。这个丝棉毯，注意啊，是丝棉毯。丝棉毯虽然不是纯丝啊，但是丝和棉合在一起，你都买不到。你不要说我们的蚕丝丝巾， 以及两床任何一床的蚕丝被，您能拿400块去买吗？卢总，可能吗？在您的专柜可能400吗？
0: 完全不可能，
1: 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0: 想都别想。
1: 但是今天以最低的价格推荐给大家，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

0: 才会给那么多东西。
1: 因为今天价格已经低到极致了，
0: 给不会让观众朋友不拿积分的啊！因为今天是新闻联动，你安心。你看看，你看卢总啊，我的年纪没有卢总大，卢总记忆比我好多了啊！五指双降到1284，六指双降到1383块钱。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我报电话是正式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否则的话，这个额外增加100积分。和额外再送给大家这么多赠品，下一次可就没有了。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2: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3: 大概是2005年或者2006年
2: 左右啊，
3: 左右哎。
4: 跟我接触到金家人，大概要到2006年。
3: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才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2: 为啥？
3: 因为为啥的嘞？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现在对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5: 然后刚才我拉。拉了一下，啊，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了。嗯，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2: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3: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4: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有，总共大概700套有。
6: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家人的蚕丝被。
3: 贴身很好，嗯，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家人实在是好，这个好。
6: 我是金家人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家人的东西。
0: 有这么多的消费者啊，都非常的喜欢金家银。我跟大家讲一下，金家银在东方购物刚刚成立的时候，是最早入驻东方购物，首先商家最早入驻，
1: 对，
0: 而且在蚕丝被里面更不要提了，肯定是第一个入驻的，
1: 是，
0: 而且在所有商家当中，你也是名列前茅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更关键的是，我们到现在22年了。坚持到现在，
0: 这个阵地一直都有。
1: 对，
0: 我们从来没有说没有跟东方购物合作过。
1: 而且还有一点，嗯，在东方购物，我们的复购率也好，好评率也好，都是超前，
0: 名列前茅的，非常棒。为什么呢？是因为卢总确实在品质上面把控非常的严格，而且人家是一直坚持什么啊？这个工艺大家看到了没？就是屏幕这个工艺，一直坚持手工，
1: 全手工拉丝的工艺。
0: 为什么要坚持手工拉丝？我不明白。就接着拉呗，就拉呗，你为什么要？
1: 因为手工拉丝可以把蚕丝的它的营养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之外，它的蓬松度、保暖度更加好。
0: 哦，是有这种说法。比如说，有的时候机器做的水饺和你人工经过人的手温去捏完，包括这个饺子的感觉和这种纹理和薄厚，和机器做出来确实不一样。大家应该有些人是吃过某些料理也是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这种确实是需要你仔细去体会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我先说一下构成，注意了啊！刚才呢，我们卢总给大家总结到的，首先这床被子是我们都以6尺为例，3.65斤的总重，市场价格是13999元的，给大家在原本3000多的情况下让利啦2000块，只要1498或者是1398五尺，然后还加送什么呢？再加送一床，同样是 A 类，也是 A 类纯棉呢。刚才后面这个也是 A 类纯棉，他们贝壳全都是 A 类纯棉。A 类纯棉和纯棉，它不是一个价，
1: 不是一个档次。
0: 哎，不是一个档次，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小宝宝的那个小棉衣 ，A 类的纯棉的和咱平常大人的某一个只是纯棉的衣服可能是一个价。那小宝宝衣服就这么大个儿。
1: 对。
0: 但是你和一个成年人卖的一个价格，
1: 他们一脚圈没放下，更加安全，更加环保，
0: 更加的安全。所以你孩子用没问题。
1: 然而成本也更加高。
0: 当然。您看这个价格7999元，3.4斤的总重加在一起，一共有7斤的总重了。然后在此之外，在卢总身边的这一床是1米乘1米的1380元丝棉毯，我现在摸起来，哎呦，滑滑的，
1: 100%天然材料，
0: 柔柔的，毛毛的，
1: 海尔毯、车船毯，特别放在车船
0: 上，它不是化纤的哦，不是化纤，
1: 更能彰显个人的品味和品质。哦、
0: 今天呢？纯棉，也就是丝，不是纯棉啊，就丝和棉合在一起的天然的，
1: 纯天然的。
0: 哎，这个是送给大家，额外再送给大家，这个是化纤的吗？丝巾，
1: 100%的 蚕丝，
0: 100%哦，
1: 对，
0: 蚕丝哦，
1: 是
0: 1998元。这个尺寸大概是多少乘多少？这个
1: 88×88，
0: 88×88，哎，也蛮大的了。
1: 当然是大的，
0: 大了，
1: 就这样一条丝巾，我们的市场价是1998，但是我今天在我们你看1300多、1400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上，我还要免费送
0: 给大家，所以一共是有四大件，大家不要小瞧啊，就是此时此刻大家可能在盖啊、用啊什么的，你自己用起来会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刚才卢总一开场说了，这是一个送礼物的季节，
1: 对，
0: 这是一个换被子的季节。
1: 更关键的是什么？刚才报了价格之后，我相信很多的人会想，这怎么可能这样的一价格？
0: 就别说顾客了，我也会这么想。
1: 对，你又是真蚕丝被，好蚕丝被，你们还是巴拿马金奖的获得者，怎么会有这么低的价格？
0: 为什么？
1: 是低，
0: 那里面为什么？
1: 低到连上海、中国、全球你都找不到。但是今天因为是就是为了两个节日，所以
0: 是
1: 应该调价，但是又因为节日不调价。不过呢，尽管低，我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承诺。
0: 什么承诺？
1: 就是说我们的蚕丝被，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都是表里一致，是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如果因为我们今天的价格低到极致，低到极限，低到它也可能是5000年蚕丝的一个最低的价格，以后这个价格肯定是很难很难了。而里边加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嘉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
0: 多少？
1: 1亿。
0: 1亿，您确定这话说出来落地就不能改了哈？1亿啊！那我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卢总，我知道您的蚕丝被保持的一直都是上公差。所谓的上公差就是只多不少，里边是有一定的叫回潮率，叫什么？
1: 对，按照国家的标准，蚕丝被的分量可以小于等于12%。为什么呢？因为蚕丝它是多孔纤维，潮湿天它的分量会加重，干燥天它的分量会减轻，所以国家给了这样的一个反潮率，就是说如果是1000克的1公斤的蚕丝被，
0: 可以，
1: 你可以少掉120克，也就是如果是880克。是正常范围，而我们金嘉莹到现在28年都是标多少就多少，只多不少，哪怕少了1克，国家是允许的，我们都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
0: 这个大家说得很清楚，所以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足斤足两的概念就在这里。
1: 目前在中国蚕丝被行业能提出表里一致、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10万的，就我们一家，没有第二家。
0: 那如果大家有这样的需求的话，还是你想想看。前两天绵绵细雨，到反正咱们南方呢，不管你是冬季什么的，下雨都是家常便饭一样的。
1: 对，
0: 那您的被子在这个季节冬天的时候还往出晾吗？或者是有雨的季节一晾，说万一再晒到了或淋到了一些其他的被子就不太好弄了。我们的蚕丝被需要拿出去晾吗？
1: 在桑拿的天都不需要晾，
0: 不需要晾，
1: 因为它天然没有螨虫、没蛀虫、没霉菌、没病菌、没感冒菌，所以不需要你去晾。而且它一旦你到了汗之后，对吧？它就是因为透气，它干的速度非常快。其实这一点很多人都有经验。你同样棉的衣服、毛的衣服、丝的衣服，你放在一起晾，最早干的是什么？肯定是丝的衣服，对吧？
0: 明白了。好了，那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时间来抢购我们今天丰厚的套组。下一次还能不能再出现这个价格？
1: 我刚才已经说了，
0: 您再。
1: 我现在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9月7号，蚕丝丝绸产品被列入我国的万亿的养生市场。那么除了人力、物力、财力更加的高的投入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吧？
0: 什么呢？
1: 因为蚕丝它用的行业越来越广，比如像我们衣服、被子，还有你知道吧，化妆品，对吧？之外另外还有一个行业，医学领域，比如像双眼皮开刀，现在嵌线都是蚕丝，人动手术嵌线是什么？也是蚕丝，因为到时候它不需要拆线，它会和皮肤相融合，并且呢，现在就是在研究人造的骨骼啊，人造的血管，
0: 明白
1: 了，人造的皮肤，
0: 就有很多方方面面都会有运用到蚕丝的地方。
1: 包括未来的 3D 打印，我告诉给你，蚕丝就是原材料，而中国就是1200万亩的桑园，900万的桑农。远远的材料供不应求，所以价格必然。
0: 好了，卢总，我不能再让您说下去了啊，因为还剩20分钟了，我们的现货没有多少了。接下来您应该聊的是什么您知道吗？ 给我们多备货，而不是给我在普及知识了。我们要
1: 为什么我两个月没有来？就是供不应求。
0: 行吧，那抓紧时间先订购着，万一某一个尺码售罄的话呢，我看卢总能没有可能再给我们一点点现货啊。如果不能的话就
1: 今天基本上没这种可能。
0: 你看看，您先把我的话给堵死了，我还想跟你再争取一下的。
1: 不可能，
0: 先订起来吧，现在可还有现货啊，打电话02151119900。
7: 我08年辰光辣辣东方购物上买个金刚银水丝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8: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刚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家人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9: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8: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10: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后来阿拉娘嘞，在公司购物金刚银折磨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除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刚银的被。
0: 我们现在的备货哟，真的是没有剩多少了。我们还有最后的18分钟就要结束了。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对于金刚银的蚕丝被，通过卢总的介绍，应该比较了解了。我们从质量上面严格把控。
1: 22年了，你看到吧？像我们工人现在都是手工的在制作，目前在中国用全手工制作蚕丝被的规模厂，也许只有我们金刚银了。为什么？人工费越来越贵，在接下来加上原材料的供不应求。所以我刚才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这个价格应该是必须调价，但是今天没调价，马上就要调价的。
0: 我觉得这个手工棉斗这件事真的很让我意外，就是我们金刚银一直能够坚守这种传统古法的制作蚕丝被的工艺，
1: 是
0: 难得的。
1: 你看一层一层
0: 就这么拉开，
1: 一层一层，
0: 我很少见到现在被子还有这么做的，真的是卢总，您
1: 这么做的目的。所以5000年传承，为什么要把它列为万亿养生市场高速度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就是国家的一个经典的一个产品，对吧？一定要弘扬，一定要传承，一定要发扬，一定要让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健康。
0: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金刚银的蚕丝被啊，一共是有3床被子。当中有一床呢，应该可以讲是我们的丝棉毯。
1: 丝棉毯。
0: 首先来看一下当中这一床，这一床是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主品啊，重磅主品，是3.6斤总重的纯棉 A 类表布的蚕丝被，再给您加上这个是也是纯棉 A 类表布的3.4斤总重的蚕丝被，加在一起，那我们可以在深冬时候有的用嘞，吸金嘞。
1: 这两床被子最大的好处，我们称它为2合1子母被。
0: 对，
1: 两床被子3种盖法。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并且金刚银的蚕丝被使用15年20年不成问题。
0: 然后但都不能让大家水洗，对吧？回去呢不要去水洗这个。
1: 之所以不能水洗，因为自来水当中的漂白粉对蚕丝的蛋白有影响，除非它加了科技狠活。
0: 哦，明白了，所以大家要注意啊。然后再有这个。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做到的丝棉毯，不要看到毯子就想到化纤的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几孔棉的，几孔棉做的，不是的啊，人家是
1: 纯纯的。金刚银绝不做化学纤维的产品。
0: 这个是纯纯的用丝和棉织在一起的做的毯子，所以价值才是1380。所以你不是说一个毯子还要1000多，看材质，看材质，好吧？那还有身后的，这是我们的真丝的蚕丝丝巾，
1: 阳光海浪的丝巾，
0: 哎，就卢总背后
1: 的。是我的最爱。
0: 为什么你的最爱呀？
1: 因为她是我孙女，我孙女她是在国际的知名的一个是设计师的指导下，
0: 来设计的，是不是？1998元，我们一共是4大件，全都跟丝有关。如果说纯纯丝，2床被子加上真丝的围巾，那你说跟丝有关，有丝的参与，就是还有我们今天的丝棉毯。所以每这4件里面都是丝的，那都跟丝有关系的。那我们这样单除下来，无论是1400多还是1300多，咱们除以4，你是不是400块？400块钱一床， 怎么能拿13,999的被子啊？还是4000块钱能拿1300多？
1: 钻石买到了玻璃家，
0: 是
1: 连辛辛苦苦吐丝接茧的蚕宝宝都会流泪。
0: 是是。
1: 刚才我已经说了价格，
0: 嗯，
1: 怎么样？这可能就是5000年历史的一个最低谷的价格，以后要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我现在坐在这里，我拍着胸脯跟大家说，以后再要这样的价格，难上加难。
0: 嗯，
1: 所以今天我让我的朋友们都来看节目，让他们趁最后的，也许应该是最后的一波，能够抢一床是一床。
0: 嗯，
1: 因为我们今天备货还是有限的。
0: 嗯，是的，不给大家做这家预约。那卢总手里拿这个牌牌呢，什么意思呢？
1: 因为今天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要有这么一个价格，对吧？这样的组合这么的一个价格，没人会相信。
0: 嗯，太低了。
1: 还我们说的是标准的优等品、上上等式，怎么可能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还有这么丰富的产那个组合，
0: 嗯，
1: 对吧？就是我们今天价格买这个买不到，买这个也买不到。
0: 是的。
1: 别说你看这样大的一个组合。
0: 是的。
1: 因此，我必须给大家的承诺就是，尽管今天这个价格低到离谱，
0: 嗯，
1: 低到离奇，
0: 嗯，
1: 低到以后不可能再有，
0: 嗯，
1: 但是我们是表里之事，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如果因为今天的价格太低太低太低，里边加了一根假丝的话，那新疆银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的。伴随着我们卢总的郑重的承诺啊，我们的现货都不多了，看大家喜欢自己的家里使用的是哪个尺寸，或者有新人要结婚的时候，你也可以考虑我们。
1: 不是要结婚的，现在你囤了几床，你再过10年翻出来你来看看，你会笑不动，真的，这要比这个钱还要好得多。
0: 嗯，哦，那我们还是以实用为主啊，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11: 众所周知啊，金佳怡的每一床蚕丝被都是全手工制作而成的。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车间呢，首先就是他们剥茧的一个专业车间。每一个我们精选出来的这个蚕茧，可以说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于说是万里挑一的。而且总共是要5个蚕茧才能首先拉出一个棉片。剥完茧之后呢，我们又跟卢总来到蚕丝被手工工艺制作的第二步，那就是上环。
12: 是的，现在接下去呢，我们就是要用棉片来上环。我们是4个棉片。做一个棉斗，
11: 哇，像这位蚕娘这样拉，其实还是很需要有一定专业的手的这个力道的啊，哦。
12: 一般的人拉不动。
11: 嗯，现在呢，我们带你来看一下金佳莹的专业的棉斗烘干的这个地方，在这个里面它是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啊，必须保持80度以上的非常高的温度，并且呢，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杂质，也没有什么悬浮物的，这个也是保证了它所有的棉斗呢不会在这个烘干车间当中增加任何的分量，让每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绝对做到了足斤足两。大家看到每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都是由这样的4个蚕娘朝4面8方4个方向均匀的为大家所拉出来的，而他们所用的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一个一个的棉斗，而且呢，对于每一个工人他们拉丝的身高呀、体重呀、力道呀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关键在哪里啊？大家来看，他们在拉的时候，这拉出来全部都是薄薄的一片，所以其实单独如果说按500克来算的话，这样的一床填充物重量的蚕丝被总共是要用到800个蚕茧才能够来做出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0: 看到了这么多蚕茧才能出这么一床被子，确实很辛苦。有的时候卢总经常说，蚕宝宝都会哭，看到这样一个价格。
1: 是的，像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之所以走遍上海、走遍中国、走遍全球找不到，
0: 嗯，
1: 是有它的原因的，
0: 嗯，
1: 全手工，哎，不是一般的外面的其他的丝，而且还是优等品的上上等丝。你想上上等丝的被子，对吧？我们在日本市场一床多少钱？22万人民币呢？今天是什么价格？1万人民币都不到，
0: 嗯，
1: 对吧？5尺的、6尺的，2000块都不到，还要送。那么你看我们的丝巾，
0: 嗯，
1: 所以今天的价格，我可以非常负责的告诉大家，嗯，你以后要看到难上加难，嗯，
0: 而且关键
1: 不可能。
0: 嗯，今天关键还是，两床被子合在一起，也可以当做一个冬被来盖。它不是
1: 两床被子3种盖法，
0: 对
1: 呀，啊，子母被，对。
0: 对的，对的，对的。
1: 一年四季的问题解决了。
0: 可以，啊。
1: 那你想想，在一年四季上，
0: 嗯，
1: 你花了这些钱，你每天合到多少钱？
0: 是是是是，很便宜，性价比很高。而且刚才给大家算过了，按照我们今天4大件给您除一除， 每一件算下来才400块钱。我们不是送您一个筷子，送您一个勺啊，我们今天的无论是主品和赠品，全都是拿得出手的。包括我们的丝棉毯1380元，包括我们的真丝的丝巾1998元，没有一个是低于四位数的。
1: 对的，
0: 而我们算下来才400多块钱一床。
1: 400多块，你除以我们不说20年，就算10年，每年40块，365天，每天多少钱？
0: 6尺床，最后的十组背后，炉子还可能再追加吗？
1: 啊，这事情，就不要再跟我聊了。我们多聊聊其他的。
0: 聊聊什么其他的呢？比如说，
1: 就是蚕丝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0: 我的责任是要给观众朋友们的。
1: 其实我现在看到外面很多的人，他在推广各种东西，对吧？说中国不差好产品。接下去我就会问他一句话：不差好产品，你的产品能称得上国宝国粹吧？不能。还有你的产品是不是全人类都能用？比如男女老少，对吧？有的产品老人能用，小孩不能用；有的产品男人能用，女人不能用。但是就蚕丝被，它适合全人类、全人种都能用。而关键是什么？100%天然的、优等的、上上等的蚕丝被，在目前中国也是少之又少。就是这样少之又少的产品，买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你走遍全渠道、全行业，对吧？甚至于全中国、全世界，你去找同等品质，没有比它更低价。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更低价，你以后要看到就难了，因为现在丝绸产品已经列入万亿的养生市场。那你就知道接下去会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0: 还有最后的7组现货了，看大家一个需求。如果大家有这个，比如说啊，10月份。新人有结婚，或者您换了新房子要新的装修，刚才我们上一段节目还有一些装修的节目，是不是您可以想趁机给家里的一些包括寝具呀、被子呀稍微的换一换。我觉得这个
1: 其实不仅仅是新人的事情，就如果你现在还在用聚酯纤维化纤被的话，你们看到8月15日我们已经把限塑、禁塑列入一个法典了，对吧？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对人体的一些害处，比如讲它是化纤的东西，有静电，静电会怎么样？还有它里边的二恶英塑化剂会对人体怎么样？所以这么一想，你说这样的被子你还能盖吧？
0: 好的，那很多观众朋友现在打电话的咨询啊，还不知道还剩几床，我们先收一段，大家抓紧时间订一会儿，万一现货没有的话，我们就不追加预约了，马上就要售罄了，021-511-9900。
7: 我每半年辰光了东方购物了，买个金刚银水丝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格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了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在一道，能干呢就厚了。
8: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家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家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9: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8: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10: 我记得我老早都打耳光。我哪里发的地方呢？才是呼吸被，老闷老热了。然后后来阿拉娘呢，那个刚购物，金刚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刚银的被。
0: 我们今天无论是5尺床还是6尺床，都进入到各位的倒计时里面了啊！所以给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到底怎么样的。原本的一开场，卢总给我们的价格是3000多，又没有这个立减的2000块钱。
1: 它本来13999。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原本是做到3398和3498元。那么卢总在这边呢，给大家也有让利啊，让利了2000块，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才做到了1398元和1498元。这个被子表格采用了 A 类的纯棉贝壳，里边蚕丝都是 A 类的桑蚕长丝，听清楚啊，
1: 优等品、上上等丝，
0: 上上等丝，这个总重是3.6斤，然后这边还送给大家，总重是3.4斤，两床被子可以合二为一一起用，当做一个深冬被，达到了7斤的量，完全是可以深冬用了啊。额外再给大家送上丝棉毯， 不是化纤材质的啊，是丝和棉混在一起的，1380元送给您。还有身后卢总非常爱的这样一个真丝的围巾，1998元。这个1998元的这四件加在一起，大家自己算算账，大概要每床才400块钱。
13: 对，
0: 你算算看，400块钱一个被子，能拿回去，无论是10000多还是7000多，只要400块钱，不可思议。
1: 所以这样的一个价格，就是现在上海大概100万以上家庭在用蚕丝被，就是他们也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一个价格。
0: 是的，
1: 今天看到这样的价格，可以说有福了。一个是之前没有，还有第二句话是之后很难再有。
0: 现在电话线都是爆满的状态啊，马上就要售罄，60张还剩最后3组了。那么观众们提问也最多的是，这么便宜，您里面会不会掺一些假丝进去，或者
1: 是缺金？我早就知道了，没有人不会怀疑的，哎，都会怀疑，这么便宜是真的吗？
0: 是
1: 好的吗？
0: 是。
1: 你看我的手牌拿到现在，就是说今天不管什么样的价格，金佳莹一直坚守的是表里一致，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嗯，就是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太低了，所以我必须强调，如果在我们的蚕丝被里边有一根是假丝的话，那金佳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还有最后的4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的？
1: 大概是2005年
0: 左右啊，
1: 左右哎。
2: 跟我接触到金家人了，给要到2006年。
1: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才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0: 为啥？
1: 因为啥的了？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拎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现在对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哎。
3: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啊，实在是真的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真是很不容易。
0: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1: 买了十几套了，十五六套。
0: 您这十五六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1: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2: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有，总共大概七八套有。
4: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家人的蚕丝被，
1: 贴身很好。嗯，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家人是最是好，这个好。
4: 我是金家人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家人的东西。
5: 我们现在的六尺马上就要售罄了啊！再请教一下卢总，我们有可能预约吗？六尺床的被子？
6: 没有，
5: 没有一点。
6: 没办
5: 法，那这个价格，
6: 关键是价格的问题。嗯，现在就是像原材料现在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5: 是
6: 像这样的价格，嗯。现在能看到以后应该是
5: 很难
6: 的，基本上看不到。它可能是5000年历史的一个超低价，嗯，以后比它更低的不会再有。嗯，
5: 所以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手工的拉丝，
6: 全手工拉丝的被子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是表里一致、足斤足两的，可以说随便你跑到哪里去你是找不到的，
5: 真的非常
6: 也只有进。跑到哪里去找不到，说了也算了，也就今天这个机会，错过了今天这个机会，以后更加是
5: 难得了啊。我们今天呢，两床被子，一床呢是3.6斤的总重，而一类的纯棉表布，全都是优等的桑蚕长丝。再送给大家一个3.4斤的总重，贝壳也是 A 类纯棉，也是优等桑蚕长丝被，两床被子加在一起有7斤的总重。额外再送您一个丝棉毯，价值1380元，以及价值1998元的蚕丝丝巾。这四大件没有一个是鸡肋的东西，您都是用得到的。这样一除的话，每一件或者是每一床才400块钱左右。400块会有任何的假丝掺在里面吗？
6: 如果有一根假丝，金家银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5: 好，六指床最后的一组现货，五指床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打电话吧，02151119900。

名声在。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清浊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诗意。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所以呢，今天本档节目当中跟以往的酒都不一样哈，很多一些啊先生朋友们他们比较喜欢浓烈的，有我们中国的白酒。那如果喜欢那种啊比较优雅的，有我们很多一些地方，比如说法国也好，中国也好，我们一些常用的红葡萄酒。那今天这款酒真的是哈、啊、结合了不同的优点结合在了一起，也是我们整个的中粮集团旗下长城品牌的一个新的全新品，它是葡萄蓝莓的混合果酒。那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呢，也是我们的品牌方的嘉宾，专业的品酒师哈、啊，我们的范老师。范老师您好。
2: 你好。
1: 说到这个酒啊，很多朋友们都会说，哎，从来没有这个看到过市场当中有这样的一款酒，我都想问一下，今天我们酒啊放在这边，每一瓶的毫升数是750毫升，总共是6瓶带回去，价格是228块钱。那问题就是，为什么今天长城品牌葡萄酒非常出名，那干红非常出名，怎么会推出像今天这款葡萄蓝莓混酿的这个果酒？它的来源包括是初衷是什么样的呢？
2: 好的，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一般葡萄是在9月份成熟的嘛，然后呢，那我们的酿酒师在9月份很忙碌，对不对？但他的其他的年份，其他的月份他就很闲吗？不是的，我们有时候会派一些我们的酿酒师去南半球，比如说澳大利亚、智利去进行进修。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酿酒师他在某一年哎去了这个智利，进修的过程中，哎，他智利有很多水果，大家也知道咱们的车厘子啊、
1: 对对对
2: 蓝莓啊这样，
1: 很出名。
2: 对，他有一天他就在一边吃蓝莓一边再去测这些理化指标，在学习的过程中，哎，他突然就想，那如果我把这个蓝莓和这个

0: 酿酒葡萄一起，哎，一起混酿，它主要味道会是什么样？因为我们有时候再去酿一些赤霞珠的时候，哎，它就是这个有蓝莓的香气，樱桃的香气。那如果真的就把蓝莓放进去，会是怎么样？然后他就试了一试，然后发现效果还不错。那等到他回国了以后，他就开始尝试拿蓝莓和葡萄一起混酿啊，拿我们本地的葡萄和一些智利进口的蓝莓一起混酿。啊，那具体它这个比例呢，它就做了很多次测试，那是1:9呢，还是2:8呢？对，最终它找到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比例，然后既能够让这个葡萄酒，尤其我们赤霞珠酿酒葡萄的这个结构感是有的，它不至于是一个果味的水软啪啪的，
1: 对，
0: 在嘴里是有结构的，然后呢又不会是特别葡萄酒的那种，然后让可能有一些我们不太喜欢
1: 色酸
0: 的对、哦、的这些朋友，然后感到不舒服啊，用蓝莓的这种甜甜的啊、果香非常富裕爆汁的那种感觉。
1: 哇天哪，听着我们范老师一说，现在我的这个舌头啊，包括是口腔当中一直在分泌出来，非常浓，就想这个喝一喝尝一尝。但是您看我们整个的瓶身性，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当您这个带回去之后，它跟以往的瓶身有所不同，它是更加好开。以往我们的红葡萄酒啊，当中会有个木塞子，
0: 对，
1: 你还要弄个开瓶器，对不对？这样一来二来三来，然后往上提，现在不需要了，就是你怎么会开饮料就怎么可以开，直接一拧一开就可以，那么盖起来存酒也是更加方便，拧下去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再看看这个瓶身哦，这个瓶身如果说你平时看过一些啊，就无论是哪个国家，他们都会用这样的一个瓶身来表现出，第一看上去更加大了，更加长了，很高端，然后呢先生和太太，女士和先生们都很喜欢，再加上这个上头有我们的蓝莓和葡萄，对不 对,
0: 对
1: 印在整个标签当中，一下子在夏天看到的感觉是非常的清晰。那再看看我们整个的品名啊，是来自我们长城品牌的葡萄蓝莓的果酒，它是葡萄果酒富蓝莓的一个复合果酒，酒精浓度同样也是保证在12.5度，不是说哎呀这个过于甜腻，没有任何的这种酒味，不会。但是呢，它因为通过蓝莓的发酵加入进去之后，中和了我们葡萄酒当中的酸和涩的不良口感。那每一瓶的毫升数呢是750毫升，中粮长城酒业有限公司为您大家所这个出品。每一瓶我们倒出来看一看好不好？刚才听了我们范老师介绍之后啊，您说了这个果酒我该如何品？它品起来观色，包括是看这个形状，以及是闻这个味道和香气，是不是跟红葡萄酒一样呢？好，我们倒出来之后啊，哎，是不是要晃一晃摇一摇的那种？
0: 对的，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颜色、
1: 好，
0: 它的颜色其实和我们喝的干红葡萄酒是非常相近的、
1: 哎、
0: 虽然它里面加入了蓝莓，但是摇起来这个腔调嘛，和干红一模一样，
1: 对，
0: 用这种深宝石红，对吧、像红宝石一样的一个颜色，
1: 是。
0: 然后我们闻一下它，闻一下它的话，首先因为它里面有蓝莓，所以最开始能闻到的是这种爆汁的这种蓝莓的一个香气、
1: 哎、
0: 然后配合了一些赤霞珠常有的那种黑樱桃、黑素粒的一个
1: 香气。我能闻闻看吗？
0: 可以的，
1: 好，谢谢哈，闻闻看。首先大家看看它那个酒体的颜色呈宝石红色，并且是深宝石红色。第二点啊，我们说葡萄酒，好的葡萄酒它要得有这种挂壁的效果，你们在专业术语当中叫这个叫酒泪，对不对？有这样的一种挂壁的效果，非常浓郁啊，就跟我们很多朋友说呀，这个葡萄酒好，很浓郁。除此之外啊，再闻到它的那个香气和香味，哎，确实跟以往我们长城品牌，我们也尝过这干红啊。如果说是尝到干红，觉得哟，特别适合一直会喝酒的朋友们，这款我是觉得适宜人群更加多了。很多太太啊，朋友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无论是先生也好，太太也好，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并且你看到吗？我们酒类挂的那么的浓郁，那这款葡萄酒不仅仅是闻上去的香气和香味，有葡萄的浓郁的香味，更有蓝莓的这种清新，还有这种黑加仑啊，它因为经过发酵之后啊，它的复合香气口感是越来越的浓郁。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能够品，我就问一下范老师，前头我们也是观过色了，闻过味道了，品起来入口它的层次感觉是不是也像它的复合口味一样，不有这个有所不同呢？
0: 没错的，首先我们去品的时候，最先找到的还是这个刚才说爆汁的这种蓝莓的这种甜美的感觉，蓝莓、桑葚啊、黑樱桃这种感觉。
1: 是，
0: 然后此后我们能找到一些稍微有点香料的一些感觉，
1: 哦、
0: 然后伴随着一些就是薄荷对、
1: 哦，
0: 薄荷，然后这个紫罗兰的这种草本的这种香气在侧边。 就可以用舌头的不同部位来去感受它。
1: 如果说是舌尖是品到了甜味，然后它在舌苔当中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涩的味道，单宁的能够中和的比较好，然后在侧边刚才我们范老师说了有这个薄荷的清香，
0: 没错，
1: 哎，这个还特别的神奇啊，以前你去品的话特别难。你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品类出现，像我对它感兴趣是什么，就是很多的女生也好，包括是先生也好，你喝白酒是纯正浓烈，对不对？那喝红酒是什么呢？优雅腔调，而且比较的厚重，配不同的菜式。但是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大家现在到酒吧也好，到各个地方去品酒也好，你会发现老外酒庄当中它会有一个叫做调酒，它调酒当中比如说上头会加柠檬，会加薄荷叶，会加这个水果那个水果，这个酒跟那个酒调好之后入口非常好喝，但是它有酒的这种浓厚度，我会觉得这款的复合酒跟那个有点相像。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也可以来趁着东方购物非常优惠的价格，228元6整瓶带回去，来自我们啊中粮集团旗下长城品牌的葡萄蓝莓果酒。这个酒我更加是觉得适合于夏天，
0: 对不对？
1: 那为什么适合于夏天呢？
0: 首先大家收到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来去保存。哦，它的适饮温度是16到18度，所以咱们完全可以在咱们的冰箱冰一冰，然后拿出来慢慢的来去
1: 品。
0: 对，然后呢这个冰一冰以后呢，它那种蓝莓的果香就可能会类似于一种蓝莓冰沙的这种感觉了。对，
1: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喝了波去尝试一下。那么这款酒现在已经上市了，单独在市场当中一瓶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钱？
0: 单独在市场一瓶应该是要快接近100块钱了，
1: 快100块钱，就是6瓶带回去的话，接近600元，反正500多块钱肯定是要的。
0: 肯定。
1: 而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做到的是新品首发，也是我们长城品牌中粮集团的酒业嘉年华，希望你可以把好酒，包括是更加适合入口的酒啊，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赶紧来抢先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各位东方葡萄酒的探路者，长城葡萄酒以四在光影雕琢一瓶中国风味，从开创中国干邑葡萄酒先河，到以136项国际大奖定义东方品质，从北纬丝绸黄金产区的风土密码，到滋味葡萄的精灯把控，我们让每一滴酒液都承载了土地的馈赠与科技的锋芒。生者华夏沃土，长城葡萄酒用匠心酿好酒，用零碳工厂守护绿色青山的承诺。我们始终相信酿一瓶好酒也是讲好一段文明共生天地和鸣的中国故事。
3: 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清浊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

好了，走到36分钟时间了，是不是想要尝试一下呢？而且啊，这款酒说句实话，刚才我品了一下，特别浓郁。它那个浓郁的感觉，你会发现，哎，红葡萄酒干红当中那种浓郁的口感它有，但是它摒弃了什么？摒弃了酸和涩。以往我们喝到红葡萄酒也好，无论是哪种，它避免不了就是酸涩，总会有一点点，对不对？那你酸涩了之后呢？很多不太爱喝酒的、不太会喝酒的朋友们，偶尔喝一喝的，你会发现，哎呀，怎么那么的刺激？包括会喝酒的朋友们，喝到红葡萄酒说，哎呀，有点涩，有点酸，嗯，算了算了，甚至就说牙疼。但是这款啊，跟我们的这个蓝莓跟我们的葡萄混酿之后的果酒，哎，确确实实把那些红葡萄酒当中以往大家所摒弃那种酸和涩的这种感觉略略降低了很多，但是保留住。你不要说呀，这不就是果酒吗？外头什么微醺的

0: 种，并不是，它一样都是12.5度的酒精含量。你跟红葡萄酒干，这个干红，它的酒精浓度是差不多的。
1: 对，
0: 而且给人口感说，我要喝多少能够，比如说有一种稍微上一点点头啊，晕晕的呀，开心的呀，话多呀，喜欢笑的感觉，哎，这个还是可以的。不是说哎，喝上去像果汁，或者说是有一点点一两度的这种啊，什么这微醺的女性果酒，不至于，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很多一些电视机前先生朋友们，你说了这款红葡萄酒，包括是葡萄蓝莓混合果酒，您适合吗？你经常喝葡萄酒的，一样也适合，真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喝酒的朋友们怕什么？怕喝了之后不到位。对吧？
1: 对，
0: 因为不到位了，有些朋友们酒量很好，改去喝白的，但是白的在餐桌当中，你只能是一小撮人，你不能够大家都是，你还要专门去邀能喝白的一些这个朋友们，那提的呢又比较胀肚。你说红葡萄酒，哎，既有腔调，又能够拍出来这个照片好看，而且无论在家里头宴请宾客，还是带出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这款确实啊，长城的这款红葡萄酒，他们本来就酿造红葡萄酒，在我们国内，我可以这么说，非常有名。
1: 没错，
0: 长城干红多出名，所以在长城品牌当中，今天推出的是葡萄跟加入一点点的这比例，它不是说加入很多的这个蓝莓啊，在这个背标后头有告诉你它的一个比例。你看，他们在这边啊，其中葡萄的占比量是大于等于78%的，蓝莓的占比量是大于等于18%，这样的一个占比例，让它的原果汁还能大于等于95%的这个原料，这个酿造出来的红葡萄酒也好，这样的一个混合果酒也好，哎，正正好好。你说18%的蓝莓正好是中和掉了葡萄当中的酸和涩，但是酒精浓度一样保持在12.5度。所以你说啊，要我们说举杯畅饮、把酒言欢这种感觉，你喝它照样是可以做到。我们再请哈，就我们的这个范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吧，因为像红葡萄酒也好，其实在法国包括在欧洲，它都是跟不同的菜式配合在一起。我们这款酒先到跟大家一起来讲解一下，哎，夏天的时候我们配上什么样的菜，喝起这个酒会更加的开心。
1: 好的，首先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西餐是还是可以搭配的，什么牛排啊、意面啊之类都是可以搭配的。那么到了我们中餐这边，其实也是可以搭配的，非常推荐大家去搭配一些甜口的中餐，哎，比如说红烧肉啊，东坡肉，或者是像烤鸭，它要蘸甜面酱嘛，这种带有甜口的这种肉
0: 类。这好像秋冬天吃的比较多，你说说夏天的有啥？
1: 哦，夏天的话，如果咱们、
0: 哎、小龙虾能配吧？
1: 小龙虾当然肯定能配。
0: 海鲜能配吧？
1: 海鲜的话，还是希望有那种这个烹饪的海鲜，就如果是干蒸的话，可能会有更配干白一些。
0: 哦、
1: 对，要需要有烹饪，比如说酱烧啊。
0: 我们啊是蒸的，蒸好之后要蘸酱油的，
1: 哦、
0: 蘸醋的，对吧？
1: 对啊，
0: 能配吧？
1: 那可以啊，
0: 可以、嗯，对吧？然后呢，再问问啊，这个白斩鸡，
1: 可以
0: 蘸上酱油能配吗？
1: 对，蘸上酱油就可以，
0: 可以配。
1: 对的。
0: 然后再说到上海人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干煎带鱼，包括很多腌制类的那些这个菜式菜肴，哦、黄泥螺呀，包括这些也能够配吧？
1: 对，就下酒菜都可以。
0: 可以，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腌制好的，比如说是腌着这个酱，这个鸭舌、鸡翅、鸡骨，包括是这个花生。都可以，
1: 对，当然都是
0: 糟卤的那些，本来它当中糟卤当中也是用到酒来进行糟卤，
1: 没错，
0: 然后加上它之后味道能够不一样的更加浓烈吗？
1: 倒不是更加浓烈，而是让就是这个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本身它自己的那个风味更加突出
0: 啊，
1: 是相得益彰，并不是谁来去抢谁。
0: 是，所以说啊，这个味道包括是味蕾当中进行一个复合式的迸发，不仅仅是酒，跟我们这菜式菜品能够混合在一起，包括是迸发在一起，我们整个呢，在整个的混合酿造当中也是大约等于18%配比的。我们蓝莓加入进去之后，跟以往的红葡萄酒的区别也会有一点点，就把它那些酸啊、涩啊这种不良的这种口感，或有些人说不太适应的口感摒弃掉，但是它的醇和厚依然是有。我们再倒一杯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嗯，
0: 好，大家看到在倒的时候，就这边已经刚才我们倒出两杯了，它那个瓶身啊也是做到茶色的瓶身，因为红葡萄酒也好，蓝莓也好，大家都知道它本身含有花青素是非常多的。而这您倒，您继续啊，这个含花青素多之后，它怕什么？就怕光，对吧？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在存放葡萄酒的时候，它在酒瓶的包装当中也为大家所做到了。好，倒出来之后给大家看看吧。我们的酒体颜色给大家来诉说一下。
1: 颜色我们可以看到和我们的传统干红葡萄酒非常相近，这种深色的宝石红色，就像是一个红。

0: 宝石一样。然后再看它的这个挂杯和酒类也是非常的明显。嗯，来闻
1: 吧。嗯，来，您可以再闻一下，给大家诉说一下。
0: 嗯，我们可以摇晃的酒杯来闻一下，摇晃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个颜值非常的高，
1: 是
0: 非常出片。
1: 哇，多好看啊！你买的很多一些红宝石戒指，不就是这个颜色吗？对不对？浓郁的，非常沁人心脾的这种红色，而这种红色非常浓烈，但是浓烈当中，哎，又很清新。再看看它那个挂壁效果，挂杯效果，不要说，哎呀。国酒哪有挂壁，复合国酒因为是周囊集团出品，所以大家在您这杯刚刚倒好，给大家看看。我就每次看，你看很多一些女性朋友们出去拍照的时候都会说摇晃一下，来把我来当坐骑啊，穿上很好看的衣服，对吧？挂好之后我后头都没有变衬任何的白板，看到吗？它那个酒类挂壁效果非常非常浓郁，说明什么？说明醇和厚。我们大家在这看酒的时候看这挂壁效果看的是什么呢？
0: 我们就可以看它，首先是这个掉下这个挂壁流回来的一个速度，嗯、
1: 对，
0: 啊，它流它的速度是非常慢的，嗯，
1: 对吧？就挂在玻璃的，那这说明什么？
0: 这说明它更加浓郁，然后更加的甜美，嗯，
1: 所以大家吃到包括是入口之后会发现它非常好上口，但大家就开心的时候，包括是大家聚在一起，你看六月份又会有节日，对吧？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中考、高考的朋友们考完试了之后，家长要这个庆祝吧，家长邀请这个亲朋好友来进行庆祝的时候，也是可以拿出来，红红火火，对不对？红运当头，它的那个吉祥话，我们都说到一些美好的寓意，在餐桌当中也是可以摆出来。再加上五月份也好，六月份也好，很多人也有很多些喜事、乔迁之喜的，包括是有家中有这个办婚礼的，哎，你也可以把这样的一瓶啊复合国酒，非常好的长城品牌的红葡萄酒放在餐桌当中，喜喜庆庆的。然后呢，又是个新品嘛，在东方购物是属于全新品的推出，性价比非常高，228元带回家。目前电话线非常繁忙，提示一下，如果您刚好是从新闻综合频道过来的朋友们，今天228元是6整瓶，来自我们周囊集团旗下长城品牌的葡萄蓝莓混酿的这个果酒带回去，口感柔顺，摒弃了以往的酸和涩，入口非常好入口。那它的一个酒精浓度呢是12.5度，也是非常合适。喜欢的话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长城，蜿蜒万里，标志着我们的文明。葡萄美酒夜光杯，是沾亲西出阳关，丝路上有貌有义的馈赠。从此，长城地带就成为盛世佳酿的天选之地。千年之后，酿出的中国第一瓶长城葡萄酒，惊艳世界。长城葡萄酒，用东方独特的风土孕育风华，盛世是你我的盛世，长城是每个人的长城，盛世礼赞中国长城。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轻酌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诗意。I see those tears in your eyes, I feel
1: 做到25分钟的时间了哈，问一下我们的周范老师，这款酒啊，我们在选择葡萄的原产地，包括是它的整个的说的蓝莓的原产地，有什么讲究和特色吗？
0: 我们的葡萄是来自于河北沙城啊，是在北京的一个西北方向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是中国葡萄酒之乡啊，是当年这个中国刚开始有这个葡萄酒工业的时候，五国部委来去选的这个酒，也是有很多外国专家，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人员来去找到了这么一个最能和法国就是一些传统原产地气候比较相似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它是一个微型的一个盆地，然后我们的这个葡萄很多都是种在坡上的，因为种在坡上它就是可以有不同的有更好的这种阳光的一个照射，因为在北方嘛，相当于，所以我们的太阳基本都是从南边照过来，所以面向南边的坡啊，这个葡萄它的成熟度啊，它的风味啊会更浓郁一些啊。然后我们也长城的很多的这个干红，优质的干红啊，都是在这个产区来去生产的。而我们的这个蓝莓呢，是来自于智利的蓝莓，大家也会知道是南美洲一个狭长的一个国家，然后咱们也经常买到一些智利的蓝莓、车厘子这些水果，品质都是非常好的。那我们智利蓝莓和咱们这个河北怀来的赤霞珠葡萄啊放在一起，而且我们这个两个水果呢是鲜果放在一起一同发酵，并不是说我们先做好一点葡萄酒，然后我们又弄了点蓝莓汁，我们给它兑在一起啊，这种的话可能最后呈现出来的样子就会蓝莓是蓝莓，葡萄是葡萄，它们味道非常分散，而我们把蓝莓和葡萄我们酿酒葡萄一起发酵。
1: 确实它没有说什么就是你一口下去之后葡萄酒当中加了蓝莓果汁，不是这样的一种口感， 对不对？就像很多啊，你想就比如说是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我们就说未成年人是不能够喝酒的，对不对？那也是适量的、适度进行来进行饮酒，反正就是图个高兴、很开心。那么在品不同酒的时候，第一点追求的是什么品质？说到长城品牌的他们的干红也好，葡萄酒也好，本来就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燕山那一带就特别出名。为什么？因为它在北纬41度，也是全球葡萄酒当中的一个优质的原产地。再加上因为是个盆地，两面环山，一面是这个有流水的，
0: 对，
1: 就像我们刚才嘉宾说的，在南边的那个山坡当中，它酿造葡萄那个葡萄品种跟以往说的那种紫葡萄、大葡萄不一样，它是小的、黑的，非常非常小，甚至让水分都是很少的，
0: 没错。
1: 但是当它酿完了之后，能够出来非常好的优质的葡萄的品种。那再加上蓝莓，智利的蓝莓在整个全球当中也是非常的这个名贵， 对吧？因为好吃，甜，花青素含量非常高，那正好是两个加在一起之后，葡萄加上蓝莓配比好了之后，研究了很长时间，一同进行发酵，它能够发酵非常的充分。蓝莓跟葡萄本来相混合了之后那个配比，然后发酵好了之后酿造出来的那个酒，口感和口味完全不一样。其中我相信应该有很多次的这种配比不一样的这种口感失败吧？
0: 对，没错。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酒标上有一个大大的一个 X，
1: 这个 X 是指什么？
0: 对 ，X 就是只有刚才我们也讲，我们的酿酒是无意之间发现的这么一个蓝莓和葡萄可以一起发酵。那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个配比。他一开始试了很多次，因为每次它可能多一点儿，它可能葡萄多一点儿，它就又是普通干红的味道；蓝莓多一点儿，它可能就是一个甜水，所以它要去掌握这个平衡，掌握出一个最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他研究了很多次，所以他就把这个研究的过程用一个 X 来进行表达。
1: 确实，那今天我们是六整瓶，每一瓶的毫升数啊，仍然是750毫升，大瓶装，对吧？储存方面来说，228块钱，在市场当中可能要接近600块钱了。那储存方面来说，建议大家这个天气放在冰箱当中稍微冰镇一下下。
0: 对，储存的话还是可以，大家现在可以不喝的话可以放在咱们的避阴的柜子里
1: 就阴凉通风处。
0: 对，然后如果真的要喝，咱提前拿过来在冰箱上稍微冰一冰。
1: 那我再问个额外问题啊，就是不冰的情况下放两块冰块您建议吗？还是说最好是冰完之后喝口感更好？
0: 那放冰块，它冰块首先是会融化的，
1: 稀释掉，
0: 对，它就会稀释掉我们浓郁的一个风味。当然如果您是喜欢这种稍微不那么浓郁的可以放一个冰块如果想要它去尝它本身的这个
1: 原汁原味，
0: 对，建议还是先在这个冰箱里放好，或者拿出一个冰桶，既然你有冰块，你就可以放一个冰桶里把这个酒插进去，然后放一点水，冷的会更快一些。
1: 是的，那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哈，说今天东方购物在为您推荐什么样的好商品，那是来自我们周粮集团旗下长城品牌的 葡萄、蓝莓混酿果酒。那这个混酿果酒呢，它的那个葡萄的占比是大于等于78%，蓝莓的占比呢是大于等于18%。给大家摇晃一下啊，首先看看它的颜色，颜色依然是呈这种红宝石色，深红宝石色，就感觉你到了斯里兰卡一样，看到那些红宝石的颜色非常浓郁啊，娇艳欲滴。然后除此之外，

0: 适合，因为在市场中像这样的混酿的这果酒多不多？
1: 不多，
0: 不多，
1: 嗯，绝大多数可能它就是不同的葡萄汁和蓝莓汁啊，或者葡萄酒加入蓝莓汁，而我们这种葡萄和蓝莓一起发酵的，我们配比自己研究的这种很少的。
0: 是的，那么在这个这宴请宾客的时候，包括是啊，平时大家在家中跟朋友一起聚会聊天的时候，这款酒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是个全新品嘛，就是作为顾客，他怎么向他的亲朋友来进行介绍？
1: 好，那向亲朋友介绍，首先可以去介绍我们刚才那个故事，这是我们酿酒师哎无意之间在智利进修的时候发现的一个搭配，葡萄和蓝莓。那么再可以去讲它的这个配方。78的葡萄，18的蓝莓，这是他研究了很久来出来的。然后再可以去介绍我们能尝到它这种非常浓郁的这种蓝莓的一个香气，而同时它在嘴里又有葡萄酒那种骨架，有血有肉。
0: 我就说，就从顾客角度，你可能就是不太能够啊，就说如果这款酒，你跟朋友一起大学同学聚会也好，包括是这个在办公室当中大家一起出去说，今天搞这个团庆了，业绩涨了。你说哎，今天不喝其他的，喝这款，你怎么说的？
1: 没有压力，真的是没有压力。你不要去想象它是多么严肃，多么需要你去找风味的一款葡萄酒。它就是你喝起来非常轻松，非常愉快，稍微冰镇一下，像蓝莓冰沙一样，非常轻松的一款复合果酒。
0: 再给你个场景哈，就是你想，就现在大家搞团建，对不对？有你的领导，有办公室女性同事、男性同事。就等于说是年龄层跨越蛮多的啊，级别跨越的也蛮多的，在你们长城品牌旗下有那么多的这个葡萄酒，你说领导现在说，哎呦，这个小范啊，就不能叫范老师，小范来，你说推荐一下，今天我们开哪瓶酒，开什么酒，你要开这瓶酒，你会怎么说服领导说我要今天开这瓶酒？领导都是懂酒的，对吧？也有女性的，对吧？你怎么来说？
1: 我们今天在场这么多人，就众口难调，要选一款大家都能接受、都觉得好喝、喝了会开心的，这个酒，我们就选这款长城 X 的蓝莓复合果酒。
0: 那小帆为什么说这款酒都能让大家开心呢？
1: 有没有喜欢喝酒的领导，对不对？就是阅酒无数，大酒几千块钱的，喝了很多，但是呢，我们这款仍然有它的这个。赤霞珠的一个酒味儿，它不会是这种小甜水那样特别软绵绵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这边有蓝莓的一个香气，然后度数相比起传统干红稍微低一点点。对于我们这种不常喝红酒的，也是能接受的。
0: 是啊，所以啊，说小范做得很好，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瓶啊，大家能够发现没有？其实您在整个生活当中，有亲戚朋友熟的，有经常在一起聚会喝酒的，也有是新认识的朋友。那么在这样的人群当中，如何让大家在酒桌当中喝得开心，或者说你能推荐出来酒，大家说，哎，今天啊，老王、老张带过来这瓶酒，蛮好的，长城的，哎，是不一样啊，品出来是不一样。哦，导演告诉我，现在最后的这个13组限时现货，观众朋友们，我们聊得因为很开心，228元带回去6整瓶。6整瓶带回家，你一箱一箱的带回去，也才228，在市场上单独一瓶可能接近100块钱，很正常。今天6瓶带回去不需要600元，228元带回去，而且适宜人群更加广，您可以来尝试一下，以优惠的价格，赶紧来抢先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No need to hide,
2: just let me love you when your heart is tired。作为东方葡萄酒的探路者，长城葡萄酒以四在光影。雕琢一瓶中国风味，从开创中国干邑葡萄酒先河，到以136项国际大奖定义东方品质，从北纬40度黄金产区的风土密码，到智慧葡萄的精准把控，我们让每一滴酒液都承载了土地的馈赠与科技的锋芒。深圳华夏沃土长城葡萄酒用匠心酿好酒，用零碳工厂守护绿色青山的承诺。我们始终相信，酿一瓶好酒，也是酿好一段文明共生、天地和鸣的中国故事。
3: 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

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清浊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诗意。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了，周董，13分钟时间，刚才我看到直播备货之后，到最后的个位数了哈。我相信是不是在市场当中，这款酒已经是登陆到我们的很多的这，比如说是超市啊，包括是你们的酒庄当中，酒业当中门市店、零售店的地方已经是登陆了。
1: 对，没错。
0: 哦，在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但可能很多啊，就是喜欢我们中粮集团长城品牌的朋友们，可能以前提前已经是尝试过。刚才有一位叔叔啊。 订了6箱，一个人，一个人订了6箱。他说：“天哪，这边的价格那么的优惠，228。”他说：“之前他尝过，我说天哪，你太动心了，对吧？我们说很领行情的，确实这款酒呢，它能够摒弃掉以往的一些葡萄酒的这种酸和涩杂不太喜欢这种味道。但是呢，加入蓝莓，虽然说是加入蓝莓，他跟你说哈，加入蓝莓酿造的这个果酒，如果说他不跟你说，没有标注在我们品名当中，你自己去尝。” 你基本上尝不出那个味道，你尝不出是说，哦，里头有蓝莓，像我是肯定没这个本事，对吧？你就觉得，哎呦，还是一款非常很上口的红葡萄酒。这款红葡萄酒怎么那么上口？你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因为摒弃掉了酸、涩啊这种就不适宜的这种口感。有的是什么？果香更加浓郁，只是果香不是果味，果香更加浓郁。 层次更加具有立体感，而原本的我们说红葡萄酒的厚重啊、浓重啊这种醇厚的感觉依然在那里，
1: 没错，
0: 对吧？那今天也是啊，最后的12分钟时间再说到价格了。以往说到红葡萄酒、葡萄酒也好，包括是葡萄酒的这个蓝莓果酒也好，单独一瓶750毫升的，我不说什么其他地方进口的八九千的都有，我们不说这些，你起码一两百、一百二十、一百五十一瓶总要吧？今天在我们东方。 购物不需要我228块钱是带回去，满满当当的6整瓶，每一瓶的毫升数是750毫升，6瓶带回去才228块钱，单独算下每瓶才几十块钱，
1: 没错，
0: 小几十，而这个价格是人人都可以品尝得了的。再加上这个价格，你说了，我作为佐餐酒，亲戚朋友聚会了，包括是跟好朋友聚会了，老同学聚会。 老邻居聚会，包括是说平时说，哎呀，今天到你们家来这个做客啊，包括是这个大家好久没有碰到了，出去吃个饭吧。你说现在出去吃个饭，谁还在酒店当中去点酒都不做的，对不对？知道第一价格高，第二它是什么酒你不知道，你这个没意思，所以呢自己都可以带酒。那么带过去是什么酒？有些说，呀，我今天带什么酒呢？你要想一想。 这个酒的当中吃的那群人，这个还带着这个爱人过来，那个还带着这个自己的这个谁谁谁过来，他们会不会喜欢？你跟你朋友是熟悉的，你知道他们的口味和口感。那别人新加入、新参与的呢，又不能够怠慢了其他人啊。虽然无论是请客吃饭也好，还是现在大家很流行的 AA 制。 带酒的都可以轮流带，我今天带过来第一点尝鲜，老是这几样也说的，哎呀没意思。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贷款新的酒过去之后，你让他们来品一品，我就问一下我们的范老师，在这种情形下，推荐您的长辈，就比如说你爸爸妈妈，包括是这个亲戚朋友说，哎呀范老师啊，我知道你是在这个中粮集团的这个长城品牌做的，你给我推荐一款，我要招待我的亲戚朋友，招待我的这个同学了，包括是老朋友了，很久没见了，你给我推荐一款，我用什么酒去跟他们一起？ 味什么呢？首先啊，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可能有一些，他就是这个喝酒的老饕了，哎，像什么特别浓郁的那种白酒啊，或者说比较浓郁、非常极限块钱的大酒都喝过。那我们这款酒并不是这个小甜水，它还是有非常标准的红酒的这种风味和这种腔调的。那么其次，对于一些不太喝酒的一些朋友来讲，不太喝酒的一些亲戚朋友，我们这款酒也没有红酒那么的这个高门槛，非常轻松，非常轻松一饮的一款产品。然后能闻到非常浓郁的这个蓝莓的一个风味啊，同时它也是入口也非常甜润的，不是没有那种酸和涩。
1: 对对对对对。
0: 刚才因为我们这边以前没有杯子了，我刚才把两杯酒是倒在了一起，稍稍有点多啊。大家倒红酒的时候不能倒那么多，就稍微大概是在浅浅的一个杯口就好了。然后倒的 你会发现老外他们在喝红葡萄酒的时候，这么一小杯，这么一小杯，他能喝一天，
1: 对，
0: 对不对？那当然了，跟他们的葡萄啊，包括腔调有关，喝的是什么？可能喝的就是真的是这种啊酒文化。那么在喝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喝嘛没多少喝，看要看好久。我请教一下范老师，专业人士当中，这看 是摆摆样子、做做样子呢，还是真的你们在看出点什么名堂嘛？你倒出来给大家来说一说，能够看出什么名堂吗？
1: 好，
0: 我很好奇，因为看到很多一些品种是他们一看两看，对着不同的灯光看，看很多很多次，对不对？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段老师啊，就请教一下，我们看酒品酒要注重哪些？这款酒怎么看怎么喝？
1: 好，首先我们看它的这个颜色，我们这款呢是一个红宝石色。那么大家看酒是看什么呢？是看它这个颜色的这个色调。有的是特别老的酒，它是发那种砖红色、茶色的；有的特别新的酒是发黑发紫的一个颜色。而我们这款红宝石色是恰到好处，是现在就可以试，你不用再去藏，它也没有藏太久而这个不能喝。我们这个是正好适饮的一个红宝石的颜色。然后第二呢，我们看它这个酒类和挂杯，
0: 正好是往下一点点，我们能够看到它
1: 的
0: 酒类啊。酒类和挂杯，对吧？
1: 对，
0: 你再晃一晃。
1: 看我们的酒类和挂杯啊，非常缓慢的像眼泪一样流下来，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这个酒里边的这个风味物质啊，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浓郁啊，非常好看。然后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观察就可以结束，下面就可以开始闻了
0: 啊。只是观察那么一点点，那这个红葡萄酒要倒到什么？就是醒酒器当中去醒一醒。
1: 这款完全不用醒，
0: 不需要醒，
1: 即开即饮。
0: 哦，那太好了，等于说节省时间。
1: 对，
0: 有时候你倒到那个很多人很讲究的，带来一个很专业的醒酒器，或者问酒店说，哎，你们醒酒瓶有啊？拿过来先醒一醒，这边可以不用醒，对不对？那为什么可以不用醒呢？
1: 那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香气是非常直给的，马上就能出来。有的酒呢，它是需要跟氧气多接触一下，在醒酒器它才能出来。而我们这款是直接香气就可以出来。当然了，我们的香气足够浓郁，即使我们有个特别好看的醒酒器，特别就想给人家炫耀，
0: 也能够倒出来观赏一下。
1: 对，因为有一些酒它倒进去醒酒器以后，它香气就没了。但我们这款酒还是很浓郁，它即使倒到咱家特别漂亮的一个醒酒器里边，仍然是可以保持它的风味。
0: 就我们还没怎么摇晃，在这个角度当中，你就往那个黄色的地方走啊，走反了啊，对对对，看到了吗？那么多就像一道道这个门一样的啊，一直是挂在我们整个的玻璃杯上头，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个酒确实很浓郁。就具体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的是，大家看这个你看这挂壁啊，你看这个酒类能够停留了很长时间，说明这个酒好。从小到大听到一些懂酒朋友们是怎么来进行叙说的，那么你稍微看了之后呢，然后都是进行到闻，闻能闻出点什么？如果说不好的这个红葡萄酒也好，不好的混合酿酒也好，它会有怎样一种不好闻的味道吗？还是只要是红葡萄酒都那么好闻？
1: 有些红葡萄酒可能有些人他不喜欢，有一种叫生青的一个味道。
0: 生青，
1: 对，可能像我们刚切一个生的青椒的那个味道。
0: 还有这种味道。
1: 这种就是葡萄它成熟度不够。
0: 不够。
1: 对，刚才我们也讲，我们的葡萄是在这个怀柔盆地的，然后是有很多是南坡，然后我们这个成熟度非常好，所以是没有这个生青的这个味道的。
0: 那它的味道大概是什么样的？给大家形容一下。
1: 对，它的味道呢，首先是蓝莓，非常。浓郁的爆汁蓝莓，因为
0: 气味哈，
1: 对风味儿，对。然后其次呢，就是一些黑樱桃、黑李子或者桑葚的这种黑色水果的，
0: 就是黑色水果的果香味，
1: 果香味，对，很浓郁，对。然后还伴随着一些小的香料味道和一些这个薄荷呀、甘草之类的一个味道，环绕其间，
0: 也会环绕，跟它的发酵工艺有关。然后呢，因为节目当中不能够品，不能够饮酒，能给大家形容一下它的入口之后在。味觉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一种口感？
1: 首先入口之后，我们这款产品相比起这个传统的红葡萄酒来说，我们的单宁也就是那种色感会非常的细腻和柔顺，不会让你喝完以后嘴说不出来话。
0: 对对 对，
1: 非常柔顺。
0: 你下次辣的或者麻了很刺激，它不是。
1: 对的，
0: 很柔。
1: 没错，然后就是这种稍微很甜美的一个感觉，就像把葡萄和蓝莓在你嘴里直接挤爆汁一样。
0: 那倒不至于哈，那个就像别人喝果汁，至少是我品完之后，我是觉得它的浓厚依然有。
1: 对，
0: 但是呢，我就怕什么？怕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觉得哎，这不是果汁吗？并不是，也不是在市场当中你说的很多只给一些女性朋友们喝的啊，这种什么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这种果酒味道，就不够浓郁。它并不是，所以这款酒带回去之后呢，第一点适应人群非常广，第二点呢就是担心有过多的刺激呀，包括是涩呀、酸的那些味道，并没有。所以今天这款酒，无论是从颜色到它的香气、香味，到它的入口的感觉，都能够大家花上少钱 228元六瓶带回去，可以来进行品味，包括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同时今天还是剩下最后的三分钟时间，也很感谢范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欢度中粮集团的这个我们的说嘉年华，九月嘉年华，对不对？那也希望大家把更多的一些好的酒，不同的酒带回去，皮子稳尝一尝，228块钱六瓶，那么跟亲朋友一起来品一品也是挺好的。最后大概是个位数的到两三组的这个备货了，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那真的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因为之后你要加228元，这个价格都不能够保证，在市场中单独一瓶的价格就要将近100块钱左右，六瓶带回去要接近600元。东方购今天新品首发228元带回家，东方购的订单真的是0215119900。
2: 诸位，东方葡萄酒的探路者，长城葡萄酒以四在光影雕琢一瓶中国风味，从开创中国干邑葡萄酒先河，到以136项国际大奖定义东方品质，从北纬丝绸黄金产区的风土密码，到滋味葡萄的精准把控，我们让每一滴酒液都承载了土地的馈赠与科技的锋芒。生者华夏沃土，长城葡萄酒用匠心酿好酒，用零碳工厂守护绿色青山的承诺。我们始终相信，酿一瓶好酒，也是酿好一段文明共生、天地和鸣的中国故事。
3: 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揣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清浊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诗。

0: 间了，我们还有最后一套，反正228元带过去，满满当当6瓶。那请我们范老师今天在这总结一下这款酒为什么那么吉利，来推荐给大家。
1: 没错，首先就是我们这款酒大家都能很合适，不管他是喝酒很多喜欢浓郁重口味的老饕，还是新的新手小白，啊，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他想要的这种，不管是浓郁还是这种圆润和清甜也罢，都可以找到。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价格性价比非常高。我们这款不是这个蓝莓汁和葡萄酒兑的，我们是蓝莓和葡萄一起发酵的。
0: 嗯，
1: 层次非常丰富，香气非常复杂，
0: 是
1: 这个性价比非常高。
0: 确实，然后也相信我们的中粮集团啊，优质的这个选择，好吧？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了，228元6整瓶带回去，希望你可以品尝出不一样的啊这个人生美味。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到的就是我们说正山小种的一个全世界都知名的一个生产的区域在哪里？
1: 桐木关。
0: 桐木关，
1: 福建呀，高山云雾出好茶，就说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地。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喝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红茶，尤其是我们今天正山小种当中的金骏眉，你就要认准我们这个产地了。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好山好水出好茶，那其实茶的整个的产地是非常讲究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桐木关的，而且是核心产区。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产量少，但它东西好啊。我待会跟大家讲它东西好在哪里。它的年产桐木关的这个金骏眉的年产大概就是1200斤左右啊。如果是普通的金骏眉，差不多能到年产差不多4400斤左右。
1: 对，
0: 如果是武夷红茶，因为这个都是红茶的大的系列里面的，
1: 对
0: 吧？红茶一般来讲年产12万斤，武夷红茶是2万斤，但是武夷红茶当中包括很多种，包括正山小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茶叶，对不对？那往上走，金骏眉到目前为止，金骏眉的年龄差不多就是20岁左右。
1: 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匹杀出来的骏马，一匹黑马，
1: 还真是。
0: 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和它的整个的工艺，是来源于它的讲究。我先跟大家讲究在哪里啊？它只取芽尖儿。我们都知道那个正山小种取的是一芽两叶或者一芽三叶，对吧？你一般一芽两叶、一芽三叶呢？它那个芽尖尖的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鲜味儿，鲜味儿是来自于芽尖当中，就是芽的当中的那种氨基酸呐、包括那些多酚类物质啊，包括茶黄素啊这些东西混合而成的这些味道。芽尖尖当中富含的量是最高的。
1: 是的，
0: 但是不可能给你都是芽尖儿。金骏眉它的工艺只用芽尖儿，
1: 是，
0: 所以它呢就是芽尖儿，看到没有？一般来讲，一两金骏眉要取5000到6000只芽尖儿。而且芽尖儿是只用立春后的3天左右来取的。一般来讲，如果你普通的红茶，你一般来讲是有春和秋两季来采茶的。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芽尖长得是什么样子啊。
1: 好，
0: 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构成是这样的，有一罐，
1: 对，
0: 这一罐是多少含量？
1: 500克。
0: 500克，
1: 对，
0: 这500克如果是按照市面上的价格，500克的话，我得要花到差不多6000块钱一斤，
1: 很正常。因为市面当中基本上我们说50克左右的话呢，就已经差不多800-900块钱了，甚至有的话呢1000多，很正常。
0: 对，
1: 因为我们是
0: 只要是桐木关的，桐木关的金骏眉，基本上就是6000块钱一斤，在这儿，
1: 是
0: 在这儿，桐木关的金骏眉，6000块钱左右一斤。好，我们今天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芽尖货，然后你就知道这个茶叶为什么值得大家在春节的时候好好的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来品茶、来喝茶，因为它品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1: 你看啊，500克倒出来的话呢，其实分量很多。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先这样倒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先就这么多吧。
1: 对，先这么多给大家看一下，3斤7黑，然后的话呢，颜色特别的漂亮，油亮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金骏眉啊，我们说像老者、像长者的这个眉毛一样。然后它哇，这个灯光一打，大家可以看到吗？真的有点白毫立现的感觉，
0: 感觉
1: 非常漂亮。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吗？有金灿灿的这种非常漂亮的色泽，同时我们黝黑的底色还是在里面的。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符合什么3斤7黑？这是什么？一芽一芽，就是我们说一芽一叶，芽尖尖的那一点点才能做到。这个条索也是非常的饱满，很紧实。
0: 是的，
1: 所以优质的金骏眉就是这样啊。
0: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呢，吃到的普通的红茶，一般来讲它的发酵的过程差不多就是85%到90%左右，这就是发酵的。金骏眉属于全发酵红茶，
1: 是。
0: 然后呢，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工艺进行了改良，改良之后，它的味道是保留了当中的花香果香。
1: 对，
0: 刚才我们讲到它只用芽尖儿，所以你看到的全是一个一个的芽尖儿，全是芽尖儿啊，没有一芽两叶和一芽三叶的这样的情况，它全是芽尖儿。另外呢，从颜色上看，因为它的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会出现有金色，你看到的这种金色，看到没有？就这种金色，金色的状态，
1: 是
0: 这种金色跟黄色跟黑色相间的这种调调，就是金骏眉独有的。
1: 对，
0: 而你去吃那种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正山小种那种，它是全漆黑的，
1: 对，
0: 它是松香味，这个今天是果香味，
1: 蜜香
0: 果香花香，它是不一样的香型，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改良的，而且是它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哎呀，
1: 东影已经，我们说夏影绿，东影红，
0: 对
1: 吧？你那个现在开始要喝什么？要喝点红茶。
0: 对，冬天喝红茶是特别养的，特别滋养我们的胃的。然后呢，金骏眉的汤色很有讲究。嗯，如果你去喝那种普通的红茶哈，金骏眉那个普通红茶可能就是那种泛着红光。哎，但是金骏眉因为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是讲究把当中的茶黄素保留的更多。
1: 对对，
0: 让它的口感能够有蜜香花香，
1: 是
0: 以及茶黄素
1: 对
0: 营养成分的保留，
1: 对
0: 你吃下去的就是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茶汤的颜色，看到吗？有那种金圈金韵的感觉，
0: 有的
1: 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的金骏眉的话呢，多泡有余香。一般有些茶的话呢，基本上一泡两泡结束了，我们这个什么三泡五泡七泡没问题。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沁人心脾。我们说花香、果香、蜜香，一入喉以后的话呢，你品一品，这个层次、这个口感很丰富。那么现在是什么？就寒冬腊月的时候，
0: 慢下来，
1: 慢下来，
0: 咱们要慢下来，
1: 要品生活。
0: 我觉得喝茶人就会慢下来，有没有感觉？
1: 真的是。
0: 就刚才我们还沉浸在那个米线的那个节奏当中。
1: 吃完米线得来杯茶。
0: 哎，吃完了米线，你这个时候你放松下来，你来一杯金骏眉红茶，红茶当中的尖货了哈，尖货了。今天是特级金骏眉，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今天我的栏目真的可能很多人提前知道了，栏目当中有这个构成，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在排队了。今天刚才讲到那一罐是这样，一罐是一斤，
1: 500克，对，
0: 500克。今天一斤的情况下，再给您加一斤，然后就是1000克，
1: 对，
0: 1000克的特级金骏眉，特级的金骏眉，然后相当于我们今天一共就是1000克，
1: 是，
0: 再给大家加一个5仪的岩茶，大红袍，
1: 对。
0: 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儿，但它不属于红茶。大红袍是属于乌龙茶，它是半发酵。它是半发酵的乌龙茶。
1: 对，
0: 但是这个也是特级，也同样是特级。这两个我都帮大家尝过了，一个是松香味，就是盐香味；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果香味。这三个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克。今天栏目里面给到大家价格，我帮大家谈到的598块钱，
1: 一罐500克的特级的金骏眉，今天算下来200块钱不到。您还要等什么？我们还有41.86块的积分呀。
0: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茶叶栏目当中只有这一档，然后帮大家要到了少量的现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包括它整个的就是用到的这个工艺哈，是有一个茶界的泰斗级人物
1: 林廷秀，是，
0: 他也是首届农艺师，包括岩茶的研究所的顾问，包括他也是大红袍之父啊，也是金骏眉的创始人之一的这个我们说也是我们的导师，
1: 对
0: 啊，包括他也是首届入驻中国茶叶博览会金骏眉屡获金奖茶王的这样的一位林廷秀，帮大家来把关所有的，因为茶叶这个金骏眉它的工艺当中涉及到比如说尾雕啊，对吧，包括这个所有的揉捻啊，这些所有的工序其实都是很讲究新手到位的啊，包括你的用在什么样的温度下面来进行一个那个尾雕，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后续的环节怎么样做，这些都是要有好的这个茶艺大师来帮你把控的，所以它的味道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今天货源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有追加吗？
1: 不追加，
0: 不追加的，
1: 只有这一场啊，
0: 只有这一场。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春节前就这一场，02151199000。
2: 制作金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这才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这才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点2点。
4: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河间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说到我们今天这款金骏眉，我等了它很久，就是想等到今天的特辑，
1: 是，
0: 终于等到了。
1: 是，
0: 我们都说这世界红茶源于正山小种，
1: 对，
0: 正山小种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嗯，然后金骏眉它是正山小种跟它一脉相承的。嗯，它的特点在哪里？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嗯，它首先在整个的采摘上面，正山小种是一芽两叶，一芽三叶，
1: 对，
0: 但是金骏眉它，对不起，它只取芽尖，
1: 就刚刚我们那采茶女看到吗？芽尖尖一点点。
0: 它叫头春的单芽，嗯，头春的单芽，嗯，这是金骏眉的要求。
1: 对，
0: 就首先在原料上面一定是头春单芽。
1: 是。
0: 好，第二点呢，就是在加工工艺上面，正山小种会有叫做过红锅，啊，还有这个熏培两道工艺，所以它会有那种松烟的那个味道。
1: 是。
0: 但是今天的金骏眉，嗯，它是在工艺上进行了改良，哎，所以它的茶会有茶那个花香，哎，果香和蜜香。嗯，然后那个金骏眉呢，因为它整个的没有过度的烘焙，嗯，所以它保留了当中非常大的一个茶黄素的，
1: 是，
0: 保留在这里面。
1: 对，
0: 你看到这个金色的那种条索，看到没有？嗯，金色的条索，嗯，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特级的金骏眉，
1: 太漂亮了啊！
0: 所以你在天冷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天冷这种寒气哈，今天是腊八节，
1: 腊八节。对，
0: 腊八节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吃的比较多，嗯，然后你饭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碗汤色浓郁的，它可以泡到最多13泡，最多是13泡
1: 啊，对对对，
0: 非常耐泡的这样的一款特级金骏眉，嗯，我们的特级全部是写在盒身上的。嗯，今天的包装我跟大家来讲，我简单来讲，今天这个包装我是没让他们花太多包装的钱的。
1: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就跟供应商沟通下来，哎，供应商说只要包装一遍，高丽姐你可以在价格上翻10倍。
1: 是，
0: 我说不要，嗯，我要的就是性价比高的东西，你不要给我翻10倍的价格，嗯，然后去让我们的观众去为那个包装买单。
1: 是，
0: 那你弄个瓷罐子，那弄一个什么那个包装，又弄个礼盒啥的，没必要。我说我们观众朋友都是自己喝的口粮茶，
1: 对，
0: 但是能不能我们今天口粮茶喝到了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级别非常高的口粮茶。
1: 对，今天来了，
0: 所以今天就是来了啊，就是好的金骏眉它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嗯，另外在整个的这个工艺上面，嗯，它的就是整个的工艺，它是悬挂式的发酵的工艺，
1: 是，
0: 所以它的汤色就是金黄色。
1: 哎，你看到吗？非常漂亮，
0: 嗯，而且金圈金韵。
1: 对，多泡，它今天保留的这种感觉都是一样的。而且它泡出来以后的话呢，那个味道的话呢，沁人心脾。尤其像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不大喝茶的，我跟你说，您喝喝看，嗯，它不温不寒，其实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喝。嗯，关键是什么？泡出来的茶汤的这个感觉，不是普通红茶能够比拟的，它有那个金。哎，你看到吗？其实这个画面就看到，
0: 嗯，金圈金韵。
1: 对，这个杯底下面你可以看到，嗯，然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的上沿部分，你也可以看到，嗯，特别的漂亮，像珠宝的感觉一样的，有珠宝光。
0: 它是这样的，整个的它的花香、果香、蜜香是来源于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嗯，因为其实高山云木出好茶嘛，
1: 对，
0: 桐木关本身就是崇山峻岭，嗯，所以高山地区的这种金骏眉和平原地区的金骏眉它是有区别的。
1: 对，
0: 今天我们就是桐木关的，哎，啊，桐木关的特级的这样的一款好的金骏眉。
1: 是，另外一点呢，就是特级啊，
0: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芽尖，因为它本身就是儿茶素啊，包括氨基酸呐，啊，包括这种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含量会非常的高。嗯，所以你喝到嘴巴里的时候，我们在口腔里面润一润，嗯，过一过，
1: 对，
0: 你就会发现整个那个鼻腔里面都能冒出来那个金那种香味儿，
1: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金骏眉的这个香味儿。
1: 是
0: 啊，这一点就是在冬季里面，你真的是暖暖的，把整个人身子都是暖过了。
1: 对啊，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经常说喝金骏眉不能用喝，要品。然后的话呢，现在是什么？马上就是过年过节了，亲朋好友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沏壶好茶。不管您家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喝什么茶，但我跟您讲，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喝点红茶真的非常的棒。然后又是讨一个好的彩头，
0: 商谈很高，嗯，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其实是非常少的。
1: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是抓紧时间来订。我们这个价格598块钱，在外面是买一两的价格。
1: 对，
0: 今天让你拿到1500克，
1: 是
0: 3斤，嗯，3斤，外面就是50块钱，50块钱相当于拿一两嘛，就是最高的时候的价格哈。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真正我就是跟供应商说，我说我不要那种华丽的包装，
1: 对，
0: 我不要礼盒，嗯，我也不要你要的就是什么瓷罐，我都不要，嗯，但是你要给我特级品种，嗯，答应我了，嗯，所以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回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包装大道至简，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品 质可是很好的。
0: 对，嗯，你不要觉得哎呦包装好像没有礼袋礼盒，你自己吃，嗯，而且这个包装也 OK， 这前面是帮你封住的
1: 铁罐的，
0: 这个就是铁罐子帮你封住的。嗯，给大家看底部的信息啊，底部信息，嗯，金骏眉。它的配料就是鲜叶，看到没有？
1: 看到吗？
0: 等级是特级，
1: 是
0: 等级是特级，在这边。然后净含量是500克，
1: 是
0: 500克需要7.5万个牙尖儿，哇，7.5万个牙尖儿啊，才能够做成500克，嗯，因为它全是要牙尖儿货，所以你知道这个采茶女大概需要40左右个采茶女，要整个一天下来这种采，或者2天的左右的时间，才能够采下来。这边会有 GI 标识，就是武夷当地的武夷红茶的 GI 标识，
1: 核心
0: 保质期有36个月，嗯，3年。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
1: 对。
0: 然后这个一罐，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是什么价格，你就知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平台卖红茶卖到飞起，
1: 是
0: 比如说那个亚鹏，嗯，
1: 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1: 我也想说，
0: 是他的红茶也卖到飞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其实是吃红茶的季节，嗯，但是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价格是绝对是可以比他那个还要那个啥的，嗯，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就是想让大家在我们今天的我的栏目里面拿到好东西，嗯，特级的红茶，2541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哦，那他包了礼盒，
1: 对。
0: 特级2000多块钱，特级啊，跟我今天一样的。
1: 一斤哦，嗯，大家想看一斤哦，我们一斤算下来才200不到。啊，
0: 特级，嗯，一斤，嗯，
1: 500克，
0: 2688。
1: 对，
0: 他给你弄那些包装礼袋儿，我不要这些，嗯，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今天我的栏目里面很多观众是自己吃，嗯，啊，他们其实你要真的送礼，你自己到网上去买礼个，
1: 可以，
0: 对吧？
1: 买一个小礼盒，
0: 你自己去买个礼袋礼盒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金骏眉的价格就是很贵，这是50克。50克，看到没有？
1: 所以应该
0: 50克就是特级啊！啊，
1: 1000多，我
0: 1260，
1: 对，
0: 50克，嗯，金骏眉真的很贵，嗯，因为金骏眉贵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正宗的哈，还是这种罐子，它真的就是用这种很普通的罐子卖给你的，
1: 对，
0: 1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罐，嗯，特级的就是这么贵，嗯，这个也是特级的，2000多，
1: 对，
0: 2000多，
1: 对，
0: 看到没有？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大家看中了的话你真的不要错过，牙尖儿一两，50克一两就要用到差不多5000个牙尖儿，
1: 是
0: 它采摘的这个时间是每年立春后的3天左右，
1: 对，清明或者这个立春以后都是啊，嗯，所以大家想想看采茶的时间有讲究，
0: 一年只采一季，嗯，没有更多的，因为再过到后面，嗯，其实牙尖已经没有了，嗯，然后那个牙尖的那个嫩度已经没有了，嗯，也那个金骏眉它在喝的时候，你喝到那个口感，跟它牙尖的那个鲜爽，跟它后续的那个尾雕啊，包括揉捻啊，包括所有的杀青啊，这些工艺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对啊，
0: 它在改良了之后，它就没有那种一种过于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了。它的味道就是带着花香、果香和蜜香。嗯，在桐木关这个地方，嗯，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桐木关是什么地方啊？
1: 桐木关真的海拔也很高，5600。
0: 高山。
1: 对，
0: 我们说高山的，大家喝没喝过那个就是中国台湾省的那个高山的那个茶？嗯，那个高山茶也是非常好喝的。嗯，因为高山的那个茶叶，它天然的那个水分含量非常的充足，
1: 是，
0: 所以它那个茶叶的那个香气会特别的浓郁。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高山的桐木关要到4道的。关卡
1: 是
0: 一般正常人是他是谢绝外来的山客的，哎，
1: 非本地人、非本地茶农等等的都不能进去。
0: 对，嗯，所以在红茶这个大队伍当中，武夷红茶往上走一圈，嗯，金骏眉往上走一圈，桐木关的金骏眉上面应该没有再有好的东西
1: 了，没有了，金字塔尖尖的，嗯，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今天什么优中选优，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好的金骏眉是这个颜色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汤色。哦呦，汤色就是金圈金韵，嗯，金圈金韵，嗯，然后整个的颜色是泛着黄光，嗯，黄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哈，我看一下能不能照得到，你帮我拿着一下，
1: 好，
0: 你帮我拿着一下啊，拿稳了啊，
1: 好，
0: 给大家看一下金圈金韵，拿那边，哎，对，嗯，看到没有？这里面为什么黄色这么明显？我跟大家讲一下，
1: 漂亮，
0: 因为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是发酵当中最大程度帮大家保留了茶黄素。电视机前如果有懂茶的朋友啊，你说高理说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它这个茶黄素，如果你过度的发酵，茶黄素就流失了。嗯，而金骏眉它其实是兼具了茶叶的营养和口感。嗯，所以它为什么会昂贵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很漂亮。

0: 亮，太漂亮了。
1: 然后我们今天在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一杯金骏眉，嗯，绝了。
0: 刚刚我在吃米线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一口，对。春气留香，
1: 这个茶汤在嘴巴里面不要马上下去，嗯，你让它在嘴巴里面过一过，
0: 品好茶，嗯嗯，
1: 然后那个香气啊，从鼻孔里出来，嗯，很浓郁的那个果香味，
0: 对，蜜香果香，所以我们说喝这个金骏眉的话呢，得用品，品的过程当中它层次口感很丰富，尤其这个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吃的东西真的太油腻了，
1: 真的，
0: 你稍微想要什么解解腻，然后的话呢身心舒服一点，你就喝上那么一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我们喝不心疼的，我们这一罐就500克，哎，还有什么多泡有余香，这是可以什么，可以煮的，
1: 可以煮，可以煮，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这个方案是目前我能拿到最大的方案是吗？
0: 年前也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是这个意思。
1: 好，我跟大家说几个重点，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排队。今天再问是不是特级的？是的，是特级，是特级啊，
0: 特级
1: 、看到没有这两个字儿？特级的金骏眉，放心，这是第一点。然后是有 GI 的地理标识的，表示它就是在武夷山那一块，武夷的正宗的好的东西。
0: 对。
1: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今天这一罐的专柜的价格，像类似的这种，差不多就是要到6000块钱左右，
0: 很正
1: 常，是吧？6000块钱左右，5-6千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
0: 对，
1: 一斤啊，我今天这一斤的情况下，再来一斤。
0: 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
1: 再来一斤。
0: 对，
1: 啊，再来一斤。
0: 这是我们今天赠品，
2: 这大红袍拿到旁边来，
0: 对，下面，
2: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对，
1: 再来一斤。
0: 好嘞，
1: 它是可以叠放的啊，它可以叠放的，很方便的，你家里就像叠积木一样。嗯，然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
0: 乌龙茶大红袍。
1: 乌龙茶是半发酵，乌龙茶是半发酵茶，然后呢？大红袍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它是属于乌龙茶半发酵。金骏眉是正宗的红茶当中的贵族，红茶当中的贵族，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才，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才吃得到的，这个应该不会出口。
0: 是
1: 啊，以前我们是很多红茶会出口到国外去，
0: 对，
1: 那是普通红茶，金骏眉应该是留着我们自己来喝的好东西。去了解一下金骏眉，你了解了你就知道金骏眉有多好了。然后今天我的货源不多，如果是大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一共是3斤，
0: 对，
1: 1500克，
0: 是
1: 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来订购，02151199000。
3: 这两年的茶叶市场，要说表现最抢眼的茶叶，一种叫做金骏眉的红茶绝对是榜上有名。那么眼下呢，无论是大的品牌企业还是中小的茶店，都忙着叫卖金骏眉，它被人们称作为贵族茶，动辄身价上万。
4: 在北京马连道茶叶街，记者走访了几家茶叶店，金骏眉价格的差异让记者有点糊涂。
5: 1000多的，2000多，3000多，然后从200多开始到几千的，
6: 最贵的多少？最贵的12000。
3: 这金骏眉到底是什么样的茶叶？现在怎么会卖得这么火呢？带着疑问，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金骏眉的原产地，实地探访了一番。
4: 金骏眉主产地在福建武夷山的桐木村，那里有200多户茶农种植这种茶叶。2009年，整个桐木村只产出了2500公斤左右的金骏眉。
7: 每年清明前后是金骏眉原材料最主要的季节，那么每一个成熟的工人，他每天大概只能产半斤左右的这种嫩芽，

0: 的是正宗的啊，特级的，来自于武夷的，然后是金骏眉、好的茶叶，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就是给大家带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金骏眉它只用牙尖儿，
1: 对，
0: 只用头春的牙尖货，所以它的整个的废料方面是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的，
1: 真的是啊，也就是清明谷雨后面的三天时间，你能采到过时不候。为什么过时以后那牙尖尖那个嫩芽没有那么多？它也不像今天这个形态。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 VCR 里面也看到，物以稀为贵，它真的产量太少了。而且我们当地的茶农也好，采茶女也好，忙活不停，你知道吗？它的产量非常非常少，就我们这500克，你知道要费多少人力？
0: 来，再给我来一杯。
1: 好，
0: 咱不能光喝，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福利就在于。一边喝可以一边说，可以一边喝到这么好的特级的金骏眉。金骏眉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我待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金骏眉的故事哈。金骏眉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些老的茶艺泰斗们的一个辛苦的结晶，因为他们呢就希望能够在红茶当中辟出一块更加优良的品种，那么当时就有了这个金骏眉的这些工艺上的改良。
1: 对，
0: 那么金骏眉这个名字，首先金是代表着它的条索当中有金色
1: 啊，是啊，
0: 一般来讲红茶就过度发酵之后就是它就是一个黑色或者是青黑色，它是当中是有金色的，所以金骏眉首先说很珍贵，而且它当中条索当中是有金色的这个色泽，看到没有，
1: 漂亮，
0: 这种金色泽啊，就有金色的，
1: 是啊，
0: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骏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茶叶啊，每一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非常的俊秀，全部是牙尖儿尖儿，我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嫩芽的牙尖儿。
1: 你看，
0: 就这样一条牙尖儿，非常的俊秀。所以金骏眉，好，我们说到眉，中国人呐、喝茶讲究一个茶寿，茶寿是120岁。
1: 是，
0: 你看那长寿老爷爷是不是都垂着一个？长寿眉，
1: 哎，对，
0: 我们喝很多的茶叶，不是有很多什么寿眉呀、对不对？很多的那个老寿眉啊、等等这种。那金骏眉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茶叶当中这种文化融进去了。
1: 是的，
0: 所以当时就给它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骏眉。哎呀，好的茶汤，我给大家看这本书啊。金骏眉，咱们中国介绍金骏眉的一本非常专业的书籍，这里面专门讲到它的茶汤色，
1: 好，
0: 就是金黄色，
1: 哇，漂亮，
0: 就是这个颜色。我跟你讲，当然它久煮之后会变成红色，就今天这个茶汤色。然后那个妍希，你帮我拿这个
1: 手电灯，
0: 对，因为我们现场的灯光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
1: 那我们这样啊，
0: 那就这样。是不是这个颜色？
1: 哎呦，真的！
0: 是不是这个金汤金韵的颜色？它一定是金黄色。
1: 哦，太漂亮了！
0: 为什么是金黄色？大家知道吗？因为当中有茶黄素。茶黄素就是你如果是过度烘焙的话，它会流失。所以它为什么改良？改良就在这个，它把这个汤色把它保留了。好，谢谢。
1: 好，
0: 可以。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就这个颜色，泡出来之后，整个的茶叶是这个颜色的。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页。金骏眉真的它太好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很多老百姓平常没有接触到，你到了冬天你来喝一点金骏眉，你就知道金骏眉对你的身体有多好。它只用牙尖，哎，看到没有，
1: 多难
0: 多难，
1: 对，
0: 多贵，多贵，啊，这是金骏眉啊，这本书我是帮大家是找到了你平常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它只用牙尖尖货，如果是正山小种可以一牙两叶或者一牙三叶，就是那个牙子整个的叶子可以再大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头春头采的牙尖货一定是来做金骏眉的。所以金骏眉贵，我就告诉你为什么贵你就知道了。金骏眉在市面上现在在2025年2026年新年到来的时候，2688500克
1: 一斤、
0: 特级，2688500克特，我觉得今天供应商真的很给我，很给我这个面子啊。
1: 我们一斤200不到。
0: 我帮大家真的谈了好久，就谈到这个构成。然后这个特级的红茶，2500多块钱，然后就500多块钱，这也是500克。这个包装我们就不要去花这个钱了，
1: 是，
0: 何必呢？
1: 是，
0: 所以我就跟供应商说，你就给我最普通的包装就好了。你自己拿回去之后，你自己，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那这个也是2000多块钱，它已经这么普通的包装了。这么普通的包装，那这个特制的金骏眉，看到没有？ 好，包括这边，
1: 对，
0: 这边是50克啊，
1: 50克不是500克，
0: 50克是特级。我刚刚看哪里看到特级两个字，我待会帮大家找一下，特级，然后1200多，
1: 是
0: 1200多一克，就是50克一两，打开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我跟大家来讲，你这个东西本身是封的，密封罐的啊，金骏眉，底下帮你写的很清楚是特级，
1: 对，
0: 在这个位置上，底下写的很清楚是特级，特级啊，特级。特级的金骏眉，好 ，GI 标识看得很清楚了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茶叶，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茶叶呢，它是有一个袋子包装的，
1: 它会有一个大袋子。
0: 你呢？这个茶叶它那个已经把它打开了，我看一下这一罐。
1: 刚刚我们为了就是
0: 对
1: 现场好展示啊，
0: 对，我给大家看
1: 有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很简单，然后你呢在家里的时候每次泡完茶之后啊，拿一个小夹子把它夹牢一点，或者是你家里有好的那个茶叶罐，密封的茶叶罐，把它封封好，
1: 可以没问题
0: 啊，把它封封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就不在包装上帮大家花一分钱了，
1: 是
0: 因为我是觉得说，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买个实惠嘛，今天是500克
1: 再加五百克，
0: 你都可以这样往上这样垒的啊，
1: 对，
0: 都可以垒的，就不占家里的空间。然后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喜欢喝大红袍？
1: 有，
0: 大红袍因为它就是有那种盐香嘛，
1: 是
0: 对吧？有那种盐茶的香味。我们导演就很喜欢喝大红袍，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垒在上面。
1: 好，
0: 大红袍，然后核心产区，然后大红袍是属于半发酵茶，
1: 对，乌龙茶，
0: 它属于乌龙茶，
1: 一年四季都能喝啊，一年四季品乌龙。我们说
0: 红茶就是在冬季来喝，暖胃，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生阳气，生发阳气。
1: 是，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就是这么点货，
1: 对，
0: 就在春节前，栏目也只有这一档，
1: 598，下方41.86块的积分，相当于550块钱，
0: 尝一下味道，来，看一下这个茶汤。你久煮的时候，它的颜色会变红。一般的就是如果这样冲泡，就是这种金圈金韵，
1: 漂亮。
0: 这个黄色就是我，这样看更清楚一点，
1: 明显。拿个，对，摆。
0: 哇，你看那个茶汤的颜色没有？
1: 漂亮。
0: 这个颜色叫茶黄素。喝红茶的时候，那个茶叶要在嘴巴里面过一过。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果香、蜜香、
0: 花香，还有花香，
1: 扑鼻而来，真是。
0: 对。果香、蜜香、花香，今天是腊八节，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小年，小年完了就是大年，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迎来了万马奔腾。明年是不是马年？
1: 马年
0: 是不是骏马奔腾？是不是要喝金骏眉？
1: 真是，
0: 明年是不是骏马奔腾的一年？
1: 真是，
0: 是不是要喝金骏眉来迎接骏马奔腾的一年？也是红红火火的龙马精神的一年，所以金骏眉碰上那个马年，是不是恰逢其时，恰到好处？
1: 对，恰到好处。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啊，因为确实是没太多有货了。今天供应商绝对是把机制拉满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2: 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去多采1点2点。
4: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核心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你现在看到的是预约的话，你也要订。我们刚刚紧急的跟供应商沟通了，预约是晚五天。晚五天，也就是说今天是腊八节，小年之前应该可以收到货。
1: 当然可以，没问题。对，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在栏目当中大家那么喜欢我们今天
0: 这个静静。不是，这个产品其实我是看好的，我是真的看好的。但是供应商呢，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供应商是，哎呀，老板真的多备点货。我在这边要隔空喊话老板了。真的应该多备点货，因为我们栏目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懂茶的人。
1: 对，
0: 大家其实一路跟着高林之前介绍紫砂壶，介绍好的茶叶，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人是爱喝茶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茶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1: 是，
0: 我们的茶寿我记得是120岁，叫茶寿。
1: 所以爱喝茶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长者啊，听到这个词儿都很喜欢，所以大家把握住啊！虽然今天是预约，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预约也值得，因为我们能够赶在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给您送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都能保证这个价格。如果你错过了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我们这个价格就要往上调了。把握住啊！
0: 是的，这会儿是预约，对不对？预约你放心的来预约，没关系的。我们差不多就是晚个五天，对吗？啊，施总已经跟大家那个承诺了，晚个五天。
1: 紧急调货。
0: 对，晚个五天。哎呀，就是好东西，我觉得逃不过大家的眼睛。
1: 当然，
0: 真的逃不过大家的眼睛。我其实真的是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我也没想到供应商给我这么点货。
1: 啊，高林老师，我跟你们说，其实我们今天备货也不少，但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喜欢，所以一抢而空。对，一抢而空。一抢而空，把握住啊！就是哪怕预约今天你也预约，为什么？因为新春佳节今天虽然是腊八，但你想想看，我们到2月中旬才是新春佳节，我们只是晚个五天，
0: 晚五天，不影响大家送礼的。
1: 是，
0: 然后你要是自己吃也是可以的，自己吃也是可以的，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到了冬天喝点红茶人很舒服啊，胃是暖暖的，人是暖暖的，手心都是冒着小汗的，很舒服。特别是你饭后来一点儿，这会儿就是打电话就是预约啊。如果是预约的话，晚五天就可以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今天帮大家一定是，如果是你到后面去买的话，其实真的就没有了，全部都是特级的。因为全部都是特级的。今天是武夷山的金骏眉特级的，一共有1500克。1500克的金骏眉，不是的，1000克的金骏眉和500克的大红袍，然后一共是3斤，一共是1500克，大红袍也是特级，
1: 对，都是特级，
0: 全部是特级，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再去跟供应商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加快一点，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关于茶叶的记载，比方说陆羽的《茶经》，把茶叶分为六种，对吧？我们说绿茶，绿茶它的发酵大概是0%到完全不发酵，或者是5%的发酵，然后接下来就是白茶，大概发酵10%，青茶30%左右，然后黄茶30%到70%，反正就是绿茶、白茶、青茶、黄茶，这些都是发酵度没有特别高的。那么到了红茶，它的发酵是85%到90%左右，如果是黑茶是100%的发酵，所以说其实茶叶的分类就是跟它的发酵的程度密切相关的。那今天的这款金骏眉是红茶，它是属于红茶系列当中的，但是它又属于在红茶的发酵上进行改良的。金骏眉这个名字就取自它的条索当中会有金色，会有金色，
1: 对，
0: 而且它的汤色不是像红茶当中的那种，我们今天的这个为什么会有点红色啊？我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红色已经煮了很久了，久煮之后它会有红色，但你一般的发泡它是金色的，是这种颜色。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拿这个，
1: 好，
0: 对，它是这种黄色的，它里面的茶黄素的含量非常高，你拿过来，拿到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茶黄素的含量很高，茶黄素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所以很多人喝金骏眉是为了喝当中的营养，
1: 是
0: 啊。因为整个的茶叶在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其实它是需要有很多的，比如说萎凋啊，比如说那个杀青啊，
1: 对，对吧？揉捻、
0: 很多很多的工序，这些工序要有大师帮你把关，就是每一个步骤有的时候是过犹而不及，所以都要恰到好处，把握住火候。今天首先在原料上，我帮大家再总结一下，一边听一边来定。我们今天这会儿是预约的，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
1: 值得
0: 晚5天，
1: 对，
0: 你值得的，
1: 对，
0: 因为春节前就没有栏目里面再也没有这个构成了。这个是桐木关，桐木关的金骏眉，因为它是高山区域的这个茶叶当中的含有的水气是特别的浓郁的，含有的水气之后，它整个的茶叶的鲜香鲜爽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它的整个的年产只有1200斤，然后它的整个的价格上面就是看到没有，就是6000块钱左右一斤，
1: 正常，
0: 所以很贵，
1: 对，
0: 真的很贵。
1: 对，
0: 它为什么这么贵？它叫芽尖儿，一两金骏眉差不多要花到5000到6000只芽尖儿。什么是芽尖儿？给大家看一下，你今天这个图不对，今天这个图没对。

0: 漂亮。
1: 好喝。
0: 您平时在跟朋友这个品茶的那个一瞬间，看到这个感觉就是沁人心脾。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找到这个图片啊，就是很多人说没有看过。这个真正书籍当中经典的金骏眉出来以后的汤色，出来以后的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它是有那种珠宝光泽，大家可以看到，
1: 是这个意思。给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0: 三金漆黑，
1: 三金漆黑，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都说，哎，我这个看上去怎么黑乎乎的？你自己拿手机拍照，然后放大就是这个样子。我昨天晚上就是拿我家里的手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上，因为我看到这张图，我想跟我们的产品有什么区别没有？我就直接拍照，然后你也可以学我一样，你拿到货以后你拍照。
0: 对。
1: 是一样的吗？
0: 一样的，
1: 是不是一样的？
0: 对，
1: 你自己拿到货源以后，你自己拍照啊，你自己拍照，是不是三金漆黑？你自己拍照就这个样子，
0: 漂不漂亮？
1: 这就是我拿到我们今天的货，我拿到这个货源，我自己对着里面咔拍一下以后放大的，这是我对着我们今天产品拍下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特级的就是不一样的，
0: 时间不多了，
1: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对，两分多钟。然后我其实也不催了，因为他货源给的太少了，我有点生气。
0: 看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跟供应商就是协调。
1: 然后是这样的，我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罐是
0: 500克，
1: 500克，
0: 对。
1: 大家珍惜，然后打开以后自己找一个小密封夹给它夹住，因为我今天都不让大家在包装上买单了。
0: 是，
1: 外面那种包装上面贵的要命的这种2000多块钱的500克的，对吧？那个包装礼盒上面我们就不花这个钱了，对吧？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就是实惠，500克再有500克，这就是两个就是1000克，
0: 对，
1: 2斤，再给大家送大红袍，大红袍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啊，它是岩茶。乌龙茶半发酵，半发酵的乌龙茶，它当中的鲜爽也是不得了，而且它也是特级。哎，我们有没有旁边有没有大红袍？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放这儿，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大红袍，因为大红袍也好喝的不得了。
0: 对，都在我们底部，应该都有 GI 的。
1: 对，全部都有 GI 标识，全部都有，然后全部都有这个保质期。在这儿，
0: 对，在这儿等级特级吧，
1: 等级是。我们送给大家大红袍也是特级的，
0: 对，
1: 特级的，
0: 所以你可以看到
1: 有点小啊，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构成这个也是满满当当的500克，就没有让大家在包装上花一分钱，就是你拿到手的就实打实的好东西。然后你每次喝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分，因为我们是这种袋子包装的，就是这种扎好的，你每次喝完以后你记着，你拿一个那种夹子，不是现在有那种密封夹吗？
0: 有，夹一夹就可以，
1: 密封夹给它夹住。我在家里就是这样的，因为否则的话呢，就是怕有的时候会容易受潮啊什么之类的。
0: 30多秒了，观众朋友们，
1: 就会影响到它的口感。大家就直接预约吧，
0: 对，
1: 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啊，021511990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民品牌，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0: 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这么快啊，
0: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
1: 彩，
0: 真的、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1: 是，
0: 它其实是一个南非国民的老品牌。
1: 老品牌，
0: 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叫做这个韦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啊，就是它的全称哈。
1: 是，
0: 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老品牌，当地的牌子，深受当地的民众的喜爱，
1: 也是南非产的。
0: 对，本身也是南非产的，我们就直接就从南非进口过来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医生的批准。那就是因为是南非当地的嘛，
1: 是，
0: 所以它在南非当地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认同度非常高。除了在南非当地之外，因为它还要往美国啊其他的地方销售，它同时也是有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
1: 是，
0: 那么它的成分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1: 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韦灵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特别
0: 喜欢，还有椰子油，
1: 对，还有葵花籽油。另外您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0: 对，它有点像蒂芙尼蓝。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小绿瓶？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0: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
1: 对，
0: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1: 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0: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
1: 对的，
0: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1: 必须的。
0: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1: 是，
0: 然后抓了以后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1: 它会掉皮屑。
0: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它，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1: 对，
0: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然后他就是
1: 老年人是这样，
0: 对，他就跟我说，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1: 对，
0: 我
1: 越抓越痒，
0: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一试，
1: 是
0: 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儿怎么办？你俩就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 今天我们是有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1: 没错，
0: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是的，
0: 皮肤干、皮肤痒、起皮，对吧？然后倒刺儿啊，
1: 裂口，
0: 各种裂口、各种敏敏的感觉。
1: 对的，
0: 然后足底开裂
1: ，这个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挂袜子，而让你特别特别的难受。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伟林氏南非膏，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伟林氏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品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温和无刺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是有专业的测试报告的。
0: 它是草本的，然后6重的呵护，我们刚刚讲到有草本的
1: 香樟，对，
0: 还有椰子油，另外还有就是
1: 蓝叶油、
0: 蓖麻油以及向日葵籽油，
1: 这个都是
0: 另外还有一个是芦荟，
1: 对，
0: 就是一共是大概有到6种不同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东西。这个呢买回去之后怎么用呢？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我们今天12345，我们的专柜价赶紧给大家看一下。
1: 好，专柜价格89块钱一罐，
0: 对，
1: 就是今年的这个进博会也是大放异彩，就是这个价格。
0: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1: 很大
0: 一瓶儿。
1: 所以用起来不心疼啊。
0: 对对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像这种，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1: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0: 对对对，
1: 随涂随抹，
0: 对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1: 是的，
0: 专柜价49块钱，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1: 小的，对，
0: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留下来，
1: 对，
0: 你觉得不好你全部还给东方购物，
1: 没有问题，全额退款退货，
0: 对，
1: 没问题。
0: 218块钱，单罐的价格是43.6块，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组合，上单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12-1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7: 原料我做手对伐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个，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个。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发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只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侬看老好。好玩的可
0: 你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1: 是。
0: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1: 没错。
0: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1: 对对对对对。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口给修复起来，就不至于啊你穿鞋子的时候首先脚很痛，另外你穿袜子的时候你的棉袜都被你的脚给挂伤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朋友们，所以啊，像你的脚后跟、手指头经常洗碗的、经常就是怎么样做家务的都有裂口，赶紧涂起来。还有你的手肘的部分，还有你的膝盖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很多色素的暗沉？还有你的指甲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倒刺，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大血口子？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你的皮肤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 很好的滋润的东西来把它涂起来。
0: 小朋友的小屁屁也可以用，
1: 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啊。
0: 嗯，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1: 很温和，对，
0: 对，它非常温和。嗯，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滋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1: 对，
0: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1: 对，
0: 对吧？嗯，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这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乘虚而入。
1: 说太对了，
0: 对吧？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的不得了的，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1: 对，
0: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
1: 老牌子，
0: 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近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1: 都是当地人哦。啊，
0: 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
1: 是，
0: 那就是这一款。
1: 伟林氏的南非膏。
0: 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1: 是，
0: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1: 国民品牌，
0: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的，
1: 是是是，就是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0: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1: 还挺有学术背景。
0: 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国其他的国家销售，所以它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1: CTFA
0: 的认证。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是
1: 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包括这个香味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0: 对，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 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哈，朋友们，您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就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吸收性也特别强，还很有呼吸性，涂上之后仍然觉得很好呼吸，很有那个透气的感觉哈。
0: 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受呢？来源于它的很天然的成分。
1: 对，
0: 一个是草本的香樟，它这个是一种草本清凉的这样一种体感的感觉。
1: 对，
0: 另外这里面有天然椰子油的，
1: 椰子油
0: 它对你的皮肤是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还有就是里面有蓝桉叶油，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一种淡淡的蓝色？对，
1: 是是是，
0: 它会有蓝色。那这种蓝色有部分的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蓝桉叶油，另外还有向日葵籽油，
1: 对，包括还有非常高哈，
0: 包括还有蓖麻油，这些都是缓解干燥包括粗糙的皮肤，帮你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
1: 对，
0: 然后呢让你整个皮肤不会处于一种很干燥的状态。
1: 是，
0: 包括还有芦荟，芦荟它让你整个的皮肤处在一种很舒缓的状态。
1: 对，
0: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会有免费试用的。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这个四罐的大组合你拿回去以后不要打开，你先把这一瓶打开。
1: 是，
0: 这瓶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
1: 的，
0: 这里面也不少了，有50毫升。
1: 对
0: 啊，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1: 没错没错。
0: 那么你用完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确实好，你就留下来继续用或者分享给家人。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把这四罐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我们的218元退还给您，
1: 全额退款，
0: 所以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我觉得这一点的服务真的是东方购物做得很到位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这样一个物流给您送过来嘛。
1: 是是是。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大家就在抢这个试用的名额。这里面是给大家49元这一罐，是让大家来免费试用的，对不对？就是这一罐啊，
1: 对，就这一罐。
0: 专柜的价格是49，800708，800011，021，5111，9900。
3: camphor cream, Verox camphor cream, the herbal variant, has been specially formulated to moisturize the skin, to repair damaged skin, and has a very pleasant odor that is soothing. It's good for our respiratory system. And on application, it penetrates the skin very easily, and it leaves the skin feeling smooth, silky, and luxurious.
7: 哎呦，搿跟我像视频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我自家觉着，袜子脱下来是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上去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那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个本事。

0: 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哈，排队其实因为这会儿因为一大早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打电话进来忙线着急，
1: 好多人排队哦。
0: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会儿呢，就是接线员也忙不过来，毕竟一大早可能不是太多的人
1: 上班。
0: 对，我们这一大早就坐这直播了，所以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今天这个试用的名额，大家一定要争取拿到。
1: 哎，那不是无限量的哟。
0: 对，不是无限量的。
1: 要靠抢的哟。
0: 对，这个试用装特别好，试用装也同样是南非原装的啊。
1: 对，是的，
0: 同样是南非原装的，所以这个真的很贴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说它能够对你的皮肤有滋养，它能够舒缓，对吧？它能够滋养，它能够修护。哎呀，您用了有作用啊，
1: 对，
0: 否则我们说这么多都是白说的。
1: 说再多，不如您亲自来用一下。
0: 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试用装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1: 特别贴心，你把这个试用装用完了，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一挠越挠越痒，
0: 而且
1: 挠了皮肤有破损啊。
0: 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1: 对，
0: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
1: 了嘛、
0: 啊、我儿子都没有，
1: 轮不到，
0: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对吧？
0: 哎，对，
1: 出门
0: 一年四季，
1: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0: 商谈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1: 南非膏，
0: 对、啊，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1: 对，
0: 卖爆了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80几块钱，
1: 八
0: 九十块钱，
1: 对，
0: 89块钱，那个上海新世界大满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70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1: 对
0: 吧？我们今天218，
1: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
0: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现在我们的 ARS 数，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1: 舒服啊，
0: 对，包括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1: 对，
0: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但是呢，我的建议是把它放在桌上，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1: 床头柜上，
0: 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哎，
0: 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
1: 是
0: 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1: 对，
0: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点痒痒的，最近有点干干的，
1: 对的，
0: 你就这样抹，
1: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1: 感觉颜色都差着，
0: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啊。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 啊，
1: 都给涂上
0: 啊，都这个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1: 肤感很好哈、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0: 对，
1: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又舒展、又舒适。
0: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
1: 是
0: 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1: 张脸，
0: 就是其实手真的很关键，就是当你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手上不能就是特别干，对吧？然后呢不能就是上边就是没有经过保养，那你戴首饰都不漂亮了，
1: 对，戴镯子戴表都不好看，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稍微护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买很昂贵的护手霜，其实因为它呢是一支就是相当于护手霜再加护足霜再加身体乳，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
1: 花大价钱
0: 、没有必要是一定是好像你比如说像我不会去专门买什么眼霜护眼、这个护那个护的，我没有这么多繁琐的，但是 大面积的我会去注意，嗯，对吧？
1: 对，
0: 你像这种皮肤，你像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得到，多好啊！
1: 哎，
0: 对吧？
1: 手肘、关节、膝盖那些
0: 都可以用得到。
1: 对，
0: 我不会干呐。我像冬天这些地方也会干燥，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之后，你这些地方就不会干燥了，
1: 对的，
0: 会很舒服。
1: 是，
0: 你的皮肤就不会说老是要去抓，
1: 老是抓，
0: 干的要命，
1: 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很多破损，这都是大家循环往复的事情。
0: 今天的这一罐，嗯。你拿到手之后的这一罐哈，你开这一罐，这是大购，这是大的大瓶装，嗯，这是小瓶装，
1: 对，
0: 记住了哈。高丽再提醒大家，先开这个，
1: 是
0: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看，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1: 也是满满当当五十毫升的，
0: 哎，五十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1: 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0: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先啊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1: 对的，
0: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1: 全额退。
0: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嗯，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博明，他们的国民好品牌，
1: 维
0: 好不好？
1: 是啊，
0: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好闻，
1: 好好闻，嗯，很清新，
0: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1: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
0: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哎，有没有？
1: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嗯，
0: 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嗯，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1: 草本的香型，
0: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0021-5111-9900。
2: 原料我只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是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拨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哎，袜子脱下来是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相信我脱手，夜到你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对伐，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来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最好吃，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部分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了，对伐？没有人去做了，实际上没，就是靠搿部分。

0: 会儿就是忙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好像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嗯，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
1: 皮肤，
0: 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
1: 对，
0: 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有很
0: 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我不说了，
0: 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窜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有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哦，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的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长一块坨坨，
0: 而且皮肤可能会粗糙。
1: 哦，我天哪！我看到他那个腿，我简直心里太难受了。各位妈妈，我说你赶紧，
0: 是不是关节那一块？
1: 就是整个大腿、小腿哪里痒，他挠哪里，然后就是挠到的那个指甲抓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本来不长包的也长包了。所以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南非膏给涂上，因为这个非常温和嘛。所以像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你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对抗那些裂口、那些粗糙、那些暗沉、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很干燥的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怕蚊虫叮咬的时候，先在身上暴露的四肢的地方先涂一下，你再到外面去玩。
0: 对，全部都是南非原装进口的，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一大罐是225毫升，
1: 很实在，
0: 这个容量非常大，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洗手台上面，你每次比如说洗完澡以后全身涂一涂，这是一种，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刚洗完澡全身是很滋润的嘛，很湿润的，对，你可以给它涂一涂。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涂一涂，这样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说半夜里面痒醒，各种挠，有没有这样的？
1: 太多了，
0: 很多，
1: 越挠越痒，
0: 大家都有这个苦恼哈，
1: 大家
0: 的苦恼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南非国民级的一个护肤的品牌，
1: 对，
0: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近点，
1: 是的，
0: 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1: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0: 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允上啊，什么同含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是它有6重的草本的呵护，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
1: 是
0: 啊，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1: 对，
0: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
1: 哎，是，
0: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1: 好的，
0: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1: 蓝桉叶油的颜色，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你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为什么它很滋润？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分特别多。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芦荟，
1: 是
0: 芦荟不用高丽介绍了吧？
1: 对的，
0: 芦荟的这个缓解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 咱们这是咱们熟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有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0: 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1: 对，
0: 你就给它来一点。
1: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0: 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1: 指甲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0: 啊，我已经好像有一点长倒刺，
1: 是不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抹一点哈，就是每个指甲咱们都把它呵护住，都呵护住，护的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地方也都护住，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护那个指甲的这个甲缘的，
1: 那个比这个还贵的多得多，
0: 一瓶就200多，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表面。被锁住了，那层水分好像被锁住了，
1: 对，
0: 非常舒服。
1: 是，
0: 你看这个手啊，伸出来啊，就是会觉得很滋润啊，
1: 滋润以后颜色都不一样，
0: 哎，
1: 都会亮亮堂
0: 堂，有光
1: 泽，好像还白了一度的那个视觉感受哈。
0: 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1: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0: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1: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
0: 疼，
1: 不心疼，
0: 因为它东西多嘛，不心疼，
1: 是的，
0: 你都可以来用，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1: 膝盖，
0: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
1: 哦，
0: 小腿，我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
1: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挂抽丝了，
0: 我天哪。
1: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真正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
1: 49。
0: 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先开这一罐。先开这个小的，别先开大的啊，先开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
1: 对
0: 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1: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1-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7: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是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种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发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的，你看。
8: 哎呦，搿后跟好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哎，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个病人。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这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那边就产生的这种护肤的品它会特别注重这方面，比如说敏感的有很多湿热的，包括很多那个痘痘长出来或者是特别干裂裂口的，它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出现的
0: 啊，尤其是这个发干发干的问题发痒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我们皮肤的表面其实是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屏障，如果说你经常用指甲是很硬的、
1: 对，
0: 如果你经常用你的那个很硬的指甲去挠它去抓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1: 是，
0: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1: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0: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1: 是
0: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丸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0: 225
1: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4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试用，你回家以后先打开这个小罐，你就往那个脚部的裂口上抹，手部的裂口上抹，用完这一罐你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留下，不好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承担，
0: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颜色，它这个颜色跟一般我们用到的不太一样哈，因为它有蓝桉叶油，
1: 是
0: 这里面有蓝桉叶油，就是蓝色的蓝啊，蓝桉叶油，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天然的成分在这个里边，这个是南非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它可能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是他们那边比较盛产的，
1: 是是是，
0: 那然后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它有股淡淡的草本香，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觉得身心很舒畅，
1: 心旷神怡，
0: 对对对，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给自己的身上抹一点，就是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怎么来抹，
1: 特别有一些老年人他有泡脚的习惯，脚泡软了以后你就直接在整个手上脚上就抹上，
0: 对对对，像这些关节的地方都要护住啊，这些地方都护住，
1: 是
0: 咱们都可以来护住，护住以后呢你轻轻的按摩一下它不油腻，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皮肤的渗透进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不会说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很黏腻，不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用，下面的地方都可以来用，我再来一点在下面，因为我刚刚这个上面已经抹过3次了，
1: 对，居然抹了3层还能吸收，这个吸收性很强，
0: 对对对，你就这些地方都可以来用啊，这些皮肤的这些地方你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皮肤没有那么干了，
1: 对，
0: 非常滋润了，
1: 是
0: 的，我们的皮肤一定要小很仔细的去呵护它，对，千万别使劲挠，我跟你讲挠了以后那个印子啊会留很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都不好看了，
1: 没错，而且手有裂口脚有裂口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自己前两天我就发现我足部的裂口已经把我新买的棉袜给挂勾丝了，真的是很尴尬，然后让你自己很痛，有时候把那个脚部的裂口一挂皮啊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手如果你经常洗碗的话也是一道裂口很痛的，所以今天拿回去先试用哈，50毫升的这个小罐装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回去掀开这个小罐装，手上有裂口往手上抹，脚后跟有裂口往脚后跟抹，抹了以后感受好不好，好了留下，不留不好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花，
0: 这个我特喜欢，
1: 真很棒，
0: 这放在包里多好啊，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它在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是有售的，
1: 有售，
0: 你们自己可以去买啊，
1: 对的，
0: 89一罐，就是拿大丸百货
1: 都是有专柜的，
0: 对，89一罐， 那看到没有，抗肌干裂，对抗干裂，然后89一罐的话，如果是你去买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也就是两罐吧，
1: 对，
0: 两罐多一点点，
1: 第三罐都买不着。
0: 我们今天是四罐，
1: 四罐，
0: 爸爸一罐，妈妈一罐，然后自己一罐，先生一罐，或者儿子一罐，儿媳妇一罐，全分光了。
1: 对，
0: 孩子都没有了，孩子可以用这个，宝宝一罐。那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的电话排队非常高，那这会儿可能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哦，因为今天这个产品超级受欢迎。800-708-8000-0211姐姐玲玲。
2: 原料我做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个，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个。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
3: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哎呀，我每次看到排队的，我就会觉得。大家稍微耐心一下，
1: 对，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抢到，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是不敢想象的。外面的价格是89块钱一罐，四罐的话49×36就360块钱，还有一罐小的是50块钱左右，那就是4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总共才218，还有6.54块的积分，关键是还开放一罐50毫升的给你免费试用，你把这一罐50毫升的全用完，你说不喜欢，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毫无成本，没有一点风险。如果你真的不习惯，你今天相当于免费用完了50毫升的这一罐，拿回去之后马上涂脚后跟、涂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它到底好不好用。
0: 给大家看一下、香樟芦荟乳霜，那就这个啊，香樟芦荟乳霜，这个是刚刚趁着进博会的东风来到咱们上海。然后在上海呢，如果你看那个进博会的很多的那个直播呀，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主播都在卖这个，当时就是卖得很火。现场不瞒大家说，没有89，现场大概是70几块钱，
1: 七十多
0: 一罐儿。因为刚才我也问了供应商，我说你们在小屏直播的时候大概卖多少钱一罐儿？他说70多块钱一罐儿。那你想想看，如果是70多块钱一罐儿的话，我们今天其实是这个价格是拿三罐儿，
1: 对吧？
0: 拿三罐儿，但我们的组合是拿四罐儿，
1: 四大罐儿。
0: 对，四罐儿。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用了你就真的是觉得特别好。你看我这个手上，其实哎呀，我们今天我拿一张纸啊，给大家感受一下。它不黏腻，它为什么不黏腻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你看我拿这个纸在手上，我其实这个已经抹了三遍了。
1: 对，我们都抹了很多层，它都不搓泥。
0: 你没有感觉到它很黏腻的感觉？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也可以用，没关系，就是因为我这个已经是吸收进去了嘛。因为我们是有试用装的。
1: 对，你拿回去自己涂，自己感受，
0: 你自己来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啊，就是我们其实说了很多的东西。您在电视机前那边看一定是半信半疑的，
1: 对，
0: 你说你是主持人吗？你肯定说他好了。你是嘉宾啊，你肯定说他好了，对吧？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所以我一直就是建议说我们给大家试用，让大家自己得出这个东西是不是你需要的，
1: 对，
0: 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到你，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决定权一定是要交给电视机前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好了，所以呢，这里就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组合，有且只有一个组合，全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吗？ 是不是啊？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1: 三年保质期，
0: 三年保，
1: 六年保质期，
0: 六年。啊，六月份的
1: 啊，
0: 全是六月份的，
1: 三年保质期。
0: 然后呢，这个是哪用得了三年？我觉得一会儿就用光了。拿到手以后，我提醒一下大家，先开这个，
1: 对，
0: 先开小瓶装啊。你先开小瓶装，给自己有留一条后路。
1: 对
0: 啊，就是说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万一您不喜欢是可以退的。
1: 是的，全额退款退货。
0: 对，全额，你大组合就不要开。你如果说是用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因为才200块钱、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
1: 没错，
0: 你到外面喝一顿下午茶，200多没了。
1: 对的，
0: 你到外面去随便买件什么小衣服，200块钱没了。嗯，但是这个能一年四季用。
1: 对，
0: 你夏天你用用，你发现蚊子不太爱找你。
1: 哎，而且脸上长痘痘还可以点涂在脸上，它能祛痘。嗯，另外还能修护，还能滋养，还能舒缓。
0: 对，
1: 产品还很温和，这是写在我们的检验报告上的。
0: 对对对啊，我还得找供应商，那个在我弄一罐啊。我跟大家讲，我这个那个样品都没拿到货，我这也替大家要好好的那个感受一下，之前那个样品都给我爸了，我自己都没用着，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商台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15-11-9900。
2: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拉老痛了。有辰光呢，我脚跟也崴了，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发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你看老好。
3: 哎呦，搿跟好像自闭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我自家觉着，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在白个皮笑，但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现在看上去老光滑，而且搿种物事还有最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种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搓一个嘞，对伐？没有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种物事。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全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说到人体的免疫力真的非常的关键，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嗯，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可能会反复的流鼻涕，咽喉不舒服，然后呢大家会发现啊，身边有一些朋友如果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不好的有好几种表现，比方说头发一直不断的掉头发，头发的那个光泽会失掉，还有皮肤的状态也会变差，还有就是你可能手上比如说有个小伤口，以前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强的时候过两天就好了，可是呢如果你免疫力低下，你会发现这个伤口反复的都好不了啊，要等很长时间才好，或者是说呢你人容易累啊，以前可能比如说熬个夜加个班啊，或者是出去玩几天啊，回来以后精神满满的，可是如果说是你的免疫力低下，你非常容易累，非常容易疲惫，而且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疲惫感一直会笼罩着你，包括你的消化系统啊，你的整个这个肠胃的吸收问题都会打折扣。那很多人就觉得说是不是我的这个小问题出了或者那个小问题出了，其实这些都是表示你有一个潜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就是存在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一股正气，我们说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对不对？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免疫力开始不再那么充沛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就出现刚才高丽说到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所以说我们说除了说这个一方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另外一方面呢咱们一定要关注免疫力的提升，因为免疫力的提升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产品就很难得了，它就是专门专注于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欣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妍欣。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不仅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小的问题，包括还有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出现一些大的问题的话，经常我们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增强免疫力啊。
0: 是，
1: 但是增强免疫力这个词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好像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好像很难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今天这一款产品的话呢确确实实非常的不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顾客使用后的一些回访，包括还有很多的科研的一些这个资料来做到一个佐证。它是什么？让你吃完以后你会发现在几天之后你的一个感觉还有身体的一个整个的表象就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高免疫力短时间内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那今天的这一款是什么？叫人参稀有人参皂苷，
0: 是
1: RH2， 就一定要把握
0: RH2、对 RH2。 是的，首先说这个品牌金信，这个品牌大家说哎呦金信我没有听说过，
1: 对，
0: 但是快客听说过吗？
1: 哎呦耳熟能详呀，
0: 耳熟能详啊。
1: 对对对，
0: 快客，
1: 对，
0: 很多朋友都吃过的，
1: 对对
0: 对，它是一个大品牌，然后它也是大健康，这个就是我们说一个优秀的品牌，
1: 对
0: 啊，优秀的品牌，它同时也是稀有人参皂苷RH2的标准主导制定单位。
1: 是的，
0: 标准主导制定单位来了，大家就知道这个分量是很足的。包括呢它是有自有的长白山的人参的种植基地。
1: 是，
0: 那我们说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跟长白山的人参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里面的关系很大。
1: 对，
0: 今天的这款产品哈，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含量跟我们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是一个几比几的比例啊？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要提高这个免疫力的话呢我会想到的是什么，比如说野山参。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就人参皂苷，尤其是稀有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但您知道我们今天有多厉害吗？感谢现代科技哦，一粒当中我们说稀有人参皂苷 RH2 的含量相当于8根野山参，而且是15年到20年左右的野山参里面含有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8根的野山参我得怎么吃呀？
0: 而且那个价格有多贵呀？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我们一粒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了、啊。
0: 是的，是的。它选用的就是长白山的野山参。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本身就是远离城市、远离污染的，平均海拔高度500多米。用到的就是天然的这个野山参来给大家来提取。
1: 对。
0: 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因为野山参当中呢是含有很丰富的稀有人参皂苷的。
1: 对。对。
0: 对于我们说滋补元气、大补元气，很多的古籍当中都有记载。
1: 是。
0: 我们在传统的古籍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是什么呢？就是说扶正固本，然后呢大补元气，
1: 对
0: 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滋补的作用就是添精神， 定经济，
1: 对，
0: 对不对？让我们久服轻身延年。那今天的这些珍贵的人参皂苷，被我们刚刚讲到的现代工艺提取到这样的一小粒儿当中了。
1: 对对，
0: 那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小粒儿，就相当于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个野山参的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
1: 哎，
0: 含有的稀有人参，
1: 我们叫它小青豆。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粒每一粒，对，稀有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1600多毫克，而且蓝帽子的标识也在这边，
0: 是的，
1: 说明什么？我们是经过权威机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是有保健功效的。而且它的保健功效就是告诉大家增强免疫力。
0: 对，
1: 而且它的效果速度非常快啊，
0: 它是有蓝帽子的。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1: 对，
0: 所以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增强免疫力是我们每一个人到了年纪大以后，到了比如说中年之后，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我们如何去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一个功课。
1: 对，
0: 那么这当中含有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是怎么样帮助到我们的？我们书籍当中有没有记载？
1: 当然有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就是以前我们说古代典籍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很多，但是野山参大家也知道，里面它是什么？相当于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我们今天是什么？把里面非常珍贵且稀缺，关键是什么？能够真正给我们提高免疫力的稀有人参皂苷 RG22 直接提炼出来了。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这是很多的朋友就是一定会想知道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你看啊，人参皂苷 RH2 免疫调节机理，大家看到了，免疫调节机理，我们说提高免疫力一定是有它的核心作用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人参皂苷 RH2 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看到了，看到免疫细胞几个字就知道了。不管你是小问题、重大问题、大病、久病的这些朋友，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免疫细胞要开始要恢复作战了啊！然后能够通过增加天然的免疫细胞的数量，数量少了我帮你增加，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达到很好的免疫调节作用。
0: 是的，包装也非常漂亮，
1: 金贵哦，
0: 很金贵。如果大家想要去送礼或者是自己吃都可以，
1: 可以。
0: 我现在给大家拆一盒哈，它是全国统一零售价1560，在这个地方
1: 是。
0: 然后你把这边可以这样撕开，包装非常精美，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然后给大家。

0: 3360，东方购的价格是2498，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组合，
1: 对，
0: 这个组合是6720，然后东方购的价格是4796块钱，这个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参加活动，
1: 对，
0: 参加完活动之后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相当于4396块钱，
1: 是的，
0: 啊，4396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你在专柜里面只能拿几盒啊。只能拿，因为我们是1500多一盒，哎呦，
1: 第三盒都买不到，
0: 拿不到第三盒，
1: 拿不到两盒多，
0: 对，
1: 两盒，
0: 我们今天可以拿到四盒，拿到四盒，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想要去滋补自己的身体，但是可能又害怕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担心野山参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价格会有点高啊，或者是怎么之类的，
1: 是，
0: 那这个呢，其实它是相对来说吃起来也方便，然后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失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就够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5: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6: 面临一低温呢，特别是碰着换气的辰光，侬就晓得，哎呦，搿白天要哒哒的，那么喉咙里向嘛也。搿真的是老难过啊！有辰光呢，还会得皮肤啊勿适宜啊啥，反正各种各样的事体。如果讲长期勿注意免疫力的话呢，会得造成交关事体了。所以，辣一定的年龄以后，一定要注意保养，把自家免疫力要提高。葛末搿能介就是最好的了。实际上，现在呢，提高就讲免疫力的产品呢是老多的，比方讲人参啊、野山参啊、灵芝孢子粉啊。但是呢，我就觉得物事是好物事，但吃起来太麻烦了。背心的野山参啊啥，侬要等啊吃啊，要吃个一年的辰光，才能够辣辣侬身体高头呢，就讲才能够达到效果。就是一天拿了出门拿两粒，进门拿两粒，一吃一弄。哎呀，阿拉囡恩就帮我讲。妈妈，我别的要求嘛，只要侬能够坚持到了，我才可以。所以我觉得是老好的。
0: 今天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它其实是把我们原来，相当于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人参啊，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
1: 对，
0: 通过现代的技术提取出来，
1: 对。
0: 然后让大家吃起来呢会更方便，你随身携带也很方便。
1: 我们是行业内首个能够做到把我们稀有人参皂苷 RH2 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另外我们这个药企的话呢是上市集团，所以大家放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很多的朋友就提到野山参就知道大补元气，但是我说实话啊，包括我们家的老人，包括我们自己，提到吃野山参得挑季节。 哎，可能说有一些特定的季节不能吃，吃了有些朋友，我妈之前跟我说，这野山参我吃完以后流鼻血。我们当时每个人说吃野山参的这个反应是不同的，为什么？野山参好，但是还有一句词，野山参它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那有些成分很多的朋友他是适应不了的，太燥热了，血太旺了，很多的朋友都说里面有挥发油，有 RO 这些东西。那今天我们刚好是什么，把那些对身体可能说过于燥热的东西不把它提炼出来，只把对你身体好的提高免疫力的 RH2RH2 稀有人参皂苷帮你提炼出来。所以我们有句话就是指向性很明确，我对你身体好的我就要，对你身体不好的今天咱就不要。这个对于增强免疫力的朋友来讲其实很重要的，甚至我们有研究发现，就是你吃完这个去抽血啊，半个小时之内在血液里面是可以检测到有效成分的，
7: 对，含量当中是可以在血液当中检测的出来的。所以我们推荐给电视机前有几类人群，一个就是可能在今年的身体特别不好，
1: 对对对，
7: 然后或者去年动了大刀子的，今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特别虚的，特别虚的朋友呢，其实你是需要有一些特定的营养来补一补的。
1: 是，
7: 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它其实就是来滋补你的身体的元气，滋补你的元气，让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个整个的元气来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1: 对，
7: 这是第一点。
1: 对，
7: 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操劳的人群，到了一定年龄的人群，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对吧？我们说这个小伙子大姑娘咱真的不用吃，因为你的免疫力杠杠的，你根本不需要，你睡也睡得好，你吃也吃得好。
1: 对，
7: 但是呢，人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就处在一个很低水平的状态，外面有一个不好的东西，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可能就倒下了，你可能就中招了，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上海现在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宝地了，很多的好东西都汇聚到上海，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
1: 对，
7: 金杏的这个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
1: 是
7: 这个产品其实今天在栏目当中哈，给到大家的整个的构成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对，
7: 然后它的包装也好漂亮，很精美。
1: 对，
7: 就是真的是那个高贵而不贵。
1: 对，
7: 保健食品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1: 对，
7: 好，然后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当中的就是标志性的成分就是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
1: 是
7: 每100克当中高达16.2克，
1: 厉害，
7: 这个非常惊人。
1: 对，
7: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粒儿相当于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就是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就是这么来的，而且呢，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检测，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1: 对，
7: 它适合的人群就是免疫力低下者。
1: 是的，
7: 如果你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你就可以来通过这个产品来滋养自己的身体，这个大家平常啊，可能是真的没有见过类似像这样的产品，
1: 是，
7: 整个的这个设计也非常漂亮，
1: 对，
7: 上面的这个设计啊，也是有来头的，这是他们的大楼啊，
1: 对，在杭州总部的一个大楼，
7: 这是他们的大楼的这个模型儿，
1: 对，
7: 模型儿，
1: 对，
7: 然后你把这个打开的时候呢，那金信嘛，金信嘛，这个上市公司
1: 是，
7: 也是稀有人参皂苷的。这个 RH2 的标准的主导的制定单位，有2200亩的长白山的人参的自有的这个合作的基地，然后呢，这个里边一粒儿，那每一粒儿就相当于我们说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
1: 对，
7: 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呀、其实对于很多，
7: 而且夏天吃这个特别合适，
1: 是
7: 啊，它不太会容易让你这个，哎，对，
1: 上火、烧心等等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野山参，我怕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很多的朋友说我买一根野山参几千块钱，然后我的吃法包括吃多少，
7: 我还得炖，我还得煮，我还得守在边上，
1: 对，
7: 我这个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1: 没有了。就是我今天也要尝一个，对，
7: 来来，
1: 因为其实实话实说，这个东西我身边是有朋友吃过的，它是什么问题？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作为一个女士朋友，就经常会觉得这里啊甲状腺、胸部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然后你不管不顾的话呢，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大的一些我们说的重大的问题。我的那个朋友的话呢，是乳腺方面出了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但是他接触到这个东西以后就开始吃，已经吃了很多年了。我跟大家说个实在的点，他吃完大概一盒左右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到的一个实际情况就一句话，说这个东西我要长期坚持下去，很简单，增强免疫力，所有的朋友都需要的。所以像这个东西，我是生完宝宝40岁生完宝宝以后，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气血特别虚，
7: 是不是容易累？
1: 特别容易累，虚得不得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大补元气的。我今天真的 日常保养的话，
7: 节目的福利，
1: 对，节目福利，嗯，日常保养
7: 是
1: 早一粒晚一粒。如果您是重大问题一些朋友或者久病的朋友的话呢，您就吃两粒，或者你年纪上涨了，你就要增强免疫力，一天吃四粒，早上两粒，晚上两粒啊。
7: 这个吃起来很方便，就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呢，确确实实是现在有好多东西给到大家，这个包括我们的方案。2498的这个组合是之前有的，
1: 对，
7: 但是四盒装确确实实是本档直播节目当中特供的，相当于是又比之前的构成又更划算了，4796，
1: 是
7: 再有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396，4396块钱，拿回去是足足的1234的四大盒，
1: 对，
7: 一共是248
1: 瓶，然后应该是
7: 这一盒是六十，
1: 对，
7: 240粒啊，
1: 240粒，
7: 对，足足240粒，
1: 对，
7: 所以这个是这个组合，我们是强烈建议大家来买的。现在四盒装是在热销当中，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四盒装一共就准备了五套，是吧？一共就准备了五套，
1: 是吧？只有五套，对，
7: 只有五套，现在已经订走了两套到三套，还有朋友在商谈，今天很多朋友都在抢这个大组合，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的两套装和一套装是准备的备货是蛮多的，但是大组合是确实是不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8: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9: 益气
8: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
9: 都可以吃
8: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嘛？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9: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8: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也算上。
10: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1: 五脏，
10: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12: 吃。
9: 野山参，
13: 野山人参，
9: 就这个，哇！
13: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9: 哇，给大家这样看，感觉很珍贵。
14: 这，
13: 生虚天保证了，老
14: 这个这什么太细了？
9: 他嫌这个太细了，
14: 太小了。
15: 我看到有种很大的嘛。
13: 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啊，就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9: 强到什么？
13: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塞参，哗地烧火，不被鬼无气，血止牢了。独参汤。
9: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13: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0: 还是那句话，就是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的卫士和防线。当你的免疫力很充盈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好像空气、水，你不会觉得它有多么的珍贵。
1: 对。
0: 但是当免疫力开始慢慢的从你身上溜走的时候，当你免疫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免疫力有多重要。人多的地方你不怕去。然后身上有个小伤口，你也不用担心，你知道它过两天就会愈合。有一点那个不舒服，你也知道过两天就好了。
1: 对。
0: 是不是？可是如果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到了我们说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了，
1: 是，
0: 其实你就会发现，就是这种重大问题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发生的这种概率啊，就开始慢慢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1: 没办法，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比如说45岁、50岁，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因为现在我们生活节奏包括压力越来越大，更年轻的时候，你发现年纪一到的话呢，你的生理的各种机能往下走了，然后体内的恶性的一些物质开始就逐年的递增。很多人不相信，你每年是不是要体检？你体检的时候，每一年体检，只要过了一年，这个体检可能说体检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指标也好，或者部位也好，你都数量要增加。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验验血，然后到了这个年长的时候，像我现在心肝脾肺肾，反正检查都得来一遍。为什么？就是怕我们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恶性的东西开始越来越多。但是没办法，年纪上涨了就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你体内，它像是一个什么，就像是一个怎么讲，像是一个禁卫军一样的，它牢牢地盯住你体内不好的那些比如说恶性的东西，我们说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
0: 你可以，对吧？你可以再来一粒儿。
1: 可以、这个东西实话实说，
0: 这是好东西，
1: 这是节目当中的福利。
0: 这是节目福利，我们每次到节目福利的时候，我们会替大家品尝一下。这个上面就是他们精心的这个大楼的这个模型。然后呢，这一瓶当中是30粒啊，30粒。大家平常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蓝帽子的要求来吃啊。给你倒一粒。
1: 好，
0: 这一粒很珍贵的，
1: 对啊，
0: 很珍贵的，
1: 相当于
0: 这一粒的人参，稀有人参皂苷，相当于咱们去吃8根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过40了、过50了、过60了，这个时候免疫力就开始往下走，好像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想把它留住也很难。对不对？
1: 我生完孩子以后感同身受，真是没有办法。就是之前觉得我是就是做各种运动，尤其下蹲上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生完宝宝以后，因为就跟他实话实说，我是做的那个手术剖的，所以大伤元气。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大伤元气以后，气不足，血也不足，因为气推着血嘛。所以我有一阵子的时候，真的就觉得人是力不从心的。但是这个东西实话实说非常好，因为我当时在这个进补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你要吃点野山参。但是吃野山参真的是讲究时间，然后你还要讲究你怎么炖煮火候，每天吃的这个量。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东西以后，我真的我就觉得哇，我的福音来了。
0: 今天我懒人的吃法。
1: 对，我今天二话不说我就吃。然后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楼上有一位邻居啊，真的也算是这是好多年的这个好朋友了。他是一直以来就是身体看起来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每年都要体检。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就发现了乳腺方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然后实话实说，因为还年轻嘛，40来岁，那你想想看，平时门也不敢出，然后身体很虚。但是我跟他实话实说，他开始吃完这个以后，他没有别的话说，他就说了一个，他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常年去吃。因为你的免疫力提升以后，对你自己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当你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真正来的恰到时候，
1: 恰到好处。
0: 对免疫力低下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对吧？我们说不管是说重大问题，还是说你的小的伤口难愈合，你人容易疲乏，
1: 对
0: 消化系统的问题，皮肤的问题，长期健康的风险，反反复复的各种各样的小状况不断，大状况不断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这是在栏目当中给大家特供的方案。那么其实这个大组合是之前没有的，之前首播时候都没有看到，
1: 没出现过。
0: 对没有出现过的。它这一盒它是这样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非常精美，
1: 是
0: 非常好。然后这个东西也是很高档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一般来讲对于我们免疫力提升的一个好的产品。它就是提升免疫力的。
1: 对，
0: 金信啊，你看人参皂苷含量的水解物的 这个胶囊，
1: 对，
0: 就是让它的吸收会更快一些。
1: 是是是。
0: 而且它这当中讲到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每100克当中是高达16.2克，
1: 哎，
0: 啊，都帮你写在这个上面了，所以就含量上面是他们非常骄傲的。现在四盒装也是在热销当中啊。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里面这一盒这一瓶当中是有30粒，
1: 对，
0: 两瓶是60粒，
1: 嗯，
0: 啊，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那个，就是你的这个蓝帽子上面的建议值来吃，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四盒就一共是240粒，
1: 是
0: 啊，246，专柜的价格是将近要6800块钱，
1: 嗯，
0: 东方购物今天4796，
1: 嗯，
0: 再有就是去掉400元积分4396，
1: 对，
0: 其实我一直觉得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1: 一定的，
0: 因为我们不可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1: 嗯，
0: 你有的时候比如说鼻炎，
1: 嗯，
0: 就是有的人会发现自己到了一定年龄，怎么原来鼻子没什么问题，怎么突然容易有那个问题，
1: 是，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就是皮肤上痒，
1: 嗯，
0: 还有就是莫名其妙有些小问题找上来，其实都是你的免疫力开始低下了，你的防线开始不足了，
1: 是
0: 带来的。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觉得还是小问题，可是如果一旦重大问题找上自己，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们说一般来讲重大问题大概40岁。到80岁之间是一个高峰期，过了80岁，它又开始平稳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40年当中，是我们的工作压力、
1: 是
0: 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
1: 对对 对。
0: 今天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主要的作用，我们再跟大家那个回顾一下，就是这个人参稀有人参皂苷的那个作用、啊、
1: 药理作用研究啊，这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啊。打开来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行字给你写的很清楚，稀有人参皂苷 R2 2 R2 啊，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你的免疫细胞一定是什么，一定要数量多丰盈，然后强劲有力，才能对抗一些恶性的东西。它能够通过增加天然的免疫细胞的数量，你数量少了，很多人说恶性问题也好，或者平时容易什么啊，就是中招也好，就是因为你的数量减少了。我们是什么，增加天然免疫细胞的数量，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和成熟，来达到调节免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嗯、我们今天是温而不燥，好多的朋友补野山参就是想着，哎呀，算算，冬令啊，三伏天，什么时候能吃、嗯，什么时候能不能吃？
0: 嗯，
1: 我们这个是什么？把我们野山参当中很多不好的东西，比如说挥发油，你自己去了解一下 ，RO、RGE 等等这些杂质皂苷。我跟你讲，野山参里面它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有好的，有不好的。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是让你虚不受补的热体质。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补野山参补补，我怎么就流鼻血了？是有这种的啊。今天把这些全部把它摒除掉，我们只什么？提炼出我们今天非常好的 RH2 的这样的一个稀有人参皂苷，而且它的含量还非常多。你吃完以后一粒两粒，很多的朋友都我经常去体检，你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你去查一查它里面的活性成分，在血液当中
0: 还能在这个里面，
1: 对、
0: 哦、
1: 说明它水解，然后在你的体内血液当中做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你如果说吃完以后在你的血液里面没有任何的体现，你吃了不等于白吃吗？你怎么去谈提高免疫力、嗯、尤其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
0: 是的、嗯、大组合我们的四盒装还有一套，然后两盒装还有3套、嗯、一盒装还有8套。那么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你可以先比如说拿一个一盒装回去吃一吃、
1: 嗯、
0: 或者呢你就直接订一个四盒装，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2: 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
0: 嗯
3: 嗯，
2: 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2: 哦。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3: 哦、
2: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几千年来，从美容养颜到滋阴补肾、扶正固本，人参百草之王的地位一直不可动摇。
5: 中华民族来讲呢，早对它有认识。另外呢，这个人参在我医药上的地位很高，过去很多古籍书籍都被列为上品。
6: 《神农本草经》上记载呢，人参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明目、开心一致，所以人参的功效呢非常多。人们因为它的主要的活性成分是什么呢？是人参皂苷。
4: 人参皂苷 RH2， 这一发现使全世界的药学家对于人参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 更具象、更清晰的领域。
5: 二曲二呢，这个物质呢，是一个人生照纲里面的一个次生照纲。什么叫次生照纲呢？就原来它的含量很少或者没有的，这通过这个在制造过程当中或者在栽培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照纲，叫做次生照纲。那么 R 取二啊，所以可贵就可贵在这里。
7: 因为我呢，平时生活呢不太规律，也是因为工作关系，喝酒啊、抽烟啊、陪客户啊，所以说呢身体呢当时的时候就亮了红灯。亮了红灯以后呢，我老婆就觉得我应该要吃点这个野山参补气，也是十几年前了。然后我这个野山参呢，就大概吃了有15年左右，所以对这个燥干有所了解。一个是，比如说生过大病以后，给人体啊吃到一个补气的作用。然后呢，它提高了个人身体的一个免疫力。那我现在呢是在吃这个野山参粉，要比以前切片的时候要方便一点。但是我希望呢，就像。能够有一款产品，就像磷脂包子油一样，放在胶囊里面，提取量更高。这样的话，我吃起来比较方便一点。哪怕那个价格贵一点，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接受的。人嘛，最在乎的还是健康。
0: 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其实看着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性价比也好，或者说是它的整个的功能也好，其实一句话来解释它的这个作用哈，其实它就是把大家原来常规的日常会去吃的这种野山参，
1: 对，
0: 把当中的这些繁复的或者是你担心的那些东西去掉了，然后把精华留下来了，就是我们说取其精华嘛，对不
1: 对
0: 那精华是什么呢？人参皂苷当中含有的精华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稀有人参皂苷，就是它其实对我们的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的。
0: 但是一般来讲呢，我们可能需要吃掉比较多的量，才能够达到那种足够的提升免疫力的作用，
1: 是，
0: 对对对，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价格就会非常高了。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说现代的科技，
1: 对，
0: 然后再加上金信它有自有的这个我们说野山参的这个种植基地，
1: 对，2000多亩，
0: 所以对，所以它的成本能够做得下来，大家明白吗？就它的成本能够做得下来，否则像一般的品牌是这个价格是。怎么可能呢？让你一粒可以吃到8根野山参当中的人参皂苷，
1: 对，
0: 这个成本咱们也合不下来嘛，
1: 是是是，
0: 对。但是今天因为它有自有的这样的一个园区，所以它能够做得下来。然后呢，在吃的时候呢，大家平常吃那个就是一些其他的这些参的时候，可能需要炖煮，
1: 是，
0: 对吧？熬煮会比较麻烦。但这个呢，你就这样吃，你随身携带，你出去旅游，你把它带在身边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当然可以了，就是很方便。但关键来讲，它起到的作用，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那么神奇吗？相信我们。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惑的话呢，您去看一看啊，它在某猫当中是有销售的，然后你去看看很多朋友对它的一个评价，你就知道了。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对于参类产品的话呢，我们也吃过不少，无非就是它的人参皂苷含量有多少的问题，我们今天提炼得很好。而且它的销售，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有块板，
0: 对，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它的累计的销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不是说只是在东方购物介绍，它其实是在
1: 50万盒加呀，
0: 对，50万盒加。然后它的这个品牌的公信度啊，包括获得的奖项非常多，人参制品的某猫的榜单第一，
1: 对，
0: 就这个产品，
1: 对，
0: 人参制品的某猫的榜单第一，它是用21道的工艺，21道的工艺，然后层层的提取，所以我们不是说水解工艺嘛，
1: 是
0: 层层的提取才能够真正的吃到这个精华，
1: 对，
0: 否则你要吃到很多其他的东西才能够真正吃到这个精华，看到没有？从这边检测，然后水解呢，就这边开始水解分离，包括我们会把那些重金属农残给去掉，
1: 对，
0: 再浓缩，再水提，各个方面就各种所有的这些工艺，最后出来才能够吃到今天的整个的萃取工艺、水解工艺，才能够吃到今天的这款产品。
1: 对，
0: 再呢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品牌是历经了30年，累计了就是整个国家的发明专利有29项，
1: 对，
0: 这个也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发明专利都是在这个品牌累积的，
1: 对。
0: 那么这个产品呢，其实之前是没有到我的栏目当中的，因为它本身在某猫上面已经卖得非常好了，今天我们是希望能够在 节的平台卖得很好的产品，
1: 对，
0: 也能够在我们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嗯，好，在这儿呢，我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它这一粒儿，今天就这么一小小的这样一粒儿，它的稀有人参皂苷的量，相当于1、2、3、4、5、6、7、8，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啊，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
1: 对，
0: 所以我们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从炖煮的方便性来说，还有就是从你真正要吃什么东西来说，其实今天这个金信是真的是做到了，这是上市公司啊，
1: 对，
0: 上市公司，
1: 对，
0: 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就是它的那个 RHR 的整个的这个技术，
1: 对，
0: 也是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方，
1: 对，
0: 标准的制定者，
1: 首屈一指，大家放心。而且关键来讲，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还是不低的，因为大家吃这个野山参
0: 含量很高，
1: 非常高。大家就是一定要看它的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我们稀有人参皂苷含量，大家可以看到大于等于16.2。我们瓶身标注的是什么？16200毫克。这个数值，我跟你说，八根野山参你怎么吃？实话实说，价格多贵，然后你炖煮时间多长，这个效果要真的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我们这个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为什么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大组合就是如果你每天按照日常保养来讲的话呢，基本上你可以吃到多长时间，吃到4个月，对吧？如果您是重大问题的话呢，2个月，给自己大概2个月到4个月的一个时间，你自己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改变。
0: 是的，是的。如果有些朋友免疫力低下、掉头发、身体虚弱、恶心，对吧？整个容易闹肚子，
1: 对，
0: 然后甚至到情绪问题了，
1: 对，
0: 体质比较差的，咱们就看看这个产品，
1: 对，
0: 因为这个产品是真的，它来的非常少。目前在东方购物只做过2次直播，
1: 是啊，
0: 目前只做过2次直播，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款产品，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栏目当中，
1: 对，
0: 包装也非常的精美，真的真正是好东西，
1: 是啊，
0: 好东西。然后它也确确实实在某猫上面的这个人参类的产品是排名第一位的，
1: 对呀，那口碑见证，
0: 对，
1: 大家放心。
0: 所以它这个产品本身的量是非常少的，我们今天能够拿到一点现货，我也不会拿很多的现货，因为确实是人家也不可能给我太多的现货。而且这个价格人家也不会说是一直持续不断的提供给我，
1: 对，
0: 毕竟在某猫上面它的榜单是第一位的，所以它根本就不愁卖。
1: 对，
0: 这个产品它不是说一定要那个什么啊，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它卖得非常好，它在整个的人参制品上是排名第一的，
1: 对，
0: 所以我才把它请到我们的栏目当中，是跟大家来见面的。这个大家要明白，就是你可以到某猫上去买它的，
1: 没问题，价格贵，
0: 对，但是呢，没有栏目今天拿到的划算，
1: 是，
0: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确实是，我想在某猫上都能卖得这么好，为什么我们在东方购物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呢？毕竟是好东西嘛，我是这样想的。那么今天的这个是一盒装和两盒装，还有一个是四盒装，
1: 是，
0: 四盒装是之前直播没有过的，然后今天会有这个四盒装，在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4396，大家可以看一下，某猫上是拿不到这个价格的。4396，而且我们全部保证正品，
1: 对，
0: 保证还有礼盒，
1: 对，还有礼盒
0: 给大家看一下，礼盒礼袋都是有的，
1: 是
0: 送人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啊、
1: 对的。其实如果说是懂行懂经的朋友一看到这个牌子、然后的话呢，网络当中一查，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一查就知道这东西真的很好，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还是那句话，
0: 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8: 真到底有多好？
9: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10: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 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11: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3: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
12: 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今天是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免疫力容易低下的时候，给大家带来金杏的提升免疫力的稀有人参皂苷的水解胶囊。
1: 对，
0: 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最近一段时间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或者是动了大刀子的，抵抗力比较弱的，或者说是你去体检的时候，体检报告上已经有了一些指针性的问题，
1: 对
0: 吧？对，心里有点担心的害怕的，对不对？或者说之前家族有这方面的情况的，咱们就不要坐以待毙了。
1: 是，
0: 因为说句实话，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养老金啊、退休金啊，其实还是可以的，
1: 蛮高的。对
0: 对，这个产品呢其实之前我们是很多是有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在吃，但是呢现在慢慢的是会有一些想要提升免疫力的人来吃。那么它就是相当于它是跟我们的这个气血是连到一块儿的。
1: 是，
0: 因为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免疫力，在现在叫免疫力，在古代其实它就叫正气嘛。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嘛。
1: 对
0: 吧，你正气不足，你的这个防线就容易被打倒。
1: 对，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扶正固本的。
1: 对，
0: 扶正气的。那么我们说这个人的气跟血它是相互统一在一起的。
1: 是
0: 对吧。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它两个是统一在一起的，联动在一起的。
1: 对，
0: 那如果说你的气补足了，你的固摄能力，你的运化能力都齐了的话，其实对你整个人的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吃起来非常方便，然后你携带也很高级，很高级，
1: 是
0: 很高级。这个你想想看，这样的一瓶当中30粒，而且它是非常高级的这种包装。
1: 对，
0: 这里面还有一小个这个防潮的这个小罐子。
1: 对啊，
0: 就放在这个里面，不要去动它。这个确确实实是在外面看不到。然后我最后再给大家说一点，大家不要嫌我麻烦啊，因为它是在天猫上卖的爆好的一个产品，
1: 口碑见证，
0: 所以我才特意把它拿到我的栏目里面。人家是不愁卖的，
1: 是
0: 人家说我们不想降价，我们已经是榜单第一位了。哎，你不要再让我来做降价或者优惠的处理。
1: 对，
0: 21道水解的这个工艺，最后成品检测出来非常好，包括重金属浓残检测以及所有的分离，再加上水解萃取啊，整个的技术非常高端。包括它是历经30年累计国家发明专利有29项。
1: 是，
0: 所以说你很难找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1: 对，
0: 又是在外面的渠道卖得那么好，那我说既然在外面那么受欢迎，能不能我们的东方购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能够通过我们的渠道能够订得到这个好产品呢？因为你可能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1: 对，
0: 那今天就帮大家谈下来了这个组合，四合霜是指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有，之前都没有过的。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对，所以四合霜的话呢赶紧把握，因为我们的性价比在东方购物来讲的话呢是绝绝对对，是非常厉害的。但如果错过的话呢，后续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实话，很难再看到他的直播啊。
0: 家里的先生经常熬夜加班的，脸色很差，差得不得了。
1: 对，
0: 不要等到问题一定发生了再去吃这些东西，免疫力都是要提前的，都是要提前量的。对吧，不要等到哦，一看到那个白纸黑字写在那儿了，好你再来说
1: 是
0: 去那个夯实自己的免疫力，咱们把这些功课提前点做，对不对？好日子还在后面等着大家呢。商家排队很高，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哟，看到四川朋友在订，
1: 哎呦，
0: 有四川朋友在订。
1: 对，
0: 这个可能在四川可能都买不到。
1: 对，比较难。
0: 对对对，这个确实我们在上海的这个电视频道当中是仔仔细细的把它的这个构成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了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到底有多好？
1: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2: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啊，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

0: 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定。
1: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2: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
3: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触，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自古就有红翡绿翠紫为贵的说法。正紫色调的紫罗兰翡翠稀有程度堪比帝王绿，一直深受收藏爱好者喜爱，既有很好的佩戴效果，也具备超高的收藏价值。今天莫月轩给大家带来这款紫罗兰翡翠手镯，选用十多年前封存的稀缺老料打造，料子重老肉细，水头充足，色泽纯正清雅，紫韵柔和温润，非常衬东方女性端庄优雅的气质。经典宽边厚肉浮镯，用料扎实饱满，佩戴贴合舒适，由拥有30年经验的香港工艺大师精工打磨，每一处弧度比例反复考究，上手贵气大方，寓意祥瑞临门，福运常在。一只紫罗兰手镯代表平安圆满，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东方雅器。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购买手镯赠送铜料镯芯，另享两次高端私人定制雕刻服务，一年内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终身免费清洗保养，让大家收藏安心，佩戴无忧。十多年老料紫罗兰，存量稀少，喜欢不要错过。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又到了一年夏天啊，就是我每到夏天的时候总想给自己的腕间啊增加一些大件儿。为什么呢？因为夏天露肤度高，当你的手腕伸出来的时候，空空的和这种有着尊贵贵气的配饰，那种感觉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那其实说到大件儿，翡翠当中的大件儿，大家众所周知的肯定是镯子了，对吧？镯子那是当之无愧的大件儿，非常的吃价格。那其实对于东方购物我们的平台来说，推荐翡翠手镯的次数真的不低的，但是难得和稀缺的是什么？是紫色的翡翠手镯。我们说紫色为尊，紫色为贵，但是如果你真心想要去选购一款紫色的翡翠手镯，你会发现紫色的镯子第一在市场上是极其少见的，比绿色更为稀缺和紧俏。第二就是哪怕你看到它的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高昂的，很多人观众朋友看到说哎呦很想要拥有，可是这个价格实在是居高不下，可望不可及。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东方购为数不多真正给大家带来一双非常非常好看的紫罗兰色的翡翠手镯，而且是天然翡翠 A 货，来自我们东方购物的老的合作伙伴莫月轩给大家倾情提供的。今天也是特别把莫月轩的孙总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啊。孙总你好。
2: 老师好。紫色翡翠一定是所有翡翠矿藏里面它是最稀有的，那每一件哦叫得上号的紫色翡翠啊，都是在行业里面曾经炸出过惊雷的。你包括这种全球闻名的紫色翡翠第一件哦，没有任何一款翡翠单面能拍出这种价格，只有这款紫色翡翠能拍出1.8亿港币。

0: 比的价格，你包括这一款翡翠朝珠，2011年的时候就拍出过1.1亿的价格。你就是帝王绿也没拍出过这个价格呀。你包括像这款2023年的时候就拍出过3300万的满紫罗兰翡翠手镯啊，当时是这个价格是非常吓人的，为紫色翡翠能拍这么高的价格。
1: 是的，所以其实紫翡在高端玩家当中是非常深受喜爱的，但是它也就意味着你需要。 付出的成本会更多，包括紫色的镯子，因为什么？紫色的料少，所以当原料稀缺的时候，你要开这种大镯子，你需要费的这个原材料，如果是要紫色多一点的话，你这个原材料就更加的稀缺。
0: 是的。
1: 因此，我们来看看翡翠手镯，你在市场上基本上能看到的行情价都是节节攀升的。
0: 当然了，你包括18年到2022年紫罗兰翡翠手镯的拍卖行情啊，你像那个2018年的时候，一条紫罗兰满紫的手镯365万，2019。 年的时候，450万，2020年的时候，580万，最后到了2022年的时候，已经高达了1350万。2023年之后啊，因为翡翠原料枯竭稀缺，所以已经很久都没有切出来非常好的满紫罗兰的翡翠手镯。
1: 所以其实我和孙总私下也在聊，孙总跟我说，葛阳，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是行业内部人士，如果你在 翡翠所有的颜色分类当中，说哪一个颜色是开采的这个原材料更少的，那肯定是首选翡翠，紫色。
0: 是的，
1: 因为紫色的翡翠在市场上本来就很少见。
0: 是的，
1: 当原材料少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物以稀为贵。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 紫色哪怕你看到大概率都是小件儿，比如说紫色的串珠啊，紫色的小吊坠啊，
0: 是的。
1: 但是紫色的镯子的确是又少又贵。
0: 是的，这样子啊，耿阳老师真的还是很懂行的，因为紫色。
1: 就是稀缺，你包括洋绿啊、黄翡啊，以前我们问一些洋绿的镯子也是卖过的，对不对？价格不便宜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因为紫色这个范畴呢比较宽泛，很多的这些商家呀，或者你出去看很多的镯子，他也告诉你说我是紫色，但你用肉眼去看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不紫呀，不够紫啊？所以我就说紫色这个范围很宽泛，它带一点点紫，它也敢叫自己紫。 它也衬得上紫，它也配叫紫。你比如说，葛老手里的这个啊，其实你仔细看的话，它是有点紫在这里，对吧？
0: 淡淡的。
1: 你必须承认它是紫的，但是它淡淡的，而且它的实性是比较重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想要那种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紫，比如这个，一眼能看出来紫，对不对？我承认它是有紫的。
0: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紫的颜色真的也是比较浅，而且很容易见光死啊，朋友们。
1: 啊，对，光稍微强一点，在这个太阳底下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它紫了，它会有点发灰，有点发白，对不对？那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来，观众朋友，和我们今天的镯子，来，看看墨月轩今天这款，什么叫紫罗兰？
0: 正紫色系紫罗兰。
1: 真的，来，你看他们很谦虚啊，把紫色的这个地方都挡起来，你会发现转动整个手镯的一圈。 叫做处处生紫，处处留紫，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到处都有紫，不是说只飘一点点紫。所以观众朋友，你看这两个放在一起，高下立现吧？哪个更紫？哪个上手之后更好看？哪个紫的更明显、更娇艳？ 很明显是我们今天的墨月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所以我们这款叫做流光溢彩紫罗兰系列，它的颜色更加的紫的同时，更加的深邃魅惑的同时，整个的镯子大家看通透度。
0: 是啊，
1: 水润度。因为我们这块石头啊是正儿八经的老坑种的料子，所以非常的细腻。我们讲十紫九粗，一般紫色的翡翠，它的颗粒都会很粗啊，质地都会比较实。但是这款翡翠，我给大家第一保证的是正紫色系紫罗兰的颜色，而且整条手镯不是只有一点点，不是一条线，不是一个点，而是满圈发散型的晕染开的紫色。
0: 真的，特别的好看。刚刚孙总还问我说：“可能你喜欢紫色吗？”我说：“我最爱的颜色就是紫色。”
1: 我人生当中拥有的第一条的翡翠手镯，也是我妈妈给我买的，就是一个紫色，我点名就要的紫色。
0: 是的，所以我真的，我今天看到葛阳老师戴上紫手镯的那一刹那，我是真的觉得仙气飘飘，太美了。
1: 我跟大家讲，我们家的花，我们家的所有跟我相关的很多东西都是。 全部都是紫色，观众朋友，你看看手腕之间挂个灰镯子，挂个白镯子，甚至挂个苹果绿的镯子，其实都不稀奇。但如果你真的能戴一条紫色的翡翠手镯出街，这个稀缺度，这个少见的程度，就像我们女人买衣服不喜欢跟大家撞衫，跟别人撞衫一样，对不对？你戴这个手镯，你撞衫的概率，撞镯的概率大大降低，而且。 明眼人、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贵的。你看这个镜头现在直冲着我打过来的时候，观众朋友，你看它是不是很紫？紫的很明显，紫的很深邃，这就是我们买紫色镯子的意义。大家大可以买这样的。买这样的紫色手镯，它也叫紫，它的价格给大家来看看啊，18800。
0: 对，
1: 因为是天然翡翠 A 货，
0: 对，
1: 18800。但是你戴在手上，你终归觉得好像紫的不明显，紫的不刻意。我们今天这个紫就是由内而外发散出来的，很明显、很刻意的这种啊。
0: 是的，是的。
1: 来给大家看看现在紫色镯子的行情价。你别说紫色镯子，就紫色翡翠都很贵，对吧？
0: 对，我跟朋友们说啊，紫色特别的稀有，所以你基本上去商场专柜看的时候，它一个柜台没有几条紫手镯，嗯、要么白底的，要么飘兰花的，嗯、要么白底飘绿的，对不对？要么淡淡的浅绿色。但是紫色啊，就是特别的少，所以相对而言，价格真的要比普通的绿手镯要贵很多很多了。嗯、你像这种手镯啊，它颜色不是很浓郁的，肯定是达不到正紫色的。某庙的价格57600块啊，你们可以出去对比一下这个手镯啊，戴到自然光底下看，你可能就看不到紫了、嗯、这个就是所谓的浅紫见光死。
1: 是的，
0: 哎，你包括像这种啊，也是某庙的价格，你们也可以去对比，像这种啊，浅浅的紫就是达到了58000的价格、嗯、而且它这个圈号还是个小圈号、嗯、我们先不说圈号吧，你就说这个颜色吧，这个紫要比这条紫稍微浓郁一点点了，它的价格居然已经跳到了19万八，就是市场上面对于正紫手镯的标价。那我不管它打多少、嗯、打折打多少钱，就是打个对折吧。你想一下，你买到手多少钱？嗯、而我们墨玉轩因为是自己的原石原料批发商，你们可以去我们静安寺的门店看，我们门店的批发价16800，一毛钱的折都不会打的、嗯，而且是你起批10条以上的价格。
1: 是的，但是今天呢，孙总非常的有诚意，在东方购物，他把他门店的货都带过来了，给到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就是限量9条。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怎么只有9条啊？
0: 不是，这价格便宜、啊。
1: 9条已经是他们所有的这个存量了，存货了。那今天的价格一定让大家不可思议，已经有观众朋友在入手了。
0: 真的，
1: 我们直接进行价格公布揭晓，好不好？来，3、2、1，请看16800的门店价格，一分钱折扣没有。东方购今天5800，天是把10000多的镯子用到5800的价格让大家拥有回去，但是组合没有结束，因为既然有镯子，很多观众朋友说一定有镯芯，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今天镯芯料，孙总也不保留了，直接作为这个镯子附属的，我们赠送给大家，好不好？
0: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镯子可贵了。嗯、我们正常门店的镯芯是手镯一半的价格，嗯、我们门店批发价16800的手镯，相对它的镯芯的批发价是8000块。
1: 是的，
0: 今天一个镯芯给大家送，但是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不是只送一个镯芯的，嗯、我们还送2次的私人定制的雕刻。什么意思？嗯、我一个镯芯给你雕刻2次，可以雕刻哪些东西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墨玉轩因为有自己的雕刻加工厂啊，朋友们，你在市场上你找100家都不可能提供这种服务的、嗯、啊。你看啊，镯芯我们免费给你设计，可以做2个白菜啊，2个，然后包括可以做2个貔貅也是可以的。从画设计图到雕刻成成品，1毛钱都不收的。你包括哎，你做一个佛公，做一个观音，你老公带一个，你带一个，哇，寓意真的很好，同心同。你包括哎，你还可以从中间对切啊，这个镯芯
1: 一分为二，正好中间劈开之后做两个大牌子，
0: 是两个大牌子，你做生肖牌也可以，是不是？你包括做山水牌、做花鸟牌也可以。这种牌子啊，紫色系的，你出去外面买一买，3000多、4000块钱一块，
1: 是的，
0: 肯定是要的。
1: 从设计到成品，
0: 对，
1: 2件全程免费，
0: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墨玉轩独家的一个服务，
0: 是的。
1: 来聊聊我们的服务，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镯圈啊，配送啊，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呢？
0: 来，这样子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给大家预留足了圈号，从54乃至到66号都有、嗯、也就是最大你可以带到180斤。嗯，180斤，你们知道，嗯，这个镯圈啊真的是很费料，我就不多说了、嗯、朋友们，我给你们提供的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圈号任选，会带3条以上，上门给你试戴，试戴到满意为止。
1: 是的。
0: 另外你在我们墨玉轩买所有的翡翠手镯，提供终身的免费清洗和保养的服务、嗯嗯、我们承诺1年内如果尺寸不合适可以免费更换一次。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今年胖了或者瘦了，或者乃至于你想送给你的女儿、你的媳妇圈号不合适，来直接到我们门店找我们，我们给你换。
1: 哇，简直了，观众朋友，
0: 是不是？现在售后服务全部拉满，
1: 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我们今天有且仅有的9条备货，观众朋友们一定拼手速。还是那句话，今天是移动店铺配送，你只是抢一个品鉴名额，拿到手之后送到3-4条到你手家里到手上看一看，挑一挑，有喜欢的咱们留下，不喜欢的话没问题，全额可以随时退款退货的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今天想带大家看一下广东四会天光墟，这里呢是全国最大的翡翠成品交易市场，也是我们家出货量最大的地方。你看啊，这里大大小小10000多家档口，全部都是做批发的。基本上你在外面商场看到的大部分翡翠都是来自这里。我们在这里一共有39家档口，另外呢还有差不多400多家的深度合作商家，所以我们翡翠各个品类都在做，比如说翡翠手镯、翡翠珠子、翡翠挂件，还有镶嵌件和摆件等等。所以呢你在市场上看到的很多翡翠货源都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档口的出货量都非常大，有些档口啊一天的出货量可能超过外面门店一个月乃至一年的量。小苏啊，今天档口生意怎么样啊？
1: 还可以，今天卖了100多单。
0: 哪里的客户？
1: 都是江西啊那边的。
0: 哦，
1: 江苏那边的。
0: 小王他们去忙发货了吗？
1: 对。
0: 啊，好吧，那你先看我们的客户呢，来自全国乃至海外，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乃至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很多客户都是合作了10多年了，对我们非常的信任，好多客户货都不过来看的，直接转款让我们给他们发货，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从小跟着家里接触翡翠批发，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产品第一，坚持薄利多销。
2: 很多观众朋友对我们的价格也是心生疑惑，想说怎么会这么便宜？市场上真的仔细看看，紫色镯子都要卖到3万多、4万多、
3: 是的，
2: 5万多的，你可能都觉得说，哎呀，价格很正常。我们墨月轩刚刚您看到就是孙总在自己家的档口，
3: 是的，
2: 他们家是搞原料批发，还不是说做完了之后再去批发的，所以这才叫做真正的源源头。换句话说，他们家主要搞的是原石。我每天看他朋友圈，这又拍一块，那又拍一块。这块石头开出来怎么样，那块石头开出来怎么样，所以其实墨月轩和东方购物在做的是广告置换。
3: 是的，
2: 东方购物把墨月轩的品牌介绍给大家，他们贴着钱在东方购物做到一个低价的一个销售。
3: 对，不然我们正常门店批发价就是16800的。
2: 是
3: 的，
2: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您虽然在东方购物看到的5800的镯子，但是说实话，你带出去任何的场合你完全不露怯，这个镯子在你伸手的那一瞬间，大家就知道它的价格不凡。不凡在什么地方？颜色一定是一个首饰给人第一印象，对不对？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包括除了颜色之外，它的细腻度，它的通透度，它的那种水润水润的感觉，观众朋友看得到吧？所以这镯子啊，你说几十万那不可能，观众朋友太夸张了。但是在市场上正常的行情，它对标几万块钱完全能对标，完全能对标。
3: 是的，
2: 今天您花5800，您拥有到的是一条紫色的镯子。这个紫色镯子，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在白色的映衬下会更加的明显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它不是有一点点紫，不是飘紫，而是均匀的，每一个地方散发着紫色，那种紫色是逐渐散发开来、弥散开来的。所以这种紫，紫的很耀眼，紫的很明显，紫的让人家一看就是贵气的。紫色为尊，紫色为贵，这句古话说的不是没有原因的。
3: 是的，因为我们中国讲究的是什么，老子出关啊，包括以前的紫禁城啊，紫色一定是皇家色系啊。
2: 是的，我们说10条翡翠手镯当中可能都没有一条紫色。
3: 没有，真的没有。
2: 换句话说，观众朋友，您家里的小姐妹，您家里的亲朋好友，大家都有翡翠镯子，对不对？当伸出手来的那一瞬间，别人的都是清一水的灰呀、白呀，会最多苹果绿呀，您是一条紫色的。我跟大家讲，紫色的翡翠在他们这些翡翠人的眼里啊，一点不亚于帝王绿。
3: 它就是跟正紫色系的翡翠，就是跟帝王绿的稀缺度齐名的。我跟大家说啊，很多顾客买过1000000万万的绿色翡翠，但是依然要到我们门店来去找一条紫色翡翠，因为真的在外面太难太难找到了。这不是乱说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块石头已经是我2015年标到的原石啊。我从2015年到现在啊，我真的起码切了10000多块的翡翠原石，我只切到这一块是带紫色的，并且能够出翡翠手镯的大料子。
2: 是的，
3: 你要知道翡翠手镯啊，小料子做不出来，必须得大料才能做。但是这一块

0: 轩他们家，你要档口，他们家有几十家档口，
1: 是的，
0: 你要那个工厂，他们家自己在广东都是有工厂的，你要这个门店，在上海静安寺
1: 有，
0: 他们也有自己的门店，
1: 对，
0: 所以其实说实话，他们做翡翠的背景特别的强，你一步到位找到源头，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你就是能省钱，而且省事儿。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像镯心料，他们都可以给你设计，给你加工，
1: 是的，
0: 他们家老师傅，他们家这些手艺人特别特别的丰富，
1: 对，真的是因为自己的原始、自己的工厂，所以才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些服务啊。当然，我们也是在东方购物做莫玉轩的宣传，然后做品牌宣传。做了一些广告的置换，
0: 是的，
1: 不然这个价格，说实话，朋友们，每一条都必须得贴钱，
0: 是
1: 的，你明白吧？
0: 是的，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紫色的翡翠手镯真的上手不一样。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女士、夫人、太太们，您可能有绿色的翡翠手镯，但是相信给我一句话，如果你已经有了绿色的翡翠手镯的话，再买一条紫色，你紫色就是能和别人区别开来，
1: 是
0: 就是能够做到与众不同，但是充满了贵气，自带贵气。你看，这是秦海璐。他出席一些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身上除了这个翡翠镯子之外，他没有任何的首饰。
1: 是的。
0: 但是光这一个翡翠手镯，紫色的就可以说明一切了。然后包括你看，这个是陈若琳对吧？
1: 对，
0: 跳水冠军陈若琳
1: 是全红婵的教练啊、
0: 他手上佩戴的
1: 他这个紫色手镯啊，真的，我们很多顾客来我们门店啊，找紫色手镯，就是说他、说他戴的那条手镯太好看，太高级了，你给我找一条吧。
0: 是的，所以你看，女明星也不喜欢和别人撞衫吧？
1: 是的，
0: 首饰珠宝亦是如此。赵丽颖手上佩戴的也是这一条紫色的手镯，戚薇手上戴的
1: 对
0: 紫色啊，哇，包括她。女神刘亦菲，你会发现她不光手镯是紫的，她戴的这个大大的蛋面也是紫的。据说她出席任何的场合活动，她要不就不戴，要戴翡翠，她只选紫色。
1: 对，手镯只戴过紫色啊，朋友们，你就知道女神对于紫色翡翠有多青睐，有多喜爱了。
0: 来给大家看看啊，顺便看一看，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的镯心料啊，
1: 这是设计图啊，
0: 设计图，你完全可以做成两个大牌子，就中间一分为二，
1: 对，
0: 又通透又水润。而且不管是山水牌、生肖牌、花鸟牌都能做，中间一分为二也可以做两个大大的这个吊坠，
1: 哎，
0: 白菜吊坠、
1: 貔貅、
0: 啊，
1: 大家都喜欢貔貅啊，
0: 佛宫
1: 啊, 佛宫
0: 啊，
1: 观音啊，
0: 都可以的。哎，
1: 大家算个账哦，说实话哦，从我们就是做玉人的角度，一个镯心两块挂牌，远远不止5980
0: 的
1: 价格。
0: 我就这么问你吧，这个孙总，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镯心紫色的，做成两个牌子，两个牌子在门店得卖多少钱？
1: 一个牌子起码要卖4000多5000多，
0: 是的，那所以两个牌子它加工完了之后，它就可以卖到上万元的价格。但今天我们是支持大家移动店铺配送，支持大家货到付款的。你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我教教大家，你先点那个货到付款，选货到付款，然后呢，我们会带着几只手镯，两只、
1: 三只以上，
0: 三只，带到您家里去。
1: 对，
0: 你提前会了解您的圈号的。我们从54
1: 到
0: 66，带到180斤都有的啊。然后你可以不用隔着屏幕看了，自己看看紫不紫，美不美。自己上手试一试，看一看，喜欢的话我们直接付款留下，不喜欢不满意没问题，您直接就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离开就可以了。所以对于您来说没有任何的风险和后顾之忧。后续想要把我们的镯心料再进行加工的，他们免费给你设计，
1: 对，
0: 免费给你制作加工，
1: 而且给你做好证书，配好包装盒，配好挂绳什么的，你拿出去送人都可以。有一些客户真的很会算的，手镯自己戴，然后挂牌两件可以送给小姐妹过生日啊，或者是送给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儿媳啊，真的是大礼啊、
0: 送翡翠，而且送天然翡翠 A 货，这人家想想都知道是4位数甚至5位数的价格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手速要快，备货9组只剩最后的3组了，就是这么快，因为紫色大家都没有太稀缺。
1: 今天他们真的特别有眼光，
0: 而且我跟大家讲，消费者的眼睛非常的雪亮。你今天在东方购订完了之后，明天不就周末了吗？你去商场里看看，首先你看看专柜当中，但凡卖翡翠手镯的有几条是紫色。然后你再看看，但凡涉及到紫色，一点点淡淡的紫，见光可能都看不出来的紫，它的价格要多少钱？和我们今天这一抹浓郁的紫，你对比一下，马上高下立现啊！观众朋友，咱今天抓紧时间，最后的3条，凭手速抢起来，02151299000。

0: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自古就有红翡绿翠紫为贵的说法。正紫色调的紫罗兰翡翠稀有程度堪比帝王绿，一直深受收藏爱好者喜爱，既有很好的佩戴效果，也具备超高的收藏价值。今天莫月轩给大家带来这款紫罗兰翡翠手镯，选用十多年前封存的稀缺老料打造，料子重老肉细，水头充足，色泽纯正清雅，紫韵柔和温润，非常衬东方女性端庄优雅的气质。经典宽边厚肉浮镯，用料扎实饱满，佩戴贴合舒适，由拥有30年经验的香港工艺大师精工打磨，每一处弧度比例反复考究，寓意祥瑞临门，福运常在。一只紫罗兰手镯代表平安圆满，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东方雅器。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购买手镯赠送铜料镯芯，另享两次高端私人定制雕刻服务，一年内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终身免费清洗保养，让大家收藏安心，佩戴无忧。十多年老料紫罗兰，存量稀少，喜欢不要错过。
1: 这里是我们的玉雕工厂哦，我们整个玉雕工厂差不多有40多个老师傅，基本上每位师傅都是做了差不多10多年了，所以真的非常有经验，工艺都很精湛啊，全部都是全手工雕刻。
2: 这里是我们的现切工厂，我们现切工厂一共有100多台现切机，24小时不休息的，每天起码要切1000多公斤的翡翠原石。
3: 还是那句话，莫玉轩作为源源头的这个翡翠玉石的批发商，他们搞的就是大块的原石，
4: 是的。
3: 然后呢，从原石到精细加工，再到档口，再到我们的直营门店，其实莫玉轩是一个一条龙的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服务给到大家。
4: 对，
3: 东方购物就属于它的一个广告置换渠道。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条5800块钱的紫色的翡翠手镯，天然翡翠 A 货，其实在他们的门店也至少要卖到16800，这还是批发价。
4: 对，批发价。
3: 话说，哪怕你是同行业者，要跟他们批发，跟他们采购，
4: 对，
3: 也是
4: 16800。所以为什么你去市面上看到差不多这种款式的翡翠手镯，你一定要往50000块钱以上的价格去看的？
3: 是的，
4: 因为我们批发价都已经给到16000嘛。
3: 我们给大家看看吧，其实真的是建议大家自己也去市场比比看看。
4: 对，你们可以直接去对比啊。像这种颜色达不到我们今天的正紫色系，浅浅的容易见光死的手镯，57600块钱。你包括像这种啊，底下这两条手镯很明显就能让你看出来，下面这条颜色稍微浅一点，价格是55800，上面这条达到了紫罗兰的色调了，然后呢颜色浓郁一点，不见光死了，价格就已经走到了198000了。所以紫色啊，是紫色的浓度稍微高一点，它的那个价格是翻倍再翻倍的概念了，已经
3: 是的。而且其实紫色它也是分很多的这种感觉的，为什么呢？因为紫色这个颜色的属性太宽泛了。你比如说耿瑶手里的这个，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也叫紫色吗？我都看不太出来。其实你仔细看，哦，是有点紫的。
4: 对，
3: 你不得不承认它是有点紫，但它只带一点点淡淡的紫色，而且它的实性是比较强的，实性比较重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稍微通透一点的，我还想紫色稍微明显一点点。好，这个比刚刚那个明显了，对不对？两条镯子一对比，明眼人说，哎，我要这条拉起它的售价来一看哦，专柜当中卖36800元。
4: 对，
3: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36800，他得给我打个对折吧。好，打个，我就算他给你打个对折，打个对折是不是还得10000多？
4: 对，
3: 小2000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20000块钱能买到这样的紫色已经不错嘞，很透了，很润了，紫色也比较明显了。来，观众朋友和我们今天莫月轩的比一比，对比一下看一看啊，我们放到一起给您看。首先，
4: 紫色真的怕面对面，
3: 对，
4: 这个颜色的浓度，
3: 对，哪一个颜色更鲜艳，哪一个浓度更强，紫的更明显，明显是很明显是我们莫月轩的，对不对？而且我们莫月轩真正做到了镯宽肉厚，
4: 是的，
3: 这些都淘汰掉。我们把我们的单拎起来给您仔细看一看啊。首先呢，我们不是说市场上那种飘紫，比如说只有这一点点紫，我就把它叫做紫色翡翠了。你看我们这一圈上好几个地方它是发散性的，处处带紫，非常均匀。所以也就意味着啊，这个镯子戴到你手上，不管你是哪个角度朝着别人，你几乎都能够看到它是一个紫色的很明显的存在的， 对不对？
4: 对，是的。
3: 而且紫色为尊，紫色为贵。
4: 是的，
3: 很多人说买绿色的镯子，他有我也有，但紫色的镯子可能您真的是朋友之间的独一份儿。 非常的与众不同。
4: 确实，
3: 而且紫色它不小众，它一点都不小众，它为什么没有被所有人都能够拥有呢？因为它比较贵，而且料子少。我们说本来买翡翠它就是一个碰缘分的事情，
4: 对，
3: 要有眼缘，要有缘分。那紫色呢，它在市场上流通的频率和你看到的频率更少了，
4: 对，
3: 那它和你结缘的机会就更加的稀缺。
4: 是的，
3: 所以我们说难得看到一个紫色的镯子。东方购物开台20多年，我们只卖过两次的紫色的翡翠手镯，这个是其二。
4: 对，
3: 而且之前卖的价格也都很贵，都是5位数的。
4: 是的，
3: 今天我们做到5800块钱。
4: 对，
3: 买紫色的翡翠手镯，你要多好看，观众朋友真的。
4: 哎呀，还有最后两组了，朋友们。
3: 紫色就是显温柔、显气质，而且很显白，而且很耀眼，就它很明显。因为紫色这个颜色，它相对来说，尤其像我们这个饱和度这么高了啊，它真的很明显，它让人没有办法能够看不到它，能够拒绝它。
4: 这个颜色戴在耿瑶老师身上，我真的觉得实在是太高级，太好看了。
3: 而且你知道吗？紫色它很显年轻。
4: 对，紫色显年轻。
3: 如果说绿色显的人就是比较。沉稳内敛的话，紫色就会给你一种活力满满，但是很有内涵，
4: 是的，
3: 很有修养，很有气质，很有文化质感的这种感觉和属性。紫色能够把女人的这种温润啊、温柔啊、气质啊、知书达理和知性彰显得淋漓尽致。
4: 不一样啊，
3: 好看！
4: 这个手镯真的，葛阳老师，你戴过那么多翡翠，我真觉得这个紫镯子戴在你身上真的不一样。
3: 所以我跟大家讲，我自己这辈子第一只翡翠手镯，我就是紫色的。哦，就是点名就跟我妈说，那你要不你别给我买，要不然
4: 喜欢紫色手镯的人就不要太喜欢哦。
3: 是的，
4: 我们门店真的想要等那种好的紫色手镯的，我都能排几十个出来了，全部都是预约单。
3: 是的，啊，
4: 这样子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太好看了，我们只顾着说，好多朋友在问，我再跟你们说一下，5800只供直播，还有最后2个名额，你们抓紧时间。这个手镯是节目结束，你想到东方购物用10000多块钱的价格你都买不到的，因为只在我们门店有，我们不能再提供东方购物更多的数量了啊。
3: 是的，
4: 在我们门店它的批发价是16800，你单条买我还不卖给你。嗯，
3: 对，是的。那今天我们是5800块钱，
4: 是
3: 在门店16800，他们折心料是送的吗？
4: 不送。
3: 不送
4: 啊，不送不送啊！
3: 今天咱们是来给大家看看，这是真的镯心料，而且是我们那个
4: 同心同源
3: 的，并且都是带鉴定
4: 的，
3: 鉴定报告的、宝玉石的鉴定证书都给大家配好的。然后这个镯心料，你看它很宽，
4: 对，
3: 很厚很大，你可以中间一分耳，
4: 是的，
3: 也可以从这个这里一分耳，
4: 对，
3: 你可以做两个牌子啊，两个吊坠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4: 是的，
3: 连镯心料的宝玉石鉴定证书都给大家配
4: 好。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实在卖得太便宜了，很多顾客在问，这个是不是真的保证天然 A 货翡翠啊？每一个都带了一物一证的鉴定证书，保证从原料到切割，除了切打磨什么都没做。
3: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你不要纠结太多。你说我知道大家可能有问题，但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现在你一分钱都不用花。你说我就是觉得还挺好看的，我想自己肉眼的亲自看一看，没问题。我们配送员呢，到时候会联系你，提前了解圈号之后吧，我们带好几条到您的家里，然后您来挑挑选选，实在一条挑不中，没有任何问题。
4: 但是
3: 我们一分钱都不
4: 抢名额啊，朋友们，因为我们管说，但是我怕你们抢不到。正常情况下，如果东方购物5800的价格你买不到，去我们门店16800的批发价，我们是不零售的，所以你就知道紫色手镯有多难、多难、多稀有了。
3: 然后他们家每一次售后我都要讲很长时间。我们快速跟大家说一下，除了移动店铺配送之外，所有的镯心料给您的加工处理免费包2件，
4: 对，
3: 全程从设计到成品，甚至连包装盒都给您配好，然后1年之内尺寸不合适可以免费做更换的啊，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对标到市场上，实属难得了。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我们应该还有最后的一条或两条了啊，抢起来，02151999000。
2: 今天想带大家看一下广东四会天光墟，这里呢是全国最大的翡翠成品交易市场，也是我们家出货量最大的地方。你看啊，这里大大小小10000多家档口，全部都是做批发的。基本上你在外面商场看到的大部分翡翠都是来自这里。我们在这里一共有39家档口，另外呢还有差不多400多家的深度合作商家，所以我们翡翠各个品类都在做，比如说翡翠手镯、翡翠珠子、翡翠挂件，还有镶嵌件和摆件等等。所以呢你在市场上看到的 很多翡翠货源都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档口的出货量都非常大，有些档口啊，一天的出货量可能超过外面门店一个月乃至一年的量。小苏啊，今天档口生意怎么样啊？
5: 还可以，今天卖了100多单。
2: 哪里的客户？
5: 都是江西啊那边的。
2: 哦，
5: 江苏那边的。
2: 小王他们去忙发货了吗？
5: 对。
2: 啊、哦，好吧，那你先看我们的客户呢，来自全国乃至海外，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乃至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很多客户都是合作了10多年了，对我们非常的信任，好多客户货都不过来看的，直接转款让我们给他们发货，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从小跟着家里接触翡翠批发，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产品第一，坚持薄利多销。
1: 这里是我们的玉雕工厂哦。我们整个玉雕工厂差不多有40多个老师傅，基本上每位师傅都是做了差不多10多年了，所以真的非常有经验，工艺都很精湛啊，全部都是全手工雕刻。
2: 这里是我们的现切工厂啊，我们现切工厂一共有100多台现切机，24小时不休息的，每天起码要切1000多公斤的翡翠原石。
3: 每一次我都要夸一下莫月轩的这个实力，人家真的是原石原材料，的一个批发商，而且是全产业链的，
4: 是的，
3: 就是到档口。
4: 说实话，葛阳老师，如果不是全产业链，这个价格
3: 也做不下来，
4: 在市面上真的要翻好几番。这个就是我们翡翠里面这个大家都懂的。
3: 是的，所以其实翡翠这个过程，从它的原石开采到直接到消费者手上，有很多的环节。
4: 是的，
3: 每一个环节它有专定的人。
4: 对，
3: 都如果说一环一环层层加价的话，到消费者手上可不是得1-2万块钱嘛，2-3万块钱嘛，对不对？我们今天是莫月轩他们自己的石头，自己的工厂，
4: 是的，
3: 自己的档口，自己拿原材料给到大家的价格5800块钱，这是大家去静安寺的门店，
4: 是的，
3: 你说我就跟你批发，我就跟你合作也拿不到的价格。
4: 对，
3: 静安寺门店据说他们的批发价也是要
4: 16800
3: 的，16000多块钱的。
4: 对，
3: 多方哥，我们今天是5800不说，我觉得今天这个镯子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紫色的，看看这个各种角度啊，我们这样看的话里边都能看得到，
4: 对，
3: 各种角度
4: 发散开来的，晕染开来的那种，
3: 明显吧，明显吧，是不是紫的很深邃，
4: 饱和度直接拉满，
3: 紫的很明显。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收到手之后是这样的吗？不用担心，我们这是货到付款。
4: 嗯，
3: 你今天拨打一通订购热线之后，他会带好几条到你手上。
4: 是的，
3: 你就挑挑选选，看看喜不喜欢，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没问题，一分钱都不用付，你没有任何的负担和经济损失。
4: 对，
3: 就等于说是把专柜搬回家，让他到您的家门口敲着您家门给您挑给您选。我们今天不仅有紫色镯子，还有镯心料，镯心料从设计到加工全部免费。
4: 是的，
3: 免费给你设计出2件来，所有的都配备宝玉石的鉴定证书，叫做一物一件。
4: 对，
3: 所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当别人都没有的时候，你有一个。我们买衣服都不可能只有一件衣服吧，买完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哎，我还想要一件黑色的连衣裙，哎，我看别人今天穿了条绿色的连衣裙好漂亮。手镯亦是如此，我知道现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很多人说，哎呀，我已经有一个翡翠手镯了，但是有没有想象出来每一次聚会好像和别人都大差不差。今天您拿到的是和别人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小姐妹会一眼发现，眼尖的一眼发现，说，哎呦，换镯子啦，哎呦，这个颜色蛮嗲的嘛，对不对？
4: 对，这个颜色很特别嘛。
3: 哎，紫色的没有，哎呦，懂行的说，哎呦，紫色的老举啊，
4: 是
3: 的，贵
4: 的啊，懂行的都懂啊，
3: 少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拿回家去感受一下，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市场上的一些行情的价格。
4: 来，
3: 还是那句话，今天不是周五吗？明天周六，
4: 明天你们去对比啊，朋友们，你就拿我们这条手镯去对比外面5万多块钱的价格。
3: 你看，我就摆在这儿，我这个5800，它的那个5万多。对不对，观众朋友，你自己去看一看嘛，你觉得值这个价格你留下，你觉得不值这个钱没问题，你直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离开就可以，工作人员离开就可以了。
4: 还有，哎，还有镯心是送给大家的，但还有最后节目6分钟啊，我再跟大家明确的说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天5800的手镯只有在直播现场，直播结束以后，东方购物以前我们卖过一条手镯，你去网站上看一看，19800有一条的，但是它不是紫罗兰色的，它是浅紫的，而且它不送镯心，好吧，朋友们，5800正紫色系紫罗兰送镯心，只有在今天最后6分钟哦。
3: 所以也就意味着，如果节目结束之后，你说我又要卓心儿，我又要这个价格，我又要所有的圈口都能满足，不要站单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直播节目当中一共就九条，
4: 对，一直有人在，
3: 千万别站单，
4: 一直有人在问在站单之类的，你这个千万别站单，因为后台他可能会踢单的，所以你们要抓紧时间。然后因为今天只是抢一个名额嘛，之后我们会带三条以上上门给你挑选，还有最后五分钟，这可能是你离紫罗兰翡翠手镯最近的一次，
3: 是的，
4: 门槛最低的一次。
3: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哦，我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就这点好，一点风险没有，先抢一个品鉴名额，先货到付款订购一组啊，02151990000。

0: 好，今天想带大家看一下广东四会天光墟。这里呢是全国最大的翡翠成品交易市场，也是我们家出货量最大的地方。你看啊，这里大大小小10000多家档口，全部都是做批发的。基本上你在外面商场看到的大部分翡翠都是来自这里。我们在这里一共有39家档口，另外呢还有差不多400多家的深度合作商家，所以我们翡翠各个品类都在做，比如说翡翠手镯、翡翠珠子、翡翠挂件，还有镶嵌件和摆件等等。所以呢你在市场上看到的很多翡翠货源都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档口的出货量都非常大，有些档口啊一天的出货量可能超过外面门店一个月乃至一年的量。小苏啊，今天档口生意怎么样啊？
1: 还可以，今天卖了100多单。
0: 哪里的客户？
1: 都是江西啊那边的。
0: 哦，
1: 江苏那边的。
0: 小王他们去忙发货了吗？
1: 对。
0: 好吧，那你先看。我们的客户呢来自全国乃至海外，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乃至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很多客户都是合作了10多年了，对我们非常的信任。好多客户货都不过来看的，直接转款让我们给他们发货，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从小跟着家里接触翡翠批发，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产品第一，坚持薄利多销。这里是我们的玉雕工厂哦，我们整个玉雕工厂差不多有40多个老师傅，基本上每位师傅都是做了差不多10多年了，所以真的非常有经验，工艺都很精湛啊，全部都是全手工雕刻。 这里是我们的现切工厂啊，我们现切工厂一共有100多台现切机，24小时不休息的，每天起码要切1000多公斤的翡翠原石。
2: 朋友，我们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啊，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还是那句话，买翡翠手镯不稀奇，但是真正买到紫色且是紫色入得了你的眼的好看的，紫的明显，紫的饱和度非常高的这种紫色，做到真正的人无我有，特别特别难得。
3: 对，
2: 买翡翠本身就是一个碰缘分的一个事情，
3: 是的，
2: 对吧？要看眼缘的，
3: 是的，
2: 喜欢还不一定你肉眼看到满意称心如意，
3: 是的。
2: 所以我们说给莫元轩一个机会，给这条紫色的翡翠手镯一个机会，我们选择货到付款也可以的，拿到手里之后您自己掂量掂量，看一看，感受一下，
3: 对，
2: 喜欢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3: 是的。
2: 但是我们今天唯一的遗憾就是备货特别少，现在备货几乎已经全数售罄了，现在好像还有一个替单名额，大家就是拼拼手速抢抢看能不能抢得到。5800块钱还有额外的惊喜，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积分有170多块钱，对不对？
3: 哦，
2: 做东方购物凑单的活动还能再送你400积分。
3: 哇，真的吗？
2: 所以相当于今天这条镯子再配一个镯心链，相当于才5000出头，大概率你就可以带回去了。镯心链也可以给你免费设计、免费加工，
3: 是的。
2: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对于东方购物来说是活动叠加，你有意外之喜；但对于您来说，您可能是买到了人生的第一件紫翡，也是您挚爱的紫翡，也是别人不曾拥有的紫翡。
3: 相信我，朋友们，这种紫罗兰的手镯啊，你收回去一定是你的梦中情镯。你想象的紫色翡翠手镯有多好看，它就是那一条啊。
2: 是的，
3: 还有最后1分半钟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抢抢看啊！因为我们莫一轩已经竭尽我们所能把价格打成这个样子，
2: 是的，
3: 让大家如此能轻易的入手了，不然正常价格是16800块。
2: 观众朋友一定要出去比，你不比你不知道行情。
3: 对，
2: 一定要出去比。出去看看天然的这种 A 货翡翠的紫翡，大概多少钱？
3: 对，
2: 然后你再看看它的这个数量多吗？非常少见。
3: 是的，所以紫色翡翠啊，有的时候是你穿之前你都未必能碰到合适的，因为它实在是太稀缺了。我说实话，朋友们，你16800你去市场上买一个普通的绿翡翠你可以，但是买紫翡翠你真的买不到啊，有一条算一条，所以抓紧时间吧，不然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碰到。
2: 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4: 寓意祥瑞临门，福运常在。一只紫罗兰手镯代表平安圆满，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东方雅器。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购买手镯赠送铜料镯芯，另享2次高端私人定制雕刻服务，一年内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1次，终身免费清洗保养，让大家收藏安心，佩戴无忧。10多年老料紫罗兰，存量稀少，喜欢不要错过。
0: 这里是我们的玉雕工厂哦，我们整个玉雕工厂差不多有40多个老师傅，基本上每位师傅都是做了差不多10多年了，所以真的非常有经验，工艺都很精湛啊，全部都是全手工雕刻。 这里是我们的现切工厂啊，我们现切工厂一共有100多台现切机，二 24小时不休息的，每天起码要切1000多公斤的翡翠岩石。
2: 还是那句话，莫玉轩作为源源头的这个翡翠玉石的批发商，他们搞的就是大块的原石，
3: 是的。
2: 然后呢，从原石到精细加工，再到档口，再到我们的直营门店，其实莫玉轩是一个一条龙的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服务给到大家。
3: 对，
2: 东方购物就属于它的一个广告置换渠道。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条5800块钱的紫色的翡翠手镯，天然翡翠 A 货，其实在他们的门店也至少要卖到16800，这还是批发价。
3: 对，批发价。
2: 换句话说，哪怕你是同行业者，要跟他们批发，跟他们采购，
3: 对，
2: 也是
3: 16800。所以为什么你去市面上看到差不多这种款式的翡翠手镯，你一定要往5万块钱以上的价格去看的？
2: 是的，
3: 因为我们批发价都已经给到16000嘛。
2: 我们给大家看看吧，其实真的是建议大家自己也去市场比比看看。
3: 对，你们可以直接去对比啊。像这种颜色达不到我们今天的正紫色系，浅浅的容易见光死的手镯，57600块钱。你包括像这种啊，底下这两条手镯很明显就能让你看出来，下面这条颜色稍微浅一点，价格是55800，上面这条达到了紫罗兰的色调了，然后呢颜色浓郁一点，不见光死了，价格就已经走到了198000了。所以紫色啊，是紫色的浓度稍微高一点，它的那个价格是翻倍再翻倍的概念了，已经
2: 是的。而且其实紫色它也是分很多的这种感觉的，为什么呢？因为紫色这个颜色的属性太宽泛了。你比如说耿瑶手里的这个，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也叫紫色吗？我都看不太出来。其实你仔细看，哦，是有点紫的。
3: 对，
2: 你不得不承认它是有点紫，但它只带一点点淡淡的紫色，而且它的实性是比较强的，实性比较重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稍微通透一点的，我还想紫色稍微明显一点点。好，这个比刚刚那个明显了，对不对？两条镯子一对比，明眼人说，哎，我要这条拉起它的售价来一看哦，专柜当中卖36800元。
3: 对，
2: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36800，再给我打个对折吧。好，打个，我就算他给你打个对折，打个对折是不是还得10000多？
3: 对，
2: 小2000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20000块钱能买到这样的紫色已经不错嘞，很透了，很润了，紫色也比较明显了。来，观众朋友和我们今天莫玉轩的比一比，对比一下看一看啊，我们放到一起给您看。首先，
3: 紫色真的怕面对面，
2: 对，
3: 这个颜色的浓度，对，
2: 哪一个颜色更鲜艳，哪一个浓度更强，紫的更明显。明显是很明显是我们莫玉轩的，对不对？而且我们莫玉轩真正做到了镯宽肉厚，
3: 是的，
2: 这些都淘汰掉。我们把我们的单拎起来给您仔细看一看啊。首先呢，我们不是说市场上那种飘紫，比如说只有这一点点紫，我就把它叫做紫色翡翠了。你看我们这一圈上好几个地方它是发散性的，处处带紫，非常均匀。所以也就意味着啊，这个镯子戴到你手上，不管你是哪个角度朝着别人，你几乎都能够看到它是一个紫色的很明显的存在的， 对不对？
3: 对，是的。
2: 而且紫色为尊，紫色为贵。
3: 是的，
2: 很多人说买绿色的镯子他有我也有，但紫色的镯子可能您真的是朋友之间的独一份儿，非常的与众不同。
3: 确实，
2: 而且紫色的不小众，它一点都不小众。它为什么没有被所有人都能够拥有呢？因为它比较贵，而且料子少。我们说本来买翡翠它就是一个碰缘分的事情，
3: 对，
2: 要有眼缘，要有缘分。那紫色呢，它在市场上流通的频率和你看到的频率更少了。
3: 你抓紧时间吧，不然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碰到。
2: 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很多朋友说到了入秋之后，什么样的服装能够让自己既能够保暖又能够体现出时尚的气质？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澳洲原装进口，注意了，它不是羊毛进口，它是整衣成衣进口，而且可以水洗的短袖的带领的羊毛衫。然后呢，你在这个天气里面，你搭裙子啊搭裤子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特别推荐给大家在入秋之后啊穿得非常的时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我们今天除了女款之外，其实还会有男款，请到的是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总。
1: 高老师好。说到梅丽诺蔻，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去年的梅丽诺蔻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啊，在东方购物非常的火爆，卖得非常的好。我原因是什么？它不光是一家成衣公司，而且它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美利诺羊毛可以说是羊毛金字塔的顶端，它的羊毛细腻柔软，穿在身上没有那种扎身的感觉，非常的柔软。今天所有的衣服都是采用到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原装进口，不容错过的一档节目。
0: 是的，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都是短袖，然后呢你搭裙子，因为早秋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你在早晚其实是比较凉的。
1: 是的，
0: 你衣服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保暖度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两个特别热卖的颜色都已经挂在我的身边了，一个呢是藏青啊，这个藏青是搭配大家的裙子啊，你看搭配这种深蓝色的裙子或者是这种深色的裙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非常好搭的。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很阳光的这种淡蓝色浅蓝色，它也是搭起来会特别的漂亮。给大家来说一下细节哈，因为我们到了这个秋天之后，大家要注意穴位的保暖。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近景和特写好不好。来，我们今天是带有领子的，而且领子是比较厚实的，这个领子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呢，这个领子很舒服，你可以把它稍微打开一点，营造随意的感觉。如果说是有风的话，直接把这个扣紧，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而且很服帖的领子。
1: 是，
0: 我们今天的这个浅蓝色是爆款哦，就是蓝加上白的这个颜色是爆款，就非常的这个青春洋溢的感觉，
1: 很经典的配色。
0: 对对对，很经典的颜色。它的菱格纹是配的是白色的菱格纹，另外这个藏青色配的就是这种蓝色的菱格纹。所以其实这两件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带回去，可以好好试穿一下。本档直播我们是新品上市，女款直接直降50，就直接降到了149块钱，直接降到了14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一件这个羊毛的，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件短袖的，刚好就是这个季节穿的这种新衣服，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大家，你如果说是要出去旅游，对吧？你想营造那种旅游的时候那种轻松惬意的感觉，或者呢，你有的时候偶尔想要在这个上班的时候这种正式的场合，也可以穿出一种很休闲的气质。今天的这件衣服是相当不错的。
1: 是的，而且它所有的原料跟它的成衣是由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大家都知道澳洲是被称之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所以它的羊毛制品可以说是全球的金字塔的顶端。而且我们采用到的是澳洲里边羊毛金字塔顶端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每一件成衣。所以说去年我相信很多人卖过我们的美利诺的冬款的衣服，消费者的好评是好评连连，都说啊，这衣服穿的就像羊绒衫的那种感觉，
0: 很舒服，
1: 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很舒服，
1: 享受到了高端羊毛为您生活带来的一个便利啊。
0: 对，因为女款是有直降50，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女款把这个一直断货的爆款带回家里去。然后我们今天的男款会有三个颜色，男款的这个藏蓝色、
1: 灰色
0: 和豆绿色，
1: 对，
0: 都很洋气，它是纯色的，没有花卉的。
1: 是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多人如果去过澳洲，你们会发现啊，一些的澳洲一些国家，他们现在叫什么？叫低调的奢华。它不在衣服上面绣上任何 logo， 但是这件衣服穿上去的质感非常的好。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原材料很重要，羊毛制品的原材料的价值跟羊毛制品的品质，你穿在身上别人一看就看得出。就像我身上这件，它是非常挺阔的，不像那些全棉的，有些全棉的衣服不是说它不好，但它时间长了它会塌掉。但是我们的羊毛制品，你看穿在身上非常的挺阔。
0: 对，
1: 我觉得男人啊穿衣服啊一定要把男人的那一种立体感彰显出来。其次，袖口这里它帮你做了一个很好的
0: 收口，小罗纹。
1: 这样的衣服久洗啊，这个收口的罗纹啊是一直挺在这里，所以说从侧面看到的男人的臂膀是非常粗大的，非常的是有那种肩膀可以给依靠的感觉。再加上下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它也帮你做了一个罗纹的收口。有些衣服如果没有这个罗纹收口，时间长了以后啊，这块地方会塌着很难看。但是这个罗纹收口，你看 我今天穿的相对比较休闲，穿没穿个休闲裤，如果您下面穿个西裤，您去朋友聚会、老友聚会都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的好看。这里帮您做了足够的余量，现在我们有些年纪大的人啊，肚子会有点大，不怕的，足够的余量帮您撑着。您看余量大不大？但是您从侧边看，你整个身形是非常挺拔的，这就是澳洲设计师量身为我们亚洲体型定制的一个款式，
0: 它是有专柜价的，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
0: 专柜价给大家看一下。
1: 去过澳洲的人都知道啊，在澳洲的墨尔本机场各大的机场，您都能看到我们 Merino 的一个商品。 Merino 是澳洲的一家上市公司，上次我去的时候我特地买了一件，它的价值是189澳币，澳币现在大概在1比5左右，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的左右的一个价格。那您说，哎，我没去澳洲，我在它的官网能卖吗？当然也能卖，来看看澳洲的官网，我们截图给大家看，也是189澳币的一个价格啊。今天所有的衣服跟您在官网上看到是一模一样，因为为什么？我们是原装进口，
0: 原装进口，整衣原装进口。
1: 对，澳大利亚大家可以看到啊，成衣进口，我们不是原料进口，是成衣进口过来的一个价格啊。所以说，今天您就是花了小钱拿到的是澳洲的品质，澳洲的旅游性。
0: 是的，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因为现在已经有朋友在订了这个女款的，因为是只降了50块钱，才100出头，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的又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一件服装，它是可以机洗的，而且品质会非常的高端。像这个衣服是真的，大家不要错过，因为它就是秋季上市的这种新款嘛。
1: 对，
0: 就让你在旅游的时候啊，包括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啊，人家看你说，哎呦，穿新衣服了。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尺码。
1: 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米58，100斤以下的，你选150，165这个规格；如果是125斤以下的，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这个规格，
0: 卡码往大里买。
1: 对，卡码一定要往大里买。
0: 对，如果卡码，咱们就往大里买。
1: 是的，男款的话，120斤以下的你选175，140斤以下的选180，160斤以下的选185，特别好的190斤的大块头的您就选190。现在目前男款的话，三个颜色都比较好，我个人推荐绿颜色或者上深色。
0: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秋季的新款，然后刚好又是在新上市的时候，我们的女款又直降了5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是真的要抢了。我非常推荐这两个颜色，这两个颜色我建议大家两件都带回去，再给大家比一下上身的效果。下面如果配条裙子来出一个全身的效果，大家会发现整个衣服，如果说是你搭这个上衣，下面再配一条蓝色的裙子，是非常协调的。
1: 对的，
0: 对不对？而且也就是遮小肚子嘛，对不对？就这样让我们可以看不出来这个身上的小肉肉、小圆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订购了，02151119000。
2: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想要，比如说出去旅游，对吧？因为马上大家就要秋游了嘛，对吧？要安排各种各样的旅游的规划，你下面配一条，你就配一条米色的长裤，你就买这件浅蓝色的上衣，配一条这种浅色的这种长裤，会非常非常的洋气。相信高里啊，一定是非常洋气的。你大裙子也可以，大裤子也可以，都是没有问题的。男款这个我也建议大家，因为你到外面去买一件老头衫，买一件那种棉毛衫，那个全棉的衬那个
1: T 恤可能都要一两百块钱。今天我们是羊毛的，而且不瞒大家说，这个羊毛你拿到手之后，你会有惊喜，因为它是双层，双层针织的，所以它很厚实，它不是那种薄款，它是厚款，所以如果说这个衣服你穿在穿在身体里面，你圣诞就不能说圣诞节哦，就说那种新年啊，新年的时候你出去玩啊，你都会觉得就是可能里边就穿一件这个就足够了。是的，没错，而且啊，尤其是女款啊，新品上市就能降50%，你要知道，如果是件普通的国产，我们说不说国产不好，但是它毕竟是漂洋过海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而且每一件衣服上面的羊毛，您听清楚了，不光是澳大利亚的，是澳大利亚的美丽诺羊毛。我相信这两年很多人都会看到，哎呦，美丽诺羊毛的袜子，美丽诺，您去看任何渠道一条一双美丽诺羊毛的袜子都要买到5-6十块
0: 款因为只降了50嘛，
1: 是的。
0: 然后男款是目前是
1: 三个颜色
0: 、灰色、藏青和豆绿，豆绿也很漂亮。如果大家在三个颜色里面有吃不准，想要显瘦的买藏青，想要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您的身材是比较匀称的买灰色，如果说是想要比较穿出不一样的感觉买豆绿色，
1: 是
0: 这个豆绿色很洋气，所以三个颜色都有的，我们目前都是有现货的，但是这个直播很可能就这一档售完即止。
1: 对的，因为我们是漂洋过海过来的，就这些存货，不可能再帮你说啊，您今天预定好了以后，我明天再从澳洲就去做好，再从澳洲坐飞机，这件衣服就不是这个价格了。您如果有幸去澳洲旅游，您可以在澳大利亚各大机场、各大专卖店，您都看到美丽诺阔这个品牌，
0: 对，
1: 它在澳大利亚将近有600家的门店。然后这件衣服在门店的售价是多少？189块钱。然后如果您说，哎，我不去澳洲，可不可以买到？没问题，去它的官网去买，售价多少？也是189澳币，折合人民币在1000块钱。只有在东方购物，为什么东方购物能这么便宜？因为美丽诺阔这个品牌登陆中国的第一站就是来到东方购物。当时去年广受消费者好评，所以说他每次都会说承诺，我来东方购物就给东方购物的客人一批性价比超高的衣服，做到了这么低的价格。你想，100多块钱，高老师，买全进口的衣服。
0: 接下来中秋佳节嘛，大家可以穿着出去玩，你都不用担心
1: 是
0: 早晚会凉。比如说你在大草原去旅游，或者到哪里去旅游，你里面穿一件这个是足够了。我们是澳洲的，然后是原装进口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现在的女款、男款，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都非常高。我建议大家女款是一定要买的，男款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因为女款今天直降了50，这个直降50的羊毛你不薅一下吗？好可惜的呢，而且是进口的羊毛，对不对？0215-111-9900。
2: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 in Merino brand, Merino and Co. 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Merino and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0: 好，我们现在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发现你要的这个浅蓝色没有货了，你就赶快订这个颜色。 啊，因为我们现在我看到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只降了50，
1: 是没错。
0: 然后这个直播是只有这一场直播，不是说全天候的都有直播的。另外有一些可能已经是没有货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如果不是说我们这个货源已经不够了，我们不可能只降50的，大家明白吗？但是这个其实这个产品是刚好就是正当季的产品，因为马上就是中秋佳节和十一小长假，大家如果想要穿的就是比较的应时应景一点，
1: 不一样的话，
0: 对，又穿出这种季节感，因为秋天嘛，秋天到了就咱们就是要穿羊毛的，然后你又不要穿那种长袖的羊毛，你要穿短袖的羊毛，但你穿短袖羊毛的情况下，你又希望你的这个正式感又要有，对吧？就是它是带有领子的，所以今天就全部都贴合了大家的需要来。
1: 是。
0: 再要说到我们今天的羊毛，我们都知道澳洲羊毛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没错没错。
0: 今天来看到我们的澳洲羊毛，它的这个档次感是非常的强。
1: 是，大家可以看，这是普通的羊毛衫，羊毛做的是羊毛衫，它的表面感觉是有点扎，颜色也有点混。再往上面好一点的是澳洲的羊毛，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细腻度帮助我们普通的羊毛的细腻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但是今天您身上每一根羊毛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美丽诺，这个名词我相信很多人很知道，以前叫澳毛，现在很多人说我要高端的叫美丽诺羊毛，非常的稀有啊。这个羊毛的细度接近于羊绒，
0: 是的。
1: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我现在以前我们在90年代说，哎呦，我要买件澳毛的衣服，就是很满足了，
0: 老贵了，
1: 老贵了已经。但现在人说，哎，不对哦，我出过国，我看过更好的了。我听说过澳大利亚有一个比澳毛还要好的，叫美丽诺羊毛。今天每一根都是来自于美丽诺羊毛。
0: 是的，每一根都是美丽诺羊毛。然后我们今天的女款是只降了50，反复跟大家讲说，一百来块钱，然后买到的就是羊毛的这个短袖，而且是这种学院风，它是复古学院风。再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首先它是这个领子是非常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羊毛的这种羊毛衫的领子，然后你看领子做的很服帖，因为我们整衣是澳洲进口的，我们是整衣澳洲进口啊。再有就是这个领子呢，你可以稍微把它打开一点，这样就是可以营造一个很休闲的感觉。整件衣服呢，它是像这件蓝色我特别喜欢，因为很干净的颜色，那你接下来你要出去旅游的话，你下面其实配条白裤子，或者你想要穿的正式一点，你下面配条裙子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有这样两排菱格纹，就是营造那种复古学院风的这种感觉，
1: 英伦风的感觉，
0: 对，就是复古英伦风，复古学院风。袖子不会特别的短，因为袖子如果太短的话，比如说你看袖子如果是太短的话，其实就不好看了，会显得我们的胳膊有点胖胖的。它的袖子其实已经基本上到整个这个上半的我们这个胳膊肘的这个上半部分了，对吧？就胳膊肘以上了，都给你盖住了。所以说实际上你的这个到了秋天的保暖性还是能够覆盖得了的。关键是划算，因为才100来块钱。你想100来块钱，现在有的时候在外面点两杯咖啡就没有了，是吧？
1: 是的，
0: 喝个下午茶就没有了。这两件衣服都是我非常推荐的。这件藏蓝色的这件衣服也非常的好看，
1: 这件很好看，
0: 这件也很好看哦。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件如果你下面搭一条裙子，大家可以看到，你下面如果搭一条裙子，你配一条这种蓝色的裙子，或者是深色的裙子，或者浅蓝色的裙子，然后上面搭一件这个衣服就非常学院风，
1: 整体感非常的强。
0: 是，这两件它其实是在一个大的色系下面的两个不同的颜色，所以这两件我觉得其实都是难以割舍的。如果大家这两件都喜欢，其实建议大家一起都带回去。
1: 哎，告诉的对啊，您两件带回去，喜欢哪件留哪件，不要到时候你说，哎呦，我喜欢这浅色，但我就觉得浅色不适合，买了件深色再来。看没货了，因为它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不是说哎我没货了，我在国内我哪里做一做可以补货，它很几乎是补不到货的，
0: 是的，是的，
1: 漂洋过海要将近一个多月才能到了国内，
0: 没错，
1: 所以说抓紧时间啊。
0: 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男款，我来试一下那个女款，我待会儿也给大家穿一下，你先给大家试一下。
1: 男款的话，目前是三个颜色，一个是藏青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绿色。如果您说我要选一件显瘦的，那您直接上藏青色；如果您要时尚一点的，我觉得灰色，大家现在都知道。大象灰是非常流行的，如果你要穿出不一样的，像我身上穿这个绿颜色，我个人觉得绿色是非常好看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啊，这件衣服的我整个质感特别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领口这里帮您做了一个弹簧，久洗它是不会变形的。有些 T 恤衫洗了几次以后，这里塌掉了，很难看，这种衣服不要穿出去。其次，在我臂膀这里，它也帮您做了一个收口，显得人侧面看上去，您的臂膀是非常粗大的，这样感觉就是男人嘛，穿衣服很挺，有穿得出型。其次，再往下面来看，大家可以看整体的衣服的整体性特别好的同时，它下面帮您做了一个收口， 哎，这个收口我个人觉得特别喜欢啊，因为我觉得我父亲这一代穿衣服很喜欢把衣服缩在里边，但是我随着我们年龄大了以后，缩在里边不一定好，但是缩在里边很正式。但是您看，您就像我这样往里边一歪，整个身体的感觉啊，整个体型就做得非常的好。这就是澳洲设计师在每一个细节上帮您设计的完全是不一样。澳洲流行的叫慢时尚，所以说整体的衣服穿上去，大家可以感觉它跟一看哦，懂的人一看他就知道哦，这件不是肯定不是全棉的，不是棉制品的，因为棉制品塌塌的，只有羊毛才能把这种人的挺阔感做出来。今天男款也不需要您到澳洲花189澳币，只要花199块钱的人民币，您就能带回去了。只有在东方购物，我再强调，只有在东方购物，
0: 只有在东方购物。
1: 因为美丽诺靠登陆中国第一次直播就在东方购物，所以他回馈给东方购物这些我们的这些嘉宾啊，我们的这些那个客户，今天才能做到这个价格啊。
0: 这件藏蓝色已经上身了，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看。
0: 其实这件衣服是真的很大方，非常大方。然后我们下面是有一个小收口的啊，你看它其实是整个的一身很长的，你可以稍微把它短短的把它掐在腰间的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会不显这个小肚子。
1: 对啊，
0: 对啊，不显小肚子。然后呢，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显瘦啊，比较显瘦。然后一的版型很正，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服装的版型很重要。再来看一下细节好不好？它因为是整个是深色，所以就会衬的皮肤会比较白一些。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领子做得很好，很挺阔。像这种衣服其实你就看它的领子和它整个的版型就好了。整件衣服就是深蓝色打底，再有就是这种浅蓝色作为一个点缀。这个衣服呢，如果你看，如果大家像我一样下面搭一条蓝色的这个中裙，对吧？就我们现在家里都会有这种蓝色的中裙。其实你出去玩，跟朋友去聚会，去喝个下午茶，或者说是到哪里去旅个游，短途旅游拍个照，其实这个衣服就是又保暖又好看。它的专柜价格是将近900多，对吧？
1: 900多人民币，189澳币。
0: 对对对。然后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由原来的199直降了50，就这档直播直降了50，就只要149块钱。
1: 是。
0: 149，这件衣服真的是必收的啊，必买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百搭的，而且又是在秋天里面的这个很经典的一个款式。
1: 是的，
0: 你知道越是经典就越不容易过时，越会，对吧？就是在我们这个衣橱里面，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的强。再有就是这种羊毛的，就是接下来这种早晚天气，比如说温差比较大，因为已经开始降温了嘛。
1: 是的。
0: 就是我们看到天气预报，就是说接下来就整个的这个中国会有华北啊那一带就是开始大面积的降温。所以我们像这样的衣服就是满足了大家，既能够保暖又能够漂亮，对不对？就是我们能够兼顾到自己的美和整个的就是秋季的这种想要让自己能够穿得更加时尚的这样的一种需求。上台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把这个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是一定要买的啊，然后浅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这件蓝色是非常好看的一个藏青的颜色。
1: 是的，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00斤以下的，你选165；125斤以下的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
0: 我插一句，如果你是在卡码的话，你就往大里买。
1: 对，往大里买一码。
0: 哎，你就往大里买一码哈。
1: 好，男款的话，120斤以下的你选175，140斤以下的选180，160斤以下的选185，190斤以下的选190。男款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带一件回去，因为男士的衣橱不需要多，但是一定要有金。
0: 是的。
1: 您太太穿得漂漂亮亮，您也要配得上您的太太。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只花199，您就能带回去。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颜色的各个尺码已经快没有了，所以我一开始都没敢去试它。其实我自己很中意这件衣服的。
1: 这个太好看了，这件，它的整体感非常的强。
0: 对，你看它搭裙子搭裤子其实都是非常好看的，就是很正式的，但是又有很休闲的感觉。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一整套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澳洲进口的这个羊毛衫。再有就是它是可以水洗和机洗的，很方便打理。02-15-11-9900。
3: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ee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are 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带来的是澳洲全进口的整衣啊，整衣，我们不是羊毛进口，我们是澳洲全进口的整衣。然后我们现在的藏青色和浅蓝色，就是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两个颜色是卖的最好的。如果大家是在卡码的状态，大家就往大里买一码，然后因为这样让你在穿的时候更有这个余量嘛，对不对？毕竟秋冬季节咱们可能会吃的有点丰富啊，可能会身上有点小肉肉。然后呢，藏青色其实现在已经是很多尺码已经是备货不多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最上面的那一件藏青色的话，您需要抓紧时间。这会现在排队很多，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衣服其实很好打理，因为它是支持机洗和水洗的，支持机洗的，你就把它直接往洗衣机里一扔就可以了。这是来源于它非常好的羊毛做打底，以及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编织的这种对，就是它的那种编织的工艺，使得它不容易变形。
1: 对的。
0: 所以为什么我是建议大家女款起码两件体定，你两件订了都不到300块钱，
1: 是的，
0: 你订两件都不到300块钱。你想想看，你出去玩，你接下来有多少活动要出去玩？跟老朋友聚会，跟闺蜜聚会，要喝个下午茶，到华尔道夫的那个下午茶去喝一喝，然后明天去那个半岛酒店去喝一个下午茶，你不穿得漂亮一点吗？
1: 一定要有一件衬得出你气质的衣服啊！为什么我们说羊毛制品能衬得出气质？你想，所有的材质里边，羊毛制品是不是金字塔顶端的？它能把整个衣服的质感给衬出来，再结合澳洲的羊毛，美利诺的羊毛，我们不是普通的羊毛，不是澳大利亚的您所谓的澳毛，以前说的澳毛已经很贵了。
0: 我们是美利诺羊毛，
1: 我们今天是澳毛中的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利诺羊毛。其次，整衣进口，就是所有的制作跟设计都是在澳洲做的。澳洲的时尚是我们全世界走的比较前面的，所以说你会发现澳洲流行的就是这种低调的时尚，
0: 它拿
1: 最经典的，对，最经典的格纹，
0: 对，
1: 格纹，你想流行了几十年了，一直没有褪色过，但是这个格纹就帮你做到这个衣服上，相得益彰。这件衣服
0: 是好，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藏青现在是卖的超级好，我怕大家待会儿一不小心眼睛挑花了，藏青色就没有了。给大家看细节，现在我就是藏青色穿在身上的，出去走动玩耍，出去拍照，然后呢跟朋友去聚会，这件藏青色都非常好看，它很出跳。然后给大家来，我们进去看细节啊，它编织的非常好，你看它的整个的衣服，我做这个动作你看到有透光吗？有没有就是透光或者看得到里面的那种衣服的感觉？完全没有，对不对？而且你看我的手做这种动作，你都感觉不到它会变形，或者是担心有一些变形的问题，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衣服它本身在处理的时候，它就已经考虑到了很多你需要去机洗的这些功能，所以这件衣服我们把那个牌子拿过来。对，就这张牌子，这件衣服我们是支持，是就放在这好了，就放这儿。我们是支持机洗的，
1: 啊，直接扔在洗衣机洗，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
0: 我们是可水洗的，
1: 可水洗可机洗的，哪里脏了您就局部的手洗，没有任何问题，不挑的。还有，如果是哪里整体脏了，您就扔在洗衣机洗。而且每件衣服我们不光来，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我们所有的衣服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生产商是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
0: 对，
1: 成衣进口。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你们今天价格这么便宜，是不是原料进口？国内生产不是的。其次，在每一件衣服上面，来，大家再看啊，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很熟悉，不是所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商品都有这个绿色袋鼠标，一定要是代表澳洲的品质、澳洲的工艺，它才能获得这个绿色袋鼠标。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我建议大家自己买一件，您的兄弟姐妹如果不您也想帮他买一件，马上就要11了嘛，送送礼也特别好。
0: 对，
1: 澳洲纯进口啊，一看这个标就知道是价格的。
0: 是的，送礼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所有的尺码支持大家去更换。但是呢，我建议大家的就是你在尺码在买的时候，你就往大里买一码，
1: 没错，
0: 就可以了。就相信高领，因为我是提前试穿过他们的服装的，然后他们的服装是卡码卡得很准的。如果你刚好是在那个公斤数的左右摇晃，你就往大里买一码是不会出错的。并且像这种羊毛，稍微大一点，稍微松一点，穿着是舒服的，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不对？穿着是舒服的。那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就这一件藏青色是目前卖的最好的一个颜色。这件衣服其实也是他们的橱窗款，
1: 是的，
0: 就是今年最受欢迎的一个橱窗款，就是这个藏青色。你如果出去旅游啊，下面配牛仔裤，配仔裤，配那种弯刀裤，配休闲裤，可以的。那你说你要去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比如说你要去那个华尔道夫，或者说要去半岛喝下午茶，你配一条裙子，然后上面搭这个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因为我们今天的女款，我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女款是一定要买的？你看到有149，你也看到有199，对吧？其实它俩本来都是199，
1: 没错。 错，
0: 就是男款和女款本来都是199，那后来女款做了一个降价，做了一个直降50，所以今天的女款就变成了149。那你看这个颜色也非常好看，我不知道大家买到这个颜色了没有？
1: 这个颜色就比较清纯，
0: 这个颜色很嫩啊，
1: 很嫩很嫩，
0: 很嫩。嗯，你100来块钱，你有的时候买一件 T 恤都要100多块钱，对吧？你买一件优某裤，还不是羊毛的，
1: 对，
0: 都要199，都要200，对不对？我们今天才149，我是羊毛的，所以你想想看，整个的这个面料和品质是说得了话的，并且它这个版型上是帮大家支持可以去机洗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在颜色上面会有一些纠结，不知道该选哪个颜色，你其实可以买个2件回去，你试穿一下。
1: 对，
0: 对，你看我把它扎在裙子里面也是 OK 的，对吧？我把它扎在裙子里面也是很 OK 的。然后我把它拿出来，其实配裤子，像这个颜色，菱格纹、学院、复古风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就是这个衣服的最大特点就是显瘦显白，然后这个衣服最大的特点就是显年轻，因为它就是宝宝的颜色。你看宝宝的衣服就是这种嫩嫩的黄、嫩嫩的粉和嫩嫩的这种天蓝色，所以就是两个颜色我是建议大家都可以买回去，你来试穿一下。你相信我，这两个颜色其实如果你是家里面很多是牛仔裤啊，或者是这种休闲裤，这两个颜色都好看的。
1: 对
0: 啊，绝对不会就是买回去会有失望的。
1: 对，你配衣服非常的好配，这两个你看高老师深色系配深色系也非常的漂亮。
0: 对啊，你看我裙子没有变过。
1: 对，刚刚那个浅色系配这个深色系好，这就是我们说的澳洲的那种我们的澳洲的慢时尚，这种时尚的一种的。您看这件衣服简简单单，但是它在细节上面那种经典的英伦风格，
0: 对，
1: 就做得特别好。男款也不用说了，
0: 男款是这样的，这个颜色快没有货了。
1: 这个颜色真的好看，
0: 这个颜色豆绿色我一眼看中，我觉得这个颜色豆绿色是真漂亮。
1: 对，
0: 就这种绿豆纱的颜色。
1: 对
0: 啊，绿豆膏、绿豆纱的颜色，就这个颜色。
1: 对，
0: 它跟它的那个面料哈，面料的品质非常好，然后是双层的，
1: 对，
0: 里面是一层，外面是一层，
1: 双层，
0: 它是双层的，
1: 双层织法，
0: 所以它的编织，来，我们镜头推进的看一下，这里面是一层帮你编织的，是一层面料，然后外面又是一层面料，
1: 对，
0: 所以它这个面料厚实的不得了，你看还能看得到小孔吗？完全看不到小孔，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双层的面料，这个就是纯深秋都可以穿的，
1: 是的，
0: 甚至你在冬天，你说你如果在比较冷的冬天，像有些人喜欢里面穿短袖，外面穿羽绒服，有没有这种
1: 穿羽绒服，穿件夹克衫都可以，对吧？
0: 对，
1: 你其实
0: 就可以穿在里面，然后这件衣服又高档，
1: 好，
0: 才只要100来块钱。其实这个衣服我都好喜欢，你像这种衣服其实男女穿都漂亮。
1: 对，
0: 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码子比较大的女性哈，

0: 我们的排队一直很高哈，商谈排队一直很高。我们有一位顾客一个人订了三件。一个人订了三件，就是这个颜色，他订了不同的尺码，订了两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浅蓝色，他订了一件，他一个人订了三件，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很多人在抢货源。其实你想想看，现在买这种进口的全进口的整衣，这种价格是不可思议的，
1: 肯定是不可思议。
0: 如果不是进博会，我记得他是去年参加了进博会的。
1: 去年参加进博会，因为是首次登陆中国，就来到的是东方购物，所以品牌方对东方购物是全力支持，说今天这样，新品首发，女款直降50%，男款他说就不能说男款又要降，女款又，但是我们照顾到东方购物多数为女性客户，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一个款式，就是女款降了50%啊。嗯，所以说今天抓紧时间，你想100多块钱，您出去吃一个午饭吧。但是今天带回去的是一件澳洲成衣进口，而且采用到的原料是美利诺羊毛的，做工是在澳洲的。今年的最新款式您带回去，您想，而且这件衣服太好搭了。太百搭了，嗯，
0: 它刚好就是秋款，
1: 对，嗯，
0: 所以说刚好就是秋款。
1: 这款衣服一直是卖得很火爆，但是一旦售罄了，我们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我们是成衣进口，要漂洋过海过来的，
0: 对，没有预约，然后码子卖完就基本上是没有了的，
1: 是、嗯。
0: 所以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它就是很少量的给大家做一个相当于爆款的这个销售。男款是我们的豆沙色是卖得非常好的，这会上台排队非常高。其实如果看中了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多订两件，因为这个颜色这个款式这个价格都是不复存在的，未来对不对？
1: 没错，嗯，抓紧时间了啊。男款的话我觉得一定要订一件回去，因为这件衣服啊从现在您一直可以穿到将近深冬。
0: 我一直看到排队很高，你看看、
1: 排队，
0: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要问一些问题。
1: 我觉得您
0: 排队非常高，
1: 您先把名额抢下来，您不要说哎我等在那里问问题，一个个排队，等你排到您了衣服没了。因为还是只强调所有的衣服都是成衣进口的，一旦售罄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漂洋过海过来要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抓紧时间在11之前。
0: 我们的藏青可以加一点货吗？藏青已经快没有了，
1: 加不了货，
0: 加不了货，
1: 除非
0: 别听我们介绍了，藏青已经快没货了。导演已经在耳机里跟我说了，就是藏青已经快没货了，你们还在这问问题。100来块钱的全进口整衣，全进口的可以机洗的、可以水洗的羊毛的这个羊毛衫就没了，就没货了。02151199000。

0: 芝麻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大家是在110斤左右，我建议大家买170，就是码数往大里买。
1: 是的，100斤以下你选175，125斤以下你选170。如果你是就像高老师说120斤左右的，您就选170，没问题的。150斤以下选175，这是女款的啊。如果
0: 卡码往大，
1: 对，卡码就往大里拍，因为这个衣服的弹性特别好。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5，140斤以下选180，160斤以下选185，190斤以下选190。男款我觉得一定要带一件男士的衣服，不要多，一定要
0: 好。不是男款可以不带，但是女款一定要带。
1: 女款必须要带。
0: 对，因为女款
1: 降50吧，
0: 只降了50，不是只降了一点点。是这样的，如果你发现哪个尺码是没有货了，你就不要考虑预约的事情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因为这个是全进口的。然后你能够抢到哪个尺码，你就抢哪个尺码。这批货源其实它就是一点点的货，当时是全进口过来的，刚好也是给大家相当于开一个小洋荤，给大家感受一下，就是澳洲的这个美丽诺羊毛全进口的这种短袖，我们以前没有卖过嘛，
1: 是，
0: 我们给大家感受一下，所以价格上其实做得非常亲民，在199的情况下，今天又只降了50块钱，所以相当于就是可能你在外面喝个下午茶的钱，我们今天就一件这么好的衣服带回去了。上台排队一直都非常高，我不知道大家想问什么问题，你们可以。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中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这两天明显是有点降温了，换季时节咱们家里面要准备特别好的当季的一个春秋被。而我们说起这么多的被子的这个材质当中，有一个材质啊，咱们很多的老观众非常的喜欢，那就是棉花。但以往可能说您家里面很多老旧棉花被，对吧，容易板结，然后呢盖起来的体感也不是特别特别的舒服。而我们现在全新工艺明光的特别好的一个色织全棉的棉花被啊，它就能够避免这个问题，非常的蓬松保暖之外呢，久用不板结。但是我们今天全新品首发亮相，价格超级的划算，东西的品质呢也是特别的好。而且我们请到了专业嘉宾傅宇来到直播现场，先跟大家来说道说道家里面这种老旧棉花被，真的让我们挺头疼的，
1: 是
0: 特别是容易板结这个问题啊，就是用到后面阴阴潮潮，一块一块一坨一坨的，就是板结在一块了。
1: 对的，棉花被只要棉花被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为什么？我们几千年了盖着棉花被，它的舒适度、柔软度、安全性都特别好。但是棉花吸湿以后不排湿，您看看这我现在手上这床被子，有没有像你家现在还在用的棉花被，它板结？你看，轻轻，这么薄。
0: 其实它原来全部薄，不是只有这么
1: 薄的，原来是这么厚的。为什么？
0: 它是蛮蓬的。
1: 是的，
0: 但是你用了很长时间以后，你看，
1: 它就
0: 越来越薄，
1: 你看，完全很难再把它拉开来。那么这样的被子就有点硬。而且它的吸湿排汗性又差，再加上它的保暖性就会很差了。这就是以前我们说的弹棉花弹出来的棉花被。棉花被什么都好，就是容易吸湿板结。
0: 但是今天大家看一下，
1: 看
0: 同样是啊，棉花被的内胎，我们今天明光给你一个全新工艺打造的，一层一层层层铺就，像网状工艺一样。40到60层这么厚实的一床棉花被，告诉大家它是不容易板结的。
1: 没错，
0: 你是啊，经久用下去一直非常的蓬松保暖，而且其实也不太需要是怎么样来打理的。
1: 没错，
0: 这个也是明光我们今年2024年全新的一个产品。
1: 是，
0: 而且其实我们说到明光大品牌，您家里面很多比如说床单，还有很多的好的一些床品都用到是明光这个牌子。
1: 是，
0: 从您年轻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对吧，包括您的孩子，您的小辈，可能说这个记忆当中都会有到明光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80多年这样一个品牌的历史。而且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啊，明光这样的老牌子的东西啊，质量特别的过硬，真的是用了十几年几十年，好像有一种用不坏的感觉。所以很多我们的老观众特别信赖明光这个品牌。那我们今天是一床明光的特别好的色织全棉的一个棉花被。首先你从我们整个这个产品它的一个整体花型来看，非常的经典，有点那种复古的一个风潮。
1: 是的，
0: 它是一个 A 版特别漂亮的一个就是格纹的一个花型。

0: 然后呢就是那种粉橘色、浅浅的蓝色，还有呢一点点白色。我们说格纹它也是永不退潮流的，
1: 是，
0: 就是一直感觉它是在一个潮流的一个尖端，
1: 是，
0: 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品牌也一直用这个格纹作为一个经典的一个元素，
1: 没错。
0: 而我们今天你看这种格纹对吧，横平竖直，其实它这个大小呀，这种我们的视觉效果看起来都是非常非常雅致的，
1: 嗯。
0: 而我们今天用到特别好的 A 面是格纹的一个花纹之外呢，我们的笔板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素面的，也是非常
1: 比较的
0: 暖色系的一个就是粉橘色，嗯，然后呢它是一个素色的，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颜色，所以被子啊背面背里您是分得很清楚的，
1: 嗯。
0: 关键这个棉花被的整个的这个被子的贝壳，它是用到100%的全棉，而且是色织的一个工艺，
1: 没错。
0: 就我们说被子你要贴身贴肤来盖的，一定是要全棉，棉是亲肤透气，特别特别的细腻，而且我们做了色织工艺之后，它跟你家里面传统以往的贝壳不一样。咱们这个贝壳的面料，它是先去啊染砂，把砂染好了之后呢，再经过水洗，然后这个砂线就会特别的轻柔，也不容易掉色。然后再通过这样两步处理之后的砂线，再去编织成这样的我们的贝壳的这个胚布。
1: 嗯，
0: 所以你能看到我们这个就色织工匠，它这个布的这个触感特别的细腻，而且上面没有那种什么，有点硬啊，有点僵呀，对吧？感觉好像有点摸起来手感不太好，超级的轻柔细腻，而且特别的顺滑。
1: 是的，更重要的就是啊，它在睡觉的时候，在你再怎么翻身，它是没几乎没有任何声音的，因为它帮你做了一个洗涤的工艺。
0: 嗯，
1: 其次，色织布它还有个优点就是什么？它无甲醛，几乎无异味，让您睡觉的时候啊，整个感官都是非常非常的舒适，能闻到的是棉花的香味，而没有那些异味。嗯，这就是色织面料的为大家做到了一个提升。
0: 对，嗯，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就是它这个就是贝壳当中也是没有任何的甲醛的。
1: 是的，
0: 因为其实我们的工艺特别的复杂，有很多市售部分劣质很多的一些什么被套呀、被子呀、寝具当中有甲醛，咱们是没有甲醛的。还有我们今天里面用到整个的它这个棉花被里面这个内胎，
1: 嗯，
0: 棉胎是100%的全棉，而且我们都是用到今年的新的棉花，
1: 优质棉花，
0: 不是一些什么就是陈的棉花、旧的棉花给大家翻新的，嗯，新的棉花。所有你看这个棉花，我们这个内胎啊，把表布拆掉以后，
1: 这个，
0: 全部裸露在你面前，
1: 多漂亮啊！
0: 洁白，
1: 嗯，这是棉花的本色啊。
0: 对，嗯，大家有可能会没有想到，棉花被呀，它能够做到你看层层铺就，这样你能够看到我们整体厚度叠起来的。嗯，我拿一个我们今天啊全新工艺啊剖面的一个展示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嗯，
0: 你看啊，我把它这个小样展示在你面前。原来我们说啊，像傅仪讲的老旧棉花被吧，嗯，它可能说什么，哎，一坨一坨的，
1: 没错。
0: 然后呢，里面是不太均匀。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棉花被的侧面的剖层，你看看。
1: 它是一层一层，大家都知道，老旧棉花我们以前看过，棉花是一个团状的一个纤维，
0: 嗯，
1: 然后通过我们以前有门口有那个弹棉花把它弹开来，但是那个弹棉花呢，它弹不透，所以说你的棉花做不了层次特别多。而现在我们通过机器把棉花纤维彻底的给你打松，
0: 嗯，
1: 然后把打松的棉花纤维再织成很细的网，当中有40层这么的网格帮你层层铺垫。
0: 对，
1: 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第一，它的蓬松度特别好，
0: 嗯，
1: 其次它的透气性会更加好，
0: 嗯，
1: 更重要的就是它的聚水性也很好。大家都知道棉花容易潮湿，它的聚水性特别好，所以说这就是最新的棉花的一个工艺上的一个升级。这样的棉花被啊，盖在身上有羽绒被的一个蓬松度，有蚕丝被的一个柔软性，这就是明光的今年的新款。
0: 哎，我在摸的时候，嗯，感觉这个棉花的纤维啊特别的细腻，
1: 是的，
0: 非常的轻柔，
1: 因为它打得特别松嘛。
0: 对，它这个每一层，嗯，包括这个每一丝丝缕缕的所有这个棉纤维，它都是经过要梳理过的，
1: 是
0: 才能够织成这样的单层单层非常密实的棉花的网状结构，
1: 是
0: 再铺了有40到60层。
1: 嗯，
0: 所以你看它这个横截面它是非常的蓬松厚实，
1: 嗯，
0: 而且你后续使用过程当中它是不容易板结，
1: 它
0: 会什么紧紧的团在一块儿，对吧？
1: 对，
0: 板结在一块儿，积在一块儿，这个其实完全是颠覆了这种老旧棉花被传统工艺做法的这样的一个弊端了。
1: 是的，大家看啊，哦，这是我刚刚从被子上拉下来老旧棉花被的一个团，啊，你会发觉你家的棉花被就会有这样一个特性，什么特性？嗯，它会有这样一团一团结起来的感受啊，哦，大家可以看到啊，哦，
0: 嗯，
1: 一团一团结起来的感受。
0: 对，
1: 它是团状，因为棉花纤维我记住它是团状的纤维，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把棉花纤维彻底打松，打松以后做一层一层的铺垫，就像千层饼一样做了一层一层的铺垫，
0: 对，
1: 40层的铺垫。所以说今天面料给你做了色织的升级，
0: 嗯，
1: 棉花的内芯给你做了最新的工艺，做到层层铺垫，确保了每条棉花被的蓬松度、使用寿命跟它的一个透气性。
0: 对，而且我们今天其实啊，特别是5尺和6尺我们的尺寸当中，嗯，我们整个这个5尺当中，它这个棉花的内胎填充到的这个棉花的一个分量是达到了有足足是1500克，我们的6尺是有到1750克，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厚度也正好是再过差不多一两个礼拜。

0: 半，就是当季使用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春秋被的一个厚度和这个分量，
1: 没错，
0: 而且后面不需要怎么样来打理的，尤其我们盖这个被子啊，非常的蓬松透气之外呢，不容易板结，就你其实每年如果拿出来用到春秋两季，一年能够用到差不多8个多月的时间，
2: 是的，
0: 后续也不需要怎么样来打理，它自己本身这个层层铺网的一个蓬松度，保证它就是轻柔透气，不容易淤积很多的汗气在当中，
2: 是，
0: 而且被子啊品质特别的高，我们的格纹面料色织全棉的一个被壳，里面你看纤维含量100%的全棉，甲醛的含量未检出。异味儿也是没有的，
2: 是
0: 因为色织的这种全棉面料，它的工艺处理啊要求是很高的，
2: 是
0: 还有里面我们所有的这个棉花的一个内胎，纤维含量100%的全棉，也是你看甲醛的含量，实测的结论也是未检出，
2: 对，
0: 所以你拿回家由里到外它都是非常的放心，非常非常安全的，今天都忘购能够给到大家所有喜欢棉花被的，喜欢明光这样传统老牌子的产品的观众，这么好的一个我们2024年新款的一个当季表很难得，而且我们还有非常劲爆的力度和价格带给大家。我跟傅瑜不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区，给大家看一下，其实现在这个产品也在明光线下很多的实体专柜渠道都在同步发售。
1: 这是我们今年2024年的新产品，为什么？
0: 对，
1: 面料做了升级，色织我们的工艺也做了升级，做了什么升级？做了一个层层铺垫的升级啊！您如果到明光，大家都知道中华老字号，在上海各大商场您都能看到。
0: 对，
1: 马上就要双庆了，双庆的价格，新品首发的价格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啊。
0: 我们的单人规格849元外面，然后呢，5尺是1129元，6尺是1279元。
1: 是。
0: 而东方购我们今天价格超级划算。首先，明光和东方购这边也是我们合作很长时间的很好的一个家纺品类的一个供应商。
1: 是。
0: 所以我们跟他们谈好的上新价格，已经都要比外面差不多是便宜了，差不多是100多，然后呢300多，还有呢差不多是400多左右。
1: 70左右的价格啊，您到门店过两天商场搞活动的时候。也是这个价格，600多、700多、700多的个价格，你想
0: 600-700左右
1: 买一个5到6斤的棉花被，而且是明光品牌的最新工艺的色织的，几乎已经外面很少看到了啊。
0: 对，但是今天傅瑜来到直播现场，在我们本来谈好的上新价格上，已经比外面便宜了这么多，还有直接新品首发的红包立减，多少红包金额啊？
1: 非常非常开心啊！代替明光啊啊，为大家给一个红包，来1、2、3。
0: 看看红包金额，
1: 直接当场400块钱啊！400块钱，你想，您这400块钱在外面还可以买一根化纤被子啊，或者买个四件套来。
0: 对，所以我们的价格是单人规格299，5尺369，6尺才只有399元，
1: 是
0: 200多、300多里外100%全棉的新款的棉花被，明光大品牌，中华老字号，
1: 是，
0: 而且没有甲醛，我们的品质检测检验要求都很严苛。这个我觉得性价比挺高的，
1: 是的，
0: 很多观众就想寻寻觅觅买一条特别喜欢的棉花被，
1: 买一条优质的棉花被，今天您可以放心大胆买，为什么？第一，它是最新的我们的一个面料的升级，做到了色织面料，柔软无甲醛无异味，我们的内芯也做到了层层铺垫，40层的铺垫，确保了棉花被的蓬松度的同时，我们的吸湿排汗性还是保留着。
0: 赶紧下单，迅速订购，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个尺寸的，来电话抢单，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阿拉小辰光侪用的侪是棉花毯，棉花毯又厚，也还有些吸力力。辰光贴了上，我小辰光看到了妈妈的晒被子的时候啊，一啪那个鞭炮去啪啪伊，哎呦，空气当中侪是搿种纷纷飞来的物事。现在啊，上海经常碰着黄梅天，每年有一个季节嘞，一到黄梅天，棉花毯吸潮了，又重，盖了身上还勿保暖，棉花毯只看到每年越来越薄了。没想到啊，民国搿只牌子的棉花毯，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的方法是一层一层一层铺上去的，所以来讲啊，勿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的。我邪气欢喜用明光。

0: 对于这个棉花被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啊。咱们刚才第一段了，刚刚介绍完，很多顾客都下单了。为什么？棉花被对吧？真的，我们家里面就是说盖了几十年，有很多真的老观众就盖了一辈子，就喜欢棉花那种什么实实诚诚，
1: 对，
0: 敦敦实实。然后呢，盖在上是有一定啊，很适应那种啊分量感的。但是为什么？轻柔，然后棉花那种非常的原始天然的感觉，很多观众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1: 是。
0: 但是就是啊，原来是觉得老旧棉花被，就是用到后面容易板结。其实其他方面优点都挺好的。
1: 对的，因为老。
0: 但是现在明光的全新工艺这个棉花被，就给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
1: 是。
0: 不容易板结。
1: 没错。
0: 因为我们里面棉花有多了额外的一个它的铺层的工艺，
1: 是。
0: 它的额外梳理的这个工艺，让这个棉花特别的蓬松。就每一层啊，你每年你这个春秋两季拿出来用，一直都是保持这样的一个蓬松度和它的厚度的。
1: 是的，被子大家都知道，只要它保持蓬松度，它就有它的保暖性跟它的使用寿命就会增加。但是因为原来以前大家都知道棉花是用弹的，所以说它不能把棉花纤维彻彻底底的松开，而现在我们用机器把棉花的纤维啊彻底打松，打松以后，您看，就像您看到的，再把棉花铺成这么薄的一层一层，经过多少层，40层的铺垫，你可想而知它的一个蓬松度跟它的一个保暖性特别特别的好。这就是现在的新工艺，这也是明光为大家带到的新工艺啊。大家都知道，明光作为上海的一个老品牌，就是中华老字号，
0: 是的，
1: 80多年的历史，对，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上海的叫国民床单就是明光品牌的。所以说今天你可以放放心心的买，而且大家看老旧棉花稀释以后它不排湿的，它都被吸进去，因为它没有把棉花打松，而现在新款的棉花我们是把它彻彻底底的打松了。
0: 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么给力的价格，排湿透气不板结，全新工艺还是特别好的，我们的色织全棉100%的一个 AB 双板的一个贝壳，这么优惠的价格赶紧下单订购，三个规格尺寸供你来选择，33位顾客拥有到了，800-708880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阿拉小辰光侪用的侪是棉花胎，棉花胎又厚，也还有吸力力。辰光贴了上，我做小辰光看到了妈妈的晒被子的时候啊，一拍那个鞭炮去拍拍伊，哎呦，空气当中侪是各种纷纷别离的么子。现在啊，上海经常碰着黄梅天，每年有一个季节嘞，一到黄梅天，棉花胎吸潮了，又重，盖了身上还勿保暖。棉花胎只看到每年越来越薄的，没想到啊，明光搿只牌子的棉花胎，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的方法是一层一层一层铺上去的，所以来讲啊，不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啊，我下去欢喜用明光。
0: 大家看，刚才这个阿姨也是提前用过咱们这个产品啊，就是嘛，明光的东西她喜欢的，而且呢又是轻盈透气，对吧？打理起来又特别特别的方便。因为全新工艺的明光2024年新款的色织全棉的这个棉花被，今天我们是三个规格尺寸，现在我们尤其是单人规格非常的热销，299元，还有一个我们的是5尺规格的双人的369元，还有6尺的双人规格的399元。明光外面专柜价格都是1000多、1200多，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赋予他直接在现场立减400元的大红包，还可能这么的优惠啊！终于买到一个让我打理起来又方便，每年用的时间又很长，还是我那种熟悉的那种分量感，实实诚诚的包裹感很强的那种原始的那种棉花的这种优势全部保留的一个好被子。
1: 是，
0: 而且我们是一个色织的全棉的贝壳，这个上面你看我们会有的航缝的工艺，把里面我们40到60层这么好的层层铺就的棉花都给大家航缝工艺定好了，所以它也是不走胎不走位的，
1: 是，
0: 就是你 A 面、B 面、背头、背尾、中段的部分全部是特别特别平整的。
1: 是的，
0: 这个色织的全棉的贝壳被套，先染纱线，再去水洗，水洗完之后再织布。
1: 对，
0: 所以它是颜色，你别看颜色它不是特别的亮丽，但是这个颜色我告诉大家，久用亮丽如新，
1: 是，
0: 没有什么那种褪色的这种问题，色牢度非常的高。而且尤其是这个表布。触感太柔滑了，色织的那种全棉的这种面料就是特别的软，
1: 对，
0: 超级的软，因为它没有那种什么像那种常规一般的工艺，之后呢它是把这个布啊后续整体再去染色，这个布料就会特别的硬，对吧？
1: 对，
0: 上面像上了浆一样的。
1: 对的，那么这样的布料有什么好？您在睡觉的时候再怎么翻身它是没有任何的声音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做到了没有甲醛，还更重要的就是它没有任何异味，这都是我们前面给大家看到检测报告里面检测出来的。你想您的睡眠的时候就闻到你最熟悉的那个棉花的一个香味，
0: 又是多位顾客定了，
1: 而且它的垂坠感也特别好，这就是棉花 我们今天明光的第一个升级，
0: 对，
1: 面料上做了升级啊。
0: 对，
1: 其次来看我们的内心啊，
0: 还有里面我们整床被在表布当中就是实实诚诚的全棉的，今年新棉花给大家全新工艺做的棉花的这个内胎，我们的单人规格里面填充棉花内胎。1000克，我们的五尺是1500克，六尺是1750克，这个你看大的这个棉花内胎，它这个侧面啊，大家看一下，你看很蓬松，而且啊，它的这个蓬度啊，就是能够。你用很长时间都能够给大家这样维持住，
1: 是
0: 因为它不是什么一坨一坨的容易板结的随便给大家铺上去的这个棉花，
1: 对，
0: 我们里面
1: 彻底打开啊，
0: 对，把它这个侧面给大家看，明光的全新工艺哦，首先今年的新棉花，再把新棉花经过梳理，先要梳理之后把这个棉纤维梳顺了，
1: 是
0: 理通了以后，再经过一个铺网的工艺，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给大家铺了那么40到60层，层数很多，每一层这个铺网工艺的棉花结构很蓬松，
1: 是
0: 就是全部给大家舒展开了，
1: 是的，那么这样的舒展有什么好，它的透气性会更好，不容易潮湿，不容易板结，这而且它的蓬松度特别好，垂坠感也好，这就是今年的我们说的明光把棉花又做了一个升级，内心做了一个工艺啊，
0: 对，
1: 你会发觉哎，就完全跟我们现在看的那些老旧棉花它是完全不一样啊，
0: 对，而且为大家看一下，我们尤其是啊贴着这个色织的全棉贝壳，贴的这个 A 面和 B 面紧贴的那两面，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就是磨到密度非常非常厚的一个网状的一个工艺，
1: 对，
0: 这个表面是特别密实的，
1: 是
0: 很好的保护里面啊，40到60层这个棉花这个每一层的这个结构之外，这个表面我告诉大家它是啊渗不进水，但是它又特别特别的透气，
1: 是
0: 非常的密实，就里面整个这个棉花内胎它的内里和它这个表面都做了全新工艺的一个升级，
1: 没错，
0: 也是特别特别的耗费时间，这样的工艺打造让大家原来啊特别觉得难接受棉花被的那种老旧的那种弊端给大家全部解决了，
1: 是，
0: 所以这样的棉花被我们东方购的价格间这么的划算，尤其我们的单人规格和我们的五尺特别的热销，200多、300多能够入手，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全新品首发还能够来叠加参加活动，300积分如果拿到的话，五尺相当于69元，六尺相当于99元，专柜价格都是要1000多以上，赶紧迅速来电话抢单，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2: 阿拉小辰光侪用的侪是棉花胎，棉花胎又厚，也还有些细粒粒，辰光贴了上，我做小辰光看到了妈妈的。晒被子的时候啊，一啪那个鞭炮去啪啪伊，哎呦，空气当中侪是搿种纷纷飞来个物事。现在啊，上海经常碰着黄梅天，每年有一个季节嘞，一到黄梅天，棉花胎吸潮了，又重，盖了身浪还勿保暖，棉花胎只看到每年越来越薄了。没想到啊，明光搿只牌子的棉花胎，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的方法是一层一层一层铺上去的，所以来讲啊。不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的，我下去欢喜用明光。

0: 哎呀，明光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品牌。我觉得其实最近，尤其是我们说也有一种啊，就是复古的一个风潮。
1: 是。
0: 像明光这种80多年中华老字号的老品牌，一直在我们老观众心目当中屹立不倒。
1: 没错。
0: 像你看，他们也是很多产品不断的推陈出新。你就说棉花被就是那么的经典，对吧？
1: 是。
0: 然后呢，其实我们这次用到的产品当中，我们的表布也好，里面的棉花的这个内胎也好，用到都是今年的新棉花。
1: 是的。
0: 而且表布我们是色织的一个，就是全棉的这样的一个材质。
1: 是。
0: 里面你看。就是用这样的棉花给大家一层一层经过梳理之后，层层铺网，
1: 对，
0: 层层铺网给大家铺层啊，40到60层，做成这样的当季的春秋被的这样的一个厚度啊。
1: 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其实尤其是明光这样的我们的具有国民情怀的老牌子，它特别的会去了解我们很多真正使用他们产品的一些老观众的痛点和诉求在哪里。
1: 是的，
0: 因为有些材质本身它优势就是很明显，像棉花。保暖，对吧？然后天然，
1: 是
0: 很好的植物纤维，然后呢，而且它有那种让我们感觉盖起来很有那种安全感、亲近感，对吧？
1: 没错。
0: 您的儿子、您的女儿，包括您现在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有可能都是啊，在您家里面住都是盖这个棉花被。您儿子、女儿在你家里面长大，也都是从小盖棉花被的。
1: 是的。
0: 就是离不了它，特别特别的亲近。但是棉花被在使用过程当中，让您可是啊，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1: 没错。
0: 要打理，要拍，要晒，
1: 没错。
0: 还有很多就是棉花被就板结了，也有藏污纳垢的一些问题。
1: 对的，因为它吸湿以后啊，它排湿性很差，再加上棉花的工艺不到位了以后，就导致了整个棉花吸湿，它完全板结在一起，就会变得很僵硬。就像您现在看到的，老款的棉花它吸湿以后很难排湿，因为它板结了。但是我们新款把棉花的花彻彻底底打松。松了以后做到40层的铺垫，它的空气层越多，它的透气性就越好，聚湿性也越好，它就不容易板结，让您在盖棉花的时候享受棉花所有的优点的同时啊，把棉花这个唯一的个缺点啊给解决掉了。这也是明光品牌经过了这么多年对很多老百姓了解下来，棉花被他们说我都很喜欢，但是就是因为用了时间长越来越板结，越来越不舒服了。
0: 对，
1: 今天全部帮您做到了一个升级啊。
0: 我跟大家讲，棉花被原来它有一个不透气的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里面是板结在一起以后一坨一坨太密实了，
1: 打不开来，
0: 太紧了这个棉花。但是我们全新工艺的明光这款棉花被的内胎，它是非常非常蓬松的，
1: 没错。
0: 你看右边这个扁塌塌的，阴阴潮潮的，阴阴潮潮就是因为淤结水汽潮气，
1: 对，
0: 怎么会淤结的？板结在一块了，这个棉花太实了，压得太紧了，
1: 对的，
0: 对吧？你每年比如说其实也没有通过能够简单的晾晒呀、拍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左边不一样啊，我们每一层都是什么梳理过的，
1: 是的，
0: 蓬松的，密度是很合理，是很科学的，
1: 是的。
0: 这样的层数，这样的蓬松度，保证它是能够特别的透气散湿，而且始终保持被子里面这样一个干爽性的。
1: 是的，
0: 这么好全新工艺的棉花被，我们今天全新首发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和300多，而且花型啊，色织全棉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啊，你先下单到明光的专柜线线下都去看。单人规格849，五尺规格1129，六尺规格1279，我们的价格299、369和399，真的都是便宜了差不多有600多，700多。800多，所以我觉得这种价格真的一定是要快速下单。
1: 是的，而且今天您带回去的不是普通的您在市面上随便买到的棉花被，而是我们做了第一面料升级，色织面料有什么好处？经营无甲醛无异味，这是第三大升级。其次，我们的内芯做了升级，内芯做了什么？层层铺垫的升级啊！
0: 我跟傅宇把这个两个棉花被的对比给大家
1: 来再看一下啊。
0: 单人规格最后的始祖，
1: 加油！
0: 右边你看，同样是棉花被，
1: 是
0: 分量两个小样是差不多的，
1: 是的。
0: 但是你看老旧棉花被。因为原来工艺达不到，这个棉花被里面看原来什么，一坨一坨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因为他没把棉花打松，
0: 金金缕缕条条，你看
1: 是
0: 一坨一坨的，
1: 是
0: 这个就是什么阴冷，然后呢分量重，里面因为有很多汗气潮气淤积在里面不透气，
1: 是
0: 你怎么拍你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没错。
0: 但是我们的棉花被你看这个侧面，
1: 它是把棉花彻底打松了，
0: 它是一层一层网状结构经过梳理过的，它是每一层的棉纤维都是蓬松的，自然而然铺展开的，
1: 没错。
0: 这样的棉花被，轻盈、蓬松、透气，而且不容易淤结水汽潮气。
1: 是
0: 等层的这个棉花被，它这个层数啊，是保证它这个蓬松度和它一个保暖的。
1: 是的，也确保了它的一个透气性。大家就记住啊，以前棉花大家都看到都是弹棉花，一根铁丝在那里弹，但现在我们把棉花纤维彻彻底底打松开来，然后再能铺成这样一丝一丝的网。所以说这样的棉花被蓬松度好，透气性好，聚湿性更好，不大容易潮湿板结。
0: 现在我们的六尺现货全部售罄了，因为六尺的价格只有399元。我告诉大家。 家。刚才导演在耳机里告诉我，因为现在顾客下单手速非常之快，所有本来我们已经觉得备货蛮多的六尺现货全部售罄，我们紧急从专柜明光的上海这边的专柜给大家调货，调了额外的十床的六尺过来，再供大家来订购。但这十床额外调过来专柜货的机会你要珍惜哦，因为新品首发力度确实是蛮厉害的，而且我们今天单人规格299的价格，外面你要买的这种全新工艺中华老字号明光品牌的全新款的棉花被200多，单人规格。今天我们订购的顾客也非常的多，给家里面单人床孩子用的对吧，或者你有什么十一鸟送人都可以下单订购。喜欢棉花被的，知道棉花被盖得舒服，但是想避免原来这种板结对吧不透气的问题的，今天这个棉花被你拿回家用，明光的全新工艺您值得来品鉴一下。迅速抢单订购来电话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800-7088000全面盲线当中，还有个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纺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辣搿。接下去呢，搿个上海的天气大家晓得的，又要正好就是秋冬季节了。葛末一天气觉着有的辰光呢闷热，有的觉着辰光觉着有冷气，葛末盖了厚一点了呢，又感觉到闷。薄了一点呢，又感觉到太凉飕飕的，对吧？那么搿只明光的搿只被头呢，我感觉到呢，伊透气性好，又有保暖，所以呢，我老欢喜的。
3: 阿拉小辰光侪用的侪是棉花毯，棉花毯又厚，伊还有吸吸力力，辰光贴了上，我小辰光看到了妈妈的晒被子的时候啊，伊一拍拿个被拍去拍拍伊。哎呦，空气当中侪是搿种纷纷飞来的物事。现在啊，上海经常碰上黄梅天，每年有一个季节嘞，一到黄梅天，棉花毯吸潮了，又重，盖了身上还勿保暖，棉花毯只看到每年越来越薄了。没想到啊，明光搿只牌子的棉花毯，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的方法是一层一层一层铺上去的，所以来讲啊，勿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的。我下去欢喜用明光。

0: 面上面饱满硕大的这么好的这个棉花棉朵，就是我们今天明光全新款的色织全棉棉花被的原料。
1: 是
0: 我们的表布，我们里面这个棉花的内胎都是用到全新棉花。嗯，但是不是说这样的棉花棉朵采下来之后一坨一坨的，对吧？一块一块的就给大家做成这样的棉花被了？
2: 不会，
0: 咱们不一样。你看这个棉花被是先给大家经过梳理之后层层铺网，都是明光非常专业的大型设备来做的。
1: 是的。
0: 为什么要打破以往棉花被？您家里面时间用了长以后容易板结，板结了以后，对吧？压得太实了，
2: 对的，
0: 不透气，不透气以后汗气湿气淤积在里面，又容易藏污纳垢，又容易滋长细菌，特别的脏。
1: 是
0: 拍呀弄呀打理呀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没错，
0: 我们今天从给大家是根源开始解决，把这个棉花被里面棉花的内部结构重新梳理，
1: 是
0: 重新铺网。这个工艺好像我觉得现在对于很多观众来讲真的太好了。
2: 没错，
0: 因为他们就能够享受棉花的蓬松保暖，然后呢也是特别的清净，很原始很天然的感觉。
1: 是的。
0: 但是就避免后续有板结的问题，也避免大家打理棉花被时间花得太长，精力花得太多了。
1: 是的。总结来说，这条棉花被普通棉花被就我们把棉花纤维彻彻底底的把它打松开来了，所以才能做到四十层的铺垫。
0: 对。而且我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四尺半和六尺现货都已经卖光了。谢谢大家。因为我觉得上海观众尤其买这种全新款的东西，对吧？就是说大家其实也是很看得懂东西的，因为手速很快，我们的四尺半现货也没有了。同样四尺半跟刚才六尺一样，我们也是紧急从上海这边的明光的专柜调货过来，也只调到了十组哦。十组专柜那边还不太肯给我们的，人家专柜单条现在是新品849元。调给东方购这边，今天你订四尺半的单人规格299元。
1: 是的，
0: 要珍惜这个机会啊，因为其实我们现货调过来专柜同样的产品，你其实收货的时候其实也就晚那么一到两天，全部都是专柜一样的货到你家里面去的。但是你订单一定是要下，如果这个预约的名额现货如果说这个
1: 预约名额就
0: 没有了，
1: 对，
0: 那你这个力度价格可能以后也蛮难见到了。
1: 是的，没错没错，而且这是今年的明光的新品首发放在东方购物啊。
0: 对，
1: 所以说今天才能做到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做了一个广告置换。
0: 对，
1: 带回去的都是明光今年最新款的棉花被，不是以往的我们说的老旧的那种做法的棉花被。
0: 对，
1: 是整个工艺升级，面料升级。
0: 对，
1: 像娇娇现在在摸的，我们就是色织面料。色织面料的好处在于哪里？它是先把线染色以后，经过一道清洗，确保了每条被子它是没有异味、没有甲醛，而且它非常的柔软。您带回去以后，你去摸一下，几乎没有声音的。您再怎么翻身，都是很静音的一种面料。这样的面料做了升级，其次我们的内芯也做了升级，做了彻底把棉花打松。能做到多少层？40层的铺垫。我们以往的老旧棉花啊，基本上就4-5层帮你铺一下就结束了，因为它打不松。但是今天我们彻底打松了啊，面料也非常的舒服啊，一点声音都没有。
0: 就是我不知道上海观众，我们很多太太里面原来有没有家里面是纺织厂里面做过的？你对于面料加纺你很懂行懂经的，你了不了解色织这样的工艺啊？先染纱，然后再去经过水洗，再给大家这样的织布。
1: 是
0: 这个布料的触感特别特别的软，就软到你会觉得说就像那种小婴儿的皮肤一样，软，然后呢细，然后特别的柔，而且 A 比我们双板都是这样的面料。但是关键是我们里面这么好的棉花被的内胎，我先给大家整体看一下。就我们里面比如说我们今天单人规格四尺半的里面足足是1000克，我们的这个五尺呢是1500克，六尺是1750克，都是各自足斤足量棉花内胎的这个分量。这是棉花被哦，给大家看一下，全新工艺，层层叠叠，这样叠好了以后特别特别的蓬松。为什么整体体积这么大这么蓬松？因为它的每一层给大家看一下，它是用全新工艺把这个今年的新棉花经过特别好的梳理，先梳理完以后每一丝的这个棉花纤维都是蓬松打开的，
1: 是
0: 都是自然舒展的。然后里面再给大家密密实实从上到下给大家铺了那么40到60层，你看就像厚厚的一本书本一样，非常的细密，特别特别的蓬松，而且你是摸不到什么那种什么渣渣的、刺刺的。它是今年全新棉花，这个棉纤维又细又柔，这种结构就不会板结。
1: 是，
0: 会再把老旧棉花被小杨给大家看一下，
1: 来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以往的普通的棉花的一个工艺啊，因为它没有彻底打开来，所以说它铺的层次少，棉花睡着睡着板结了以后啊，它湿气进去就透不出，
0: 你看
1: 这就会导致了棉花的一个板结的现象。
0: 对，
1: 但是现在不会、啊、
0: 这不是说你后面你再去拉一拉
1: 拉不开的，
0: 或者你去拍，你越拍越紧，越紧越不容易透气，
1: 是
0: 越容易什么汗气湿气淤积在里面。
1: 是，
0: 但是我们你看自然蓬松打开的，
1: 没错，
0: 就这个被子啊，整个的五尺六尺从头到尾、 蓬蓬松松，哎，你到了后面那个再冷个一两个礼拜，哎，压得你实实诚诚的，特别的保暖，很有那种安全感。然后呢，透气排湿也不憋闷。你表面你出了汗以后，这个汗水也不容易渗进去。我们表面还做了一个特别密实的一个，给它磨得特别特别密的一层全棉的这个结构。嗯，里面是蓬松的，外面是要透气，但是不渗水不渗汗的。这个工艺特别的难。今天这么好的棉花被，在东方购的价格真的200多、300多。我们的4尺半的单人规格，包括我们的6尺，赶紧珍惜我们开放的少量的这个预约名额的机会。把订单给捏到手里面，再到明光专柜去比较价格，真的品质非常的好。这么好的棉花被，终于哦，大家想避免的那个问题，在明光中华老字号品牌手里得到了解决。赶紧订购，来电话，5期限我们现货，也没几组了，赶紧下单，还能够叠加参加我们抽单活动。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2: 阿拉小辰光侪用的侪是棉花毯，棉花毯又厚，也还吸吸力力。辰光贴了上，我小辰光看到了妈妈的晒被子的时候啊，一啪那个鼻泡去啪啪伊，哎呦，空气当中侪是搿种纷纷飞来的物事。现在啊，上海经常碰着黄梅天，每年有一个季节嘞，一到黄梅天，棉花毯吸潮了，又重，盖了身浪还勿保暖，棉花毯只看到每年越来越薄了。没想到啊，明光搿只牌子的棉花毯，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的方法是一层铺上去的，所以来讲啊，不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的。我想起欢喜用明光。

0: 哎呀，无耻就只有最后的五组了，这个力度价格真的划算，我就直接问付宇了，多邦购以外的其他渠道。
1: 明光的线下门店或者网络渠道有没有可能今年这个同款新款的被子有东方购价格这么低？
2: 不可能，因为这是东方购独享的价格，任何渠道您都看不到有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啊！
0: 对，所以东方购这个价格你赶紧定啊！有没有你自己定的？你身边的小姐妹，对吧？原来厂里面的那个老同事，
1: 明光
0: 你的那个对啊，你的姐姐妹妹有没有也特别喜欢棉花被的？
1: 嗯，
0: 就这份情怀，请替大家是割舍不了的。
1: 是，
0: 赶紧选择，因为现在明光新款的棉花被不是原来那种做法了，人家是铺网工艺，经过 梳理的棉花，40到60层，蓬松透气，不易板结，还经久耐用，还有特别好的，没有甲醛，对吧？没有异味，因为人家是色织的全棉的贝壳的工艺，还有航缝，赶紧订购，先抢单，8000080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011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订了没有啊？真的没有订吗？真的没有订？你东方购这边，你割舍这个订购的机会，到明光的门店专柜，就是啊，800多、1100多、1200多、哦，想不想用用看全新的棉花被？明光现在能够做到无一板结，
1: 是
0: 又透气，
1: 没错，
0: 又蓬松，经久耐用之外，还给你配了非常非常轻柔的色织全棉的被壳。真的产品你错过，你要后悔懊恼的，哦。你是不是就喜欢棉花被？它的那种啊，盖起来有安全感。实实诚诚的，对吧？然后这么多年用下来就觉得很熟悉，也就很符合你这种特别传统的那种啊，就是个性，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就觉得就是说老产品的优势我们给保留，它的这种原来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麻烦、这种弊端我们给你解决。
1: 是
0: 什么品牌终于帮我们做到了？明光老牌子，还是得我们身边中华老字号80多年的这种上海的老品牌，出手出马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1: 是的，我们也研发了很多年，把这个技术一代一代的升级，做到了现在的这样一个产品。
0: 对，
1: 做到了色织的工艺，做到了层层铺垫，就是这样的棉花被您带回去就是您以前的那个味道，但是以前的那些缺点是没有了
0: 啊。
1: 你就放心大胆使用，但是我告诉他无耻也快买光了啊，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这个价格也只有在东方购物能抢到，所以说今天一抢而光。但是现在目前我们还能从门店调点货回来，今天你下订单，我们确保每一个人都能拿到明光的这款棉花被。
0: 专柜买一床的价格，东方购物这边差不多能买三床了，
1: 至少三床。
0: 您自己家里面囤的两床，对不对？囤被子有安全感，对吧？家里面来人呐，对吧？子女回来小住呀，包括您的兄弟姐妹、好闺蜜、老同事要订的，赶紧招呼他们来下单。备货不多，迅速订购，来电话预约名额，赶紧抢！预约名额错过，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以后很难看到。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芒果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正好是快6点钟晚饭的点儿，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这个下酒好菜？到夜宵的时候看世界杯足球赛，对吧？这时候也是要下酒好菜。今天松鹤楼260多年的老字号，为大家带来的是仙草鸡、油爆虾，也是包括像四喜烤麸啊、素鸡啊等等等等，上海人爱吃的当家小菜带回去。今天呢，这个性价比非常高，所以一定要选择啊，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更加的省钱。那请出今天嘉宾薛总，先让我们好，
1: 哎，攀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松鹤楼又来了，前段时间给大家推荐了好吃的蛋汁大排，那现在天非常的热，你自己做厨房里做饭什么都不方便，我们今天把我们经典的5个冷盘带给大家，虽然是冷盘，你加热也能吃，冷热双吃的好菜带给大家啊，非常经典的5个菜。
0: 闷热天气不但是厨房间不愿意待，然后胃口都还不一定好，
1: 对
0: 吧？大家说，哎呦，我就想吃口咸的，咸滋入味的，然后呢又是有营养，因为夏天本来出汗就多，你营养流失会比较多一些，你要补充高蛋白的啊。来，今天我们各色都有啊，我们告诉大家今天是有咸草鸡、油爆虾、五香素鸡、四喜烤麸、
1: 是
0: 八宝辣酱，
1: 对
0: 吧？八宝辣酱每个口味是各2包，
1: 对，
0: 总共是5个口味，总共是10包带回去，
1: 没错，
0: 好吧？就摆个精致的盏碟，一个碗盘，咱们说旁边再放个2两，
1: 可以，
0: 再放一罐冰啤酒，
1: 可以，
0: 这个不要太刺激了，
1: 没错。
0: 来，我们说到了这个松鹤楼，我还跟大家说一下，松鹤楼在苏州特别哎。不光在苏州啊，在全国都特别
1: 现在伦敦都有
0: 观前街啊，是吧？观前街啊，
1: 是
0: 啊，然后那个金鸡湖那个的都有啊。松鹤楼是成立在清朝乾隆年间，260多年老字号了。
1: 是
0: 啊，我跟薛总也带来好多松鹤楼的好吃。
1: 对的，这它是1757年在我们松鹤楼玄庙玄庙观店啊，它开了第一家面馆，然后慢慢的面馆之后
0: 啊，
1: 就开始做菜馆，现在是粗帮菜的天花板
0: 啊。
1: 我们菜品就是讲究一个四季，就用料就是新鲜四季。
0: 对，它的好吃就在于它用料很新鲜，
1: 对，
0: 然后老师傅的这个工匠精神，它的其他乱七八糟东西都不添加的，
1: 没错，
0: 所以是更加好吃美味，
1: 是，
0: 然后它的分量也足，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松鹤楼，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去吃过它的苏式面条，然后还吃过它当家名菜松子桂鱼，
1: 对，松鼠桂鱼，
0: 我记得好像是298一份，
1: 是，
0: 就价格，但是还口感对得起这个身价啊，
1: 没错，
0: 今天是好吃不贵，对吧？5个不同的口味，油爆虾有的，对吧？然后咸草鸡有的，
1: 是
0: 啊，这个四喜烤麸也有的啊，然后五香素鸡
1: 是，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
1: 没错，
0: 总共是10包199，每包算下多少钱？20块钱不到，
1: 20块钱，
0: 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194。
1: 是的，但你想每个单品在我们饭店起码要30块钱以上啊。
0: 是，
1: 我随便说一个，
0: 来，就这个咸草鸡，
1: 咸草鸡
0: 特别爱吃，我中午还吃了一份咸草鸡，我
1: 是
0: 咸香入味儿，然后又下饭。又裹老酒，
1: 是
0: 吧？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来，这是我们松鹤楼的牌子。
1: 对，我们今天换了一个红色的包装啊，然后上面还有个，对，上面还有个字，我们是松鹤楼的一家首批那个非遗老字号。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啊，当然好吃的东西它。一直还是那句话，松鹤楼品牌它就是出品的品质对得起这份身价，
1: 对，
0: 对吧？我们说这个饮用水啊、咸草鸡啊、鸡肉啊等等，你看，包括包括香辛料啊、白糖啊，包括像这个没有其他多余的添加，
1: 对，
0: 这儿是比较小，你可以把它拍下来之后放大来看，
1: 是
0: 我们有添加其他什么保水剂啊、食品的添加剂啊，没有，
1: 没有，
0: 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没错，
0: 这一份是250克啊，
1: 对，
0: 250克，看好，25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0%。这一份请教一下薛总，在松鹤楼应该也有吧？
1: 有的，
0: 多少钱一份、啊？
1: 这是我们松鹤楼冠前街的菜单，我给大家拿，今天拿过来了。一般不让拿的，我说我今天要去做节目，给大家看一下松鹤楼松鹤楼冠前街的菜单。那当当当，打开是不是有冷盆？
0: 有冷盆。
1: 对，镜头可能稍微
0: 对。
1: 68块钱啊。
0: 68。
1: 68。白切鸡68一粒哦。
0: 68一粒。
1: 我看的是68一粒啊，就是我们这一包一粒。
0: 然后两包就是136。
1: 对的。
0: 然后今天。还有那个
1: 油爆虾，
0: 油爆虾啊，油爆虾，来来来，
1: 油爆虾来了啊！
0: 油爆虾这一粒多少钱？
1: 一粒一模一样的油爆虾多少钱？
0: 78,
1: 写的清清楚楚，78块钱，
0: 156，
1: 没错，
0: 156加136
1: 啊，
0: 那就是300多块钱，
1: 300多块钱。
0: 我今天总共才199，
1: 是
0: 等于说你今天花了油爆虾跟咸烤鸡都不到的价格。
1: 对，
0: 我今天剩下的五香素鸡，
1: 没错
0: 啊，四喜烤麸、八宝辣酱，通通送不动啊，
1: 没错
0: 吧？来，我们把它这个买回去之后啊，咱们是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啊，所以它是要冷冻保存的。
1: 对，
0: 冷冻保存，然后吃的时候提前化冻，或者你想吃一个热的，我觉得热的也挺好吃，但冷盆呢，其实更。 色精，对吧？
1: 对，
0: 就是更加有那种。
1: 对，但是这个你就回去稍微自己切一下了啊。我们现场就是
0: 现场不切啊，
1: 对，给大家
0: 看
1: 一下，没错，
0: 对吧？这是
1: 这个咸草鸡真的非常好吃
0: 哈。这是什么鸡种啊？
1: 我们是当地的草鸡给大家，然后皮是脆的，不是那种薯片的脆啊，是那种皮是带劲脆的那种感觉，肉是嫩的，对的。然后很多咸草鸡是咸而不鲜，我们是鲜而不咸，以鲜入口为主，
0: 鲜而不腻，鲜而不肥。
1: 没错，这个皮真的是这个皮真的好，
0: 我把它整个你看，整个都可以把它扯下来，
1: 没错。
0: 然后这鸡皮是很 Q 弹的，所以它这个鸡咸草鸡好吃的灵魂之一，它不光是鸡肉，
1: 对，
0: 这个鸡皮也很好吃，
1: 没错。
0: 它要裹着鸡肉和鸡皮一起嚼，
1: 是
0: 你才会听到那嘎嘣脆的声音，
1: 没错。
0: 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这个鸡肉，
1: 这肉真的是好嫩好嫩，是当地的本地的草鸡给大家新鲜腌制的，这也是我们杨荣行政总厨杨荣真师傅的一个拿手好菜，冷吃咸草鸡。
0: 哇，
1: 你吃一下，而且里面是有白酒的味道的，就是你下酒非常合适，
0: 一定要稍微喷点白酒，但不要太多。
1: 对，里面就有
0: 啊，对，这个鸡肉入口的时候一点都不塞牙，
1: 没错，
0: 很嫩，然后很有嚼劲，
1: 对，
0: 很香，
1: 是的，
0: 它是香鲜咸，最后打底的味道是咸，但它不齁咸，
1: 是的，
0: 你不要觉得说我咸草鸡很咸，没有。现在人都讲究健康，
1: 对，
0: 它是让大家有那种吃的食欲，但不至于太过齁咸。
1: 没错，里面的话有两包咸草鸡给大家，真的
0: 好吃
1: 啊，
0: 这么好吃。
1: 做个冷盘，做个下酒菜都非常的合适。
0: 你看呀，这个鸡肉能撕出这个条纹缕析，一丝一丝的丝丝入扣的这种鸡肉。鸡种也很好，
1: 我们
0: 当地的草鸡，
1: 本地草鸡给大家做的啊，然后杨荣真师傅行政总厨调的味，就简单点，把我们松鹤楼冷盘。就是带回家，你不需要去松鹤楼吃冷盘了什么的，是吧？
0: 香咸入味儿，
1: 没错，
0: 好吃不腻，
1: 是丝丝入扣啊，
0: 下酒果饭，
1: 是啊，
0: 样样俱佳，
1: 没错，
0: 好吧。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大头虾，
1: 这个是我们的罗氏虾，叫油爆虾，我给大家稍微拆一下。油爆虾上海人是不是做起来非常麻烦，你要起油锅，
0: 对，
1: 你还要那个炸，炸的老了又炸的时间久了又不脆，对不对？又不好吃，哎呦，已经跳出来了，像活虾一样跳出来。然后我们是怎么吃，我们就这样，哎，把它稍微就是解冻，然后里面是有包料汁的，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还有料汁啊，
1: 对，我们是有料汁的，所以你回去不要下油锅，不要开油锅，你只要把这个完全彻底解冻，解冻完之后把这个料汁一
0: 贴上面，
1: 哇，完美的油爆虾就好了，冷吃就行，不需要开油锅。
0: 这个、油
1: 我再强调，
0: 油爆虾的个头，你看跟我大拇指比的话，差不多一个大拇指的长度。
1: 没错，上海人爱吃油爆虾，是不是？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麻烦，要开油锅，油下炸完了之后，这个油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今天你只要开个袋，解冻就能吃的油爆虾，今天给大家带过来了。
0: 花啊油啊，可得吧？
1: 没错，
0: 油爆虾我最喜欢吃的是它头上的那一朵
1: 花啊，
0: 这个黄，
1: 对的，
0: 这个黄，你看，我把它挤一下。
1: 满满的黄，
0: 哎呀，
1: 是的呀，
0: 太灵啊。
1: 然后的话，你回去就是不要做任何调理的，冷吃就行。我再强调，你不要开油锅了，我们这个油爆虾不需要油锅，直接吃啊。
0: 这个松鹤楼真的是懂得咱们上海人的口味，本来苏帮菜，江浙沪一带是一家，所以它是首先是鲜甜，
1: 对，
0: 然后最后有一点点那种咸味儿，
1: 然后肉是嫩的，壳是脆的。
0: 这壳啊，你是可以连着肉一起吃的，因为它很脆。油爆过之后的，但是河虾呢，它有那种很长的须，
1: 对，
0: 你会觉得吃起来不方便。
1: 关键油爆过之后，河虾呢稍微肉有点少，但是我们这个大头虾就正正好好，
0: 挺好。虾啊，
1: 是，
0: 我觉得河里的东西多吃一些，
1: 是，
0: 是吧？高蛋白，低脂肪，
1: 低脂肪，
0: 而且。这油爆虾是250克半斤，咸草鸡半斤，
1: 对，
0: 你在门店当中吃这一粒，六七十块钱一份，
1: 七十八
0: 一份，对吧？好，你要买两包，总你78×4嘛，
1: 那就是差不多300多块钱
0: 了，对吧？我们今天是各两包，
1: 对，
0: 总共是有10包，
1: 是
0: 你剩下的。这两个口味都要花到300多块钱了。
1: 对的，
0: 我今天剩下的四喜烤麸，
1: 这个五香素鸡送给大家的，就是两包，有两包，对，然后这个烤麸也是给大家的。
0: 素鸡好吃的，素鸡你看一下，当个面条，这个浇头，
1: 对，哇塞，
0: 这
1: 太灵了，
0: 这个厚厚的，这种豆制品其实多吃一点，但是不光吃豆腐啊，豆皮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是五香素鸡，爆汁素鸡给大家啊，美的都是选用无锡的素鸡面筋给大家做的，灵啊，
0: 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
0: 你如果下碗面条，中午的时候下碗面条，
1: 没错，
0: 来一把鸡毛菜，
1: 是，
0: 然后最后是一个素鸡，
1: 是，
0: 哇，一块素鸡浇头，
1: 有两包，然后这个烤麸也是有两包，我稍微再给大家看一下，烤麸，你看这爆汁烤麸啊，都是有汁水在里面的，是不是？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无锡，也是无锡的面筋，里面还有那个笋片，还有金钱菇、
0: 黑木耳
2: 都在里面。没错，
0: 这个做的很标准，很地道，很入味。
2: 好，最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八宝辣，上海人都爱吃的八宝辣酱，对，八宝辣酱。
0: 八宝辣酱。
2: 是的，这个做浇头，炒个菜，你回去冷吃都可以，下个凉面，什么都很方便。是，
0: 对吧？下个面，
2: 没错，
0: 然后就热汤面，来一个八宝辣酱的浇头，这个也是两包。
2: 是，
0: 我尝尝这个。
2: 试一下，真的好吃。我们八宝辣酱不甜不咸，而且叫八宝辣酱，其实一点都不辣，就是上海人能吃的那种辣。
0: 好吃，
2: 对，
0: 不要被它的红油所迷惑掉。
2: 对的，
0: 它红油只是提鲜，
2: 其实不辣。
0: 它里面是有豆干，
2: 没错，
0: 还有那个花生，还有那个小肉，
2: 是
0: 都有的，反正今天告诉大家，再给大家看一下价格。
2: 好，这个价格我给大家
0: 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给大家推出是酒店同款，
2: 一定要必须的，是
0: 就是。咸草鸡这一份的价格，先看那个油爆虾，
2: 油爆虾
0: 一样的选料，
2: 是
0: 都是我们说罗氏招虾，
2: 是，
0: 但不是那种个头，现在有的罗氏招虾特别大，
2: 对的，
0: 多少钱？吃起来不方便，
2: 78一盘啊，
0: 对，
2: 一粒啊，
0: 我今天是两份，
2: 对，
0: 等于说136，
2: 没错，
0: 然后156，
2: 是，
0: 然后再来，
2: 稍微稍等一下，我找一下
0: 我们的这个咸草鸡，这一份是多少钱？
2: 咸草鸡也的原味白切鸡多少钱？
0: 啊，
2: 68一粒啊，咸草鸡我们今天也有两粒啊，两粒给大家，
0: 反正这两个口味加在一起就已经300多，
2: 300多块钱了，
0: 但是我今天的还有剩下的来。我们的
2: 五香素鸡，
0: 是，然后还有那个四喜烤麸，总共是10包带回去，
2: 对，
0: 不多的，你一定选这个大组合，为啥？第一个每包算起来不到20块钱，
2: 对。
0: 第二个，你夏天，世界杯还长着来，
2: 对，
0: 到7月20号才决赛呢，
2: 是。
0: 半夜赌冰国怎么逛，对吧？来点酒啊，开罐啤酒来下酒凉菜，
2: 对的。
0: 然后晚饭的时候，波高是弄了，来个咸草鸡，
2: 是。
0: 来一个这个虾。都挺好，
2: 都可以，关键是我们松鹤楼品牌的大品牌，值得信赖，1757年做到现在了
0: 一定要选自动订购，回去一定记得是冷冻保存每个口味是2包，一共是5个口味，10包带回去，02151199000。
3: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

0: 这个四喜烤麸也好，这个本帮辣酱也好，这个素鸡也好，都好吃，
1: 真的是我们经典。就是、
0: 对，因为它血料很好，
1: 对
0: 吧？我觉得那更不用说我们当家名菜啊，这个
1: 咸炒鸡跟油爆虾了，
0: 油爆虾，
1: 尤其是这个油爆虾，我着重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油爆虾你可以冷吃的，不需要开油锅的。我再强调，就很多人上海人爱吃油爆虾，是不是要开那个很大的油锅炸起来？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你从冰箱里冷冻解冻就能吃，料汁也帮大家调好了，是鲜甜的口味，非常的方便。很多人觉得我们这个油爆虾好吃，为什么？好吃又方便，不要开油锅。
0: 是这个特别好，因为想吃油爆虾的，就至少得油温烧到100度以上，
1: 起码吧。
0: 然后呢，又天又热，
1: 对，
0: 然后油吃的，就大家说，哎呦，这半锅油到了吗？可惜，
1: 没错，
0: 我在家用那个，就是下油锅，比如炸个猪排，弄个油爆虾，
1: 这油
0: 倒掉也挺可惜，
1: 没错，
0: 再用吧，这也不好，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帮你炸好了，
1: 是，
0: 然后这个口味调的，哎，它居然还配了一个料包，
1: 对，
0: 油爆虾还配料包，这个料包还要淋上去，
1: 对，
0: 淋上去它才更加的鲜咸入味，鲜甜入味，
1: 没错。
0: 然后咸炒鸡真的奉劝大家一定要认准松鹤楼的牌子，
1: 是，
0: 因为他们家做出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咸香鲜入味，
1: 对，
0: 这个鸡皮就是可以吃，因为它没有皮下脂肪，
1: 对的，
0: 很脆，
1: 是，
0: 然后有嚼劲，
1: 对，
0: 鸡皮一定要裹着鸡肉一起吃，哇、哦，
1: 对的，
0: 一点都不肥，
1: 是，
0: 筋道又有嚼劲，但是不塞牙，好吞咽，
1: 是，
0: 对吧？然后一碗白米饭，这不要太下放。
1: 对，
0: 一口咸炒鸡，两口白米饭，
1: 哎、真的是很下饭。而且我们这个咸炒鸡还得过奖的冷吃咸炒鸡，鲜而不咸、皮是脆的，不是那种薯片的脆，是那种能拉得动的脆。然后肉是嫩的，一点都不柴、哦。
0: 老丈人帮爸爸一起牙膏那种挂机
1: 去老酒，看看世界杯，
0: 一两不如两米两，对吧？二两白酒，然后。这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什么呢？白酒本身热性，配点凉菜，
1: 完全可以
0: 综合一下。
1: 是，
0: 你要真的满头大汗，从厨房间里面端出一盆热菜，
1: 我都不高兴吃了，有时候
0: 是的。来看看吧，那个咸炒鸡。
1: 好，
0: 这个你看啊，它这一块、我觉得这块就做的特别好，
1: 真的吧？
0: 这个首先鸡肉很大块，
1: 是的。
0: 每一份，我们今天每个口味是两包，
1: 对，
0: 每一包250克，半斤。
1: 对，然后皮是脆的，你看这个皮一拉一扯就行了啊。是的，
0: 对吧？薄啊，
1: 完全没有皮下脂肪的、
0: 这个皮是可以直接吃啊。
1: 是的，
0: 然后看这块差不多是鸡胸脯的肉、但是你看它这个肉一点都不柴，
1: 是，
0: 很松，
1: 肉是嫩的啊。
0: 对，
1: 哇、真的丝丝入扣的感觉啊，
0: 很咸，我这么一丝一扯，它都有那种咸香感，马上扑鼻而来。
1: 没错，
0: 你尝一口，真的很好吃。
1: 里面还有我们就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调的味道，里面是有白酒的香味。
0: 对，
1: 所以你吃到的肉，这个鸡肉真的是非常，夏天切一切吃一吃，真的是非常合适。
0: 而且这个咸炒鸡它的品种选的也很好，
1: 是、
0: 当地的这种
1: 当地草鸡，
0: 草鸡、
1: 给大家做的，给我们松鹤楼专供的，
0: 很香。
1: 是哇，
0: 这个鸡肉一丝一丝，这个你把它拌在那个。拌个冷菜
1: 也可以，对的，
0: 鸡丝冷面
1: 是的。那除了这个咸炒鸡之外，还有这个油爆虾也非常大家喜欢。上海人爱吃油爆虾，但是做起来真的太麻烦了，又浪费油，又要开油锅。我们这个不需要，我们已经是回去哇，你看
0: 一般这个油爆虾你会选河虾，
1: 对，
0: 但河虾很小，
1: 肉不多，
0: 你要去剪它的须，
1: 对，
0: 跟它的那个鳞壳，你会觉得很麻烦。
1: 是，
0: 然后你再来看，哎呦。
1: 挖出来的，花出来的，
0: 哎，
1: 对的，
0: 你看这个花，你看全出来了，哇，
1: 淋的淋的，
0: 这个特别好，
1: 关键我们就不需要再开油锅啦，你回去冷吃就行了啊，完全没问题的，
0: 对，
1: 哇，真的这一盘做个下酒菜，
0: 因为我在家里面啊，就是给孩子、给太太来剥，他们基本上小龙虾也好，这种剥虾的任务都交给我，
1: 啊，
0: 但像这个，
1: 好男人。
0: 但像这个，它真的是不用太费劲，
1: 是的，
0: 剥一下很好剥，
1: 是的，那除了两个、这个。
0: 这个咸炒鸡多少钱一份？
1: 这个咸炒鸡在我们门店68一份，写的清清楚楚。
0: 这个
1: 78，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价格，对
0: 对吧？一份，我今天是各有两份，
1: 两包两份。
0: 你算下来这两个口味的价格都已经超300去了，
1: 对的，
0: 300多块钱了。
1: 是
0: 啊，我还有素鸡呢，我还有这个烤麸呢。
1: 这个素鸡也是我们的爆汁素鸡，我给大家捏一下啊，你看都是汤汤水水淋出来的，是不是？素鸡整个都是大素鸡，给它还有我们八宝烤麸，四喜烤麸，我也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烤麸，你看酱汁非常满的，都是我们无锡的那个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一口入魂。还有上海人爱吃的八宝辣酱，你吃个冷面，吃个那个饭都可以啊。
0: 可以，我给大家。

0: 这个我们告诉大家，这个四喜烤麸是250克，然后那个虾和鸡都是250克，没错，都是半斤的分量，然后捡到这个虾，有捡到，我拿这个。
1: 这一份刚刚好一顿吃完，
0: 是的，
1: 对吧？你说多了，对吧？大家说吃不完浪费，然后呢少了不够吃，吃的不过瘾，我这200克刚刚好，
0: 没错，
1: 四两的分量，然后当浇头来吃，你下个面呀，让当个浇头，下个冷冷菜，
0: 里面有黑木耳、金针菇、竹笋片，满满的这一盘，
1: 这一盘
0: 是的呀，上海人对四喜烤麸真是就是稍微挤一下，你看汤汁满满，哇天哪，真的。
1: 这时候下个面下个饭下个酒太合适了，哇，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嗯，四喜烤麸，嗯，两道，它是典型的这种姑苏菜，
0: 对，浓油赤酱啊，
1: 哎，色泽鲜，但是你要在家里面弄这个东西，麻烦，对吧？嗯，巴巴辣酱也是的，
0: 是，
1: 对吧？然后巴巴辣酱也是我们说它的食材很新鲜，
0: 是，
1: 它的口味很入味，
0: 没错，
1: 哦，还是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松鹤楼，松鹤楼牌子刚才也宣传反复强调，嗯，老牌子260多年，
0: 对，
1: 门店开了好多家，在苏州。 最有名的关前街，
0: 还在开。
1: 金鸡湖，
0: 是，
1: 对吧？等等等等啊，所以这吃完面条，苏式本帮面，
0: 三十几块钱，
1: 松子桂鱼，嗯，对吧？这些都是当家名菜，包括冷菜当中的鲜草鸡跟油爆虾，
0: 对，
1: 好吧？嗯，然后再来我们的选料，无论是四喜烤麸、八宝辣酱、咸香草鸡，我告诉你都是很入味，
0: 对，
1: 但是不齁咸，
0: 对，
1: 不齁甜，
0: 没错，
1: 就是味道刚刚好，哎，就是我觉得这口味一点都没有过油不及，
0: 是的。
1: 我们讲究一个就是金坑细作嘛，这样的话大家吃起来更加放心。热油快爆，
0: 是
1: 啊，所以虾肉它能迅速锁住水分，
0: 没错，
1: 好吧。然后五香素鸡同样也是，今天记住了，一定要选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今天是十包，五个口味，每个口味是各两包，
0: 对，
1: 总共是十包带回去。为啥？哎，这漫长的夏天，三伏天，你高兴在灯在厨房间里面，对吧？
0: 不愿意，
1: 满头大汗，
0: 是，
1: 但你正常该补充的蛋白质，比如虾呀、鸡呀，你还得吃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吃的又干净，配料表。 很干净，
0: 是，同时又吃的便宜，
1: 每一包20块钱不到。如果送订购，大组合还能再省5块钱呢，哦，划算。好吧，你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
2: 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 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 如今，通过一碗松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不厌精。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 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我觉得夏天吃凉菜是大家都喜欢吃的一种菜啊。大家说热炒的菜好吃，现炒的有热锅气，
1: 但
0: 热呀，
1: 你要去那个叫什么厨房，是不是？
0: 哎，真的，我早上锻炼完12点钟，然后回到家，我女儿在家做作业，然后马上下锅去煮了个面条，然后弄了个鲜草鸡。
2: 你都不愿意进去，
0: 我都对，我就远远的就把那个定时器记好，
1: 是
0: 吧？你半个小时、20分钟蒸好，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夏天远离那种啊热的厨房，对吧？因为这个是冷冻，你提前化冻吃冷菜嘛，
1: 没错，
0: 对吧？你的饭是热的呀，
1: 是。
0: 哎，你要这么想，你的饭是热的，所以它吃到肚子里还是不冰的。
1: 对的。
0: 但是还有一点，夏天吃冷菜，你是不是要注意食品安全问题？
1: 没错，
0: 对吧？哎，我曾经在20多年前啊，真的是就是吃过路边摊的冷食，真的是吃的
1: 噼里啪啦一顿，
0: 不舒服。这时候你要认准平台，东方购物，东方购物的平台食品产品，对吧？食品啊，
1: 绝对的，因为我们
0: 放心的，
1: 我们质检真的很严格，
0: 质检真的是比他们。
1: 我作为供应商，我深有体会。
0: 是质检严，就是为了大家入口餐桌的安全问题。
1: 没错。
0: 从第二点来说，我今天吃的这个东西还特别放心，这是松鹤楼品牌的背书。
1: 是的，
0: 松鹤楼牌子260多年了，
1: 外滩现在还有店。
0: 是啊，
1: 人均要500到600块钱。
0: 它不但是食品安全，我觉得食品安全是底线。
1: 是，
0: 它在上面把口味、把食材、把用料
1: 一定要讲究好。
0: 大厨师，他大厨师这个流动性不强的，
1: 没错。
0: 为啥？就是他很难被别家高薪拉走，
1: 对
0: 吧？就是为了保证我大厨师就是一块招牌，
1: 对，
0: 好不好？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保证。
1: 是，
0: 来把手套给我一下，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是那句话啊，订大组合的人就是大有人在。
1: 对的，
0: 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吃一包鲜草鸡，因为小组合是每口味各5包，
1: 没错。
0: 啊，每口味各1包，一共5包。
1: 大组合是每口味各2包，一共10包，对不对？因为我觉得你这个绝对会吃得不过瘾的，咸草鸡2包够吃，那个油爆虾2包，我你真的，你这个组合我一定推荐大家对大组合，而且不但就是也便宜不少钱的，所以大组合我推荐，里面有什么呢？2包油爆虾，2包咸草鸡，2包那个我们的五香素鸡，还有旁边上海人最爱的四喜烤麸也是2包。还有这个五香素鸡2包，8宝辣酱2包，整大组合有10包啊，10包的组合，你回去解冻开袋就是。尤其这个油爆虾，你不需要加热，不需要开油锅啊，什么都可以冷吃。当然，你觉得如果肠胃什么有点不舒服，你要微波炉加热一下也没问题。
0: 不会，就大家这个吃的放心。我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是鲜草鸡。配料你自己来看，我就不念了，就特别干净。
1: 对，
0: 对吧？这鲜草鸡因为字儿比较小，然后你看
1: 是，
0: 对吧？你就都是厨房间里找不到的。
1: 对的，
0: 白砂糖、
1: 饮用水、鸡肉、食用盐、白酒、味精，然后香辛料，然后白砂糖、
0: 添加剂、保水剂，
1: 没有，
0: 没有，
1: 是，
0: 好吧？这是一个，然后这个是我们先这个油爆虾，油爆虾的配料也是很干净，放放心心。这是什么？这是快手菜。
1: 是，
0: 回到家你直接早上想得起来，咱们就把它给放到冷藏。
1: 对。
0: 解冻，然后你真的就回到家之后啊，你收到包装之后，把包装袋外包装袋啊拆了，
1: 是，
0: 就把这个包装袋留下，
1: 是，
0: 这包装袋薄不啦？不溜溜的，对吧？你就冰箱冷冻门上也可以放，
1: 一塞就行了，
0: 一塞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我再剪一个，好吧？来，刘总再给我盘子。
1: 哦，这个白
0: 这还有汤啊，你看，
1: 是的，里面有汤，
0: 还有汤，
1: 稍微有一点汤水，原汤化原食嘛。那我们一定是那个烧那个鲜草鸡的，哇，
0: 是，
1: 就是腿的一部分哦。
0: 这
1: 整整一块，真的漂亮呢。
0: 这一粒在他的松鹤楼的门店
1: 雷打不动，68块钱，
0: 68块钱。
1: 你去我们松鹤楼，你说有点贵，可以不吃，但是你不能说这个能不能便宜10块钱，不好意思，不可以的。
0: 2包2份，那就是136。
1: 没错，
0: 它都有明码标价。
1: 镜头在这，白切鸡68块钱啊，是的，是68，反正是68。哎，好好好，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这个皮，
1: 对，
0: 哎呦，
1: 哦，皮是脆的，
0: 香啊。
1: 对，我说的脆，姐姐们不是那种薯片的脆，是有嚼，是有拉劲，能拉丝的那种脆。
0: 这种脆皮，
1: 对，姐姐们
0: 吃起来口感才
1: 是的，我们用的材质也非常，用的是本地的咸草鸡给大家做的，然后肉是嫩的，嫩的同时一点都不柴，不柴的同时里面全是鲜味，没有别的味道啊。这是我们酒店的招牌冷吃咸草鸡，丝丝入扣。你看这个本地草鸡就是点啊！
0: 我替大家来
1: 尝一口。哎，我都忍不住了，我也想吃一口。
0: 哎，我告诉你，这是香啊！首先入口是香，
1: 没错。
0: 然后刚刚一拆袋之后，马上喷香扑鼻，香。然后再是咸，这个咸一点都不是说我今天吃了一口之后马上赶紧喝水，不是的，
1: 鲜为主，
0: 而且
1: 咸其次。
0: 咸草鸡，你可以下饭，对不对？
1: 哎，
0: 你把它切块之后，你再跟蛋饺啊、得椒啊、白叶包啊、 鸡毛菜啊，来点粉丝啊，这来再炖一炖，再炖一炖，
1: 弄个砂锅，
0: 弄个砂锅呀，那也很鲜的呀。这种鸡它，如果你一旦入了砂锅，那是慢慢炖，把这个咸鲜的味道炖出来。
1: 没错，
0: 盐都真的不用再加。
1: 没错。
0: 然后你吃的时候，先喝一碗汤，再去吃口饭。
1: 老饕会吃，哎，
0: 这就好吃了。
1: 你看那个潘老师一定就是在家做菜，然后也会吃的人。
0: 还有啊，你看
1: 他说的那个描述那个那场景，我就懂了。
0: 少有吧，
1: 有有有有，
0: 点点来。接下来你看好了，这碗面对不对？来，这碗面。
1: 哎，弄点八宝辣酱。
0: 八宝辣酱的面条呀，
1: 放一点。
0: 来来来来，哎，来，来，
1: 可以浇上去。然后再来点快速鸡，都可以。
0: 来吧。
1: 对，关键这个食材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0: 快速鸡。
1: 好嘞，对，
0: 哎，这一碗面条中午饭，你再来打青菜，青菜少了点，你再来点青菜，
1: 领得不得了，
0: 有荤有素有香，
1: 是
0: 有碳水，足够了。虾，
1: 虾放上去得多多吃吃。
0: 这个虾
1: 真的灵，我跟你说，
0: 这个虾很脆。
1: 是，
0: 你看好了，我是这个油爆虾。
1: 潘老师，这个油爆虾的里面调料真的非常爆，是鲜甜型的，是我们羊肉啊，先哦，各个有荤的
0: 啊，这是荤呀，
1: 荤
0: 荤呀，
1: 上海你讲个荤，
0: 好了，对，这个荤一定要吃，不能浪费。
1: 真的真的好吃，哦，
0: 好吃，
1: 没错。
0: 油爆虾牙口好的人可以连虾壳一起吃，因为这个虾壳说实话它有好多这种有益的物质，
1: 补补那个什么，可以啊，
0: 挺好，很香，好吧。
1: 然后肉质
0: 嫩的，四喜好不是不多说了，大家都熟，餐桌上非常熟悉，
1: 本帮人的经典。
0: 要吃冷菜，夏天不可能不吃冷菜，
1: 对，
0: 你裹个啤酒吃下酒菜，
1: 要的。
0: 世界杯看球的时候，来个二两白酒，来点下酒菜。你总得挑一个大牌子啊。
1: 对
0: 啊，松鹤楼啊。你总得挑一个正规平台啊，
1: 是
0: 东方购物啊。
1: 东方购物，
0: 这样买冷食，你才能够不踩坑。
1: 放心，
0: 买的还便宜呢。
1: 是的，
0: 我十包今天总共算下来才199，
1: 冬
0: 天给我再减5块钱，194。
1: 对，
0: 你算下来才20块钱不到。
1: 我们这个油爆虾，光我们单独这个油爆虾，爷叔阿姨们，我们饭店里是78一粒啊，那两粒就是156块钱。
0: 对，
1: 再加上一包咸草鸡199不到，等于其剩余你买三包的钱，剩余7包送给大家。
0: 我油爆虾230克，然后那个五香素鸡250克，咸草鸡250克，
1: 是
0: 分量足够，分量就是一顿。
1: 对，
0: 好吧，我们就是告诉大家，这就是一顿吃完不浪费，光盘行动
1: 是。
0: 然后再来，你定小组合，就是每个口味才一包。
1: 对。不够吃，
0: 不够吃的呀！
1: 你信我，不够吃。
0: 你咸老鸡好吃了怎么办？没有了。
1: 是，
0: 而且你要知道，今天大小组合就差了90块钱。
1: 对，
0: 我多了5包，每一包才多了10几块，16块钱。
1: 对的，真的划算，
0: 16、17块钱。所以抓紧时间，一定是定大组合，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苏式菜真的好吃，刚才跟薛总还在说呢，苏式绿豆汤啊，对吧，
1: 绝了，是的， 刚才那个潘老师娓娓道来我们苏式绿豆汤，我说你好像是半个苏州人。
0: 对，我好想吃，我真的我自己在家做过。我跟你说，我自己买糯米。好，不多说了，我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的整个苏帮菜的代表松鹤楼，然后也是上海菜的一个本帮菜的代表。
1: 对的，今天这五道菜，我跟大家说，真的都是上海和苏州本帮菜的代表。有什么？有那个油爆虾两包，咸炒鸡两包，五香素鸡两包，都上海都是素鸡达人，还有四喜烤麸两包，还有八宝辣酱两包，冷盘热吃都可以，关键你做不出我们松鹤楼的味道。
0: 我们查出来，现在后台数据，好多人是订两箱的，大组合订两箱啊。
1: 是。
0: 然后我们很多顾客说，为什么今天这个千岛鸡只有两份？你看，你没有，基本上没有人订小组合的。
1: 是。
0: 对吧？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大组合今天每个口味两包，两包都不够吃了。
1: 对的，
0: 你要订两箱的话，那就是四包。就像咸炒鸡有四包，咸炒鸡呀、牛爆虾呀、五香烤麸啊、四喜烤麸啊、五香素鸡啊。我告诉你，这就是下酒下饭菜，
1: 对的，
0: 下面菜，好吃的。
1: 关键现在天也热了，不需要做饭了啊，你直接下个面条，弄一个切个冷盘就行了。这个咸炒鸡真的鲜熬不咸，皮脆肉嫩，真的无敌了。这是我们松鹤楼杨荣臻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给大家调的味啊。肉是丝丝入口，
0: 这两天
1: 不甜。
0: 暴雨天啊，这个下雨天气啊，
1: 天天下雨。
0: 你就白天你在楼上看着下不下雨，你到楼下，我今天早上就是楼上看着下雨，就下出楼就下雨了。
1: 出门就下雨，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哎，在家里好像哎，我想出去了就下雨了。那这时候不要去菜场买。
0: 下雨天买菜方便吗？
1: 不方便。
0: 下雨天送菜方便吗？
1: 也不方便。说实话，
0: 今天订，明后天就到了，
1: 对，
0: 最快明天就到了。
1: 是。
0: 好了呀，明哥呀，多少个亚小就有了呀。
1: 就是吃，看看世界杯，喝喝小啤酒，吃点我们苏帮菜。
0: 这个咸炒鸡跟啤酒是绝配，
1: 对的。
0: 这个油爆虾跟白酒是
1: 也是绝配，
0: 四喜烤麸跟面条是绝配，
1: 对。
0: 本帮辣酱跟面条也是绝配，
1: 对的，
0: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五香素鸡跟咱们暖锅是绝配，哎，
1: 会吃，
0: 好吃，
1: 老饕一看就知道。关键要吃到我们正宗的松鹤楼的味道是真的很难的。这个是我说句那个就是咸炒鸡在我们饭店多少钱？
0: 68
1: 一粒，就剩我们这一包啊。
0: 油爆虾78，
1: 然后的话这烤麸
0: 68加78多少钱？
1: 差不多140块钱。
0: 好，那个五香素鸡多少？本帮辣酱多少钱？
1: 本帮辣酱是39一粒。
0: 39，反正这三四样菜加在一起就已经过200了。
1: 对的，
0: 过至少200。
1: 是，
0: 好不好？但是我今天每个口味是两包啊。
1: 多少钱？199，每包约
0: 20块钱。
1: 不到。这个虾油爆虾20块钱，咸炒鸡20块，你去哪里找？
0: 你买罗氏虾，说实话，罗氏虾的这个成本20块钱
1: 都不够、
0: 啊，都不一定够吧？
1: 是的呀，
0: 好吧，而且油爆虾我今天还给你不光帮你提前爆好，我还给你准备了料包，
1: 而且
0: 我第一次见，我觉得。这个松鹤楼做的特别的
1: 可以啊，料包我们都对的，
0: 这料包一定要放进去，
1: 撒个汁就行了啊。对，
0: 真的是鲜甜香入味，
1: 没错。
0: 咸炒鸡是鲜香咸入味，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各种菜肴今天搭配着吃，回去把外包装拆掉，
1: 直接
0: 剪包装，直接放冷冻啊。记住一定要放冷冻啊，因为它的配料非常干净。
1: 是。
0: 然后你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就会，你不化冻也没问题。你今天如果想吃那个咸炒鸡，饭锅上加热一下，
1: 可以。
0: 对吧，加热个20分钟10分钟，
1: 来个砂锅。
0: 对，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好吧。算下来松鹤楼这个菜品
1: 20块钱一包
0: 不到，20块钱不到呢。好吧，抓紧时间，世界杯到7月20号结束，各位晚上的夜宵准备好了吧？哑巴准备好了吧？对吧，下酒菜跟爸爸一起吃的冷菜，厨房间能远离就远离，太热了。
1: 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19960。